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数字主持人青青。今天带大家认识一道享誉大江南北的经典名菜——东坡肉。东坡肉精选带皮，五花肉精工焖制，红亮油润，肥而不腻，入口即化，跨越近千年，依旧稳居江南名菜榜单。话不多说，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一起走进东坡肉的前世渊源。
1: 北宋元丰年间，苏东坡出任杭州知州，当时西湖淤塞，水涝频发，苏轼上书朝廷，征集民工疏浚西湖，修筑苏堤，百姓感念他治水造福一方，过年时节纷纷抬着猪肉老酒登门答谢，苏轼推辞不掉，便吩咐家厨把肉切成方块，加黄酒冰糖慢焖，分送给修堤民工。整块肉用酒煨煮，小火久炖后，肥肉油脂化入汤中，肥而不腻，瘦肉酥烂入味，酒香渗入肉里，百姓吃后赞不绝口，顺口叫它东坡肉。自此在杭州流传开来。
0: 短片看完，相信大家已经完整知晓东坡肉的由来。从苏东坡始创烹饪手法开始，这道肉跟着文人足迹流转南北，在不同水土不同饮食风俗里衍生出风格迥异的地域版本，每一处东坡肉都烙印着当地独有的饮食特色，首当其冲便是杭州东坡肉。作为流传最广的正统分支，杭帮菜做法讲究方块定型，以绍兴黄酒替代清水焖煮，少糖重鲜，焖好的肉块酱汁浓稠透亮，肉质酥糯，是杭城酒楼必点招牌，也是多数人认知里最正宗的东坡肉模样。但在发源地湖北黄州，东坡肉保留古法本源，肉块切得厚实偏大，炖煮用油更足，不加过多调味，主打五花肉本身醇厚肉香，原汁原味复刻最初东坡创制的口味，

而在苏东坡的老家四川眉山，本土厨师结合川菜口味改良，炖煮时加入少许豆瓣香料，咸香微辣，打破传统甜口定式，麻辣鲜香别具一格。除此之外，苏南一带的苏式东坡肉会用新鲜粽叶垫底同蒸，焖熟之后裹挟淡淡的竹叶清香，甜度微微上扬，软糯回甘，是江南水乡独有的吃法。

0: 一块方肉，从文豪餐桌走向市井街巷，辗转大江南北，演化万千风味。小小一盘东坡肉，不仅是舌尖美味，更是中华饮食交融、人文传承的鲜活见证。这就是跨越千年遍地开花的东坡肉。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记得关注我们，让我们下期再见。
1: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进入到秋季哈，就是我们刚刚过去的24节气的处暑。那接下来呢，整个的气候可能会慢慢的变得越来越干燥，而由夏季到秋季这样一个季节更替的过程当中。

0: 啊，其实有很多的人会感觉到肠道特别的不适，包括比如说现在整个的天气其实还是非常的闷热潮湿，那你这个饭菜比如说在空气当中啊就放上那么几个小时，你可能想象不到，不管是大肠杆菌啊还是金黄色葡萄球菌，它在这种室温下面它的繁殖的速度是之前比如说在天冷的时候的环境下面繁殖的速度可以高出2到10倍，所以它这种情况下面这种细菌滋生啊，对我们整个的肠道的这种紊乱也好，对我们肠道的这种压力也好，都是你想象不到的。所以最近一段时间是不是有很多人感觉到就是这种肠道特别的不舒服？那今天为您带来的这一款产品就在东方购物特别受欢迎的一款乳酸菌，它也是这个新生命的乳酸菌，然后也是进口的，然后很多朋友都一直以来在这个追着问货源以及想要在家里囤货。给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又到了新货，然后呢这个货源是刚刚到的，这个是15000亿的版本。之前其实我们做过两个老版本，来给大家看一下，这是老版本。老版本我们之前最早的这个版本是2500亿，后来升级到了10000亿。升级到10000亿的时候，很多朋友就非常喜欢了，就一直在买。因为我们今天这个每我们这个10000亿不是说这一包当中10000亿，是一条当中是10000亿啊。那今天的这个版本就更加厉害了。今天大家看到这个红盒的版本，我们是一条，每一条当中有5克，然后我们当中的有益菌含量是15000亿。所以这个事儿也是大家在开会的时候才知道说，这个里面的这个有益菌含量这么高吗？没错，一般来讲我们听到的这样一条30亿，对吧？60亿，这就已经到顶了。今天我们这一条是15000亿，所以你想看15000亿是什么概念？就是你之前比如说吃到那种30亿的，我们相当于是500倍啊，500倍，所以这个是真的特别好。那么这个里面含有的是什么东西呢？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也是很多朋友就是出去旅游的时候啊，包括要是跟朋友出去玩的时候啊，是一定会随身携带的。它当中包含有三大有益菌，一个是湿热链球菌，一个是乳糖片球菌，一个是误糖片球菌。为什么要有这三大菌？我先放慢一步说，先来说一下我们这个乳酸菌在人体内的含量。人体内乳酸菌它有一个这个口头禅叫出生即巅峰，就是婴幼儿出生的时候从妈妈娘胎里带出来的时候，你那个时候你体内的乳酸菌的含量是非常多的，99%左右。到了儿童期降到只有80%，到了青年期降到只有50%，也就是说青年期青少年只有一半了。所以你看到有很多的这个青少年，其实初中生也好，高中生也好，包括刚刚上班的上班族也好，你会发现他们的这个大便是不太规律的，然后他们的肠道也不太规律，对不对？就已经很明显了。那如果是到了中年期，其实已经只降到30%，如果再往上走，老年期只有10%了。对吧？我们后面还有20-30年呢，对不对？我们怎么能够只有10%来陪伴我们？肯定是不够的。所以今天就是要跟大家讲这三大菌哈，三大有益菌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它都是干嘛的。第一个就是湿热链球菌，湿热链球菌呢，它是帮助乳糖不耐的人群，因为我们其实黄种人当中有70%左右是乳糖不耐的。那你比如说吃冰淇淋啊，吃一些奶制品啊，或者是吃一些乳制品啊，当中如果有含有这种乳制品，它当中就会自然的带有乳糖。如果你对这个乳糖是有些不耐的，你吃下去之后，别人吃了可能没事，你吃了以后，你的整个的腹部是胀胀的，而且会觉得特别不舒服，然后可能还会放臭屁。啊，这些都是属于乳糖不耐的这个一些表现。那么它湿热链球菌就是针对于乳糖不耐的人群，针对于肠道的微环境，对肠道的微环境进行一个非常好的改良。第二个就是乳糖片球菌，再看到第三大菌就是误糖片球菌。误糖片球菌是干嘛的呢？它是针对于我们肠道当中营养吸收这一块的，因为我们肠道的这个小肠是负责营养吸收的，大肠管排出，小肠管吸收。那如果说是你的营养吸收不够好，你就会发现同样的营养吃下去，哎，别人长得壮壮的，结结实实的，但是您呢，这个营养好像穿肠而过，对吧？没有留下什么，没有变成你身体的肌肉，变成你身体的这个气血。所以这个误糖片球菌就是针对于营养吸收的。 怎么吃？我现场给大家看啊，我们今天是这种凝胶状的、果冻状的，非常好吃，而且很方便。我们在外面旅游的时候啊，我们坐在大巴上，我们坐在高铁上都没有问题。我平常是这样直接挤着吃。如果您来吃，我来给大家看一下是什么性状啊。跟你平常吃到的那个各种各样的益生菌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它是像果冻一样，看到没有？然后你挤出来的时候，你就能闻到那个果冻的香味儿，啊，它是能闻得到的，就是那种天然的那种果冻的那种清香，你是能闻得到的。这个时候呢，如果说是你，比如说饭后，想要让自己的营养吸收啊、有益菌啊以及肠道的环境啊保持一个平衡的状态，你就可以来上这样一条，把它吃下去。当然不用像我这么，我是为了演示给大家看。像你平常如果吃的话，你就直接挤到嘴巴里就可以了，很方便。关键是我刚才吃下去的这一条，15000亿的这个有益菌，所以你想想看，它对我们的身体的健康帮助有多大，是不是？如果是一些最近发现皮肤变差的朋友，或者说是头发啊。有点干干的、分叉的，还有就是这个肚子，尤其是小腹，胀胀的，像个有个铅球一样，或者是你久坐，对吧？你每天要坐上，5-6个小时、7-8个小时这种情况，其实都是属于这个久坐了，会让整个的肠道的菌群失衡。那么我们就很有必要从外界来补充一些有益菌，来让我们的肠道处在一个健康的状态。好了，我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是有两个规格哈，一个是小组盒768块钱三盒，这个是全进口的新生命的乳酸菌，很多朋友超级喜欢的，每天必吃的。另外一个就是大组盒，这个是6盒装。如果大家奢侈一点，就是每天吃两条。我跟大家来讲，就是如果知道要保养肠道的人一定是聪明人，绝对聪明人，因为肠道健康真的太关键了。那么大组合1358，如果400元凑单成功之后就是958块钱，对吧？能够拿回去整个的这个一共是6盒，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我们这一盒当中是有30条啊，你一天吃一条就可以了，15000亿，对吧？让你整个的肠道当中处在一个有保护的状态。直接扫码打电话就来订购，02151119900。Keep walking, you keep talking, I'm alone, still be talking this.
1: 因为肠道的功能啊，它是有很多的。我们知道有消化系统，但它这个消化功能，也就是说我们的食物80%是靠肠道进行消化，100%是靠肠道进行吸收，80%的代谢废物是从肠道排出。另外呢，肠道呢还是我们人体的主要的免疫系统，主要的微生物的栖息地。而这个微生物与我们共生的微生物啊，它既能保护和滋润我们的身体，也能产生毒素危害到我们的健康。另外呢，肠道也是我们人体的第一道屏障。那么如果肠道的通透性增加的话，比如肠道不健康存在肠黏膜受损，通透性增加，有害物质就会侵入到机体。而且血液中30%的代谢物质是来源于肠道的。如果这个物质是对身体有害的话，但是比例高，在存在于血管时间长，那么对健康的影响你可想而知。
2: 接触新生命乳酸菌就是在丹丹李强的那个会生活节目上的。
3: 那个几年前呢，我体检的时候查出来那个肠里面有点小问题，然后呢就朋友来看我了以后就送我那个乳酸菌给我吃。那个乳酸菌呢是颗粒状的，就是老年人吃起来的有点怕你呛着什么的。后来我发现了那个新生命那个乳酸菌以后呢，我就改吃了这个。这个口感很好的，就像小朋友吃的果冻一样，就是很方便，而且到哪里不用喝水它也能咽下去的。所以我包一些现在常备的
4: 新生命啊，就是乳酸菌呢，是阿拉老婆买的。阿拉老婆伊辣辣吃，伊也买给我一道吃，因为口感特别好。我屋里向有个小朋友是我孙子，伊抢了也要吃。葛末我问阿拉老婆讲搿好拨伊吃伐？伊讲勿要紧啊，听人家讲侪好吃的。后头伊现在也辣吃。
2: 它的第一是口感也蛮好的，它也不苦也不涩。
0: 个有益菌也好，包括益生菌也好，包括对我们肠道有保护的这些菌也好，大家一定要有一个意识，要主动补充啊，主动补充，不要等到问题发生了再补充。因为我们的肠道的这个屏障功能其实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慢慢慢慢的它会变弱的。肠道的屏障啊，差不多有3到4层，一般来讲我们说3层，物理屏障、化学屏障，还有一个生物屏障，如果再加第4层就是免疫屏障。就它实际上这个4层呢，是在我们的这个肠道当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一个，对我们肠道的就是一方面营养吸收，另外一方面就是保护我们整个的肠道的这样一个作用。就当你这个屏障的功能开始减弱的时候，其实就会对你的身体带来很多的问题。所以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吃下去的营养，对吧，第一个吸收会有问题，第二个肠子好像漏了一样，对不对，就营养怎么吸收不了，其实都是跟你的这个我们的这个乳酸菌就慢慢的逐年减少有一个很大的关系。那乳酸菌呢，其实在幼年的时候在我们的体内会占到90%以上。我们在前面其实这边已经看到了，它在幼年的时候它的占比是非常非常高的，99%左右。但是当你随着年龄的增长之后，你会发现，对啊，头发这个白头发会增多，脸上的皱纹是增多，都是变多的。哎，但是有一个东西开始变少，就是乳酸菌在体内逐年减少。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很多的人就想到说，你要去补充，从外界来补充这个乳酸菌。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就是我们首先就是嗜热链球菌，因为我们人体的这个肠道当中啊，其实会有很多的东西吃下去你人体是不耐的，不耐受的，对吧，或者是对那个营养是吸收不了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吃下去之后，这个东西它不仅不会成为我们身体当中需要的那个部分，可能还会刺激到你的肠道，让你会产生比如说胀胀的呀，或者打嗝啊，或者是拉稀跑肚啊，各种这样的情况。所以嗜热链球菌它是专门针对于乳糖不耐的人群，帮助针对于肠道微环境的改善。因为你这个肠道微环境如果得到了一个非常好的调整和改善，那么就可以为下一步的营养吸收来做一个很好的铺垫。所以你说嗜热链球菌需不需要？当然非常需要，对吧。好，第二个就是乳糖片球菌。乳糖片球菌它是干嘛的呢？我们的肠道当中它的菌群啊，它不是一边倒的，它会有中间力量，它还有专门导弹的导弹分子啊，就是专门给你拉稀跑肚的那些坏菌。那我随便举一个，比如说这个大肠杆菌就是不好的菌，对吧，金黄色葡萄球菌也是不好的菌，然后黄曲霉素，像这种东西比如说一不小心吃了一些食物当中滋生的这些细菌你吃下去了，还有沙门氏菌，就是剩饭当中很容易滋生的这种沙门氏菌。这些菌在你的身体当中它能好吗？它能干好事吗？它就巴不得把你这个有益菌都干倒，全是成为它的地盘。所以这个时候你如果说是比如说咱们说吃下去的这些食物啊，对吧，就我们这些东西吃到身体当中，一个不当心一个不小心，这里面有一些沙门氏菌啊，有一些大肠杆菌啊，这些东西如果一不小心给我们吃下去的时候，你这个身体里面就开始会发生各种各样叽里咕噜的问题。木糖片球菌它就是专门针对于我们的小肠的吸收，整个小肠的这块环境啊，这是小肠的话，这是我们的胃，上面是贲门，下面是幽门，食物进来之后，好，先在小肠当中吸收，在大肠升结肠、横结肠、降结肠排出体外。小肠的这块吸收的面积，你不要看就这么一块啊，其实它这里面如果展开的话有200平方米。200平方米，注意了，它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那些就是那个我们说套内面积，人家是实打实的使用面积，200平方米还是很大的，这是我们全部的吸收面积。这个时候木糖片球菌在这里面是专门帮助你的小肠的环境来营养吸收的。所以这三大菌群，三大这个有益菌是缺一不可的。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是新生命目前来讲在东方购物的一个最高阶的版本。我们来看到之前我们其实最高的是10000亿啊，10000亿，今天的这个版本是直接升级到了15000亿，所以它实际上是一个更高阶的版本。怎么吃很简单哈，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样一条当中是15000亿，不是一盒哈，很多人都是搞错了，都觉得说是一盒是15000亿，这个上面写的15000亿是一条有15000亿啊，它这个数量就是给你充足的这个有益菌。然后我把它挤出来给大家看一下，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所有的三大菌，嗜热链球菌、 乳糖片球菌以及物糖片球菌都在这个里边了，啊，看到没有，都在这个里边了。怎么吃也很简单，就像高丽这样哈，餐后比如说你现在吃完了晚饭，然后你觉得肚子咕噜咕噜的，或者说肚子里面的食物运化不了，始终是呕在那个地方，你就来上这样一条，啊，可好吃了，这个味道特别好，这个真的没话说，它的味道是特别特别好的。所以我就是跟大家来讲说，当你平常的日常生活当中，如果说碰到了整个的肠道失衡了，紊乱了，屏障的功能开始慢慢的消退了，然后吃下去的食物运化不了，然后我们的大便开始变得不规律了，大便的颜色，大便的味道，还有大便的这个时长都变得不那么健康了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益生菌啊，有益菌来更让我们的整个的肠道的环境更加的健康。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的这个产品，它的性价比是特别高的。我们这一盒是一共有30条，大家不用说像常规的，我们有些产品可能要吃到2条3条，我们今天每天吃一条就可以了，因为这一条就是15000亿。不是这一盒15000亿啊，反复跟大家说，是这一条是15000亿。你想，你一般如果吃的是30亿，我今天这15000亿就相当于你一般吃的30亿的500倍，对吧？那它这个作战力量就非常强了。我们这个三盒装是768块钱，然后我们的六盒装是1358。1358呢，我们还会有积分送给大家，400元凑单成功之后就是958块钱。这个价格是全渠道最优惠的价格，对吧？啊，全渠道最优惠的价格，没有比东方购物更优惠的了。任何一个直播间也好，或者任何一个渠道也好，都没有比东方购物更划算的了。所以大家就，如果说是想要来买的话，我是建议大家买大组合，否则到后面又没有货源了。然后货源我们全部都是最新的生产批次，2026年的5月25号的这个批次。有且只有这一个批次，非常新鲜，所以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就来订购，02151119900。
5: 后来我给他安排了一个结肠镜，就发现整个肠道坐进去的时候看到都是软塌塌的，没有什么力量，然后整个肠黏膜不再是我们正常这个结肠的那个粉嫩的样子，而是整个都是黑黑的，整个肠道黏膜都发黑了，像豹纹一样的颜色。希望大家也许可以短期的临时的用一点这种泻药，避免长期大量的使用。如果你长期大量的使用，那么对整个直肠的功能是有损伤的。
6: 肠道要活动，你才肠健康。你需要一，做个知识分子，多吃纤维食物，比如封号中原辣妹的黑木耳，还有植物胶质，给肠道洗洗澡。二，变身动感超人，多做深呼吸，一定要做腹式呼吸，腹部起伏的强化才会使肠道蠕动。当然，没事跳跳肠道动动操也是不错的哦。三，争做营养达人，多摄取乳酸菌，肠道像战场呢。你需要很多益生菌去对抗那些从口入的病菌，而乳酸菌是益生菌中的三好学生哦，它能增强肠道活动，恢复人体自然平衡。
7: 新生命乳酸菌啊，我一直来了买的，因为只要东方购物里向来做了，我就定了。
8: 阿拉因为搿搭东方购物便宜嘛，又是 VIP 卡，所以便宜，所以我买了交关，有些嘛送老人啊，也可以啊。哦，
9: 这是我们这个上青旅的桑爽，待会儿要跟我做那个法医的啊。我们会生活下来以后，我们俩要给大家介绍旅游的。
10: 对，
9: 他跑到我们这儿来说，丹丹啊，你这个10000亿，我有话要说。
11: 这10000亿他必须得吃。
9: 对的，
12: 吃完牛肉吃冰激凌。
9: 对，
10: 您这肚子。我跟丹丹姐说，就是我一定要说，因为上一次我也是看了会生活，
9: 对，
10: 然后呢，我是替我妈妈买的。因为他的肠胃可能有些时候不太好，那我就拿回来以后觉得，哎，这东西我就自己吃了，就觉得有些时候，包括我现在饮食规律不正常，我喜欢吃火锅啊之类的东西。
13: 喝酒吧，
10: 我喝酒倒不喝，但是我喜欢吃油腻的东西。但是我告诉你，就是有些时候我吃完一些我们讲不是特别健康的油的、炸的或火锅，我就吃一条，然后呢就吃完以后，第二天的就是
14: 很舒服，
10: 对，很舒服。

们在这个秋季啊，秋季其实有一个问题，就是秋季轮状那个拉肚子，这个问题叫轮状那个什么什么的拉肚子，对不对？啊，如果家里有小朋友的应该都知道。所以今天的这个产品其实就是为了让大家在秋季到来的时候，大家稳住我们的肠道，因为你肠道的屏障功能如果下降的太厉害，肠道屏障功能太弱的话，你不要说那个秋冬的营养的进补了，这些东西进补其实都是它的效果会大打折扣的。所以我跟大家始终就讲说，我们的肠道的这个健康好关键好关键，因为你的营养的吸收全靠的是咱们的这一块内容啊，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小肠的这一块，它是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营养的吸收。我拿这个给大家看啊，我们的食物是从胃的口袋里进来的啊，进来了之后开始到小肠里面消化吸收，对吧？然后开始把食物的营养全部吸收进去。如果你这个小肠的屏障功能打破了，小肠的菌群失衡了，那么首先营养吸收会带来问题，然后紧接着食物的残渣通过升结肠、横结肠、降结肠，对吧，最后排出体外。那么如果说这个食物的残渣一直停留在我们的这个小肠当中，你就想象一下你家里的湿垃圾吧。湿垃圾你一天不到，你家里是什么味儿，对吧？我们人体是37度的温度，37度左右，其实就是跟下大热天是一样的。如果你这个湿垃圾，你这个食物残渣一直停留在身体当中，一直排不出去，对你的身体的影响会有多大？是不是？它不是说作为一个可有可无的选项，它是一定要吃的。但有的人就说，哎呀，我吃的咋没作用呢？我吃的好像没啥感觉，我就忘了。你吃的不够呀。你的身体当中的你的肠道的环境已经是积重难返的情况下，你是要加大力量的。所以我为什么跟大家讲说今天我们这个版本很好，你看最早是2000亿，2500亿是一条的量，再往上走是10000亿，10000亿不是一盒是一条，今天我们是15000亿一条，相当于15000亿比之前的10000亿又升了50%。这个东西是真的好，这个东西像我妈妈出去旅游的时候啊，辅酶 Q10 鱼油再带上它。如果辅酶 Q10 和鱼油忘记了都没关系，因为那个东西就是说我落一天吃没有关系。那益生菌它是一天都不敢落下来的，它一天但凡有一天落下来，我跟你说它心里发慌。我妈妈的肠道有一段时间脆弱到什么程度，她不肯跟我们出去旅游，就我就说你出去旅游有啥关系，现在又敢出去旅游了。现在的屏障功能建立好了之后，每年可以出去玩3、4次、4、5次都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这个东西是真的很重要很重要。然后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啊，我们今天其实是小分子的，所以它消化它吸收会特别的好。你在吃的时候其实很方便，你第一种就是挤在这个盒身上，第二种大家看着啊，看着高丽来吃啊，好啊，我需要用水吗？我会呛到吗？完全不会，我既不需要用水去冲泡，我也不会呛到，因为它是凝胶状的。我还有一点点，我留了一点点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凝胶状，看到没有？这是凝胶状啊，它是这种凝胶状的，这个里面有15000亿的有益菌，就这种凝胶状，像果冻一样，味道也特别特别的好。所以这个是东方购物一个非常热卖的产品。我们今天就是建议那些比如说觉得自己的头发有点干的，还有就是久坐的，对吧？每天比如说在盯着电脑盯着盘，对吧？盯着这个大盘，或者是应酬比较多的，你可能要经常吃一些肉类的，饮食不规律的，我们的肠道当中你就把今天的这个产品加进来。这个产品当中呢，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三大菌哈，这三大菌是缺一不可的。我们的肠道跟大家再来说一下，首先我们这个嗜热链球菌呢，它是产生这个对我们人体当中能够帮助分解乳糖、减轻乳糖不耐带来的腹胀啊，包括那种排气多啊等等不适的这种作用。三大菌我们说是三大王牌的乳酸菌是共同助力的，但它的数量不能少。我们今天这一条是15000亿，
所以你一天吃一条就可以了，性价比非常高。大组合我们现在热卖当中，大组合大概还有7套到8套，售完即止。今天我们的大组合相当于958块钱，算来你一个月也就是100来块钱，这笔钱投资到肠道里，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值得的一个选择，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新生命的这个乳酸菌，我们经常是来一批货就卖空，来一批货就卖空。之前有一档直播是直接拉掉了，今天如果大家看中了，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来订购，02151119900。

0: 因为肠道的功能啊，它是有很多的。我们知道有消化系统，但它这个消化功能，也就是说我们的食物80%是靠肠道进行消化，100%是靠肠道进行吸收，80%的代谢废物是从肠道排出。另外呢，肠道呢还是我们人体的主要的免疫系统，主要的微生物的栖息地。而这个微生物与我们共生的微生物啊，它既能保护和滋润我们的身体，也能产生毒素危害到我们的健康。另外呢，肠道也是我们人体的第一道屏障。那么如果肠道的通透性增加的话，比如肠道不健康存在肠黏膜受损，通透性增加，有坏物质就会侵入到机体。而且血液中30%的代谢物质是来源于肠道的。如果这个物质是对身体有害的话，代谢比例高，在存在于血管时间长，那么对健康的影响你可想而知。
1: 我就现在就一直在服用这个新生命乳酸菌嘛，它就是对我很重要，我觉得没有它我就不放心的。包里是基本是常备的，有一段时间吧，就是它没货了就很着急，现在又看到正好东方购物有，我就要多备着一点。
2: 我现在算下来每天平均5块钱都不到，比平时喝一瓶酸奶还要便宜。它有1万亿的那个益生菌，对吧？我觉得很好的，对我身体来说现在是棒棒的。
3: 新生命呢，实际上我最早吃的阿拉老婆的辰光买呢是2018年，当中呢是阿拉一直没接头过，但是呢当就是其中呢有大概2、3年的断货了，所以现在又有了。那么阿拉老婆呢，我所以叫阿拉老婆呢多买一点备了。
4: 很多朋友反映说，吃新生命的乳酸菌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来得快啊，速度非常快，其实是跟它的这个有益菌的数量多有很大的关系。我们是全进口的，然后我们今天的这个是15000亿的有益菌，所以它的作战力量很强。就你可以想象，以前我们比如说吃一条是30亿的一条，那我们今天15000亿就是以前30亿一条的500倍啊，500倍，这个对于你肠道当中那些，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啊，就是说当你的肠道比如说1天2天都没有去大的时候，其实你的肠道是紊乱的啊，或者说是你久坐，你的肠道也是紊乱的。还有我们的肠道屏障什么时候会受到影响的，我说几种哈。比方说啊，我们说中老年朋友有的时候会去专业机构去吃那些专业机构给你开的那个小片片，对吧？这些东西吃下去，其实有的时候会干扰你整个肠道的环境，它会让你整个肠道当中的这个比如说那个抗某类的东西，它会让你的肠道当中的这个屏障的功能会受到影响。我就不往下细说了，但是呢，你一定我一说，其实你应该有感觉。另外一个还有就是，一方面就是说吃这些小片剂的是容易影响肠道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整个的。就是屏障功能。还有就是如果是这种天气下，因为上海是高温高湿的天气，高温高湿的天气，咱们的食物在常温下面放置，比如说你放置30度的时候，你放置个1个小时，它的这种沙门氏菌的滋生的速度还有大肠杆菌滋生的速度可能都是2倍3倍成倍的往上升。所以就是这种天气下，因为我们那时候也不太注意啊，比如切个西瓜，对吧，切开我们往那儿一放，对吧，过一会儿再去吃水果，我们洗一下过去再去吃。还有就是比如说那个剩菜，对吧，我们就说觉得懒得热了，对吧，就吃点凉的也挺舒服的。还有到外面就吃点菜，有的时候点2份那个凉菜，那个凉菜可能就是当中就会有一些细菌超标，那你吃下去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注意了，肠道的有益菌如果数量多的话，它是可以把这部分吃下去的这些不好的菌给干掉的。可是如果你的肠道本身就很脆弱，肠道环境很脆弱，那你就会被有害菌干趴下。我们今天这一条给大家说一下，因为它是这种凝胶状的，所以你是在吃的时候你不用就水喝，你不用泡水，那给大家看一下，像果冻，看到没有，就像果冻一样凝胶状。然后就这个它是迅速的就你像我是为了挤到这个上面让大家看得清楚啊，那你在吃的时候其实就挤到嘴巴里就可以了。然后它的口感是非常非常好的， 甜咪咪的，你会很爱吃，你会觉得说，哎呀，这个东西怎么这么好吃，我能再吃一条吗？你会有这种感觉，就它的口感味道会特别的好。然后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你知道你的肠道哈，通过补充这个乳酸菌之后，我们争取回到儿童时期，好不好？儿童时期当中的乳酸菌在体内是占到80%，但是你看看中年，电视机前有没有中年朋友？中年期其实你的乳酸菌只占到30%了。如果咱们是60岁以上的人群，乳酸菌其实也占到10%了。那你这个时候其实你的作战力量就大幅减少。它的三大王牌的乳酸菌，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三大王牌乳酸菌是干嘛的？首先第一个是射链球菌，射链球菌它产生的是贝塔半乳糖苷酶，这个成分就是帮助分解乳糖的。我们现在吃下去的一些乳制品，比如说你吃冰淇淋，有没有人吃冰淇淋？冰淇淋当中的乳制品当中就含有乳糖，如果你有乳糖不耐，你可能吃完以后你就会，哎，这肚子怎么胀胀的，会觉得不舒服，对吧？你吃一些那个奶制品、乳制品，哎，觉得怎么肚子胀胀的，怎么老是觉得肚子不舒服。而且它可以促进短链脂肪酸的这样一个生成，就让你整个的这个肠道环境当中非常的健康。好，第二个就是我们的乳糖片球菌，菌群如果一旦打破了平衡，让有害菌占领了上风，这个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吃下去多少营养，很可能都变成这个大肠拉稀跑肚的一个原料了。所以我们在维持好菌群平衡的情况下，你才谈得上营养吸收，对不对？比如说你吃一些海参，对吧，吃点燕窝，你都是涉及到肠道吸收的。所以益生菌真的好重要，它是给你身体打底子的，有益菌，对不对？好，第三个就是五糖片球菌。五糖片球菌它是专门针对于我们肠道当中营养吸收的，就是你的营养它到了我们的小肠当中，它最终被我们的小肠绒毛来吸收这个环境，这个时候是离不开五糖片球菌。五糖片球菌它可以产生乳酸，抑制有害菌，包括帮助你修复整个肠道的屏障。肠道是有屏障的啊，肠道的屏障功能很重要，它让有益的东西能够进来，让有害的东西阻挡在外面，不让它进入到血液当中。所以这个时候它帮助我们整个营养的吸收，还而且帮助我们整个肠道的环境的建立，对于肠道的黏膜也是有保护作用的。你说这三大菌重不重要？这三大菌没有一个不重要，都重要。我们今天加到一起是15000亿，15000亿，在这个里面就这一条，所以你每天吃一条就够了。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大组合，还有三套瘦丸即止。今天的大组合是小组合，如果大家没有吃过，大家就买小组合；如果吃过的话，果断订大组合。小组合是768三盒，大组合是1358是六盒。那么大组合如果参加完活动之后是958块钱，就400元凑单成功之后是958，对吧？算来你吃6个月的话，一个月也才花100来块钱。一个月100来块钱，对吧？我们吃这么好的一个有益菌乳酸菌，然后让我们的整个的肠道的这一块是松松的，是很舒服的，对吧？这块不会鼓鼓囊囊的，这个对我们整个人的身体的健康帮助就会特别的大。直接扫码打电话就来订购啊，02151119900。
5: 有研究表明呢，这个乳酸菌跟人体的长寿是什么密切相关的啊。
6: 早在20世纪初，俄国著名的生物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梅契尼科夫就在他的长寿学说里明确指出，保加利亚的巴尔干岛地区居民日常生活中经常饮用的酸奶中含有大量的乳酸菌，这是保加利亚地区居民长寿的重要原因。这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长寿学说，为人类利用乳酸菌生产健康食品开创了新纪元。
7: 肠道要活动，你才肠健康。你需要一，做个知识分子，多吃纤维食物，比如封号中原辣妹的黑木耳，含有植物胶质，给肠道洗洗澡。二，变身动感超人，多做深呼吸，一定要做腹式呼吸，腹部起伏的强化才会使肠道蠕动。当然，没事跳跳肠道动动操也是不错的哦。三，争做营养达人，多摄取乳酸菌，肠道像战场呢。 体需要很多益生菌，是对抗那些从口入的病菌。而乳酸菌是益生菌中的三好学生哦，它能增强肠道活动，恢复人体自然平衡。
8: 新生命乳酸菌啊，我一直来了买的，因为只要东方购物里向来做了，我就定了。
9: 阿拉因为搿搭东方购物会便宜嘛，又是 VIP 卡，所以便宜，所以我买了交关，有些嘛送送老人啊，也可以。
10: 那个新生命的话，之前我是买的他们公司的那个蛋白粉，拿回去之后，那个老人都特别喜欢，感觉还是不错的。
8: 买的老贵，600块勿到，只有买一，是吧？
9: 就算要帮我同伊拉说买三送两，也是搿搭个，
8: 搿搭个，搿搭个，搿搭个，搿搭个，搿搭个，搿搭个，搿搭个，搿搭个，搿搭个，搿搭个，搿搭个，搿搭个，搿搭个，搿搭个，搿搭个，搿搭个，搿搭个，搿搭个，搿搭个，搿搭个，搿搭个，搿搭个，搿搭个，搿搭个，搿搭个，搿搭个，搿搭个，搿搭个，搿搭个，搿搭个，搿搭个，搿搭个，搿搭个，搿搭个，搿搭个，搿搭个，搿搭个，搿搭个，搿搭个，搿搭个，搿搭个，搿搭个，搿搭个，搿搭个，搿搭个，搿搭个，搿搭个，搿搭个，搿搭个，搿搭个，搿搭个，搿搭个，搿搭个，搿搭个，搿搭个，搿搭个，搿搭个，搿搭个，搿搭个，搿搭个，

30度的时候，我们的大肠杆菌每20分钟分裂一次。沙门氏菌在剩饭当中4个小时可以增值好几倍。如果我们的肠道的这个屏障的功能开始减弱了，其实你是非常容易发生各种各样肠道紊乱的情况，拉稀跑肚啊，对吧？肠道不适啊，然后整个这个不好的菌趁虚而入啊，这都是很容易在秋天发生的事情啊。包括如果说是电视机前有一些中老年朋友，像我爸爸妈妈，他们是每天要吃一些专业机构开的那些抗某类的东西啊，或者说是一些专业机构开的这些小片剂，那么可能对我们肠道的环境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影响，那这个时候更加容易发生肠道紊乱的情况。如果大家的大便，我提醒大家，你其实看自己的肠道健不健康，你就看你的大便规不规律。一般来讲，正常1天1到2次，大便的时长5到10分钟，大便的颜色金黄色，大便的状态有形状的，像香蕉一样的香蕉便，这就是健康的肠道。但是如果你的便便是一颗一颗的，像羊粪球一样，或者稀稀拉拉的，像这个瀑布一样，或者是颜色上面是偏青的、偏黑的，再有就是你的整个的这个便便的时候，你的时间特别久，你要半个小时，而且是黏哒哒的黏在马桶上，可能这都是一个信号，就是你的肠道没有那么健康了。那这就是一个很著名的布里斯托大便分类法。通过大便来知道自己的肠道健不健康，其实通过这个你也可以判断啊。你看我们刚生下来的宝宝是不是就是香蕉便啊？宝宝就是香蕉便，对不对？而且那个便便不是很臭的，对啊，他的那个便便是那种金黄色的香蕉的颜色。但是你知道吗？宝宝跟你最大的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大家知道吗？就是我们说生下来的这个小宝宝出生期，他的乳酸菌能占到99%，哎，啊，他能够有这么高的一个乳酸菌的含量呢？出生期能够占到99%，然后到了儿童期，就是我们说12岁就降到80%，再到青年期只有50%了，啊，所以我们说在青少年的时候，其实就有很多人有这个肠道的问题，各种拉稀跑肚啊，或者是就是便秘，对吧？在那蹲半天出不来，有没有这种情况？到了中年期，可能各种肠道不适的情况会更多。其实你不要觉得这是一个排便的问题，它不是光是一个排便的问题，它涉及到你整个的你的肠道的从吸收营养再到垃圾的排出的这个环节不通畅了。那么其实我们也会发现说，最近的这些年，就是肠道的重大问题其实也慢慢的在攀升，这些数据对不对？我身边其实就有就是肠道方面的重大问题，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别关注我们的肠道健康。为大家提几点哈，日常生活当中大家比如说多吃一些那个粗纤维的食物，对吧？然后呢，你可能多喝水，不要老是喝一些这种碳酸饮料，或者是这种比如说咖啡呀，或者是浓茶。还有就是有益菌啊，对我们肠道好的有益菌，这个是一定要有意识的去补充的。就好像给你的脸上你要抹防晒霜，你脸上每天要抹防晒霜，抹了以后你晚上是不是要卸妆？你晚上卸妆的那个时候，你有没有想过它就是给你的肠道去卸妆的？我们有益菌可以帮到大家的，打扫你的肠道卫生，我们没有办法做到，对吧？我们只能靠这些有益菌能帮助我们做到。我们再回来跟大家总结一下。

0: 这是最早的版本，2500亿，一条2500亿，然后很多人很满意，慢慢的升级到了每一条有10000亿。这个版本就是很多我们当时采访到的观众朋友，他们吃到这个版本就觉得很满意。那我们今天的这个版本是比10000亿再多了50%，15000亿。开会的时候我们就说，哦，我们这一盒有15000亿，不是的，我们是这样的一条有15000亿，这里面的重量是5克啊。一般来讲，我们说一般来讲一条是1克，我们是有5克。我最后再给大家拆一次，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直播快结束了，我们的大组和小组合都快销售干净了哈。来给大家看一下，挤出来是这个状态。来，它就是这种凝胶状的，凝胶状的，然后你吃起来就是果冻的味道，特别好吃，特别特别好吃。然后你一般来讲，如果在车上，在马路上，你就直接吃就好了，不用兑水，不会呛咳，对吧？很方便。这也是跟大家讲说，我们每天来坚持吃这个有益菌，对你身体的帮助。哎，这就是你身体在发生变化。直接扫码打电话哈。我们今天我把构成跟大家来说一下，会有两个组合，小组合是768块钱。大组合是1358的6盒，直接扫码打电话就来订购，0215119900。
1: 我相信啊，我一直来了买的，因为只要东方购物里向来走了，我就
2: 定
1: 了。
3: 阿拉因为搿搭东方购物便宜嘛，又是 VIP 卡，所以便宜，所以我买了交关，有些嘛送送老人啊，也可以。
4: 那个新生命的话，之前我是买的他们公司的那个蛋白粉，拿回去之后，那个老人都特别喜欢，感觉还是不错的。
1: 买的老贵，600块不到，只有买一，
5: 是吧？
3: 就算要搞活动，伊拉说买三送一，也是搿搭个，
1: 搿搭个，
3: 伊拉说也搞活动。
6: 接触新生命乳酸菌就是在丹丹李强的那个会生活节目上的。
7: 那个几年前呢，我体检的时候查出来那个肠里面有点小问题，然后呢就朋友来看我了以后就送我那个乳酸菌给我吃。那个乳酸菌呢是颗粒状的，就是老年人吃起来的有点怕那呛着什么的。后来我发现了那个新生命那个乳酸菌以后呢，我就改吃了这个。这个口感很好的，就像小朋友吃的果冻一样，就是很方便，而且到哪里不用喝水它也能咽下去的，所以我包一些现在常备的。
8: 新生命啊，就是乳酸菌呢，是阿拉老婆买的，阿拉老婆伊辣辣吃，伊也买拨我一道吃。
6: 我就现在就一直在服用这个新生命乳酸菌嘛，它就是对我很重要，我觉得没有它我就不放心的。包里是基本是常备的，有一段时间吧，就是它没货了，就很着急。现在又看到正好东方购物有，我就要多备着一点。
7: 我现在算下来每天平均5块钱都不到。比平时喝一瓶酸奶还要便宜，它有1万亿的那个益生菌，对吧？我觉得很好的，对我身体来说现在是棒棒的。
8: 新生命呢，实际上我最早吃呢，阿拉老婆的辰光买呢是2018年，当中呢是阿拉一直没坚持过，但是呢，当就是其中呢有大概2-3年呢断货了，所以现在又有了，咁么阿拉老婆呢，我所以叫阿拉老婆呢多买一眼。
0: 很多朋友反映说，吃新生命的乳酸菌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来得快啊，速度非常快。其实是跟它的这个有益菌的数量多有很大的关系。我们是全进口的，然后我们今天的这个是15000亿的有益菌，所以它的作战力量很强。就你可以想象，以前我们比如说吃一条是30亿的一条，那我们今天15000亿就是以前30亿一条的500倍。啊，500倍，这个对于你肠道当中那些，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就是说当你的肠道比如说1天2天都没有去大的时候，其实你的肠道是紊乱的啊，或者说是你久坐，你的肠道也是紊乱的。还有我们的肠道屏障什么时候会受到影响的，我说几种哈。比方说啊，我们说中老年朋友有的时候会去专业机构去吃那些 专业机构给你开的那个小片片，对吧？这些东西吃下去，其实有的时候会干扰你整个肠道的环境，它会让你整个肠道当中的这个比如说那个抗某类的东西，它会让你的肠道当中的这个屏障的功能会受到影响。我就不往下细说了，但是呢，你一定我一说，其实你应该有感觉。另外一个还有就是，一方面就是说吃这些小片剂的是容易影响肠道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整个的，就是屏障功能。还有就是，如果是这种天气下，因为上海是高温高湿的天气，高温高湿的天气，咱们的食物在常温下面，放置，比如说你放置30度的时候，你放置个一个小时，它的这种沙门氏菌的滋生的速度，还有大肠杆菌滋生的速度，可能都是2倍、3倍、成倍的往上升。所以就是这种天气下，因为我们的时候也不太注意啊，比如切个西瓜，对吧？切开，我们往那儿一放，对吧？过一会儿再去吃水果，我们洗一下，过去再去吃。还有就是，比如说那个剩菜，对吧？我们就说觉得懒得热了，对吧？就吃点凉的也挺舒服的。还有到外面就吃点菜，有的时候点两份那个凉菜。那个凉菜可能就是当中就会有一些细菌超标，那你吃下去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注意了，肠道的有益菌如果数量多的话，它是可以把这部分吃下去的这些不好的菌给干掉的。可是如果你的肠道本身就很脆弱，肠道环境很脆弱，那你就会被有害菌干趴下。我们今天这一条给大家说一下，因为它是这种凝胶状的，所以你是在吃的时候你不用就水喝，你不用泡水，那给大家看一下，像果冻，看到没有？就像果冻一样凝胶状。然后就这个，它是迅速的就，你像我是为了挤到这个上面让大家看得清楚啊。那你在吃的时候其实就挤到嘴巴里就可以了。然后它的口感是非常非常好的，甜咪咪的，你会很爱吃，你会觉得说，哎呀，这个东西怎么这么好吃？我能再吃一条吗？你会有这种感觉。就它的口感味道会特别的好。然后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你知道你的肠道哈，通过补充这个乳酸菌之后，我们争取回到儿童时期，好不好？儿童时期当中的乳酸菌在体内是占到80%，但是你看看中年，电视机前有没有中年朋友，中年期其实你的乳酸菌只占到30%了。如果咱们是60岁以上的人群，乳酸菌其实也占到10%了，那你这个时候其实你的作战力量就大幅减少。它的三大王牌的乳酸菌，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三大王牌乳酸菌是干嘛的？首先第一个是射链球菌，射链球菌它产生的是贝塔半乳糖苷酶，这个成分就是帮助分解乳糖的。我们现在吃下去的一些乳制品，比如说你吃冰淇淋，有没有人吃冰淇淋？冰淇淋当中的乳制品当中就含有乳糖，直接扫码打电话就来订购，02151199000。

我们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非常感谢您能够继续关注东方歌舞直播，继续我是丹丹。来啊，晚上我还有三场直播啊，晚上的第一场直播我上午已经做了两场了，这个今天大家必须要买，这是啥？我新疆的我家乡的啊，番茄饭，而且是今年新番茄，就是今年的成熟以后的最新一批的新番茄所做成的这个番茄块，而且是校厨品牌，1984年就有了这个牌子。来，我们给一个大一点镜头，来，观众朋友看一下，来，小张，小张，校厨，观众朋友啊，它差不多是新疆番茄块这个品类的这个了，
1: 对，
0: 差不多是这个了啊，番茄块。而且呢，大家来看一下它的配料表，配料新鲜番茄，没有别的东西了，什么汁儿，什么都没有。就是新鲜番茄，32个月的保质期，看到了没有？
1: 好长啊哈！
0: 对，非常长，因为这是最新鲜的一批，生产日期昌吉的，观众朋友啊，
1: 特别棒。
0: 对，校厨就是昌吉的啊，这个特别特别的牛，并且它是最新的这一批吧。他把那个每一罐，对，每一罐里面的番茄红素的量都给你标出来了。
1: 它
0: 与阳光一起生活，与自然一起成长，啊，番茄红素大于等于36毫克每一罐。
1: 一罐
0: 是400克，大罐
1: 是
0: 大罐，观众朋友，400克，我们家吃的就是这个400克的，那个还有250多克的那个小，太小了，我觉得不够。
1: 对，
0: 因为这个你打个汤也好，或者是你入个菜也好，400克这一罐做一顿饭，做一个菜正正好，真是这样。我昨天、前天在家，我自己拿它做的那个牛尾，那待会儿给大家看怎么做啊，番茄牛尾汤。
1: 哇，太赞了，
0: 太好喝了啊！那个福州打开给大家那个看一下，好不好？
1: 倒出来啊！
0: 组合构成价格不着急啊，有12罐的，有24罐的，我建议你买24罐的啊。
1: 给大家看看这个颜色，像红宝石一样，
0: 看，
1: 非常非常
0: 没有色素，它是块儿，观众朋友啊，这是番茄块
1: 的，都是自然成熟的新疆番茄啊，
0: 没有增稠剂，
1: 没有防腐剂，
2: 没有香精，没有色素，不加一滴水，
0: 对，
2: 不加糖。
0: 看到了没有？漂不漂亮？
1: 漂亮，
0: 朋友，漂不漂亮？不加糖，不加人工色素，没有防腐剂，没有增稠剂，没有一滴水，
1: 什么都没有，只有番茄块。
0: 对，而且这种番茄就是新疆的自然成熟的番茄。它的那个甜味儿吧，酸甜口就是番茄本身应该有到的那个味道。
1: 对，
0: 大家去过新疆吗？要去过新疆，应该知道新疆那个日照有多长，
1: 是
0: 不是啊？晚上11点钟太阳还在那挂着呢。
1: 哎呀，
0: 那晚上12点钟吃晚饭是很正常的事情，真的。这12点钟不是夜宵，那是晚饭。他们10点多吃晚饭，那也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吃到个12点那是很正常的事情啊。所以这就是新疆的日照就是这样的，所以就使得新疆的番茄它的那个番茄红素就特别特别的旺盛，
2: 累积得很好啊。
0: 32个月可以放32个月，我强烈建议，
1: 因为是刚下来的新鲜番茄嘛，
0: 今年的新番茄、新货新番茄，好不好？在不开盖的情况下可以放32个月，我是强烈建议大家，因为我们家是常年累月离不开新鲜番茄的，所以说我们家是新鲜番茄再加这个番茄块，是常年累月绝不能够断的，绝不能够断的，好吧？
1: 对，
0: 来组合构成价格，来给大家说一下。
1: 真是今年新下来的新番茄啊！如果我们今天买的是一箱，也就是12罐，每罐呢是400克，那今天的价格是150块钱，合下来是12.5元一罐。但是这不是最优的组合，我们有个更划算的，在这边给大家来看一下。
0: 买这个
1: 24罐，等于是2箱，等于是刚才的一倍，那应该是300块钱吧？但是我们今天只要258，不是12块钱一罐，是10块钱左右一罐。
0: 你看10块钱。一罐啊，
1: 都是要吃的32个月的保质期，那我肯定买这个便宜单价的，对不对？
0: 这个番茄跟咱们在超市或者在一般菜场买的那种硬邦邦的那种番茄不一样，
1: 不一样。
0: 为什么不一样？第一个，它的品种是不一样的；第二个，这是自然熟的，
1: 是
0: 啊，它的番茄味儿会非常的浓烈，很好吃。比如说新疆人喜欢吃的，做个汤饭了，汤就饭。新疆的少数民族是离不开番茄的，茄子、辣子、西红柿，茄子、辣子、西红柿，大家记着啊，这三件就这三个菜，茄子、辣子、西红柿，就是离不开的。离开这三样东西，他们是不会做饭的。懂不懂？所以说番茄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么现在研究番茄红素对男人女人都非常的好，
1: 特别好。
0: 吃这个的时候是一定要加入点优质的那种脂肪油脂，比如说跟那个。牛腩、牛尾，稍微有一点肥的，
1: 一起炖，这是最绝配了，哎，懂不懂？
2: 是
1: 啊，好，我们出一个菜，我们收了啊。
2: 好，
1: 来出一个菜吧，这个是个啥？
2: 牛尾、牛腩
1: 啊，牛腩、
2: 茄汁牛腩、
3: 茄汁牛腩啊，茄这是做成了一个堡类的了，
2: 对
3: 呀。但是如果你要是汤汁多一点的话，也是可以的。
2: 汤汁啊，
3: 可以啊。
2: 这个颜色好漂亮，你看这个汤出来的颜色，
1: 对，
2: 非常好看啊。
1: 对，这个就是我是建议呢，就是给家里的小朋友啊、小孩儿什么的，就让它形成一个鸡蛋炒番茄什么的，这些都很好，是让它形成一个吃天然番茄的
2: 浓郁
1: 口感，的习惯，好不好？天然番茄哦，就我小的时候吃的那个番茄，就是那种大大小小各种各样，
2: 长得不那么规整，
1: 对，完全不规整。现在想想全是有机的。大的比头还大啊！
2: 真的这么大？
1: 这么大一个番茄绝对有啊！我跟你说，一点没夸张啊！这么头有点大，有点多了啊！就这么大一个番茄，
2: 比拳头肯定大多了。
1: 绝对拳头这个是很正常的。这么大的一个番茄，长得就那种已经长得就成精了的那种感觉，那种番茄小的就这么小，小小的，它不是像现在吃的那种
2: 圣女果，
1: 圣女果不是的啊，它就是那种番茄，它就长大，它就是这样的，反正大大小小，酸酸甜甜，各种口味的。现在都吃不到了，所以你想吃到就是这个，所以我们家就离不开这个了。我强烈建议啊，我也建议您一年四季这个番茄块吃起来，好吧？
2: 是。
1: 来，我们已经有八分钟的时间了，电话线已经爆线了啊。
2: 对，
1: 按一号键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今年新番茄出来了、
2: 新番茄第一次出现、
1: 对对对，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21-1999000。

0: 感谢24位观众朋友订购啊！节目还有31分钟左右的这个时间，电话线已经爆线了。这是今年的新番茄。
1: 新番茄，
0: 为什么要买这个番茄？说我家里有那个超市到处都有那个新鲜番茄，为什么要买你的这个番茄酱呢？嗯，因为你番茄酱不新鲜了呀。
1: 对呀、
0: 啊。我告诉一下大家啊、现在的工艺跟以前的工艺不一样了。嗯。它没有防腐剂，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的着色，什么都没有，粘稠剂什么都没有，
1: 只有番茄块，
0: 只有番茄块，
1: 所有的原料就是番茄块。
0: 对，好，说那我也有新鲜番茄呀。你的新鲜番茄和这个新鲜番茄的品种是不一样的。嗯，如果说你那个今年夏天的时候你到新疆去，你到新疆旅游，你也去不到那个种植番茄的那些地方
1: 啊，
0: 你也去不到的，那种基地你也去不到。要去到的话，那叫叹为观止。
1: 是，
0: 我告诉大家啊、哪怕就是一个最简单的西红柿炒鸡蛋，你用这个番茄酱做，番茄的这个番茄块，它不是酱啊，番茄块做，它跟那个白擦擦的能一样吗？那个颜色都不一样，番茄红素的含量是完全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
0: 我们这个红颜色是天然的红颜色，
1: 不是色素，
0: 没有色素，
1: 没有色素。
0: 观众朋友，你别不相信，新疆的番茄就是这样的。
1: 对的，
0: 因为它每天日照将近12个小时，哎，你懂不懂？而且那个日照是个什么样的日照啊？没有什么雾霾，没有什么，就直接紫外线就上来了。哇，嗯，是这样的，
1: 所以累积糖分就特别丰富，口感也很好。
0: 对，
1: 有我们小时候吃的那个就是很野的番茄的那个味道哈。
0: 没错。当然这个也是人工种植的，
1: 是
0: 肯定是人工种植的，但是它的那个气候条件和它的生长环境跟咱们上海这边是不一样的。
1: 对的，
0: 跟咱们在超市吃到的大棚里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的，
0: 它不仅是晒到了太阳，而且它是晒足了太阳，它都快晒焦了。我告诉你，所以说它才这么红，哎，
1: 红艳艳的，真漂亮。
0: 你说，哎，你这个番茄为什么都红颜色都是一样的？没办法，它因为它的那个光照就是那么的均匀，就这么的均匀。
1: 是的，是的、水土也跟就是其他地方不一样哈。
0: 对，
1: 番茄跟洋葱特别配，有时候洋葱我会觉得有点辣，但是加上那个番茄的甜滋滋那个味儿哈，就特别好吃。
0: 对，
1: 炖点牛肉，
0: 再放点水，多放点水，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一炖，
1: 这个颜色看起来就让人很陶醉，就很好喝的感觉。
0: 完了，天天打西红柿蛋花汤。哦，我们家有这个以后，天天打西红柿蛋花汤，
1: 天天喝都没问题。啊，
0: 对，天天喝完全没有问题。对吧？
1: 对，
0: 意面，对，
1: 做西餐如果没有一个好的番茄，你觉得意面都索然无味儿哈。
0: 没错，
1: 加上我们这个好的番茄，以后弄点小蘑菇。
0: 天，我以为要放肉酱呢，结果人家放的还是海鲜。
1: 对呀，还放点黑贻贝哈。
0: 这绝对可以，看到了没有？就这么做啊，这个番茄百搭，观众朋友百搭。
1: 那个意面里都吸满了这个番茄味儿，小朋友给多喜欢。哎，你看马上长假了，在家里小朋友肯定吵着要出去吃意面去。
0: 对，
1: 自己在家里做。
0: 啊，好，谢谢大家。安一号键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啊，63位观众朋友订购，这个速度是非常疯狂的啊！来，谢谢大家。这是今年的新番茄的第一次直播吧？应该是，
1: 对的，
0: 新番茄第一次，对，是的，今年新番茄下来的第一次直播，它的包装就是这样的，校厨昌吉的，1984年就我在新疆的时候就知道校厨，我是2000年来的上海，人家1984年就成立了，所以我在新疆对校厨这个品牌我就知道，观众朋友啊，只不过当年就是我在新疆的时候，这个校厨的牌子的番茄就是说巨贵无比，就包装的非常精美，全部都销到比如说像咱们上海呀、什么的这些地方，
1: 经济
0: 地方发达地区。像以前就在新疆人是不买这个东西的，因为不需要，每家都有一个院子，院子里面都得种几颗番茄，懂吧？就西红柿、茄子、辣子、西红柿，叫少数民族院子里面必须得有茄子、辣子、西红柿，肯定得有。完了，他们还喜欢吃豇豆，还喜欢吃韭菜啊，还有点芹菜、大葱，他们也都会种一点的，都是自己种，他们从来不花钱的啊，这些东西，
1: 真是，
0: 对吧？
1: 风水宝地，随便种随便好。
0: 对，是的，校厨，这是校厨牌子啊。番茄块
1: 不是番茄酱，我觉得更好。
0: 配料只有新鲜番茄，没有别的东西，
1: 没有色素、香精、防腐剂。
0: 番茄红素每一罐36毫克，很高，
1: 很高，
0: 固体物含量大于等于60%，
1: 太厉害了。真是
0: 彩色包装的盒子，
1: 对，因为不加一滴水，它的那点液体是新鲜番茄的番茄汁儿啊，新鲜番茄汁儿啊，
0: 对，你可以直接吃的啊，可以直接喝的。来吧，到这是400克一罐，
1: 400克一罐，
0: 我喜欢400克，我自己买也只买400克一罐的，
1: 对，
0: 我从来不买那个250多克的，好像有252克，好像是
1: 那个等于多花点钱买包装的
0: 感觉，对，是的，因为那个太小了，那个不够吃，完全不够吃，来。副厨房里倒，这是冰块啊，冰块里面直接我们就倒进去了。
1: 来弄点这个啊，
0: 对，因为这两天还热嘛。好，可以了，
1: 差不多了啊，
0: 可以了。来，我给你做一个，
1: 哇，好香哦！这个刚倒出来没有进嘴，我就鼻子一闻，这个哇，香到醉人，
0: 来，
1: 真的好香
0: 啊！再给大特怼上来啦！
1: 哇，这下面真的很像那个
0: 气泡水一家。
1: 对呀、啊，真的很像那个红宝石的颜色，饱和度很高的红色，加上气泡水之后，哇，这是鸡尾酒吧？
0: 对，真的。你自己在家里啊，再弄点百香果，
1: 对，
0: 往里一放，
1: 或者
0: 百香果今天没有啊，就自己在家里，今天买了以后，那个十一的时候自己在家就能够吃了。你就这么做，给小孩就这么做，之后再放点百香果呀，再放点什么橙汁啊，真的就是一个鸡尾酒，我告诉你，
1: 太棒了，
0: 特别棒，
1: 没错，哇，好棒哦，
0: 看到
1: 这个颜值，这个营养，这个口感都杠杠的。
0: 对，就是天气热的时候，如果说这两天天气还热，你就可以这么喝。
1: 对，
0: 就这么喝，不比喝个什么其他的什么带甜味的饮料要好吗？
1: 健康多了，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剂、防腐剂，连水都不加一滴。
0: 哇，绝了，太好喝了，
1: 又好喝又营养啊，关键是啊，
0: 对，而且没有负担，
1: 对，
0: 是不是？它的什么反式脂肪酸什么的完全都没有、啊、
1: 对的啊，
0: 脂肪也是零，饱和脂肪也是零，碳水3.9
1: 啊，不添加一滴水，不添加任何，不添加糖，不添加防腐剂，不含人工色素，所有
0: 的
1: 原材料只有番茄块，
0: 80千焦，或者能量是80，
1: 就是热量非常低，
0: 热量极低，所以说你可以忽略它的热量，
1: 可以畅饮了都，
0: 畅饮，想喝多少喝多少，
1: 对，
0: 想怎么喝怎么喝，
1: 一点没负担，
0: 对，如果你喜欢的话，这样喝都可以，好不好？啊，一号键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啊，可以做成饮料，可以做成入菜，可以做成汤。怎么做都可以，可以炒菜啊，
1: 可以
0: 啊，买24罐的吧，
1: 24罐，24罐，我们等于是两箱，然后每一箱是400克，价格只要258。
0: 对，
1: 你
0: 三年呢？
1: 对，
0: 32个月保质期，
1: 32个月，两年多，将近3年。
0: 对，
1: 你想想看，你买一箱的话，哈，150块钱一箱，那买两箱是300块钱，
0: 不够吃，
1: 而且又贵，
0: 这样要300块钱，
1: 300块钱，
0: 这个只要258，
1: 是的，
0: 懂不懂？
1: 所以一定买这个组合，258的这个组合，2.58块的积分 ，A B 订购再减5元，250左右，
0: 100多位观众朋友已经订购了，谢谢大家啊！这个常吃一点番茄真的有好处，
1: 真的有好处。
0: 他们说番茄红素只对男人有好处，错，对女人也特别有好处。对，是的，好吧。好，谢谢大家，一号见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而且怎么大怎么好吃，
1: 怎么大怎么好吃，
0: 特别是带脂肪的肉类哈，我感觉不搭点那个番茄好像都有点儿，好像有点儿没有那么鲜美，或者是少点风味，
1: 一定要搭一点脂肪，
0: 有油的东西，
1: 因为番茄红素是跟脂肪、植物质结合以后，它的吸收才会加倍。哦，
0: 懂不懂？
1: 是，
0: 所以说你吃这个番茄的时候，你不管是怎么样吃番茄的时候，一定要跟肉加在一起。
1: 对，
0: 懂不懂？所以我说跟牛尾了，跟牛腩啦这种有点脂肪的东西放在一起吃是太好了。
1: 对，而且跟蛋也很搭，
0: 对对对，跟蛋也
1: 谁家不吃个番茄炒蛋，下勺特别喜欢吃。
0: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有番茄 二没有那个新鲜番茄的？
1: 是，
0: 你就是新鲜番茄的钱你就不用花了。
1: 没错，哎，这样子真的是超划算。这么一大桶啊，我觉得做一个菜都可以用好几次，才10块钱左右。当然要买这个258的组合，有2箱，有24罐，每罐是400克，今天只要258，所以不要买那个小组合，小组合加起来没有这个258的划算。
0: 没错，没错，好吧，好，谢谢大家。按一号键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啊，或者过两天天气凉了以后，或者放假的时候在家里吃个什么火锅，
1: 对，
0: 西红柿锅底的那种火锅，
1: 是
0: 不是？在外面是不是都有个西红柿锅底的那个火锅？
1: 没错，没错，
0: 你就把这个倒进去，完了再炖点肉汤，我的个天哪，
1: 鱼片肉汤、牛肉、羊肉，我的天哪，怎么做怎么好吃，
0: 怎么做怎么好吃啊！好吧，谢谢大家啊！节目还有21分钟的时间，都是今年新鲜的番茄啊，
1: 对的，
0: 最新鲜，今年才摘下来的啊，带着那个新疆的大地的味道啊，
1: 太阳的味道，
0: 对，新疆的那个天山的味道，好不好？好，谢谢大家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啊，还有19分钟啊。嗯，来，这个是再说一遍啊，它是彩色彩盒包装的，
1: 好漂亮啊！
0: 买两大组合就是这样的，
1: 两箱
0: 啊，就是爸爸妈妈家分一箱，或者说自己子女家分一箱，好不好？我是希望大家能够养成一个吃番茄的习惯。哎，真的，你看我从新疆回来这么多年啊，番茄的习惯是改不了。洋葱的习惯
2: 改不了，
1: 都是好东西。
0: 辣椒的习惯改不了，
1: 都很健康。
0: 茄子倒是给弄掉了。那羊肉吃的少了，牛肉吃的多了。啊，这真是这样。洋葱我也扔不掉，洋葱也是每天要吃的。洋葱、番茄是我们家的冰箱里面是坚决不能断的，就是这个东西真的，就是断了以后心就慌了。就干个啥事儿，就不放点这个，这真不行
2: 啊，
0: 真不行啊！来，那个福州给我们倒一下，
1: 倒一个，
0: 400克的，这是400克的啊，我们是大罐的啊，
1: 是
0: 大罐的啊，
1: 真的好大一罐，400克，这奔一斤去了。你看这颜色出来太漂亮了，
0: 对，
1: 不加一滴水，都是番茄块，
0: 对，
1: 都是自然熟成的，这个天山脚下的特别棒的一个番茄，
0: 哇，没有防腐剂，
1: 没有
0: 添加剂，没有粘稠剂，没有糖，没有一滴水，
1: 没有人工色素，嗯，放心啊，真的。
0: 你看，
1: 我们所有的配料原料只有番茄块，什么水、增稠剂、糖、防腐剂、人工色素通通没有。我们就是特别好的工艺，给大家急速的灌装，所以有32个月的保质期，但是绝没有这个防腐剂啊。
0: 对，来，大家看一下这个汤汁儿，哇、啊！你们家小朋友如果要是愿意的话，你看你就直接这么喝就行。
1: 他就这做，他就当饮料都能把它喝完，哇！哇！好过瘾啊！如果小孩愿意这样喝番茄汁，那我愿意让他喝。哎，我不想让他喝那些加了糖、添加剂的果汁。
0: 对，我们小的时候就是切一个番茄，完了之后白砂糖一腌，对吧？完了之后那个最后那点汤是不是最好喝的？
1: 那最好喝。
0: 一般大人都舍不得喝，是吧？啊，
1: 都
0: 是留给孩子的。我们家那个汤就是我喝一口闷了，对吧？现在我也不吃糖了，那白砂糖我也不吃了。但是你看啊，这个汤汁真的它一点都不酸。
1: 真的完全可以空腹喝，不用加白砂糖。
0: 对，不用加啊，不用加，
1: 闻着这个味儿都是香甜可口，成熟的阳光的味道，非常好闻。
0: 我跟你讲啊，吃进去以后，就你的细胞哇，接触到营养好东西来了，赶紧抢。
1: 是，
0: 就这种感觉，你知道吧？番茄红素
1: 啊，对的，
0: 就是你在吃的时候，我建议大家呢，就是要跟那个肉跟脂肪在一起吃。
1: 对，
0: 比如说跟鸡蛋。对吧？蛋白质也可以，还有就是那个牛尾啊、牛肉啊、牛腩啊，这些东西好不好？就是要跟肉在一起，就是有点油脂的。有点油脂的啊。来，我们看一下
1: 这
0: 个菜。
1: 这是你的拿手菜，
0: 这是
1: 大盘鸡，是不是？
0: 哦，大盘鸡啊。
1: 大盘鸡。哦。
0: 大盘鸡里放了这个东西。
1: 放了这个东西。
0: 大盘鸡里面应该不放这个。
1: 不是要放番茄吗？
0: 不放。
1: 不放番茄。
0: 大盘鸡里一般不放番茄。
1: 哎呀，我觉得。
0: 但是我们改良一下也不是不可以。
1: 是是是。
0: 啊。
1: 这改良一下，这个鸡肉跟那个番茄一口闷，这个我觉得蛮香的哎，而且口感特别滑。
0: 对。
1: 这个汁儿也非常漂亮啊。
0: 对。
1: 这汤汁也很浓稠。
0: 就是说这种做法的话，你改良一下。
1: 对。
0: 它肯定没有那么辣了嘛。对不对啊？新疆大盘鸡很辣的。
1: 是。
0: 但你把这个放进去以后，就是哄小孩非常。
1: 哎，小孩就特别喜欢。
0: 对。
1: 茄汁儿口味大盘鸡。
0: 对。茄汁儿口味大盘鸡，好不好？来，再来一个这个。
1: 这是一个鱼片的一个做法，因为里面刚才不说
0: 了，
1: 非常漂亮，
0: 很出彩呀，
1: 非常漂亮。对，鱼片然后跟着我们的这个番茄一起入嘴，哇，太赞了！而且你看这个汤汁的颜色，好漂亮。
0: 番茄蛋花汤，我的天哪！我天天在家
1: 喝蛋。
0: 对，番茄蛋花汤，我喜欢喝这个啊。哇，再放点鱼片，这是不是也是一道大菜？
1: 太棒了，一口下肚，这个营养美味全部都有，而且做起来还简单。番茄也不用你自己去切去弄了。
0: 对，是的，好吧。好，谢谢大家。组合构成我们再说一下。
1: 好啊。
0: 来，有小组合，小组合现在卖的很少。
1: 对，
0: 很少人买小组合。
1: 我们给大家是让大家省钱，因为小组合呢得150块钱吧，两罐就相当于一个大组合的量，得300块钱。我们直接买两箱的这个组合是24，250。
0: 给大家讲一下小组合，
1: 来，小组合。
0: 开12罐，
1: 是
0: 12罐一箱，
1: 对，
0: 12罐150块钱，
1: 150，
0: 12.5一罐。说那我就先买个小的尝尝，行。如果你从来没有吃过这个，你先买个小的尝尝可以。但凡你们家孩子多，或者是番茄的需求量大，是天天要吃番茄的，
1: 是
0: 我强烈建议就买大组合。
1: 对的，它有两箱，有24罐，
0: 对，
1: 然后是258块钱，就比买两个小组合硬生生省了50块钱左右。
0: 对，
1: 每罐只要10.7块左右，还有积分2.58块 ，AV 定购还能再减5元，相当于250。左右吧。
0: 我跟你讲啊，多吃一点番茄很好，真的，不仅是男人，但是很多人说番茄红素只对男人好，对吧？是不是对前列腺好什么的？当然，但是对女人也非常好。 真的
1: 是
0: 对女人非常非常的好，番茄红素啊，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哦，番茄就是千万在你的饮食当中，番茄一定要加进去。因为我从新疆回来，所以在我的饮食当中就歪打正着。比如说我的洋葱吃的非常多哦，啊，我的番茄吃的非常的多，我的芹菜吃的非常的多。啊，茄子吃的也很多，这是新疆菜，茄子辣西红柿。你们到新疆去旅游，你就知道，任何一个店都是茄子辣西红柿，因为其他菜维吾尔族不会炒，不是弄，它都是大锅炖，大锅炖，懂不懂？好吧，谢谢大家，按一号键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先拍有13分钟啊。东方歌舞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22分38秒，直播结束啊！本档直播备货只有42组了，大组合尤其是啊，卖得非常非常的那个快啊。
1: 是。
0: 其实每年就是从新疆回来的人应该都知道啊，或者在新疆生活过的人，尤其是我们那个年代，我小的时候，每年到了秋天的时候，就有一件必须要做的事儿，就是家家户户，从老到小，全家出动做番茄酱。就是做现在我们的这个东西，这现在叫番茄块儿，
1: 番茄块儿啊。
0: 以前这个东西是什么呢？那夏天东西多嘛？
1: 对对对。
0: 那冬天以前有没有像现在这么好的工艺了？
1: 是是是，
0: 对不对？没有的，都这个就是现在我们卖的这个番茄块儿，以前是新疆家庭家家户户妈妈们必须要做的一道
1: 必须的手艺，
0: 必须要做的一件事儿。新疆的那个物资水果实在
1: 多丰富啊！
0: 对，那个不值钱的，那是送的，每年就是单位福利，每家都送哦送。啊、哦，不要钱，是这样的，好不好？哎，去新疆玩吧，
1: 好怀念，是不是啊？
0: 来吧，来吧，组合课程说一下，我们说了还有6分钟。
1: 对的，小组合先给大家来讲一下，小组合是一箱是12罐，每罐呢都是400克，我们有32个月的保质期，都是今年新下来的番茄，150块钱，合下来呢12.5块一罐。你想，它保质期这么长又这么好，我们直接多囤一点，然后单价算下来便宜不更好吗？所以我们来买2箱装，2箱有24罐，每罐仍然是400克，价格只要258，不用像刚才算下来要300块钱，
0: 对，
1: 便宜了40-50块钱吧，每罐只要10块来钱，
0: 对，
1: 这么好的东西，
0: 给你家的小孩子啊，要让它形成一个吃什么呢？天然味道的那种味蕾，
1: 对，要留下那样的味蕾，
0: 留下，一定要给他留下。为什么说对孩子，我们吃的时候一定要关注一点？他的记忆，他吃到，比如说像我是吃这些东西长大的，
1: 对，
0: 所以我就见过好东西，懂不懂？见过好东西啊，包括吃羊肉长大，吃牛羊肉长大的，这身体就好像壮一点。啊，我觉得还是有点关系的，好不好？来，谢谢大家，按一号键啊！节目还有5分多钟的这个时间啊，把这个美好的味蕾留给孩子，好不好？
1: 是是是，纯净。
0: 东方购物的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1900。

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大家看到我身后这个蓝颜色的背景啊，非常漂亮。东方购物22岁的生日马上就要来了，我们4月1号庆生，那么提前引爆庆生月，所以今天你看昂立多邦本身它品牌的包装也是这样的一个应景的蓝色的啊。这个肝的器官总是要好好的养一养了，所以养肝护肝非常的关键。这就刚才说的喝酒吃小白粒粒，对身体压力负担非常大。除此之外累不累？也会累吧。上班辛不辛苦？比如说熬夜大半夜的，过年咱自不必说了，过年那段时间已经过了，那段时间卖得特别好，累嘛，熬夜嘛，玩玩桌上游戏嘛。但是现在一开春啦，开始认真工作啦，压力一大啦，那加班熬夜的机会就更多了吧。大家生怕觉得自己这份工作好不容易就应聘到了，还要好好的干一干的，对不对？还是要努把力的，那总会冲冲业绩的，那这时候身体一劳累吃起来。还有一些很多长辈到了这个年纪了，带带孙子孙女有可能也是很耗费精力的，累的，家务活要干，孙子孙女要看，老公要操心，是不是？所以呢，很多姐姐们也是要吃一吃的。所以您看啊，今天这么多的环境，就建议您可以考虑我们的昂立多邦，它可以干嘛呢？经动物实验评价，具有什么呢？您是不是刚才我说那些是不是劳累、疲劳、抗疲劳、化学性肝损伤？我刚才说了什么对肝有影响来着？喝点酒。吃点小白粒粒，一把一把的，对不对？对您这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保护作用。还可以干嘛呢？有一个我没有提到的，调节血脂。调节血脂还用跟大家解释吗？最直接的就看您的体检报告。换句话讲，如果您的生活习惯就爱吃点浓油赤酱，一说浓油赤酱，对喽，就是咱上海人的一个生活习惯了。所以一旦爱吃浓油赤酱，容易导致你这方面有点血脂的问题，血脂问题一旦高了起来了，肉啊什么的也爱吃一口的，有那些内脏动物器官也爱好这一口的，您就有点注意一点点了啊。我们今天拿回去呢，这一盒里面给大家看啊，它是这样的包装的啊，一包一包里面的，一共是有16包，一包里面有24粒，所以总共的粒数哈，我们今天有单盒装，单盒装的粒数呢是384粒，我们的价格是499块钱。当然也有一个更划算的，市面上就这一个，给大家看啊，499块钱，约1.31块一粒，算得出来的，1.31块一粒哈。我们今天再给大家直降60，从原价499变成了439，1.1块左右。那你说有没有更划算的呢？有的，既然我们要吃，按照这个上面有量的要求啊，2到4粒，我们一定严格按照这上面说，不可以多吃，因为我们这个是蓝帽子，看这里啊。这个是有蓝帽子，我为什么可以说这么多功能？是因为它具有了蓝帽子的保健功能。一会儿我跟大家再聊时间啊，1997年就获得了，琢磨琢磨，观众朋友多少年了？快30年的了啊，马上就要30年的历史了。有哪一个保健品有这么长的时间？当然肯定有，但您看看您家现在那些小瓶身上的保健品的批文年限，有几个能做到1990几年的？到现在为止还经久不衰，不容易的。再来看啊。刚才说到的我们的吃法上啊，在这里啊，每日4到6粒啊，我还说少了啊，食用方法是每日4到6粒，每日份3次服用，温开水冲服4粒。如果按照4到6粒来吃的话，那您这个可就不经吃了。一般来讲，您要是用2盒装是比较理想的构成了。看看2盒装啊，2盒装一共粒数是768粒。2盒总价998，今天给您直接降更多，169块钱，相当于829元，每粒1块钱左右。您说还能不能有更便宜？能，再来2盒共768粒，参加东方购物的满千送百，3888元返您400元积分，相当于0.5元。

0: 毛钱，五毛钱一粒，您就按照四粒吃，您大概就花个这个2块钱，不是挺好的吗？那6个半月，哦，按照一个人吃的话，按照四粒大概6个半月就半年。如果按照老两口这么一吃的话呢，一个人也就3个月左右。您可千万别觉得好像两盒多，并不多。还有一个好消息，我们的两盒给大家配一个礼袋，如果您要是吃一盒买一盒的话，那就不送了。现在我们讲究，尤其咱上海人对于生活品质要求高，可不是随随便便送一堆烟呢酒来的，人家可能谁还缺点这玩意儿，有的时候就只是营养保健品跟得上。年纪到了，如果咱说实话，您20-30岁，这烟呢酒一送你也开心，身子骨年轻，就算稍微的过分对待他一点，您可能也觉得我扛得住。但呢，咱往50-60岁走了，60-70岁走了，天天还烟呢酒的猛劲儿抽猛劲儿喝的，那对自己有点太不负责任了，是不是？咱的现在的目标追求是啥？你别说50-60、60-70了，我现在40岁，我现在已经规划好我未来的10年、20年的目标了啊！什么叫提前保护好？只要你有这些生活行为，喝酒、吸烟、大把大把吃，这个是大把大把，尤其吃小白粒粒，这个您控制不了的。为什么？是身子提醒您，您得这样。你不吃的话没办法，我就是这个高，你不吃怎么办？你必须得吃，逼着你得吃，那我就往回找。汽车你得开，光开损耗它，你不往里补吗？你不保养吗？那不车就开开轮子飞一个，一会儿这个方向盘掉了，你这车不就废了吗？所以我跟大家讲啊，这个一定要注意身子骨健康是最重要的。好，先跟大家聊到这儿，价格也跟您说了，建议大家直接就抓紧时间抢768粒的两盒装，老两口一起分着吃啊。而且它生产日期是2025年的11月份，它的保质期啊，我记得应该是有个。应该是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有18个月啊，18个月，也就是1年半的保质期，能吃完的，别担心。老两口吃，我刚才都算了，1天4到6粒，您一个人，老两口一起吃，一个人大概3个月左右就吃光光了，何来18个月之说了？你说是吧？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您哥，02151119900。
1: 季节，我们的五脏六腑呢会有不同的这个对应，可以说就春季就是我们肝脏的加油季。
2: 那假如说春天的时候啊，我们没太注意这个养肝护肝的问题，那会容易出现哪些问题呢？
3: 肝脏呢正好与春季相应，那在这个季节我们没有珍惜这个季节，把肝脏调理到一个平衡的状态，那么到了夏季啊，我们的心，到了长夏脾，秋天的肺，冬天的肾，都会累积这个器官的这样的问题。
2: 所以其实春天如果没有打好这个底子，可能接下来这一年你这个身体状态可能都不太好哈。
4: 人表现出来呢都是有点疲劳的感觉，
2: 嗯，
4: 就有点力不从心，
2: 嗯，
4: 胃口不是很好，
2: 嗯，
4: 人没有以前那么强壮了，
2: 嗯，
4: 精力没有以前那么好了，
2: 嗯，
4: 老是想睡觉，懒洋洋的，那么最近身上油油的，长长痘痘了。
0: 大家看啊，2008年昂立呢首登东方购物，现在都快28年了，现在26年，没过个2年就要20年了，来东方购物啊，其实挺不容易的，一直坚持到现在，很多老百姓很喜欢它，就家里面就是一个常用的备货了，就是如果一旦吃光了赶紧就补货，一旦吃光了就补货。所以在我东方购物原来的包括构成啊，你看那个包装盒的样子啊就有升级了。今天我们给你带来的也有礼袋，你看镜头当中也有一个礼袋哈，我们今天也给大家送礼袋，但这个礼袋呢仅限于两盒装。我们昂立建议大家每天吃上4到6粒是有原因的哦，就一般来说可能您喝点大酒觉得自己的这个肝呢损伤比较严重，该保护一定要保护，我们建议您4到6粒，如果是4到6粒就定大过程，即便您一个人吃，一个人吃6个月它也不长啊，两盒装而已呀，您考虑考虑这个事儿。所以啊，439块钱的这个构成大家就不要定了，就定829元的。829元的呢等于说比你定单盒的，你算啊，499乘以2接近于1000块才能拿回去两盒。我们今天自己的这个两盒装直接降了169块钱，只要829元，性价比肯定是这个是最高的。额外呢你还可以参加东方购物的满减送买的活动，所以这样零零总总减下来呢，如果参加活动返400元积分，相当于5毛钱左右一粒，多划算呢。看看人家昂立，它的设备，它的制造，我们今天保健食品的工厂里边非常高科技，也很干净， 也很卫生，大家也安心。他的批文是在1997年就批下来了。

0: 保健食品的批号啊，您就从这个1997年所批文能够拥有这么多项的，包括化学性肝损伤，包括抗疲劳，对血脂有一定的调节作用，三项，市面上目前能拿到三项的保健食品真的不多。随便拿一个您家里有蓝帽子保健食品，你看看它上面的，一般可能就一项，什么抗疲劳，要么调血脂，很难做到三项打对勾，非常难得。好吧，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如果大家订购两盒装的话呢，我们还给大家配上一个非常漂亮的礼袋，参加活动单利算下来5毛钱左右，非常划算。订购吧，02151119900。
1: 搿认得庞列多邦呢，是辣盖2001年。搿辰光呢，我印象老深的呢，是因为阿拉先生对伐，一直呢会得出去应酬的。应酬辰光长了以后呢，就发觉到了年底对伐，搿天气的搿结构对伐，真是吓了我一跳。后头来呢，好朋友呢就推荐我，哎，侬试试看行列胶带产品好吧？上海人对行列对吧，胶带搿印象老好老好，能够对吧？就讲研究出来个产品对吧，应该是阿拉信得过的。那辰光就辣盖其他一眼渠道哦，请好朋友帮我买得来，葛末阿拉就试了，就身边的人侬会得发觉，就讲大家出去。里头侪会得抗一样秘密的武器，搿就是昂列多邦，大家侪辣盖吃，因为侪希望自家身体健康嘛。后头来对伐，我辣盖无意当中看到对伐，阿拉东方购物也有了，它是保真，接下来它的价格也是非常有优势，所以讲呢，阿拉经常呢会得辣盖搿只平台高头呢囤一点货，大家一老分享一下，大家一老吃。
0: 很多哥们非常的明智啊，咱们就直接订购双盒装就好了。双盒装呢，总共粒数有768粒，而且呢是2025年10月份的最新的生产批次，18个月的保质期。这里边如果大家按照上面这个说法吃啊，这个用量4到6粒，每日分3次服用，温开水冲服即可。少年儿童不要吃啊。适宜人群是什么呢？易疲劳人群、化学性肝损伤者和高血脂人群。这款保健食品啊，是经过动物实验得出来的数据，可不是一拍脑门一热说这个可以就试吧，不是这样的，必须得经过实验才供拿到数据，才对人体一定有反馈。因此这上面有个蓝帽子，这个蓝帽子很重要哦。这个蓝帽子上面的时间你应该也看清楚，我刚才说了1997年，看到这儿写了吧，喂食见字1997年。您看看您家的有几个是1999几年的，你有可能是2010年的、2020年左右的才批下来的，但这个1997年到现在为止要快多少年了？快30年的历史了，经久不衰。最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喝过昂立相关的东西，我在节目当中说过，当时我还在读初中的时候，大概就是在1999几年的时候吧，1994、95，大概是这个意思的时候，那个时候自己的肠胃。包括在学校里一吃那饭可能也不太合口，包括作息啊，这有一顿温一顿凉一顿的，身子骨不是很爽利，所以那个时候家里买的就像以前挂水的那个玻璃瓶，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喝过昂立的那个版本，是最早的版本，一瓶一瓶，它的味道呢真的一般人承受不了的，酸酸酸个的那种味道，所以还一大箱买呢，一箱一箱买，那个时候我就知道昂立了。在北方黑龙江哦，昂立就已经知名到那个份上了，您知道吧？后来它不断的进步，包括调口味怎么样的，到现在为止他们一代一代的产品，所以我每次提到昂立我都非常的开心，总会有很大的亲切感亲密感，就是这个原因，因为我从小就是在喝这个东西的。后来人家出的昂立1号的益生菌现在越来越贵了吧，东方购后来不卖了，您知道我以前东方购卖的非常便宜，但价格实在谈不下来了，大家想吃的话只能去市面上买了，所以你不要等到我们这个价格也谈下来的时候，您已经吃出习惯了，吃不好了，尤其是昂立，我们今天这个多邦对于你的肝的保护特别到位。除此之外呢，上班的一些这个工作的白领了，很累了，操持家里的一些阿姨啊爷叔啊，真的是很累的，你就上管，你就已经这么大年纪了，万一儿子女儿还让您操心的话，心累的，考虑考虑自己一旦垮了倒下了，整个家里顶梁柱就没有了。所以呢，这个抗疲劳第一件人就说到了具有抗疲劳的作用，上班的人群我就不再多说了啊，自己觉得您的儿子女儿女婿 儿媳妇儿很累，心疼心疼，咱别有代沟啊，别可以是因为是婆婆，咱就更得做到位，你说是吧？哎，买一买，大家一起吃一吃，他不会反感的，因为这是昂立，大品牌，咱不是乱买，瞎买八买不是的啊。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保护作用。什么叫化学性肝损伤？您家老爷子或者您儿子，对于应酬多不多，爱不爱喝个两盅，喝个两口的？你说有的喝大小酒嘛，也就还好，一旦喝大酒，大酒伤身呐。你总不能一直在消耗，一直在消耗，不往里补充一些好的东西吧？所以今天这个您可以补充补充，还是不错的啊。还有另外一部分人群就是调血脂，血脂有点问题的，不管你高了还是低了，咱调节血脂怎么看？刚才说了胆固醇了，咱不说那么细了啊。只要您看的体检报告，体检报告的那些箭头，只要有箭头出现了，有的下降的，只要一有箭头，正常情况下在合理范围它不会有箭头。没有的啊，只要你一不合理了，箭头就起来了，箭头就下去了。你一看看有箭头起来下去了，可以吃一吃了。我教大家一下吧，这里边一板里有12粒，这里面呢一共是有24粒，也就是有2板。像这样的呢，一共是有，我看一下啊，有16包，一盒当中有16包这样的。每次呢，我在家里面现在我自己也在吃，我一会儿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的订购的订单的记录，都可以。我们就在东方购物自己买的订单记录，我一次吃上的是4粒，然后呢是早中晚，我已经养成习惯了，都是这样的。今天是不是要马上到中午了吗？中午正好没吃，我就借着这个机会近水楼台了哈，把这个吃起来。有18个月保质期啊。好了，就这么快。嗯，就这么简单就解决了。每天呢，您以为养肝很麻烦吗？护肝很麻烦吗？并没有。尤其是您家里的孩子的这个年龄，40岁左右的，一定一定让他好好吃一吃，别到时候真的累垮了，身子骨垮了，你这后悔了，我跟你讲真是来不及。好吧，今天拿回去呢有单盒装的，单盒装价格是499，我个人不建议啊，因为你想订2套499，998，我们今天从998直接降到了829元，又降了169块钱，单粒算下来1块钱左右，你说订哪个合适？这一个人可以吃大概4到6粒的时候是半年左右才一个人的，老两口一吃呢，你再给儿子拿个几包，女儿拿几包，很快我估计1-2个月2-3个月就光光了，你不用等到小半年1年半都不用。在这儿2盒共768粒，如果参加一下东方购物的满减送买凑单还是蛮好的，800来块钱，相当于800多块钱呢，这个829元嘛，不是不错吗？是直接降啊，直接降，还有自带一些积分，包括扫码这里再减个5块钱，都是蛮不错的。我们双盒装还有礼袋配送给大家，走进房友送礼。如果您的老战友、小姐妹自己身子骨不太爽利，住院了、要出院了或者怎么着的，想要恢复恢复身体，动不动就累得慌的时候，您就把这一个大礼盒2盒直接送给他。市面上要那么贵了，我们才多少钱是吧？还是很划算、很体面的。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吧，02151119900。
2: 季要特别注重去养肝。
3: 因为现在立春了嘛，雨水的季节了。我们在想春天你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最常见的就是树木，它长出新芽，它开枝生长。在这个五行中，肝属木，与春相应，所以呢，到了春天以后，肝气就容易生发，容易过旺。所以我们春季呢，都说要省酸多甘。因为酸呢，它是补肝的，肝呢是健脾的。立春和雨水以后呢，通过这个比较清淡、这个甘淡的饮食呢，它可以健脾，可以很好的来养肝。所以说呢，我们中医一般认为呢，虽然四季皆可养肝，但春天尤其的重要，它属木，与春相应。
4: 外表看着就是特年轻，但实际上血管已经发生老化了。
5: 现在呢说3岁看老，真看不出来。现在人的外表呢，和血管的情况呢是不平行的。血管我们看从小的时候呢，被弹性非常好的年轻的血管，那么到5岁，到25岁，血管的壁呢，大家可以看到呢，它是逐渐的增厚的。看到没有，它就一圈一圈的在增厚，它的颜色的胆固醇的沉积也在增加。到50岁，它内膜在增厚，还有一些斑块。75岁呢，就像生锈一样，就出现了这么多的斑块。那这就是血管的逐渐的衰老的一个过程。人呢老，没有老在脸上。从这张图可以看到， 人老是从血管能看出来的，所以说胆固醇的增高、高血脂就能造成血管的提前衰老。我们可以看看这张图片上，像不像树的年轮一样？那么越来越老的话呢，血脂在沉积，胆固醇越来越一圈一圈的沉积的话，使血管腔越来越窄。
0: 今天带回去的啊，是有两大盒的昂立多邦，总共粒数有768粒啊，800多块钱咱们可以带回家了啊。额外呢再给大家配上一个礼袋，所以建议大家订购的是双礼盒。生活当中吃到昂立多邦机会是非常多的，如果它只是对于疲劳，那可能对于疲劳的东西还有很多，可能我们睡睡觉怎么着的，但是问题就是在你精力的补偿回来，它里面当中的营养还是很关键的。之前东方购物跟昂立合作已经好多好多年了，这个构成啊，这个组合呀，我相信很多观众会非常的喜欢。我们今天给您做到的同样是有一盒装和两盒装，生日日期呢是2025年11月份，如果大家按照4到6粒来吃的话，大概可以吃个小半年左右的时间，老两口一起分一下4到6粒呢，大概也可以吃3个月左右，但你前提是不能给儿子女儿拿了。反正我自己家里边是我老妈老爸一起都在吃，那我现在这个身体情况我觉得不能倒下，家里面上有老下有小的，你怎么办呢？所以您在自己吃的时候呢，说实话可以给儿子女儿呢也考虑考虑，你看他辛不辛苦，累不累，动不动加班熬夜回家呢也很晚，你不妨呢就直接订购两盒装，或者你身边有一些好朋友身子骨也不是很爽利，想要送送人什么的也都可以的。829块钱咱拿回去两大盒，每一粒参加东方购物的活动大概只需要5毛钱左右。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现在这个画面，这个就是我们昂立工厂的一些画面，里边包括对于这个保健食品的加工的过程啊，包括封装啊，包括一些这个卫生啊和安全啊，包括设备啊，大家都可以耳目共睹，确实不错的，安心的。要么这么多年来，在至少在江湖上的名号应该还是不错的，挺好的哈，大家安心，比较相信它。尤其是对于大家爱喝点小酒的、大酒的，爱要有一些小粒儿的、要吃的一把一把的这一部分观众朋友，这个听我一部分劝啊，该吃吃的。对于疲劳，哦，对于你的这血脂，你可能都不是很在意的情况下，但你至少这些大把大把的伤肝的事儿，咱一定要好好保护好。尤其奥利多一提到就干嘛，护肝、保肝、护肝。这是它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功能，好吧？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吧，02151111990。

0: 同的季节，我们的五脏六腑呢会有不同的这个对应，可以说就春季就是我们肝脏的加油季。
1: 那假如说春天的时候啊，我们没太注意这个养肝护肝的问题，那会容易出现哪些问题呢？
2: 肝脏呢正好与春季相应，那在这个季节我们没有珍惜这个季节，把肝脏调理到一个平衡的状态，那么到了夏季啊，我们的心，到了长夏脾，秋天的肺，冬天的肾，都会累积这个器官的这样的问题。
1: 所以其实春天如果没有打好这个底子，可能接下来这一年你这个身体状态可能都不太好哈。
3: 就是想用红小豆来比喻我们的血红细胞了哈，红红的，大家看很均匀，很一致。所以呢，我们在这个要把它那个拆的
4: 一个
3: 健康的
4: 健康长寿
5: 啊，
4: 这是我们最期待的哈。
3: 对对对对，
4: 好嘞。
3: 那么我们看到第二个呢，对，就会看到这个，比如说我们这个是管腔，里边流的是血液，但是管壁上呢已经看了沉积了
4: 血脂，
3: 对一些我们说刚才的低密度脂蛋白，那么变成了一些小的斑块，那么我们觉得这个血里边的粘度呢，就要比刚才只是血细胞的时候就要增高了。所以呢，我们说呢，这种情况呢，它就会对人体产生一些危害了。但是呢，这种危害呢，因为时间还比较短，形成的还比较，我们说比较轻。那么在这个我们增加运动啊，控制饮食啊，我们生活方式调整以后啊，那么我们的血脂呢可能在身体里边呢就会被降解掉，
4: 是可以逆转的。
3: 这个呢其实呢里边呢它是在红细胞里面增加了很多的我们说血脂，我们说已经形成管壁的这种影响了以后，那么再消退这种影响它就比较困难，而且很多时候是很难逆转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说细胞的供血供养呢可能就会更差一些。
4: 哎呦，太直观了。
3: 只要我们说从功能性的改变，刚开始你可能缺一点点，那么时间短，我们迅速把你的这个营养补上来，那我们就可能呢不会很瘦弱，对吧？但是时间长呢，可能就会
4: 受到器官的损害。
3: 对，
6: 我们给大家看看啊，身边这有个血管，这个血管呢就是很多从年轻的状态到慢慢的生活上面逐渐大鱼大肉了，有一些浓油赤酱了，可能您血管上面呢就逐渐走到这个情况了，就是其实我们跟血管里面的油脂的堆积呢关系不大，但是呢您可以通过这个情况意识到可能您吃的油腻的东西多了。为什么您可能在某些血脂方面会有问题，会有高？您看看这还有个不高的情况吗？血管都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尤其是40岁往后，为什么很多40岁的人开始发福了，开始发腮了，开始肚子了，很难减了？确实是这个生活状态一旦形成了，你很难突然改变，再加上本来加班就累，你说谁下班了不想暖和和的，可能吃上一碗面条，喝上一碗粥，再来点小烧烤，至少奖励奖励自己，让自己放松放松。所以都说每次这样一想，干嘛为难自己呢？那你一吃上去以后谁为难呢？身子骨会反馈给您的，一次两次稍微放纵一下还是可以的，但架不住哈，经年累月都会有这种情况。所以建议大家在说实话我都能理解，谁不是上班的人呢？那就谁不是有时候加班到有可能10点、11点、12点下班呢？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您对于这个抗疲劳啊可以先吃着，您在外面喝了点小啤酒了，吃点小烧烤了，这个油脂比较多了，调节血脂了，那你同时加班又累了，为什么会有调节血脂这个情况？刚才不是说了那个情况了吗？您是累嘛，对不对？为了放松放松，吃点油油腻腻的，感觉心里心情好，那你不要抗疲劳和调血脂同时就有了？然后再来点酒，吃好吃的时候来点酒，你化学性肝损伤不就有保护了吗？你不要伤肝了吗？所以很多说啊，你这个肝呢胖乎乎的，那脂肪呢堆积的在肝上面堆积的非常多，那你要是就是这些是相互影响，发现了没？您的累包括有一些就要吃点好吃的哦，你总是要有的，吃点好吃的，油油腻腻的，一开心了，油油腻腻的跑哪儿去了？跑肝上去了，跑血管里了，跑血液里了，这不就是连带的吗？其实他们是一个循环。建议大家如果吃它的时候，其实是多方位的进行一个保护。我们今天这个是有蓝帽子的啊，这个蓝帽子跟大家强调一下，可不是乱七八糟的一些普通食品。普通食品你可能有的打着类似于啊，真的市面上是有的，可能给你改个字儿啊，上面加一个数，加个点什么的，让你误以为是昂立什么什么，其实根本就不读昂立，但是它盒子设计跟昂立就像得不得了不得了，所以它上面也写我这可以，你要是疲劳吃它，肝怎么怎么吃它，血脂怎么吃它，都照着我们的昂立对标这样打一个擦边球， 让您误以为它是保健食品，其实并不是，它就是普通食品。普通食品是什么意思？跟您吃鱼吃肉类似。保健食品它同样是食品没错，你不用把它当成药，它不是药。我再强调，它不是药。但是保健食品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两个字，食品前面有保健两个字，这个是要经过本品啊，经过动物实验的。您给我告诉我，您家吃个鸡蛋是经过动物实验过来的吗？经过了吗？不经过，因为那就是普通食品。保健食品本品经过动物实验，最后得出的结论发现有抗疲劳、对抗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包括调节血脂。这是这样的，它是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的啊，这个盒上写的是非常的清楚。一次性吃4到6粒啊，每日吃4到6粒，少年儿童不吃就行了。那您的高中生是少年儿童吗？啊，比如高三的，马上高考的，如果你比较劳累一点的，可以啊。包括您那个，比如说上班的这部分人群，包括爷叔阿姨，生活压力也比较大，也比较操劳操心，照顾孙子孙女的这部分人群也成的。或者有的时候真的是经常熬夜玩玩桌上游戏的，不管是不是过年，好这一口，一周玩个3、4次、4、5次的，哎呀累，一玩玩个5、6个小时、6、7个小时打不住，是真的辛苦。辛苦归辛苦，咱的身子骨也要照顾好，千万别因为打点这个东西呢，把自己身体透支过于严重，那影响我们的生活品质，也影响我们的生命的长短，您说是不是？所以该吃要吃着啊。那除了这个呢，还有一个时间上面的问题啊。我们是2025年11月的保质期，到一共有18个月呢，也就是1年半的时间，您安心吃没有问题的。按照这上面说，4到6粒每日分3次。

什么石板路上有，我不想弯腰，怕把闪腰闪着，腰都不值那两块钱，那个不值得我一剪，对不对？两块钱咱都不惜得用，不惜得剪。但是它对我们的身子骨一天一次性啊吃两块钱，可以好好的调理，又可以抗疲劳，又化纤，就你吃那些小粒粒什么的，咱又保护了肝了，咱又调节血脂了，三样啊，多棒！还有我们的双礼盒构成，您要订的话，不仅是减价格，还给你送上非常漂亮的大礼袋儿。这个大礼袋儿该说不说啊，您要是自己没有去买，你要花钱吧？你管人硬要，人家不一定给您。人家说您我在我们这儿买，花市场上900多块钱买我才送。那你说比我东方购贵啊？对呀、啊，那你再非得在我东方购订一盒装，订购两次一盒、三次一盒的，咱就一次性齐活订购两盒，你该留着留着，需要的时候你就把它放进去送人，不需要的时候你也别扔掉，不就完了吗？行的话，抓紧时间就订两盒装啊，02151119900。

王力多邦在东方购物真的是经久不衰啊，从2008年登陆东方购物，现在马上就要快都快到2028年了，就快20年了，18年了时间了嘛啊，从原来的这个包装是绿颜色的，到现在是蓝颜色的，它的功能意识都没有变啊，都是这三项：抗疲劳、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同时呢是调节血脂，一天吃4到6粒就行。其实跟着大家实际情况来，有些观众朋友们呢可能是说我稍微的减点量也不是不行啊，但是你们别超量。注意了，尽量是严格按照上面保健食品的要求说，所以我们说是4到6粒，不能跟大家说你超一次吃个10粒，那就没有必要了。比如说我可能要喝大酒，我给大家说4到6粒的一个范围是怎么用啊？平常保健养生您吃4粒，如果您是抽烟比较多，酒吃的比较多，喝的比较多的大酒的，一定要吃到6粒了。这个就不要在这上面再省钱了。既然我们买了，您就是有这方面的意识。这之前看我们2022年、2023年，这包括2022年有我给大家推荐的时候，现在2025年的时候了，你看这个蓝颜色的包装盒就已经开始出现了哈。除了之外呢，还有一些观众朋友们对于上了一定年纪吃那小粒粒啊，动不动一把一把的了，可能您心脏上面有点小情况，其他的身子骨的骨关节上有点小情况，或者哪有点难受哈，那个小粒粒一直在吃，哪地高哪地低的，哎呀都很麻烦。那一大把一大把吃，您说伤什么器官呢？是不是伤肝？肝不是排毒的吗？是什么三分啥呀？不就有这个说法吗？所以一旦经过肝的时候，你说我就是这个生活型，我就天天吃，早一顿中午一顿晚一顿，你就在吃它的同时就着我们这个昂立多邦一起吃下，不就安心吗？咱总不能说像汽车一样，你哪儿不好咱拆开看一看吧。您觉得我，你要我来，我把身子骨打开以后看一看这个肝好不好，我检测检测拿出来，哎，上秤腰一腰，怎么怎么着的，有这么整的吗？不可能嘛，我们不是汽车零件啊，我们看不见呢，看不见归看不见，但它不能当不存在啊。如果我们自欺欺人到这种程度，天天大把大把往嘴里吃，大酒大酒的喝，成宿成宿的熬夜加班，然后那个油腻东西吃的这么多，这已经明摆着告诉你身子骨天天这么吃受不了的，你要保护它的。我建议您运动归运动，保健食品归保健食品，两样咱都不落，别光吃保健食品了，啥都不动，腿也不迈，什么就也不控制，该控制还是要控制一点的。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年纪了，不像是年轻轻的20-30岁代谢快了。你说现在有的时候我自己身上有一个小疤痕割伤了，就那个颜色，你像我20多岁的时候，你不用说很久，没个几天慢慢这个颜色，包括结痂以后马上就淡的跟皮肤是一个颜色的，你看不出来哪受伤了。现在你看着吧，你等个1个月、2个月、3个月，我发现那个淡淡的，包括最淡最淡，它也还是有一点点那个割伤的深色的地方。它的代谢已经跟年轻人是完全不是在一个水平线上了。你从各个角度都提醒您，该吃吃着了，不能再继续的透支自己身体了。所以看上面写了4到6粒昂立多邦，建议您订购双盒装。双盒装呢，有礼盒有礼袋，拿回去送礼啊，走亲访友啊，都非常的体面。价格是这样的啊，如果您订单盒的话，439块钱，大家算一算，如果订两套单盒，你就算440，就是880块钱左右啊。我们是双盒829元，比你订两套双盒的，是不是要单盒的是要便宜？那你说我能不能更？

便宜一点。东方购物有个活动，如果您觉得吃六个半月觉得有点少，你说我想一个人吃个小伴娘，那你就订购两套，您一套双盒的，您爱人一套双盒的，您这一订的话快1800快毛个快小2000了吧，小2000的时候离3888是不是就近了。尤其是东方购物搞活动的时候，咱能凑单就凑单，不要犹豫，一旦活动结束哪一天了，就像国补似的了，突然戛然而止，不给了，不优惠了，那您该多花的200-300你就多花了。有国补能便宜10块、20块、100块、200块，赶紧参加着。没有国补，现在大家已经感受到了，国补已经很多地方都已经停了吧，但在某一些家用电器现在又重新开始了，把握住机会，别到时候又突然一停了就没有了。换句话讲，我们现在有活动，把握住机会，别到时候没有3件满3888的，让你6件、10件满，那你不是该凑也得凑吗？该省也得省了，那3件就可以了。这么低的门槛，咱一参加就好了啊！这上面这一盒里边是24粒一包，一共是有16包，大概是这个样子的。它非常方便携带，它不是那种啊一个大瓶里面装一堆粒粒，然后每一次粒粒自己掏出来吃，所以不是那样的。这一小包有的时候你说我出去旅游游啊，拿个2小包往兜里一揣，也不占地儿，非常不错哈。好了，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呢对于昂立多邦大概还有5分钟就差不多节目就结束了。它的保健功能非常重要，再给您重复一遍，唠叨一下啊，几大保健功能在这里啊。第一个保健功能具有抗疲劳，说过了，唠叨过了，家里的顶梁柱，给儿女操心的，父母操心的，咱们长辈朋友们，抗疲劳很关键。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的保护作用，是哪部分人群？喝酒的、抽烟的，尤其是一大把一大把吃小白粒粒的，伤肝呐、啊，它是真的伤肝呐、啊。肝是来排毒的呀，你光让它排毒，劳累一辈子，劳累50-60年了，你养活过它吗？你再怎么样，你用人家，你也得给人家回馈吧。以前年轻的时候，公司用你，你还给你开工资呢吧？你用人家这个肝，你怎么回馈人家了？一点营养都不给补充的，那说得过去吗？那不够意思了呀。所以您看啊，你要保护保护，对您的肝，用它昂立多邦滋养滋养，保护保护，呵护一下啊，保护作用。还有就是调节血脂，调节血脂还不关键吗？你不用说50-60岁了，40多岁，不用说40多岁，有的人30多岁就已经大鱼大肉，吃的真的是胡吃海塞哟。30多岁觉得自己年轻，还是以为20多岁的身子骨呢，真的是猛吃啊，那就抽那一管血液抽出来，有的30多岁的，你别看他1米8左右的个头，他体重干到了180-190斤，有的时候200斤左右的，哇，一抽那血液里面有一点黄乎乎的，那是什么？油脂啊，都是吃出来的。你说这种身子骨对于肝压力得多大？那肝上的脂肪得多多，很吓人的，你说是不是？所以不管您年长的、年轻的，反正是少年儿童，咱不能吃，其他的都是可以的。好，最后的3分钟了，大家还用在我听我啰嗦订购哪个过程吗？不用了吧，829订购双礼盒，双礼盒额外给大家配上了礼袋，走进房有送人，非常的体面。订购吧，最后3分钟还有5套双礼盒的现货就售罄了。抓住机会，02151119900。

0: 节，我们的五脏六腑呢会有不同的这个对应，可以说就春季就是我们肝脏的加油季。
1: 那假如说春天的时候啊，我们没太注意这个养肝护肝的问题，那会容易出现哪些问题呢？
2: 肝脏呢正好与春季相应，那在这个季节我们没有珍惜这个季节，把肝脏调理到一个平衡的状态，那么到了夏季啊，我们的心，到了长夏脾，秋天的肺，冬天的肾，都会累积这个器官的这样的问题。
1: 所以其实春天如果没有打好这个底子，可能接下来这一年你这个身体状态可能都不太好哈。
3: 季要特别注重去养肝。
4: 因为现在立春了嘛，雨水的季节了。我们在想春天你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最常见的就是树木，它长出新芽，它开枝伸展。在这个五行中，肝属木，与春相应，所以呢到了春天以后肝气就容易生发，容易过旺。所以我们春季呢都说要审酸多肝，因为酸呢它是补肝的，肝呢是健脾的。立春和雨水以后呢，通过这个比较清淡这个肝淡的饮食呢，它可以健脾，可以很好的来养肝。所以说呢，我们中医一般认为呢，虽然四季皆可养肝。

今天带回去的啊，是有两大盒的昂立多邦，总共粒数有768粒啊，800多块钱咱们可以带回家了啊。额外呢再给大家配上一个礼袋，所以建议大家订购的是双礼盒。生活当中吃到昂立多邦机会是非常多的，如果它只是对于疲劳，那可能对于疲劳的东西还有很多，可能我们睡睡觉怎么着的，但是问题就是在你精力的补偿回来，它里面当中的营养还是很关键的。之前东方购物跟昂立合作已经好多好多年了，这个构成啊，这个组合呀，我相信很多观众非常的喜欢。我们今天给您做到的同样是有一盒装和两盒装，生日日期呢是2025年11月份，如果大家按照4到6粒来吃的话，大概可以吃个小半年左右的时间，老两口一起分一下4到6粒呢，大概也可以吃3个月左右，但你前提是不能给儿子女儿拿了。反正我自己家里边是我老妈老爸一起都在吃，那我现在这个身体情况我觉得不能倒下，这家里面上有老下有小的，你怎么办呢？所以您在自己吃的时候呢，说实话可以给儿子女儿呢也考虑考虑，你看他辛不辛苦，累不累，动不动加班熬夜回家呢也很晚，你不妨呢就直接订购两盒装，或者你身边有一些好朋友身子骨也不是很爽利，想要送送人什么的也都可以的。829块钱咱拿回去两大盒，每一粒参加东方购物的活动大概只需要5毛钱左右。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现在这个画面，这个就是我们昂立工厂的一些画面，里边包括对于这个保健食品的加工的过程啊，包括封装啊，包括一些这个卫生啊和安全啊，包括设备啊，大家都可以耳目共睹，确实不错的，安心的。要么这么多年来，在至少在江湖上的名号应该还是不错的，挺好的哈，大家安心，比较相信它。尤其是对于大家爱喝点小酒的、大酒的，爱要有一些小粒儿要吃的，一把一把的这部分观众朋友，这个听我一部分劝啊，该吃吃的。对于疲劳，哦，对于你的这血脂，你可能都不是很在意的情况下，但你至少这些大把大把的伤肝的事儿，咱一定要好好保护好。尤其昂立多邦一提到就干嘛，护肝、保肝、护肝。这是它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功能，好吧，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吧，02151111900。

0: 同的季节，我们的五脏六腑呢会有不同的这个对应，可以说就春季就是我们肝脏的加油季。
1: 那假如说春天的时候啊，我们没太注意这个养肝护肝的问题，那会容易出现哪些问题呢？
2: 肝脏呢正好与春季相应，那在这个季节我们没有珍惜这个季节，把肝脏调理到一个平衡的状态，那么到了夏季啊，我们的心，到了长夏脾，秋天的肺，冬天的肾，都会累积这个器官的这样的问题。
1: 所以其实春天如果没有打好这个底子，可能接下来这一年你这个身体状态可能都不太好哈。
3: 就是想用红小豆来比喻我们的血红细胞了哈，红红的，大家看很均匀，很一致。所以呢，我们在这个要把它那个拆的一个健康的
4: 健康长寿
5: 啊，
4: 这是我们最期待的哈。
3: 对对对对，
4: 好嘞。
3: 那么我们看到第二个呢，对，就会看到这个，比如说我们这个是管腔，里边流的是血液，但是管壁上呢已经看了沉积了
4: 血脂，
3: 对一些我们说刚才的低密度脂蛋白，那么变成了一些小的斑块，那么我们觉得这个血里边呢。

0: 年度呢就要比刚才只是血细胞的时候就要增高了，所以呢我们说呢这种情况呢它就会对人体产生一些危害了。但是呢这种危害呢因为时间还比较短，形成的还比较我们说比较轻，那么在这个我们增加运动啊，控制饮食啊，我们生活方式调整以后啊，那么我们的血脂呢可能在身体里边呢就会被降解掉，
1: 是可以逆转的。
0: 这个呢其实呢里边呢它是在红细胞里面增加了很多的我们说血脂，我们说已经形成管壁的这种影响了以后，那么再消退这种影响它就比较困难，而且很多时候是很难逆转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说细胞的供血供氧呢可能就会更差一些。
1: 哎呦，太直观了。
0: 主要我们说从功能性的改变，刚开始你可能缺一点点，那么时间短我们迅速把你的这个营养补上来，那我们就可能呢不会很瘦弱，对吧？但是时间长呢可能就会
1: 受到器官的损害。
0: 对，
2: 我们给大家看看啊，身边这有个血管，这个血管呢就是很多从年轻的状态到慢慢的生活上面逐渐大鱼大肉了，有一些浓油赤酱了，可能您血管上面呢就逐渐走到这个情况了。就是其实我们跟血管里面的油脂的堆积呢关系不大，但是呢您可以通过这个情况意识到可能您吃的油腻的东西多了。为什么您可能在某些血脂方面会有问题，会有高？您看看这还有个不高的情况吗？血管都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尤其是40岁往后，为什么很多40岁的人开始发福了，开始发腮了，开始肚子了，很难减了？确实是这个生活状态一旦形成了你很难突然改变，再加上本来加班就累，你说谁下班了不想暖和和的，可能吃上一碗面条，喝上一碗粥，再来点小烧烤，至少奖励奖励自己，让自己放松放松。所以都说每次这样一想，干嘛为难自己呢？那你一吃上去以后谁为难呢？身子骨会反馈给您的。一次两次稍微放纵一下还是可以的，但架不住哈，经年累月都会有这种情况。所以建议大家在说实话我都能理解，谁不是上班的人呢？那谁不是有时候加班到有可能10点、11点、12点加班呢？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您对于这个抗疲劳啊可以先吃着。您在外面喝了点小啤酒了，吃点小烧烤了，这个油脂比较多了，调节血脂了。那你同时加班又累了，为什么会有调节血脂这个情况？刚才不是说了那个情况了吗？您是累嘛，对不对？为了放松放松，吃点油油腻腻的，感觉心里心情好，那你不就要抗疲劳和调血脂同时就有了？然后再来点酒，吃好吃的时候来点酒，你化学性肝损伤不就有保护了吗？你不就要伤肝了吗？所以很多说啊，你这个肝呢胖乎乎的，那脂肪呢堆积的在肝上面堆积的非常多，那你要是就是这些是相互影响，发现了没？您的累包括有一些就要吃点好吃的哦，你总是要有的，吃点好吃的，油油腻腻的，一开心了，油油腻腻的跑哪儿去了？跑肝上去了，跑血管里了，跑血液里了，这不就是连带的吗？抓住机会，02151119900。

20天，串联起古埃及神秘文明、浪漫希腊爱琴海美景和土耳其多元文化。3晚星汉海洋游轮搭配4晚尼罗河河轮，一次跨越欧亚非3个大洲的精彩旅程，奇特地貌、梦幻海岛、历史珍宝悉数饱览，洞穴酒店、海边5星，真正慢节奏度假。10月7日晚19:25，土耳其希腊埃及20日全景之旅。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妍妍。这档直播为大家带到的全新品，第一次登录到东方购物，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吃的啊，来好产品，澳洲的燕麦片，BYS 的这个。

0: 品牌第一次登陆到东方购，而且我们是整箱整套套组18包，今天带给大家。家里边小朋友开学了，我刚才还在跟我的搭档在说，家里边老人小孩，包括还有是什么健身的人群，包括还有是什么要需要高膳食纤维的人群，这个好产品咱今天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呢也请到了我的老同事老朋友老李，你好。
1: 大家好，叶老师好，观众啊大家好，好久不见。
0: 是咱今天呢先给观众朋友来说一下组合构成啊，我们是整箱的一个销售，
1: 对，整箱原箱，
0: 原箱销售的啊。今天一共是18包咱们澳洲进口的燕麦片给到大家，然后呢18包的价格呢是299块钱，积分呢还有2.99元，然后呢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块钱的优惠，里外里又帮大家省了将近差不多8块钱左右，单包算下来在16块钱左右，
1: 对，
0: 16块钱今天把好产品带给大家，为什么呢？首先观众朋友啊说现在市场上卖燕麦片的太多了，为什么要选择你这个品牌呢？首先我们说到 BWEST，他是参加了咱们2025年的进博会，
1: 对，
0: 还有2026年的消博会，
1: 对，
0: 你都可以看到他的身影。转到这个下边，观众朋友看一看，我们今天首先100%的澳洲进口燕麦，咱是原产地原料全部都是进口，
1: 全部是进口，对。
0: 说到这儿，咱把进口报关单看一看，好不好？
1: 我们看一下现在进口报关单，
0: 是，
1: 而且大家进口报关单有一个很关键的字，大家看一下，我们不非种用。什么意思？我们所有的燕麦你看来什么样进口就是什么样，不进行第二次加工。
0: 对，咱就是原来从澳大利亚是什么样子，到了咱中国，到了咱的市场销售还是什么样子的，
1: 对，
0: 不做任何的加工，
1: 不进过二次加工。
0: 你看啊，原产国来自于澳大利亚，高膳食纤维。观众朋友啊，咱们带身上边也有很多的信息。首先您会发现我们现在很多的产品是做一些贴牌的， 对吧？您看咱的品牌注册地在澳大利亚，其次啊，您看咱的原料产地，刚才也让您看了报关单了，也是澳大利亚，
1: 100%澳大利亚。
0: 关键是什么？就是咱们的配料，100%的燕麦。
1: 对，
0: 配料表里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这些东西，一概都没有。观众朋友们，如果您家里边现在买了燕麦片，你可以看一看它里面有没有麦芽糊精啊，有没有其他的添加量，到底燕麦有多少啊？而且关键，咱们再往下看啊，透明可视窗这块看得清清楚楚，咱们的燕麦品质到底好不好都能看见。其次您看到蛋白质含量也非常的高，每100克咱们的蛋白质含了10.2克，而且尤其是它的膳食纤维，咱们现在呢有时候摄入膳食纤维其实还是蛮少的，
1: 对，蛮少的，而且是我们要求必须要摄入可足够量的膳食纤维每天，
0: 对，是，您看它的膳食纤维10.6克，占了42%，
1: 对，
0: 而且对于老年人来说的话啊，咱们是什么呢？要低钠，
1: 对，
0: 您看今天啊7毫克，而且这儿也写了儿童青少年应避免过量摄入盐糖油，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我们说了今天它真的是一个好产品的同时，关键我们的批次非常的新鲜，不要以为进口的食品我们要很长很长的临期过保的，因为今天是全新品，观众看到7月份的生产批次，
1: 对，
0: 咱们一直可以吃到2027年的7月份，所以不用担心说哎呦我整箱买回去够不够吃，像我们家里面消耗就特别的大，比如说是什么呢，早上的早餐，
1: 对，早餐，
0: 来，我们看一看，
1: 我们看一下啊，这是牛奶泡的，而且你看一下这软糯香甜，然后这个是用什么呢，这个是用酸奶做的啊，我们没有泡很久啊，
0: 对，
1: 所以说大家会想我这个是不是泡了很久，这是我们的原料，所以泡了很久，对吧？大家知道酸奶是很难泡开的，所以我们可以现场，我们就打开来一袋，
0: 对，我们
1: 现场我们打开来一袋，我们现场就要看，因为好坏要看这个它的这个是不是软和糯，
0: 对，好，来
1: 大家看一下，这是我们的，对不对？
0: 对
1: 吧？对吧？对吧？而且牛奶泡开那是很快的，对吧？酸奶是很难泡开的，尤其很硬的麦片，对不对？那我们直接倒成酸奶，
0: 好，
1: 倒成酸奶我们搅拌一下，
0: 好，
1: 麦片好和坏要看它这麦片是不是软和糯。大家经常吃五常大米，
0: 放在这儿可以吗？
1: 我可以，没问题。我其实不用放时间长，
0: 我让观众朋友看。
1: 对，来，我们不用放时间长，看看这个糯。看到了吧？
0: 观众可以看到啊，
1: 看到了吧？
0: 咱们经过搅拌之后，你看是不是很糯？
1: 就很糯了。
0: 它不像有一些麦片啊，觉得那种特别大片的，或者是那种硬茬的，
1: 对，
0: 让你觉得呢泡半天你泡不开。
1: 对，
0: 很多老年观众说了，有一些燕麦的它必须要久煮，
1: 对
0: 吧？你必须要放在火上去煮。这个呢，像我们说到了，基本上酸奶、牛奶一泡，随便可以吃吗？
1: 完全可以吃，
0: 可以吃啊，
1: 您尝一尝。 很糯，很软，对吧？就是我们给大家现场看到什么样，你们收到就是什么样，不是我们这样给大家泡完，对吧？我们现场做的，一分钟就是这样，对不对？
0: 你看啊，跟我刚才找的这个是一模一样的。
1: 对，
0: 来，再让大家看一个是什么？就是我们收到的检测结果。
1: 对，
0: 东方购物平台，我们对于任何的产品进来，几乎该让你检测的都要检测啊。
1: 中检，
0: 来，观众朋友看，蛋白质含量高，其次。重金属，您看，尤其铅未检出，还有您在意的，比如说像黄曲霉素未检出， 对不对？剩下的这些我都不知道是啥玩意儿。
1: 这些是什么？这些都是它的添加剂和这些东西，就是那些我们都没有，农药残留这些都没有。哎，是这样的。
0: 我跟大家说，我嘴里边刚才一直在回味这个谷物的这种香味。
1: 对，
0: 它这个是纯粹的，因为它里边没有任何的东西的添加，您吃到的就是100%的燕麦的这种谷物的香味儿。咱有时候为什么说小时候吃这些谷物觉得香，大了觉得不香，就是因为科技的东西添的太多了， 对不对？今天我们说到了咱100%的这个燕麦，下一趴我会和观众朋友来做一个对比。
1: 对，
0: 但现在起先非常的快，今天和观众朋友说啊，咱全新品第一次登陆到东方购物，价格非常的划算，18包299块钱。
1: 对，
0: 您现在打开手机，可以在某东的网站当中可以看得到，一模一样的吧，老李？
1: 对，一模一样，
0: 一模一样。这一袋价格29，咱是16.6左右， 对吧？一包就能给你省出13块钱左右来，那么每组的差价是228块钱。
1: 对，
0: 你在东方购物又可以买回去10几包了。欢迎观众朋友现在拿开手机，你就去比价。而且今天呢，我说我的老同事老李今天也要给大家再做一个承诺哈。
1: 我给大家一个郑重的一个承诺，首先全部为市面上最先批次。为什么要最先批次？确保你的口感新鲜，不是陈年的。第二，燕麦为100%澳大利亚进口，我不添加任何的其他国家或怎么样。
0: 对，是。
1: 另外，我提前给大家保价双11，而且要确正规授权，我确定东方购物这一档是最低价格。如果说你双11价格比它低了，拿给我，我10倍差价给你们返还。
0: 是，
1: 然后正规授权，我们确保是真货。
0: 是的啊，所以观众朋友，我们说了，现在咱们吃东西啊，都是又精又细，要挑好的产品。今天整箱箱来销售18包，如果你觉得多，亲戚朋友，咱们不是有那个什么微信群吗？
1: 对，
0: 分一分，对吧？一包下来才16块钱左右，而且关键吃到的是100%的燕麦。电话线已经全线爆满，建议大家直接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好，提示一下大家，今天全新品爆线了，观众朋友们，因为性价比首先非常的高，18包咱们整箱来进行销售，299块钱，新品第一次登陆到东方购物。刚才呢，我的同事老李呢也给大家保证了这个价格，
1: 对，
0: 您货比双十一，
1: 货比双十一，如果有差价，您找我来退差价。
0: 哎，所以你看，今天首先把价格给大家打消疑虑的同时，产品一定要好。很多叔叔阿姨都会说了，你价格做的再便宜，但是东西不好，你跟我分 A B 货，我肯定不愿意。
1: 不会，
0: 首先我们说了，咱们今天的燕麦是100%的澳洲进口的，而且一冲泡，关键它是什么呢？不是所有澳大利亚，我们说拿来一个产品它都是好，
1: 哎，
0: 它的生产的这个地方，它长这个燕麦的地方非常的不错，叫做是什么呢？阿德莱山谷，
1: 对吧？因为大家都知道，平常澳大利亚，平常大家看的都是燕麦都比较大，
0: 嗯，
1: 这个大的燕麦叫做什么？叫做皮燕麦，
0: 哦，
1: 而为什么？但是我们来阿德莱山谷的，它就是这个燕麦。叫黄金燕麦，为什么？它小而糯，而且它的光照时间比较长。
0: 对，所以呢，日夜的这个温差比较大，适合燕麦的生长。
1: 对，
0: 关键我们还有说到是什么呢？粗粮中的植物黄金是啥？就是燕麦，
1: 对吧？
0: 咱们现在呢，其实精米精面吃的比较的多，咱有时候基本上很多的叔叔阿姨懂得养生的话，一周2到3次，咱们要加一些粗膳食纤维。那像燕麦呢，其实是非常好的一种食物，又健康，对吧？咱在酸奶里、粥里、牛奶里，或者说我就燕麦直接冲泡也没问题，当早餐、当下午茶、当代餐都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身体的负担相对比较的少。您问一下您儿子女儿，现在有时候晚上啊，他们年轻人非常注重身材保养的，说晚上我不吃碳水，
1: 哎，
0: 对不对？那你怎么办？有时候饿的时候，来，咱燕麦片可以上了啊。关键今天我们说到了18包，没关系，放心大胆的吃，我们保质期有12个月，批次怎么样？
1: 批次都是最新鲜的，今年7月份的，大家放心去买，
0: 保质期有12个月，一直可以吃到27年的7月份。如果觉得多没关系，什么亲朋好友，你要个5袋，我要个6袋，
1: 对，而且燕麦它能做很多东西。你看我们当时在店在做的模特做的是燕麦饼，你回家用油，简单的用鸡蛋一条，这个这个非常非常的酥脆，软糯
0: 啊。因为现在像小朋友也开学了嘛，
1: 对，
0: 我们俩刚才还在聊，我们说小朋友每天吃的也有点营养，你要给他要丰富的这个营养膳食的搭配啊。148位顾客下订单了，今天新品首发，我们一共是18包，整箱原箱销售给到观众朋友们啊，就一整箱的，都不打开的那种，
1: 不打开的，
0: 对吧？299块钱，今天您可以去到某网站啊，某东的网站当中
1: 去比，
0: 现在打开手机，我们都很有自信的啊。人家单包29块3，我们今天单包还是没有减去积分和自动订购，16块6，整个一个套组下来要差228块钱，我再添70块钱又可以买一组了。
1: 对，
0: 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价格的优势所在。同时，还有就是我刚才说了，东西一定要好。很多时候大家都说了，你东西卖的再便宜，你给我发个 A B 货，里边各种什么添加剂、防腐剂，我一个盖都不要。
1: 不要。
0: 来，观众朋友看了，咱们今天的配料里边非常非常的干净，100%的燕麦。而且咱们的原料产地就是澳大利亚啊，没有什么说做了个贴牌给你其他地方去产的，保质期12个月，批次很新鲜。我们让大家看一下啊，在这个袋身的这个底下啊，你看都有的。
1: 对。
0: 今年的7月份一直可以吃到27年的7月份，
1: 而且你打个任老师，你收到之后，这个外箱体上它都会有生产日期。你收到就是这样的箱子，原箱的啊，原箱的啊，你送礼也非常有面子啊，日期都打在顶上。如果你是不是7月份的，您退给我。好吧，
0: 所以你看有老李这句话，咱就放心了。
1: 对，
0: 第二个是什么？我们刚才让大家看了里边的这个配料表。
1: 对，
0: 我现在做任何的食品都给大家说，你看看配料。您看一下啊，这个也算是很多的老年观众朋友会喝的。
1: 对，
0: 什么牛奶高钙营养麦片，来，观众朋友看，它燕麦片在里边，但是您看有啥？白砂糖，还有是什么？麦芽糊精。
1: 对，
0: 复合麦片是什么东西？
1: 复合麦片，我大家说一下这个复合麦片啊。
0: 哎，
1: 很多有的人从说是大麦片，都是复合麦片压缩的啊，就是碎渣压缩的，这个是不是好东西啊？
0: 来，碳酸钙。食用香精一大堆的，但我们刚才的配料让大家看了，清清楚楚就是100%的这个燕麦。我们现场呢，要不然剪一个，
1: 打开看了看，我们打开来
0: 这边，
1: 我们现场打开来看一下，
0: 我们来对比一下，一打开然后倒出来，
1: 这浓浓的香精味儿。
0: 哎，很多的叔叔说，哎呦，这个碎，这个细腻。但是您来看一下啊，我们稍微这样抬起来，让观众朋友看，
1: 再看一下。
0: 哎，您看看，
1: 你再看一下，
0: 对吧？
1: 看看我手上，
0: 手上，
1: 看手上，这是什么？
0: 对吧？这个一，
1: 你再看看我们。
0: 干干净净。
2: 你看看我们，
0: 看看，
2: 看
0: 是不是？
2: 没有，
0: 对，观众朋友看了啊，咱们今天呢也不是那种特别大片的那种，
1: 对，不是大麦片，
0: 哎，不是特别大，皮麦，不是那种很厚实的，让你觉得要非得要在火上要煮一煮的。
2: 对，
0: 我们今天是什么呢？牛奶轻轻一调，
2: 对，
0: 然后呢酸奶轻轻一调，基本上一分钟左右的时间啊。你看我们
1: 这是牛奶，
0: 对，这个是牛奶煮的啊。
2: 对，
0: 你看基本上泡进去，咱这个就是泡进去，泡一两分钟。然后呢就很细密，而且就像吸饱了这个牛奶一样，
1: 对，颗颗粒粒它都是特别的幼，有幼头啊，这样讲的，
0: 哎，是，哎，然后吃起来的口感呢就特别特别的香，
2: 哎，
0: 而且在我们很多的一些网站当中卖过的时候啊，来观众朋友看看好评您就知道了。首先您会发现拆了包装咱们就能闻到天然的燕麦的清香，
2: 对，
0: 开水冲泡几分钟，非常的软糯绵密，对吧？包括还有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口感很细腻，一点儿也不粗糙。对比同其他产品的这个，比如说有一些蛋白质、膳食纤维都很高，同时算得上是什么优质碳水。哎，人家在减脂期的是什么呢？黄金搭档，就我刚才说了嘛，
2: 哎，对了，
0: 现在很多女性说我要维持身材的，健身的人群说我精碳水要少吃一点儿的，今天都可以选择优质的这个燕麦片。
1: 而且瑞老师你发现吗，现在很多精酿啤酒里面它都有燕麦，
0: 是
1: 啊，男士也保持这样，对，
0: 对，
1: 燕麦好东西，
0: 好东西，对不对？所以提示大家啊，咱们跟亲朋好友分一分，或者说哎我们家本来消耗燕麦片就比较多，
2: 对，
0: 三代人每天早餐也好，包括下午茶可能也要吃到的，那我们这18包放心大胆去囤，原箱销售的啊，抓紧时间来抢现了，0215111-9900。

你的那碗麦片其实不是做出来的，是造出来的。从一粒谷物到一片酥脆的早餐，中间经过的是一条完全自动化的工业流水线。今天我们就走进这座工厂，看一台机器怎么把谷物变成你熟悉的早餐。谷物进场的第一关是清理，收割机把谷物从地里收回来，但里面还混着秸秆、石子、灰尘。工厂用离心分离器先把这些杂质甩出去，再用气流把轻的碎屑吹走。这一步做完，谷物才算真正进入生产线。接下来是调湿，干燥的谷物太脆，没法成型。工厂用热风把水分降到刚好能加工的程度，同时用振动筛保证每一粒谷物大小均匀。

0: 感谢观众的踊跃订购啊，很多顾客有疑问了。首先第一个问产地是哪里啊，咱们今天的原料产地澳大利亚，100%的澳洲进口的燕麦。
1: 对。
0: 第二个特殊人群，今天咱们的燕麦片里边添加糖吗？
1: 不添加任何糖，只有燕麦，
0: 就是配料表里边，
1: 对，非常干净，
0: 100%的燕麦。待会儿回到节目现场，我们会让大家看。所以就是为什么这款燕麦片今天一上市，咱们今天一销售，真的抢线抢得很疯。
1: 对，
0: 就是因为我们不添加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这些东西在里边，就是100%的。您看到了吗？配料里面写的是什么？燕麦，对吧？100%燕麦。咱还不是说什么燕麦含个30%、50%、70%的这种。任何添加都没有，有做过什么特殊处理吗？
1: 没有经过任何处理，就是完全的燕麦，怎么样来就是怎么样，天然的。
0: 哎，而且关键我们这个燕麦啊，它不是那种很厚很大的那种燕麦的圆片，那个让你吃起来，你说哎呦，好像要水上火上要煮一煮，
1: 对，
0: 稍微要是温度要高一高，这个比如说我牛奶呀、酸奶呀，我稍微泡一泡能吃嘛，哎，它就像开花了一样的，比较的软糯，口感比较的绵密一些啊。回到节目现场，先给大家来答疑解惑啊。首先呢，很多顾客在关注的一个就是它的进口的产地，来，观众看到戴森上边。100%澳洲进口燕麦，
1: 对，
0: 高膳食纤维。你看啊，咱都是有透明的这个袋身里边的东西，看得清清楚楚。转到侧边背面啊，来看一下我们的品牌注册地在澳大利亚，
1: 对，
0: 来，原料产地来自于澳大利亚。您如果还不放心的话，来，咱老李把这个报关单，
1: 我们来看一下报关单。哦，我们的报关单来自于澳大利亚。
0: 澳大利亚
1: 燕麦，
0: 对吧？燕麦，
1: 而且是非种用。
0: 啥叫非种用？
1: 非种用就是你看到燕麦怎么过来，我们不经过二次加工，不是种子那种啊，在中国再加工，我们不加工，不经过二次加工的。
0: 不经过二次加工的，就是是什么样，我们进口过来
1: 就灌装什么样。对，进灌装什么样。
0: 来，观众看看啊，咱配料里面有多干净。100%的燕麦，
1: 对，
0: 没有了，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了。这个给老人吃，给特殊人群吃，给咱的小孩吃，你说放心不？对不对？好，既然说到这儿，我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咱们市场上有一些买回去的，为什么很多的观众朋友打电话来问，说我能不能吃这个问题啊？您看看这个配料表里边，您看看，燕麦片30%。然后还有麦片，这是两回事吗？
1: 麦片和燕麦片是两个东西，不一样的，
0: 对，不一样哈。
1: 对，
0: 你看还有什么复合蛋白粉、固体饮料、麦芽糊精，还有全脂乳粉，还有加了黑芝麻，还有食用盐、碳酸钙，加了一大堆，
1: 对，
0: 对吧？你看真正的燕麦片只有30%。咱们今天的燕麦片100%，
1: 100%，
0: 对吧？
1: 对。
0: 所以你看，像这种呢，咱们有时候条状的，经常在外头也是，你看人还给你叫的特别好，叫减糖，
1: 对，
0: 加奶，对吧？咱里头什么糖
1: 没有，
0: 什么东西都没有，干干净净的。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到了，观众朋友们，我们刚才倒出来的这种，比如说加了糖的，比如说里边的燕麦成分没有那么多的，你看我手一蘸，哎，对吧？
1: 对，
0: 这些香精的这些东西是不是在里头？
1: 对。
0: 但是您看到了，咱这里头是什么？
1: 看一下，看。
0: 哎，你看看，就是这种干干净净的，
1: 就是这样干干净净的，没有，就是燕麦的。
0: 对，
1: 就是燕麦的，
0: 是不是？
1: 没有任何的糖，没有任何的其他成分，
0: 对吧？就是让大家要吃个放心，我的钱就是要花在燕麦片上面，不是什么其他的麦芽糊精这些东西，对吧？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它泡的时间相对比较短，
1: 对，
0: 对吧？
1: 然后观众会可能会质疑，这个是不是你们泡了好久啊？然后呢，这样的一个感觉，对吧？
0: 对，
1: 大家知道啊，如果用牛奶泡，其实比牛奶泡更快，但是用。但是用那个酸奶泡，真的是考验是不是软糯。看我们现场倒啊，我们现场
0: 倒进去了啊，好，
1: 现场倒好了，
0: 好，
1: 我们现场倒，我们现场倒酸奶，这是酸奶啊。
0: 好，没事，你倒吧，你倒来，咱看看啊，酸奶倒进去，很多的顾客会说了，哎，那这个冲泡的时间到底怎么样呢？
1: 我们搅拌搅拌就可以了。
0: 我来搅一搅，来，观众可以看到啊，你看它这种呢，就是如果是那种特别大的麦片，很干的。它不会慢慢这样子的泡花胀开来，
1: 不会胀开，也不会糯，对，
0: 不是很糯。
1: 如果皮燕麦，有些那种皮燕麦，你回去还得煮一下才能吃，拿来热一下，但这个都不用。就早晨你来不及了，或者是你非常饿了，那你怎么办？你还要煮一会儿吗？很烫，不用，它只是倒进去你就能吃。
0: 你看咱下午肚子饿的时候，酸奶一倒，然后燕麦一倒，是不是非常健康的食物？
1: 你看看跟我们这个现场是不是一样？我们不做预热是不是一模一样？
0: 咱俩啊，咱俩做一个对比，您看看这个是刚才这个泡发完以后，
1: 对，
0: 酸奶都几乎 找不到了，
1: 这是胀开了，就几乎找不到了。
0: 对，我这个再放几分钟，咱们再看一下。
1: 刚刚开倒进去的，
0: 是不是？
1: 这就是好东西，
0: 绝对的好东西。而且关键啊，价格我们再次和观众来做一个承诺。首先第一个，现在手边有手机，某东的 APP 可以打开，一包的价格29.3，十八包下来527。我们今天一组买下来，差价就在228块钱。咱东方购物一包算下来16.6，减去自动订购积分还要便宜，
1: 还要便宜，
0: 对吧？好，我们继续让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在于哪里啊？我们请老李给大家来这个承诺。
1: 我们给大家做一个郑重的承诺，大家可以截图截屏啊。首先承诺如下：全部为市面最新批次，确保新鲜口感。燕麦为100%澳大利亚进口，而且我提前引爆双十一，确保双十一正规渠道，我们东方购物最低价格。
0: 我们现在才9月份，你就保双十一？
1: 我就保双十一，因为我们就带来足够的诚意回馈我的老东家，对不对？
0: 我但凡如果找件市场比我们还有便宜的怎么办？
1: 我来退您差价，并给你10倍的补偿。
0: 所以啊，您看看正规渠道咱们销售，整箱的啊，原箱的销售18包，亲朋好友咱分一分。比如说我们家实在吃不了那么多，对门邻居问一问，对吧？跳广场舞的老李老张问一问有没有需要的，算下来很划算的啊！健康食物咱们带回家，抓紧时间打电话吧，02151119900。
2: Welcome back, folks. We are here in the Adelaide Hills, which is basically just one big healthy garden. And it should come as no surprise that a company has actually called themselves Healthy Garden to promote the great fresh produce that we have here in South Australia.And I'm talking about oats. That's right. I've been doing South Aussie with Cozzy for 8 years, and this is the very first time I've talked about oats. Why? Because these ones are grown in South Australia.
3: Low in sugar, no artificial flavors, colors, or preservatives.
4: 你的那碗麦片其实不是做出来的，是造出来的。从一粒谷物到一片酥脆的早餐。中间经过的是一条完全自动化的工业流水线。今天我们就走进这座工厂，看一台机器怎么把谷物变成你熟悉的早餐。谷物进场的第一关是清理，收割机把谷物从地里收回来，但里面还混着秸秆、石子、

工厂用离心分离器先把这些杂质甩出去，再用气流把氢的碎屑吹走。这一步做完，谷物才算真正进入生产线。接下来是调湿，干燥的谷物太脆，没法成型。工厂用热风把水分降到刚好能加工的程度，同时用振动筛保证每一粒谷物大小均匀。

0: 观众朋友啊，抱歉了，咱们的直播的现货今天只剩最后32组了。如果您再犹豫的话，我们要断货多久来着？
1: 两周
0: 、半个月，对吧？您现在学生朋友开学了，天天早上有给他想着法儿的要吃点的这个燕麦的高膳食纤维的东西，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啊，我们说了，今天这一袋又是500克的分量，一斤量，对吧？咱不是什么200克、300克、350克的分量足，价格划算，又是100%的澳洲进口的燕麦片，
1: 对，
0: 咱里头的配料非常的干净，就是100%的燕麦片，
1: 对，
0: 没有任何其他的什么香精、色素、防腐剂、添加剂、麦芽糊精这些东西都没有，对吗？就是让我的钱实实在在花在这个食品上面，而且让你吃的安心，吃的放心，
1: 对吧？
0: 所以啊，我们就说了，舒珊现在买的特别特别的快，我们今天是整箱来进行销售的，而且关键刚才老李特别给力的是啥？连价格都已经提前保到11%了，
1: 因为11你还要等2周，然后天气又逐渐转凉了，对不对？
0: 对，
1: 我让你提前就享受11的价格，提前吃到，对不对？
0: 对，所以啊，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们，不用担心批次，咱也不是什么快要临期过保的，
1: 7月份全部是最新7月份的批次啊，
0: 一直可以到27年的7月份，
1: 完全可以，
0: 是不是？所以我们就说啊，你放心大胆买，咱天天要吃的这些东西，牛奶里、煮粥、酸奶里，或者直接泡一个燕麦片粥都可以。
1: 对，
0: 还有就是画面当中跟鸡蛋
1: 燕麦饼，就你这个为什么？因为这个燕麦很糯，它是不是皮燕麦？
0: 对，
1: 所以就是放一个鸡蛋搅拌一下，加点油。煎一下就是很浓香，对，
0: 所以你看，我们又教给大家一种吃法啊，18包，每一包都是500克的一个分量，就是1斤的量啊。咱今天18包是整箱来进行销售的，299块钱，积分还有2.99元，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块钱的优惠。觉得多，跟亲戚朋友、跟对门邻居、跟你的这个就是小跳舞的广场舞，
1: 其实真的也不多，
0: 对不对？都分一分。
1: 对，为什么呢？你想想，这500克，我一般都早上就吃到200克。
0: 你吃太多了。
1: 就是我们两个人。两个人就200克就没了，然后为什么呢？我基本呢就是晚上就不吃米饭了，这一天的碳水就够了。
0: 就我说的嘛，最近很多的人都说了，我晚上很多，你看你自己的儿子、女儿、女士朋友，是不是保持身材的时候，我那个精碳水要少摄入一些，白米饭呀、面条呀。还有馒头啊之类的少吃一点，但是高膳食纤维的咱们多吃一点。
1: 对，
0: 来，观众看到了啊，原料产地咱们今天是澳大利亚，
1: 对，
0: 没有做任何的加工，
1: 没有。
0: 第二个，配料表里边干干净净，不添加防腐剂啊、香精、色素、白砂糖，一概都没有。燕麦占到了100%。
1: 对，
0: 说到这儿，我再给您做一个对比，您就知道为什么今天卖的这么的火爆啊，观众朋友们，很多的生人说原来买过这种袋装的。这种袋装的人还说得特别好，减糖加奶的，对吧？
1: 对。
0: 很多人说我就是糖吃不了呀，但是观众您看啊，燕麦片只有30%。
1: 对。
0: 那麦片，很多人以为麦片和燕麦片是一回事。
1: 不是一回事啊，不是完全两回事。
0: 你看还有什么蛋白、复合蛋白的固体饮料、麦芽糊精、全脂乳粉、黑芝麻、碳酸钙、食用盐，对吧？人家还在说这个糖是减少了多少？那观众朋友您自己想想看，咱的这里头有糖吗？
1: 没有糖，
0: 没有糖，
1: 零添加，
0: 零添加，对吧？就是这么的干净。
1: 对，
0: 还有一些是什么呢？很多人说了啊，您看看吃的里头，第二位就是白砂糖。
1: 对，
0: 对于很多的一些特殊人群来说的话，白砂糖你吃不了，麦芽糊精，包括还有复合麦片、食用香精。您自己看，平均的添加量只有37%。
1: 对，而且它的蛋白质还不高，膳食纤维只有4.5克，看到了吗？蛋白质只有四。
0: 你看蛋白质只有四，
1: 膳食纤维只有4.5克，
0: 只有4.5克。来，我看看咱们今天的这个营养成分表里边到底有多少啊？来，观众朋友您看。

0: 到刚才那个蛋白质4.5是不是？来，
1: 10.2。
0: 哎，你看，咱10.2，
1: 对，
0: 对吧？膳食纤维10.6克，
1: 对。
0: 保质期再次让大家来看一下啊，新鲜批次全部都是7月份的吧？
2: 全部是最新批次7月份。如果您拿到6月份的，我退给您。
0: 退的啊？
2: 对，100%退，而且还补偿。
0: 还补偿？
2: 对，如果你拿到6月份的，我还补偿给你们。
0: 价格呢？价格再给。
2: 价格我确保一下，我确保双11最低价格。如果双11正规，我们说正规销售渠道啊，而且新鲜批次，如果你低于我的这个价格，我10倍差价退还。
0: 所以观众朋友啊，把这个承诺拍下来，你就去给他赶紧找茬去。
2: 对，
0: 但是好产品不等人，咱们的备货是越来越少了。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一旦售罄，断货要多久？
1: 两周，
0: 两周半个月，对吧？我们还要再排期再直播的话，如果你要说，哎呀，我最近开始小朋友开学了，还有上班族每天的膳食纤维要补充，咱老年人每天的这个营养要跟上，今天抓紧下订单。我们每一包是500克，
1: 对，
0: 其实啊，我觉得消耗量非常的快。为啥？你看，像我们家是一家5口，
1: 对
0: 吧？老两口、小两口再加一个小朋友，这一袋没吃几天，天天早上吃，下午我有时候还为了保持身材，我比如说喝个下午茶，加个酸奶，晚饭不吃了，我吃两口这个，对吧？就消耗得很快。刚才我还问老李，我说你们家消耗得快吗？他说更快了。
2: 对，
0: 你们家怎么吃？
1: 因为为什么？我们早餐就我和我两个太太两个人就是200克，我整个一天的碳水就够了，
0: 就够了，
1: 蛋白质也够了。
0: 那你想，两个人一早上这200克就没了，
1: 对，
0: 那你这一袋500克，你吃不了几天，
1: 对，
0: 是不是？
1: 但是我们今天不管你吃不了几天，但是性价比达到拉到满满的啊，
0: 对，那肯定的呀，
1: 天花板了。哎，
0: 所以啊，回来呢，我们给大家先说性价比的事儿啊，因为呢，现在买麦片地方太多了，
1: 对，
0: 好的麦片有时进口的价格很贵，20-30、30-40一袋的，来某东的旗舰店当中啊，一模一样的分量，啥都一样，
1: 一模一样，也是500克的，一模一样。如果有任何不一样，找我来。
0: 29.3，观众朋友们，18包的价格就是527。咱东方购物今天18包299块钱，整个一个套组的差价就是228块钱，单包算不算划算不？16.6。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敢让老李说价好双十一，对吧？就是你哪怕到了双十一，你再来买，您看一下我们东方购物的价格划算不划算？第二个就是让大家吃一颗定心丸，我们的原料产地啊。澳大利亚，对吧？咱不光是品牌注册在澳大利亚，我们的整个原料产地也是澳大利亚，只剩最后12组喽。哎呦，配料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燕麦100%，咱有什么进锅深加工之类的
1: 吗？没有任何深加工，全部就是怎么样来就怎么样去的。
0: 对，是包括它的膳食纤维、蛋白质，咱们在这儿最后看一下啊，高蛋白质每100克10.2克，然后膳食纤维每100克10.6克。批次最后我们给大家保证一下，
1: 保证都是今年7月份的，如果你拿低于7月份的，我免费送您一袋，退还退，
0: 是不是
1: 都是7月份的？哎，
0: 所以啊，我们就说了，这样的好产品只剩最后7组了，
1: 对，
0: 原箱进行销售的，拿到手之后呢，亲朋好友分一分，或者给儿子女儿带两袋，给这个亲家带两袋，
1: 对，
0: 吃起来消耗非常非常的快，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还可以立减5元优惠。

0: look up. That's the shit that I tell my friends. I will be telling them I can't hold it together.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报线当中，我们的现货也即将要售罄了，售罄加货吗？
1: 后售罄现在加不了，最少得要两周，
0: 要等两周了，因为咱不是国产的，我们的燕麦100%澳洲进口的。
1: 对，我们所有的大原料都是100%澳大利亚进口的，进口过来我们还要在中国进行封装，那这个时间最少要两周，
0: 最少要两周，所以啊，最后三组的现货，今天一袋算下来16.6，某东旗舰店我们现在打开手机也能查得到，
1: 对，29.9一包，而且我现在提前就引爆双十一，确保双十一最低价格。我们
0: 现在才9月份，双十一还有2个月呢。
1: 因为我们谈的是极限回馈我们的老东家，
0: 所以啊，咱今天呢是新品首发，也是把价格拉到底，对吧？
1: 对，拉到
0: 底一袋算下来16.6，我们欢迎大家去比价。但凡买贵了，找老李来退货，
1: 退差价，对，
0: 退差价，对吧？还给您赔。所以啊，我们就说了，好产品咱们抓紧时间要下单，因为是高膳食纤维的营养食品，也是粗粮当中的植物黄金嘛，对吧？燕麦现在很多人非常的喜欢，一周下来可能要吃个2到3次，
1: 对，
0: 包括还有很多人说我天天早上起来我要吃一点儿，或者下午茶的时候牛奶里粥里或者跟鸡蛋摊个饼 都可以吃，
1: 而且用米饭加一点燕麦也特别香，而且麦香味就出来了。
0: 我完了回去试试看，
1: 试一试看，真的。
0: 所以我们的现货即将要售罄了，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定时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小心！
0: 回来了。
4: 哎，亮黑灯怎么还没关呢？
0: 先别关。
4: 怎么了？
0: 现在忙着吃，我还得来个菜。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我是耿瑶。那今天呢，我非常的荣幸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旅游人的双十一的狂欢。我相信今天这场直播啊，所有屏幕前爱好旅游的观众朋友，绝对是您的一个疯狂狂欢夜，因为我们今天联合了众信，给大家带来一场意想不到的欧洲游，但是。

0: 说说我们的这个行程啊。我们这个行程先跟大家说一下，重心能维持的依旧是品质高端深度游，该包含的都包含。给大家介绍一下啊，首先我们今天依旧是双点进出的。
1: 对的，我们是北进南出，首先我们从上海出发，直飞啊，
0: 直飞哦，重点来了，直飞，
1: 而且是白天航班，没有红眼航班，
0: 东航
1: 的。抵达阿姆斯特丹就是晚上可以直接入住酒店了。那在阿姆斯特丹呢，我们会安排大家坐阿姆斯特丹运河游船，因为这个运河呢是阿姆斯特丹的世界文化遗产，也是它最著名的。那除此之外呢，它的水坝广场啊，还有它的皇宫，这些我们都是会去到的。好，然后接下来我们就会来到比利时的首都布鲁塞尔了。那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我们会看到的就是小尿童于连这个民族英雄。然后我们会去来到比利时的大广场，有比利时的皇宫，也是世界文化遗产。
0: 是的，
1: 所以你看我们两个城市已经两个世界文化遗产了，走到了。
0: 而且就是基本上要在比利时必看的我们都打卡了。
1: 对，是的。好，接下来一站我们就是来到著名的法国巴黎了。那巴黎的行程是非常的丰富精彩。首先卢浮宫、凡尔赛宫我们是一定会入内的，
0: 双宫。
1: 对，双宫入内。那卢浮宫有导览的，凡尔赛宫我们有人工的讲解，
0: 人工讲解这个市场上都非常稀缺，吃价格的。
1: 然后我们有塞纳河游船的运动员同款的游船，
0: 双宫一游船，高配拉满。
1: 对，是的。那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巴黎的 City Walk， 那了解我们其实都知道，因为 City Walk 是我自己走出来的嘛。那在这个 City Walk 我们会去到西岱岛，真正巴黎的起源，同时我们还会入内巴黎圣母院，这个一定要去看一看。
0: 巴黎圣母院也没给大家减配，依旧保留。
1: 对，然后我们会去到蒙马特圣心教堂，还有特别重要的就是我们会带大家看到埃菲尔铁塔的闪灯。因为闪灯它只有在日落以后才会闪灯。那么在十一月份的时候，我们可以带大家到埃菲尔铁塔边上看它的闪灯。
0: 而且其实你要知道，这种欧洲多国游，很多人巴黎是一带而过的，可能住都不住，但我们这次巴黎住吗？
1: 住两晚，
0: 还住两个晚上。
1: 对，而且你像巴黎的蒙马特高地，像埃菲尔铁塔闪灯，其实都是我们巴黎夜游、巴黎自费项目、深度游的这个项目，但是我们今天是全部把它包含在
0: 内了。是的，所以其实这种法意瑞的行程啊，巴黎一定是最吃价格的，但我们今天巴黎一定是玩的最全的、最深度
1: 的，体验都拉满了。
0: 是的。好，接下来下一站呢？
1: 接下来我们就来到了瑞士。那在瑞士呢，就不得不说我们这个雪山的选择，因为我们一定是选择瑞士最好的世界文化遗产啊，世界自然遗产，也是最贵的雪山少女峰。
0: 是的。
1: 那我们是先坐缆车，再坐小火车上到少女峰，然后我们还会在少女峰的景观餐厅用餐。
0: 其实我们一直说到少女峰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瑞士的这种深度高端行程，4万多的瑞士我们也卖过，也是看少女峰。
1: 对。
0: 那我们今天呢，价格虽然给大家降的低到不能再低了，
1: 但是品质完全没有降低。
0: 少女峰依旧保留，而且少女峰的景观餐厅用餐我们也给大家继续保留。
1: 对，你看少女峰一张门票基本上就要差不多小2000了，
0: 2000块钱人民币哦。
1: 然后我们还会去到的就是著名的城市
0: 琉森。
1: 那琉森奥黛丽赫本度蜜月的地方，然后我们会去卡佩尔廊桥，去狮子纪念碑，看看瑞士最著名的湖光山色。
0: 是的，所以瑞士的湖光山色在琉森诠释的淋漓尽致。
1: 对，
0: 下一站我们来到
1: 了，下一站我们就来到了德国了。那德国大家都知道新天鹅堡，那我们会入内参观新天鹅堡。而且我们这个时候去新天鹅堡，它整个城市应该是秋色嘛，
0: 是的，
1: 就非常的漂亮，它的颜色就跟油画一样，
0: 层林尽染，对吧？可能比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还要好看，
1: 肯定是会更漂亮的。
0: 而且入内也很难得，
1: 对，而且其实新天鹅堡的门票是很难订的，非常非常的难订。接下来我们还会有一个隐藏的，就是维斯朝圣教堂，这个行程只有在德国一地的行程里面才会出现。那这个教堂也是世界文化遗产，因为离得很近，一天去两个世界遗产。那这个维斯教堂进去，它其貌外面看起来其貌不扬，但是里面是洛可可风格的教堂，所以你会看到巴洛克风格，你会看到哥特式的教堂，但是你一定没有见过洛可可风格的，所以我们要带大家去看一看里面非常非常金碧辉煌的一个维斯朝圣教堂。
0: 是的。好，接下来呢，下一站
1: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奥地利的因斯布鲁克。那在因斯布鲁克呢，我们会去看看黄金屋顶啊，施华洛世奇的旗舰店啊，还有它的整一个奥地利的老城。这个而且因斯布鲁克呢，它是三面环阿尔卑斯山，也是著名的一个滑雪圣地，曾经举办过2次冬奥会。城市很小，但是它来头不小。
0: 是的，而且就是都是富人的聚集地，
1: 对
0: 吧？对，
1: 滑雪老钱都喜欢去。好，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到意大利了。那首先第一站呢，我们就是水城威尼斯了。我们说威尼斯要抓紧时间去嘛，因为它建造在海上，那海平面每年的上升，可能若干年以后这个城市就不存在了。那首先我们是会坐水上巴士入城，然后游览它的圣马可广场、圣马可教堂，然后我们还会带大家体验最著名的 贡多拉。
0: 其实啊，还是那句话啊，因为今天这个价格的确是很震惊的底价，那很多人会担心我们把贡多拉的这样的项目是改成自费。
1: 对，但我们没有，贡多拉一个自费也要
0: 四五百块钱人民币哦，因为在欧洲花的欧元，所以每一项体验都不便宜的。
1: 对的，
0: 但我们今天必打卡的贡多拉怎能不让大家体验呢？
1: 意大利的帅哥为您撑船，
0: 是的，而且一边撑船还一边高歌。
1: 对的，
0: 好，接下来呢？
1: 接下来我们这个点我一定要说，就是我们为大家升级了著名的五渔村，也是世界文化遗产，
0: 彻头彻尾的做到降价再升级。
1: 对，
0: 因为之前我和小贝做这趟行程的时候卖两万多的时候五渔村也不去。我们今天要一打头啊，首次跌破2万的价格，一打头五渔村给您加进来。观众朋友，五渔村可要推荐过的，每一次去到这个意大利的行程只有深度有25000块钱之上可能会有五渔村。
1: 是的，
0: 今天是一字打头带到五渔村。
1: 是的，而且五渔村它不是一个村，它是五个小渔村，在这个悬崖边上，然后下面是蓝色的地中海，然后五个彩色的渔村。那么这个地方是不通车的，所以我们是会给大家安排坐火车游览五渔村最著名最经典的
0: 深度体验呀。今天意大利法意瑞居然带到五渔村，太难得了。
1: 对，
0: 好，接下来佛罗伦萨。
1: 对，佛罗伦萨我最喜欢了，就佛罗伦萨就是一个非常文艺的文艺复兴摇篮。然后呢，我们会走在佛罗伦萨的老城去看它的圣母百花，乔托钟楼，还有天堂之门等等等等。那么在这里呢，你会看到很多大师的作品，这真的就是与大师的作品可以不期而遇的地方，
0: 擦肩而过，
1: 对
0: 吧？所以佛罗伦萨这个城市也非常值得大家好好深度游览一下啊。然后接下来呢？
1: 接下来呢就是永恒之城罗马了。那在罗马呢，我们君士坦丁凯旋门，然后罗马斗兽场都会去的，看看帝国的辉煌。之后呢，我们还会去西班牙台阶，会去许愿池，跟着罗马假日的脚步。然后我们还会品尝奥黛丽·赫本同款的冰激凌。
0: 冰激凌也有。
1: 对，这不光是不降级，而且还升级。
0: 真的不减一点配置，还帮大家加了一个2万多都看不到的五渔村。
1: 因为这条线路东方购物其实已经出行差不多1000个人了，我们也是为了回馈我们的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如果您真的是之前这条线路您心动过的话，我可以非常负责任告诉大家，今天纯纯捡漏价，今天真的是错过不会再有的这样的一个机会。众信和东方购物也是深度合作，双11的补贴，这条线路就这一个团期，
1: 对，
0: 我们只补贴这一次啊，
1: 对，补贴这一个团期。
0: 来，观众朋友，
1: 最后我们可是从罗马直飞回上海，
0: 又是直飞。
1: 对，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看啊，今天这个价格虽然降下来，很多人说，哦哟，降价了，那肯定是有花头的，在别的地方是不是缩缩水，稍微把成本控制一下。完全没有，不仅没有控制成本，双点进出，
1: 对，
0: 往返直飞，甚至巴黎连住2晚，而且我们给大家还加入了一个意大利的五渔村。因此我说了，今天将会是咱们距离欧洲最近的一次。如果今天错过的话，对不起，这条线路可能明年再出现也是2万多，也是二打头。
1: 是的，
0: 来给大家来看一下啊，因为我们今天走了7个国家，所以你看市场上经典的法意瑞12天。如果说你还想去荷兰、去比利时、去德国，
1: 对，
0: 你再走一走的话，观众朋友，你看光法意瑞就2万多，然后和彼得1万6000，
1: 而且你要飞两次，就是要飞4个10个小时，对吧？
0: 好，那我们加一加，好来，2万多加1万多，这就3万多块钱了。
1: 对的。
0: 然而3万多，你像小贝自己研发的，这个是他们众信的独家西带岛的 CityWalk， 对不对？你要收自费，对不对？然后五渔村
1: 小火车
0: 你要收自费，阿姆斯特丹的游船啊，特色的法式鹅肝大餐，
1: 关键我们全程含餐，
0: 而且全程住的酒店都是品质酒店，所以当我们这些升级算下来的时候，一个人花到4万2，这是我们对标市场上的一些行程。那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到现在没有揭晓，来重磅揭晓了，观众朋友。一上来耿耀就说双11的补贴就在这场，
1: 是
0: 因为我们的发团日期在10月13号。
1: 对，
0: 所以众信特别挑了这条东方购物的爆款线路。
1: 是，
0: 我们说这条线路在东方购物已经服务了1000多个游客了，1000多位客人对这条线路满满的满意，
1: 对，
0: 大家都很喜欢。东方购物之前的价格21999，
1: 是的，
0: 我和小贝这个价格卖过很多 次，包括小贝和别的主持人，我们都分享推荐过。但是今天，双人报名立减
1: 6000多，
0: 我们直接做了1888万，
1: 18888元，
0: 让大家1万多走这样一条配置。 逼着20000多，被逼着3万块钱去的一个行程，所以我们说这条简陋的线路仅此这一次。嗯，现在大家对于这个价格感兴趣的话也没有关系啊，不用付全款的，100元、200元，您付一个200元的预付款，
1: 双人的货号，
0: 双人的货号，你就可以锁定这个价格。哪怕你说我一个人出行，我们可以后期帮大家想办法拼单都可以。但是想锁定这个价格，
1: 对，
0: 200元的货号赶紧订起来，这个行程不用多啰嗦，观众朋友，这绝对是您距离欧洲最近的一次，也是目前我们东方购物全平台全渠道仅此一条的质地线路。
1: 是的，
0: 把握机会。我们今天只有一个团期，至多35个人封顶。
1: 对，是的。
0: 先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吧，02151299000。

西南方民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就是在全世界都享有盛名的古罗马的竞技场。其实讲到罗马，大家一定会想到古罗马帝国啊，非常强盛的那个时期。所以呢，类似于像我身后这样的古罗马的竞技场呢，啊，无论是当时还是放到现在，都是被人们叹为观止的。旁边呢，还会有君士坦丁的凯旋门。包括整个罗马其实也是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所以来到这个城市，你时时刻刻都可以感受到当时古罗马帝国的这种繁荣和昌盛。好的，那现在方明所站的这个位置呢，也是来到罗马一定要打卡的西班牙广场。而且呢，现在我站的这个阶梯呢，也是在罗马假日当中奥黛丽赫本吃冰淇淋的这个阶梯。另外呢，整个西班牙广场呢，也是属于非常繁华的商业区，包括当地人呀、游客呀，除了到这里打卡拍照之外呢，也会啊在这里购物。所以大家来到这里呢，也可以完全沉浸到罗马假日的氛围当中。

0: 观众朋友，我们现在订购速度非常快啊、今天我们这条线路其实我们讲的时间会比较短，为什么？因为这条线路真的不用我们过多的啰嗦，
1: 对，
0: 你只要相信重庆、你只要相信什么叫真正的深度游、品质游、你就跟着我们走这条线路，绝对不会让您失望的。
1: 对，
0: 因为这条线路是把我们市面上别人可能含的我们一定含，
1: 对，
0: 别人可能不含的
1: 我们也把它
0: 含进去。我们给大家举例一下，比如说别人带您去的是什么雪老峰
1: 去看少女峰，
0: 哎，对吧，去看少女峰、如果想要去少女峰，对不起，升级一个人加个2000块钱、对吧，给您升级少女峰。那我们今天重庆他们4万多的也去少女峰，我们今天和4万多的走法一模一样，搭着缆车上了少女峰之后，在景观餐厅就餐，
1: 对，
0: 少女峰深度游览，然后下来、对吧、包括我们今天是双点，你按理说这个降价，哦呦，降了6000块钱，两个人降6000，是不是原来的直飞给我变转机了？
1: 没有，
0: 原来的白天正点航班给我变红眼航班了？
1: 没有，都没有，
0: 一点花头没有搞，不仅没有减配，我们再度强调，还给大家
1: 升级了。对，
0: 以前五渔村21999的时候，五渔村不去，
1: 都没有。
0: 今天五渔村都给大家囊括进来，包含进来了。五渔村在我们东方购物对标的都是25000以上的行程。
1: 是的，
0: 今天18000的行程让大家去五渔村，您自己想想香不香？出去怎么比？就这么比五渔村，比比双宫巴黎住不住？住2个晚上吗？双宫是否入内？是否含人工中文讲解？
1: 对，
0: 而且在这个巴黎有没有游船？塞纳河游船？
1: 对，新天鹅堡有没有入内？
0: 新天鹅堡有没有入内？
1: 贡多拉有没有包含？
0: 贡多拉的包含。
1: 对，
0: 然后包括在阿姆斯特丹有没有游船？
1: 对，而且是不是全程含餐？是不是承诺您没有自费退一罚十？
0: 是的，我们今天啊，全部12天白纸黑字给大家写的清清楚楚。
1: 对，
0: 比如说航班，我们说了，全部都是双点进出，阿姆斯特丹进，罗马出，东航的航空，双点直飞往返啊。
1: 叔叔阿姨最喜欢东航，
0: 哎，对的，因为交流没有任何障碍，对吧？全程10个晚上品质酒店，而且在巴黎我们居然做到2晚连住，因为巴黎我们正玩时间最长、最深度的都在巴黎了啊。然后你看全程品质餐，而且我们几顿特色餐啊？
1: 我们有
0: 三顿特色餐，
1: 法式的鹅肝蜗牛牛排的这个大餐，
0: 是的。
1: 然后少女峰的景观餐厅，还有我们的墨鱼面，还有一个同款的冰激凌，
0: 奥黛丽·赫本的同款冰激凌。然后我们49个坐的豪华大巴。因为我们最多35个人，所以肯定是有空座率的，
1: 对的，
0: 让大家坐得很舒服的。然后你看11大名城、11处事宜、38个景点，您出去市场上比一比，你看看38个景点多少钱，对不对？卢浮宫入内，凡尔赛宫入内，光这两个。

0: 和市面上的普通行程拉出差距来了。嗯，少女峰去，新天鹅堡同样入内，
1: 而且我们三个游船，
0: 阿姆斯特丹游船、塞纳河游船、贡多拉游船，我们全都包含。
1: 对，
0: 西岱岛的 City Walk，
1: 对，
0: 巴黎圣母院
1: 也是入内，
0: 浴火重生之后的巴黎圣母院，多少人想去看看？但市场上大概率可能不会去哦，我们是一定去，而且入内的。嗯，莎士比亚的书店，寻找莎士比亚的收纳柜，
1: 对对对，
0: 对吧？塞纳河畔的市集，
1: 对啊，特色升级这次就是维斯朝圣教堂和五渔村。
0: 哎，这个也入内，五渔村还含小火车，
1: 对，是的。
0: 所以五渔村都带动，我们再度重申，东方购物一字打头的欧洲游有五渔村的，可能目前只有重信这一条
1: 啊。
0: 然后 WiFi 都送，旅游意外险都送，
1: 都包含啊。
0: 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特色，餐三顿，少女峰的景观餐厅用餐
1: 是。
0: 这样加上去的话，就是等于说四次的特色体验了，
1: 对
0: 吧？
1: 是的。
0: 还有法式鹅肝蜗牛大餐，
1: 对，特色墨鱼面，是的，墨鱼面。然后奥黛丽·赫本的同款冰淇淋，然后全程的品质酒店的入住，
0: 是的。然后呢，给大家来看看我们今天整个和市面上的团，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强调，请您对标对标到两万家，甚至奔着三万块钱去的，我们都不怕的，因为市场上的高端团、高档团，你可能要花个两万多，好好玩一玩欧洲，对吧？你说两万以内玩欧洲，你肯定觉得是盖板。那两万多您玩欧洲，卢浮宫要给您入内的。凡尔赛宫要入内的，贡多拉、塞纳河、
1: 少女峰景观餐厅，
0: 这个已经
1: 是很高端了，在市面上。
0: 就光这五个配置已经值得两打头了，
1: 是
0: 已经值得两万多的一个团费了。那我们东方购物在这个基础上还又升级了什么呢？
1: 新天鹅堡入内，圣心教堂的入内，然后阿姆斯特丹运河游船，然后再加上。西岱岛的千年漫步，包括巴黎圣母院的入内，都是涵盖的。
0: 我问一下小贝啊，如果说这一些普通的行程不包含，如果要收自费的话，这一些人民币得多少钱啊？
1: 基本上每一项目都在四五百块钱左右。
0: 那四项的话加起来一起就一两千块钱了，对不对？额外得再收你一两千。
1: 关键是你要订得到门票，关键是你要有这个时间。
0: 是的，比如说新天鹅堡，不是说你想去到门口，你说哎，我掏钱，我掏欧元买张门票，要预约的啊，资源很紧张的。
1: 是的，
0: 好，在这一档基础上，我们是给大家降价了，对不对？按理说应该减配，不仅没减配，再升级。
1: 对，
0: 升级的是什么？
1: 所以我刚刚说了，我们这个洛可可风格的这个维斯朝圣教堂世界文化遗产，我们不是随便升级的，我们升级的都是世界文化遗产，值得去的。然后我们还升级了，就是五渔村。然后我们是坐小火车游览五渔村里面最著名的一个村子。
0: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配置又给大家升级拉满了啊，观众朋友，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这个价格，18888元。这个价格我们说什么？双十一独享。
1: 对，
0: 这条行程卖了多久了，小贝？
1: 我们这条行程应该两年了。
0: 两年，两年以来这个价格有过吗？
1: 没有，
0: 从来没有。这个价格两年以来，在今年的双十一我们迎来质地的价格。
1: 对，
0: 而且很多观众朋友在纠结说，哎，11月13号这个月份，这个日子适合吗？这个季节合适吗？我告诉大家，这个季节呢，首先并不是很冷，没有到冬天，是深秋。而深秋对于法意瑞来说意味着什么？意味了迎来了真正的一个浪漫的季节。
1: 对，
0: 整个每一个自然景观都是那种浓墨重彩、层林尽染的感觉，会非常的好看。
1: 尤其是在阿尔卑斯山这一段，就是从因斯布鲁克、新天鹅堡、瑞士整一段，你看到的景色都是五彩斑斓的深秋，像油画一般的景色。
0: 是的，所以这个季节不仅不应该降价，反而应该加分才对。
1: 对，
0: 但我们今天呢，是把它曾经的售价21999元直接给它砍掉，
1: 对，
0: 做到了18888元。
1: 是的，
0: 观众朋友，我还是非常负责任的告诉大家，这个行程，你比如说今年你错过了，对吧？我明年可能4月份、5月份开始的时候又会再做。恢复到两万多，
1: 那肯定的。明年四五月份肯定是两万多块钱。
0: 所以今天可要一点不夸张，将会是咱们距离欧洲最近的一次。你一万多，两个人三万多，你不用再花钱了，因为我们境外没有再自费项目
1: 了。而且我们门票全部包含，然后我们餐也是全含的，所以基本上外面就没有什么消费了。
0: 您走了一个不是这个走马观花的欧洲，您走的是一个真正深度的。很丰富饱满的，你不用再花钱，
1: 该入内的我们
0: 看
1: 了
0: 的欧洲。来，我们提醒大家啊，你今天如果想享受18888元这个价格的话，观众朋友订200元那个货号，你就可以直接锁定这个价格了。
1: 对，
0: 因为我们这个团期有且仅有一个，而且最多35个人，所以名额也不会特别多的。你锁定了200元的货号，锁定两个人没关系，哪怕你说我一个人去，后续我们旅行社可以帮助大家想办法解决，但是现在名额确实紧张，所以不多啰嗦，把时间交还给大家。我们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我跟大家讲，在东方购物识货懂货的顾客实在是太多了。
1: 是的，
0: 因为大家可能看这个欧洲游看的并没有那么多，但是我们自己作为销售人员来说，我们推荐了太多太多的欧洲行程。
1: 对，
0: 我非常知道这趟行程的优势和价格的这个强项在哪里。
1: 对，
0: 这个价格可能就不夸张的说，纯捡漏价。
1: 是，
0: 刚我还在跟小贝聊，小贝说。这个价格，我说你们还有利润，不考虑利润呀，双十一就这一次呀，
1: 是的，
0: 我们就做这一次双十一大促，
1: 对，
0: 因为这个日期正好发团日期是10月13号嘛，所以他们就提前引爆双十一，就把双十一的旅游补贴都贴在这一档上。观众朋友，实实在在真金白银的贴，为什么这么说？这条线路一模一样，之前我们是卖21999，
1: 也不能说一模一样，
0: 还不是一模一样，
1: 对，
0: 之前还没有五渔村，
1: 也没有维斯朝圣教堂，对吧？也没有埃菲尔铁塔闪灯，都没有，
0: 所以今天是纯加赠，加了重磅景点，加了五渔村。五渔村市场上，我跟大家讲，如果收您自费的话，2000块钱一个人一点不过分。
1: 对，因为五渔去不了，
0: 对，
1: 其实
0: 因为很多的行程它都去不到五渔村。
1: 对，
0: 你像五渔村，我们以前都卖地中海的游轮会比较
1: 对才会去到，
0: 对，去到五渔村。因为五渔村它是一个海边的那个特别美的一个小村落，
1: 对，而且是世界地理杂志的常客嘛，
0: 对，
1: 对吧？
0: 而且它坐着火车进村，
1: 对，是的，
0: 对吧？五个小渔村连接在一起的，所以像五渔村这样的地方，我们东方购卖如果有它的行程，都是对标的25000以上的价格。
1: 是的，
0: 今天18888元给大家加了五渔村，你就说这个价格香不香？而且该看的景点您一个不落，
1: 是
0: 该有的深度体验一个不落。
1: 不落，
0: 我跟大家讲，如果你说啊，我真的没去过欧洲，我第一次去欧洲，我想去欧洲玩的话，我应该注意哪些方面，我应该怎么去避坑？我告诉大家，你就看看入内的多不多，巴黎玩的时间长不 长，
1: 然后有没有自费项目，这个非常重要。因为我们这条线路是承诺自费项目推一法，是我们导游推100欧的自费，我们赔您1000欧。
0: 比如说比如说像刚刚那个新天鹅堡，
1: 对，
0: 很多他就说带你去新天鹅堡，但是不入内的。
1: 是的，
0: 因为新天鹅堡的门票是要真金白银花的买的。那我们今天新天鹅堡入内，
1: 都是入内的，
0: 入内，
1: 包括贡多拉的游船也是卖自费的项目，但是我们也是包含在内的。
0: 是的，包括在巴黎我们是要住2个晚上，
1: 对，
0: 因为巴黎玩的时间是最长 的，但大家都知道巴黎现在因为之前太火了，巴黎的旅游这个费用非常的高，
1: 对，
0: 不管是酒店呀、导游啊各方面的所有的用车成本都很高。那我们的巴黎让大家深度体验，不仅双宫入内，双宫是什么？卢浮宫、
1: 凡尔赛宫、
0: 凡尔赛宫入内，
1: 然后还有一个游船，塞纳河游船，我们还去到蒙马特，进入圣心教堂，我们还有巴黎圣母院的入内。
0: 是的，我们35个席位只有15席了，
1: 而且我们还带大家看埃菲尔铁塔闪灯，一定要去拍这个闪
0: 灯，因为什么？你如果不住的话，你不夜游巴黎的话，你是没有办法看到闪灯
1: 的。
0: 我们今天是一定让大家夜游巴黎，巴黎的白天和晚上就是两种氛围，而且我们的11月份给巴黎超加分。
1: 是，
0: 因为你看11月份很多的电影都是在这个深秋的时候
1: 拍的，
0: 在巴黎去取景。
1: 对，
0: 哇，那个颜色美到简直不能用语言来形容，观众朋友一定要去看一看。
1: 是，
0: 所以还是那句话，欧洲可能已经心驰神往很久了，一直说哎呀规划去趟欧洲，规划去趟欧洲，什么时候去什么时候去，在纠结在犹豫。好，全世界很多地方都已经走过了，欧洲这个版图您还没有涉足吗？
1: 对，
0: 那么恭喜大家，今天将会是您距离欧洲最近的一 次。我觉得大家现在不要纠结太多，因为名额抢得太快，所以您现在需要做就是先把名额定下来，
1: 定下来，对，
0: 200元的货号抢下来，18888元的价格我们给您保留一席，剩下的具体行程您可以随便去看，随便去比，满意抵扣，不满意200元还是可以返还给大家的
1: 啊。
0: 时间留给您，我们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0000。

0: 西南方明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就是在全世界都享有盛名的古罗马的竞技场。其实讲到罗马，大家一定会想到古罗马帝国啊，非常强盛的那个时期。所以呢，类似于像我身后这样的古罗马的竞技场呢，啊，无论是当时还是放到现在，都是被人们叹为观止的。旁边呢，还会有君士坦丁的凯旋门。包括整个罗马其实也是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所以来到这个城市，你时时刻刻都可以感受到当时古罗马帝国的这种繁荣和昌盛。好的，那现在方明所站的这个位置呢，也是来到罗马一定要打卡的西班牙广场。而且呢，现在我站的这个阶梯呢，也是在罗马假日当中奥黛丽赫本吃冰淇淋的这个阶梯。另外呢，整个西班牙广场呢，也是属于非常繁华的商业区，包括当地人呀、游客呀，除了到这里打卡拍照之外呢，也会啊在这里购物。所以大家来到这里呢，也可以完全沉浸到罗马假日的氛围当中。你自己觉得最喜欢或最满意的是哪一个？
1: 那当然是罗马。
2: 我觉得呢，一个呢是罗马。
1: 我觉得罗马的那个风土人情和那古迹呢，确实是非常的宏伟，诗经
3: 斗兽场，
2: 西班牙广场，
0: 就随便拍张照片在老
4: 天老好，才是真的。搿倒是阿拉国内是根本看不到。
5: 好的，回到现场，我们还是要给大家来稍微科普一下，因为忘购卖的欧洲，我们做了太多行程，我们心中有一杆秤，
6: 是
5: 我们自己会比，但作为顾客来说，作为观众来说，您可能不知道怎么比，我们教着大家，带着大家来好好的比一比。
6: 好，
5: 首先呢，本身众信深耕欧洲游20多年，他们就是真正的这个批发商，
6: 对，
5: 所以给东方购的价格，您就可以在理解意义上变成批发价了。
6: 对，是批发价。
5: 然而在批发价的基础上，今天是他们批发商做双十一的特惠，所以原价21,999元的行程，在东方购雷打不动都是这个价格，上一档出现也是这个价格，
6: 是
5: 今天双人报名立减6000，不是说哎呦把这个价格原价先给它拉高了，然后再给你降下来，没有的，
6: 确实是卖
5: 原来就是卖这个价，我也做过这个价格，
6: 是的，
5: 但是今天呢18,888元卖了2年了，这个行程，这个两年的行程，光去年一年1000多个人发走，
6: 是
5: 因为其实这个行程每个月我们都在做这个销售嘛，
6: 对，
5: 但是2年以来从来没有做过这个价格，所以观众朋友，之前咱去过的玩的也很尽兴很开心，您别生气，但是之前没去过的，一直对欧洲有好奇有期待想去的，
6: 对，
5: 今天这个价格绝对是捡漏拼手速的价格，而且负责任的告诉大家，如果错过这个行程，您在明年去的话，或者是在接下来下明年4月份、3月份，
6: 对，
5: 等到郁金香开了，不可能又是回到两打头，一定是20000多的一个售价了啊！来给大家说说我们这个行程怎么走吧。
6: 首先，我们是从上海坐东方航空直飞阿姆斯特丹。飞行时间短，中文服务白班机、啊、
5: 是的。
6: 然后呢，我们到了阿姆斯特丹以后呢，就来到了就是阿姆斯特丹运河，是它的世界文化遗产，我们会坐它的运河游船游览整个阿姆斯特丹，
5: 是的，
6: 感受它这个烟火气息，又非常的轻松啊。然后我们还会游览它的水坝、广场、皇宫这些市区的景点。之后呢，我们就会来到了比利时，那比利时的首都呢就是布鲁塞尔了，也是欧盟的总部所在地。那在这里呢，我们会去看看小鸟同鱼联，然后会去看一下布鲁塞尔大广场，世界文化遗产，马克思恩格斯还写了共产党宣言在那里啊。然后离开了比利时之后呢，我们就来到了法国的巴黎了。那在巴黎呢，一定是我们要展开讲一讲。
5: 是的，
6: 对，我们首先巴黎的三件套啊，那个凯旋门、埃菲尔铁塔、香榭丽舍大街，我们是会去到的，而且我们会带大家看埃菲尔铁塔的闪灯，
5: 闪灯巴黎。
6: 对，然后呢，我们会带大家入内卢浮宫，入内参观那个凡尔赛宫，
5: 而且我们都是含讲解的、哦，
6: 对
5: 的，
6: 卢浮宫导览，且凡尔赛宫是人工讲解，
5: 人工讲解，我还是那句话，欧洲三大王宫之一，如果不是人工讲解的话，你可能都看不懂。
6: 对，然后我们还会有一个西岱岛的 City Walk， 那西岱岛呢是整个巴黎的起源地，又在塞纳河的中间，那中间还会有到圣母院的入内，
5: 哎，浴火重生之后的巴黎圣母院，想我们入内是不是有些费用成本
6: 啊？对，
5: 塞纳河的
6: 游船，我们也是会带大家做到的，是运动员入场式的同款游
5: 船。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我们再教你教大家啊，你出去比的时候一定得比啊，比了才知道咱们这个行程有多性价比。出去比的时候，你就看看双宫是否都入内，
6: 有没有讲解
5: 巴黎圣母院是否去？
6: 塞纳河
5: 游船，双宫一游船一个院，是否都含？我们今天是都含，而且巴黎我们是住2个晚上哦。
6: 是，还有我们还有巴黎的闪灯，有没有看？对吧？
5: 好，
6: 然后我们接下来到瑞士，那瑞士呢？ 最重要的因特拉肯，我们是上到的是少女峰，
3: 少女峰
6: 最贵的世界文化遗产，唯一的世界遗产的雪山、嗯、然后我们是坐小火车坐缆车上到少女峰顶，还有景观餐厅的用餐，
3: 是的，
6: 所以我们把瑞士的这个整一个的体验都拉满了，
3: 是的、嗯、所以光少女峰我跟大家讲，你看我们一带而过，但是少女峰整个在这个收自费的话2000多块钱一个人，
6: 要的
3: 我们今天也都包含了、嗯、
6: 是的、
3: 啊、接下来、啊、刘森，
6: 接下来我们来到刘森澳大利亚赫本度蜜月的地方、嗯、我们看卡佩尔廊桥，看狮子纪念碑，看刘森湖，就是湖光山色的代表了。
3: 嗯好，
6: 接下来我们来到重点德国。那么在德国呢，我们会入内参观新天鹅堡，德国旅游的名片，然后在这个秋季，整个德国这个山上层林尽染，像油画一样，
3: 特别美，
6: 风景是非常的漂亮。
3: 是的、嗯、所以很多人说，哎，这个季节好吗？这个季节不仅好，而且给这个行程加分很多，
6: 对，人又少，景色又
3: 好，对，特别加分哦、嗯、
6: 对，
3: 然后新天鹅堡也是入内，大家出去比的时候也可以看看人家去不去，人家入内吗？
6: 对,
3: 不 对, 对，
6: 然后我们还会带大家去另外一个世界文化遗产，叫维斯朝圣教堂、嗯、这个教堂其貌不扬，但是里面是洛可可风格的，所以你整个行程你可以看到哥特，你可以看到巴洛克，但是你只有在这里才能看到是洛可可风格的教堂，
3: 是的，所以进去之后会惊艳大家、嗯、
6: 对，
3: 我们又是入内的啊。
6: 好，接下来来到奥地利的因斯布鲁克，这个山城被阿尔卑斯山包围，然后在这里呢我们会去看到黄金屋顶，然后会去到施华洛世奇的旗舰店，会逛整个因斯布鲁克的老城、嗯、这个冬奥会的这个发源，
3: 尤其是秋天的时候、嗯、阿尔卑斯山、
6: 啊对啊、
3: 麦脚下，
6: 所以你看这一条线、嗯、就正好是阿尔卑斯山的这一条线的景色，在秋天会非常的
3: 美
6: 丽，
3: 加分、啊、哦、嗯
6: 嗯、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意大利的站站都是世界文化遗产，嗯，第一站就是威尼斯了。那首先我们会坐水上巴士入城、嗯、然后我们游览圣马可广场，圣马可教堂被拿破仑说欧洲最美会客厅、嗯、除此之外我们还会带大家体验最著名的贡多拉，
3: 是的、
6: 啊、这个是最受欢迎的，
3: 对，贡多拉其实如果说你自费的话你也一定会参加，400-500块钱一个人，
6: 是
3: 的，在欧洲花的是欧元都不便宜的、嗯、但我们今天也包含，
6: 是
3: 所以我就说我们一点都没减配，就该有的都全有了，
6: 对、啊、本来就是水城嘛，你肯定是坐船游览是最合适的，
3: 而且它会消逝，赶紧去、
6: 啊、是。然后接下来就是啊，这次我们特别升级的就是五渔村、嗯、它是五个渔村彩色的，然后在悬崖上面，然后旁边是地中海蓝色
3: 的，是
6: 的，
3: 嗯，是的，
6: 非常非常的
3: 出片。其实你知道吗？有很多就是国内的行程都说，哎呀，这是我们什么什么版的五渔村，什么什么版的五渔村、嗯，而真正的五渔村就在意大利，一定要去看一看。五渔村的本尊，据说很多人看过之后都觉得说，哇、哦，就是童话小镇、梦幻小镇，嗯、五颜六色的，美极了。我们今天也是坐小火车，
6: 对，关键是出片，对，包含小火车，我们会游览里面最经典的村庄，嗯。
3: 好,
6: 好
3: 接
6: 下来我们就会来到佛罗伦萨，在佛罗伦萨呢、嗯、我们会走进佛罗伦萨的老城，走走它的石板路，那对，然后它是文艺复兴的摇篮，那我们会看到圣母百花大教堂、乔托钟楼、天堂之门、嗯、还有它的那个城主广场等等等等、嗯、那这些呢就是看大师的作品了，
3: 是的、嗯、所以佛罗伦萨我们也是深度游览、啊、
6: 对，
3: 接下来
6: 最后一站来到意大利的首都罗马、嗯、永恒之城700年的历史了，
3: 是的，
6: 到现在为止还是那个样子、嗯、然后我们会去到斗兽场、君士坦丁凯旋门，接着呢就跟着罗马假日的脚步游览许愿池、西班牙台阶、嗯、然后我们还会品尝澳大利赫本同款的冰激凌、嗯、
3: 是的、嗯、所以在罗马游览结束之后呢我们依旧是乘坐东
6: 航
3: 的直飞航班带着大家返回到上海，所以飞行时间也会更短一点，
6: 对，你看整个行程就是北进南出、嗯、然后把所有的行程像珍珠一样的连在了一起、嗯、市面上有很多便宜的行程，你一定要相信我，它是单点进出，比如布鲁布鲁进出、嗯、米兰进出，那你想我走整一个行程一定是绕个圈圈、嗯、所以你整的拉车距离一定会非常非常的长，可能它的价格非常便宜，但是它的体验感一定没有双点南进北出的行程，
3: 所以这样行程其实东方购物懂经的观众朋友他们都对比过了，大家都很喜欢，
6: 是、
3: 嗯、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们知道线路去年已经卖了1000多个人了，
6: 是的，
3: 大家都是好评满满，满意度非常非常高的一条线路、嗯、然而这条线路呢其实我们也可以给大家横向纵向去对比一下，当然了我们在这里呢我们比我们的，您比您的、嗯、您一定要出去比，因为我们今天这个价格你比完之后就会觉得说东方购物和众信的这个合作诚意满满，双十一的力度、嗯、我们全都砸在这一场了，
6: 是的，
3: 观众朋友啊、嗯、你看一看市场上呢法伊瑞12天2万多，嗯，基本上东方购物自己卖法伊瑞，我们也是2万多块钱，都正常都是2万多，我们以前也卖21000多嘛、嗯，对不对？好，然后如果你说我还想去个荷兰呀、比利时啊、德国呀，又是1万。

0: 1万6千多。
1: 这个1万6千多已经是非常非常便宜的价格了，
0: 关键你还得走两趟，
1: 对
0: 不对？是的。然而这些价格其实有一些东西还是要让您稍微升级一下自费
1: 的，
0: 比如说法式鹅肝的这个蜗牛大餐，您可能得自掏腰包，
1: 而且它可能是含半餐，如果你要全餐的话，你还要自己吃饭。
0: 然后你看，比如说这个阿姆斯特丹
1: 游船，
0: 你自己在升级，
1: 五
0: 渔村加小火车，自己在掏腰包，
1: 然后西岱岛的 City Walk 啊，闪灯啊，这些都是自费。其实，
0: 加在一起的话，你看4万多一个人了。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我也找到和你们差不多的行程啊，好像你们含的他也都含。观众朋友，你去看看。它是一打头吗？是18888元吗？这个行程我们以前卖21000的时候，我们在市场上都吊打很多的对手，
1: 是的，
0: 吊打很多竞争对手。但今天我们连21999都不要了，我们18888，这个价格我们再度跟您说啊，您去过之前20000多的行程也别生气，因为我们这个价格我们只做这一次，这是双11，全平台大促，
1: 是
0: 整个众信他们也在贴钱，在做补贴，
1: 我们把所有的力度都放在了这一场，
0: 所以大家也理解一下。但是我们可以承诺给您的是，您之前买贵了也没关系，因为接下来我们还是会恢复原价。
1: 是的，
0: 明年再出现这条线路的时候，它还是20000多，
1: 对，
0: 又还是20000多。然后今天你说，哎呀，葛阳，我就是没去过欧洲，我一直想圆我的欧洲梦。你18888的这个价格一定要锁定住了，观众朋友，你只要订200的活号，这个价格就给你保留一个席位。我们有且仅有一个团
1: 结，
0: 绝对嫁不出来的，
1: 是的，
0: 35个人封顶，然后该有的东西白纸黑字给你写清楚，后期签订合同的时候啊，签订合同之前你说我不想去了，200元都可以直接返还的，
1: 对的。
0: 如果愿意去的话，200元直接抵扣在这个团费当中了啊，观众朋友，哪怕一个人去，先把名额占下来，200元的名额先占下来再说，
1: 对，
0: 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因为名额所剩已经不多了，02151999000。

0: 现在方明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就是在全世界都享有盛名的古罗马的竞技场。其实讲到罗马，大家一定会想到古罗马帝国啊，非常强盛的那个时期。所以呢，类似于像我身后这样的古罗马的竞技场呢，啊，无论是当时还是放到现在，都是被人们叹为观止的。旁边呢，还会有君士坦丁的凯旋门。包括整个罗马其实也是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所以来到这个城市，你时时刻刻都可以感受到当时古罗马帝国的这种繁荣和昌盛。好的，那现在方明所站的这个位置呢，也是来到罗马一定要打卡的西班牙广场。而且呢，现在我站的这个阶梯呢，也是在罗马假日当中奥黛丽赫本吃冰淇淋的这个阶梯。另外呢，整个西班牙广场呢，也是属于非常繁华的商业区，包括当地人呀、游客呀，除了到这里打卡拍照之外呢，也会啊在这里购物。所以大家来到这里呢，也可以完全沉浸到罗马假日的氛围当中。你自己觉得最喜欢或最满意的是哪一个？
1: 那当然是罗马。
2: 我觉得呢，一个呢是罗马。
1: 我觉得罗马的那个风土人情和那古迹呢，确实是非常的宏伟，吃惊。
3: 斗兽场，西班牙广场，
0: 就随便拍张照片在老
4: 家，侪老好。侪是真的，搿倒是阿拉国内是根本看不到。
5: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我知道大家现在对于欧洲太心动了，你别说赢了这个价格，我相信没去过欧洲的观众朋友都会觉得很心动。本来你去欧洲觉得说预算要放到2万多，对不对？
6: 对，
5: 想说我好不容易这辈子去就去一趟了，第一次去，
6: 是
5: 我就一定要选一个好的行程。
6: 对，
5: 今天你不用花2万多，一样给你走得很丰富、很饱满、很深度、很高端。我们今天只要18888元，但我告诉大家，这个行程我们还是那句话，你不要用1万多的价格去对标它、去衡量它。我们这个行程对标就是市场2万多的价格。
6: 是的，
5: 21999元的时候，我们的行程一模一样，甚至还没有今天丰富。
6: 对，
5: 比如说2万多的时候，我们没有五一村，
6: 没有维斯朝圣教堂，
5: 对，我们没有那个教堂。然后今天为什么这么便宜啊？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真的没减配吗？
6: 没有，
5: 我跟大家负责任的说，今天便宜是因为我们双十一的补贴，所以重信欧洲深度游双十一全贴在这一档。
6: 是
5: 我们今天是11月13号发团，这个日期好不好？小贝告诉大家，
6: 我想这个时间就是天气也好，然后人又少，而且你可以看到非常美的阿尔卑斯的秋色。
5: 是的，不仅不给大家减分，反而是加分项。因为整个层林尽染，你看到的颜色，看到那种饱和度，而且那个时候温度也算是比较舒服的。
6: 如果你幸运的话，还可以看到初雪。
5: 哦，对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今天真的是要把握住今天这个机会啊。然后有人在提问啊，比如说，哎呀，这个签证办起来麻不麻烦？
6: 非常的简单，尤其我们叔叔阿姨如果退休的话，那材料就非常简单，而且我们有非常专业的销售人员来跟您一对一的对接。
5: 是的，所以一对一服务大家，完全不用担心。那这个价格是不是签证费用不含呀？
6: 当然包含了，这个价是一价全包，绝无自费，全程含餐。所以您只要带着上厕所的钱，开个玩笑，然后我们买东西的钱就好了。
5: 那如比如说，哎呀，我父母年龄大了，我想带着父母一起去，75岁、78岁这种老人可以参加吗？
6: 可以，身体健康就可以。
5: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啊，您听清楚了，不，现在不需要质疑太多，不需要怀疑太多，您需要做的就是抢名额，
6: 对，
5: 抢席位，
6: 是
5: 因为我们今天这样的补贴就这么一次。我们18888元的价格，错过这个团期，11月13号的团期，没有了，
6: 没有了，
5: 我们有请进入一个
6: 团期，肯定是没有了。
5: 35个人封顶，而现在大家疯狂都在订这个200的货号。
6: 对的，
5: 你今天不管是一人出行、两人出行，200的货号先抢起来，先订起来。后期旅行社都可以帮大家搞定18888元这个价格。您就可以用这个价格出行欧洲7国12天，往返双直飞，双点进出。
6: 对，
5: 而且该有的配置一个不少。
6: 对
5: 啊，我们再一一给大家细数一下，怎么说我们是深度游。你像罗马，我们该看的罗马的这些
6: 斗兽场、西班牙台阶、许愿池，这个都是罗马深度的项目。然后还有这个冰淇淋，然后我们会去到五渔村，会有五渔村小火车，我们会有贡多拉，然后我们还是坐水上巴士入城的。然后我们还有新天鹅堡的入内。
5: 是的，
6: 我们还有维斯朝圣桥，我们是上少女峰，我们不是上其他的雪山，我们是上到少女峰。
5: 是的，
6: 然后我们在巴黎有卢浮宫的入内，凡尔赛宫的入内，
5: 是的，
6: 塞纳河的游船，有埃菲尔铁塔的闪灯，有巴黎圣母院的入内。
5: 是的，
6: 还有蒙马特 圣经教堂，然后我们在阿姆斯特丹还会带大家乘坐运河游船。
5: 嗯，所以各位观众朋友，还是那句话，不怕你比，就怕你不比。
6: 是，
5: 不比的话，我们性价比反而让你感受不到了。嗯，你比完之后，你会觉得说，哎呀，东方购物这行程还好我订上了。
6: 是的，
5: 如果错过，真的就是拍大腿，很遗憾。今天真的是咱们距离欧洲最近的一次，而且如果您之前从没去过欧洲，想来一个欧洲，
6: 首选真的是这条线，因为所有的深度游，我们一国其实卖的也很多，没有一个国家的一国线路是在20000块钱以下的。如果你全部走下来的话，你七个国家你就要多少钱？
5: 是的，其实这种这个多国游，我们的这种成本也会更高。但是对于顾客来说，哎，你一次可以玩好多的这种国家的体验，真的是比较值回票价了啊。
6: 是的，
5: 最后的2分多钟时间，如果大家还在纠结犹豫的话，赶紧拼手速，先来把自己200元的预付款抢下来，名额占下来，02151199000。

0: 现在方明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就是在全世界都享有盛名的古罗马的竞技场。其实讲到罗马，大家一定会想到古罗马帝国啊，非常强盛的那个时期。所以呢，类似于像我身后这样的古罗马的竞技场呢，啊，无论是当时还是放到现在，都是被人们叹为观止的。旁边呢，还会有君士坦丁的凯旋门。包括整个罗马其实也是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所以来到这个城市，你时时刻刻都可以感受到当时古罗马帝国的这种繁荣和昌盛。好的，那现在方明所站的这个位置呢，也是来到罗马一定要打卡的西班牙广场。而且呢，现在我站的这个阶梯呢，也是在罗马假日当中奥黛丽赫本吃冰淇淋的这个阶梯。另外呢，整个西班牙广场呢，也是属于非常繁华的商业区，包括当地人呀、游客呀，除了到这里打卡拍照之外呢，也会啊在这里购物。所以大家来到这里呢，也可以完全沉浸到罗马假日的氛围当中。你自己觉得最喜欢或最满意的是哪一个？
1: 那当然是罗马。
2: 我觉得呢，一个呢是罗马。
1: 我觉得罗马的那个风土人情和那古迹呢，确实是非常的宏伟，吃惊。
3: 斗兽场，西班牙广场，
0: 就随便拍张照片在老
4: 家，侪老好，是真的。搿个倒是阿拉国内是根本看不到。
5: 各位观众朋友，还是那句话，不怕您比，就怕您不比。
6: 是
5: 不比的话，我们性价比反而让你感受不到了。你比完之后，你会觉得说，哎呀，东方购物这行程还好我盯上了。
6: 是的，
5: 如果错过，真的就是拍大腿，很遗憾。今天真的是咱们距离欧洲最近的一次，而且如果您之前从没去过欧洲，想来一个欧洲，
6: 首选真的是这条线，因为所有的深度游，我们一国其实卖的也很多，没有一个国家的一国线路是在20000块钱以下的。如果你全部走下来的话，你七个国家你就要多少钱？
5: 是的，其实。这种多国游，我们的这种成本也会更高，但是对于顾客来说，哎，你一次可以玩好多的这种国家的体验，真的是比较值回票价了啊。
6: 是的，
5: 最后的2分多钟时间，如果大家还在纠结犹豫的话，赶紧拼手速，先来把自己200元的预付款抢下来，名额占下来，02151199000。

现在方明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就是在全世界都享有盛名的古罗马的竞技场。其实讲到罗马，大家一定会想到古罗马帝国啊，非常强盛的那个时期。所以呢，类似于像我身后这样的古罗马的竞技场呢，啊，无论是当时还是放到现在，都是被人们叹为观止的。旁边呢，还会有君士坦丁的凯旋门。包括整个罗马其实也是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所以来到这个城市，你时时刻刻都可以感受到当时古罗马帝国的这种繁荣和昌盛。好的，那现在方明所站的这个位置呢，也是来到罗马一定要打卡的西班牙广场。而且呢，现在我站的这个阶梯呢，也是在罗马假日当中奥黛丽赫本吃冰淇淋的这个阶梯。另外呢，整个西班牙广场呢，也是属于非常繁华的商业区，包括当地人呀、游客呀，除了到这里打卡拍照之外呢，也会啊在这里购物。所以大家来到这里呢，也可以完全沉浸到罗马假日的氛围当中。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好的，各位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要说我们上海人吃饭呢，最讲究的就是一个鲜字儿啊。那曾志川的话，肯定少不了一样食材，就是我们的虾仁了。给大家带来了我们的蒋庄会的缅江河虾仁。如果您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还有雅玲一起来分享。
1: 佳佳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今天呢，还是属于我们十一小长假期间，所以呢，我们蒋庄会然后拿来了断货很长时间的这一套组合，特卖当中的特卖王炸组合，299的价格，你带回去的是十盒装。
0: 哎，没错啊，朋友们，今天的话，咱们是买五赠五的一个这样的优惠组合啊。
1: 对，
0: 整整十盒，每一盒咱们是200克啊，只要299块钱，每一盒的话还不到30块钱啊。
1: 对，29.9块。其实这个组合方案的话，基本上在我们往常的直播当中，很多爸爸妈妈一看到这个货号，马上就闭着眼睛定的，
0: 是的，
1: 因为都比我们就是常规的一些特卖呀、爆杀呀，性价比都要来得高很多。
0: 是，
1: 但是呢，前提是什么？我们品质依旧保证大家。
0: 没错，
1: 今天就是做到了我们十一假期的特惠组合方案，
0: 是的，
1: 全部都是这样的盒装，生产批次都是新鲜的啊。
0: 没错，
1: 然后有说到我们每一盒的净含量依旧200克，
0: 是的，
1: 而且固性无含量90%以上，哇！所以是不是大家完全放心，没有一点点这个少分量啊？
0: 是的。
1: 然后再来看蒋庄会的品牌，直播之前我们导演也在跟我们确认，蒋庄会是不是东方购物第一家卖河虾仁的品牌？是，一定是，好不好？所以很多爸爸妈妈很熟悉我们的这个商品啊。
0: 没错。
1: 然后今天是缅江河虾仁，缅江什么意思？帮大家浆制好的。
0: 是的。
1: 回去之后你自然化冻就可以直接下锅，不需要浆制，而且是河虾仁。其实上海人对于吃虾仁还是蛮挑的，
0: 对的，
1: 河虾是比海虾更鲜一些，
0: 哎，
1: 而且河虾我们认产地，哪里的产地？就是在我们江苏扬州高邮，
0: 是的，
1: 苏北鱼米之乡，全部都是高邮的河虾啊。配料表来看一下，淡水河虾仁，食用调和油、食用盐、味精、小麦淀粉、鸡蛋、青叶、白砂糖、碳酸氢钠，就是一点小苏打，然后帮助一下上浆，哎，其他的是不是没有了？
0: 完全没有。
1: 色素、香精、增鲜剂、保水剂是不是都没有？
0: 没错，
1: 完全没有啊。然后我们的生产批次新鲜的之外啊，保质期放在冰箱冷冻室，我们有18个月的时间。
0: 哇，
1: 打开来看看，满满一盒，
0: 天哪，
1: 200克的分量，来看看个头，看看新鲜度，
0: 哎呦，品质太好了，个头很大，而且很干净哦。
1: 在河虾当中，它是不是属于剥完头，对吧？去完壳之后，个头是属于比较大的了，
0: 真的是很大
1: 了。肉头，然后是不是也比较饱满，对吧？
0: 哎，
1: 然后其实吃河虾的话，大家吃虾仁还关注的一个点是什么呢？新鲜度，
0: 哎，是的，
1: 它是活虾剥出来的还是不新鲜的虾剥出来的？
0: 没错。
1: 所以来，我们给大家看看这个尾巴啊，这是生的状态哦。看看这个小尾巴，
0: 是的，
1: 还是蛮有弹性的哈。
0: 哎，
1: 而且它有弹性的这个同时，肉质哦，我拿指甲去掐它，都能感受得到这个肉的紧实感，
0: 还是很弹。
1: 对，全部都是活虾给大家剥出来的，所以蒋庄会可以在东方购物卖了那么多年，
0: 没错，
1: 回头客很多，好评度很高。但是今天这个组合方案299十盒装，我们有很久没来了，
0: 是的，
1: 在我的印象当中，应该有半年、大半年的时间没来了，
0: 大半年的时间了。其实吧，虾仁的话，还是我们餐桌上比较常吃的一个东西，
1: 是是是，
0: 对吧？
1: 对。
0: 上海人的话，你看各种的，像我们龙井虾仁、清炒虾仁、虾仁炖蛋，对吧？
1: 来，
0: 小朋友特别喜欢的一道菜，
1: 哇，
0: 家里边小孩不爱吃饭的，这样来做上一道美食，太好吃了。
1: 我们家一到周末呀，我老公最喜欢做的就是这道菜，
0: 哎，
1: 因为为什么？特别省力。
0: 对，
1: 就是双休日嘛，大家都想好好的休息休息，对不对？
0: 是的。
1: 你一样在厨房间里面准备一道荤菜，没有什么半小时、一小时，你是做不出来的。
0: 没错。
1: 甚至有的会更长的时间，
0: 哎，
1: 但是你做个虾仁蒸蛋，真的，你就隔水蒸，也就这么几分钟的时间。
0: 天哪！
1: 而且你看我们的虾仁啊，我拿个筷子给大家夹一下，好不好？看到没有？刚刚生的尾巴是卷的，
0: 哎，
1: 现在做熟了，这个尾巴依旧是这种紧实的卷曲的状态。
0: 是的，
1: 说明真的非常非常的品质好。然后来，佳佳，来，你吃吃看啊！
0: 哎，
1: 一定要先尝一口这个清淡的，没有重口味，就是料理出来的这个食材啊。
0: 没错，其实虾仁的话，我觉得啊，你都不用做很多的调料，而且的话，我们是免姜、免洗、免调味的，
1: 对，
0: 直接来吃就好了啊。
1: 是，
0: 尝一口我们这个鲜的、新鲜的虾仁啊。
1: 加工就是怎么样？
0: 这么弹吗？
2: 我想到可能会新鲜，可能会弹，但是我没想到真的是
1: 就是肉很紧，
2: 在你的牙上跳舞。
1: 对，因为我们要坚持，首先呢，为什么选高油的河虾，对吧？鱼米之乡，水质好，然后的话，这个鱼虾生活的这个环境啊，状态也特别好，然后就是坚持活虾给大家剥，因为活虾而且还是手工剥，并且是放在冰水里面剥，这个每一个细节都决定了我们这个虾仁吃到嘴巴里面那个口感，
2: 是的，
1: 所以它才可以特别的弹，知道吗？然后除了做这个蒸菜，这边哇，也是时令的
2: 芋头是吗？
1: 这个是菱角，
2: 菱角和虾仁，
1: 老菱炒虾仁呢。
2: 哎，这一道菜在餐厅里边至少得卖个七八十块钱，至少了吧？
1: 对，你这个如果用这么多河虾仁的话，那至少给100来块钱了。
2: 哎，
1: 然后你看看啊，这个画面其实镜头上面大家，这是生的哦！
2: 天哪，
1: 这是生的，生的其实大家看看，虾仁个头挺大，
2: 几乎没有什么缩水。
1: 哎，烧熟了会不会缩水？你这个是不是药水泡大的？所以你看生的熟的，跟大家对比一下。
2: 是的，
1: 没有很明显的缩水，就说明我们不是药水泡大的虾仁。
2: 没错，大家可以完全放心了，而且的话，其实河虾仁，我觉得大家去吃的话没有任何问题。
1: 对，
2: 小朋友、小孩多多的补充一些蛋白质，高蛋白、低脂肪啊，是非常不错的。
1: 对，
2: 朋友们，今天的话，主要是我们奖状会的这个价格是很吸引人的。我们是买5盒送5盒啊，
1: 总
2: 共10盒带回家了，
1: 10盒299的组合方案，很久没出现了。这个是往年我们双11、双12的时候活动才会出现的啊。
2: 是的，朋友们啊，一定要把握机会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我是青霞一号公馆的厨师长，我叫朱玉祥。
1: 我是来自凯旋宫大酒店的田启收。
2: 我是来自上海人家的韩正田。
0: 我从事上海本帮菜烹饪已有20年了。
1: 我从事上海本帮菜烹饪15年了。
2: 从事本帮菜行业30年了。
0: 我推荐
2: 蒋庄会的勉江河虾仁。
1: 蒋庄会
0: 勉江河虾仁。

0: 我们的奖章会的何虾仁有次可见，它的品质真的是很好的。
1: 其实讲装会，其实这个品牌在入驻东方购物之前，我们也是供到很多的酒店啊，包括海鲜的一些渠道啊等等。哪怕是现在啊，在东方购，我们的出镜率那么高，依旧也是跟很多的一些酒店啊，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其实无非就是这么一个重要的原因，食材新鲜。
0: 对的，
1: 对不对？然后品质品控，然后特别的这种啊放心。
0: 是。
1: 所以那么多年来，我们在东方购物也卖过很多很多的一些虾仁，各式各样的组合，然后很多爸爸妈妈其实还是说奖装会买完了之后，吃完了之后，回头可以再来买。
0: 是的。
1: 回头冰箱里面可以再来囤一些。
0: 没错。
1: 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对我们商品非常大的一个肯定嘛。
0: 哎，所 今天的话299块钱才我们10盒带回家，
1: 对，
0: 一盒大家算算还不到30块钱。嗯，你去外面的话随便去清炒一个这种龙井虾仁呐、啊，还有我们刚刚说的这个玉角的虾仁，
1: 对，
0: 都要70-80块钱一盘子哦，这个价格很正常。但是我们是免浆、免洗、免调味的，带回家之后您不用做任何的处理，清炒一下，加点其他的一些配菜，
1: 对，
0: 就做好了，非常的方便了啊。
1: 对，然后我们今天强调清楚啊，几个信息点是免浆河虾仁儿、而且是高油的河虾仁儿，看清楚了啊，苏北高油对吧、小鱼小虾鸭蛋鸭子对吧，都是出名度知名度比较高的、因为为什么我要强调高油的河虾仁儿，很多生鲜渠道也有卖虾仁儿，但是呢海虾仁儿我9.9块一包我都有买到过哦，或者很多产地其他的一些河虾仁儿，但是如果你前面加个前缀高油河虾仁儿、基本上它很少打折，
0: 是，
1: 就是打折的话它打折的概率也不会很高，
0: 没错，
1: 所以哪怕我们东方购物之前30多块钱一盒都卖得很好，
0: 是的，
1: 但今天29910盒哦，每一盒今天才29块多钱，
0: 真的性价比太高了，
1: 分量一样，物属物一样，生产批次更新鲜，
0: 是的，
1: 个头大小对吧，饱满度是不是都一样，

0: 鸡蛋，煎两个鸡蛋，荷包蛋，对吧？用开水一冲，然后这个汤头啊，你看看，奶白奶白，
1: 鲜的。
0: 然后这个汤很鲜，
2: 真的，
0: 除了鲜之外啊。 它的钙质含量高，所以你看家里面长个子的小朋友啊，真的，是不是妈妈也好，爷爷奶奶也好，外婆在家里面这样子的一道汤品，你是不是就可以家里面多吃一点，多烧几顿？哇，而且本来秋天就是比较燥的一个季节，就应该多喝喝汤，是不是？怎么样？哇，汤鲜不鲜？
2: 汤好鲜，
0: 虾仁好弹，好嫩，
2: 是，
0: 很好吃。因为的话，这两天其实降温比较快的，昨天我出去，晚上出去之后，听我人说，
2: 你知道穿，真的，你这样穿着就大的长的这种皮衣和风衣了。
0: 对，所以朋友们啊，包一个这样的汤喝一喝，给家里的小孩老人，特别像雅丽这样，你得注意了啊，喝点这样。
2: 我也是，真的是出去遛狗的时候，然后衣服穿的太单薄了，结果这风一吹啊，这个跟夏天的风是不一样的感觉了。所以呢，玩出门的时候，特别降温的时候，加一件外套。
0: 家里面呢，像这样高蛋白的食材，多做一些，
2: 是，
0: 包括你看，如果炖一个牛肉，没有两个小时你下不来，
2: 那是当然，
0: 对不对？然后你看我们炒个虾仁儿，包个汤10分钟，这个炒个荷兰豆，炒这个虾仁儿，
2: 我跟你讲，5分钟就出盘了，
0: 3-5分钟，
2: 对的。
0: 以前为什么说时间比较这个费时间啊？其实都在前期准备上，
2: 对的。
0: 你买回来的虾，像有的讲究点的，自己剥虾仁儿，
2: 哎，
0: 剥完了之后自己
2: 麻烦了。 自己调味，我们这个自然化冻，对吧？把它下锅炒就可以了，非常简单啊。如果说你自己弄的话，其实我觉得大部分人去弄那个还是很麻烦的，你没有一个1个小时，你吃不上这盘虾仁的。
0: 我希望大家可以就是多一点时间休息。
2: 真的，就是不要去太多的时间家里面家务啊，或者是对吧？这个三餐上，咱们还是要解放双手的啊。昨天的话，今天价格有合适，299块钱，咱们是10盒带回家哦。朋友们的话，你算一算，1盒才不到30块钱，你出去吃个虾仁的话，好的河虾仁价格还是蛮贵的啊。
0: 这个
2: 看到有一道就是那个叫什么鸡头米炒河虾仁，
0: 对对对，苏帮菜
2: 很贵的，200块钱。 真的，就是很多餐厅里边真的是蛮贵的啊，所以朋友们一定要把握机会了。今天的组合数也不是很多了，给我们打电话吧， 02-5111-9900。
3: 好的虾仁，它的产地是在高邮，怎么去区分它好与坏？首先要看那个虾仁的那个光泽度啊，好的虾仁，它的光泽度是透明的，晶莹剔透。 还有一个就是要吃它的那个口感，好的虾仁，它的吃在嘴巴里面是 Q 弹的滑爽的。关键好的虾仁还不缩水，这次蒋尚慧的虾仁呢，它就是来自于高邮，经过我们十几位大厨的精密研制，啊，它的口感是非常 Q 弹滑爽，操作起来特别方便。你买回家让它自然解冻，直接放到锅里面炒熟，不需要加盐和味精，不需要加任何添加剂，直接装盘即可。
4: 搿个灰人对伐，相当不错，清洗又清爽，食用起来也非常的方便。灰人加冬以后呢，热锅冷油来炒，勿要添加任何佐料的，炒出来一个灰人哦，嫩滑，弹性足，吃了嘴巴里对伐，又香又鲜，口感非常好。搿个灰人伐，清炒是味道好的，但是侬可以搭配其他的食材一道炒对伐？
5: 那洋蒸紫米辣、小青豆啊、西兰花啊、鸡蛋啊，一道个炒，口感同样的好。搿只灰人呢，我是吃了蛮有年数了。我欢喜搿只灰人，屋里向个冰箱呢，我一直是囤货囤个海个。只要没了，我会得跟进买个。搿只灰人呢有啥好呢？首先，伊是活个剥个，帮侬挑筋，再帮侬浆好。侬现场子来人了，根本就来不及拿菜出来，快点拿两下出来，酿一酿。 炒一炒头，啥物事勿要加个，就加眼葱花又好。搿只五块钱，而且吃口相当好，伊老有弹性个，搿老有鲜头个。炒炒蛋啊，包包馄饨，再包了进去了，搿只馄饨个味道呢就勿一样了。做做沙拉啊，像搿种老早嘎子个咯啥，小青豆咯啥，把眼搿种玉米咯啥炒炒，侪非常好个。

0: 告诉你，说哎呦，十盒虾仁会觉得多，完全不多的，随便炒一炒你就炒完了。你看龙井虾仁可以做，还有我们上海叔叔阿姨喜欢吃这个虾仁的馄饨，也可以包一包嘛，对不对？各种各样的做法，
1: 十盒你真的可以做十道不一样的菜，不重复的这个虾仁的菜，对吧？不管你是做这个炒菜啦，做汤品啊，做点心啊，做主食，对吧？
0: 是
1: 你光虾仁跟鸡蛋的话，你还可以虾仁摊个蛋饼，
0: 对，
1: 对吧？虾仁炒个鸡蛋，
0: 是
1: 啊，包括你说这个家里面什么这个天气的话，想吃一点重口味的，
0: 对，
1: 对吧？宫保虾球，
0: 哎，
1: 是不是？对吧？就跟花生米啊，或者在一些什么腰果西芹、什么百合虾仁，
0: 嗯，
1: 这种都是很方便的，
0: 是的，
1: 特别简单的就是冰箱里面有什么蔬菜，芦笋、荷兰豆、青椒、西兰花，是不是？都可以跟虾仁炒，
0: 没错，随便清炒一下就可以了啊！而且的话，主要是很方便嘛。
1: 对，
0: 免香、免洗、免调味，
1: 但是 你
0: 不用做任何的一些我们其他的一些调味，就是可以直接出炉了、啊。
1: 对，你就是要买到品质好的，就是这么简单，对吧？买这种东西的话，无非就是看产地啊、看新鲜度啊、看你的加工工艺啊之类的。所以来蒋庄会啊，我们真的是2019年入驻东方购物到现在第一家给大家推荐和虾仁的品牌，那么多年了，真的，如果但凡这个商品品啊，不受大家的喜欢，回购率没有那么高，销量没有那么火爆，我们很早就下架了。
0: 是的，
1: 不可能在东方购物一而再、再而三，一年又一年给大家推荐直播。
0: 没错，
1: 但今天的组合有一点不一样，跟我们之前几个月上一次直播都不一样，
0: 是
1: 因为今天是我们11假期的特卖爆杀，所以299的组合我们是十盒装。
0: 没错，
1: 就是往常你大家能看到的特卖是2488盒30块钱一盒
0: 哦，
1: 那么我们今天是十盒，
0: 没错，
1: 好不好？就核算下来，每一盒我今天才花了20来块钱，
0: 没错。
1: 而且因为这个货号很久没来，所以我们的生产批次全部都是新鲜的，
0: 是的，
1: 都是新鲜捕捞、新鲜剥制、新鲜给大家将制调味出来的，所以你完全放心啊，冰箱冷冻是18个月的保质期，
0: 是的，
1: 然后配料表干净。
0: 干净，
1: 你知道很多妈妈真的很就是眼睛哦特别厉害，
0: 哎，
1: 我觉得这点很好，买吃的东西其实一定要仔细。首先你看我们的配料表写的是清楚吧，淡水和虾仁，
0: 哎，
1: 而不是简简单单虾仁两个字，对吧？虾仁两个字你就不知道了，它是和虾仁还是什么，对吧？
0: 对，
1: 我们写的很清楚，淡水和虾仁。然后你看食用调和油，因为我特别有感觉，是因为我看到一个阿姨留言，她就留言，哎呦，配料表很好，上面油都给你写清楚，用的是食用调和油，
0: 对，
1: 不是简简单单一个油字，对吧？或者是什么油，对吧？我们就是食用调和油，
0: 没错。
1: 然后食用盐，包括味精、小麦淀粉、鸡蛋清液，但凡上浆的、家里面自己浆制什么肉片啊、虾仁，自己会拿鸡蛋清液，对不对？但你知道有很多饭店啊等等，他都拿嫩肉剂上浆哦，对不对？对不对？但不是说所有的啊，只不过有这样东西，
0: 有这样的情况。
1: 但你看，哎，你看我们是用鸡蛋清液，然后白砂糖、碳酸氢钠就是小苏打，对，使用小苏打啊，
0: 对
1: 的，所以没有任何的问题。每一盒依旧200克。固形物含量依旧大于等于90%，
0: 没错。
1: 打开来的品质依旧，虾仁是饱满的、
0: 哎，
1: 是完整的，不是说一节一节缺掉尾巴的，然后都是断的，然后都是包的那种特别就是烂糟糟的那种感觉。
0: 哎，
1: 我们全部都是这样子的，你看，
0: 是的，
1: 全部都是这样子，
0: 一颗一颗都是这样子，非常的紧实，很弹性的啊。
1: 你剥过不新鲜的虾，你就知道剥完的那个虾仁啊，它的边上的肉全部都是烂的，但是你看。我们就是光洁的，
0: 是
1: 吧？饱满完整的，
0: 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其实像我这样的厨房小白，我如果是买虾的话，我真的是倾向于买这样子的姜好的和虾仁，因为如果说我自己去包的话，还是比较麻烦的。那这样的话，大家看到没有？我们可以做很多很多道美食了。
1: 大闸蟹的季节，
0: 哎呦，蟹粉呢？
1: 对呀，拆一点蟹黄，对吧？然后的话，你看看跟我们的豆腐，再丢一盒我们的虾仁，然后这真的是鲜上加鲜。
0: 太有食欲了，
1: 大闸蟹的鲜加上我们这个河虾仁高油河虾仁的鲜，
0: 是的，
1: 哎呀，这个做面浇头可赞了。
0: 对，
1: 我跟大家说，
0: 我觉得真的是虾仁的话，你就是开动脑筋，
1: 哎呦，你都没吃饭。 你都
0: 开好了，开好了啊！所以的话，虾仁朋友们真的是很好做的，开动脑筋，你去和任何食材搭配，它都就是没你不违和，
1: 对，
0: 怎么做都好吃啊！
1: 对，它不会说有太多的一些局限性，像很多的菜可能只适合红烧啦，只适合香辣啦，对不对？但是虾仁的话，随便你重口味、清淡口味都可以的啊，
0: 它和蟹粉一起搭配，好好吃哦！哇，
2: 久违的鲜味，
0: 蟹的鲜味，还有
2: 我今年还没有吃过蟹呢。
0: 虾的鲜味在一起的话，真的是好香好香哦！哇，在嘴巴里边那个余味流畅绵软。
1: 反正今天是我们节假日的倒数第二天，对吧？10月6号，明天还有一天，后面又正式上班了。上班也就意味着小朋友又正式要上学了。所以的话，又要爷爷奶奶又辛苦了，要忙碌了。
0: 是，
1: 回到家小孩子接回家。冰箱里面这个虾仁提前化冻，下锅一炒也就几分钟的时间，
0: 对的，
1: 对吧？这是一道大菜，
0: 是的啊。其实真的是，我觉得如果小孩不爱吃饭的话，给他用好的食材去做不同的菜，对吧？这道是什么？宫爆虾球吧？
1: 泰式。
0: 我的天，
1: 这个没有人说不好吃，
0: 太美味了。大家看一下，
1: 你就去买那个泰式甜辣酱，哎，然后我们这个虾仁呢，裹点面粉，油锅里面一炸，
0: 天哪，
1: 然后再把我们这个泰式甜辣酱往上一裹，哎，我这接下来下半年各种节假日，
0: 真的，
1: 各种聚餐
0: 就征服别人的一道菜，而且你看我这样筷子压上，它是有弹性的，
1: 对，
0: 没有说发散呢、发面那种质感的。
1: 你这道菜怎么在饭店里面129啊？哎，对不对？129块9，
0: 你稍微摆个牌儿吧，你说对不对？
1: 我们今天一盒虾仁才29块钱，
0: 是的，朋友们啊，所以要把握机会了啊！今天的话，我们是买5盒送5盒啊，并不是5盒给大家，一共是10盒带给您，200克一盒，我们的话只要299块钱。大家朋友们啊，一定要是多囤一点这样虾仁在我们的冰箱里边，给我们打电话吧，021-1999-00。
3: 我是青霞一号公馆的厨师长，我叫朱玉祥。
4: 我是来自凯旋宫大酒店的田启收。
5: 我是来自上海人家的韩胜田。
3: 我从事上海本帮菜烹饪已有20年了。
4: 我从事上海本帮菜烹饪15年了。
5: 从事本帮菜行业30年了。
3: 我推荐
5: 蒋庄会的勉江河虾仁。
4: 蒋庄会
3: 勉江河虾仁。

0: 我们都说啊，这个秋天是适合滋补的一个季节。这两天的话，明显能够感觉到我们这个上海的气温是变化很大的，感觉一夜之间呢，温度就变凉了。所以这个时候很适合去吃一点这样子高蛋白、低脂肪的东西。刚刚我们给大家做了一道那个就是虾仁的汤嘛，对吧？带回家之后呢，你也可以尝试一下啊，去喝点汤，稍微的暖暖身子，全家人一起分享一下，特别的不错了。
1: 对，蛋白质含量高，然后的话脂肪含量低，对吧？包括还有虾青素。包括还有一些微量元素，对吧？钙、铁啊，这些锌、硒，这些营养要素。所以虾仁的话，虾就是这个物种。我们其实对于上海的家庭来说，特别是家里面有小孩子来说，很喜欢买，
0: 真的很喜欢。
1: 因为我记得那个时候就是的，不管是我爸爸妈妈，还是我老公，现在就是给自己就是我们家里面做菜，家里面有小孩子就买的很多的，有时候啊，今天买点虾回来，对吧？今天做个什么虾的什么菜？但是以前呢，都是买那种带壳的，
0: 对。
1: 带壳的回来无非油爆虾，无非白灼，就这么两种做法。但是虾仁不一样啊，
0: 是
1: 虾仁家里面冰箱有炸豆的，
0: 没错，
1: 对吧？那种青豆的，什么玉米粒什么的，就闭着眼睛一烧，马上就能上桌，
0: 真的非常的方便啊。就是像我们这样，其实现在大家的话都是比较适合就是解放双手了，不喜欢去那个什么去剥呀、去弄啊、去处理呀，有这样子免浆的，而且没有什么添加剂的虾仁，我觉得真的是很方便对于我们的生活来说。
1: 就是之前大家可能不是说觉得剥好的不好，对吧？当然也不排除可能会担心啊，剥的虾仁是不是，我妈妈以前就会担心，说那个剥的虾仁是不是都是拿不新鲜的虾剥的，确实也有这种情况，对吧？但是我们蒋庄会保证大家全部都是新鲜的活虾，
0: 没错，
1: 现捕现剥，对吧？放在冰水里面人工剥，这样能保证它这个虾肉的弹性和口感。然后还有一点的话，就是我刚想说什么来着，就是
0: 而且其实我发现一个点啊，就是我们虾仁是真的是雪白雪白的，它就是如果说这个水质不干净的话，那个虾仁很容易身上有一些脏的黑的地方。
1: 养殖的环境，对吧？跟鱼一样，有的鱼的话你去买，对吧？不管你怎么烧，总归有泥腥味儿、土腥味儿。所以为什么我们就强调产地高油，
0: 没错，
1: 对吧？高油鱼米之乡，
0: 对，
1: 水质好，生态环境也好，对吧？而且人家这个虾呀、鱼呀什么都已经那么多年了，
0: 真的。
1: 所以你看那个时候上海锦江饭店有一道水晶虾仁儿，也要认虾仁产地的，
0: 真的是
1: 的。而且但凡你现在去很多的生鲜频道啊，生鲜的一些渠道，手机上都有嘛，你去搜高油河虾仁儿，一盒大概是250克的样子，差不多要40-50块钱，
0: 真的是要的啊！大家就是自己去可以去搜一搜，因为好的产地、好的虾仁的话，价格是就完全是不会就是很下来的。
1: 对，潘老师是家里面经常买菜做菜的，因为家里面两个女儿嘛，那女儿奴就是做菜，她经常去买那个某渠道去买那个虾仁儿，然后高油的河虾，然后当时她就说：“哎呀，250克，就是差不多40多块钱。”
0: 是的，
1: 就是40多块钱啊。然后这道菜很简单。对吧？你说这真的就水里面烫一下，
0: 天哪，
1: 海参烩虾仁，
0: 我的妈呀！
1: 也是现在季节交替，大家身体需要增强身体素质的时候，
0: 是啊，你说补一补多好，
1: 你就丢两个海参进去，它不能出一道菜，
0: 对，
1: 你丢一盒虾仁进去，这是不是也是一道菜了？你再讲究点，放点其他的配菜，对吧？就可以了。我妈妈也特别喜欢做这道菜。
0: 哇，这个真的，我觉得秋天吃特别好啊！你说稍微的这个老爷叔啊或者阿姨这样子，我们滋补一下海参和虾仁嘛，它的味道也完全不打架的啊。
1: 秋天多事之秋，大家这个词儿应该听过。所以这个季节的话，其实好好的爱惜一下身体，一日三餐的话，多做一些有营养的这些菜肴啊。
0: 而且的话，其实对于我来说啊，我这个人厨艺并不是很好，就是我自己比较方便的做法的话，龙井虾仁，
1: 我告诉你一个更偷懒的啊，白水里面穿一下，自己调个汁就好了。
0: 减肥减脂的这种做法，
1: 真的是懒人做法，
0: 懒人做法，你这太懒了。
1: 它是原材料好，原材料够好，然后你就极其简单的方法去做就可以了。
0: 哎，那就是拿我们虾仁的话拌一拌沙拉也是可以的，
1: 对
0: 对吧？大家去放点那种油醋汁啊，或者说一些沙拉的一些酱，别提多好吃，而且价格还这么划算啊。
1: 对，反正告诉大家，我们今天节假日倒数第二天，还有17分钟，这档直播结束了。
0: 没错，
1: 我们后面全天不会有第二档直播，
0: 对，
1: 所以这个组合力度299，听清楚了，是10盒装。
0: 是的，朋友们，
1: 10盒装299，我们是很久很久没出现了。
0: 哎，大家看一看啊，299，咱们是买5盒送5盒，10盒装啊，性价比特别高，299块钱10盒带回家，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1，记者00。

0: 可以可以，对吧？相当不错，新鲜又清爽，食用起来也非常的方便。欢迎人加冬以后呢，热锅冷油来炒，不要添加任何佐料的。炒出来的欢迎哦，嫩滑，弹性足，吃了嘴巴里对吧？有香有鲜，口感非常好。搿欢迎是伐？清炒是味道好的，但是侬和伊搭配其他的食材一道炒，对伐？那像榛子米粒啊、小青豆啊、西兰花啊、鸡蛋啊，一道炒，口感同样的好。搿只欢迎呢，我是吃了蛮有年数了，我欢喜搿只欢迎。屋里向个冰箱呢，我一直是囤货囤辣海的，只要没了，我会得跟进买的。
1: 搿只欢迎呢有啥好呢？首先，伊是活个剥个，帮侬挑筋，再帮侬浆好。侬有啥子来人了，根本就来不及拿菜出来，快点拿两下出来，养一养。炒一炒头，啥物事不要加的，就加点葱花又好。搿只武汉人而且吃口相当好，也老有弹性啊，也老有鲜头的。炒炒蛋啊，包包馄饨，再包了进去了，搿只馄饨的味道呢就不一样了。做做沙拉啊，像搿种老炒咖子个老啥，小青豆老啥，把眼搿种玉米老啥炒炒，侪非常好的、啊。

0: 看到没有啊，我们就是这样子给大家用手工去头、去虾线、去尾巴、去这样子剥壳，特别的麻烦，就是为了保证咱们的虾仁的品质要够好，不要伤害到啊。
1: 对，有的呢是你肉眼看得见的，对吧？比如说虾仁的完整度啊、虾仁的饱满度、虾仁的个头大小、新鲜度，还有的是你肉眼看不见的，你的口感、鲜度、弹性，对吧？这些其实就是跟我们的加工工序每一个步骤都是非常的相关。
0: 是的，
1: 水质好，养出来的虾品质好。
0: 对的，
1: 所以你吃我们的虾仁的时候会觉得就是鲜，对吧？它没有什么其他的泥腥味、土腥味或者不好的这些，
0: 完全没有。
1: 对，然后来，刚刚有说到手工剥，为什么坚持手工剥？现在也可以机器剥。为什么要把它还要不单单手工剥，还要把它放在冰水里面剥？就是保证这个虾仁的弹性。
0: 对的，
1: 但是光有这些有用吗？还不到位。所以我们找专业的厨师，都是有着本帮菜这个专业的技艺的厨师，
0: 是
1: 帮您做姜汁，帮您做调味，
0: 没错，
1: 是不是相当于你在家里面自己就把它生的做熟了，
0: 真的，
1: 然后吃到的是什么？专业厨师给你调出来的味道。
2: 哎，而且的话，我其实看盒子上他说这个推荐的做法很简单，就是你解冻之后直接放入锅里，滑炒20到30秒，直接装盘就行了。
1: 好东西你要记得哦，你看粤菜清爽吧，粤菜的料理方式无非一个蒸。对吧，然后就是这种炒，而且烹饪方式非常简单，
0: 没错，
1: 食材它非常看重食材的新鲜度，
0: 这个是很关键的。
1: 哎，牛排你看是不是也就简单煎一煎，它好吃，对吧，品质好，但是价格也贵。然后你看我们的虾仁，
0: 没错，
1: 推荐大家的做法就是清炒一下，
0: 是的，
1: 也没有说什么你要放辣椒，你要放白胡椒粉，你要放什么什么，
0: 完全不需要，
1: 对不对？
0: 真的啊，朋友们，我觉得这是品质好的虾仁的话，大家一定要多多吃一点，常备一点，虾仁的营养价值也高啊。高蛋白低脂肪的，咱们小朋友给他炖一个蛋，虾仁炖蛋，
1: 对
0: 吧？小孩肯定特别爱吃，当做辅食去吃一吃。
1: 是的，而且天气慢慢的要转凉了，就是我一直是觉得，就是夏天的虾跟这个天气冷的时候冬天的虾，价格不在一个水平线上面。
0: 是的，
1: 所以接下来大家如果想要看到这么划算的组合，299十盒装，往年我们在双十一、双十二特卖的时候出现的组合，就真的比较难，不容易的事情啊，可能隔很长时间大家才会看到。
0: 没错，所以话朋友们一定要把握机会了，299块钱是10盒带回家啊，性价比特别的高，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好的虾仁它的产地是在高邮，怎么去区分它好与坏？首先要看那个虾仁的那个光泽度啊。好的虾仁它的光泽度是透明的，晶莹剔透。还有一个就是要吃它的那个口感，好的虾仁它的吃在嘴巴里面是 Q 弹的，滑爽的。关键好的虾仁还不缩水，这是蒋章会的虾仁呢，它就是来自于高邮，经过我们十几位大厨的精密研制啊，它的口感是非常 Q 弹滑爽，操作起来特别方便。你买回家让它自然解冻，直接放到锅里面炒熟，不需要加盐和味精，不需要加任何添加剂，直接装盘即可。
1: 好，欢迎回来啊！叔叔阿姨真特别的热情，确实我们的虾仁也是很长时间没有给大家上了，一上的话
2: 这个组合很久没来了，
1: 性价比又这么的高，真的是非常踊跃在订购啊。
2: 299十盒装，就是我记得就是反正东方购物第一家和虾仁品牌蒋庄会品牌，当时就是6+2。248，八盒7年前哦，7年前哦，我们是八盒装248，后来的话，新品首发才会有这么大的力度，然后20分钟把我们2000套全抢完了，
1: 天哪，
2: 就是这个速度非常快，因为那个时候爸爸妈妈，哎呀，东方购物卖盒虾仁儿啊，就抓紧时间来抢，结果抢完了试完了之后。种草了，
1: 对，真的，
2: 对，就盯着我们品牌的这个盒虾仁。后来的话，常规节目是6+2是什么呢？6盒虾仁送2件其他的赠品，就不是虾仁赠品，等于是6盒虾仁送2盒其他东西，248的价格。但你看我们今天的组合方案，
1: 对，
2: 299十盒装，
1: 是的。
2: 当然之前买过，你肯定买到过，我们有出现过，
1: 哎，
2: 但你好好想一想，你上次买的时候是多长时间了？
1: 真的是很长时间了，
2: 多长时间了？今天如果不是在11假期。对吧，不是现在节假日期间，我们是不会把这样子热卖的爆款组合拿出来的。
1: 没错，而且我们买5送5，不是说那个送其他的东西，咱们就直接送我们的本品啊，就是我们虾仁，一共10盒带回家，
2: 是的，
1: 299块钱。这句话真的是很省事儿的啊，虾仁又新鲜，又帮你省了很多其他的一些工序。
2: 对，反正还有9分钟多的时间啊，10分钟不到了我们就结束了。今天没有第二档直播，明天小长假最后一天，对吧？后面的话，我们这个货号的话，也不可能经常给大家出现的。
1: 没错。
2: 然后一盒依旧是200克的分量，看清楚，固形物含量依旧是90%以上，
1: 是的，
2: 这些都是非常关键的信息点。但凡我们的固形物做低一点，70%，我是不是可以赚一点钱了？是不是？但是你看，我就是90%的固形物含量，河虾仁，高油的河虾仁，碾浆的，而且配料表，淡水河虾仁，食用调和油，食用盐，味精，小麦淀粉，鸡蛋清液，白砂糖，碳酸氢钠就是小苏打，然后315大家比较关注的有一些虾仁，是不是担心当中有保水剂？
1: 真的是的，
2: 对啊，什么保水剂啊，什么什么什么的，你看这些东西我们是没有的啊。
1: 没错，
2: 打开包装给您看看我们的品质，好吧？
1: 一盒就干净，然后呢也特别的多，
2: 一顿烧这个一盒就可以了，
1: 没错。
2: 然后一顿你才花29.9块，
1: 没错，
2: 一杯咖啡差不多的价格吧？
1: 真的，
2: 是不是
1: 含虾仁哦？
2: 哦呦，蛋白质含量高，
1: 对，
2: 对吧？虾青素，然后还有啊，虾当中的一些什么营养要素等等，
1: 天哪，
2: 看看。
1: 哎，非常的馋，
2: 这个才是真的高品质的，
1: 很新鲜，而且河虾仁的话，个头我觉得一般啊，你能很难买到这么大的。
2: 我就上个手了啊，这个虾反正我也不吃，这是熟的，
1: 大家看一下啊，
2: 熟的，
1: 几乎没有什么缩水，
2: 这个是熟的，这个是生的，大小对吧？
1: 是的，
2: 然后看厚度，看到吗？是不是说明我们不是药水发大的泡大的啊？
1: 是的，
2: 这个也是蒋庄会一直以来，
1: 没错，
2: 就是品控把关非常的严格。
1: 哎，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
2: 对，
1: 带回家之后各种各样的做法，
2: 韭黄炒虾仁，
1: 哎呦，还有一个韭黄炒我们这样的虾仁，朋友们啊，大家我觉得就是你不用说很考验你的各种的一些做法，对吧？有什么食材我们用什么食材，
2: 这个里面都没有，
1: 直接去炒一炒就可以了。
2: 这个里面都没有放一盒虾仁，就现在换季的时候，我给大家建议就是多吃一点。反正你不像其他的红肉嘛，你担心多吃一点脂肪高啦，对吧，容易长肉啦之类的。虾仁本身就是高蛋白脂肪比较低的这个食材，
1: 是的，给小朋友老年人一定要及时的去补充各种各样的营养，马上就要开学了，对吧？你给大家这样子虾仁多做一做，又这么的简单，这么的快速啊，朋友们一定要把握机会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0: 朋友们，最后5分多钟的一个时间了啊！这次的备货，因为确实啊，很长时间没有来了，所以备货也没有那么的充足。今天您抢到就是赚到了啊！食盒虾仁真的这两天是特别需要去补充蛋白质的一个时节。秋天到了嘛，温度也下降的比较快，这两天去做一个这种虾仁的一个汤，对吧？虾仁的粥、虾仁炖蛋、滑炒虾仁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关键是一定要抢到现货啊，朋友们！
1: 对，因为今天确确实实就是我们的特殊方案啊，11假期给到大家的爆杀的力度，
0: 没错，
1: 299食盒装，
0: 是的，
1: 奖装会的面浆和虾仁儿，都是新鲜批次，都是新鲜捕捞上来，保证大家全部都是活虾，给大家剥出来的虾仁儿，
0: 是的，
1: 好吧，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信息，
0: 对的，
1: 就是考虑价格之前，你先关注这些信息，
0: 对，
1: 新鲜度啦，对吧，品质啦，配料啦，产地啦，这些，
0: 没错，大家不能看市面上很多虾仁其实价格很便宜，
1: 对，
0: 但是你买到是不是那种发面的、发软的、不太新鲜的啊？
1: 产地
0: 我们的完全可以放心，大家看一看。
1: 对，苏北高邮云里之乡、扬州市，看到没有？高邮市是不是？我们是高邮的面浆的河虾仁儿啊，看清楚了啊！奖装会一再跟您强调一下，这是跟专业的一些酒店合作的，
0: 是的。
1: 所以东方购物最早来给大家推荐河虾仁的品牌，
0: 对，
1: 卖了那么多年，回头客也好，复购率也好，都是非常高的。
0: 是的，
1: 配料表淡水河虾仁食用调和油、食用盐、味精、小麦淀粉、鸡蛋清液、白砂糖、碳酸氢钠，就是小苏打，没了啊！这个都是
0: 什么东西都没有。
1: 对，18个月的保质期，冰箱冷冻室里面，
0: 没错。
1: 然后看我们的虾仁是不是还有点淡淡的粉色？
0: 对，
1: 虾青素含量也高，哇，颗粒饱满。
0: 是的，
1: 没有很多的面粉，
0: 就这样子解冻之后直接滑炒就可以了，非常的简单啊。
1: 对，
0: 因为它就是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嘛，放在这个固形含分量90%以上了，
1: 是，
0: 大家可以完全放心了。
1: 对，不会说像以前有时候碰到的，哎呀，买回来的虾仁好像挺大的，
0: 对，
1: 就锅里这么小一点，然后锅底下全是水，
0: 是的，是的，朋友们啊，一定要把握机会了啊。虾仁的话，大家不愁去做嘛，各种各样的方法都是可以的啊。关键是一定要把握机会，我们抢现货了，打电话吧，02151199000。
2: 酒喝饮对吧，相当不错，新鲜又清爽，食用起来也非常的方便。欢迎加冬以后呢，热锅冷油来炒，不要添加任何佐料的。炒出来的欢迎哦，嫩滑，弹性足，吃了嘴巴里对吧，又香又鲜，口感非常好。搿欢迎是伐，清炒是味道好的，但是侬和伊搭配其他的食材一道炒对伐？那像榛子米粒啊、小青豆啊、西兰花啊、鸡蛋啊，一道炒，口感同样的好。搿只欢迎呢，我是吃了蛮有年数了，我欢喜搿只欢迎。屋里向的冰箱呢，我一直是囤货囤辣海的，只要没了，我会得跟进买的。
3: 搿只欢迎呢有啥好呢？首先，伊是薄的薄的，帮侬挑筋，再帮侬浆好。侬有上次来人了，根本就来不及拿菜出来，快点拿两下出来，养一养。炒一炒头，啥物事不要加的，就加点葱花又好。搿只五花肉而且吃口相当好，也老有弹性啊，加老有鲜头的。炒炒蛋啊，包包馄饨，再一包了进去了，搿只馄饨的味道呢就不一样了。做做沙拉啊，像搿种老烧茄子个老啥，小青豆老啥，把眼搿种玉米老啥炒炒，侪非常好的、啊。

0: 不知道有这种免浆虾仁的时候，真的就只能买这种带壳的，
1: 自己买回来
0: 太麻烦了。真的以前就不爱做这种虾，因为觉得就是你做完到上桌得一个多小时，但现在又这样子的，我们简单的免浆免洗，然后又免调味的，我觉得真的特别方便，造福了我们这样的就是厨房的懒蛋啊。
1: 对，就是拿出来提前化冻就可以了，洗都不用洗，直接下锅炒就可以了啊。
0: 对的。
1: 然后如果你喜欢吃一些重口味的，无非呢自己根据自己的口味喜好，哎，再做其他的一些二次的一些调味就行了啊。
0: 没错。
1: 但前提就是不管你是做什么样子的菜系，对吧？做什么样子的菜品，食材新鲜度、食材的品质才是非常重要的。
0: 是的。
1: 所以我们今天就可以保证大家，东方购物卖得非常久、最久的一款河虾仁，
0: 是的，
1: 也是第一家入驻进来给大家推荐河虾仁的品牌——蒋庄会品牌。
0: 没错。
1: 而且这个组合力度方案，我们很久没做了。
0: 是的。
1: 299是十盒装，十一节假日期间我们特享的爆杀组合。
0: 是的，朋友们啊，一定要把握机会，我们的现货并不是很多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1: 现在忙着吃，我还得来个汤。

0: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1: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同胞们，我直播继续，大家下午好，我是潘登。每天要炒菜做饭的朋友，像我这样的呢，其实都会对一口锅具是不是好用而特别的在意。今天我们的神田的铁锅啊，今天是深受大家喜爱的这款锅具，是再一次带给大家32公分的口径。然后呢，铁锅炒菜呢是喷喷香，它有非常好的锅气，但是唯独大家会担心它容易生锈。但是今天这款铁锅呢，因为它独有的液氮技术呢，能保证大家哎，它不那么容易生锈。而且今天价格看到了啊，300多块钱，但居然不但可以把这口铁锅带回去，而且还额外送给你2口锅具，总共是3口锅带回家，所以喜欢的朋友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依然是马总，请来问好，马总。
1: 哎，大家好，各位好啊！因为我们神田在神田铁锅方面做得非常到位，潘老师，我们做了接近60多年的铁锅，
0: 哎，
1: 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这口铁锅，一分量轻，非常到位，因为采用的是高纯度的金铁，并且还能做到不生锈。
0: 是的，
1: 这个就很棒，
0: 所以铁锅其实我们上海人炒菜啊，其实是蛮用得着的，
1: 对
0: 对吧？经常会用铁锅来做。那只有好像你不锈钢锅也好，对吧？普通的那些这种平底不粘锅也好，可能炒菜就差那么差一点意思。什么意思呢？就是它的这个成色不大好，对吧？炒出的菜的菜品菜相吃口，来，我们今天铁锅带回去，好吧？这个铁锅首先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口径是达到了32公分。哇，这个口径我觉得对于我来说特别刚刚好。
1: 对啊，
0: 你要小一点的，你的菜一条鱼可能还完
1: 整
0: 放不下去，
1: 对吧？没错。
0: 而且你看它的不但是宽，它的深度也很深，
1: 也很深，
0: 对吧？你说我今天在平底当中，哎，煎几块牛排啊，或者煎几块三文鱼啊，它不至包括先煎带鱼，对吧？它也不至于说是只是搭在底下，旁边也浓浓，
1: 对吧？
0: 所以它本身的宽度也好，大口径特别好。然后再来说一下它的分量啊，其实我作为男士来说，掂这个分量其实一点都不会觉得很沉。
1: 对，
0: 女士朋友可能两只手来掂锅也没问题，像我这样单只手来掂锅也同样可以，对吧？
1: 对，
0: 好，仔细来看一看这口锅啊，除了铁锅它基本要素之外，来看好在里面啊，居然它还布满了花纹。
1: 哎，
0: 我们说那个马总，这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纹路在里面？
1: 这叫鱼鳞纹。
0: 哎，
1: 我们不用化学涂层，但是我们用一种什么隔绝食材和油路，让油在下面像溜冰一样，这样的话呢，就用拱开食材的方式做到物理不粘。
0: 哦，这个其实大家在神田的各系列锅具当中已经是非常熟悉了，它一种叫锤打或者叫锻打的这个设计，对吧？它不停地反复来进行锤打，
1: 对，
0: 反复来进行敲打。第一个，它首选的这个金铁的硬度要高，
1: 高，
0: 不然的话它就容易变形，这第一点。第二点，你看啊，它锤打了之后，它等于说是有一个小凹面，那这样的话，它为什么能够不粘呢？对吧？不那么容易粘呢？是因为相当于把这个食物啊，通过小凹槽把它给托起来，
1: 没错，
0: 对吧？就像我们吃烧烤一样的，就是它是那种好吃而不焦一样道理，对吧？
1: 没错，
0: 它不容易那么的产生油烟气。然后再来，其实这个锤打完它也很好的进行一个清理，清洗起来没问题。然后再来看一下锅底啊，你看锅底它也其实做到了这种纹路的设计，
1: 哎，没错
0: 啊。
1: 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洗铁锅的时候，外面也尽量让它不轻易粘，
0: 对，
1: 这样清洗就贼方便。
0: 是，从锅口到锅底，它其实这个纹路它是逐渐的变密，美观耐用啊，变得非常的细密缜密一些，好吧？好，那说到铁锅，哎，我相信大家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啊，其实铁锅好用，铁锅难打理。为啥呢？你看铁锅它不能存水，你稍微存点水，我之前已经废了好几个铁锅了。
1: 没错，
0: 我这个铁锅稍微沾一点水，好，第二天早上起来，来
1: 变这样了，
0: 就容易变成这个样子了。
1: 很熟悉啊，
0: 这铁对吧？遇水生锈，这是个常识。
1: 常识，
0: 别说遇水了，你就是往媒体对吧？就稍微这个空气潮湿，湿度大一点，这个湿度都会影响这个铁锅本身的这种质量的。
1: 对呀，
0: 这种铁锅你怎么再用？你再用钢丝球百折不擦，卡不它。对吧？这个铁锅基本上就已经作废了，
1: 废掉了，
0: 好吧？但是我们刚才在开场的时候说了，这款它是铁锅，它用金铁打造的铁锅，对不对？
1: 对。
0: 但是它没有传统铁锅那种不耐用、生锈这种情况，
1: 没有，
0: 它不易生锈。马总，为什么？它怎么
1: 能做到？因为我们做了深层淡化。
0: 哦，
1: 淡化技术就是把铁隔绝氧气的情况下变成了淡化铁。大家都知道，淡化铁再和氧气和水结合，不生锈了。
0: 那有没有一个小小的实验？可以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实验来证明一下呢？
1: 哎，今天当场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哦，这边旁边你们看到了，
0: 哎，
1: 这边容易生锈的，你看就是我们的寻常铁啊。然后呢，旁边一看，同样浸在水里了。
0: 是，
1: 潘老师，我们浸了已经接近小半年了。
0: 半年。
1: 半年了，就一直浸着。
0: 你看，不是半小时，
1: 对，
0: 不是半个月，
1: 一直咱在东方直播间就那么浸着，没动过。哦，
0: 所以它一直是这个样子。
1: 一直是这个样子，
0: 中间也没拿出来过。
1: 也没拿出来过。
0: 那很多人说了，那我今天想现场眼见为实，给大家来看一看，好吧？
1: 可以。
0: 马总手上就是有我们的铁钉。
1: 铁钉。没错，然后呢，给你们准备了一个，
0: 我们往前放一放，马总，先放到前面那个小菜。
1: 前面小菜，好嘞，
0: 好，
1: 这个是铁钉，然后呢，今天还给大家准备了非常厉害的一个东西，
0: 这啥呀？
1: 就叫钢铁生锈剂，
0: 专门生锈的，
1: 对，没错，
0: 制剂，
1: 在它的倒进去以后，铁钉立马就生锈了，
0: 是，
1: 给大家当场来看，我们拿一个碗，好不好？
0: 哎，我也是第一次见啊，
1: 拿几个钉子往里一放，对吧？啊，当场给你看啊，钢铁生锈剂的厉害之处，直接。我们能够速度非常快的看到就能生锈了，
0: 一秒，哎，两秒，
1: 我们摇一摇，摇一摇，
0: 四秒，
1: 来，大家一看，哎呦，是不是发红了？
0: 五秒，
1: 看到红色了吧？啊，
0: 看到了，
1: 看到红色了吧？哎，
0: 刚才哎，你来对比一下旁边那个没有生锈的那个铁钉，跟它这个铁钉颜色不一样的，
1: 颜色不一样了吧？
0: 这个一样啊，
1: 是不是？说明这个钢铁生锈剂非常的厉害，是不是？
0: 是，哎，
1: 今天我把这瓶钢铁生锈剂。直接交给潘老师，
0: 我给大家来试一下。
1: 对，没错。
0: 来，王总，把那个铁钉给我。
1: 好嘞，
0: 我就跟你一样的步骤。
1: 对，
0: 我把这个铁钉，我放几颗，随便放，
1: 随便放，
0: 随便放。
1: 对，
0: 大家不知道能不能看得到啊？
1: 对，
0: 来吧，铁钉放在里面了，大家看得到啊？
1: 看得到，
0: 看到了啊？
1: 来，
0: 好，铁钉放在里面了啊？
1: 对，
0: 我就直接倒下去。
1: 对，直接倒。
0: 我没有第三个步骤，就第二个步骤。哎，
1: 对的，没有。
0: 到多少呢？哎，
1: 随您，
0: 随我。哎，
1: 对了，
0: 来吧，
1: 来吧。
0: 哎呦，我已经看到它变色，
1: 已经看到变色了，
0: 变色了，
1: 看到了没有？
0: 我看到了铁钉变色了。
1: 对，没错。
0: 那就说明我们的这个生锈剂对铁钉是有作用的，
1: 是有作用的。
0: 但是我要说，
1: 但是
0: 对于我们的这个锅子，对于今天所销售的这一款铁锅来说，
1: 对，
0: 好像没什么用嘛。
1: 哎，没什么用。哎，我们待会儿把铁钉倒完，你们就能看得见。
0: 大家看到啊？哎。这个铁钉本来这个铁钉是这个颜色的，
1: 对，
0: 是吧？
1: 一下变红了，
0: 对吧？不锈钢色，
1: 对，
0: 它是铁钉啊，
1: 对，
0: 好，但是它变红了，好，我把它倒出来，
1: 对，
0: 我把它倒出来，来，好，来吧，你再来看，
1: 对，
0: 你再来看，
1: 对，
0: 这款铁锅，
1: 对，
0: 对吧？哎，我再轻轻这么一擦，
1: 对，没错，
0: 我再轻轻这么一擦，
1: 是的，
0: 好了，哎。还是一个完完整整的、干干净净的，
1: 没错，
0: 铁锅
1: 是不是很干净啊？
0: 特别好，
1: 没错吧？哇，
0: 大家眼见为实。
1: 对，
0: 所以其实对于大家来说，今天这款铁锅它不那么容易生锈。
1: 对，
0: 而且不那么生锈，它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呢，马总？
1: 因为什么？因为把它做了氮化处理以后，把铁和氮形成氮化铁之后，哎，它再和任何的氧气或水，就不会起反应了。啊，三氧化二铁形成水铁锈，本身就是一种化学反应。
0: 是，
1: 没错。
0: 那这口铁锅到底在平时家常做菜的时候，它是不是容易趁手？咱们现场眼见为实，直接开台做菜，好吧？来看看啊，这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锅具。它因为有锤打纹设计之后，它其实不那么容易粘了。
1: 没错，
0: 哪怕我今天有蛋液下去，它都不会把这个蛋液粘在我们的锅底当中。
1: 没错，哦，是的。
0: 你炒个蛋炒饭啊，你做一个对吧 ，stew 的呀，我这哪能？哎，这种包括像煎个带鱼、煎条鱼等等，它也不那么容易粘。特别像那种高脂肪含量的猪肝，看好了，它特别容易粘。
1: 对，
0: 猪肝这种要快速的滑炒，但是你看好了，我们今天因为它没有涂层，
1: 哎，没有涂层。
0: 本身它不容易粘的同时，它还迅速的能够制热，
1: 对，
0: 让我们的菜熟的会更快一些。
1: 没错，哦，
0: 这个特别好，而且铁锅炒的菜啊，它的锅气十足。
1: 对，就是锅气好。哎，没错，
0: 你看，
1: 如果一般如果你用化学涂层锅的话，去炒这样的猪肝啊，基本上它就没有那种叫做猪肝爆熟的爆炒的味道，
0: 是
1: 爆不出来。哎。
0: 所以大家会发现，从这一点上来说，这个铁锅啊，确确实实又好打理，又不那么容易生锈。
1: 没错。
0: 然后再加上我今天又是锤打纹的设计，它等于说把食材托起来，也不那么容易粘。
1: 没错。
0: 对吧？不那么容易粘，好处很多。你看，它马上可以迅速做下一道菜。
1: 是的。
0: 省得我再去热水里泡。
1: 没错。
0: 再去用不锈钢丝，像那个什么那个百洁布，
1: 对，
0: 钢丝球去刷，不需要了。
1: 没错。对吧？
0: 好，今天这口铁锅，我问一下马总，在我们知道现在像久光啊、高端的商超当中都有来进行进驻。
1: 对，
0: 这口锅具的目前专柜价格多少钱？哎，
1: 给大家一个非常好的实价专柜，我们所有券都贴完了啊，599。
0: 599，
1: 对，
0: 这一口锅，
1: 对，
0: 我们还配一个玻璃的锅盖，
1: 哎，锅盖，
0: 好吧，整个是599。今天价格看好了，399，带回去这一口32公分的金铁铁锅带回去的同时，马总今天还有礼物，
1: 还有礼物。
0: 好，第一个礼物在马总那边啊、哦，
1: 好嘞，
0: 看好了，这个也是很大的一口深汤锅，
1: 深汤锅，啊，22厘米的口径，嗯，10公分的高度，3升容量，哎，3升容量一口，同样是高纯度金铁的
0: 大汤锅，
1: 也是铁锅，
0: 今天是送，
1: 今天送，
0: 专柜价格多少钱？
1: 499。
0: 499，今天就送了。哎呦，我告诉你，现在像这种秋冬季节，炖个养生乌鸡汤，
1: 对，
0: 炖一个什么银耳雪梨羹，
1: 对，
0: 对吧？炖一个红枣银耳汤，哎，特别好，
1: 特别好。
0: 这个铁锅它本身铁元素含量高，
1: 没错，
0: 对吧？又滋补，又对大家身体有帮助，
1: 对，
0: 好不好？
1: 好，
0: 这口铁锅是送的，好吧？炖锅，然后再来啊、哦，我面前还有这么一个，哎，我把它拿起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煎盘大小也不小的啊、哦，哎，
1: 也是跟我们汤锅一样大小，也是22厘米的，
0: 22公分的，
1: 22厘米的，对，
0: 这个煎盘也是锤打纹设计，
1: 也是锤打纹，哎，
0: 所以你早上摊个煎蛋也好，做一个培根卷也好，也不那么容易粘，
1: 没错，
0: 也是铁锅铁材质，好吧，
1: 而且它深度很高哦，
0: 是，
1: 差不多3指的深度、哦，嗯，这个非常适合，
0: 是。
1: 这个非常厉害的，
0: 这个我觉得挺好的，嗯，这个你哪怕是小炒一个蔬菜
1: 合适，
0: 也特别好，
1: 对，
0: 这口锅具也要卖到
1: 149，
0: 没
1: 错，
0: 所以专柜总价你有没有算过？
1: 哎，接近1300块钱，对，
0: 我们东方购今天给到你的价格是多少钱？看好了，399，哎呦，说出来真的难以置信。399块的，3个锅带回去，平均一口锅具100来块钱。
1: 对，没错，
0: 好吧。所以其实锅具也是跟我们的日常用品一样，需要及时的进行更换。
1: 对，
0: 当你原有的铁锅已经生锈也好，对吧？炒菜的锅子呢不那么容易好牢靠的时候，嗯，包括你之前用到的一些锅具，不锈钢锅啊等等，需要更换。来，这口神田的铁锅，它可是做铁锅起家的。
1: 对，没错。
0: 哎，铁锅呀、铁壶呀等等都是非常的大行其道。今天3口锅具带回家，好吧？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02151119000。

0: 对，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在这个炒锅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锅的大小。
1: 好的，其实对于大家说这一口铁锅真的是啊，相当于是一口多用锅具，对吧？我是一口大的炒锅，我也可以用来炖汤，但是今天我们还送一个汤锅，嗯，对吧？然后再送一个煎盘，这个煎盘它其实叫煎锅，
0: 对，
1: 它的直径也达到了22公分，所以大家会发现在这种啊高。
0: 中国人喜欢吃这种啊，这个蒸炒烹炸煮啊等等各种，18般武艺轮番上场的时候，它对锅具的考验，马总是不是更高一些？更高啊！因为什么？因为大家众所周知，家里面一定要爆炒，咱们东方爆炒一定离不开零涂层的铁锅。
1: 是，我们今天可没有化学涂层，
0: 没有，
1: 对吧？但是我们为什么能做到不粘？
0: 因为我们用了鱼鳞纹的锻打的手法，把食材和油路隔绝，把像溜冰一样，油在下面，食材拱起来，就能做到物理不粘。
1: 对，铁锅呢，因为它本身升温速度会比较快，
0: 对，
1: 所以稍微不留神呢，它容易粘锅。
0: 没错，
1: 对吧？因为大家都在炒菜，都知道啊，你稍微有，你看像这种绿蔬果，那种蔬菜放进去，没多少时间，好，哪怕你淋的油再少，它其实。 导热速度很快，所以它容易扒锅底，容易粘锅。但是我们今天有了锤打纹设计之后，它不那么容易粘，
0: 没错，
1: 它几乎你就可以把它当做一个不粘锅来进行使用，
0: 对的，
1: 清洗起来也极其方便，好吧？好，这是它的一个基本特性。第二个，它的。 口径足够大，
0: 对
1: 了，我们说铁锅嘛，总归家里人最重要的一口锅具，你不能太小啊，28公分，哪怕你原来是30公分的，也绝对不够大，32公分，哎，口径大有大的好处哦。你
0: 这样一般来炒蔬菜的话，
1: 哎，
0: 你怎么放都不怕蔬菜叶子能够出去了？
1: 是是是，然后你煎条鱼。 对吧？你煎条鱼不会藏头露尾，
0: 对，
1: 对吧？这条鱼尾巴不会露出来，然后再来，你看大锅子，你煎个，哎，别说这种大牌了，你就像那种牛排，
0: 哎，对，
1: 对吧？和牛排等等，你就可以两三块、三四块这么往里面放，
0: 没问题。
1: 口径够大，而且它深度也更深，啊，我觉得深度够深其实也是考验一口锅具的标准之一。深度深了，你焖煮的时间，对吧？包括你放的菜量会更多一些，那这样的话，其实你。 做出的菜啊，它的味道会更好吃。这口锅具在久光其实都有卖的啊，
0: 对，没错，
1: 599一口。
0: 对，
1: 我们今天399不是一口锅，是三口锅。我还送你一口汤锅，也是神田的，
0: 没错，
1: 铁锅，
0: 铁锅，
1: 也还送你一口煎锅，
0: 对，
1: 也是22公分的神田的铁锅，好吧？总共三口锅具带回去，一共才399，平均每口锅具133。 哇，这个性价比太高了，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啊，先锁定好名额。回过头来，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现场开菜啊，真的是色香味俱全啊！而且你要知道，我们在开菜的过程当中，我们给大家看一下那边的开菜菜台，对吧？每一个地方其实每一道菜它其实都有作用的，
0: 对，
1: 都说明它的一些，比如说物理特性啊，对吧？你看啊，第一个，我们来检验它什么呢？它是不粘，哎。
0: 不粘的好处就是我少量放油就可以了。对，少放点油。哎，哦，这个厉害了。这个如果你家里面但凡是化学涂层锅，这个锅不能炒了，直接只有铁锅才能炒出来这个味道。
1: 对，有。你要知道，哎，现在不光是这种海鲜，还有包括像梭子哈，
0: 嗯，
1: 对吧？煮的哈。
0: 这个
1: 啊，你要炒一个这种梭子蟹、大闸蟹的时候。 好了，你这种蟹腿、蟹尾巴那个有涂层的那种涂层锅，对，刮坏了，
0: 对，
1: 刮坏了，刮坏了，你还能用吗？
0: 不能用了，
1: 是不能用了。
0: 对，
1: 因为涂层都已经剥落了嘛，是吧？好，我今天能做到不粘，我能放心来用，但是我今天居然没有涂层。
0: 对，
1: 马总还是要说一下，为啥我今天不粘，但是没涂层？
0: 因为我们用了物理不粘的方案，你们看，整个锅内都打上了锻打的鱼鳞纹，我们就靠这种鱼鳞纹能够把食材拱起来，油在。

0: 下面轻轻松松做到热锅凉油物理不沾。哇，这就是大锅的好处
1: 了。大锅的好处呀，我也想说这只老麻鸭了，应该是啊，至少也有个三斤重，对吧？老麻鸭你整个锅子放进去，一般的锅子还放不下，
0: 放不下。
1: 我们32公分不怕呀，
0: 对呀，
1: 对吧？哎，你红烧酱鸭可以，然后再来就是，而且你要知道，这大口径的锅子，你最后在大火收汁的时候，你要反复的把那个酱汁儿给淋在鸭皮身上，
0: 有道理，
1: 它才能够出现那种像酒店里吃的那种啊油光锃亮的感觉。
0: 对，
1: 但是如果你的空间够小，你勺子弄吊缸拔不进去，
0: 拔不进去，
1: 对吧？
0: 对，
1: 你要不停的反复在淋在这个上面，所以这就是我们大口径锅具的好处。你包括像我们在这个季节会吃老鸭芋奶包，对吧？啤酒鸭，对吧？毛栗子栗子烧鸡，
0: 对啊，
1: 都要用到大锅。好，毛总，这口锅具可是今天的重头戏。
0: 对啊，
1: 这是我们送出的一口炖锅。
0: 对，哇，哎呦，这种锅气赞不赞？这个就是非常棒啊！
1: 哎，它热油它居然不怕、啊？哎，
0: 因为什么？因为没有涂层呢、啊。哎，这就是非常棒的没有涂层的金铁汤锅的好处了。而且照样在锅底，我们依然做了锻打鱼鳞纹。
1: 我们今天不光是这口锅具是送啊，我们还有我手上拿的这口锅具。这口锅具是这个是个煎锅，它可不是个煎盘。
0: 对，
1: 它是个煎锅。为啥？它其实要比盘子要深。
0: 对，
1: 对吧？盘子可能也就一指宽。
0: 对，
1: 我有一指。两指三指宽，
0: 对，
1: 三指宽，
0: 对，
1: 所以它真的就是一个煎锅。这个煎锅你早上煎一个太阳蛋啊，
0: 哎，可以。
1: 你要煎一个牛排三文鱼啊，没问题的。
0: 对，
1: 好吧，哎，这个煎盘你看它也同样是锻打纹设计，
0: 对，
1: 好吧，
0: 也有鱼鳞纹，而且锅盖是相通用的。
1: 哎，你把那个锅盖给我，哎，
0: 可以。
1: 这个锅盖是
0: 汤锅的锅，
1: 汤锅的那个锅盖，我也可以把它放在哎我今天的这个煎锅上面，
0: 哎，方便。
1: 对吧，挺好的
0: 啊，
1: 这就是一个盖子两个锅具都可以用，好不好？然后今天我们的铁锅给大家看一下啊，今天这铁锅我还是要说，第一个它分量不那么重，有的时候太重了我颠勺都颠不起来，来，对于男士来说单手颠可以，对于女士朋友来说可能力气没那么大，两只手颠绰绰有余了，
0: 绰绰有余，
1: 没问题了，对吧？好，这个锅具啊，我们从锅口到锅壁到锅底到它的外沿的部分全都是金铁来打造的，
0: 对的，没错，
1: 这个材质还特别的讲究，
0: 对，一定要用高纯度的金铁，所以纯度越高的金铁的话，它一油烟不会有特别大，所以呢油烟不大照样能爆炒，这就是金高纯度金铁的好处了，
1: 对，而且它不那么容易锈，
0: 对，
1: 我告诉你这个铁锅啊，你看我现在这个铁钉，刚才第一趴的时候做那个实验，铁钉都在这，铁钉都一个个都变红色了，
0: 都变红色了，
1: 看到吧，
0: 看到了，
1: 我刚才就把这个铁钉倒在了这个锅子当中，也同样加了这个制锈剂，哎，我的铁锅居然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和伤害，
0: 没错，
1: 这可是制锈剂，就专门用来对付铁锅让它生锈的，
0: 对对对对对，是的，
1: 所以大家说这个铁锅其实好蛮难伺候的，你不要小看，为啥？因为你每次我们家铁锅就是这个样子，每次得用那个煤气灶，最后洗干净还得烘干。
0: 对，
1: 你不烘干，稍淋点水，第二天好了，就下面那一小块锈迹斑斑。
0: 锈迹斑斑，
1: 好吧，这是常识嘛，对吧？铁遇水，它就是容易生锈。
0: 对，
1: 潮湿的空气对它来说也带有腐蚀性。
0: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不那么容易生锈，而且还用到了它一项很好的技术，叫液氮技术。
0: 对，没错。只有这种技术才能把铁变成了氮化铁。氮化铁就不会和氧气起任何的化学反应。哎，
1: 所以哪怕稍微沾了点水
0: 也没事，
1: 哪怕我今天锅子没有擦干
0: 也不要紧啊，
1: 我也不用再去多一个步骤把它烘干了。
0: 对了，
1: 对吧？所以从这一点来说是简化了大家的程序，也是方便了我们的家庭生活，而关键是今天的性价比，我还是要说三口锅具，你到门店去。

0: 价格399，在哪里还能看得到？哎，
1: 在其他的实体店也好，门店也好，都看不到。
0: 在确定啊？
1: 嗯，确定。
0: 在实体店也好，在门店当中，包括在网上，
1: 哎，包括网。

0: 家里的锅具要时常更换一下，其实不是说一劳永逸的，说这口锅具买了七八年了，十来年了，就要这个一直用下去，不是的。锅子它也有使用寿命的，对吧？我们家锅具最近的三五年之内也换了大概有四五口锅具，其实换锅子也是一个很好的让我们这个菜出的这个样式啊，我们说马香，对吧？我们说这个菜品有更加丰富艳丽的色泽，也有更好的这个口感。毕竟这个锅具从最早的我们说不锈钢锅呀，对吧？像陶瓷锅呀等等，到现在的铁锅，其实锅具它一直以来都是承担着家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炒出的菜要色香味俱全。
1: 对，没错，
0: 对吧？我们上海人其实就讲究一个炒菜，不一定每天顿顿都是浓油赤酱，但是你要有那种香喷喷的感觉。
1: 对，没错，
0: 铁锅它能做到这一点的，
1: 就是因为它有锅气，而且对我们东方厨房来说，特别是上海的浓油赤酱来说，爆炒才是铁锅至大的优势。
0: 我并不是说不锈钢锅不好，但是用了这么多年了，炒菜做饭做了这么久了，我也觉得不锈钢锅呢，哎，第一个它做的这个菜呢，这个味道啊差了一点，
1: 对，
0: 对吧？色泽呢淡了一点，
1: 对，
0: 它没有我们这种啊扑面而来的很有食欲的啊这种品相，然后吃口呢相对来说不那么香，
1: 对，
0: 对吧？所以铁锅它既然是，而且铁锅它本身铁元素含量会比较多。
1: 哎，是的，没错。
0: 哎，我们说用铁锅炒个菜，咱们不铁，也挺好的一件事儿，好不好？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说今天32公分的口径，你看我们的大厨啊，别说大厨了，就是一般人家，咱们说颠个锅，它也不费劲。
1: 哎，是的，
0: 也不沉。也不压手，所以从这一点，哎，这个我经常做葱油饼
1: 啊，葱油饼
0: 、那它小碗子啊，太小的锅具啊，这个葱油饼它还放不下，
1: 怎么
0: 基本做葱油饼的这个开面啊，直径都不小的，
1: 对，
0: 你要小一点的煎盘还盛不下去，但是我们今天达到22公分的煎锅，我就可以把整张葱油饼，我告诉你葱油饼怎么吃，两面煎的微黄，打个鸡蛋进去，再来个培根卷或者那个这个火腿肠，切一半，来点黄豆酱拌一拌，哎呦，卷起来可好吃了。
1: 对呀，
0: 这个外面的那个什么煎饼果子都没法比
1: 啊。
0: 这个天天我基本上每周都会在早上做一顿早餐。
1: 对，
0: 然后再来就是，这是我们主品啊，这是一口32公分的大铁锅。铁锅它居然能用这么高温的油，去这个烹饪它，没问题吗？
1: 哎，没问题。
0: 为什么？
1: 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做了深层淡化以后，这样的铁锅本来就不容易生锈。
0: 对，
1: 所以这种情况下，你碰液体也好，碰油也好，都不会破坏你的本身的铁锅的质量。
0: 你这个铁锅，刚才我们可是把那个制锈剂都倒进去了。
1: 哎，对了，
0: 这个铁钉在这个碗里面，它已经变成了从原来的那个白颜色的变成了红颜色的。
1: 是
0: 为什么？它生锈了呀，生锈肯定变颜色了呀，
1: 对吧？没错。
0: 但是我今天这个铁锅倒进去，你看没问题的。
1: 没问题。
0: 刚才我们把那个制锈剂倒进去，一点问题都没有。
1: 是的。
0: 然后这个铁锅的开面也大。然后再来，它里面的一个一个的锤打纹设计，就这个铁锅，它不但是增加了美观度，它还有实用性。就是为啥它不容易粘，就是在于它这种锤打纹，就相当于把我们的食物给托起来了。
1: 对的，
0: 你煎个三文鱼油脂很高，你基本上煎三文鱼是不用再放其他的油，黄油都不要再放，因为它油脂含量非常高。但是像煎三文鱼、牛排这种，油脂含量高的，你就怕粘锅底，对不对？
1: 对，
0: 我现在就像吃烧烤一样，烧烤大家都吃过了，就把一个铁架子，把食材架在铁架子上面。我是隔离火源的，
1: 隔离火源
0: 不那么容易粘的。
1: 对，
0: 我今天这个铁锅也能做得到，好吧？再来就是今天这口铁锅，它还挺趁手的。你看，颠锅颠手。说到铁锅，大家就第一反应说太重了。我这个其实你看，颠勺颠锅一点问题都没有。
1: 是的，
0: 好吧？这是一口锅，在门店当中最便宜的价格也要达到598。
1: 对，
0: 我今天价格399，还不是一口锅，我还带回去两口锅。先来看第一口锅，来，我们说这个大煎锅。我不太会叫它大煎盘，因为它比盘子要深，比碟要深，
1: 对，
0: 对吧？所以你看大煎锅，刚才说了，你看我们那个煎一个葱油饼，煎个牛排，对吧？煎一个这个鸡蛋等等，没问题。它也是铁锅，
1: 对，没错。
0: 这口的价格在专柜当中要卖到多少钱？
1: 149。
0: 今天是送，好吧？还有一口铁锅啊，送给大家，是在我们马总面前的这一口叫汤锅了。
1: 汤锅了，
0: 哎，
1: 3升的容量，22的口径，高度10公分，而且里面照样给您做了一个锻打的鱼鳞纹。
0: 哎呦，
1: 为什么呢？因为汤锅有的时候啊，要煸个西红柿，直接在里面就能煸。 啊、哦，也能做到不易粘。
0: 哎，煸西红柿啊，各位，是我经常会做什么番茄炒蛋啦，番茄牛腩汤啦。
1: 对，
0: 你这个先要煸一煸的，哪怕你做个番茄蛋汤，我建议大家也不是说先放水再放番茄，
1: 对，
0: 是先要把番茄煸一下，跟鸡蛋一样先煸一下，
1: 对，
0: 煸出香味来。
1: 对，
0: 但是煸的过程当中，它容易粘的。
1: 对。
0: 我们这个不容易粘，
1: 对，没错，因为也做了物理不粘化的锻打鱼鳞面，
0: 而且你知道吗？用铁锅煸出来的菜啊，香
1: 香，
0: 哎，真的香，你不妨试试看。
1: 对，没错，
0: 好吧，三口锅具，那口锅具要卖到498，
1: 498，
0: 我们这口汤这个煎锅要卖到140多，
1: 对。
0: 这口锅要卖到
1: 599，
0: 加在一起就是破千了，
1: 小1300，
0: 对吧？我们今天399三口锅具，平均每口锅具才100来块钱，
1: 130，
0: 好吧？好，我们现场给大家来眼见为实，看一看我们这几口锅具到底有什么能耐。
1: 对，啊，
0: 第一个，哟，炸个大虾吗？
1: 对，对的。哦哟，
0: 它会伤我们的锅子吧？
1: 不会，因为只有铁锅才能做到这么爆炒的虾的鲜味儿，
0: 而且你要是不有涂层的锅子。
1: 不敢的呀，不敢，涂层早就掉了。
0: 对，涂层最怕什么？极冷极热，
1: 极冷极热，
0: 对吧？对，然后像这种油温又高，很容易伤锅子。来，我今天可以爆炒，因为我今天没有涂层。
1: 对，没错。
0: 但我同样不粘，是因为它用到了物理性锻打式的，所以它把食材相当于架空起来。我再熬一个番茄汁啊、哦，这个番茄汁要熬到很浓稠的感觉，哎。它容易粘的、哦、
1: 对，而且呢潘老师呢、假如说一般的老铁锅一般不敢用这种极酸的佐料、特别是番茄，
0: 怕腐蚀，
1: 用了以后就腐蚀了。只有咱们这种不易生锈的这样一个铁锅，你看番茄虾怎么炒都不太会有。
0: 我们为啥不易生锈？我们不也是铁锅吗？哎，
1: 因为我们做了什么呢？非常棒的液氮工艺。哎，做了液氮工艺，铁和氮结合之后变成了氮化铁，就不太会和氧气再生成三氧化二铁了。
0: 氮气啊、哦，氮气本身是一个惰性气体，
1: 气体
0: 大家对吧？都学过元素周期表，
1: 对，
0: 化学当中的元素周期表，
1: 没错，
0: 氮气。对吧？我们说氢气球，氢气很活跃，
1: 对，
0: 氮气冲进去的话，它不那么，它是惰性气体，
1: 惰性气体，
0: 所以它一旦和我们的铁元素结合之后，其实也是传导到我们铁锅身上，容易和空气和水分来进行氧化，
1: 没错，
0: 也不就不容易那么生锈了。
1: 对，
0: 这多好的事儿！你煲个鱼汤，我告诉你，最后鱼汤你要是忘了盛出来，第二天这鱼汤就变红了。
1: 哎，对，没错，
0: 对不啦？
1: 是
0: 这个鱼汤不就生锈，就是锅子不就生锈了吗？
1: 对，
0: 好吧，然后再来。这口可是我们送出的煎锅，哎，你自己想想看，性价比399元三口锅，不是、不是说剩下的两口锅是什么累赘和鸡肋、每一口锅它都有自己的用处的。
1: 没错没错，经常多方便，你看啊，哎呦还有一个虾也能够帮你煎、
0: 这个、
1: 可以吧？这个大小够合适了、
0: 几根香肠，5根香肠，两个大虾，这虾有我手掌那么长了，
1: 有的
0: 有手掌那么大了，哎，好吧，哟，哎哥。这也是一道菜啊！
1: 哎，这也是道菜啊！这道菜其实挺健康的，非常的看着就赏心悦目。
0: 对，然后它一个荤素搭配，
1: 对，
0: 对吧？但是你看，第二个它蛋白质含量高，
1: 高，
0: 因为虾当中的蛋白质，对吧？磷等等，它含量很高，
1: 对，
0: 但是它也不粘，
1: 不粘，
0: 虾壳也不粘，
1: 对，
0: 蛋白质含量高的，你像猪肝，你像这种铁锅一炒容易扒锅底的，
1: 对，
0: 我们今天蛋白质含量再高，哎，不那么容易扒锅底，
1: 没错，
0: 不那么容易糊，
1: 对，
0: 好吧，不多说了，今天399元，哎，目前市面当中能买到一口铁锅就不错了，
1: 不错了，
0: 你这口铁锅32公分的最低卖到多少钱？
1: 599，
0: 不能再便宜了吗？
1: 不能再便宜了，
0: 599，今天399是一口锅还是几口锅？
1: 三口锅，对。
0: 你这个价格，这个构成，在全渠道哪里还能看得到？
1: 没有，只有在咱们
0: 我们既然请马总来，因为马总本身就是，对吧？神田的老总啊，
1: 哎、
0: 我们说已经是做了这么多场的直播，大家很熟悉了，
1: 对，
0: 对吧？然后各种的渠道都在看，大屏小屏也在看，
1: 对。
0: 你在其他渠道也没有咱们今天优惠？
1: 没有，因为呢，我跟李总我们是战略合作，一定要只有在东方，我们才能给这么优惠的机制。
0: 所以11假期，我觉得大家走亲访友的时候，如果提着一口好的锅具送给乔迁新居的朋友，
1: 对。
0: 对吧？或者是你结婚小两口刚刚对吧？我们说装修好房子，你要去吃喜酒的朋友，
1: 是的，
0: 这口铁锅既有面子，对吧？同时咱们自己所花不多，
1: 对，
0: 300多块，你三口锅，你还想怎样？
1: 对
0: 吧？这个性价比拉满了啊！
1: 对，
0: 抓紧时间，无论是自用还是送人，送人多说一句啊， 我们现在还有独立的礼盒包装，哎，对吧？我看了一下，好像还是那种黑金包装，
1: 哎，非常
0: 棒，金色的字体，黑色的底，尽显高档大气啊！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

0: 好的，名额先锁定下来。我们今天是神田的这口铁锅，铁锅当中的可以说是全能型战士啊，因为大家说其实铁锅很好，但是呢，铁锅第一个怕锈，这铁锅怕锈这个事情啊是个常识，
1: 对
0: 对吧？大家说买个铁锅，你最难的事情就是怎么去打理它，
1: 没错啊。
0: 每次我用完铁锅之后，我都会很小心翼翼的把那点残水给倒干净、沥干，
1: 对，
0: 这还不够，我还得用那个煤气灶给它小火，还不能大火，
1: 哎，对，
0: 一烘过头了，它就开始冒烟了，
1: 没错，
0: 对吧？小火给它稍微把它再烘干一下，哎呦，这个步骤其实要比你一般的其他锅具要多那么3到5分钟时间，
1: 是的，
0: 对吧？好。但是为什么还有很多人会喜欢用这个铁锅？是因为铁锅炒的菜它香，
1: 对，
0: 它好吃，它好吃，对吧？菜色也好看，好吧？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啊，今天的这个铁锅，它既规避了常规铁锅的那些不足和短板，
1: 对，
0: 对吧？它不那么容易生锈，而且它不那么容易粘，
1: 嗯，
0: 同时它又极大的壮大了自己的特长，那就是炒出的菜是更具香气，
1: 香气，
0: 对吧？
1: 对，没错。
0: 马总平时在家自己也做饭，
1: 哎，也做。
0: 你对锅具的挑选和选择应该也有自己的标准吧？
1: 有的
0: 啊，
1: 一般我们东方厨房，我们在家里自己只要是炒，一定用铁锅
0: 啊，
1: 因为其他的锅只要是炒都达不到铁锅的标准和它的效果。
0: 是，
1: 哎，
0: 对，
1: 所以呢，铁锅关键一定要轻，所以轻的铁锅一定要用到高纯度。今天，今天我们这个铁锅分量非常的舒服，
0: 是
1: 32的大口径，也就3斤不到，
0: 对，
1: 也就3瓶多点矿泉水就能拎得动，
0: 是是是，
1: 非常合适。
0: 然后我觉得还是性价比啊，这口锅具因为它是神田的铁锅，神田铁锅它做了60多年的时间了，
1: 对，没错，
0: 65年开始做，做了60多年的时间了，所以大家对这个铁锅品牌的信任啊，其实还是特别讲究品牌的，
1: 有道理，
0: 对吧？神田，然后专门来做铁锅，关键是这口铁锅的口径32公分，家里面的叔叔啊、爸爸啊等等拿这个铁锅不费劲，
1: 不费劲。
0: 女士朋友其实两只手它也能颠锅颠勺，你至少它，而且它这个分量摆在这里啊，它要比一般的铁锅好在哪里？它不那么容易滑锅。
1: 对，
0: 你放在煤气灶上滑锅，大家都懂的，放在那个三脚架上面，它容易滑来滑去，还容易产生危险性。
1: 嗯，
0: 但这个因为它分量是摆在这里的，
1: 是，
0: 然后再来就是它里面全部布满了锻打纹、锤打纹，这个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第一个，我觉得它更好打理，
1: 对，
0: 对吧？咔起来方便。第二点来说，它不那么容易粘。
1: 粘
0: 你煎个牛排，煎个带鱼，对吧？现在不是开海季吗？你要煎个带鱼吃，对吧？你炒一个梭子蟹，
1: 嗯，
0: 葱油梭子蟹等等，对吧？然后大闸蟹一皮二，你弄个毛豆炒一炒，
1: 对
0: 啊，这种蟹腿蟹脚它也不容易对于我们的锅具产生伤害。为什么？它不用涂层。
1: 对。
0: 但是它不用涂层，它居然能够做到不粘，是因为它用锻打的这种工艺，
1: 是
0: 增加了食材的空间，
1: 对，
0: 不会紧贴锅具的底部，
1: 对，
0: 不会造成我们啊，我们刚才说到焦了糊了的这种情况，
1: 是的，
0: 好吧。还有一点，我们说到了是口铁锅，哎，像以前我用铁锅的时候，我经常会担心这铁锅啊，多个3分钟时间把水倒掉，
1: 嗯。
0: 煤气灶上再去烘个1-2分钟，
1: 对，哎，
0: 没有的，30秒左右吧。
1: 对，
0: 你非烘1-2分钟，这个铁锅就开始冒烟了。
1: 对，
0: 为啥把它存水烘干，铁锅保持干燥？但是为什么？就是怕它锈。
1: 对，
0: 我们现在怕这个事情吗？
1: 哎，
0: 怕锈吗？
1: 不用担心
0: 啊，
1: 因为什么？我们做了圣诞技术。
0: 嗯，
1: 所谓圣诞技术，就是把高纯度金铁通过氮气淡化之后，就变成了氮化铁。
0: 啊，
1: 氮化铁就不会和氧气再去变成。

0: 就那个红色的叫做三氧化二铁了，
1: 对，
0: 不起任何的化学反应了。这是工艺。
1: 口说大家没有太直观的感觉，先来看一下我们旁边的这一款这个实验模型的道具模型，就是在马桶旁边。
0: 好嘞，
1: 你看两个地方，哎，放进去的都是我们的铁，
0: 都是铁。
1: 但是，哎，我们这个右靠画面右面那个已经锈迹斑斑，
0: 锈迹斑斑了。
1: 放了多久啊，马总？哎，
0: 这里面放了小半年了，
1: 小半年
0: 了，就在咱东方直播间放了小半年了。
1: 哦。还没有任何变化，
0: 没有变化，哎，
1: 就是因为它液氮技术，对吧？
0: 对，没错。
1: 好，那我们现场再请马总给大家做一下这个实验啊。
0: 好嘞，
1: 这个铁钉也出来了，
0: 铁钉也出来了。
1: 然后铁钉的目的就告诉大家，这是可是真真正正的铁元素的铁钉。
0: 这个是铁钉，
1: 哎、
0: 然后呢，在我手里有一个叫钢材生锈剂，然后呢，我们把钢材生锈剂先用铁钉做一下试验
1: 啊，
0: 让大家看看这是真正能够生锈的啊，这不是一般的生锈剂。你看到里面是不是立马就发红了？
1: 对，
0: 是不是没错吧？
1: 对，这个颜色已经变掉了，
0: 对吧？没错吧？好，咱们把这个同样能够导致到铁钉生锈剂
1: 啊，
0: 来试试看
1: 啊，
0: 把这个钢铁生锈剂倒进咱们的铁锅
1: 啊，
0: 让你们看看是不是能生锈。
1: 是，
0: 钉子刚才生锈了，对不对？
1: 对。对，
0: 如果说没有任何的工艺，如果我往这个锅里倒，是不是马上也生锈了？对不对？
1: 哦，
0: 然后我们往里转一转，倒一倒，就这么转，对吧？直接我把它倒出来，你们看完。
1: 哎呦，看
0: 里面干干净净，啥都没有，是不是方便？
1: 它没有跟它发生反应。
0: 对，没错。然后呢，我把餐巾纸往这直接的一抹，如果生锈了，纸上是不是有红色？
1: 有啊，
0: 我给大家看一下，看看干干净净
1: 啊，
0: 纸上没有任何的颜色吧？
1: 对，
0: 是不是很干净啊？
1: 特别好，哎。你想想看，这可是制锈剂，就专门让你生锈的。
0: 对，
1: 我居然跟这个铁锅没有发生任何反应。
0: 对，
1: 我不会有任何的这种变化变颜色。
0: 对，没错，
1: 它不容易生。这可是制锈剂，它其实强度要比你普通的水啊来得高百倍了。
0: 没错，
1: 对吧？一点问题都没有，好吧？好，接下来我们给大家看，那这口好用的铁锅，趁手的铁锅到底怎么来使用呢？很简单，对吧？你正常该怎么烹饪？你看，它因为不粘啊，所以它本身用小火就可以了。
0: 对，
1: 小火，然后呢，油也不用放太多，
0: 对
1: 吧？我炒个肉丝啊，等等，哎，包括像那个来点青豆啊，来点那个青椒呀，等等，像这种菜，马上一道锅气十足的菜就立马呈现出来了。
0: 嗯，
1: 你看。然后再加上我们的酱汁儿，哎，这个酱汁儿爆炒进去，哎，我这儿都闻到香气，
0: 香气十足，
1: 哎，
0: 非常棒。
1: 这口锅具门店卖多少钱？
0: 哎，599，全部券都贴完了
1: 啊，
0: 599，
1: 我们399带回去三口锅，然后再来浓油赤酱的这口锅具啊，来，
0: 棒哈，闻闻就香，
1: 哎，
0: 看着我肚子都饿了，
1: 对，特别好，你看这口锅具。你很难想象说这口锅具它居然是只有300多块钱的锅具，
0: 哎，因为什么？其他地方根本不是要达到接近小1300，
1: 对吧？我今天算下来，平摊下来这口锅具才100来块钱，
0: 才100来块钱，
1: 对吧？100来块钱的这口32公分的铁锅啊，纯度也很高，
0: 也高纯度铁，
1: 好吧，高纯度铁，高精铁，好吧，带回去这口锅具32公分，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今天还会给大家送出的是两样赠品。都是实打实实用的啊，一口是大家看到的炖锅，也是铁锅的材质，
0: 也是铁锅的材质
1: 啊，
0: 手柄非常棒，我们也做了实木的材料的防烫，
1: 防烫，
0: 对
1: 啊，
0: 所有的配置都做得很到位，
1: 哎，而且铁锅炖出来的这种汤啊
0: 就是香哦，
1: 更有营养，哎，而且因为它本身铁元素含量高，
0: 对，
1: 对吧？你看我们肌肉当中的血红蛋白，那我们说炖个哎，你比如说番茄那个牛腩汤，对吧？菠菜猪肝汤啊，这种铁元素含量更高的菜，其实我们说用到好的锅具来炖煮，然后再来啊，看好我们今天还有这口锅具，这在我手上拿着的这一口叫煎锅，
0: 对，没错，
1: 这个煎锅，你看为啥叫它锅？因为它锅壁很厚。
0: 厚，
1: 对不对？
0: 对，
1: 你看，然后它的锅也很深，所以它完全可以当做一个锅子来炒菜，没问题的。你如果一人份、两人份的一种简单的蔬菜，或者我今天煎一个培根， 煎一个这个荷包蛋，
0: 对，
1: 我其实都可以用这个锅子来搞定它。
0: 没错啊，
1: 哪怕煎一个牛排，
0: 是吧？
1: 煎一个大排都没问题。三口锅具啊，这口锅具来32公分的大铁锅带回去。
0: 大铁锅，
1: 门店价格要达到多少钱？
0: 599啊，
1: 最低要卖到599。
0: 对，没错，
1: 对吧？我们今天399这口锅具带回去的同时，然后刚才说了这个22公分的啊。煎锅和22公分的汤锅，这三样锅具一共才花到399，而且你看我们面前还有非常漂亮的礼盒包装，这个礼盒也是随机给到大家的。哎，
0: 对，礼盒也是给的啊，送人非常合适。
1: 对，这个你看，这个铁锅，你送送朋友。哎，其实也蛮好的呀。哎，
0: 现在正是时候，
1: 乔迁新区11假期，大家还有4天时间呢。
0: 对，
1: 对吧？哎，4天时间，走亲访友提这么一个铁锅，自己所花不多，但是他面子也
0: 有了，
1: 对吧？乔迁新区装修房子，对吧？另外一个你自己要改善的，家里的锅具需要扔的，需要换的，需要置换的。我觉得锅子啊，它不是一劳永逸的事情，
0: 对，
1: 它也是需要不停的，对吧？至少你说一年、半年换一换，
0: 对，
1: 原来的那些粘的有涂层的不粘锅，是不是应该换掉它？
0: 要换掉。哎，
1: 所以建议大家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0。

0: 最后的四分钟时间，建议大家先锁定好名额。我们今天神田的这三款铁锅，其实性价比真的是拉满了啊！399三款锅，平均一口锅具100多块钱。老董有没有算过成本？这100多块钱这一口锅具，目前市面当中要买到像神田这种品质的，应该不太容易。
1: 一定是要接近1000元啊！因为我们本身的整个贴完券以后的专柜价格也要到小1300，
0: 是1300。你再打折，给你1000大头，拉掉
1: 了
0: 不可能的呀，
1: 对
0: 吧？我300多块钱三口，我300多就是一口锅都很划算了。但今天是三口锅，但另外两口锅绝不是什么鸡肋啊，就是日常都会用得到的炖锅和煎锅这三口锅具，而且我们都会配独立的玻璃锅盖。炖锅和煎锅是共用一个玻璃锅，它都适配的，
1: 对，
0: 都适配性非常强，好不好？所以先一定要锁定好名额。今天，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块钱，抓紧时间，02151119000。

0: 好的，现在订购速度很快啊，建议大家把名额先锁定。十一假期期间，大家如果走亲访友的话，有这个用锅需求的，我觉得每个家庭，哪怕你说我今天不是天天做饭的，总归是要在家里面一年当中会做上个几顿饭，
1: 对
0: 对吧？你做饭的时候，你少不了用到一口好铁锅。今天的这口铁锅，建议大家可以把名额锁定，300多块钱，三只锅子带回去，对吧？有我们的32公分的铁锅，加上22公分的炖锅，以及汤锅。加在一起啊，煎锅加在一起，一共才花到399，平均每口锅具才100来块钱，
1: 才130多左右，
0: 对吧？130多，神田的品牌，专门做铁锅的老牌子。哎，在九光也好，高端的商场当中，这一口锅具卖到多少钱？
1: 一口炒锅就要599，
0: 一口汤锅呢？
1: 一口汤锅499，
0: 煎锅
1: 149，
0: 加在一起
1: 小1300。
0: 我们今天价格399，全渠道当中有比东方购今天的销售还要更划算的、更便宜的价格？
1: 没有。只有在东方，
0: 还有独立的礼盒包装，建议大家锁定好名额，021511190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奖装桂冕飘盒人家服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以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4: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0: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6: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的，方哥，我直播继续。感觉啊，这个时间是过得真的特别的快啊，马上就要到寒露时节了，感觉到上海的温度真的是直转急下，特别特别的冷了，所以的话早晚一杯热牛奶是特别的舒服了。给大家带来了我们纽仕兰牧场的4.0高蛋白高钙的，还加了咱们益生菌的奶粉，如果您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啊。还有妍馨一起来分享。
1: 好的，谢谢佳佳，店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好，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纽仕兰这个牌子的话呢，东方购物狂销热卖差不多超10年的时间了，哎，很多的朋友已经是非常的喜欢它，但是啊，符合真正的中老年朋友的高端配方奶粉好像比较少，
0: 是
1: 今天有了。然后关键来讲，我们的批次格外新鲜。刚刚我们的品牌方跟我们说，今天到港的批次可以喝到什么时候？喝到2028年的5月份，哇，所以足够新鲜。而且今天我们的价格看好了，有到直降428块钱，两大箱四罐全部带回家。
0: 没错啊，我现在一看的话，天哪，纽仕兰因为品牌也比较好的嘛，我们是原罐原装进口的，
1: 对，
0: 市面上的价格还是蛮贵的哦，
1: 对，
0: 199一罐啊，
1: 一箱是2罐，
0: 哎，是的，朋友们，如果你这样一算的话，咱们今天4罐的话就要将近800块钱了，是不是，朋友们？
1: 对，
0: 今天朋友们啊，纽仕兰给我们一个特别优惠的一个价格，大家来看一下，咱们是直降了368块钱，
1: 是，
0: 只要428，是整整4罐带回家哦，朋友们，
1: 对，
0: 性价比是特别的高了，
1: 是的，拿回家去，好多的朋友都说，哎呦，今天这个。什么大大的铁罐包装，我个人很喜欢，每一罐都是来自于新西兰原罐原装进口。好，很多的朋友都说什么叫做适合我们中老年朋友喝的奶粉啊，首先很多的朋友都说一定要看它的配料表，我们今天配料表的话呢是什么，真正的高蛋白，
0: 是的，
1: 真正的添加了活性的益生菌，
0: 没错，
1: 作为中老年朋友来讲的话呢，肠道的蠕动有的时候稍许有一点点的困惑，然后今天我们是什么高蛋白高钙双重活性益生菌全部添加在里面，
0: 是，
1: 而且添加的菌种大家也是非常的熟悉，都给大家标明的清清楚楚的，帮助我们的肠道更加的健康，更加年轻。
0: 是的。
1: 另外还有我们今天的膳食纤维含量，其实你可以看到有助于维持正常的肠道功能，
0: 没错，
1: 还有到原生钢高钙，还有到维 D， 所以你可以看到写的很清楚啊，促进钙质的吸收，这边我给你写的很清楚，我们今天的营养成分表看到啊，大大的两大列，然后基本上十几项，蛋白质每100克牛奶当奶粉当中27.7克，这个你可以跟现在你喝的奶粉和纽仕兰上一代的奶粉你去做到对比，没问题啊，我们是真正的原生高蛋白，VA 有 VD 有，还有我们今天的维生素 E B6 还有 VC 叶酸钙铁锌，多种的微量元素全部都富含在里面，
0: 是的，
1: 所以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就今天这一罐真正的适合中老年朋友，但是它减的是什么，减的是我们今天的脂肪，一定要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减脂大概达到了53%左右，
0: 是的，
1: 每100克的奶粉里面按道来说蛋白质有多少就应该有多少的脂肪，
0: 对的，
1: 对不对，差不多划等号了啊，但我们今天脂肪只有13.6克，
0: 天哪，
1: 所以真正的针对中老年朋友更加的友好了，
0: 是的啊，真的，我觉得这两天天气冷了之后啊，大家就更加想喝点热乎的东西了，早晚一杯热牛奶是非常的舒服的，
1: 对，
0: 而且我们是什么给大家做的奶粉，特别好的品质的一个奶源啊，稍微的冲泡一下它就可以很快的溶解开来了，特别好的品质，
1: 对，
0: 我觉得啊，朋友们，我觉得就是日常的话你说感觉喝牛奶你得就是注意保质期，
1: 对，
0: 但这一款的话我们是非常好的新西兰的进口的奶粉，搭这样子啊，2-3勺下去，稍微的搅拌一下，你看到没有，溶解的速度是特别的快的，
1: 对的，奶香浓郁，而且其实大家应该看到，因为我们今天的喷粉时效，包括我们的喷粉速度，包括我们今天的喷粉技术都特别好，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哇，今天乳黄色，稍许的搅拌一下啊，你看啊，满满的挂杯，奶香浓郁，香浓醇厚，营养价值很高，大家这一杯是我喝还是你喝？
0: 哎，你先喝，你先喝，
1: 好，东西都是抢着，我先抢着喝啊！
0: 是的，真的很香啊！其实这个时候，我觉得喝点牛奶是特别好的。大家如果说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呦，我日常去吃很多的营养品，我很难坚持，但是牛奶大家日常都需要喝的，对不对？好的牛奶，好的奶粉的话，大家真的是特别喜欢的。
1: 哎呦，浓郁的不得了，
0: 对，
1: 真的有的时候像这个嚼那个奶片的感觉一模一样，
0: 没错。
1: 而且营养价值高的同时，我也不用担心说秋冬季节，我们说贴秋膘，真真正正的会把整个的很多脂肪摄入 入里面吗？不会的，里面减少了53%左右的脂肪，所以啊，把握住我们今天的价格是有优势的啊。
0: 是的，朋友们啊，我们说市面上一罐价格是199块钱，今天的话4罐的话就已经要796了，对不对？但我们朋友们今天只降368块钱，只要428带回去4罐，而且还是很漂亮的礼盒礼袋的一个包装，
1: 对，
0: 特别喜庆的一个这样红色的一个包装啊。
1: 对，
0: 过两年马上就要到重阳节了，
1: 哎呦，
0: 走亲访友的时候拎上一提，多有面子啊，对不对？
1: 岁末年关，其实到了下半年，好多节假日分踏而至的时候，我们的批次非常的新鲜，
0: 没错，
1: 你就趁着今天我们有活动，还有到积分力度，一定把握住。而且我们东方购物送货的话呢，明后两天基本上都可以送到您家里的啊。
0: 没错，朋友们啊，把握机会吧，02151119900。

0: 盛文浩，纽西兰乳业亚洲区首席执行官。机缘巧合下，盛文浩参观了新西兰奶业品牌纽西兰的牧场，天然纯净的牧场，完全开放式的喂养模式，都带给了他极大的震撼。
1: 我们原来记忆当中的牧场，牧场当中有奶牛，奶牛有吃饲料吃草都是隔离的，而在新西兰牧场没有所有的牛棚，就是一个广阔无际的一望无际的大牧场，上面奶牛在牧草上畅养，它每天只挤两次奶，然后一年还有两个月的假期，
0: 几乎无工业污染，空气、水资源的质量堪称极佳，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加上食品领域最严格的管理，使得新西兰的牛奶在全世界都享有安全和高品质的美誉。
2: CII, it feels bigger and better than the previous two CIIs. I think every year it's getting better and better.
3: 我们进入会以后，每年的复合增长率都在50%以上。每进入这个三罐牛奶当中，有一罐是纽西兰，所以我们非常感恩进入会搭建了一个多边贸易、多赢共赢的平台。
0: 新西兰是世界上的一片净土，纽西兰牧场正处在南纬40度黄金奶源带核心乳业区，横跨新西兰南北岛全境，占地约18万亩。共有3万头奶牛，冰川融化的雪水 ，PM2.5 近乎零的空气，万年火山沉积的有机土壤，丰富的苜蓿草和黑麦草。

0: 加上独有的每年两个月假期，让这里成为新西兰的奶牛天堂。
1: 小姐姐，你们吃的好香啊。
2: 这你就不懂了吧，他专吃四叶草，是个挑剔的美食家。
3: 今年的营养冠军就是我。
4: 没错，这里就是纽西兰专属四叶草牧场。传说每十万株苜蓿草中只有一株是四叶草，但在这里随处可见。四叶草将新西兰清新空气中的氮气经植物固氮作用转化成蛋白质，被奶牛吃进肚子里，成为牛奶中的母地。一头牛自然放牧，孕育更好牛奶。

0: 所以大家看啊，其实我觉得啊，好的牛奶、好的奶粉一定要看好的产地、好的奶源。嗯、刚刚听他们负责人说，哎呦，这个牛那个奶牛、一年能够休两个月的假，而且是在那么好的这个产地上面。我说天哪，这感觉比人都要滋润啊！
1: 好开心哦，
0: 是
1: 吧？好多的朋友都说，哎呦，我们看到现实生活当中有一些奶牛妈妈的话呢，真的蛮辛苦的，可能是圈养的一个环境，然后的话呢，挤奶的话呢，每一天也好像有点过度的挤奶的感觉，所以你会发现挤出来的奶品的品质，它确确实实有高有低。但我们今天这个是什么？在新西兰南北半岛，我们29个自有的大牧场，
0: 对，
1: 而且牧场里面苜蓿草、四叶草，哎呦，我的天哪，太好了，
0: 真的，
1: 蓝天白云，包括我们说整个的这个湖水也是特别棒。
0: 是的，
1: 所以奶牛妈妈休养生息，刚刚也听说了，每年有2个月的休假期，
0: 天哪，
1: 这感觉好爽、啊，
0: 好幸福，好羡慕啊！而且的话，主要这个我们的奶的品质真的是很棒啊。刚刚看了啊，我们有很多的升级，加了什么双翼级别的活性益生菌。很多叔叔阿姨喝牛奶、喝奶粉的时候，会觉得哎呦，感觉肠胃不太舒服的时候，对吧？这个也迎刃而解了。或者说，哎呦，感觉年纪大了，我们的消化呀、肠胃感觉蠕动比较慢了，咱们给大家加了益生菌。
1: 对，
0: 还有很多倍的高钙，对吧？高钙、高蛋白，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啊。
1: 是，
0: 老年人年纪大了之后，感觉钙流失比较严重了，需要去补充一些蛋白质和钙质，我们全部都。
1: 好多的朋友都说，哎呦，听完佳佳刚刚说的，我们是营养帮大家做到升级，但是该没有的脂肪，我们今天又给大家减了一半的脂肪，
0: 是
1: 可以把握住。我们今天全新升级，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之前有老的版本、老的包装，它都是袋装的。今天升级了营养，升级了配方，还给大家包装升级到我们今天的铁罐包装，
0: 是
1: 不容易回潮。甚至很多的朋友都说啊，有的时候我走亲访友的时候送这个才是真正的有面子。
0: 没错，
1: 它是今年的真的叫限定礼盒包装啊，每一提里面是有到两大罐，我们是有两个礼盒包装。送人很有面子啊！
0: 是的，朋友们啊，一定要把握机会去超市里边，是199一罐的价格。今天的话，我们只要428块钱带回去，整整四大罐带回家了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好，欢迎回来啊！叔叔阿姨真的很热情，因为的话确实要到各种各样的节日了，马上就要到重阳节了。走亲访友的时候一定要带些好的礼物啊！那我们纽仕兰的话，朋友们今天全新升级了一个红色的礼盒，特别的漂亮啊！
1: 对
0: 带出去的话，我觉得真的是很有面子。而且的话，我们是428是四罐，你说两罐一箱的话，其实咱们留下两箱自己喝嘛，然后另外的一盒我们带出去送给别人，对吧？我觉得很合适的。
1: 是是是，而且我们今天啊，不是说奶源。来自于新西兰，我们是什么原罐原装从新西兰进口而来，所以大家放放心心。马上第九届进口博览会也要就是如火如荼开展了，所以大家也可以啊，有时间的话去到我们的进口博览会当中，纽仕兰的展馆里面去看一看，你就会发现我们今天这款奶粉真真正正的叫高端。
0: 没错，
1: 首先大家可以看到铁罐包装，大家很喜欢，800克的一个分量，我们真的中老年朋友平时吃吃没问题，没压力，因为今天算下来这样的一罐才100出头一点点。
0: 是，
1: 再来看啊，我们是什么适合50加以上的，我们说这个姐姐们啊，亚瑟们完全没问题。
0: 对对。
1: 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寻寻觅觅，哎，以前听说婴幼儿配方奶粉，为什么我们比如说中老年朋友没有这种高端的配方奶粉？今天来了，
0: 没错。
1: 它高端的点在哪里？一定要给大家看一下呢。我们今天像一个防护的小盾牌一样的，为您构筑起很好的这样的一个你看防御的这样的一个体系。
0: 是的。
1: 首先我们新升级，里面有原生高钙、原生高蛋白，还有双重活性。益生菌，这边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菌种都给你写得很清楚了，对我们的肠道蠕动呵护很有帮助哈。
0: 没错，然后

0: 来膳食纤维本身就是什么，也是对我们的肠道很有帮助的。
1: 是。
0: 另外高钙维 D， 那这边有写的很清楚，维 D 是促进钙质的吸收。
1: 是。
0: 这边你看啊、哦、大大的你看啊、哦、大概十几样全是我们的营养成分表啊。蛋白质每100克当中27.7克。
1: 嗯。
0: 好吧，减脂减掉了53%的脂肪，只有13.6克。
1: 哇。
0: 优秀的在于还有 VA、VD、维生素 E、B 六、维 C、钙、铁、锌、叶酸，
1: 天哪，
0: 这些营养成分、微量元素全部都有。所以我们还是反复强调，这是真真正正适合我们中老年朋友50+以上的人群。其实包括我们现在，
1: 嗯，
0: 30多、40多来喝也没问题啊。
1: 真的，一定要保障自己的就是各方面营养的一些吸收啊。嗯、我就一直反复跟我家里人说啊，嗯、就是年纪大了之后一定要注意补充很多的营养，特别是蛋白质和钙。
0: 对，对
1: 年纪一大会就会感觉钙流失非常的严重。你经常你如果说不当心摔一跤，
0: 哎，
1: 骨头变脆的话，真的是很容易受伤的，朋友们。
0: 是，
1: 所以大家看一下啊，我们比之前的我们纽诗兰的一些奶粉是真的是有很多的进步啊。
0: 嗯，
1: 双E级别的活性的益生菌，很多叔叔阿姨觉得哎呦肠胃蠕动比较慢的，可以帮你去补充一下。
0: 嗯，
1: 而且看到没有，很高的钙质，很高的蛋白质，
0: 对，
1: 它给大家减了很多的脂肪。你说你喝的安不安心？
0: 安心的，这是跟我们纽诗兰上一代的奶粉来做到比较。所以我们还那句话，每一年我们都在推陈出新。
1: 是，
0: 现在给大家拿到的，可以说您可以放眼去市场当中，兜兜转转比一比，包括跟纽诗兰旗下的其他的奶粉做到对比都可以。
1: 是的，
0: 但是一定要把握住啊！今天我们升级不加价，价格方面很有优势。
1: 没错，朋友们啊，来，大家看一下之前的话，我们在商超里边的一个价格，一盒的价格是199块钱哦。
0: 哎，
1: 大家去算算4盒要多少钱？
0: 嗯、
1: 要700多了，对不对？
0: 嗯。
1: 今天朋友们，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4罐带回家796块钱也不需要了，
0: 嗯、
1: 直降368，只要428块钱，4罐带回家了啊！
0: 对，
1: 你说一罐才100来块钱，所以的话。
0: 哎，
1: 叔叔阿姨去喝一喝，没有任何的负担。你说吃很多的营养品，你会觉得哎呦又贵，
0: 嗯，
1: 感觉也很难坚持。但是牛奶的话，我觉得还是日常，你看早餐来上一杯，
0: 对，
1: 暖暖的。
0: 对，
1: 我要睡觉之前来上一杯也是很舒服的啊，朋友们一定要把握机会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2: Here is Thieland.A major international brand from New Zealand. With its own grass-fed dairy farms in New Zealand, Thieland enjoys uniquely pure natural water and soil conditions. Adhering to the golden grazing standard of 1 cow per acre, the cows are raised on fresh pasture grass and roam freely across the farms all year round. They even enjoy 2 months of holiday time every year. Rich soil grows quality grass,Quality grass nourishes healthy cows, and healthy cows produce pure premium milk. The product I'm holding is Thieland Probiotic Milk Powder for middle-aged and elderly adults. Every 100 gred contains Hochger of high-quality protein of Hyvidin 141 Alcumin, sourced from 100% milk calcium. It also contains billions of active probiotics and 9 types of vitamins and minerals. This premium probiotic milk powder is imported directly from New Zealand in its original packaging. Whether for daily nutrition or as a thoughtful gift for parents and elders, it's truly an excellent choice.
3: 飒，冲破年龄，身体年轻，越活越劲。纽诗兰牧场中老年奶粉，专为爸妈健康定制，5重天生保护力，高钙高蛋白，强健体格添活力，9大维生素和矿物质，营养补充好体力，1级活性益生菌，畅享活力，减少脂肪零蔗糖，身轻无负担。不添加麦芽糊精，放心真材实料，国际级安全验证，纽诗兰牧场中老年奶粉原装进口，高钙高蛋白，一级活性菌。
4: 大家好，我叫 Roy， 是纽诗兰乳业全球研发总经理，我今年65岁，在乳品界40余年的经验，我只专注于如何发掘高品质乳品带给人类的营养价值。它是我们团队经成千上万次实验和配方研发，并且由新西兰权威的食品安全检测机构 AQ 产源验证。今天我向所有朋友推荐它，把它带给你的爱人。我是老罗，只做真正好的牛奶。

0: 们这次的这个备货也不是很足，而且是我们最新鲜的日期啊。嗯，漂洋过海从我们的这个新西兰，
1: 对，
0: 然后到我们的上海，朋友们啊，给大家都是非常新鲜的一个我们刚刚生产出来的好的奶粉了。
1: 对，所以很多的朋友现在不要再犹豫和纠结啊，因为我们批次够新鲜，送货时效也非常的快。关键是什么？现在这个季节，确确实实很多的朋友都说，你让我喝一些，比如说需要冷藏的一些鲜奶，我觉得有点压力的啊。
0: 是，
1: 冰箱里面拿出来的话呢，冰冰的，凉凉的。你如果说再加热的话呢，还担心说里面有一些活性物质的话会有所损坏。那今天我们这是什么？这是奶粉。奶粉的冲泡的话呢很有讲究，你只要温热的水就可以啦。
0: 对的。
1: 平时在家里喜欢什么样的温度？45度、50度、60度左右都可以。泡一泡，冲一冲，暖心暖胃。天气寒凉，一早一晚，希望大家都可以喝起来，因为补充高钙、补充高蛋白，不是我们说随随便便一句话的，是要落实到食出，特别是食补里面啊。
0: 是的，真的啊。其实我们家的话，就是已经养成了喝奶粉的习惯，因为的话，我就一直跟我爸妈说啊，日常的话，你们保养品可能不记得吃，但是牛奶还是要喝的吧？奶粉的话里边要看，就是有些什么样的营养物质。他们现在可懂了，就说我要认准牌子的啊，不好的牌子我不喝的，我要喝新西兰进口的纽仕兰，真的是他们就是这个年代人非常非常认可的，因为确实牌子好，产地好，奶源好，而且里边的营养物质还多。咱们说了啊，给大家加了什么呢？双亿级别的活性益生菌，
1: 对，
0: 这个可不是很多的牛奶里边都是有的，朋友们。这个的话，你说我们叔叔阿姨感觉到肠胃蠕动比较慢的话，有了益生菌的加持，更好的去就是吃得更香了嘛，对不对？
1: 对。
0: 包括说高钙、高蛋白，这个也是我们这个中老年人更加需要的一些东西。
1: 是。
0: 而且朋友们，脂肪也减少了。之前的话，我们会觉得，哎呦，这个高脂肪会不会就是喝起来不太好？
1: 对。
0: 朋友们，给大家减了53%的脂肪啊，更加安心了。
1: 是的，所以把握住了啊，我们今天是428块钱，一共是带回两大箱，每一箱我们今天是有两大罐，所以4罐带回去。您算一算啊，比如说自动订购，然后加上积分，相当于420块钱左右。
0: 是，
1: 你拿回去4大罐，然后每一罐，我的天哪，100零几块，100块钱左右，然后每一罐是800克左右，800克。
0: 对，
1: 很多的朋友都说冲泡的话呢，因为根据需求嘛，有人说我大概一次性冲泡20克，一次性冲泡25克，
0: 没问题。
1: 你常规来讲，一次性的冲泡25克，一罐可以冲泡32杯。
0: 是，
1: 一杯我算了算，3块出头。
0: 天哪，
1: 3块多钱哎，对不对？经济又划算，营养还健康。
0: 是的呀，所以的话，我觉得啊，这样的一罐两罐的，老伴儿就是我们两个之间喝一喝，对吧？早上一杯，晚上一杯，我觉得特别的幸福。特别是天气比较冷了，咱们更要喝点热乎的。冰箱里面拿出来的那个太冰了啊，也不太建议您去喝了。
1: 对，
0: 一定要把握机会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接接00。

0: 好，欢迎回来啊！我还在这翻看呢，我说，哦呦天哪，难怪说纽诗兰这么长的时间一直屹立不倒啊！天哪，大家都是特别喜欢，大家看一看，随便一个啊，
1: 对，
0: 奶粉收到，营养很好，对肠胃有帮助，奶香味十足，给大家点赞。
1: 是，
0: 然后奶养这个奶粉营养好，看到没有？都是大家的一些我们贴心的好评，特别的喜欢啊。所以你看啊，我觉得好的品牌大家都比较认的，我们的新西兰原罐原装进口的，
1: 对，
0: 并不是说我们到中国来灌。

0: 装的，嗯，我们就是在新西兰当地灌装好之后，嗯，飘过来到我们上海的，
1: 对的，啊，而且批次格外的新鲜。拿回去的话呢，嗯，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大大的红色的礼盒，
0: 是的，
1: 好多朋友都说这就是我们喜欢的呀，对不对？哎，喜庆送人很有面子。第二点，你看啊，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礼盒上面把整个的成分、营养、优势都给您写得很清楚啊，
0: 没错，
1: 新西兰原罐原装进口中老年高端的配方奶粉，你看啊，双重活性益生菌里面有菌株菌种都给您写得很清楚，4.0的高蛋白哦，营养价值很高，爸爸妈妈可能比较担心的脂肪减少53%，牛乳哦，我们是100%的牛乳的来源都是来自于新西兰，大家放放心心，4.0的奶源地，而且我们脂肪减少53%，所以升级不加价，
0: 是的，
1: 1罐800克铁罐包装，爸爸妈妈们很喜欢的，
0: 没错，
1: 拿回家去的话呢，每次我们还是那句话，您冲泡起来，哎，哇，就是暖心又暖胃呀，
0: 真的特别的香啊，嗯，就是我就是每次这样子来上这样的2-3勺，嗯，就觉得哎呦好幸福，哎，暖暖的，然后奶香味又特别的足，刚刚评价也说了嘛，就是奶香味很足，然后您看啊，这个溶解速度是特别特别的快的，
1: 超级快，
0: 哎，啊，稍微的晃上几下，它就很快能够溶解掉了，
1: 对对对，乳黄色，哎，好多的这个妈妈们现在买奶粉啊，哦，都已经有这个，非常多的这样一个认知了，为什么，嗯，因为有一些的话呢可能说过于的这种比如说加工啊，或者很多的朋友都说营养流失了，就担心说里面的这个啊颜色看起来都是寡淡的，嗯，喝起来也是清汤寡水的，我们这个不会，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啊，杯壁上满满都是，来佳佳这一杯，哎，
0: 太棒了，
1: 品尝一下，
0: 终于轮到我了，啊，
1: 香浓醇厚，真的每喝一口的话呢要抿一抿感受一下，就像喝这个牛乳的这个奶片一样的感觉，对不对，
0: 哇，好浓，而且它真的是挂壁啊，哎，你看到没有，它完全不结块，我以为的话它需要搅拌很久的时间，
1: 对，不用，
0: 摇晃几下它就能够冲泡的开了啊，嗯，而且我正觉得这两天天气比较冷，嗯，喝了一杯热牛奶，嗯，真的是好舒服，
1: 对，
0: 哎，真的是奶香味好足啊，真的很喜欢，
1: 哎呀，在家里的话呢，提醒大家，嗯，您还可以做什么奶茶，哎，然后拿铁用上我们今天这个的话呢没问题，做一些小糕点也可以的啊，
0: 太对了，
1: 给大家看一下，你看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你们这个奶粉的颜色好像与众不同，哎，嗯，哎，您说对了，你看啊，乳黄色为什么？因为浓郁呀，因为里面的蛋白质、钙质含量、各种微量元素含量都高啊，没有过度的一些，哎，比如说不好的添加呀，嗯，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原生态的感觉。关键是什么？每一罐800克，您自己来冲泡，一次25克的话呢，32杯，一杯3块多，
0: 没错，
1: 3块多，这个性价比还是很高的啊。
0: 没错，朋友们啊，主要的话今天价格也合适，不需要您超市里边买一罐这个200块钱的了。今天朋友们4罐带回家，也只需要我们的428块钱。嗯，想要我们冲这个重阳节出去送礼物的时候，哎，对吧，来上一提特别的合适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盛文浩，纽西兰乳业亚洲区首席执行官。机缘巧合下，盛文浩参观了新西兰奶业品牌纽西兰的牧场，天然纯净的牧场，完全开放式的喂养模式，都带给了他极大的震撼。
1: 我们原来记忆当中的牧场，牧场当中有奶牛，奶牛有吃饲料吃草都是隔离的，而在新西兰牧场没有所有的牛棚，就是一个广阔无际的一望无际的大牧场，上面奶牛在牧草上畅养，它每天只挤两次奶，然后一年还有两个月的假期，
0: 几乎无工业污染，空气水资源的质量堪称极佳，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加上食品领域最严格的管理，使得新西兰的牛奶在全世界都享有安全和高品质的美誉。
2: CII it feels bigger and better than the previous two CIIs. I think every year it's getting better and better.
3: 我们进入经过会以后，每年的复合增长率都在50%以上。每进入经过三罐牛奶当中，有一罐是牛氏，所以我们非常感恩经过会搭建了一个多边贸易、多赢共赢的平台。
4: Here is Theland, a major international brand from New Zealand.With its own grass-fed dairy farms in New Zealand, Theland enjoys uniquely pure natural water and soil conditions, adhering to the golden grazing standard of one cow per acre. The cows are raised on fresh pasture grass and roam freely across the farms all year round. They even enjoy 2 months of holiday time every year. Rich soil grows quality grass,Quality grass nourishes healthy cows, and healthy cows produce pure premium milk. The product I'm holding is Theland Probiotic Milk Powder for middle-aged and elderly adults. Every 100 gred contains Hochgriff high-quality protein, Evhyvidin 141 alcumin, sourced from 100% milk calcium. It also contains billions of active probiotics and 9 types of vitamins and minerals. This premium probiotic milk powder is imported directly from New Zealand in its original packaging. Whether for daily nutrition or as a thoughtful gift for parents and elders, it's truly an excellent choice.
5: 我觉得我们上海叔叔阿姨是非常有认知的一帮我们中老年的一个群体，
6: 对，
5: 真的就知道我们的身体所需要什么，到了这个年纪我们该补充什么，
6: 嗯，
5: 所以是更加谨慎的给自己选择适合自己的品牌。
6: 对，
5: 我们纽西兰的话，朋友们，我们的这个新一代的这个奶粉啊，4.0的高钙的，对不对？而且是加了双一级的活性的益生菌，
6: 对，
5: 年纪大了之后会觉得哎呦肠胃蠕动比较慢了，所以我们加了益生菌，更好促进您去蠕动。而且的话，朋友们，高钙、高蛋白质，这个更加是我们这个老年人士所需要的一些东西啊，
6: 对
5: 吧？您大家之后会觉得，哎呦，钙质流失的比较快，
6: 是
5: 总觉得，哎呦，怕是这个走路啊，一不当心摔一跤，就会就真的是要恢复很长的时间，所以不妨我们日常就要把这东西给做，就是做足了一些功夫啊。
6: 对，就肉蛋奶，就是我们很多的朋友都说家里的话呢，每天是必不可少的。那其实喝牛奶这个东西，我们说对身体棒啊，补充钙质啊，补充蛋白质，这个东西也是很多的朋友都说常识性的了，不用多讲，我就看哪一款的品质好，哪一款奶源地高，奶源地好，那我们今天全部一步到位。真的是给大家做好了，关键是什么？今天批次格外新鲜，还是要给大家强调，虽然我们是来自于新西兰原罐原装进口，但我们的保质期可以喝到2028年的5月份。我们今天手上拿到的这个批次都是1月份的，但是哦，您手中拿到的这个现货，比我们今天手中看到的这个样品还要更新鲜，
5: 是的，
6: 保证都是什么新鲜到港送到您家里面。还有就是价格方面很划算的啊，428块钱，刚刚我跟佳佳算了一下，您自动订购立减5元，4.28块的积分一拿到手420，您除一个4，是不是一罐才100-100几块钱？
5: 真的，
6: 对吧？
5: 现在出去你吃顿饭，你200-300都打不住，但是这么一大罐800克沉甸甸的奶粉，
6: 对，
5: 才100多块钱，老两口去喝的话，真的能喝很久很久的一个时间。
6: 对，
5: 包括的话里边很多的营养价值，给大家再来看一下啊。
6: 好嘞，
5: 我们说了啊，一个小盾牌一样的去保护着我们，双重的活性的益生菌，4.0的高蛋白的我们的脱脂的乳粉，大家看到没有？一级的各种的。 的我们两种的菌群去保护您的肠道，还有膳食纤维、高钙、维生素 D， 大家看到没有，都是非常非常安心的啊。不过到这一边的话，来看一看我们各方面的营养价值啊。
6: 好，
5: 蛋白质含量是不是很高？27.7克，之前的话好像只有23-24克，对不对？
6: 对，
5: 更加升级了，脂肪是减少了的，膳食纤维有，维生素 A、维生素 D， 还有到了维生素 E、B6、C 以及叶酸，看到没有？高钙、铁、锌都是有的，营养素非常非常的充足了啊。
6: 是，所以好多的朋友都说营养加持。我们今天的话呢，价格还是给大家做到很优惠，然后一点点的时间把握住啊。还有好多的朋友在纠结，不能再纠结了。
5: 对，
6: 我们其实现货越来越少了。你来看看我们这个奶皮子啊！
5: 天哪，
6: 好多的朋友都说，哎呦，这个才是好的这种牛奶奶粉的感觉。您在家里也可以把这样的一个小实验做好，少许用烫一点点的水，也不用开水啊，就是比如说泡完了以后静置一会儿会儿，浓浓的奶皮就出来了。你看又厚又浓又稠，像厚厚的大腐竹一样的。
5: 是的，
6: 所以把握住了啊！营养加持，我们今天单独一罐才100几块钱，
5: 没错，
6: 性价比高。就像刚刚佳佳说的，马上我们说，哎呀，重阳节我们是敬老的节日啊，
5: 是的，
6: 下半年各种节假日分摊而至，我们今天还有红色的礼盒包装，送人很有面子啊。
5: 是的，我觉得真的很适合我们这个时候来这样囤上的这样子四盒回家啊，因为的话其实你想一想啊，200多块钱买到2盒这样好的奶粉，200多块钱你甚至都买不到什么好的果篮儿，对吧？
6: 对，
5: 朋友们啊，把握机会吧，给我们打电话02151199000。

0: 们，最后四分多钟的时间了啊！其实每次我们纽仕兰都卖得特别好，但是它这个奶粉，它真的不是经常频繁的给大家来做这样子的活动。嗯，经常的话，你是需要等到这个我们很多的一些节假日的时候，才能看到这样一个优惠价格，或者真的等不及了，咱们去超市里边只能199买一罐了。但是今天您说这么优惠价格，我觉得真的不能错过了啊！
1: 对，其实好多的朋友都说奶粉、牛奶这个东西，我家里是常备的。嗯，那好多的朋友就说什么时候价格有优惠？就像刚刚佳说的，我们今天第一还是在小长假期间，所以给大家准备这样的一档节目的话呢，也是就是真的是用心了啊。
0: 是。
1: 第二点的话呢，就是我们的价格方面确实也是给大家做下来了。
0: 没错。
1: 因为进口的高端的奶粉，好多的朋友都说我蛮了解的，市面当中的话呢，品质也是参差不齐。
0: 是。
1: 但今天这一款，我们首先进口博览会，大家有看到，东方购物的话呢，也是狂销热卖十几年的时间。
0: 没错。
1: 甚至我们有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到网站里面去看一看，哎呦，真的好评如潮。之前好多的朋友喝过以后给我们的口碑反馈，都是给大家证明一件事情，今天这个好的奶粉适合大家，所以把握住了。现在我发现有朋友是两组两组订购的啊。
0: 是的，真的啊，因为确实价格也合适，而且是真的很多营养物质都在里边。嗯，我们刚刚说了啊，真的是全面的升级，给大家再来看一下。
1: 对，
0: 你说你喝过很多的牛奶和奶粉，但是你见到里边加了很多的益生菌的吗？双翼级别的啊，双翼级的活性的益生菌我们添加了。
1: 对，
0: 然后很多的高钙啊，这么高的高钙也是有的，高蛋白也是有的，而且脂肪是减少了这么多，朋友们，三加一减更加健康，也是我们全面升级的一个成果了。
1: 所以啊，把握住了，大家所见即所得。关键是什么？单独一罐，我们今天800克的分量，还有到礼盒包装，
0: 是
1: 真正给大家做到升级。不加价，然后走亲访友送人都有面子了，把握住了啊！批次再给大家解决一下。我们今天的话呢，都可以喝到2028年的5月份的新鲜批次。
0: 是的，
1: 配料表一定要给大家讲清楚，没有额外添加蔗糖啊。
0: 是的啊，老年人比较在意这种我们什么各种的指数的波波动动，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啊，没有什么添加的啊，大家就是去喝的话也是没有任何的顾虑的。包括朋友们，我们是加了很多的这个我们的活性的益生菌去保护您的肠道的一些更。好的蠕动，包括说高钙、高蛋白质，这都是我们人体所需要的很多的东西啊。所以朋友们一定要把握机会了。好的奶粉的话，真的是不等人的，因为的话市面上还是蛮贵的，199元一罐是很正常的价格。但今天朋友们啊，我们是四罐带回家，才428元，错过的话，真的你要等很长的时间了啊。
1: 对呀、把握住了啊！我们再次给大家强调一下送货的时效性。你以后两天基本上都可以拿到现货。东方购物的话呢，送货也是送货上门的啊，就这一点不用你到。驿站里面或者楼下里面去，仁康健杯手提的，因为毕竟就四箱嘛，拿回去我们说四大罐，你想看每罐800克，3200克也蛮重的啊，5-6斤的，所以呢，我们今天都是什么送货到您家里面，放放心心啦。
0: 没错啊，其实我觉得啊，老年人一定要养好这样的一个好的习惯，你可能记不住每天吃什么保养品，但是基础的营养还是要补充的吧。好的奶粉去选择好的品牌，这个是真的很关键的啊。又有这样子的益生菌，又有高钙高蛋白，对吧？老两口每天就天气这么冷了，早上的话，咱们来上一杯牛奶，然后睡之前来一杯牛奶，我觉得真的是很好的一个习惯了啊。
1: 对，
0: 而且说价格又不贵，朋友们，主要是真的我们现货也不是很多了，
1: 是
0: 马上要到各种什么进博会啦，对吧？真的是要匀出一大批的这个我们的产品去给到那边了啊。
1: 对，先囤，对吧？
0: 是的，先囤啊。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文许明。在十一之前呢，我跟周周给大家介绍过一次我们今天的棒槌岛这个蛋干海参啊。很多观众就讲了，哟，这个过年过节的时候，马上就其实说实话，离过年也不远了。这什么十一啦，什么跨年啦，什么过年呢？真的要走亲访友送礼的话，拿出这些特别漂亮的蛋干的海参，干为上品吧。
1: 对，
0: 燕鲍翅是不是干为上品？我先问大家，
1: 在东方购物这么多牌子，也只有我们是干海参。
0: 而且目前为止，好像在售的
1: 对
0: 蛋干海参，也就剩我们今天的棒槌岛了。
1: 对，
0: 就非常的坚挺啊，因为品牌实力确实很强。那么观众可能就问了，这么好的牌子或者这么好的品质，它是怎么样有这么有实力的啊？我们先来给大家看一下，正好这盒打开之后，这是我们今天大的，
1: 我们也是新升级了一个包装，红红
0: 新升级的
1: 当头，非常漂亮啊，
0: 全新升级哦。
1: 您看，像这个到了年底走亲访友送人，这个拿一出去真的很体面。
0: 这一盒里面有80克，
1: 对，
0: 给大家看看背后的一些资料，详细的信息内容啊。每一个都值钱。
1: 对，
0: 首先棒槌岛这个牌子就值钱，
1: 值钱。
0: 这个地理位置就很厉害。
1: 没错，整个就是黄金纬度
0: 哈，对，
1: 北纬38-39度的一个地方，
0: 是，
1: 而且是我们国家第一个原种辽参的保护基地，就是棒槌岛。
0: 所以这个地方非常有名气。一说吃到海参，哇，来自于棒槌岛，牛的啊！
1: 对，
0: 然后您再注意这个。原种，
1: 原种，原种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保种，保这个良好的种群繁衍下去，不能让别人污染了这个血线，不能让别人把这个 DNA 给它弄坏了。所以我们是在保种场，原种保着这个种是非常优异的种群。
0: 种粮的一般都知道，
1: 对的，
0: 那个种你得保留着来年就是播种用的，
1: 肯定是留特别好的，
0: 对，对，留着好的，营养不得了的。可是如果你把它吃掉的话，你来年还怎么播种了？
1: 就是一定要把这根血线繁衍下去，而且
0: 懂了吧，
1: 不能乱，不能污染。
0: 那你说他怎么敢？那自然就是因为人家实力强，
1: 对，
0: 人家不止这一波，人家把该留的留下来之后有盈余，有盈余的话，我就可以把盈余这一部分拿出来销售，那自然原种的就会非常贵。我们再来往下看啊，后面又有两个字儿，
1: 是
0: 这个词呢，叫做蛋干。
1: 是的，一般大家看到的都是即食海参，但是大家知道吗？即食海参是先要把能做干的海参挑完了以后，剩下来稍微歪瓜裂枣一点，我才去做即食的。
0: 是，
1: 但是干的方式有糖干、有盐干、有蛋干。
0: 哦，
1: 蛋干是应该来说成本特别高，然后您拿到的性价比很高，因为糖的含量就是糖干
0: 的话，和盐
1: 的都压，没错没错，有点压嘛。但是我们蛋干的话，它含盐量非常低。
0: 所以人家是蛋干。
1: 对。
0: 这是目前为止所有的干参里边啊，蛋干是金字塔塔尖的尖的尖的尖，
1: 没错，
0: 没有目前比它再高的了。
1: 是，
0: 还有最后两个字，
1: 对，
0: 这就是最最值钱的两个字了，
1: 值钱。
0: 如果它不是辽参，我们今天就别扯了，
1: 对，
0: 别聊了。
1: 是的，如果我们写的是打擦边球的辽刺参
0: 也不行，
1: 对吧？辽宁的刺参
0: 也不行，
1: 那就不让大家看了。辽参这两个字它是有注册商标，有国标的，您不是说想用就能用的。朋友们，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就是有辽参标识，
0: 是
1: GI 标，大家买阳澄湖大闸蟹是不是认准这个 GI 标？买五常大米是不是认准这个 GI 标？
0: 一样的、
1: 我们辽参同样有这个 GI 标，
0: 有、
1: 而且不是说谁想用就能用。现在全国能拿到这个标识的厂家并不多，有这个标识说明什么？首先，我们血统特别纯正啊。

0: 特别纯粹。嗯，而且大连是什么样的地方？大家知道最近有一个特别网红的海报叫娜娜，她就是从广西就是到大连，因为她是生活在北极圈的，她不能在那么热的地方待，大连比较冷，就是海豹都很喜欢待在那么冰的那个海洋里面。但是作为海参来讲，它长得就会非常的缓慢，营养就累积得更高。很冷的海水，这跟那些福建的参、热的地方长出来的参完全不一样。
1: 所以大家一定要了解啊，就是这种海域之所以能获得国家地理标志，
0: 是
1: 能受到咱老百姓的青睐，
0: 对，
1: 那是有它的道理的。
0: 没错，
1: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构成。给您聊一聊呗，有些观众朋友害怕说，我万一不会泡发怎么办？我先来给您解决一个后顾之忧。
0: 好，
1: 我们今天所有的参全都负责给大家免费的
0: 泡发。
1: 我先说这件事儿啊，说完这件事儿你再定。如果你害怕的，如果我不定完之后我自己不会泡发，我定它干嘛？没有后顾之忧吧？
0: 对的，我们今天不管你是买大组合、小组合，你这一次我想泡几根，我想泡十根，我想泡四根，没关系，打电话给我们，我们让顺丰小哥。免费上门取货，
1: 免费。
0: 然后我们自己在泡发中心、
1: 免费
0: 用一个单独的锅，写上你的名字，免费帮你单独泡发，不跟别人的混在一起。泡发好的，你那几根或者是多少，以后免费再送到你。
1: 再免费就四个全免。
0: 对，
1: 各种免费，你只要哪一个你想到了，我们都免费。
0: 是，
1: 你要说了我就想泡一根，行不行？一头行，随便大家。您家里怎么买那种即食的，可能买个十头二头的，您冰箱放不下，是不是有可能？
0: 是。
1: 尤其是一到了过年过节的时候了，这个时候好吃的一堆往冰箱里塞，塞都塞不下。
0: 而蛋干的
1: 就是很好的储藏。
0: 对，
1: 再一个您要想转手送人的话，这一盒大几千块，
0: 哎，这有种硬通货的感觉。你看，你街头巷尾那些收滋补品的那些小的门店，对吧？
1: 大家琢磨琢磨，
0: 你捧一箱即食海参，人家不收的。但是这种蛋干疗参，人家非常欢迎。
1: 一会儿再说构成，我们先给大家看我们的品质怎么样。
0: 好好好，
1: 让我们周周给大家
0: 看一下，
1: 看一头，
0: 对的，
1: 泡一头。
0: 我们的这个大小，我们都是八年左右的这个参哈，给大家来看一下，你看。这是完全一个蛋干的一个状态，都已经很大很大了。但是我把它放在这儿好了哈，八年左右的参，其实如果你看过三年五年，你会发现比它小很多很多。再给大家来看泡发以后的一个状态，放在它旁边。泡发比是不是超级超级的高？对，
1: 天哪！
0: 而且我们这个参品质太好了，朋友们，你看它真的圆圆滚滚、健硕哟，感觉浑身都是肌肉的一个感觉。
1: 如果您觉得那种即食的吧，它软塌塌的，口感不好，你一定要吃这种我们泡发的。
0: 对，你看啊，观众朋友，我就捏着它的一个底儿，它非常坚挺，
1: 是
0: 对吧？它不会的那个东倒西歪的感觉，它还是像活着一样，非常非常坚挺，有生命力。另外它这些刺，我把它从下往上，从上往下的剥，它不倒伏，它也不会被我掰下来，它还是非常非常坚实的。看它这个肉壁好厚哦，朋友们，吃海参吃的就是这个坚实的肉壁，非常非常厚实的肉壁，弹牙呀。当你的舌头和牙齿在咀嚼这个海参的时候，你能感觉到哇，这个太健壮了啊。还有就是它满肠满筋，没有把海龙须给你剥掉，直接连着海龙须给你。海参厉害的地方，它的神经系统非常的发达，海龙须其实就是它的神经系统，一般会人家先扒掉来卖钱的，我们没有，连着给到大家。现在切给大家来看一看好不好？
1: 你看它这么平着拿，它都不垂。
0: 对，它不垂。
1: 这香汤爆发的相当到位啊，
0: 真厉害。给大家来切一下哈，让大家感受一下我们今天海参真的有多好，在东方购物这么多海参的品牌里面，
1: 哎，你看看，哎呀呀，
0: 对，
1: 这怎么都切不进去呢？
0: 对，对于我来说，棒槌岛的品质一定。
1: 这个肉头嚼到嘴里的感觉
0: 厚不厚实？
1: 您的牙齿有这个刀锋利吗？
0: 真是。
1: 但所以因此在嚼起来的时候，这个筋头巴脑的感受啊，要比你平常那种丝袋袋即食的要美味到不得了。
0: 真的，朋友们，您
1: 两种感受，
0: 肉啊，它中间这个口都长满了，对不对？然后我直接给它摁下去，让大家感受。
1: 你看它碎吗？碎开，有些是那个即食的，一按啪就断了，
0: 对，就断了，
1: 稍微一按就断开了。
0: 你看
1: 我们怎么按，它断开了没？断开了没？
0: 一定把它摁下去哈，看它自己起不起来。
1: 你看这个肉头好不好？有没有断开？完全没有断开。来，给大我帮大家来试吃一下，感受感受。
0: 因为这种生吃海参非常考验这个海域的洁净程度。
1: 你看，
0: 如果是热带的海哈，你可能吃下去满口腥味，你吃不出那个海鲜的香，你要蘸很多重口味的东西才能把那个腥味给折下去。
1: 这种筋头巴脑感觉实在是妙得不得了，
0: 太好吃了。
1: 如果大家吃海参，您以为海参一直都是您想象中的绵软软的，那您是吃的不是好品质的。一定是一种筋头巴脑，筋道的味道直接没有任何腥味，
0: 是
1: 感受非常美妙。我们来说构成了啊，咱今天带回去的一

0: 共有两大构成。
1: 好，
0: 先说一个一肩多的构成。
1: 嗯，
0: 一肩多构成呢，周周抱男。
1: 好，
0: 这是我们的主品哦。
1: 这是八十克的。
0: 对，最高头是24。
1: 嗯，
0: 记清楚啊，最高头24。我们今天再送给大家30克，买80送30。
1: 石头，对，
0: 最高头说
1: 加石头34头左右啊，
0: 价格是1599，就这儿了啊，周周下面
1: 1599。
0: 那我请问大家，今天如果你说两盒我肯定不够吃，包括本来我也想送送人，
1: 嗯，
0: 或者我就想来点性价比更高的构成，我吃这个东西喜欢的，
1: 对，
0: 那我给大家推荐第二个，如果两套一起买回去的价格是多少？1599乘以2，
1: 3200，
0: 差2块，3200，
1: 对，
0: 差2块，3200。两套，80加30，80加30，两套啊！请看这边，
1: 我们今天直接就有这个四个大礼盒的组合。
0: 这个是刚刚说到的，常规的1599，
1: 是
0: 看到了啊。我今天给大家主品，再来一套，看到了吧？
1: 嗯，
0: 我再来一套，价格并不是3200，而是2998元。
1: 哦。
0: 给大家再省个
1: 300块钱，
0: 哎，300多块钱，300块钱，对，省个300多块钱。观众朋友们，您要不要省这300？三百多块钱不算是小数了。
1: 对，
0: 本来它的性价比就很高，又给你省300多块钱，还没结束，东方购物还有满减送买的活动啊！
1: 哦，
0: 你琢磨琢磨，满减送买的活动，3减满3888，返您400元的积分，是不是？
1: 2468，
0: 对不对？离这个相当近了吧？我们这2000多的，非常之近。你2400多块钱。您再除以我们最高的头数，我们最高头数达到了34头，大概每一头算了，大概也就可能50块钱左右，观众朋友们，50-60块钱一头，但是我们的头数可是很大的呀，
1: 对的，8年足龄参，
0: 对的，
1: 嗯，
0: 这个是足龄参呐，这个不是一般的即食海参的品质、啊，
1: 是的，4个大礼盒，4个大礼袋、观众朋友，你拿走大组合的话，就是这样的一个配置，4个红彤彤的大礼盒、大礼袋，全部里面有礼盒，都是精包装的，送人体面过人，但是合下来一个海参礼盒才600来块钱，
0: 性价比非常之高，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吧，02151111999000。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从上海千里迢迢来到了棒槌岛的国家刺身原种厂，这也是我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唯一的一款原种淡干海参的品牌。观众朋友们，我们这次出海啊，赶上风浪有点大，我们整船的人都有点要吐的感觉了。
1: 我知道做棒槌岛在咱东方购物有一个极大的特点啊，就是原种。
2: 我们海参因为它是深水嘛，所以说它的刺啊是钝圆的，当然也长啊，它是钝圆的，所以不是那种尖尖的。
1: 据我了解下来，好像说咱这一根参就是有一斤重啊，原参啊，
2: 特大的有啊，
1: 对不对？
2: 两斤的也有啊。
1: 嗯，就是我们用这样的海参做出了原种淡干的辽参，所以观众们吃到的发回去的口感也能个大，营养也多，是不是？
2: 因为个大吧，它就肉厚，肉厚的话口感就比较筋道。
1: 嗯，
2: 对，你吃的口感就非常舒服。
1: 那这儿的这个营养应该是会不会可以讲远超于别的地方的口感？哇，这个灯浪太大了，都要倒了。
2: 一个是海域环境，一个是营养，再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品种，就因为它是土著种嘛，所以它的这个整体质量肯定要好，
1: 非常好。每一根海参它不仅原种，它还不仅是野生环境生长的，连捕捞的我们的海风的师傅啊也都不容易。所以观众朋友们，您在每一次享受享用我们的海参的时候啊，一定要非常的珍惜才行。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从上海千里迢迢来
3: 大家经常各种补包，就担心胆固醇啊什么会超标，会补
4: 过，大可不必啊。这个海参里边的成分呢，它主要是含蛋白质，这个就是水发海参21.5%，脂肪呢
5: 0.3%，好低哦。
4: 干海参的话，它那个蛋白质的55%呢，脂肪的1%。
5: 哇，
4: 这是高蛋白低脂肪。所以我选海参，这个海参主要什么？补阴的。第一个补肾阴。
5: 嗯。
4: 肾阴虚它有什么特点呢？头晕、耳鸣、腰酸、记忆力减退。这都属于肾阴虚。
5: 嗯，
4: 我劝大家要多吃点海参。
6: 我去个李阿姨，李阿姨到海鲜市场去买海参，被买到便宜货了。你晓得海参几钿？30块的十只，哪能？3块的一只，比鸽子蛋还便宜。照样回去烧，把你的海参剁起，他一个海参吃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个烫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像苏州舞一样，嘛不是现在苏州舞，是老早苏州舞，没吃哈。那么一海参烧啥？海参烧鸡汤，怪怪，搿只鸡比乌骨鸡呢？你是会得买了介便宜了？30块的十只，3块的一只，侬要看买了便宜哦，卖相也勿太白，看上去对伐？扎扎又大又饱满，而且颜色没吃哈。那么这个3块的一只个海参烧出来味道到底哪能呢？
7: 做了只鸡汤，结果摆辣搿个里向。一块不点嘞，烧出那鸡黑个啦！
6: 大家现在看到是李阿姨烧好海参，不但这个水发黑，我只旁边搭了一层黑个。

0: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订购。今天带回去的是我们棒槌岛的蛋干啊。蛋干海参的优势就是本身它的品质只有好的，
1: 对，
0: 特别棒的才能做我们蛋干的产品。
1: 燕鲍翅身干为上品，这话大家都知道哈。先做了干的，干的在外面卖的贵，而且干的是精品，挑下来可能稍微次一点才会考虑做即食。所以大家如果说送人要有面子，自己吃要吃好的，那大家优先选择蛋干的。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海鲜类的东西一定是干的发出来之后更加的鲜，更加的有那个滋味儿。不管你是买鲍鱼，你还是买干贝，肯定是买干的发的会比买那种即食的要贵要好。
0: 今天带回去的是两个构成，大家自己来选择一下，我觉得都挺好的。只不过对于大构成来讲，咱们参加满减送百的活动非常容易拿到那四百积分，
1: 对，
0: 三件满3888元就可以了。
1: 是，
0: 更何况今天大构成那个2000多块钱，实际上是你订购两套常规构成还要再减300来块钱哦。
1: 对，
0: 您自己算算看好了，这个2998，您刚才那个1598，那个大概是1600，1600的话乘以二，大概就是3200块。3200块和刚才我们说到的2900多块钱这么一比，省了个200来块钱嘛。
1: 对，
0: 200来块钱之外，东方购的活动满千送百，再一参加400元积分拿到手，是不是轻轻松松的2468？
1: 四个礼盒，四个礼袋，在外面可能买一个礼盒，一个礼袋都费劲啊。
0: 对，最高投数应该是68投。
1: 对，
0: 68投的话，你就算70的话，30来块钱吧。反正就是30来块钱一头，
1: 一杯咖啡钱。
0: 观众朋友们，你要知道我们这可是原种
1: 对
0: 蛋干辽参奶，
1: 给大家来看，在外面我们今天30几块钱一头嘛，但是你在外面要是吃这样的小米辽参，
0: 我觉得不太可能。
1: 对，你说没有298，好一点的酒店298，稍微中等一点的198要吧。我们今天成本做下来
0: 这么大个，
1: 30几块钱。一个大炖盅，你像愿意放小米，愿意放蛋都可以，
0: 都可以。
1: 在那个长假的家宴上，或者是到了年底有很多的这个家宴的活动啊，聚会的活动，每位宾客来上这样一个，你的聚会的档次哇陡然上升。
0: 是的，
1: 但是你的成本也就是请别人喝一杯咖啡的价格。
0: 再说了，我们都给大家免费啊，各种免费泡花，免费这个，免费那个。
1: 对，
0: 只要你想象到跟钱有关的，我们都给你免了。除了我今天购买这个你需要自己花钱之外，
1: 对，
0: 你包括泡花，包括每一盅，包括什么取快递、送快递的，给你送到家里面，每一头都给你拍好照。这一小盅、小锅是你的，我们所有这些信息都对得上的。给你来专门的泡花，泡花完之后用这一小锅给您装好了，给您专门送回去，绝对不会给你搞混了呀，这怎么着的，给你调换的一次冲啊，全部都没有。
1: 对，
0: 要不然在我东方购10多年合作了，
1: 是
0: 如果有的话，我跟你讲，观众朋友们早就不会让它存在的。
1: 没错，海参叫做海中野山参。野山参好在哪儿呢？大家都知道它大补元气，但是它有一个缺点，就是特别燥哈。海参不一样，它虽然跟野山参跟鹿茸一样非常补元气，非常有营养，一点也不燥，非常的平和。所以大家说可能我老年人，我开过大刀了，我要快速恢复，我又怕吃野山参很上火的，我可以吃海参，甚至连怀孕的孕妈妈、小朋友都可以来吃海参，它就是这么的平和，所以你送给谁，谁都非常的喜欢。只不过是海参它的产地五花八门，它的品质可能参差不齐，大家学会选择，你才不会上当。你只要在东方购买棒槌岛，你肯定不会上当。
0: 刚才周周说到这个啊，比如说，你看这上面的名字写的，是不是写的？蛋干海参，
1: 蛋干海参，
0: 蛋干辽参，
1: 对，
0: 他没写盐干呢，
1: 是
0: 没写糖干呢，人写的是蛋干。
1: 对，
0: 蛋干本身在海参当中的占比就非常的少，
1: 非常非常的少。这边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这边有
0: 原种
1: 哈，棒槌岛30几年检验的好海参，原产地是真辽参，我们有辽参标。首先大家都很认大连海参，就是这个产地嘛。大连海参如果是这块饼这么多的产地的话，蛋干的辽参只有这么点儿，也就是说你可能一大半就是即食的，然后一大半是糖干的，一小点是盐干的，蛋干的只有这么一点，占比只有25%。
0: 是，
1: 但是观众朋友，你看这中间还有一道线，其实不是一道线，是一个白色的区域。
0: 这还是有一个，
1: 这个区域只有0.2%。千分之零点二，那就是万分之二嘛。
0: 对，
1: 这个叫原种蛋干辽参，六边形战士啊，要占据了原种，要占据了蛋干，还要是辽参，同时满足这几个条件，只有万分之二，真的是万里挑一，万里挑二。而且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叫做原种，你在东方购物其他所有品牌的海参里面，你没有听过原种这个概念。就像我们平时，你说我很有钱，我去买汗血宝马，我是要买纯种的，我还是要买串 钻的，我要买个名犬、名猫，我是要买纯种的，我还是要买钻的？
0: 价格完全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我们今天你就可以这样认为，它就是两种，就是原种，就是很纯。所以国家大连金浦新区次生原种厂，就是我们棒槌岛的这个原种厂，是符合国家水产两种厂的标准。我们除了销售海参，我们还要维持这个特别优良的血线，让它一直延绵下去，不要污染，不要给串了。这就是我们棒槌岛的一个就是宗旨啊，以及我们存在的一个意义。所以大家就知道物种它一定会有这个物竞天择，我们就是把大自然筛选出来的这个特别好的两种给它延绵下去。
0: 来给大家再切一 切
1: 、
0: 感受感受。
1: 对的对的对的，再给大家来切一切。刚才我是直接切了，我现在就直接拿一个在手上给大家来看。我们的棒槌岛的海参真的非常非常的坚挺，你只捏下面大概1/5的地方它不会倒，它非常非常的坚挺，而且它特别有活力。然后再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刺哈，这个肉刺非常狰狞，非常像那个獠牙的感觉。我直接把它往晒往下怎么掰它都不会断，哎，真的特别厉害。然后我再把它放下来给大家来切一切，让大家感受一下这个非常柔韧但是又很有质感的一个力量哈。颜色很深邃，因为它是生长在海底的礁石上，它要伪装自己就跟礁石一样的颜色，还有它的底足很密，扒在礁石上让那个湍急的洋流没有办法把它冲走，所以它生命力很强。再来观众朋友，你看我想切下去是非常难的，
0: 对
1: 对，它是会有一个韧劲儿的，
0: 对，韧劲非常好，
1: 对，所以你要切的时候你还要用点力，一点都不像那种软趴趴软绵绵烂乎乎的东西，它就是非常弹牙，非常爽口，非常厚实，让你吃起来很有感觉，很有嚼。哎呦你看，哎
0: 呀，都跑掉了，
1: 对，它会跑，好活呀，稍微摁一下啊，我把它摁下去，你看马上就并拢，马上就站好，太活了这个。
0: 所以你看啊，好的品质呢，大家在自己的泡发或者是我们给你泡发拿回家之后，当您开始吃，您牙齿一咬，你就知道人家到底这个参好不好，
1: 是的，
0: 到底是几年的，人家是不是原种的，或者你这个东西老吃老吃，你就吃得出来的，感受得出来啊。
1: 对，
0: 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一共是有两个构成，一构成呢，我们今天包装礼盒是有变化的啊，是变成红颜色的，这样了，
1: 升级了，
0: 反倒我们今天主品参呢。这一共是有8克，最高头是24头的这款，它的盒子呢要比我们今天送给大家另外一个30克的要稍微的小一点点，但是呢更精致一些，
1: 更鲜艳，
0: 更鲜艳一些。打开以后呢，里面就是长这样子，最高投入达到了24头哦，最高投入达到24头，这个是大几千块钱。我们有一个24头的这个，还有一个呢是这个。
1: 对，
0: 这个就刚才说到了30克的，
1: 对，30克的，这个是最高是10头，所以我们这两个加起来就有34头。哎，那如果你今天买那个2900多的组合，你就有68头左右。68头的话，你一算我们凑单成功30几块钱，一杯咖啡钱就买走一整根海参了。
0: 它的主品赠品全部都是辽参啊，都一样的，
1: 对，
0: 都是什么原种啊、淡干呐、辽参，都是一模一样的，
1: 对，
0: 完全一样。而且我们还有4个礼袋，刚才周瑞给大家展示了。如果大家订购的大构成。尤其是比之前减了200来块钱，是吧？1599，不是1600吧？乘以20，不是3200吗？差2块钱，3200，还有这2998，是不是省了200多块钱？
1: 对，
0: 200多块钱之外呢，因为这个2900多块钱确实离3888真的已经不远了，极其之近，稍微的举个手，咱就400块钱拿到手，400积分拿到手以后，你相当于这一套，因为它确实贡献力量比较多啊，
1: 对，
0: 2400来块钱，您再除以刚才说到这个头数，一个是34。也就是68，接近70头的量，是不是30来块钱一点？
1: 对，30几。
0: 观众朋友们，这个是原种，再说原种，又是淡干，还是辽参的情况下，
1: 对，
0: 淡干的参本来就是品质要优于很多即食的，我们又给大家各种免。免了泡发，免了运费，免这个免那个，一顿免，
1: 真的，
0: 今天只要入就行了，
1: 4个大礼袋。哎，前一段时间过中秋，大家是不是买那个网红月饼都不止600多块钱一盒？
0: 是啊，
1: 啊，什么提拉米苏的月饼啊，还有什么冰皮的，是不是都600-700块钱一盒？
0: 我们今天
1: 可不是纯粹的食品，我们是。海参其实它也算食品了，但是在我们中国人的心里，这可是金贵货啊！
0: 这才600块钱左右一盒，
1: 600块钱一盒，
0: 绝对划算！抓紧时间订0215111990000。

0: 据《本草纲目拾遗》记载，海参味甘咸，入肾，益精髓，其性温补，足敌人参，故名海参。海参的生长甚是缓慢，全靠人工浅海捕捞，所以海参的价值颇高。海参俗名海南子，因其含有相当丰富的精氨酸。将海参切成三段，扔入海中，假以时日之后，将生成三根海参，故其拥有非常丰富的胶原蛋白。建议以下三种人群常吃海参。由此可见，这海参还真是个好东西。这两年啊，辽参成了海参行业当中的一个热词儿。我们知道啊，辽参呢，因为有着优良的品质和悠久的历史，在国内外呢享有极高的声誉。我们国家呢，古代典籍当中呢，就有很多关于辽参的一些描述。辽参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使用管理规则当中就规定呢，说辽参的生产地域范围呢，分布在我们辽宁省的行政管辖海域内。所谓的辽参呢，就是指呢，产自上述规定的这个地域范围内，自然生长或者采用本地亲本，经过人工育苗、养殖和底部增殖等方式呢，完成全部生长过程的刺参，并且在规定的地域范围内，按照特定的工艺加工的产品，这就叫辽参。那么，经过辽宁省渔业协会授权使用的辽参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的企业，在产品的包装上啊，都会张贴印有二维码的防伪认证标签儿。啊，所以说呢，只有取得合法授权的辽参，才是正宗的辽参。
1: 我近七年吃下来了，
2: 吃棒锐刀应该有的四五年了，因为觉着棒锐刀牌子比较大嘛，伊是正宗的辽参，葛么质量也比较新。
1: 搿主要是补充蛋白质，对人的身体啊是老有好处。
2: 我现在主要选的是伊拉只原种海参嘛。也和别的牌子做过眼比较啊，就觉得首先呢卖相比较好，一个海参有颜值，一只只侪比较胖的，口感呢也比较好，比较 Q 弹，最主要伊不腥气，葛么物事好了再有的效果，对吧？
1: 四年前头，我作为伊拉个 VIP 会员，就是跟伊拉公司的团队就到了大理。真正的亲身体验了一场，我家去过伊拉个车间，那么就看了伊拉个叫哪，我拍了个照片，是那个海参是相当好啊。那么就讲我参观了伊拉个车间，老清爽啊。那我是拍个照片，侪是视频前头拍个照片，搿就是个一个很例证吧。

0: 大家看到这些菜，一端上桌，嗯，马上一估价200来块、300来块，
1: 真是，
0: 我就觉得好贵哦。
1: 对，每次就说去高档一点的餐厅吃饭，然后你翻到那个辽参那个，你赶紧要翻走，对不对？
0: 你知道为什么我会判断它这个价位，就是因为那个黑东西。
1: 对呀、啊，就是因为
0: 它，把它去掉，它会值这么多钱吗？
1: 但是说实在的，你在餐厅吃饭，人家给你用的是不是辽参，没有人知道。
0: 是的，
1: 他身上又不会打辽参的标。
0: 对的。
1: 但是我们今天买，我们自己能亲眼看到辽参的标识 GI 标在这里，而且棒槌岛这个牌子，但凡懂海参的朋友，他都知道棒槌岛意味着什么。在东方购物有这么多的海参品牌，大部分都是做即食海参的，
0: 是的，
1: 做淡干原种辽参的，真的
0: 目前为止
1: 只有
0: 对，目前为止
1: 只有棒槌岛，
0: 只剩棒槌岛。
1: 而且来东方购物多少年了？20多年了，真的，我们的品质太好了，所有给我们的评价都是好评，都是夸奖，都是肯定。大家可以自己上网查一查，包括我们的售后服务也是有口皆碑的。如果大家愿意自己发，那您喜欢尝试一下，我们可以就是给大家指导怎么发，我们会有小管家给大家来网上指导的。如果你说我自己懒得发，我们有免费的顺丰取货，免费的顺丰送货，还有免费的泡发服务，然后直接全部都是免费的。你想发几支，想一次发完，想一次发半箱都可以，随便你。哎，
0: 所以我觉得周周说这个就太贴心了。对于即食海参，很多姐姐们、老师们买回去的，以前也买过别的牌子的，回去一发就发失败了，
1: 是、
0: 要不然发小手指头大小的，反正要么就发不起来，要么硬邦邦的啊。确实有一些小技巧的，您今天所有的后顾之忧全都没有。品牌够好，品质特别优，性价比又这么高，
1: 是
0: 最后集中在很多的您的担心点上。哎呦，我不会泡，我怕怕害怕浪费钱，我就算你这性价比高，我浪费一头也是心疼啊。
1: 免费服务，
0: 我们免费服务，所有假设没有泡好的都是人家承担。
1: 对，
0: 您安心。对于您自己，你比如说我一头里面，我大概想要泡个40克，泡发个40克，我想泡发个30克，你不要给我泡太大，或者你给我稍微泡大点，我们可以跟你的要求来，但是我们会给您一个建议，比如说什么多少克重是口感是最好的，
1: 对的，
0: 它的营养呢肯定都是棒的，
1: 非常专业，
0: 非常之好，您就安心好了。今天您只要做的一件事儿，咱给自己留个后手，什么意思呢？您自己首先不是自己的周日吃吗？性价比是不是高？
1: 对，
0: 营养好，招待亲朋好友有面子，您可以拿它到过节的时候送人。我们今天一共有4大礼盒，哎，您就订大的，您听我劝，咱订完大的之后了，本来它就放在任何的地方里面随便放，也有不像夏天你说怎么怎么着的，你就放在阴凉处，天天记忆冷，对吧？你也不用往冰箱里一定塞，
1: 对，
0: 你都这样就可以了。
1: 4个大礼盒，4个大礼袋，
0: 对呀、你就送人呗，反正我们今天四个的，你愿意把30克那个稍微小规格的，就是克重啊，总量。总克重小的，
1: 他们
0: 本身大小是一样的，只不过一个是80克的，一个是30克的总量啊。你可以把30克的送人，那80克留着，或者你把80克的怎么怎么着的，随便您。至少您手头有4盒，您就算是一天吃上一头。我们今天满满投数大概是68头，
1: 对，
0: 68头啊，观众朋友们，
1: 哇，真是。
0: 一个两个多月呀、
1: 啊！对呀、我一天吃一头也不得了。
0: 对呀、你老两口分这一头也行啊。
1: 吃个2次，那我也可以吃好长时间了。
0: 说的就是，如果对呀、就像周周说，一日2次，或者2天我吃一次，你68你就乘以200，就140天左右啊，140天不到啊。
1: 对，
0: 140天是几个月了，观众朋友们呢、你至少吃到过年呢、你2天吃一次的，你说我稍微的攒一攒，我到过年一起吃了，招待个7、8个亲朋好友，随便大家，今天肯定是订大的划算。满斤送白，此时此刻有，你说我要不要再等一等？我等个什么十月之后什么双，我跟你讲，这个价格是咱们今年就是最低价格。您就安心定就好了。
1: 已经定下来了。
0: 对，品质周周还有吗？还有的话再给大家展示一头，再来感受感受。
1: 行，
0: 再来就可能没有了啊，我们就剩最后一头爆发好的了。
1: 对的，给大家看一下哈，首先它有多么的坚挺啊，朋友们，我就捏着我两个小指头捏着下面一条点，你看非常非常坚挺，
0: 是
1: 刺非常也是特别那个就是
0: 尖
1: 哈，然后特别。大到的那个感觉，然后你也没有办法让它倒伏。
0: 你看刚才周周这么刮来刮去，这个刺、它不碎裂
1: 啊，
0: 很多那个即食的你发现了没有，
1: 是
0: 一碰啪就断了，
1: 一
0: 碰就断了，
1: 对，就掉下来。
0: 它这个就是泡发就不一样的，
1: 真的不一样，
0: 品质肯定是不一样，
1: 好有韧劲儿啊，
0: 真的是这样的啊。
1: 哇，天哪，
0: 为什么说燕鲍赤参干为上品，干的就是好的，
1: 真的
0: 是好的，
1: 干的就是首先筛选一轮，
0: 真的是
1: 好，然后再给大家来
0: 会吃的一般都是干的，
1: 对，就是吃干的，
0: 高安的现泡发，
1: 对，给大家来看一下，你看颜色很深邃，然后我切下去的时候我一定要
0: 使劲儿的，得使劲儿，不使劲切不下去，
1: 给它一点力气啊，
0: 你看看
1: 把它切下来，它一定不是那种软趴趴，
0: 它不是软趴趴的哦，
1: 它真的是，真的，
0: 你看周周在使劲切的时候，这个刀是切牛排的刀啊，它其实讲真话挺锋利的呢。
1: 满长满筋，真的是满长满筋啊！朋友们，您看看，真漂亮，这个海参，它 太棒了，大连的海参。但你知道，不是所有大连出产的海参都能叫辽参啊。嗯，你看它里面的那个孔啊，都已经被它的肉，被它那个就是神经系统海龙须给塞满了的感觉，对不对？就算是就是很用力的把它往下，
0: 它都不碎裂，
1: 它不碎。
0: 大家注意，它不碎裂。像周周这个使劲的话，很多即使海参丝袋的那种，早就碎了一大糊涂了。
1: 我就很用力了，我想把它摁下去，因为我怕它跑路哈。
0: 你回去试试看，你家里那个即使。
1: 二一。
0: 哇，有没有我们今天这么弹？
1: 太厉害了，
0: 是不是很难做到？
1: 太弹牙了，
0: 对吧？所以您安心，我们今天的品质够好。但是呢，我们大构成导演老师跟我讲，没有剩几套。导演老师，麻烦再帮我确认一下。
1: 大家都在抢大构成，你看，
0: 2998元这个构成还剩下最后几组了啊。今天带回去的一个，要么是一大，就是80+30，个头大小都一样。如果你要不信的话，我给大家拿一个看看啊。
1: 好，
0: 它的个头大小，这两盒来，您看。它的个头大小是一模一样的，
1: 是，
0: 只是在克重上总量上不一样啊。
1: 对，
0: 它的个头大小是一样一样的啊，
1: 都是八年参，
0: 都一个规格的啊，只不过这个是30克的，这个是80克的，
1: 对，
0: 加在一起一共是有34头
1: ，
0: 这一套是1599，两套它按理来说应该是差两块3200，我们不。我们直接在3200元左右的基础上再给你减个200块，
1: 这个实在是太实在了。
0: 2998
1: 门店的话，可能一个礼盒就3000多。
0: 对呀，
1: 我们这四个礼盒2000多。
0: 我们给你减200块，2998之外，再参加东方购物满千送百，参不参加？完全可以啊！
1: 这个金额必须参加，等于是塞你手里的这400块钱。
0: 2900多和3828离得远吗？
1: 啊、
0: 你要说是290多，你说我凑不到就算了。今天2900多，你说离这多近呢？400积分，我们是主力军呐、啊。
1: 是，
0: 我们减400块很正常吧？
1: 对，
0: 把这个算到我们身上，2400多，您再除以近70头的量，是不是30多块钱？
1: 对，
0: 30多块钱一头啊！这是圆种，再强调一遍，看好这上面写的，观众朋友们。这叫原种
1: 蛋干辽参，
0: 蛋干辽参买一个它都不止30块钱一头，我就单拿出来这个蛋干它也不止30块钱，单拿出原种更不止了，
1: 不止。
0: 今天这三个加在一起，我又乘以3都不止，你30块钱我卖100块钱左右一头都应该很正常的事情。我们今天竟然30多块钱，
1: 真的划算，性价比太高了。年底送人有大礼盒大礼袋，600块钱左右一个大礼盒，你送的不是月饼啊，送的是海参啊，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0: 最后12分钟，抓紧时间抢咱们4盒装的构成啊，马上就要售罄了，02151119900。

0: 现在经常各种补嘛，我就担心胆固醇啊什么会超标，会补过。
1: 大可不必，啊，这个海参里边的成分呢，它主要是含蛋白质，这个就是水发海参21.5，脂肪呢
2: 0.3，
3: 好低哦。
1: 干海参的话，它那个蛋白质的55%多呢，脂肪的1%多。哇，这是高蛋白低脂肪。所以我选海参，这个海参主要什么？补阴的。第一个补肾阴。肾阴虚它有什么特点呢？头晕、耳鸣、腰酸、记忆力减退，这都属于肾阴虚。我劝大家多吃点海参。

0: 其实说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啊！我看刚才下去了能有一个多小时，下去到多深？有20米吗？
1: 有20多米，
0: 20多米。那下边是什么状态？水压特别强，是不是？
1: 是是是。
0: 观众朋友，我真的是觉得啊，这个完全是靠人工来采捕，每一只啊，我们这种原种辽参全部是我们的种犬员师傅们啊一个一个用手的捡起来，然后拿到我们的岸上啊。所以说呢，每一只海参真的是得来不易，因为这个工作危险系数之高，劳动强度之大，真的是前所未有。但是大家看到啊，每一只海参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你看它是辽参应该有的一个特征啊，纺锤的外形，参咖的颜色啊，乳头刺儿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底足的部分呢密密实实的，看这都是在我们弹陀岛的海底自己扒着礁石抗拒风浪自己觅食锻炼的一个状态。我们全家每一位家庭成员，您想每天吃的就是这种高品质的海参，咱的身体能不棒吗？
2: 我想问一下，咱们的海参是提供代发服务的对吧？
3: 对的对的。
2: 那怎么要顾客自己送过来吗？
3: 不是，我们去安排快递上门取的，
2: 取然后泡完了再送。
3: 对的对的。
2: 我看到这个大冰箱里面放的就是，这都是我们顾客要选择代发的海参。
3: 是的是的。
2: 这上面我看每个都还有小名片。
3: 对，因为客户拿来以后我们要给他分开的呀、
2: 哦、
3: 有的客户只数不一样，
2: 只数不一样，
3: 天数也不一样的、
2: 哦、大小也不一样。
3: 对对，大小也不一样。
2: 那绝对不会存在说什么货混淆的情况、
3: 哦、这个绝对不会。
2: 我买的跟你买的不可能在一起泡发的，
3: 不可能不可能，
2: 全部是分开的。
3: 对，应该每个纸条上面都有客户的信息、
2: 哦、
3: 名字电话。
2: 那我就放心了。
4: 今年好像涨了蛮明显的，比较明显，前两年还可以吧，4000到5000的价位吧，但是前两年是4000到5000，现在就要到7000了。
5: 我吃下来蛮好的，已经吃了几年了，泡出来你肉头厚，刺全部里向老多的刺，所以你的营养肯定全部在保留了里向。还有侬比方讲挤开来，挤开来以后里向呢各种须须头在了海，我想搿营养更加好了，对吧？所以讲。伊价钿居然喏，就讲还是比较贵的，身体喏吃了对身体有利的，我完全可以承受的。
6: 原种的，所以吃下来感觉呢是老好啊。

0: 呦，今天这个大顾城卖疯掉了。
1: 对，大家都喜欢大的。你看到没有？就是现在天气这两天冷下来了，大家就发现我开始要吃海参补身体了。以前说贴出膘，现在大家都知道了，我不要把自己补的就是脂肪含量那么高，对吧？我们要的是高蛋白低脂肪，海参就是这样理想的食品，不仅高蛋白低脂肪，甚至零胆固醇。大家很担心的胆固醇那负担在海参这里，那它就是不存在，就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几乎零胆固醇啊！我说的不要那么绝对一点。另外，它是滋阴的，而且啊，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说它叫海中野山参。野山参是补阳气的，但是很燥。海参有野山参的优点，但是滋阴润燥，一点也不燥，克服了它唯一的缺点。你想说我们一年四季都吃海参可不可以？可以。但是如果我要把钱花在刀刃上，我只吃一两季，什么时候吃？就是秋风起，天气冷，一直到冬天的这段时间吃海参特别的补。
0: 再有一些人身体可能不太爽利，
1: 对，
0: 哎呀，有点这个小问题很正常，可能也动过小刀啦，有点小伤口什么的。
1: 是是是。
0: 您说我要恢复海里的东西，万一发怎么办呢？海参它真就不发哟。
1: 哎，海参有一个特别神奇的东西，大家都知道，给它弄掉一段，人家能长
0: 出来。
1: 对，
0: 遇到天敌它给吐肠子了，跑掉。
1: 人类要是有这个功能就好了，
0: 那就厉害了啊！好，我给大家再看一看啊。今天拿回去呢，一共有两个构成啊。这个构成当中呢是80克，这个构成呢是30克，
1: 是
0: 它们的大小颗头是一样，只不过在总重量上面它不一样而已。
1: 对，都是八年参，都是很大个，都是很健壮，都是非常好的品质，都是原种淡干辽参，
0: 都是辽参。你看这个有地理标志，都是啊。
1: 是，
0: 然后再给大家翻过来，你看啊，这两个都是，我这一前一后了，可能就不一定对焦对得上啊，但是你要这么看就看得出来啊，都是原种，都是淡干，都是辽参，一模一样的啊，这两个字是一模一样的啊，原种、淡干、辽参啊，一样，没有任何的差别。所以像这种情况下，这么好的参在市面上，它确实是贵的。
1: 对，
0: 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构成，我再强调一遍啊，因为还有最后的2998就剩一套了啊，就剩一套喽。
1: 对。
0: 大家要想订的话，也可以选择货到付款，没关系的。我周周先给大家展示一个那个泡发的这个，对，这个售后，
1: 对，
0: 有我知道很多观众朋友害怕自己不会，害怕浪费了。我花钱你别管50块钱、1块钱、2块钱，那都是我的钱。
1: 对，
0: 我泡发就泡发一个准儿。您不用操心，
1: 是
0: 全交给人家棒水岛，
1: 没错，
0: 全都免费，真的
1: 免费啊！我们就是您告诉我们要泡多少，比如说我这次买了68头，我这次先泡10头可以，我先泡4头可以，再泡都可以，都是免费的啊！电话咨询，然后我们免费让顺丰小哥到您家来取货，然后我们在那个自己的泡发中心啊，用单独的锅贴上您的姓名标签，帮您单独泡发，
0: 是的，
1: 然后再免费的顺丰小哥送货到您家，泡想泡几头泡几头，想全泡都可以。
0: 就那个小锅啊，人都给你拍照片的，
1: 对的，
0: 就是你的这个对得上的啊。如果真的人家不小心给你怎么着了，全都给你补人家自己的，就是告诉你这就是你的，我们赔偿你或者怎么着的，
1: 对，
0: 您就安心，
1: 不跟人家混在一起，
0: 没有任何的。说这个货不对版，在我东方购物10多年，快20年的时间了，
1: 真的。
0: 如果说有一起货不对版，早就把它给清除东方购物市场了。
1: 是，
0: 你这一点都不用担心，
1: 是，
0: 唯独就是优势，就剩优势了吧？什么优势？不占地儿。几乎算得上是硬通货了。
1: 你说，一大袋的那个即食海参和一盒这种精装的，
0: 那能一样吗？
1: 能一样吗？
0: 那能一样吗？
1: 别人家在人家心里的价值感就完全不
0: 一样。谁不知道中国人一看这个，一看那个晾干的那个野山参，一看到这个淡干的海参，
1: 还有就是那个虫草，
0: 你就知道这个是倍儿值钱的东西。
1: 对呀，简直就相当于一个硬通货的感觉。
0: 对呀，你说这要是人参的不是爽利，你拿着一盒送过去，你说你不用泡发，他说我不会发呀，王姐理解的是。不用你发，你别担心，你给人打个电话，对，人家就帮你发了。他说还有这好事儿
1: ，VIP 的服务只有东方。
0: 如果你送了一些杂七杂八的牌子过去，人家到网上一查，查不着。你说这丢不丢人？
1: 我们的牌子太响亮了，
0: 真的很厉害，观众朋友们。
1: 是的，再给大家来看一眼，最后4分钟的时间了，
0: 看一眼。
1: 我们今天不是虾圈养殖，不是围堰养殖，甚至都不只是这个自然放养，我们是国家自身原种厂的原种辽参，核心保护区，这就是我们的蛋驼岛。24小时会有很多的摩托艇轮班在这边巡逻，怕什么？怕人家来捕捞，怕人家来投喂，把我们的血线给搞坏了。所以自然放养真辽参，营养特别的高。同时我们是原种厂，我们要为国家保证这条优良的血线不被污染，要传承下去。最主要的就是我们有辽参的标识。你去看那些没有辽参标的企业，人家说我是辽次参，我是大连的辽次参，但是我们直接就说我们两个字辽参。这就意味了一切，意味着它血统、基因，还有它的营养都不得了，才能有这个标识。
0: 好了，那就说到最终的价格了。
1: 对，
0: 我们今天给您带回去的一个是1599，那只能拿回去一大一中，就是80克和30克。
1: 对，
0: 不是个头啊，是重量啊。那我们今天把它乘以2，就变成了应该是3200，我们是2998，就给你省了200块。
1: 对，
0: 再额外参加满减送买，肯定是大过程容易参加了。嗯，你这一参加下来，相当于2400多，您再除以最高投数68桶，
1: 对，
0: 68桶。30来块钱一桶，
1: 我的天，4个大礼盒4个大礼袋，相当于1个礼盒1个礼袋、送人，这么体面，送出那种3-4千的感觉，没问题吧？
0: 其实的大概也就4-5年吧，我忘了申领了、但是我们今天蛋干的，你刚才说是8年了，
1: 对，8年，
0: 8年的身龄，
1: 8年的身材会有这么大的，就是干了以后才会有这么大。你要是看看那种3-4年的、那个比我们的小太多了。
0: 抓紧时间订购吧，最后的一组2998021511999000。

0: 其实说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啊！我看刚才下去了能有一个多小时，下去到多深？有20米吗？
1: 有20多米。
0: 20多米，那下边是什么状态？水压特别强，是不是？
1: 是是是。
0: 观众朋友，我真的是觉得啊，这个完全是靠人工来采捕，每一只啊，我们这种原种辽参，全部是我们的种犬员师傅们啊，一个一个用手的捡起来，然后拿到我们的岸上啊。所以说呢，每一只海参真的是得来不易，因为这个工作危险系数之高，劳动强度之大，真的是前所未有。但是大家看到啊，每一只海参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你看它是辽参应该有的一个特征啊，纺锤的外形，参咖的颜色啊，乳头刺儿，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底足的部分呢，密密实实的，看，这都是在我们弹陀岛的海底自己扒着礁石抗拒风浪，自己觅食锻炼的一个状态。我们全家每一位家庭成员，你想每天吃的就是这种高品质的海参，咱的身体能不棒吗？

据《本草纲目拾遗》记载，海参味甘咸，入肾，益精髓，其性温补，足敌人参，故名海参。海参的生长甚是缓慢，全靠人工浅海捕捞，所以海参的价值颇高。海参俗名海南子，因其含有相当丰富的精氨酸。将海参切成三段，扔入海中，假以时日之后，将生成三根海参，故其拥有非常丰富的胶原蛋白。建议以下三种人群常吃海参。

0: 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2: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3: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4: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5: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6: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聊观众，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今天我跟周周给大家推荐，就这个是第二次见面啊、嗯。
1: 对，这个超级爆卖。哦，
0: 这个拿到手里面，大家看一看，
1: 喜欢的不得了。
0: 这个一看，哦呦，硬是应景。
1: 是的，铁皮石斛黑芝麻丸，在东方购物在芝麻丸里加了铁皮石斛的只此一个品牌，
0: 是
1: 贺春派糖。
0: 是。
1: 以前我们给大家带来的都是高端的陈皮，几万块、几千块的。今天啊，这么好的品牌给大家带来了高端的滋补品——铁皮石斛制品啊，但是。又有铁皮石斛，又有黑芝麻，又有大枣，又有核桃、哦、又有桑葚，还有黑豆，
0: 看
1: 真材实料，
0: 看看这颗粒、嗯、看看这颗粒，看看这里面
1: 真材实料，
0: 是不是？所以啊，我们没有说一定要把它弄成个完全的碎细沫沫，你吃到原味都吃不着。
1: 对，
0: 我们是该有一些颗粒感的，你要有颗粒感的，
1: 是
0: 嚼在嘴里要是香香的、糯糯的、好吃的。
1: 是的，
0: 我们今天就是这样一大袋一大袋。
1: 一大袋，贺春派糖这个牌子大家都熟悉吧？陈皮都是几千块、几万块钱一套的，对不对？铁皮石斛黑芝麻丸，现在天气冷了一点吧？大家都知道这个季节是吃黑芝麻呀、大枣这些好东西的季节，但是很多老年人觉得好上火。黑芝麻加核桃加黑桑葚，那真的是吃了以后喉咙都有点不舒服了哈。所以这个季节又要滋补又要滋阴，我们今天就把补阴的圣品铁皮石斛加在了黑芝麻丸里面。
0: 铁皮石斛啊，
1: 对啊，
0: 贵的嘞。
1: 我跟明明介绍铁皮石斛也很多，
0: 单卖铁石斛多贵啊。
1: 在东方购物一组铁皮石斛以前四位数，
0: 是啊，
1: 后来便宜的999，没有低于这个价
0: 了。说的就是，
1: 是不是？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配料表哈，非常的干净，黑芝麻。黑豆、红枣、铁皮石斛、桑葚、核桃，没有加糖啊，它不叫麦芽糖，朋友们，它是麦芽糖醇，这是一种代糖。所以对于有一些我不敢吃蔗糖，我不敢吃真正的糖的朋友，它是很友好的。这样的一大包是200克，保质期因为没有加那些防腐剂什么的，6个月的时间。那现在是10月份，6个月可以吃到明年3月份，也非常非常的厉害了。然后直接给大家撕开来看一看，
0: 感受感受。这里边如果大家，我跟你讲啊，这些时间我之前也是，旅游的时候啊，出去开车的时候带了一包这个，关键这里面的方便是小包小包包装，大家看到没？
1: 独立
0: 包装，一小包就独立包装的。
1: 其实我跟大家讲，
0: 很好拿。
1: 黑芝麻的东西，因为它富含不饱和脂肪酸嘛，必须要小包装。
0: 对，
1: 你如果是一大包里面全部粘在一起了，
0: 也好撕。
1: 对，
0: 好撕好拿。然后我给大家展示啊。很多的芝麻丸，
1: 对，
0: 它里面如果给你放糖，
1: 是，
0: 或者有些为了让它粘合在一起，它给你搞一些有的没的那种油乎乎的，
1: 对，
0: 所以当你按完之后，大家注意啊，
1: 是，
0: 按完之后，它首先我告诉你，它是有一点点这样的，为什么它能成型，是因为有铁皮石斛，
1: 对，
0: 你注意，
1: 铁皮石斛的多糖，
0: 它之所以能成型，是因为铁皮石斛，它没有放麦芽糖，它不是用麦芽糖把它合在一起的，您懂了吗，观众朋友们？所以当我这样给大家展示的时候，你看不到油花花的锃亮的东西，看到没有？
1: 对，
0: 我手指没有锃亮吧？
1: 是。
0: 它是有一定的粘度，它这个粘度是铁皮石斛的粘度，懂吗？
1: 对的。
0: 我们在给大家推荐铁皮石斛的时候，我们不给它泡成水啊，你看那个黏糊糊那个样子，粘稠的。这个就是这个道理了，
1: 对的。而且我们因为贺春派糖太有名了啊，做滋补品，我们选用的食材都很道地，
0: 好吃。
1: 黑芝麻河南的，新镇的大枣，甘肃的核桃，新疆的黑桑葚，这个东方购物也有那种一组一组的卖。

0: 虎补五脏，徐劳雷瘦，强阴益精啊，是我们滋阴的圣品。嗯，五脏六腑当帮都帮你，就是照顾到了之后，黑桑葚对肾特别的好，黑豆、黑芝麻都是黑色食品，入肾经。红枣红色的对血特别的好，核桃白色的对肺、对脑非常的好。所以我们今天一个小小的古方，真的把你的五脏六腑都照顾得很好、很滋养的同时，还不上火。秋天、冬天吃点上火的东西就难受的朋友，今天加了铁皮石斛，你可以完全放心啊！
1: 今天这个价格啊，大家就直接闭眼冲这个十包装218。
0: 十包装真的划算。
1: 我跟你讲，这个真的是好吃。嗯，这个省着您自己出去弄了，又把所有营养给你搭配到位了。
0: 对，
1: 而且性价比还这么高，汤中的配料又这么干净。
0: 是。
1: 孩子也喜欢吃，老人也喜欢吃，抓紧时间订购 ,021-5111-9900。

0: 个铁皮石斛啊，有非常好的养肝作用，我是知道的。
1: 那么在我们这个明朝的这个《本草纲目》就有记载，铁皮石斛味甘性平，它可以补五脏虚劳，对吧？它是藏阴肾品。嗯，所以在这里面就是为什么就是五脏就是讲心肝脾肺肾肝脏它的虚劳呢，这个时候就可以用这个铁皮石斛。
2: 看了山上的外形，它是什么呀？
3: 哎、啊，外形，
2: 对它的颜色和外形，颜色是色，我们都知道色怎么样，色紫色黑，所以说色紫呢入什么呀，
4: 拿出来
2: 入血恨，因此呢肝藏血，所以说它对肝有帮助。嗯啊，第二个呢，哎，它长得呢也像咱们的肾形一样的，
3: 像肾、哎、
2: 对，像我们小肾的也外形，这样的话呢主要是入肝肾二经、嗯、主要可以填补什么呀，肝肾的精气，
5: 还有一个功效叫补气力。
6: 哦，气和力，
5: 咱们看，先看看古代本草文献是怎么记载的。
6: 来看一看神农本草经、
5: 嗯、啊，再看它补五内，我想大家猜也能猜到，五内就是五脏，
6: 心肝脾肺肾啊，
5: 益气力，

0: 咱这个就是此时此刻这个季节吃的嘛，芝麻核桃。
1: 对，
0: 您是不是在外面可能也有打来打去的，可能害怕它薅掉什么的？
1: 对，
0: 你自己总不能再配一点什么？是桑葚啦，再配一点什么其他的红枣了，再往里打一打什么，甚至再配一点铁皮石斛，再往里弄一弄，麻不麻烦？对，你看看这里面，
1: 而且成本也比咱们今天要高很多。
0: 你这原料都看得见。
1: 对，我们今天合下来一包就十几二十块钱，
0: 对，
1: 里面有好多个，我都有点数不过来，一共有多少个单独包装，对吧？所以合下来成本真的太低了。
0: 但是
1: 我们给大家用的可是实打实的好东西，
0: 好东西，
1: 保证给大家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没有甜味剂，没有抗结剂，而且我们都是依据这个。张仲景的古方，这个古方叫做养生补气方，不仅补气，不仅养发，不仅补肾，关键就是大家会觉得这个方子有点燥嘛，因为其实说实在的，像核桃啊芝麻这些东西你得先备炒过，先炒过以后你才能入这个方子，所以它有点火气，但是秋天冬天本来大家就要滋阴，阳气就有点过重，容易阳亢阴虚，所以我们给大家加了滋阴的圣听铁皮石斛，这个成本一下就上去了。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几样东西哈，今天二十几块钱，二十多块钱一袋，一袋里面呢有一大盘儿，有一大盘儿，所以算下来您的成本很低，但我们的成本一点也不低。河南的黑芝麻，新镇的大枣，成县的核桃，新疆的黑桑葚，安徽霍山的铁皮石斛，还有黑豆，这几位我不说，就说这个霍山的铁皮石斛是不是都有二三十块钱一克？我们今天用到了霍山的铁皮石斛，跟这些滋养的东西配在一起，达到一个阴阳平衡，达到一个滋养的同时不上火，但是您买下来居然才二十几块钱一包，所以你把它当零食吃，它比你在便利店买个糖买个薯片都便宜得多，但是对你五脏六腑照顾得妥妥帖帖。
0: 你看看这个就是七十九近八十块钱一包嘛，一包里面是有200克，
1: 是
0: 那个小颗粒，小颗粒的多了去了，我们就不给大家仔细数了啊，反正按总克重来看，七十九近八十，我们今天有一个五包装的，说实在话这个五包装完全就是就等于说牺牲它了啊，150块钱，你自己想想看，
1: 两个五包就是10包300块钱。
0: 我们今天10包是300吗？
1: 218，便宜了89块钱。
0: 是啊，你再拿
1: 80几块钱，
0: 微信扫扫这里再减10块，还有自带积分。
1: 以前不是减5块，怎么现在减10块？
0: 这边10块了，对呀、
1: 我的天，
0: 你对于200来块钱的东西，它不划算吗？
1: 太划算了，
0: 你就订购这个，你几乎等于比之前的五包订两套减了100块，
1: 是
0: 几乎比的省了接近100块钱。观众朋友们，这钱你不省。这才200多块钱的东西，每一包算下来20块钱，那简直不要太便宜。然后你再看啊，这一包里面，很多人害怕它里面有没有些什么麦芽糖啦，就是为了让它合在一起，对啊，粘在一起的东西啊。我来给大家看啊，
1: 我们是糖醇啊，糖醇是一种代糖，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0: 调味的，
1: 对，像蔗糖那种会刺激你的这个那个箭头高低呀、对吧？
0: 大家看啊，它本身因为它是核桃芝麻。确实植物当中就带有一点油分，所以它会有点亮亮的，
1: 但是它的油都是不饱和，大部分是不饱和脂肪酸，
0: 是健康的啊，
1: 都是大家很需要
0: 之类的那种的啊，
1: 大家很需要的这种好的油脂。
0: 大家看我打开之后，
1: 哇，大核桃块，然后那个红枣块，桑葚干，桑葚的那个块都看得见。
0: 然后你再看我的手指，我是不是按了在这里？
1: 对，
0: 有没有油耗耗的一片一片的，
1: 没有那种很油的感觉，
0: 这里面有没有油耗耗一片一片的？
1: 这就是新鲜食材，不会给你那种油耗，
0: 对不对？大家看，
1: 对，
0: 所以我跟你讲这个东西呢，你首先闻它的味道什么的，它没有杂七杂八的很奇奇怪怪的味道。再一个，它没有用。如果是那种你知道有咱这南方有嚼那小棍棍，那不是麦芽糖吗？
1: 那叫糖、
0: 那个东西呢，它为了让它怎么了粘在一起啊什么，它可以加一些，它对身体有吃太多有好处吗？
1: 对啊，
0: 小朋友吃一吃也就快快点走着吧。
1: 现在也不太敢给小孩
0: 吃。对啊，上了年纪的长辈，咱再吃那个东西，我们背后的配料表里面，像这种所谓的糖精，什么什么麦芽糖。这个糖那个糖的是一点儿都没有，
1: 对，
0: 您注意它是麦芽糖醇，醇和麦芽糖如果没有醇这个字儿，你就不要买了，麦芽糖就没啥意思了、我们这个醇就是有类似于您吃那个口香糖，那个叫什么什么木糖醇，
1: 木糖醇，
0: 它那个醇只是给让你舌头说白了就是欺骗你有点甜味儿，它只是欺骗你让你觉得这个东西是甜的，但它没有任何跟糖有关的东西，就是它不是让你身体有点这个不行啊那个不行，所以这个醇字你就认准，只要后面带个纯字 就非常的，就相对来说啊，
1: 对对对，
0: 非常的健康了啊。
1: 是的，是的，有一些人他就不能吃蔗糖，嗯，那么你就吃这种有代糖的，那你可以满足口腹之欲的同时，你不用担心那个血血糖糖方面的问题了哈。再给大家讲一下，我们今天除了好吃，除了清甜，除了吃起来特别有嚼劲之外，我们是古书记载的张仲景的古方，它叫养生补气的一个配方。来看看它的配料有哪些，就是黑芝麻加核桃加红枣加铁皮石斛再加黑桑葚。你说这么有名的古方，为什么我们在市面上很少看到？因为铁皮石斛实在太贵了，朋友们，铁皮石斛叫做九大仙草之首，像什么野山参呐，什么珍珠啊、灵芝都往后排，它是九大仙草之首，补五脏、去劳累瘦。所以我们这里画了一张人体示意板哈，你比如说桑葚、黑豆、黑芝麻、核桃这些东西，有补脑的，有补肾的，红枣有对血特别好的，铁皮石斛这里画了很多道线，为什么？它能补五脏、去劳累瘦，它五脏皆补，
0: 好东西，
1: 而且平胃气、长肌肉，对我们身体太好了。
0: 抓紧时间订购吧，那个五包装啊，就是周周前面这个就不要管它了。
1: 对，这个真的是买两个五包装得300块钱，但是今天你直接买一个十包装，你才200出头一点点。
0: 五包装它就是炮灰啊，你想想看，它就是炮灰的一个身份呀，所以你有五包装在这儿。我们今天十包装凸显性价比高到爆炸，
1: 20块钱左右。
0: 你订购两包五包装，是不是变10包？10包花300，我们今天花个200出头，省了你近100块钱呢。因为拿出微信扫一扫，这里再减个10块钱，不是减5块喽。今天周周要是一说，哎，是啊，减10块，他惊讶到了，
1: 我都惊讶到了，
0: 那是减10块啊，200来块钱减10块，不是2000块钱减10块呀。它这个比例已经是忒大了，抓紧时间咱就抢10包装，何况它的消耗量非常大，你一天来个3-4颗、2-3颗的，这太正常了，
1: 太喜欢了。
0: 你会发现这10包装可能一周左右就吃光光了，
1: 对，
0: 也别说5包了，你回过头再多，你不是多花钱吗？对吧？打电话订就订10包，02151111900。

0: 为什么芝麻能补肝肾呢？
1: 肝主藏血，嗯，肾主藏精，嗯，我们的头发一个学说叫发为血之余，
0: 对，
1: 头发是和血密切相关的，嗯，我们的血液充足丰富，头发才能乌黑，嗯，油亮，嗯，不掉，不干不枯，嗯啊，不白，嗯，大家看，这就和血有关系，
0: 有关，对。
1: 第二一个理论和学说叫肾气化在发，嗯，就是每个我们的五脏每一个脏器都能通过特殊的部位来显露出来的功能好坏，
0: 对，对。
1: 那么看出来肾的功能好坏，主要是通过头发，哦。可是恰巧这个芝麻既能补肝，还能补肾，嗯，也就是说既能补肝血，又能补肾精，所以说它对头发的作用一下就集中体现出来。
2: 那么当一个人肾精充足的时候呢，他的髓海充足，这个人呢记忆力就非常强，思维敏捷啊。那么当肾精不足的时候呢，他髓海就不足，他就记忆力就下降了，那么反应就迟钝。那么咱们说的这个核桃呢，它有补肾精的作用。
3: 好，我们今天这个备货呀，走的可以讲非常之快啊。很多观众朋友们喜欢它，就是因为本身也应季，秋天、冬天吃芝麻核桃。我们东方购芝麻核桃粉卖了多多。
4: 对。
3: 但是那个种东西呢，你好发现只能好像在家里面，跟
4: 现有的食材，对，
3: 你只能局限在那个厨房那个
4: 空间。就是你是没有办法带出门的，
3: 对呀、啊，
4: 你不可能出去旅游的时候，或者出去最近赏桂花的时候，你带一大桶芝麻核
3: 桃，然后再往嘴里塞，然后粘的不得了，呛到自己，再呛气管里，多可怕呀！
4: 那个、从鼻子里喷出。
3: 对呀、啊，那多可怕呀！其实是对于中老年人这种直接往嘴里放不好的，不友善的。
4: 这就是好美味的小零食、哎、这几天我不知道大家怎么过的啊、嗯、有些朋友就去看那个盐中绿地的那个什么装置那个什么影像展嘛、嗯、就跟我讲说在路上带着这个就是走着走着突然觉得饿了的时候掏出来就能吃，然后还不脏手，然后吃完了之后你就直接把这个，当然不要随地乱扔垃圾啊，直接把这个剩下来的包装袋放在包里，然后回家把它丢掉就可以了，
3: 因为它不黏糊，
4: 你手都不脏，
3: 对，它本身它不、嗯、真的就是袋子也不黏糊，它所谓的黏的是指的是那个铁皮石斛、嗯、
4: 是的、哦、然后呢很多朋友可能要去看网球啊、嗯、看各种球的时候、嗯嗯、你会发现那些展馆啊周围的那些饭食好贵哦，吃一次你就会好心疼，那你自己来带点我们的黑芝麻丸，又管饱又解馋，观赛的时候你还能过过嘴瘾，就像那种追剧的时候看球的时候或者出去玩的时候都很便携的什么饼干面包也好，但是那些只是能果腹嘛、嗯、我们可是养生的呀，我们是有芝麻有核桃的呀，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有哪些东西哈、嗯、黑芝麻选的是河南的，这个大家都知道是个著名产区、哎、要想百岁无华发，每天吃把黑芝麻，这是一句老话，这不是我编的哈、哦、就对头发对皮肤很好、嗯、它还富含钙质、嗯、还富含铁、嗯、还富含卵磷脂、哦、真的太好了，嗯，还有大枣，河南新镇的大枣也是太有名了，大枣对血很好很好。还有甘肃呈现的核桃，核桃像大脑的样子，我们中国人讲究以形补形，大家都知道它对脑力非常非常好的、嗯、黑豆也是、嗯、育龄的男女的这个就是年轻人吧，很多专家就会对你说平时在食谱里加点黑豆、哦、也非常的好，也是补肾的啊。新疆的黑桑葚更好了，富含花青素补肾，然后呢还有很多的那个维生素在里面，花青素女性朋友用的那护肤品里面有点花青素，那高兴的就不行了，是不是？嗯、关键它烘炒过了以后，给你做成丸子，你会觉得有点上火。滋补是滋补，有点虚不受补，有点上火。我们加了补阴的圣品——安徽霍山的铁皮石斛、嗯，不仅滋阴，跟这些火气中和一下，让它变得阴阳平衡，而且补五脏的虚劳羸瘦，五脏皆补。嗯，还有长肌肉、平胃气，它的好处真的说不完。唯一的缺点就是买铁皮石斛太贵了。
3: 对的，
4: 今天贺成太堂给大家不用单买铁皮石斛，加在这里面了。
3: 而且这个本来就是一个小方。
4: 对。
3: 啊，你就吃它就得了。那、嗯、咱这从老祖宗这咱就传下来了。来给大家再看一看啊，这一包撕开之后，它本来也是不让它有太见太阳太亮，用这个黑颜色的包装。
4: 是的。
3: 然后你再看，亮是归亮哦，本身它的核桃和芝麻就是有油分的，
4: 富含不饱和脂肪酸，
3: 本来就是应该亮。你不能油蒿蒿的，好像再添加一些糖把它粘在一起。
4: 是的。
3: 大家注意啊，嗯、我们今天之所以有这种 黏黏的感觉，是因为里面有铁皮
4: 石斛。铁皮石斛就像你吃人参，你是为了人参皂苷。铁皮石斛你吃就是差多糖嘛。哎，它多糖多丰富，所以就会黏黏糊糊。
3: 你看看这核桃，包括大枣，
4: 对，
3: 你这都大家看，他看到了没有？
4: 是，
3: 你完全看得见的。所以你当这种颗粒感大小适中，你看这里，这里什么意思呢？告诉您，您嚼在嘴里的香。
4: 真的很香。
3: 如果是纯沫沫，是适合于喝。

0: 你沫沫是用来冲泡的，但是你要做成丸儿，
1: 对，
0: 它的颗粒感要有嚼劲儿的，
1: 是
0: 你沫沫是没有嚼劲儿的，
1: 对的。
0: 所以当你嚼起来又有香味儿，又不塞牙，又不什么难过，很多人说你这咬牙我能行吗？我这牙可能怎么怎么着的？您放心，至少我目前吃起来没有什么，什么你硌得慌啊，没有这种感觉，就你稍微放嘴里稍微嚼一嚼，
1: 是
0: 您不至于芝麻粒儿嚼不了，
1: 对呀、
0: 您芝麻粒儿能嚼的话，这个就没有问题的，
1: 而且喷香扑鼻啊、我们今天这么一大盘子，其实这里面我们已经拿走好几颗了，20几块钱一大袋儿，你作为零食来吃它都好划算了、但是观众朋友，我们今天它是养生的佳品、因为我们今天黑色食品入肾经，有黑桑葚，有黑豆，有黑芝麻，有这个大家喜欢的红枣，不仅是入肾经，还对血很好、还对肺很好，还对大脑很好的同时，还有昂贵的铁皮石斛、入补我们的五脏，虚劳雷瘦，强阴益精，而且平胃气，长肌肉，真的都是好东西。这么好的东西，20几块钱一包，除了解馋，更加养生啊！
0: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购啊！五包装就是炮灰啦，砸谁订五包装，我是真的觉得。
1: 因为买10包你省好多钱，
0: 能省100喽！你订两套五包装，你算算看是不是300？
1: 是，
0: 你订我们今天一套呢，直接10包装是218。
1: 是，
0: 那你说不是218？拿出微信再扫一扫左下角那个二维码，再减10块啊！扫这里，扫这里，再减10块，不是减5块，以前是减5块，今天是减10块哦。
1: 好划算啊！
0: 那你说200几啊？自带积分还有，你算算看，真的就是省了个100块，干嘛不省？抓紧时间订，就订10包装，02151119900。
2: 这个铁皮石斛啊，有非常好的养肝作用，我是知道的。
3: 那么在我们这个明朝的这个《本草纲目》就有记载，铁皮石斛味甘性平，它可以补五脏虚劳，对吧？它是藏阴肾品。所以在这里面就是为什么就是五脏就是讲心肝脾肺肾肝脏它的虚劳呢，这个时候就可以用这个铁皮石斛。
4: 看桑葚的外形，它是什么呀？
2: 外形？
4: 对，它的颜色。和外形，颜色是色，我们都知道色怎么样？色紫，色黑，所以说色紫呢入什么呀？
5: 拿出来
4: 入血恨，因此呢肝藏血，所以说它对肝有帮助。第二个呢，它长得呢也像咱们的肾形一样的，
2: 像肾，
4: 对，像我们小肾的也外形。这样的话呢，主要是入肝肾二经，主要可以填补什么呀？肝肾的精气。

0: 我的胃口不多了啊，218拿回去一共是10包装，5包装是150，大家自己算算看，性价比一定是凸显在咱今天10包装上面。嗯，单包算下才20块钱左右，它市面上其实近80块钱。再一个，周周，你说咱这个季节吃这个东西，它就正对吗？
1: 最紧啊！大家都知道，平时我们一到秋冬季节，核桃芝麻粉就狂销热卖，
0: 狂销热卖。
1: 那个应该属于老一辈的产品了，就是你只能在家吃，你不可能放车上。
0: 你离开那个厨房那位置，你就不能太走了。
1: 是的，然后你要是我旁边没有个水的话，我还不敢吃，太干了，对吧？
0: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这属于新一代的产品，首先不仅是核桃和芝麻，我们除了核桃和芝麻以后，我们还有大枣，还有很贵的黑桑葚，
0: 应该有，
1: 还有大家特别喜欢的黑豆。
0: 哎呦，
1: 关键就是因为这几个东西啊，不是说生的就能弄一起的。我们中国人讲究一个，先要烘炒，或者是先要炮制，
0: 有点步骤。
1: 对，你要把它炒熟了，
0: 有工艺。
1: 对，有工艺你才把它聚合在一起。那么在炒制的过程中，还有他们自己本来就比较温暖的个性，就有点上火。
0: 你想想看，那个桑葚这东西，
1: 对，
0: 我只见过鲜的，
1: 对，
0: 你怎么把它打成？
1: 是
0: 搅碎它？
1: 是。
0: 搅碎完不是变成汁了吗？
1: 没错，
0: 你怎么弄成核桃粉啊？
1: 必须得干制一下。
0: 对不对？你怎么弄成它的丸儿啊？
1: 所以我们很多老年人也担心，说我吃这个东西补虽补，但是我会不会上火呀？这个时候我们鹤城太堂也不惜工本，给大家加了昂贵的安徽霍山的铁皮石斛。铁皮石斛滋阴的。入五脏的啊，虚劳雷瘦，强阴益精，跟这些温暖的东西一中和，阴阳同补，然后非常的平和，也不上火了。
0: 里面一定是没有色素的，
1: 对，
0: 没有香精，没有甜味剂，没有任何的抗结剂，
1: 没有。
0: 您再看这里，我给大家读一读啊，这里边啊，其实我就想说，它没有杂七杂八的。

0: 东西。
1: 对，
0: 黑芝麻、黑豆、红枣、铁皮石斛啊，
2: 铁皮石斛挺靠前的，你发现
0: 非常靠前，这已经很靠前了，
2: 就给的量很多了。
0: 对的，他不是把铁皮石斛放到最后啊。
2: 啊，
0: 桑葚啦，核桃啦，然后你看到这是注意啊，它后面有个醇字，什么叫醇？
1: 对，
0: 您吃那个口香糖嚼一嚼的，里面就是醇。
2: 醇
0: 就是给您一点点欺骗你嘴巴里面有一点点甜味的感觉，
2: 让你吃起来好吃。
0: 口感所谓的对、嗯，有点小口感那种感觉，它没有所谓的真的什么白砂糖啦，什么麦芽糖啊，嗯、没有那种东西。
2: 它不刺激你的那个血血糖，
0: 对，它不刺激你那个什么指数高不高那个东西，嗯、跟它一点关系没有。所以我们就是做了一个这样的非常好的调配，你就安心吃。不会用糖浆给你裹一起，所以您看啊，如果真的用糖浆裹一起的话，它不是这个状态。
2: 嗯，
0: 糖浆裹一起啊，它应该是粘到不得了，而且一沾手的会难过的不得了。它首先是有点流量的感觉，说许明，你看你有一点点小小的小小的这种，对，
2: 而且它很软乎。
0: 大家看啊，小小的是为什么呢？里边有铁皮石斛，
2: 哦，
0: 所以铁皮石斛有一定粘度。大家看，我打开之后红颜色看到了没？
2: 对。红枣儿，
0: 对，你
2: 白颜色的核桃，
0: 你吃这东西，大家看到没？这大块的，看到
2: 没？对的，核桃，核桃仁、啊，你嚼起来嘎吱吱，特别香。
0: 看到大块了没？
2: 是。
0: 你再看这边大块的，看，
2: 对，
0: 你都肉眼可见的它的原材料之好。
2: 原材料真的叫做给的很足实，很扎实。
0: 这
2: 还有桑葚，你看不见，桑葚也是黑的。
0: 啊、对的，这都看得见的啊。
2: 对、嗯。
0: 而我当我这么捏它，这么撕它以后，大家注意啊，你看我大手指。
2: 啊。
0: 你看我的大手指
2: 都没有那种很油的感觉，我们也没有闻到任何的油耗味
0: 儿，
2: 因为我们用的原材料很新鲜。
0: 我有没有说粘的啊撕不开了、啊、这撕了半天是手指，你看大家看，
2: 嗯，
0: 我是用大拇指刚才撕的吧，我是用大拇指全程大拇指吧，有那个什么粘到一起的撕不开了吗？
2: 完全很干爽，
0: 你看看，
2: 嗯，
0: 所以我就说今天这个没有用那个糖精啊糖糊糊给你，没有，你是看得出来，
2: 是
0: 吃起来香了不了，
2: 香真的很香，
0: 就是原本它的食材的香味。
2: 对的，真的特别的香。
0: 来，周周，这两个、你会选哪一个？
2: 我肯定选这个、
0: 啊。为啥？
2: 为什么？朋友们，这个是五包是150块钱，那么这每一包的话就是30块钱左右嘛、嗯。但是如果你要买两套的话，得300块钱。
0: 是。
2: 那大家就直接买这个，这个就是两套五包就是10包，但是我们的价格只要218，积分2.18元，AB 订购再减10元。哎，那到手才多少钱？那就是到手200块钱左右。
0: 对呀、啊，
2: 200块钱，
0: 每一包算下来多少钱？你自己算算看，观众朋友们。
2: 哦，
0: 是不20块钱左右了？
2: 就是20块钱，
0: 就是
2: 一杯咖啡钱。我们买到这么一大包，不是说一小包啊。
0: 而
2: 且现在你买一小包薯片都比这个贵了吧？
0: 这个东西干不干净？
2: 我们太干净了，铁皮石斛，
0: 好不好？好不好？营养丰富吧？
2: 太丰富了，
0: 你就把它当做五谷杂粮吃。
2: 对，
0: 你说每天给自己是可能定个目标啊，
2: 嗯、
0: 咱是有个小目标。
2: 我吃早餐的时候，我吃
0: 一个亿的小目标。
2: 嗯，
0: 哎，我天天吃上一颗五种的或者六种的、哎，我们今天不就是正正好好一小颗
2: 对
0: 补上一小颗补上，
2: 食物多样性哎，
0: 不就完了吗？
2: 对，
0: 好，抓紧时间订购吧，230位订购成功了，全都几乎选择的是10包装。
2: 嗯，
0: 咱算得出来的。
2: 划算，
0: 钞票省了，营养补了，便宜方便携带出去玩，多好啊！抓紧时间订021511999000。

0: 还有一个功效叫补气力。
1: 哦，气和力。
0: 咱们看，先看看古代《本草文献》是怎么记载的。
1: 来看一看《神农本草经》
0: 啊，再看它补五内。我想大家猜也能猜到，五内就是五脏，
1: 心肝脾肺肾啊，
0: 益气力。
2: 这个铁皮石斛啊，有非常好的养肝作用，我是知道的。
3: 那么在我们这个明朝的这个《本草纲目》就有记载，铁皮石斛味甘性平，它可以补五脏虚劳，对吧？它是藏阴圣品。嗯，所以在这里面就是为什么就是五脏就是讲心肝脾肺肾，肝脏它的虚劳了，这个时候就可以用这个铁皮石斛。

0: 10袋34组，我们今天十包装，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再减10块钱。反正我是觉得，此时此刻的季节啊、吃爆合作坊就这么多。大家如果真的你说我不可能天天都有牛奶，天天都有这个粥，这种方式和吃啊，
1: 是
0: 你说我就想简单一点，怎么简单怎么来，能拆一个包装往嘴里一丢，这一颗嚼一嚼嚼一路。哎，这也挺好的事儿、
1: 啊。这个叫食物多样性。
0: 是啊，
1: 我们先就说不要食物太单一，我们摄取的营养更多元一
0: 些。你那个芝麻合作粉，我跟周周最多做到是有3位的，里面还有添加过那个什么玩意儿，那个小颗粒的那个叫什么
1: 燕麦
0: 那个、哎，就类似于这个东西。
1: 最多3个东西。
0: 最多3种。
1: 但我们今天里面有多少食材，给大家数一数：黑芝麻1个，黑豆2个，
0: 2个了；
1: 红枣3个，铁皮石斛4个，桑葚
0: 5个，
1: 核桃
0: 6个。
1: 吃一补六，
0: 就是啊，可比五谷杂粮还多一位呢。
1: 真是，就是用很轻松的方式解决我们的日常的营养摄入问题。
0: 是的，是
1: 而且大家讲究一个阴阳平衡嘛、平时很担心我吃黑芝麻、核桃、红枣这种东西我上火的人，今天加了铁皮石斛，它也不上火了。它就是做到了一个阴阳平衡，因为秋冬本身就是养阴的，铁皮石斛就是养阴的圣品，补五脏、虚劳羸瘦、强阴益精。铁皮石斛什么都好，就是特别贵，在东方购物你单买铁皮石斛制品。一般来说4位数，你平时能看到优惠的时候999、今天我们里面加了铁皮石斛，而且是安徽霍山特别好的铁皮石斛的同时，还有5位大家平时很喜欢的乌发的、润肺的、补肾的好的食材，又好吃又解馋又不上火，还就实践了我们的食物多样性的一个选择。
0: 最后的24组备货，大家把握住机会，市面上一包200克的是要花到近80，我们今天算下来大购成只需要20块钱，性价比凸显。如果您订5包的，那5包可是炮灰啊，观众朋友们，
1: 赶紧退了，订10包，
0: 换成10包呀，这个东西可以当做一个小零嘴啊，
1: 简直立省100。
0: 它又不是让您一吃这样什么10包吃个1年2年的，没有啊，
1: 这是个滋养的。
0: 他一吃吃，他可能半个月都不一定坚持到就吃光光了，因为它太好吃了，嚼一嚼越嚼越香，越嚼越香，老停不住的。但是咱要注意的量啊，过犹不及，凡事差到好处就好了。抓紧时间订02151119900。

0: 桑葚的外形它是什么呀？
1: 外形？
0: 对，它的颜色和外形。颜色是色，我们都知道色什么呀？色紫，色黑。所以说色紫呢，入什么呀？
2: 拿出来
0: 入血亥，因此呢，肝藏血，所以说它对肝有帮助。第二个呢，哎，它长得呢也像咱们的肾形一样的，
1: 像肾，
0: 对，像我们小肾的也外形。这样的话呢，主要是入肝肾二经，主要可以填补什么呀？肝肾的精气。
1: 这个铁皮石斛啊，有非常好的养肝作用，我是知道的。
3: 那么在我们这个明朝的这个《本草纲目》就有记载，铁皮石斛味甘性平，它可以补五脏虚劳，对吧？它是藏阴圣品。所以在这里面就是为什么就是五脏就讲心肝脾肺肾肝脏它的虚劳呢，这个时候就可以用这个铁皮石斛。
2: 还有一个功效叫补气力。
4: 哦，气和力，
2: 咱们可以先看看古代《本草文献》是怎么记载的。
4: 来看一看《神农本草经》
2: 啊，再看它补五内，我想大家猜也能猜到，五内就是五脏，
4: 心肝脾肺肾啊，
2: 益气力。
5: 我们今天哦，这个备货大过程，梁老师跟我说个位数了吧？这马上就没有了。大家以后关注关注这个备货啊。
6: 对的，
5: 抓紧时间抢。咱们此时此刻吃芝麻核桃粉啊，本来就对我们身体骨特别的有好处。
6: 对的，我们今天是芝麻核桃粉的进阶版。
5: 对，
6: 除了芝麻核桃，还有桑葚，还有黑豆，还有红枣。哎，
5: 我这手刚才我是拿了，我没有擦任何的，再擦干啊。你看还看可以看得到一点点，刚才说可能是桑葚的，
6: 有点
5: 桑葚的那个
6: 桑葚的颜色，
5: 桑葚的颜色啊。
6: 对，
5: 但是您看，
6: 我们都是新鲜的食材做的，
5: 到
6: 地新鲜到地的食材做的，所以像核桃和芝麻，一旦不新鲜，就会流出很多的油，我们手上就不会那么油。
5: 看看这里，看看这里。看这里，看这里，
6: 对，大块的核桃，大块的红枣，
5: 多过瘾呢！如果它全都是沫沫，说实在话，我反倒是觉得不太想吃，因为我看不到食材的原料。
6: 就是，
5: 如果你看得到的，不过说核桃是白白的啦，红枣的那个肉的口感了，肉头口感，你就嚼在嘴里，实际上对于玩儿来讲，它的食材。不要过于大，
6: 对，
5: 也不用过于小，
6: 你都可以品尝得出来，
5: 要品尝出来的，
6: 是的，
5: 您是不是有这种感觉？
6: 对，
5: 但是不能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呀，我们这里面有乱七八糟添加吗？给大家展示一下。
6: 完全没有，朋友们，你看它叫铁皮石斛黑芝麻丸，不仅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还有铁皮石斛这个昂贵的食材在里面，黑芝麻、黑豆、红枣，第四位就是铁皮石斛，说明什么？铁皮石斛添加量真不少，铁皮石斛多贵呀，
5: 是的，
6: 真材实料给你添在里面，还有桑葚、核桃，然后没有放糖。啊，为了让它有点清甜，我们加了麦芽糖醇，就跟你嚼口香糖那个木糖醇是一类的代糖，所以不会刺激你血液里的那个糖糖，所以对于很多害怕蔗糖的朋友来说，它非常的友好。本来年纪大了就应该补元气，就应该补这些好东西，还放糖，那我受不了。那今天您放心的来吃，因为它加的是代糖，然后这样一袋，如果你买大组合的话，20块钱左右，就是一杯咖啡钱，一袋拆出来有多少哈？这大概是两倍的这个，
5: 我也拿出了四五个包了。
6: 对，大概是两倍的这个，对，因为我们已经吃了好多包了。里面其实有好多好多，其实真的很多包的。
5: 所以大家安心回去订啊。最后的3分钟的时间了，不跟大家多啰嗦，这个东西真的好东西，回去吃。
6: 是的，
5: 你会复购的。
6: 有铁皮石斛，大家是不是省了很多买铁皮石斛那个其他制品的钱了？但是我们今天里面实实在在加了很好的铁皮石斛，
5: 所以我们给大家来一个小保证。
6: 对，
5: 您可以看下来啊。首先色素没有，香精没有，
6: 对，
5: 甜味剂没有，抗结剂。没有，
6: 太纯
5: 净，就是食物原本的状态。我们把它，因为是有它食材的能力，比如说刚才说到的铁皮石斛那个粘性，又把它们合在一起。您自己回家撕开之后，你看有没有像我和周周展示的，里面有颗粒感，你可以看得到的。你再嚼到嘴里，你这个香
6: 哦，很实在的，对，
5: 你这个东西是越嚼越香，
6: 越香，
5: 吃一补六啊，
6: 真的，
5: 它可不是你的粉能够达到的这么好的效果，
6: 而且阴阳同补，而且不上火。
5: 出去玩的时候带一包，
6: 带一包；
5: 出去跳舞的时候跟小姐妹下午茶的时候带一包，
6: 很好分享、啊，
5: 分一分，
6: 都是单独包装，
5: 特别好，
6: 不脏手、哦。
5: 抓紧时间订最后的。3套，我们10包装，最后3套，教大家一个方法啊！想要性价比最高的订回去，本来就200多块钱，拿出微信扫一扫这里，扫码订购再减10块钱呢。以前是减五，减完之后省5块哦。你订完之后今天减10块钱呢，还有自带积分，200出头，每一包20块钱。它市面上80哦，
6: 是
5: 我们是20，也比你本身这个5包装划算也很多呀，
6: 划算太多了
5: 啊！赶紧订0215111999000。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备货啊，最后的两组现货了，马上就要售罄了，尤其是十包装，我建议大家可以订购十包装，因为它的性价比摆在这儿呢。
1: 对，十包装200多，然后今天AV 订购再减
0: 10块钱，
1: 不是5元，
0: 不是5元，
1: 然后我们原来还有积分嘛，其实你付出的大概就200元左右，然后十包，每一包就是20块钱左右，一杯咖啡钱，但是你拿走的是一大包，不是说只能吃一次，它里面有若干个小包，其实倒出来足足有一大盘子。
0: 你现在的市面上的产品，什么芝麻核桃，就芝麻核桃粉呗。
1: 对，
2: 这就再添加一个什么那个
1: 臭豆，两三样原料嘛。
0: 对，最多最多。
1: 关键是啊，我们今天首先5样食材在里面，芝麻核桃、红枣、桑葚、黑豆，不是黑色食品入肾经的，就是红色食品对血特别好的，还有核桃对肺对大脑都很好，本来就很全面了。但是有很多老年人说这些烘炒的东西聚合在一起有点上火，担心自己有点虚不受补，所以我们今天额外给大家不惜工本加了铁皮石斛
0: 一条河，
1: 秋冬养阳，
0: 绝了。
1: 对，秋冬养阴啊，春夏是养阳的，所以秋冬要吃点铁皮石斛，补阴气滋阴，不上火，而且补五脏虚劳雷瘦。今天你也不用再去买铁皮石斛了，多贵。今天我们在黑芝麻丸里面加了铁皮石斛，真的吃一补六，非常划算。
0: 最后的一套10包装性价比高，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的二维码，扫码订购再减10块钱，021511199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江装贵免江河然家服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按需理性下单，保留购物单据，明明白白消费无忧。
6: 二十天串联起古埃及神秘文明、浪漫希腊爱琴海美景和土耳其多元文化，三晚星汉海洋游轮搭配四晚尼罗河河轮，一次跨越欧亚非三个大洲的精彩旅程，奇特地貌、梦幻海岛、历史珍宝、悉数饱览。洞穴酒店、海边五星，真正慢节奏度假。10月7日晚19:25，土耳其希腊埃及20日全景之旅。

0: 好的，方各位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马上就要到寒露时节了，感觉到这个温度也是越来越低了，就想吃点这种汤汤水水的东西，哎，特别的舒服啊。佳带来了四处故事的三种咱们的馄饨，虾仁小馄饨、鲜肉小馄饨，还有一个咱们的猪肉的大馄饨啊。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的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还有小邓一起来分享。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佳佳好。我们今天这个组合就是馄饨的盛宴了。
0: 对，
1: 就是如果说您家里面就是经常吃馄饨，对吧，今天早上也想来一碗，晚饭也想来一碗的，那今天这个组合真的不要错过。因为我们单碗的一个馄饨的一个价格做到了个位数，7块多钱的一个价格，
0: 不到
1: 7块钱，
0: 我就算了啊，
1: 六块多钱。
0: 对，给大家看看吧，
1: 6块多钱啊，
0: 199块钱。咱们不是说什么10包几包的，咱们是一共30包。你看哈，猪肉馄饨10包，然后我们的虾仁小馄饨10包，鲜肉小馄饨10包，一共30包，199块。你算一算，一包下来才6块多钱。现在的话，其实吃个这种大的肉包都要6、7块钱了，所以你想吃一碗这么大的馄饨才6块多，真是太划算了啊！
1: 对的，而且我们的话是有3种口味给到您了，就是避免咱们说吃一种馄饨吃的太多了，稍微有点腻嘛，对吧？
0: 对的。
1: 所以我们今天给您准备到的第一个，我们的老盛昌的猪肉大馄饨啊，
0: 是的，
1: 这个也是跟老盛昌联名的，包括跟老盛昌的门店的味道品质都是一模一样，也是精选到的一个猪前腿肉去包到的一个馄饨，这是大馄饨，
0: 没错。
1: 除此之外，再给您10包鲜肉小馄饨，
0: 是的，
1: 每一包小馄饨里面配有汤料包，然后是有12只这样的一碗小馄饨，而且它是非常顺滑的，就是到嘴巴里面入口，对，很爽口。然后第三个。虾仁小馄饨，带虾仁的哦，带虾仁的小馄饨大馄饨基本上价格都是比较高的。那今天的话，每一碗的虾仁小馄饨都只要6块多钱的一个价格。
0: 真的，其实市面上啊，就单独说这种馄饨的话，小馄饨、大馄饨，最便宜可能也要15、16块钱一碗吧。但今天朋友们6块多一碗，然后来看一下我们的品质吧，朋友们，品质特别的好。咱们的小馄饨不是说这种大家就是沾一块点点
1: 我直接拿筷子夹
0: 肉的那种啊，
1: 给大家看一下，
0: 里边是满满当当的大肉馅的哦。
1: 对的，我们不是那种说啊一个皮沾一点点肉然后给您包起来的，您看它，我勺子其实挺大的吧，它有勺子差不多这么大，然后的话里面包的肉馅您都可以透过这个皮能够看得到，里面的肉加的是非常多，而且选择到的都是咱们的猪前腿肉去包的这个馄饨，而且调味调还给您带汤料包，这个是咱们的鲜肉小馄饨。除此之外，我们还有这个虾仁小馄饨，也是一模一样的、
0: 是的，
1: 就是里面加了虾仁的虾仁肉，然后您可以看一下，也是个头这么大，
0: 真的非常的好吃，
1: 跟云吞差不多的一个大小。今天一碗这样12只馄饨的这样的一碗，才只需要6块多钱的一个价格，我觉得这个价格。做到个位数的一个馄饨的价格真的很难啊！
0: 没错啊，一包我们是12只，还不是10只，个就是个数也更加的多了，这口味真的是很好吃。
1: 对的，
0: 包括我们大馄饨也是，朋友们啊，
1: 对，
0: 颗颗非常非常的大，甚至是一个勺子它都是装不下的一个程度。
1: 对的，
0: 这个、而且是和我们老盛昌门店里边的味道是一模一样的、
1: 对的，这个大馄饨是咱们老盛昌的馄饨啊，也是猪肉馄饨，不是菜肉馄饨，里面也是用到的一个猪前腿肉。你看，
0: 是的，
1: 馄饨也是非常大个一个的。
0: 哎，
1: 而且。来上一口，我觉得秋冬啊，咱们天气凉了，咱们喜欢吃汤馄饨，或者咱们家里面早饭晚饭就是喜欢吃口馄饨的，真的不要错过这个，
0: 真的特别合适、而且的话其实它带了这样汤料包的话也比较的省事，就是烧一壶水之后咱们去煮一煮，把汤料放进去，对不对，就好了，很方便啊、而且主要是价格很划算，我们反复强调了，今天咱们是30包带回家，不是10包20包，是整整的30包，199块钱啊。一包才6块多钱，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划算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觉得三十包多啊，我跟你说完全不多的啊，三十包其实吃的很快的，因为的话馄饨真的是我们上海叔叔阿姨特别喜欢的一个点心嘛，早上晚上中午当做正餐去吃都没有任何问题啊，而且的话三十包一包才6块多钱，咱们分一分呢，给亲朋好友分一分，才几块钱对吧，几十块钱我们就能够给大家就是送个这个这么多包啊，也是非常的划算的。
1: 对，
0: 大家去外面的一个门店里边去吃的话，你看价格得多少钱，
1: 对
0: 对吧，至少15-16块钱一碗，还有可能是十只几只的，但是我们小馄饨是12只一包，大馄饨是10只一包啊，都是分量十足的。
2: 对的，而且我们不是说今天因为价格卖的便宜才6块钱一碗，我们就那种以次充好，或者说用一些不明不白的一些原材料，
0: 哎，
2: 对吧，我们还能给您承诺到咱们6块钱一碗带回去的一个馄饨它品质都是非常好的。
0: 首先
2: 我们的大馄饨都是跟老盛昌联名的，品质您可以放心，由我们跟老盛昌去把关，
0: 没错，
2: 包括到我们的鲜肉小馄饨跟虾仁小馄饨里面用到的一个肉都是咱们的一个鲜肉，包括是猪前腿肉，
0: 是
2: 里面加的都是咱们的南美白对虾仁打成的一个虾泥去加到里面去的。
0: 哇，
2: 所以说品质售后我们全包，不是因为今天咱们卖的便宜咱们买回去的东西就不好，对吧，虽然钱花了但咱们买到的东西品质也是好的嘛。
0: 是的啊，真的四处故事的这种我们各种方便的食材它真的是我觉得特别适合拿来囤货去吃的啊，尤其是像这样子馄饨类的东西，我觉得上海叔叔阿姨都是不用多说了，肯定家里边是家家户户都是要备一些的，平常呢不想做饭的时候偷懒的时候，或者是咱们就不想下厨房，就是几分钟的时间来煮一包馄饨，煮一锅热水就是好了，对不对，甚至不需要去调各种调味料，咱们连这个汤包也是有的啊，非常非常的方便。
2: 对的，今天包括给到您3种口味，咱们换着花样吃，对吧，也不用一天吃一种馄饨然后吃了很久然后吃有点
0: 腻
2: 对吧，咱们今天有3种馄饨，第一个老盛昌跟四厨故事联名的猪肉大馄饨，
0: 没错，
2: 然后还有一个虾仁小馄饨，还有一个鲜肉小馄饨。您唯一需要担心的就是我们的备货，包括您家里冰箱放不放得下，包括家里冰箱放不放得下，我们也想了一个办法，因为我们这个脱盒呀，是因为我们在运输过程中去防止它里面的那个馄饨
0: 挤压到
2: 一起呀，对吧？其实您收到货之后，可以把这个脱盒咱们给就是丢掉去，咱们拿个保鲜袋装起来，因为你如果马上你放到冷冻是不要紧的，它也不会粘到一起的，因为我觉得。现在尤其是天气凉下来了，真的家里面这种食材就是尤其是馄饨多备一点是有好处的，而且是价格这么实惠的囤在家里面。
0: 没错，朋友们啊，199块钱不是10包20包，是一共30包带回家了啊，性价比很高，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马上咱们的十一假期就要结束了啊！你看假期这个结束之后，小朋友又要开学了，打工人咱们也要上班了啊！所以的话，其实备一点这样子方便的食材也是真的是很好的。小朋友就是上学的时候，你不想给他做饭的时候，趁洗脸的功夫烧一锅这样的热水，馄饨就煮好了。早上吃一碗这样热馄饨，我觉得太舒服了，而且温度又这么很快的下降了。现在这两天我觉得都要穿那种大的风衣要出门了，所以真的咱们喝一碗热乎的，吃一碗热乎的馄饨，还是很有幸福感的啊！
1: 对的，而且今天我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6块钱一碗带回去的馄饨，它品质到底怎么样呢？有些观众朋友可能担心说啊，你6块钱你卖的是什么馄饨啊？这馄饨能不能吃？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一个产品啊！哇哦，这个是咱们的一个虾仁小馄饨，你看啊，每一个它里面的肉馅你都能看得到有这么大个，
0: 对的，
1: 而且的话。选用到的一个原材料都是咱们的一个猪前腿肉去包的，
0: 是的，而且它是那种非常爽口的一个质地，它不是说那个面皮是那种软软塌塌的没有弹性的，它这一滑你就吃进去了，
1: 到嘴巴里面你能感觉得到这个馄饨皮它是非常爽滑的那种，
0: 它是有 QQ 弹弹的那种感觉。

0: 肉馅你还能嚼得到的啊，而且它里面调味调得非常好，就这个原材料你放心，由我们私厨故事来把关，调味也由我们来把关，今天您只需要花6块钱一碗这样的一个价格给它带回去就好了。
1: 是的朋友们啊，我们的肉选用的也是优质的这个猪的前腿肉，28的肥瘦比例，真的很好吃的啊。还有到了我们的一个这个鲜肉的小馄饨，大家看一下，做法也是可以改变很多的，
0: 这种类似于锅贴还是生煎的一个做法，对吧？就是这样的煎一煎很好吃的，因为我们这个皮啊，
1: 天哪，
0: 它煎的这样焦焦的，
1: 好韧
0: 的，
1: 哇，特别香的，朋友们。
0: 而且你还能看得到啊，这个肉馅是非常，因为我们做的小馄饨，我们那个肉就舍不得加，或者说加一些不太好的那种肉。
1: 真的，朋友们，吃了一大口之后，大家看一下，里边还是有满满当当的肉馅的啊。虽然小馄饨它完全不小啊，它的个头比普通的馄饨要大很多。
0: 对，
1: 大家吃那种就是薄薄的一张皮的馄饨，是不是也吃到过？
0: 对，
1: 里面几乎是没有什么馅儿，是不是？我们这款朋友们放心去吃，肉是满满当当的啊。
0: 对的，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组合啊，今天您。199块钱，还有自动订购5块钱，然后再加上1.99的积分，192块钱左右，您带回去30包馄饨，哪30包？第一个10包，咱们的猪肉大馄饨，全部都是跟老盛昌一起给您联名推出的，品质跟味道都是由我们来进行把关的，
1: 是的，
0: 您可以放心，跟您在门店吃到的味道跟品质是一样的啊。
1: 是的。
0: 第二个，虾仁小馄饨10包，然后每一包里面是有到12只这样的小馄饨，还带汤料包的啊。
1: 是的。
0: 您想一想，带虾仁的小馄饨、大馄饨，价格是不是比普通的馄饨是不是都要高一点呢？对吧？然后第三个鲜肉小馄饨也是12只1包，然后里面都带汤料包。
1: 是的。
0: 所以这样的馄饨一碗才6块多钱。
1: 是的，朋友们啊，真的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你何就是何必出去这个餐厅里边去吃15、20块钱一碗的呢？在家里边烧壶水就能够解决的一个午饭，我觉得还是很好的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哇，真的好好吃啊！这两天真的，我觉得，特别是昨天晚上我出去玩了嘛，
1: 溜达了一圈，
0: 然后我就觉得天哪，风太大了，因为大家总还觉得这两天好像还可以穿短袖短裤一样。我跟你讲，真的是完全穿不了了。昨天晚上我穿的是什么？外面穿了个皮衣，你知道吗？就那样我还觉得很冷。我特别想吃一碗很热乎的馄饨，真的朋友们啊！所以你想这样情况之下呢，回家下一碗这样热乎的馄饨。真的心也安了，然后心也暖了，并且你想，这个价格才花了6块多钱，我的天哪，我觉得真的是太划算了啊！
1: 我非常能理解，昨天我带我妹妹出去吃那个自助餐，结果吃到后面，她就开始找了一碗馄饨来吃，
0: 是不是落胃了？
1: 对，就是要吃到这种碳水，然后这种热热乎乎的暖暖胃，
0: 真的，
1: 就是。我非常能够理解，因为一出门的话，那个风一吹，其实昨天风也挺大的嘛，现在天气也凉了，
0: 太冷了，
1: 来一点这样的热热乎乎的，对吧？但是咱们说的，现在吃馄饨嘛，你要不就在自己家里下，要不就叫外卖，
0: 对，
1: 外卖送过来，面皮也坨掉了，也不好吃了，
0: 可不行，
1: 而且还贵。今天自己在家里面下一碗馄饨，6块多钱的一个价格，你吃到的还是有老盛昌的大馄饨，
0: 是的，
1: 有虾仁的小馄饨，
0: 没错，
1: 对吧？还有鲜肉的小馄饨，
0: 哎，真的，
1: 怎么样性价比它都高的，
0: 真的非常高啊！因为的话，我们之前看到过这种就是老盛昌的这个馄饨，去门店里面吃的话，20多块钱一碗，对不对？今天你看6块多钱就能够吃到一模一样的品质，朋友们一定要把握机会了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里边有这样子满满当当的一冰箱的这种方便的食材，对于我们这种独居的人来说，我觉得真的是一种安全感吧。就是如果说感觉就家里没有东西吃的话，我就觉得心里好慌。然后像馄饨这样东西的话，点外卖真是觉得不香，因为时间久了的话，那个皮它就是软掉塌掉了，然后里边的肉呢你也不太放心，不知道什么肉。但如果是这样的大的品牌，大家吃的比较放心的话，我真的是会反复购买的啊。
1: 对的，因为今天我们给您带到的这个猪肉大馄饨都是由我们跟老盛昌一起联名给您推出的，而且的话品质跟味道都是由老盛昌来把关，跟门店的品质跟味道都是一样的，您可以放心。
0: 对的，
1: 除此之外我们还给到您两款小馄饨。
0: 是，
1: 我现在其实挺喜欢吃小馄饨，我觉得就是一口一个一口一个，很
0: 真的真的
1: 很丝滑的就下去了，你知道吧，就很好吃，而且馅料调的也足够好。第一个我们是有到虾仁的小馄饨，一盒一袋是有到12只给到您，而且都带汤料包。
0: 是，
1: 第二个是咱们的鲜肉小馄饨，也是12只一盒。
0: 对，
1: 你想这样一碗的小馄饨吃下去，我觉得就不会吃得太饱，但是呢吃的刚刚好的那种感觉，而且小馄饨真的味道调得非常好的。
0: 没错，
1: 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您6块钱带回去的小馄饨啊，咱不是说那种品质不好的，或者说肉加的非常小非常少的，您可以看一下。
0: 哇哦，
1: 这个是咱们的一个虾仁小馄饨带给到您的啊，
0: 满满当当的都是肉馅啊。
1: 对的，这个勺子其实挺大的，您可以看一下里面的这个肉馅，您透过这个面皮您都能看得到，透过这个馄饨皮您能看得到
0: 的、啊、都透光了，看到没有。
1: 对的，您能看得到里面的肉馅是加的非常多，而且调味调得非常好。这样一碗12只，我觉得一个人吃一顿，我觉得就是刚刚好，
0: 完全够了，
1: 也不会浪费，对吧？
0: 真的，一顿饭的话，12只小馄饨，我觉得对叔叔来说也是刚刚好的。但是一碗才6块多钱，我觉得真的是大家可能就是觉得会有点赚到了啊。
1: 而且除了它的馄饨皮非常的爽滑，就是入口你就会感觉很滑之外，
0: 哎，
1: 你去咀嚼它，你是能嚼得到那种虾肉的那种鲜味儿。
0: 对的。
1: 所以我们是加了真正的南美白对虾在里面的，所以说。品质包括原材料你都可以放心。今天咱们虽然说是6块钱一碗带回去，但不是说给您品质不好或者说肉非常少的，
0: 没错，
1: 我们都能给您把关或者给您承诺。
0: 是的，咱们还有到了一款这个和老盛昌联名 的,
1: 对的，
0: 就是说您在老盛昌门店吃到什么样的味道的馄饨，您在这儿吃到就是什么样味道的馄饨，特别特别的美味啊。
1: 对的，
0: 而且真的是性价比极高了。
1: 这样的猪肉馄饨大馄饨啊，一盒是有到10只给到您10包、总共100只大馄饨，全部都是由中华老字号老盛昌跟东方购物自由品牌私厨故事联名给您推出的。
0: 是的，
1: 除此之外还有到10盒虾仁小馄饨，一盒12只，总共是有到10盒120只虾仁小馄饨，
0: 哎，
1: 再给您10包鲜肉小馄饨，
0: 是的，
1: 1盒有到12只，总共10盒，总共120只鲜肉小馄饨，加起来340只小馄饨。
0: 天哪，朋友们，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1: 340只馄饨，
0: 对，你才199块钱，在外面的话，可能最多吃个十次，对吧？
1: 十碗差不多吧，我觉得10碗，哪怕多一点，也就倒个15碗去算呗，对吧？
0: 没错。
1: 但今天您能吃到30碗，而且是咱们换着花样吃。
0: 是的，朋友们，而且的话，大家不要觉得，哎呦，30包会不会有点太多？
1: 吃的很快的，
0: 我跟你讲，完全不多啊！而且我们教大家一个方法，就如果说咱们冰箱里面放不下的话，其实可以把外面这个托盘给它拆掉，因为的话，我们其实也是给大家一个就是比较的便携嘛，它里边的馄饨不会挤压掉啊。那如果说我们要往冰箱里放的话，把这个托盘拆掉，放到我们的保鲜袋里边，然后冰箱里边冷冻起来就可以了，很方便啊。像我们家的话也是一直在吃咱们私厨家的这个馄饨，就是完全就不会断货的。
1: 我家冰箱一直要放馄饨的，
0: 买完的话立即补货。今天这个价格就很适合大家去囤一囤啊，30包带回家199块钱了，一包才6块多钱，把握机会吧，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朋友们啊，我们刚刚又算了一下，6.4元一包，
1: 对的，我们在算。
0: 妈呀！
1: 因为怎么算的？给您说一下，就是199块钱，对不对？然后咱们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还有1.99的积分，是不是差不多192块钱左右？哎，192块钱除以30就是6.4元。
0: 天哪！
1: 6.4元，您去老盛昌吃一碗馄饨，或者说您去再去吃一碗那个虾仁小馄饨，哎，我觉得很难吃得到啊！
0: 真的完全吃不到，
1: 我觉得很难吃得到
0: 的。就是你在外面，就是我买了一个那种大包子，你知道吗？大的肉包子，
1: 大肉包子要5块钱。
0: 哎，7块，我今天买的是7块，我天哪，比咱们的一包馄饨价格都贵。所以我想啊，真的在家里边，这种我们口粮的，就是需要常备东西，一定要性价比高。

如果性价比不高的话，我何必要放在家里吃呢？对不对？所以今天朋友们啊，一定要把握机会，这样子好的品质的好吃的馄饨，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张天有没有觉得出去就出趟门的时候感觉，哎呦，这个秋风一吹啊，身上是凉凉的，就特别想要这样子吃点热乎的东西。那馄饨的话，我觉得特别适合这个时候来吃啊，就是烧一锅水，你说馄饨这么快这么简单，然后你热热乎乎的吃上一碗，全身都暖了，全身特别的舒服了啊。
1: 我跟你说很好笑的，就我们同事这几天不是出去玩嘛，玩完回来吃的第一个就是馄饨，
0: 对，
1: 然后出去玩第一个身上也累了，对吧，心理上也累，吃外面的东西也吃多了，然后回来就想安安稳稳的吃一碗馄饨，
0: 真的，
1: 这个就是能够就是抚慰咱们的心灵。
0: 我跟你讲真的，就有时候你说吃很多这种很贵的或者说是特别的高档的东西，倒不如一碗馄饨让你更加的踏实。
1: 其实你吃的花样再多，其实你到最后咱们还是过日子的嘛，
0: 返璞归真。而且的话，就有时候比如说这两天有人不太舒服了，你最想吃的其实也是一口馄饨，
1: 来碗带汤的，
0: 汤水水的，
1: 对吧？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我们的一个虾仁的小馄饨，给大家看一下。不是说，因为其实我也是这样的，花的钱哪怕它再少，一块钱两块钱的，我也希望我买到的东西是好的，不是那种品质差的，对吧？
0: 是的。
1: 您看，这个是咱们6.4块一碗的虾仁小馄饨。
0: 哎，
1: 第一个，它里面的肉馅是够多的，不是说那种一点点的肉，然后直接馄饨皮裹着就给包下来了，对吧？你看，你能透过这个皮能看得到里面的肉馅。第二个，你看每个馄饨皮它是非常的爽滑，我把这个肉馅给拆开，你能看得到里面的肉带虾仁的啊，这种颜色你能分辨得出来。
0: 是的，
1: 吃到嘴巴里面的话，你能感觉得到这个虾的一个鲜香的。
0: 是的，
1: 所以说哪怕它是6.4块一碗，我们也不会说去偷工减料或者说一次冲好，所以品质方面跟味道方面您可以放心。
0: 真的，朋友们，你说这个时候我觉得吃一碗馄饨真是太幸福了，因为确实昨天把我冻到了，你知道吧？回家之后立马就下了一碗馄饨吃。
1: 我非常能理解你。
0: 哇，太香了啊！
1: 就像我理解我昨天我妹妹的那个做法，就是吃自助餐吃到最后什么肉都吃完了一遍，然后最后说我要去叫一碗馄饨。
0: 哇，它的这个鲜味好足啊。就是你一吃的话，它那种馄饨的鲜味，就是那个虾仁的鲜味会立马透出来，而且朋友们，它真的是皮也很薄，然后很韧，特别特别的顺滑。朋友们，还有到了我们的大馄饨，大馄饨是我们老盛昌联名的，
1: 对，
0: 和老盛昌一模一样的口味的。
1: 对的，这个是我们跟老盛昌联名为您推出的大馄饨，每一个都是大的，而且都是纯猪肉馅的啊，猪肉大馄饨，不是那种小馄饨，你看，
0: 是的。哎，个头很大，这个勺子已经完全
1: 放不下了。我拿夹子把它夹开，给到大家看一下。哎，
0: 是的，朋友们啊，它里边的话非常满的都是我们的猪肉的前腿肉，28%的肥瘦比例，
1: 这个肉馅你是能够看得到的啊，
0: 真的满满当当都是，它不是给大家一点点的，我们的那
1: 馅儿、品质跟味道都是由我们跟老盛昌来替您把关。
0: 是的啊，馄饨的话吃法也很多，咱们汤馄饨呐、油煎馄饨、油炸馄饨都是可以的啊，特别特别的美味。主要的话咱们是性价比极高了啊，我们说了，我们在外面的话吃一碗馄饨可能要10-20块钱是非常正常的，虾仁馄饨就更不用说了，更加的贵了啊。今天的话，咱们30包带回家，10包的猪肉大馄饨，10包的虾仁小馄饨，10包的鲜肉小馄饨，一共30包，只要199块钱。跟我们一算的话，下来一包才6块多钱。朋友们啊，一定要把握机会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

0: 是汤面或者来一碗馄饨，咱们带汤的、哎，我吃下去的感觉，我真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尤其是咱们现在天气也凉了嘛，
1: 没错，
0: 天气炎热的时候，嗯，而且真的30包馄饨备在家里面的话，它是就是一种安全感，
1: 真的。
0: 我一打开冰箱，我今天不知道吃啥，我有今天有3种口味的馄饨，我可以选，对吧？
1: 是的，
0: 有大馄饨，有小馄饨，有虾仁小馄饨，
1: 对的，
0: 怎么吃都能有找到自己喜欢的这种口味，
1: 没错。而且的话，其实现在很多小孩也开学了，马上要，然后打工人，你说去上班的话，经常晚上回家都比较晚了，加班嘛，对吧？所以的话，你就回家之后你再叫外卖的话，感觉哎呦也不是很想吃那种外卖，油油的腻腻的，然后就是现到也不知道是什么，而且外卖的话，这种馄饨的皮儿它都囊掉了，里边的肉也不是很好。今天的话，我们四川故事给大家都是什么？里边是优质的猪前腿肉，然后我们的皮也是非常的韧的，非常的好吃，而且的话你自己去煮，新鲜出炉的也是不一样的味道嘛。
0: 对的，咱们吃的就是一个锅气，
1: 哎，
0: 热乎的这种感觉，
1: 哎、热乎，
0: 对吧？而且说我们也给您考虑了，如果说咱们这个馄饨这2-3天咱们可能就要吃掉的这种的话，你就把外边这个托盒啊、包装袋啊给它丢掉去，因为这个是我们在运输过程中就是怕它给压坏或者挤压到一起，给您做的一个保护的一个措施。但如果说您觉得自己家里的冰箱空间可能稍许不够，咱们就把最近要吃的这个馄饨啊，把包装盒给它拆掉，用保鲜袋装的放到冷冻里面，
1: 是的，
0: 也可以的。然后如果说准备后面再吃的，咱们就不要拆了，就还是让它真空的这种密封包装在里面就好了。
1: 没错啊，朋友们。所以的话，我觉得啊，馄饨30包就是真的是不多。多的，因为吃得很快，像我们家的话，这个馄饨真的是我们家的一个必需品啊，所以一定要把握机会，一包才6块多钱，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来啊！叔叔阿姨真的很热情，因为确实这两天天气冷了，大家都想吃这一口汤汤水水的热热乎乎的东西了啊！我们这次朋友们真的特别的火爆，因为确实性价比太高了。我们再来看一看啊，今天的话我们不是10包20包，是整整30包带回家。但是呢，大家看一下这个价格又是非常的合理的，非常的这样的一个划算的啊！199块钱是30包，咱们的10包的猪肉馄饨、10包的虾仁小馄饨、10包的鲜肉小馄饨，每一包才6块多钱，朋友们，你说划不划算呢？
1: 对的，我们这个组合就是纯回馈大家，觉得是一个比较日常的一个组合。为什么？因为觉得说平时咱们吃馄饨吃的也多，家里面也会备着，对吧？那干脆我们就出一个纯馄饨的一个组合，我们也比较实诚，我们也不会说加一些其他的乱七八糟的去，我们直接30包馄饨给到您，每一碗6.4块。您看，您带回去的什么样品质的一个馄饨？第一个，猪肉大馄饨，都是跟中华老字号老盛昌一起联名给您推出的，品质跟味道都是由我们来进行把关的。
0: 对的。
1: 第二个是咱们的鲜肉小馄饨，每一盒是有到12只，里面都带汤料包的，而且的话，里面的肉是包的还比较多的，就不是那种说一点点的肉，然后包一层馄饨皮的那种。第三个是咱们的一个虾仁小馄饨，也是12只一盒，每盒的话里面都带汤料包，这样总共340只馄饨，大馄饨、小馄饨加在一起，对吧？您去算一算，自己要如果要包340只馄饨，我觉得有点累的啊。对的，但今天6.4块一碗的一个价格啊，您就能把这些都带回去。咱们说，虽然是价格便宜，但给到您的一个
0: 品质还是很好的，
1: 也不是说那种说什么乱七八糟的那种以次充好的，给大家看一下我们6.4块一碗的馄饨到底是怎么样的。这个是咱们的鲜肉小馄饨，你看这个皮啊，你入口它都是非常的爽滑的，
0: 很韧的，
1: 里面的这个肉馅，这个是虾仁的，因为我看到的有虾仁在里面。
0: 哎，天哪！
1: 对，你看里面的肉馅是包的非常多的，我哪怕再换一个，你看换一个新的，你看，
0: 哎，个头首先的话是很大的，
1: 对的，它能有勺子这么大的一个小馄饨，就不是类似于云吞的那么一个大小的，对吧？
0: 没错，
1: 一碗这样12只小馄饨，我觉得吃下去是我觉得刚刚好的，
0: 真的很舒服。而且的话，这两天如果说有不想做饭的，就这两天看假期嘛，对吧？很多人出去玩了，或者说已经回来之后，我是真的不想再动手做饭了。下一包馄饨又方便又好吃又简单，
1: 然后
0: 这样一算的话，价格还划算。对的啊，朋友们，一定要把握机会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我们最后7分多钟的时间了啊，我们这样的组合真的是很难看到的，因为确实是价格合适，而且你这样的话每天都要吃的东西，对吧？大家每天都要吃的话，我觉得你还是要注重一个性价比的，大家都是过日子的人，是不是？一包6块多钱的一个价格，你说在外面的话，你甚至喝一杯奶茶都要30-40块钱了，甚至是不是一杯咖啡的一个价格？
1: 六块钱现在能买到啥？我觉得
0: 对，
1: 很多东西都买不到啊。
0: 但是
1: 今天6块钱能吃到一碗虾仁小馄饨，吃到一碗鲜肉小馄饨，还能吃到一碗老盛昌的猪肉大馄饨，对吧？6.4块一碗的一个价格，我觉得如果是咱们居家，咱们就每天都要吃一碗馄饨的，
0: 是
1: 真的是性价比非常非常的高。
0: 对，而且真的是很好吃啊！如果说你说这个价格便宜，品质不好，就咱俩也都不说啥了。但是真的，我们家啊，日常的这个馄饨真的是少不了的。我们四川故事的这个死了，是不是？家里的人呐、小孩老人是都爱吃，没有一个不爱吃的。而且的话，其实小朋友啊，对于这种汤汤水水的这种软和的东西，他也是很喜欢的。太硬的，或者说是那种不太好咬的，你看老年人牙口不好的也不能吃。但是我们这款朋友们，这个面皮它是那种韧韧的，里边的这个馅料又是特别特别的满足，我觉得真的是很值得啊。
1: 对的，而且的话，每一包里面就小馄饨都带汤料包，对吧？一碗小馄饨12只，然后总共240只小馄饨，
0: 是
1: 再加上今天咱们的大馄饨，都跟老盛昌联名给您推出的，品质您也可以放心，不是用那种什么边角料啊乱七八糟的那个肉给您包的，
0: 是的，
1: 每一个的品质跟味道都是由我们来进行把关的，
0: 没错。
1: 所以说哪怕今天价格实惠，并不代表着它品质不好，反而是它性价比真的非常非常的高。
0: 是的，朋友们一定要把握机会，一包才6块多钱，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99000。

0: 朋友们，今天这套馄饨带回去的话，真的是不用再出门买馄饨吃了啊！在家里边，你说几分钟时间烧个水的功夫，就已经是把这个馄饨给做好了。而且你说，如果说这30包馄饨你去自己包一下，真的，我觉得手都要包坏掉了。
1: 你自己包，你要花多长时间包340个馄饨？
0: 对呀、
1: 啊。你去买，你买到30碗馄饨，你准备花到多少钱？其实这个账，其实大家都会算的嘛，对吧？然后剩下的就是咱们那个调馅料的这种口味，包括到我们的一个品质，都可以给到您承诺的。
0: 没错，
1: 第一个品质的话，我们全部都是选择到的一个猪前腿肉，包括鲜肉都是用到的鲜肉，虾仁小馄饨里面加的虾仁，我们是用到南美白对虾仁去打成的这个肉馅。
0: 没错，
1: 对吧？然后老盛昌的猪肉大馄饨，老盛昌大家都知道，哎，经常去吃的嘛，对吧？它的品质跟味道大家都是认可的，
0: 是的，
1: 对吧？但今天这样的一碗馄饨才6.4块，而且给到大家都是新鲜的一个批次。当然也提醒一下大家，就是我们的猪肉大馄饨保质期是12个月，然后两个小馄饨是8个月的一个保质期，但是我们给到您的批次都是新鲜的。
0: 没错，
1: 对的。如果说批次不新鲜，您也可以退货或者说拒收的啊，因为我们都是给到售后服务的，不是说
0: 大家不用担心、
1: 哪怕他今天卖6块钱，我今天所有的除了品质要好之外，我售后还是要承诺给到您，还都是要包售后的，所以您可以大可放心啊。
0: 是的，朋友们啊，我们的馄饨品质真的是很棒啊、而且真的是很好吃，就是一口一口是停不下来的。
1: 给大家看一
0: 下，特别是小馄饨啊，我觉得特别的爽口，就是你真
1: 的
0: 像小朋友，你可能吃大馄饨会觉得有点太大了，但是给小朋友去吃的话，朋友们这样的小馄饨一口一个，
1: 您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勺子其实挺大的，您看、其实这个馄饨有勺子这么大了，对吧？
0: 对，
1: 你看装在里面，
0: 个头很大，
1: 肉馅您都能透过这个咱们的馄饨皮能够看。看得到里面肉馅包的是非常多的，类似于云吞那么多的一个肉馅包在里面。每一盒它是有到12只这样的馄饨，我觉得一碗刚刚好。
0: 是的，
1: 咱们早饭也不会说吃的太过于撑，影响到咱们吃午饭的一个胃口。
0: 没错，朋友们啊，而且的话你算一算，一包老盛昌的馄饨就一碗的话得多少钱？20来块钱是非常正常的了，对不对？咱们还有虾仁的，虾仁的话外面也很贵的呀，一包20块钱是非常正常的一个价格。但今天朋友们啊，我们再来给大家来汇总一下，30包馄饨带回家。10包咱们的和老盛昌联名的猪肉馄饨啊，10包，然后虾仁小馄饨10包，鲜肉小馄饨10包，一共是30包带回家，199块钱，加我们的积分和自动订购的话下来192块钱左右，对吧？然后你算算一包才多少钱？
1: 6.4块
0: 的一个价格、真的是在现在市面上我觉得很难买到其他的一些东西了啊，朋友们一定要把握机会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看最后一分多钟的时间了啊，我们的这个组合也是不多了，一定要把握机会。像这样的一个组合的话，真的是遇到就赶紧下单，因为确实是之后很有可能没有这样的组合，你就可能是见不到了。
1: 对的，而且我们这个组合备货不多也是有原因的，因为30包的一个馄饨，我们全部都要全程冷链配送到您家，我们外边的这个箱子都是特殊定制的一个箱子啊，
0: 是，
1: 所以这个箱子我们定制也不会定制太多，哪怕要订我也要提前去预定这个数量的。
0: 是的，
1: 所以本次的备货真的是不多了。哎，再给您算一笔账啊，就是我们刚刚算了嘛，199块钱自动订购5块钱，再加1.99的积分，192块钱左右带回去30包馄饨，对吧？每一包馄饨您去算就是6.4块钱的一个价格，
0: 是
1: 6.4块钱，您去老盛昌吃一碗那个猪肉大馄饨很难吃得到，
0: 绝对不可能。
1: 6.4块，你去外面吃一碗虾仁小馄饨也很难。哎、
0: 是，
1: 你哪怕吃一碗鲜肉小馄饨，6.4块的一个价格，我觉得都是比较困难的。
0: 其实市面上你无论什么馅儿的，它现在都不可能，买个包子都要5-6块钱，你别说你吃碗馄饨6.多块，真的是不可能的。
1: 对，
0: 所以朋友们一定要把握机会啊，这样的机会可是不多得的，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1: 现在忙着吃，我们在这里吃。

0: 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1: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文许明。在季节转换的时候呢，大家最担心自己动不动就中招，还有一些上了一定的年纪，比如说超过40岁，我们经常讲这个体质啊，和20岁比起来呢，相差确实很多。再拿自己来说，今年您有几次中招了？我指的是这儿有点难受了，烫了，这儿嗓子又痒痒的了，又咔咔咔咔的了。跟去年您的身体比起来，有没有超过去年？或者已经提早完成了去年的额度？比如说，举例，去年你有过这4次，算都算得出来了。今年这年还没过完呢，你已经来了5次了，或者已经有过4次这种情况了。你寿命还剩下2-3个月呢，怎么办呀？所以我明显感觉到我自己和我大概3-4年前的状态就不一样。尤其是今年呢，有一次是因为某一个里面的结石，让我整体的身体一下子就感觉虚了很多，因为这个疼到。就感觉要活不下去了的感觉，那种疼，包括你的身体整体的，为了让它恢复状态，你知道那当时的各种压值啊，都已经都快爆表，就那种疼的感觉，你就觉得自己要过去了，就相当之夸张。所以当上了一定年纪，各种各样的问题开始往身体里找，它开始给你脸色看的时候，一定要提升自己的一项什么能力是很重要的呢？就是增强您的免疫力。这几乎就是我们的一个底线了，不能连免疫力都没有，人连免疫力都没有的话，这个人就没有什么办法好存活的了，这是咱们的根儿啊。你比如说巨噬细胞啦、 T 细胞啦，对我们身体的保护啊、能力啊都非常的强。我们来看啊，那我们就选一选了，什么样的食材会非常适合来增强我们的免疫力呢？我们经常说九大仙草里面，像什么人参呐、啊，这个啦，这等等等等啊，什么什么石斛了，那大家也应该知道，里面一定有一味是叫做灵芝。来看，我们叫破壁灵芝包子粉，有蓝帽子标志，品牌来自于同安春堂，这些都是重要的要素。没有它，你凭什么破壁率你能保证啊？你没有它。它的原材料到底好不好？即便它破壁了，它破壁的是别的灵芝呢？它破的不是赤芝呢？它破的可能是其他的呢？对不对？这都是有可能的。而且它给你破一些原本大家看到我旁边放了吗？这个大株的，就这个像一朵花一样的这个东西啊，像一个叶子似的。它并不是用来破壁的。在之前的某一档节目当中，和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交流过。现场的说，我一直以为是用这个东西破壁呢，并不是，是它来喷出的粉。这个粉拿出来就像花，你不能把整株花那个花的那个果实拿去破壁，不是的，是里面喷出来那个花粉，这个粉已经够细的粉再给你破壁。不破壁的话能行吗？不行，因为它就像一个小松子似的。这个灵芝喷出的粉外面有个壳，你必须把这个壳给它打碎，里面的营养才能被你身体吸收进去。那我们给大家展示展示啊，我们这个是老朋友了，性价比先跟您说完之后，我们开始唠叨细节啊。今天这一盒当中呢，一共是有，我看给大家看啊，20克，一包里面就是1克的量。有些观众讲说，许明，我知道外面有些卖油啊或者其他的形式的形态的，你说我是要买粉的还是买其他的呢？我觉得判断一点就好了，就一个字，那一个字是非常严重的，上面是一个点儿，一个。像一个飞一样的，里面再加一个口，3个口，下面一个，就这个字啊，这个字为什么我说它怎么写我不能直接讲，您知道如果产生了这样一个大的问题的话，那么我相信这个粉的意义就不大了。但是除了这么严重的事情除外，几乎这所有的这么一大片，因为那个是极小事件，真的是极其小的事件，有所以有极其小事件，我们把它刨出去之外，所有的涵盖这里面的什么，你工作劳累啦，经常转换季节咔咔咔咔啦，或者有点身体不舒服，全吃它，没有必要额外花这些钱。你即便花那钱了，很多东西你功能你用不到，就像这个手机似的，观众们，手机你买个19000的手机，你只用了一个2-3千块钱的功能，我的直白了吧，就你花2-3千块钱买个手机，你用到的功能和你花19000是一样的，那你额外花了那个16000干嘛呢？没有必要。所以我们钱花在刀刃上，平常的日常养生吃它足矣，除非您有了那一个严重的那一个字儿，那就另一说，你就听大白的给您的建议。除此之外，吃粉没毛病。您看啊， 这一盒在市面上是198块钱一盒，我刚才给您说过了，一盒当中是有20颗，20颗也就是20包的量，198单包下来算下来是10块钱。我们今天东方购物呢给您做到了构成啊，一个呢是八盒装价格499块钱，八盒装并不贵吧，每一包算来3块钱。但是我告诉你还有一个更夸张的，1.9块，1.45块的，1.49块啊，3块钱，1.49块，什么意思？对折，怎么样做到对折呢？这里，我们东方购物原来的直播构成啊是这样的，请看啊，这是360克，也就是360包。我刚才讲得很清楚，一包就是一克啊，所以360克就是360包啊，它们是一个概念啊。我们今天这个400克就是400包，但价格上呢，原来的价格是不是999？我们今天是不是999？999，如果你不参加买就送百，2.4块也比之前2.8块要便宜，我们是2.4块多。您愿意参加满减送百，因为999确实也不太算是小数目了，你不就是1.49块了吗？你和这个3块钱比，1.49块和3块钱是不是又打了个对折？所以如果大家在自己长期吃的情况下前提下，我建议大家就选择今天的20盒装，再给大家送上礼袋，这旁边也有礼袋，看到了吧，您这个礼袋拿出去走进访友送送人，里面装个4盒5盒的，你就装个5盒，25-1000块钱，您花个1000块钱。市面上啊，专柜价格是1000块钱的面子，您今天才花了个10来块钱，咱就送出去了，多好啊！在吃的量上面，我也跟你讲，为什么要订20盒装？因为像这个上面写的啊，严格这上面写的走啊，我们不能乱给大家支招。我看上面在这里，每日要2次，一次是一袋啊，因为我们是保健食品呢，我可不能让大家多吃啊。食品上面告诉大家了，就是每日2次，每次一袋嘛。那按2包算，也就1天是2包的量算的话，您一个人可以吃7个月，大构成一个人7个月，老两口也就是3个半月。听清楚了，只有3个半月呀！从现在开始算，现在是10月初头嘛，10到11、12，没了。我们过年是2月份过年的哦，你连过年这个时间都还没吃到嘞，所以您想想看，是不是要订且订了大构成了？你说我家里还剩一点，那不就更好了吗？你家里面可能还剩个一个来月的量，你正好再补上这个，你不正好吃到过年吗？而且咱就记住薄利多销这句话是一定保准的。我看看啊，这个8盒是卖你499，那我就算订2套8盒是16盒，就跟我们今天一个价啊。你订2套8盒，你不就490乘以2，不是1000块吗？你跟我们今天是一个价啊，那你只能拿16盒，我们现在拿20盒，你还是我们今天这个划算呢。是不是？而且我们今天都是5月份的新鲜批次，它的保质期我给大家看一下啊，是24个月，2年的保质期，不至于要吃到2年了。来，再给大家看看我们的品质怎么样啊？第一段先不冲泡，我先来给大家捏一捏，让你感受感受它的油脂的强悍。回家之后啊，您也这尽量呢用那个木头勺啊或者什么其他勺来搅拌啊，我给大家往这盘盘里倒一倒啊，大家看看啊，看看这个颜色了没？这就是破壁灵芝包子粉特别好品质的一个颜色。然后我再给大家看一看啊，捏一捏，捏什么呢？我当把它捏完之后啊，如果啊它可以成为一个小片儿片儿，注意我说的是小片儿片儿啊，我攒一攒按一按，大家看到没？是不是一个片儿片儿？如果是平常的沫沫，它能成片吗？我再怎么按它也是沫。你在我看我东方购物卖了好多了，你比如说那个我们曾经卖过特别细的是石斛粉，我怎么捏你累死我也捏不出片片来，它没有油脂，它没有油脂感。你看看我按完之后这一片片，看看观众朋友们，这个就是看看这个薄厚，看到没有？这个就是好的破壁灵芝。我再把它在我手里面攒开啊，我把它碾开，你再看我指缝里的样子，大家看，我根本就没有办法把它弹干净。你像一些什么什么这个粉啊，我稍微手指掸一掸，弹一弹，它就掉了。但是像破壁灵芝包子粉这种，尤其是含油量非常非常高的，你是没有办法把它弹开的。你看我擦完之后，这个上面只湿纸巾上，这油脂全部都前后满满的，证明它的品质非常之好，您安心买就好了。我再说一下构成啊，十一期间包括马上要跨年啦，包括要过年的时间，这一转眼就到了。你就会发现时间过得真的好快哦， 给自己留个后背后手。你比如万一朋友来看望你了，或者你要看望自己身边的亲朋好友，身体出现问题啊，人家可不是跟你说你是不是到节假日了，我给你出个问题。身体出问题可不是跟你打招呼的，说随时有就是随时有。你看你身边一些老战友，有的时候给你打电话或者发微，哎呀，我最近好身体不太舒服，我们那个计划就取消吧。那你说人家跟你说了，你不看望看望人家？破壁灵芝孢子粉挑什么人群吗？温平不挑人，你一做一个准，没有人不喜欢他的。但是咱会选，选择咱这写的同安春堂，选择咱蓝帽子标志，选择是咱们的破壁灵芝孢子粉，这点是非常关键的。咱要定啊，记得就定20盒装，而且20盒装只需要999元，连1000块钱都不到。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再减他个10块钱，满减送百，你也参加参加。您差个8-900块钱，你就订购我们今天这一套，返您400块钱，算到我们身上的话才500来块钱，单个算下才1块多，一包1块多，您一天吃个2包的话，也就是3块钱的量，您就说划不划算？赶紧订购，就订20盒装，02151111999。
1: 碧灵芝孢子粉是吗？
2: 很多中老年人都会吃这个来养生，特别到冬天，我觉得。哦，
1: 我想问一下叔叔阿姨们，你们吃过的或者说是身边有朋友吃的，请举手。啊，基本上都有人吃过。嗯。为什么要吃这个东西？
3: 增加免疫力。
4: 吃过。
1: 自己吃还是家里人吃？
4: 家人吃。
1: 家人吃，为什么要吃这个？
4: 因为他工作比较辛苦，所以因为要增强免疫力。嗯。所以。每年到冬天都会吃，
5: 我也吃过，我一直吃。我是医院司机，自己吃，自己每天早上就是一包灵芝粉，一杯白开水就把它过下去，
6: 提高人体的免疫功能，这增强免疫功能，
7: 它可是个宝贝啊，
8: 主要是能够帮助我们补气血，提升免疫力，还好喝。灵芝孢子粉，叔叔阿姨们知道吗？可以帮我们补气血，然后提升免疫力的，
6: 提升免疫功能的。哎，灵芝孢子呢，它是有一层壳的。嗯，你要是就是说现在有一种加工方法，就是破壁。嗯，啊，破壁就是说把这个膜给打破，这样它这个它弄成的粉状，它这个有效成分才好。
9: 灵芝虽然它在古籍当中记载它的这个功效是非常好的，但是呢，我们现在研究发现，灵芝它有分很多种，比如说它有赤芝，它有青芝，有白芝，有黑芝，包括还有其他的一些灵芝的品种。李时珍编著的《本草纲目》里有一句话叫“天下赤芝出金寨”，也就是说赤芝没有比赤芝更好的灵芝的品种了。所以赤芝里面的它的灵芝三萜，包括它的多糖，包括它的这个其他的一些连变类的这种化合物，它的成分含量就会更高。所以呢，我们在选取灵芝孢子粉的时候呢，一定要选取是灵芝里面的赤芝来去作为原料的。灵芝的道地的品种就是赤芝。
0: 你看，我们对于灵芝啊，用什么芝的粉来做破壁灵芝孢粉都是有讲究的。我们用采用的是赤芝，而且是安徽金寨的赤芝，而且我们是有自有的菌种基地的哟。所以任何一个产品的好坏啊，包括大家吃起来的口碑非常好，那不是简简单单的随随便便外面采购啊，大批量的这家买一点那家买一点得来的呀。那是按照自己原本的非常严苛的要求、工艺、品质，最后才让您吃到滋补效果非常好的产品。今天我们给您带来的是来自于同韩春堂的破壁灵芝孢子粉。咱实话实说啊，现在的破壁灵芝孢子粉，尤其这些老字号或者老牌子特别有名的这种第一梯队里面的啊，讲真话，它的品质大差不差，不会差太多的。你在金寨，我也在金寨，你破壁99点多，我也破壁99点多，我们今天是99.5。关键点在于什么呢？大家琢磨琢磨，就是在价格上互相卷，我看谁能卷过谁。目前为止，在我东方购销售过，也有别的品牌，但我个人认为啊，能够保证做到参加满减送百的情况下，1.4块多，肯定是性价比非常非常高的了，单个价格相当之低。另外，如果你不参加满减送百，它的单个价格2.4块多也可以啊。也比之前的大购成，它只有360包，我们今天是做到了400包，要好得多得多得多呀。所以就看您自己的需求了。如果您自己是单单纯纯的，只图个性价比高，花个499，怎么说呢？如果凭良心而论啊，您琢磨琢磨这话有没有道理啊？咱499就500块钱花了， 您介意到999吗？如果是499您花了，这个产品二十盒装是1999，我许明不会说一句这句话的。我的这个意思，我这个心情，我相信大家能够理解，就是我的499花了，如果只是翻倍，啊，从8盒到16盒，那您花个999，那也大可不必，因为你499和999同样只是普通的翻个倍，那我愿意订两套订一套，我就直接买小货程不就完了吗？何必又非得订大货程呢？假设是16盒装啊，是不是也没有必要订购大的999？对，也没有。但今天的999并不是啊，我今天99是简单的单套的那个5盒的499，8盒乘以2吗？它8盒乘以2是16盒呀，它也没有到20盒啊。你自己看，这原来的999是不是360包？我就算比跟原来我自己比，我也不是360包，我是今天是400包呀。观众朋友划不划算呢？我今天单个算下来才2.4块多，如果参加一下满金送百才1.4块多，又便宜了1块多，1块钱左右。所以相比较来讲，肯定订购大盒装划算。再有，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大家有没有琢磨过，我吃破壁灵芝孢子粉的目的是啥？是为了玩票吗？是为了跟同龄人显摆吗？我能吃得起破壁灵芝孢子粉吗？说实话，破壁灵芝孢子粉在我东方购物也并不贵啊。我们并不是为了显摆，我们是为了自己。我们自己身体好了，把免疫力增强上去，这才是正事儿。它不是调节，不是缓解，是增强免疫力，这两个字很值钱。而且它每100克当中含有多糖1.6克和总三铁16克，您记住这两个数字了没？记住它啊，没记住也没关系，我再来给大家看个数值。我们的抽检批次报告，请看这里啊，多糖备案不是这个吗？我刚才说过了，大约等于1600吧，毫克我就不讲了啊，大约等于1600。我们的实测是这个，高不高？就是因为我们的品质好，原材料好，工艺好，才有这么高啊。我们这个看总三铁16000，刚才不是说了吗？实测只有多少？抽检，高不高？非常之高，破壁率达到99.5%啊。我再跟大家说另外一件事啊。大家要晓得，今天的多糖和总三铁，它针对于我们身体的健康的部分并不一样。多糖针对的是我们的免疫力提升，你的数值越高，就这个啊，这个数值越高，它对于免疫力的帮助越大。多糖啊，我今天就算给大家普及个知识啊，大家了解了解啊。总三铁是针对于什么呢？这个器官的，这个器官的，这是什么器官？那个排毒器官。哪个器官是排毒器官？月子旁的那个啊，好多这里面都是月子旁，是吧？月子旁加个什么啊？这个对它非常的有好处。您说为什么对它会有好处呢？不是莫名其妙吗？不是莫名其妙啊。请回来再看一下这个，这是根儿，我一开场我就说了，这是我们身体的根本吧，免疫力。请您回答，我们人身体的最大的免疫器官是哪个？免疫器官是哪个？哪个？不仅是淋巴呀，淋巴可不能算是最大免疫器官哦。最大的免疫器官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一个器官，就那一个字儿的。您平常喝酒，通不通过在这儿？所以很多人酒喝的特别多，特别重，特别贪酒喝的，酒精，加上这个字就变成了酒精啥。脂肪吃的特别多的，大鱼大肉的那种大油腻的脂肪，加上这个字儿叫什么？脂肪啥。所以它在我们身体当中，既然是最大的免疫器官的生成的一个器官啊，它必须要有。那我们在吃破壁灵芝孢子粉的时候，实际上虽然盒身上没写，我不能讲，盒身上没写我们不能过度拓展它的能力，那是不允许的，那是绝对不可以的。但是它作为连带的，您知道的，它是来干嘛的，你心里要有这个数。所以平常我为什么有的时候建议很多愿意抽两根的啊，要愿意喝几盅的很多爷叔啊，或者甚至一些姐姐们，一定要记得这个器官我们没有办法去，谁家有这个闲钱，即便有闲钱了，我们还后续的能不能衔接得好，这辈子是不是大把大把的要吃小粒粒，不是自己的原生的东西，它就是配合的不到位。所以我们要干嘛呢？保护它。怎么保护它？就通过破壁灵芝孢子粉喽。 所以您如果只是简简单单只看到了它的表面的意思啊，那您就是大错特错了。您要看到它这个字的背后那一层，多糖是干嘛的呀？对它好的。总三点是干嘛的呀？对那一个字儿好的，对那一个字儿好的。明白了吧？一下子就懂了吧？所以为什么说破壁灵芝孢子粉是真的对身体特别特别的有帮助？接下来我们就给大家冲泡一个了，唠叨了挺多了。回去呢，大家看啊，我先来倒一点点水再进去吧啊。严格按照我们今天保健功能上面的要求，人家让您吃一包就一包，两包就两包哦，咱们不要擅自的多加或者是增减什么的啊，严格按照它。终究呢，这是通过一些实验得来的数据。哎，我稍微的搅拌一下，大家感受感受。你看看这个颜色啊，包括勺子上面的感受，你看看这个浓郁程度是不是特别特别好。我再喝一喝尝一尝，我来帮您再感受感受口感啊。哇，就是菌菇的香味儿。其实我一直对这个破壁灵芝孢子粉的那个感受啊特别的好，我特别喜欢它，就没有一些奇奇怪怪的。可能最开始喝参的时候，我喝参是有一个过程的，后来越来越喜欢，越来越喜欢它那个味道。就刚开始喝的话，这个参的确实，就我们一直说参味儿，参的味儿是一个独特的味道，你没有特别办法去形容这个参的味道是什么味道，很难形容。比如说它会告诉你这个是参味儿，参的味儿本来就是一个名字了，一种感觉了，所以你慢慢要适应它就好，它都不用适应。你吃那个菌菇那个小蘑菇什么的，嚼到嘴巴里面的感觉就跟它几乎是味道是一模一样的，非常好。哎呦，还细腻。我给大家喝光吧，我帮大家喝光啊。喝光之后已经是非常干净了吧，你看非常干净了吧。所以你看品质好的东西就是这样的，里面的油我们不给大家去掉，都吃到肚子里面，性价比是这样的啊。如果大家订购八盒装，我个人觉得不是很划算。八盒装三克左右一包嘛，一包就是一克。我们今天的八盒装乘以二，是不是应该花我们今天这个999块钱左右的价？应该是998，拿回去16盒。我们今天999拿16盒吗？我们拿回去20盒，即便您一天两包，一个人吃不过7个月的量而已。如果老两口一吃的话，3个半月，你其实并没有吃到一年的时间哦。不要认为说是24个月我就20盒装好多呀，我得慢慢悠悠吃2年都吃不完，没这个可能性的。严格按照上面的要求来的话，一天两包，一次一包的话，实说实话，老两口就一个季度就吃光光了。你架不住我在家里面和我爸我妈还抢着喝嘞，所以你看，能够在东方购物我们一直在做直播，保证主持人身体不出现大的情况。所以我就有些话不敢讲，讲完以后我怕后面万一自己流鼻涕了，对啊，这话尽量不讲啊。这时候你看我现在至少的状态给大家展示的，我这一年左右的时间还是比较的，是不是？没有天天这儿难过的，是不是？所以在这个平常的功啊，用功程度用在功就是下面，用在平常日子里，而不是在突然需要的时候你再突然吃。它不是药啊，你吃它干嘛了？吃它是细水长流。小日子我们把它稳稳的把它堆积起来，积少成多，从量变到质变。你不积累，突然之间让它不是药，你难为它了，它就是给您日常来帮助您增强，我看是不是，对，增强您的免疫力来的。好吧，不再多啰嗦了，咱今天拿回去的要么就是选择八盒装，我不是不建议大家订，反正你愿意订也行，但是就是在性价比上面肯定逊于咱20盒装。单盒参加满减送百，单包算下来啊，才1.4块多，非常高。打电话咨询订购，性价比很高，02151119900。

0: 包子粉跟灵芝呢也是这样一种关系，所以包子粉呢它是凝聚了灵芝的一些精华，功效是不是一样呢？那么灵芝包子粉和灵芝的有效成分呢都是两种啊，一个呢叫灵芝三萜啊，一个呢是叫灵芝多糖啊，灵芝的这样一些免疫调节功能啊等等功能，其实这些功能呢都是跟这个三萜和多糖啊是有关系的。包子粉的质量好坏呢也是用这两个成分的这个含量来体现的。刚才我们有观众朋友来尝了啊，我们这个三杯灵芝的里头都是有点微苦，其实这个微苦就是跟这个灵芝的这个三萜成分是非常有关联的。
1: 灵芝以及灵芝包子粉这么的珍贵，那它对于我们的身体到底有哪些好处啊？
2: 很多人身体出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导致的，免疫力下降。它的一个大方向呢就是提高免疫力，它明确有提高免疫力的一个作用，大家伙可以看它的保健功能，增强免疫力，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者啊，这是非常明确的。所以两个角度，一个是你的免疫力低了，它这个是保健品你可以吃，吃了之后的反应就是增强免疫力。
3: 阿拉在年纪大了，抵抗力嘛比较差，那么想吃点就是增加抵抗力的么子，那么小人呢就帮我到同仁村买了个同仁村的包子粉。一刚吃了增加抵抗力了，
4: 就身体比较虚弱。之前呢一直在吃莲芝包子粉。
5: 今朝帮俺娘到动物村来买点包子粉，俺娘吃个包子粉已经六年了。
3: 吃伊头个油性比较足嘛，就讲侬泡了水里向会得，就讲高头抹了一层油，老容易，应该讲是蛮容易吸收的。
4: 后来就一直在吃同行春坛这个牌子的莲芝包子粉了，然后现在呢，我们家老人是一天两次，然后每次两包。
6: 大家也看到了，真的是好多朋友们非常认可同安春堂。这个说实在话，同安春堂这要没有两把刷子的话，怎么可能有成为这么多年的老字号？而且在豫园那边是有我们的旗舰店，而且我们旗舰店里面也有啊，就这一盒卖198块钱啊，198块钱20克，一克就是10块钱呐。如果正常来讲，你说咱老百姓一克10块钱，他你说他便宜吗？讲真话，在我看来，我觉得也不算便宜，这是一个宝贝金贵的东西啊。一天吃两颗20块钱呢，你10天200啊，一个月600啊，一年6万呢，观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6万块钱呢，6-7万块钱啊，你说你如果在我东方购物，你一个人假设啊，花2000块钱，不用6万7万，不用7万块啊，您花个2000块不到1000来块钱，我说的很清楚啊，你花个2000不到1000来块钱，您可以吃14个月，你要不要？一个人呢？我刚才说是一个人花7万，老两口要花14万呢，吓不吓人？那我们今天呢，根本就不需要，是他一个零头啊，而且咱滋补就到位了。再有一个，他几乎不怎么挑人，这个灵芝呢，就是很强。他比如说，可能有一些，你像人参、鹿茸啊，可能在一定年纪里边他不到啊，害怕对身体有什么太过火的东西啊。有些人对于鹿茸又吃不了啊，害怕有腥味啊，终究是动物身上的角嘛，你吃的是里面的血液嘛。对吧，脚里面的一些东西嘛，所以有人对于这个也很反感的啊，这个反感那个反感，你安心，我们的包子粉它不会给您带来这种感觉，它就是一种菌菇的香味，非常香醇，非常浓郁，很不错的好东西，而且它可以直接增强您的免疫力。如果您今年跟去年或前年比，明显感觉到差太多了，去年也就2-3次磕磕咔咔的，今年已经有5-6次磕磕咔，这一年还没过完，还有俩月呢。你生怕这个一到季节再冷一点的话，又扛不住了，再磕磕咔的。确实跟我们自己的年纪越来越大，它的能力的比免疫力的降低，那是毋庸置疑的。没有人说我从20岁到40岁，我的40岁的免疫力比我20岁还强。我没有听到过任何人，怎么着？这是返璞归真啦？这是什么情况啊？返老还童啦？不现实，不可能。就我们首先自己心态很平和，包括我现在，你知道吗，观众朋友们，我在没有到40岁的时候呢，我在想回想回我当年20多岁的时候，我都觉得40岁遥不可及，怎么可能人到40岁这什么时间来事？然后我从20岁一毕业，因为那后来也继续读了一段时间书，所以我20多岁毕业的时候，我发现到30了，到30以后我就觉得时间好快啊，30到40是一眨眼的时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理解我的意思。而您的身体的素质就是在你不断的加班熬夜应酬和出去 玩儿，作息不规律，不断的消耗掏空自己，而那个时候不会想到要使劲的滋补什么的。但我觉得现在好就好在这儿，一提到这些灵芝包子粉之类的，大家不会反感啊，说这个是老年人吃的东西，不会的。我跟大家讲哦，我身边多少40岁左右的朋友破壁灵芝包子粉一直在吃哦，为啥您知道不？拉嗓子那个事儿您知道不？还记得不？我不提了啊，点到为止啊。今天有好多朋友啊戴上口罩了吧，好多朋友跑这拉嗓子来了吧，为什么？免疫力低呀、啊、想都不用想啊，这个事情真的很厉害的。我再给大家，要不要这个还捡一包，捡一包给大家再看一看啊，我倒在前面给大家再来演示演示啊。咱这一包里面呢就是一克，您回去啊按照严格按照我们今天的量吃，一天两包，一包里面的一克，一次吃一包就好了。大家看看这个颜色了没，看看，来看看，看这粉质细腻，我们这叫破壁灵芝包子粉。记住啊，吃灵芝包子粉如果它没有破壁两个字不要买，如果它也没有办法展示它的破壁率你也不要订。我给大家再来重复一遍这个动作啊，我把它这样按压一按，按压，你看看我能不能把它按成一个饼。如果能把它按成一个饼的话，意味着什么呢？它当中的油脂含量非常高，是不是个饼？大家看，是个饼吧，绝对是个饼吧。为什么是个饼呢？你平常按您家的其他的东西有这么厉害吗？你直接变成饼，比如说你按一下您家的那个什么呢，石斛粉，你不是石斛粉够细腻了吗？你按一按看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整饼，而且还有亮有亮的感觉，没有办法吧。我再把我的手指头捻一捻，大家看，大家看，你看看，越捻越嵌到指纹里，越捻越黑，看到啊，这个油脂亮亮的感觉，这个就是好的。它在这上面，你看看这个黑颜色，这个都是精华呀，大家看到没，黑颜色这个地方全部都是精华，擦完之后了。所以我们吃就吃到这些精华里，吃到肚子里面就可以了。我再给大家展示这个啊，一个是我们的222项的农残全都未检出，很关键呢，因为灵芝它也很厉害，什么都吸收。我们在种植培养的过程中，我们是自有基地的，我们要严格遵守，不要乱喷东西，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你看这里面厚了去了，这检测里面多了去了，这不可以有那些乱七八糟东西的，这是第一点啊。第二，刚才我说的破壁率，看这里，我们的破壁率达到了99.5%，您可以看看其他家多少，一般很难有再超越我们的了，破壁率了。再有在这儿，多糖我刚才说过了，多糖是针对于免疫力的，这个是非常明确的，不信你可以去问问豆包也好，问问任何的智能的 AI，ChatGPT 也罢，随便你。多糖，我们是要达到大于等于1600，我们实测只有这么高。那对于那个器官特别有好处的，还记得吧？就是您喝酒会经过它的那个啊，那个排毒的那个啊，总三铁的大于等于16000，我们可以达到这么高，都高。所以你吃它，当你的价钱，你吃的是更多营养价值含量的话，您是不是赚了？大赚特赚，那多开心呢！那你再跟东方购物之前的价格比一比，之前呢是999块钱，拿回去360克，也就是360包。我们今天拿回去的是多少包？多少包？是400包，就是400克。原来999拿360，我们今天999拿400。单个价格算下2.4块多，如果您愿意参加满千送百活动的话，那就更厉害了。我们本来就是999了嘛，满千送一参加400块钱，如果愿意算到我们身上599一除的话，单个价格1.49块，是不是够划算呢？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吧，最后的14分钟，导演老师，我们的20盒还剩下最后的5组现货了，快要售罄了。我知道大家在过年过节的时候肯定是有走亲访友的需求的，跨年的时候可能也有老友聚会的，或者是即便不聚会，我们的年纪在这儿呢，身边一些特别好的朋友呢，多多少少有些人身子不爽，可能今天难受这儿了，明天可能在住院了，怎么着的，您看望他的时候咱要送到位，非常体贴的送上破壁灵芝包子粉。在恢复过程当中都需要增强免疫力，无论你是动手术还是因为掉个水啊还是怎么着的啊，你在整个的恢复过程里面一定是需要提升免疫力的，增强免疫力的。我们今天就是给您来增强免疫力，一送一个准，而且还很有面子。想想看市面上啊，这一盒是近200块啊，您送出去5盒它就1000块了， 而我们今天参加满金送百的话，只需要500来块钱，我们拿回20盒，每一盒算下来是20多块钱。你告诉我，你这性价比哪儿找去？您的成本送5盒也不过是10来块钱的东西，您能送出1000块钱的面子，绝对值。打电话订02151119900。
7: 包子粉。哇。

0: 这就是灵芝包子粉啊，
1: 很细的，娘
0: 滑呀。
2: 对，
0: 我
3: 每天给他给妈吃饭呢。
2: 哦，你就说每天吃这个的，
3: 不然那今天不哭了。
0: 给我喝的那个，哦，我知道了。我去您家做客，奶奶给我端那个茶，然后深深的褐色的那个茶，就是包子粉的茶。
1: 灵芝包子粉就是灵芝的种子。
3: 对，然后睡觉，然后吃饭也吃灵芝。
2: 我吃饭也吃得进，
0: 吃饭也香了，睡得。
4: 灵芝包子粉，它和灵芝有什么关系呢？就是鸡和鸡蛋的关系。
5: 是灵芝下的蛋。
4: 哎，是灵芝下的蛋。准确的说，是灵芝。成熟以后喷射出来的生殖细胞，
5: 如果您说这是它的生殖细胞，我可以理解为是它非常重要的灵芝的精华部分。
4: 对，
0: 大家这灵芝啊特别的厉害，
6: 哇，真是
0: 什么都补，阴阳双补。
5: 什么叫阴阳双补啊，张老师？
1: 阴和阳，你比如说我们的动脑，刚才讲话，思考问题，各个脏腑的功能就叫阳。这个阳呢，它得有个物基础，血液，就像汽车跑这个汽油就属于阴。这个灵芝既补阴又补阳，所以叫阴阳双补。又不寒又不热，又不温又不燥。所以呢，它可以适应面很广。

又补阴又补阳，阴阳双补，对身体非常的好。它呢真的特别的友好，不管您身子骨是属于什么样的人群，管你男的女的啊，管你平常的一个情况是什么样的。他比如说有些人说我受伤了我不能吃发物啊，或者我身子骨比较虚我不能吃阴的寒的凉的，我这身子骨比较什么火热我不能吃上火的，你对于破壁灵芝孢粉来说没这些讲究，您就吃就好了，都适合都可以，来者不拒，就大概就是这个情况。所以您看看，你要是自己吃的话，你就挑一个比较普适性很强的，肯定不会出错的。破壁疗脂肪孢子粉啊，增强咱们免疫力是很关键的，很重要。免疫力是我们身体的一个健康的基础嘛。你连免疫力都没有，那咱怎么样出去玩呢？怎么样就算熬点夜，很多人说一熬夜，哎呀，就开始第二天就开始有点比如鼻涕啦，这开始不舒服，那不就跟自己的免疫力有关系吗？精神头不济嘛。您试试看，吃破壁灵芝孢子粉。今天啊，我跟大家讲啊。499咱都花了，请允许我稍微的说点大话啊，咱999不差这400了，这是我发自内心说的。如果今天大购成20盒是卖你1999，大家没必要。如果今天的999只能拿回去16盒，就是499×2嘛，假设啊，499×28盒变16盒嘛，只花499花999，它俩价格没差，你499×2也是999嘛，应该是998，我们今天999拿16盒你就别买。我们今天999不是16盒啊，是20盒啊，是明明白白比你订购两套499要多的多的多，这个量多的很多，多一克就是多一包，那多了多少包啊？你比如说，如果拿回去的是2816，160包，那320包，320包和400包，你算算看，差了80包啊，那可是差了不少量了。一包就算你吃一天的话，你80包，你有80天的量了。但是它这里面建议是早一包晚一包，那大概40天的量呗，对不对？那你说你40天量谁白给你啊？天上掉馅饼啊？有人给你免费送啊？那我们今天拿回去的这个价格，市面上一盒198，我们东方购物算下来，我刚才算过吧，我刚才给大家算过了啊、哦。你比如说我们今天是599，那你除以20，那就是20来块钱呗。20来块钱一盒哎，不是200块钱一盒啊，是20来块钱一盒啊！我的天哪！如果你要一次性买个送个5盒出去，比如说我订购大购成20盒了啊，我身边好朋友身子骨不是很爽利，啊，有点小问题，可能需要恢复恢复，我至少可以送4个，我送5盒放一袋里面，5盒放一袋，市面上。198，挺允许我直接算它200块，好吧，就差2块钱了。你5盒就是毛个1000块了呗。你是我东方购物参加满减送百的话，大购成是20多块钱一盒，你乘以5，是不是100来块钱？我100来块钱，我送出去1000块钱的面子，可以的吧？而且关键它还不是小牌子，你说咱要是不知名的，咱不好意思送，丢不起人，丢不起人。然后呢，你还不知道人家到底品质好不好，吃完之后呢到底有没有效果？同含珍藏，咱一拿出手，面子有了吧？里子指的是什么？里子是人家的工艺，破壁灵芝孢子粉多糖含量总算点，这是里子，你看不见的东西，这是你看不见的增强免疫力，我们都可以给你做到。而且它当中的含量是多少啊？我给大家看看，多糖的倍量含量大约等于1600就好了毫克啊，我们是远远高于它，高不高？你这花的钱值不值？我花了1块钱能吃出了1.5块的感觉，这就是值啊。总算点倍量含量大于16000，大约等于16000，我们达到24000多，达到这么高，道理是一样的。所以我花这个钱是一定要用到刀刃上，这个东西是我必备的。所以我跟大家讲啊，我再给大家透露一下，我平常日子当中呢，还有我父母一般都会必须吃哪一些很基础的，免疫力是基础，一定吃破壁灵芝孢粉，我们家有油必须吃。这个真的非常好 ，Q 那个吞，如果大家有条件的话也吃。所以，针对于我们身体当中，因为年纪到了，你说干嘛吃这？我食物当中能补吗？能补，但不够，因为我们这身体的消化呀、运化的能力已经不如20岁了，所以我不如直接就一步到位，它已经精华拿出来了，我不用再去消化这个步骤，我精华拿出直接吸收就好了，所以我才吃到这些极其就是对身体。特别特别关注，你可能您关注的是
可能是什么，那么类似于像什么酶之类的东西啊，你可能吃了相关的补品可以的，你可能吃了一些虫草也可以，随便你。但是最为基本的，所有不管你家根儿是这样，就比如说这是个大树，那是树干，树干是什么？免疫力。在这个免疫力基础上，你愿意滋补一下肝呐、啊，补一下胃啦、啊，补一下心呐、啊，补一下什么，随便大家，那是您的自由。但是最为基础，这个立得住，你得有它，没有这个根儿，你上面补这东西，就几乎不存在，那是一个危楼，华而不实。所以这个根儿大家补好它，这个是很关键的啊！我已经唠这么多了，希望大家听进去啊。然后呢，我们给大家最后的六分钟啊，再给您展示一下这个222项农残全部未检出。就是品质确实好，您安心。如果不好的话呢，同安春堂是能有这么几百年的一个历史了吗？你看看这里面多了去了啊，就不一一翻了啊，这多了去了，全都是222项是未检出的，而且它当中的不是什么这多糖含量和总三铁含量非常之高。总三铁多糖是干嘛的？我再提问一下大家，还知道吧？多糖是针对于免疫力的。它其实不能笼统说多糖和三铁都对于免疫力增加，其实是不对的，这种说法不严谨。多糖是针对于免疫力的，那么总三铁含量高是针对什么呢？因为你破壁灵芝孢子粉里面确实含有多糖和三铁啊，那它针对着那个总三铁为什么老提呢？是对于您经常排毒的那个器官是非常有好处的，而且这个最大的器官呢，就刚才排毒这个是人身体产生免疫力的最大的器官，产生免疫细胞最大的免疫器官，别的也会产生，但是它是最大的。那你说你要不要保护它？当然要了，怎么滋补？总三铁呀，这不就来了吗？巧就巧的是，灵芝里面既含有多糖，提升免疫力，又含有三铁，那不就齐活了吗？今天带回去的两个构成啊，请容许我再唠叨一下：8盒装，160包，2套8盒装。如果今天999啊，999是2套8盒装的量，就是16盒嘛，16盒就是320包。如果今天买的999是6盒30包，你不要订999的了。我做节目就是这样，很实在的，因为你这个就是乘以2的意思。我订购3套也是一样的，我没有便宜任何一毛钱，我干嘛要订到大个的花多钱呢？更多钱没有必要。但是，999并不是320包简单的它乘以2，而是直接做到了400包，400克，多出去了80包，一天吃2包，我多出去40天的量。如果多出4天的量，你也不要订，我多出去的是40天，一个多月啊。谁免费给你啊？不可能吧，这就叫省钱。而且这个东西一吃就是要坚持住的事儿，不是让大家隔三差五，我今天想起来了，我今天心情好了，我吃个一天，我隔一星期之后再吃另外一包，吃个半包。一定要量要够，坚持住。如果您身子骨本来就经常的虚弱，动不动别人没怎么着您先流鼻涕了，别人没怎么着您先头烫得不得了了，那温度计就插上来了，体温计，那能行吗？那是要免疫力要好好的增强增强了。导演老师刚刚跟我说咱们的20

0: 问题啊，就那一个字儿，非常严重的问题，没有那一个字儿，你全都可以吃粉。你那一个字儿才会至于吃一些油啊或者其他灵芝包的其他的状态的东西。但是粉对于咱普通老百姓来讲，它的滋补就已经很到位很全面了。不要把钱花在额外的上面对你没有太大益处的上面的东西。对，你吃到粉就已经足够保护您的身体的这个免疫力，增强你的免疫力就可以了。这第一个。第二个，在同样品质的情况下，那咱就卷价格呗。我们今天参加满减送百，大购成20盒装，单个算下来1.4元多。一包就是一克，一天吃两包，不到3块钱。你要硬说的话，3块钱也成，随便大家怎么理解都可以。好了，最后的一套现货已经有观众朋友打进电话了。如果咱们售罄的话，就不接受任何预约啊，大家理解一下。愿意走进访友的，送好品牌的，您自己买的，咱性价比高，咱也不心疼的，而且要坚持吃啊，老师们坚持住哦，不要隔三差五3.5元的晒网啊，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因为它也不贵。又不是10块钱一克，我们是1块多，非常划算。订购吧，02151119900。
1: 灵芝虽然它在古籍当中记载它的这个功效是非常好的，但是呢，我们现在研究发现，灵芝它有分很多种，比如说它有赤芝，它有青芝，有白芝，有黑芝啊、包括还有其他的一些灵芝的品种。李时珍编著的《本草纲目》里有一句话叫“天下赤芝出金寨”，也就是说赤芝没有比赤芝更好的灵芝的品种了。所以赤芝里面的它的灵芝三萜，包括它的多糖，包括它的这个其他的一些连变类的这种化合物，它的成分含量就会更高。所以呢，我们在选取灵芝包子粉的时候呢，一定要选取是灵芝里面的赤芝啊、来去作为原料的。灵芝的道地的品种就是赤芝。
2: 阿拉现在年纪大了，抵抗力嘛比较差，葛么想吃点就是增加抵抗力的物事。葛么小人呢就帮我到同安村买了搿个同安村的包子粉。一刚吃了增加抵抗力的，
3: 就身体比较虚弱。之前呢一直在吃莲汁包子粉。
4: 今朝帮咱娘到同安村来买点包子粉，阿拉娘吃个包子粉已经6年了。
2: 吃伊迭个油性比较足嘛，就讲侬泡了水里向会得，就讲高头抹了一层油，老容易，应该讲蛮容易吸收的。
3: 后来就一直在吃同安春坛这个牌子的莲汁包子粉了。然后现在呢，我们家老人是1天2次，然后每次2包。

0: 东方伶伶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我们都知道如顺这个品牌一直给我们带来好吃的饼干呀、糖果呀、点心啊。今天是他们家非常有名的一款黑巧克力，
1: 对，当家产品、
0: 对的，更加的健康。现场呢也很开心，请到李老师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
1: 李老师好，东方你好，我又来了。
0: 天天见。是的，那这一款呢也是李老师精心给我们挑选的、一款更符合我们现代人对健康追求的巧克力。
1: 对，
0: 因为它相对于平常我们吃的这种什么果仁呀或者牛奶呀，很甜，
1: 对，
0: 蛮腻的。
1: 对，
0: 那这个呢它是80%的黑巧克力。
1: 对，
0: 我们都知道黑巧克力相对来说，
1: 对，黑巧克力相对来说，比如说你的胆固醇比较高，它相对来说是非常有助于你们这方面的啊。
0: 如果胆固醇就是胆固醇高的，
1: 对，
0: 那么可以
1: 建议吃黑巧、
0: 可以来吃一点的，
1: 尤其会健身的。健身的，尤其健身的，如果是黑巧，这是特别好。尤其爱美的女士，这个黑巧也非常非常的棒。
0: 你想吃巧克力、但是你又觉得平常，哎呦，巧克力好像热量高呀、糖分高呀，怎么样啊？你可以选择黑巧克力。那我们先来说一下品牌，如顺这个品牌，它在欧洲非常的有名。
1: 对，就是说你在欧洲，有可能你带回来的巧克力和糖的产品就是如顺，它是欧洲第一属于 top 的。前面的一个糖果制造企业，它在基辅和立陶宛，而且现在德国已经有了工厂，每年的甜食生产在45万亿吨。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说到巧克力，我们一定要记住，我们取得了瑞士 GFK 的瑞士巧克力的质量标准的认证。要知道是什么？提到瑞士，想到什么？瑞士名表、瑞士银行，另外就是瑞士的巧克力。但是我们如顺在瑞士的门店有67家。啊，这样的情况下，你在如顺的巧克力跟瑞士是一样的啊。
0: 是的，而且如顺呢，它不但在这个我们的那个乌克兰啊有到旗舰店，然后它在法国巴黎有到大大的旗舰店。这个是意大利的，这个是乌克兰的这个旗舰店，都是非常的大，包括还有在英国、在德国，所以它在整个欧洲市场都非常的有名。
1: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这块巧克力的话，它的总可可固形物含量是大于等于80，
1: 对，
0: 添加了部分的低脂的可可粉，相对更健康了。然后刚才说了，巧克力是获得了瑞士的 GFK 的认证，然后它是添加了非洲的这个科特迪瓦的可可豆，
1: 对，
0: 它的成本会相对高一点，
1: 对，会高一点，因为科特迪瓦的可可豆呢，相对来说更加苦涩一点啊，而且但是它的整个的可可的含量比较高啊，就是磨出来研磨的粉的质量是比较好的。
0: 是的，然后零代可可脂，这是绝对没有的，记住了。然后欧洲原装进口，每一块这个巧克力呢，净含量是85克，然后上面是写的非常清楚的，它的可可固形物含量是大于等于80%，所以它是一块我们80%的黑巧克力，看到没有？如顺的纯黑巧克力，我打开一块给大家来看一下，它的味道呢是比较的偏苦一点点的，但是还是在接受的范围的，
1: 完全可以接受到这个，就是为什么呢？80的巧克力，而且我们加了低脂可可粉啊。
0: 打开，就是普通的话呢，80啊，好像没有那么苦。
1: 对。
0: 但是这一款呢，我们是它的这个纯黑，然后就是因为它可可豆的关系，所以它会比普通的100%的黑巧来的稍微再苦一点点。但那个苦涩是好吃的苦。
1: 好吃的苦，而且就是我们的纯度是能真正达到瑞士的80%的这个级别的啊。
0: 好香，就掰开之后就闻到。哦，好浓郁的
1: 黑巧
0: 的味道，
1: 黑可可的味道，
0: 对
1: 吧？对
0: 的，是的，就你每次其实也不用贪多，来上这么一块，
1: 完全没问题。
0: 饭后，对吧？或者你在饿的时候，很多叔叔阿姨健康，为了追求健康，他们在中午或者是晚饭之后来一块，就不用多，就这么一块黑巧克力。
1: 对，为什么说呢？黑巧克力就是很多就是比如我爸爸妈妈一天就两顿饭。早饭和晚饭，但是晚饭吃得很早，有可4点多钟，但是晚上饿了，
0: 对，
1: 晚上饿的时候，我父亲就是用黑巧克力去替代这个食品，
0: 因为它是能量很足的，
1: 对，
0: 就这么一块。我记得小的时候考试，老师说你可以带一块巧克力含在嘴里去写那个大题，
1: 对，
0: 因为它是快速的这样的一个释放能量的，
1: 对，
0: 包括很多人不是那个运动，
1: 哎，对，
0: 小朋友在运动前跑步前含一块巧克力，它是一个高浓度高营养的，营养密度比较高，
1: 对，它的优质的 蛋白质非常非常高，所以我们能看到它的蛋白质能达到10.3克，对，而且你要看它的能量是217焦，但是它没有说有那么多的脂肪啊，那些东西，它的脂肪的含量不是很高，它只有脂肪含量只有14.3，占了73%，这个已经偏低了啊。而且
0: 有的时候我们谈脂肪谈糖不用太害怕，
1: 对，
0: 因为那天我给我的好朋友在吃糖，我说这是零脂肪的，你让我高理解他是学营养，
1: 对，
0: 他在旁边说什么青青，脂肪是好东西，哎，我说是的，就是优质的脂肪是我们需要补充的，
1: 对，而且我再说一点，我们的巧克力虽然是黑巧，但是我们的钠是为零，我们在这边当中你可以看到我们配料表，我们的钠是为零，但很多黑巧克力的钠能在3%左右，但是我们的钠只有0毫克，对你的肾脏是没有任何的负担，
0: 真的是非常的好吃，非常的香醇，所以我觉得在巧克力当中，像我以前爱吃牛奶的牛奶巧克力，那它的那个糖分含量确实非常的高，而我们这个是80%的黑巧，又是欧洲这样的一个品牌，它选择到的又是非洲的一个可可豆，
1: 对，
0: 所以它会比较偏醇苦一些，但是醇苦啊，它入嘴之后，像我现在吃了回甘。
1: 回甘特别浓，对吧？
0: 然后像这个的话，给小朋友配牛奶，像我们的话配咖啡。
1: 对，
0: 我正好在化妆的时候泡了一壶绿茶。哎，像我喝完绿茶再吃这个，好舒服的，
1: 非常非常的
0: 香，很舒服。是的，然后这个价格的话，很多已经好多人在订了，谢谢大家。
1: 对啊，
0: 我们是238元，但是它在官网上的价格是58.9元
1: 一包。对，
0: 就这么，刚才就我手上拿的这一块。
1: 对，这一块，因为它是80%可可迪瓦的巧克力，
0: 对的，会比较的贵。那么如果8包巧克力的话，就是要
1: 471，
0: 我们做238元，然后我们今天除此之外8块巧克力，对吧？
1: 对，8块巧克力
0: 还有赠品，那就是9包东西，9样。
1: 对，9样的东西，我们带来了我们最当家的小蜜蜂糖，是我们之前在29号卖的非常的快断货的啊，我给大家送一包价值19.9元的啊。
0: 这个你知道吗？这个是人见人爱，
1: 这个真的是人见人爱。
0: 我放了几包在我们公司化妆的时候，然后别人找我来对节目，我给导演啊，给很多的嘉宾啊，
1: 都要。
0: 没有人说啊，我不吃的，我只要给一个人，每个人都拿啊，
1: 都知道小蜜蜂糖。
0: 然后还有个人说，你是带了你儿子的糖来公司吗？我说
1: 真的是人见人爱，
0: 我说这个很好吃，是我们的产品，真的是人见人爱。所以今天呢，我们是一款全新品的80%的纯黑的这样的巧克力给到大家，然后再送了我们东方购物的爆品的爆浆的小蜜蜂的果汁的软糖，
1: 送到给大家，
0: 9件东西带回去。然后呢，这个季节正好也是天气越来越转凉。
1: 对，
0: 接下来马上就是，我记得好像是17号还是8号，寒露。
1: 对，寒露，尤其冬天的时候啊，我建议大家多吃一些黑巧克力，
0: 有能量的。
1: 对，有能量的。为什么冬天整个心脑血管啊，大家都知道这个季节是比较交替的啊，但是如果你吃了黑巧克力，对你的血管啊，我们是怎么样啊？
0: 又解馋，又相对很健康的巧克力，所以上海的叔叔阿姨是很洋气的，他们很早，我妈就说，哎，她有个姐妹群嘛，说那个阿姨跟我说了，你毛毛阿姨跟我说了，每天要吃块黑巧克力，对身体非常好。
1: 对，
0: 我说是呀是呀。那今天的话，如果你想吃黑巧克力的话，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了。说到这个批次，新不新鲜？李老师跟我承诺一下。
1: 我们来承诺一下，我们为全市最新批次，确保新鲜口感。记住啊，巧克力不要买07的，为什么？巧克力的07你会吃到很涩的感觉。因为它的可可脂就比较固体了，而且容易凝化，非常不好啊。然后我们是欧洲全部原装进口，没有任何在中国分装啊，正规授权，我们是惊喜的价格给到东方购物啊。
0: 是的，原装进口新鲜的批次，赶紧扫码下单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2: 得巧克力80%的是黑巧，你含量如果高的话，它比较苦。现在这个80呢，正好就口感又好，然后吃起来正好又不是很甜，老人小孩都喜欢吃，又健康。家里备一点，朋友来了呀，可以招待招待啊。小朋友来了是最喜欢的了，巧克力。得巧克力。

0: 我说，他这个到货是需要一定时间，所以只备了七十组的货，
1: 只有七十组现货，真的。为什么？因为我们这款来了，可以预约，因为我们这款来了，全部都在抢，都在抢这批的货
0: 啊。这个马上要成为我们继小蜜蜂后的第二个爆品了。
1: 对，
0: 因为黑巧克力的话呢，它本身就是我们对巧克力的认知，它是比较健康的，里面有那个可可多酚，然后可可多酚它是能够促进人体的一氧化氮的这样一个释放，你去查一下，这个就是非常好的。包括现在你可以去百度啊，你去 AI 都可以去查一下黑巧克力对人体的这个好处。
1: 对，去百度一下。尤其冬天换季的时候，缺少能量的时候，不要吃那老多太甜的东西。但是黑巧绝对能给你带来很好的帮助。
0: 像我跟李老师见面，包括刚才跟导演，我们每次见面都会聊聊健康，聊身体啊，你有没有健身啊，怎样？比如说你要去这个健身，或者你去跑步，快走，或者像小朋友在这个考试的时候、学习的时候含一块巧克力。而像我的话，在忙碌的时候也可以含上一块巧克力，增加能量。
1: 对，
0: 包括我们本身就是在晚饭、午饭后啊，吃好饭想来点这个小甜品。
1: 对，
0: 那你真的去吃一个甜品的话，你也
1: 吃不下去，
0: 胖呀，你
1: 而且热量也很大。
0: 对的，那么黑巧就是一个非常的好的一个选择了，又能够解你刚才吃的东西的解腻。
1: 对，
0: 然后它又那种唇齿留香。
1: 对，而且你要知道，我们的这个黑巧克力全部来自于可可提巴的巧克力豆，而且我们加了低脂可可，让大家吃的就是更加的健康。完，另外你要知道，我们的所有的巧克力，我们标注的很清楚，零钠。不含任何的钠。
0: 对的，
1: 有的人说黑巧克力有钠会不会有负担，但是我们是零钠
0: 啊。所以它不愧是欧洲非常有名的品牌。
1: 对，
0: 在法国、英国、德国都有旗舰店。
1: 对，
0: 在欧洲非常的大。
1: 而且你知道我们小时候看了一个就是巧克力工厂的电影吗？那个有个叫旺卡吗？那个就是在我们工厂
0: 如盛的工厂
1: 实拍的。
0: 对，
1: 所以我今天拿的是什么当家产品。
0: 真的，所以我们这个品牌如盛啊，它非常受小朋友的欢迎。
1: 对，
0: 然后小朋友喜欢，我们大人也很喜欢。
1: 对，
0: 像这一款黑巧今天更是老年人都非常的喜欢，因为大家都知道黑巧克力对身体非常的有好处。
1: 对，
0: 然后我们这一块的话，它的可可的总可可的固形物含量是大于等于80%的，所以它是一个80%的黑巧。
1: 对，
0: 因为如果再往上，其实到了90%还有99%的，对吧？很高的那种
1: 99%，
0: 那太苦了，确实难以下咽，我都咽不下去了。
1: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如果你吃到99%、99%的一个东西，它的钠含量就偏高了啊。
0: 所以我也是蛮喜欢80%到85%之间的黑巧的，我又能够吃得下，然后又健康。然后呢，我们添加了部分的是低脂可可，
1: 对，
0: 巧克力它是取得了瑞士的 GFK 的认证，并且我们添加的是非洲的科特迪瓦的可可豆。
1: 对，
0: 记住了，一定是零代可可，知道不能有代可可，
1: 没有，
0: 因为很多年纪大的叔叔阿姨搞不清楚，买到那种便宜的巧克力，它里面有代可可脂，它是人体不太能够去代谢掉的。然后我们都是每一块都是欧洲原装进口的，刚才我已经掰过给大家看了，我已经整个都打开了，
1: 好吃
0: 吧？真的是好吃的。哎，你要不要来一块？
1: 我来一块，
0: 来，
1: 谢。
0: 给你，
1: 为什么我也好久了？
0: 作为家里的一个分享，就很开心。
1: 对，我已经看了好久了。
0: 你看李老师吃到巧克力得开心的，
1: 好开心。
0: 所以它是男女老少都喜欢的，男士也能够接受黑巧，
1: 完全完全没有任何问题，80%。而且你看我比较胖啊，尤其冬天这时候，我一定会带一颗巧克力在身边，尤其早上起来的时候，
0: 怕饿的时候。
1: 怕饿的时候，或者早上起来的时候，我去地库去拿车的时候，冷暖交替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来一块巧克力，对你的整个的啊，我们这个地方非常非常的好。
0: 是的，说到你，你在吃巧克力，就让我想到很多男士爱吃爱喝那个黑咖，咖啡不加奶要喝黑咖，巧克力要喝吃那个黑巧，所以这个是男士也能够接受到的一个甜品，对吧？然后它又没有那么的甜。
1: 特别的顺滑，
0: 对的，没有甜蜜的负担，很多说哎，甜蜜的负担，它这个又有点回甘，又特别的香，然后对我们来说身体是，导演跟我说什么，还做多少先现货？27组啊，太好卖了，今天太受欢迎了。如盛这个品牌大家已经不陌生了，之前我跟你有做过华夫饼干呀，然后各种的点心呀，包括这个小蜜蜂的爆汁的这个果糖也是非常受欢迎的。今天我们是买8块巧克力送这个我们的爆品，
1: 两个明星产品在一起叠加，肯定爆的，
0: 绝对真的是爆了。而且正好是这个季节偏冷的时候，
1: 对，
0: 晚上睡觉的时候很多人都已经盖上薄的那个羽绒被了。 天冷了，要吃起来了，好吧？今天保证大家，欧洲是原箱进口的，原装进口的，然后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但是只有70组的现货，赶紧扫码订购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得巧克力80%的是黑巧，你含量如果高的话它比较苦，现在这个80呢正好，就口感又好，然后吃起来正好又不是很甜，老人小孩都喜欢吃，又健康，家里备一点，朋友来了呀可以招待招待啊，小朋友来了是最喜欢的了，巧克力。

0: 我这块巧克力真的好吃，也很受欢迎。我觉得我们电视机能观众真的是火眼金睛，他一眼就能够分辨好东西。每一块的净含量是85克，然后我们是百分之八十的黑巧，就是大家肯定因为上海的叔叔阿姨们就老洋气的，肯定已经吃过很多的80、85、90、95，还有更高的那个黑巧。
1: 对，
0: 我也都吃过，但是如果超过90以上，对我来说我就有点怎么说，有点痛苦。
1: 对，太苦了。
0: 对的，95的话，我自己已经觉得有点不好吃了。90、95，我基本上是有点吃不下去了。那么我吃下来，对我来说80到85是一个很合适的选择。现货马上就要售罄了，现货马上没了。然后我们是可以接受少量预约的，因为它这个进来的时间蛮长的。
1: 我们这个进来时间蛮长，因为我们这个是当家的明星产品，所有而且我们出的也特别快，而且我们首先第
0: 也是有限的。
1: 嗯，是的，然后这个又是80%，就80%作为黑巧的话，我特别能够接受。
0: 嗯，
1: 然后它那种回甘哦，就很舒服，真的，叔叔阿姨，你配上您的黑咖啡。你的拿铁配上您的热茶，
0: 嗯，
1: 比如说下午喝那个普洱茶，
0: 对，
1: 喝你的绿茶，像这个天你可以喝点红茶。喝茶的时候其实一直要配点小点的，因为茶很刮油水。
0: 而且你再配点巧克力，那基本茶和这个在里面，把你的所有的油水刮掉，并补充了优质蛋白。
1: 是的，我们这个巧克力蛋白质含量达到10.3
0: 哦，
1: 10.3，然后钠是零，因为我们现在都是要讲究低钠饮食。
0: 对，低钠是很关键的。尤其像我父母年龄比较大了，然后他喝水又少，所以我建议都是低钠的产品在做。
1: 是的，所以这款黑巧真的超级受欢迎啊。然后呢，我也是推荐大家可以适当在我们的餐单当中补充一定量的这个黑巧克力。
0: 一定是要的，一定是要，尤其在冬天，
1: 然后
0: 秋冬季节，你补充黑巧克力是最好的季节的时候。
1: 是的，是的，黑巧本身就是相对比较健康，然后这个季节天气转凉，可以适当吃一点。
0: 对，
1: 刚才李老师又教我一招，看它的配料。
0: 对，
1: 可可叶块是第一个，有一些是放什么？第一个
0: 有的第一是可可脂，
1: 可可脂，
0: 对，
1: 而我们第一个是可可叶块。
0: 对，为什么我们加可可叶块？就是说我们为什么有 GFK 的一个认证，就是我们的巧克力吃进去让你特别的顺滑，而不是很多的巧克力可可脂的什么，你吃上去有点腻，而且还有点块状，但是没有那么的丝滑。我们既要达到什么丝滑？加牛奶的一定会很丝滑，但是它不是80%，也不会是70%，对，不能叫做黑巧克力。但是我们这个确的就让它的既有丝滑的口感，又能达到黑巧的效果。
1: 是的，所以你看它在掰的时候啊，掰得动，有些黑巧很硬很硬，掰不了了。
0: 对，
1: 你看到没？它就是能够，你看到没有？就掰起来挺舒服的。这就是因为我们里面用的料原料好，原料好。现在备货还剩下最后的四组，最后的四组。关键是它这个大小也很合适，就每次就这么一块儿，
0: 对，
1: 每次就这么一块儿，可健康了。
0: 而且你要知道冬天的时候，
1: 不要浪费，你再来一块。
0: 我一定很喜欢吃。为什么我很多糖我吃的很少，但是这个我一定冬天一定要吃，尤其我在屋里很暖的滋润，因为我回到东北。或者是我会去，如果大家要去东北，一定要带一块这个巧克力哦。
1: 听他的口音就知道李老师东北。
0: 因为东北为什么？屋里很暖，外面很冷。
1: 是我
0: 去过。那个时候的我，整个的心脑血管，整个的
1: 血管。因为我祖籍也是东北的。
0: 对，他是受不了的。但是如果你有这个巧克力，
1: 对
0: 我的担任。它保护了你这个整个东西，
1: 是的，
0: 我们不说那么明，对吧？
1: 对的，对的，真的，这个东西的话，家里可以备着，老年人对吧？小朋友也能适当吃一点的。然后小孩子的话，就是做作业，做作业的时候含一个，它可以帮助你对吧？更好的一个集中思想，更加的有能量，包括健身的。很多你也会健身，
0: 对，我也会
1: 健身的时候可以补充一块，健身前、健身后
0: 都可以，而且标准。很多人吃两顿饭，那你中间用什么？就用这个，很有饱腹感，而且
1: 有饱腹感
0: 又好吃。
1: 对的，好了，李老师，备货全部说完，能预约的哦，能预约吗？
0: 哦，我去确定一下，
1: 我刚听跟他说了，接受少量预约的。好的，好的，
0: 确定一下。
1: 我们再说一下价格，238元，8块带回去，再送一包我们的小蜜蜂的爆汁的 果糖、软糖，总共是九件单品。但是在官网这一块巧克力的话，就这一块哦，是58.9元，所以在官网光巧克力的部分就471元。因为我们都知道，好的巧克力，进口的巧克力，黑巧，一点都不便宜的。现在买东西，好的东西都不便宜的。
0: 对，我确定这次我给大家50个名额的一个预约，大家一定要手快。要手慢了，我估计你再来要圣诞节了啊！真的，
1: 我们这还有17分钟的直播哎，赶紧拼手速抢预约的名额了，扫码下单或者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
0: 对，
2: 得巧克力80%的是黑巧，你含量如果高的话，它比较苦。现在这个80%呢，正好就口感又好。然后吃起来正好又不是很甜，老人小孩都喜欢吃，又健康，家里备一点，朋友来了呀可以招待招待啊，小朋友来了是最喜欢的了，巧克力。
1: 好的，还有17分钟哦，没想到我们今天这个现货那么快就卖完了，好东西真的是酒香不怕那个啥
0: 巷子深。对，确实，为什么呢？真的就是我们有两个，因为这是我们当家的明星产品，我估计很多阿姨妈妈也见过这个产品，每年都是卖断货的。为什么？我们如胜保证第一点，我们都是科特迪瓦的那个巧克力豆，我们不添加其他的任何的炸的巧克力豆，而且第一点我们还有加了低脂可可粉，然后我们把可可叶放在的是第一位，而且是零钠。
1: 是的，所以这一款产品的话它太受欢迎了。
0: 对，
1: 因为正好接下来天气转凉，转凉之后你就人的胃口会变好。
0: 对，
1: 人这个怎么说，贴秋膘就是我们老祖宗总结下来的，苦夏对人的消耗很大。
0: 对，
1: 天气转凉之后呢，你适当的，它不是让你去找吃很多的脂肪啊，吃很多不健康的，让你补充好能量，像各种的蛋白质啊，优质碳水，优质的脂肪，那你补充好能量呢，你能够抵抗这个整个一个冬天。
0: 对，
1: 为来年做好这样的一个储备。所以像这两天的话，我们说秋令进补，
0: 对
1: 啊，马上冬令进补，那么黑巧的话是一个很好的东西啊，你在日常生活当中添加它。
0: 对，而且冬天大家都会感到很饥饿，为什么？又冷，对吧？
1: 对呀，
0: 但是
1: 消耗更大。
0: 对，消耗的更大，但是你要拼命的去吃碳水，那是不是
1: 会很，那也不行，
0: 就不行，对吧？
1: 对，
0: 但是我有一找到一个黑巧克力，既能饱腹又能保证你的碳水。
1: 是的，然后我们的量也是刚好8块，你也不是说一下子给你几十块巧克力，你说我这样吃不完也分享不掉。8块，你作为一个呢，就是子女之间的一个分享，我们老两口拿几块，然后你给自己的子女分几块，像儿子女儿上班的时候，这个放在车里，放在办公室都是非常好的。
0: 对，
1: 因为正好比如说他们什么回邮件呀，早上要集中思想，含一块巧克力是很好的。
0: 尤其早上
1: 或者加班的时候正好饿，
0: 对，
1: 你赶紧来一块黑巧。
0: 如果你饿的时候你再去吃其他的一些东西，还不如来一杯黑巧。
1: 对，先垫一下，
0: 垫一下。而且它，你吃了一块黑巧，你像我吃两块，我就感觉很饱腹了。
1: 我也是有点饱腹，
0: 我就感觉很饱腹了，对吧？所以这一块你可以几个人去分享，
1: 没
0: 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1: 是的，
0: 而且8块。我相信一个月的量 OK 了。
1: 是的，因为每次不要贪多，你每次吃一小块就可以了。
0: 对，
1: 它一块一块你掰下来，每次吃一块，饭后来个一块，对吧？餐前饿的时候来一块就可以了，不用超过量。所以呢，今天这一个真的是好产品。最关键的问题是我们已经是预约了，刚才早早的就把备货卖完了。今天备货也是备的比较的少的，全新的一个新品，8包巧克力，然后送一袋我们的爆汁的水果味的这个软糖。
0: 其实我们，
1: 件东西，
0: 对，我们不是不想备货，因为我们只用可可迪瓦的巧克力豆，我们不用其他外面任何的一个巧克力豆，所以我们只追求的是一个品质，我们全部是 GFK 的一个认证。
1: 对的，
0: 所以我们而且现在又是吃黑巧的季节。
1: 是的，再跟大家总结一下，它用到的是总可可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80，就是你听到的我们这个是80的黑巧，然后添加了部分的是低脂可可，这个太受我们喜欢了， 对吧？然后巧克力取得了瑞士的 GFK 的认证，添加的是科特迪瓦。刚才李老师跟我说它是非洲的，然后它比那个哪个国家来的更贵一点？
0: 它比其他几个，就比如说印尼啊这些，
1: 来的更
0: 低，往后更加好一点。嗯，而且我们还加了可可迪瓦的低脂可可可粉。
1: 是的，然后零代可可脂，欧洲原装进口的，因为市场上有一些巧克力，它里面含有的那个叫什么代可可脂。
0: 对，
1: 以前我们小时候也不懂，其实吃过挺多的代可可脂的，它是不太能够被人体去代谢的，所以这几年我们肯定知道不吃这些东西了。然后呢，你如果说爱吃巧克力的，首先这个年纪大的叔叔阿姨，黑巧是可以接受的，
0: 一定是。
1: 第二，你备在家里，孙子孙女来的时候也能吃。
0: 对，但是就是备货特别少。
1: 对，
0: 因为不是我们不想备货，真的，像我们其他的卖的都很好，对吧？但是这个黑巧克力真的是很难，而且我们已经把价格做到了现在我们的这个样例了很大的一个空间。
1: 是的，
0: 我们把所有的我们能给到大家的优惠全部集中在里面了，而且我们又加了一个我们的今年的爆，我们的小蜜蜂糖。
1: 对的，
0: 就是对吧？就是为什么呢？去吃点苦的，我们偶尔再吃一
1: 对
0: 一个甜的，完全是非常棒的。
1: 因为它里面也是一个个再独立包装的，
0: 独立包装的
1: 就可以分享，外出携带很好。就是这个东西的话，你完全不用说啊，我糖一点不能吃，你吃一粒
0: 没问题，
1: 不超量的，不超标的，
0: 完全没有问题。
1: 你只要控制好这个量，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今天九件单品带回去，238元，官网光巧克力的部分就是470几了，因为它是每一块是58.9元，
0: 58.9元，
1: 我们都还没有算那个爆汁软糖的这个价格，光巧克力就将近500块钱，所以今天的话真的超级的划算。唯一的问题就是。在接受预约，好吧，要等一下，
0: 就50组预约哦。
1: 是的，好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1-9900。
2: 我的巧克力80%的是黑巧，你含量如果高的话，它比较苦。现在这个80%呢，正好就口感又好，然后吃起来正好又不是很甜，老人小孩都喜欢吃。又健康，家里备一点，朋友来了呀，可以招待招待啊。小朋友来了是最喜欢的了，巧克力。
1: 有的时候您买到的黑巧你觉得不好吃，会有一种这种像塑料的这个味道，就是因为它的可可豆不好吧，
0: 可可脂不好，
1: 可可脂，
0: 对，它没有选到好的，它把可可脂做在第一位，而且没有选好的可可的这个原料，所以你就会感有这种感觉。
1: 所以人都叫巧克力，但是就完全不一样，就像咖啡豆它不一样，导致这个喝的味道不一样。那么巧克力同样也是的，
0: 如果这种可可豆它是完全取得不了 GFK 瑞士的一个认证，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吃瑞士巧克力，对吧？但是我们
1: 瑞士巧克力是全球闻名哦，
0: 对，全球闻名。但是我们的价格，你要去瑞士的比如说某联品牌就很贵了，对吧？但是我们做的就是性价比高，然后另外呢就是说你在欧洲可能给你带回来的巧克力就是如圣。
1: 是的，如圣，因为它除了在那个像我们的乌克兰呀，在英国，
0: 在德国、法国
1: 德国都有旗舰店，它非常的有名，它在欧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糖果的生产商。
0: 对，它应该是说整个欧洲我们大家可看的那个电影巧克力工厂就是在他们工厂去拍的，而且它今年在德国的工厂已经启动了。
1: 是的，所以这款产品非常的受欢迎，然后今天订购的人也真的是太多了，谢谢叔叔阿姨。因为我一直是觉得阿拉上海的叔叔阿姨就是很懂得享受生活的品质，很追求健康，
0: 而且要吃点好的。
1: 对，
0: 如果我们吃，就我吃的巧克力，你再去拿一个90%的巧克力你去比，它味道完全是不一样。首先第一，丝滑度就是不一样，第二点，它的味道你吃的是可可味儿，吃到是这个茴香的感觉，但是有的你吃不到这种茴香的感觉，就感觉很涩，很酸，
1: 是的，
0: 这就不对了。
1: 包括吃巧克力本身这件事情就很解压。
0: 对，
1: 我记得上一个月我的那个好朋友，我的闺蜜啊，她正好工作上遇到了很大的压力，她处理工作正好要跟老外对接，又有时差，又不停的发邮件，不停打电话，都崩溃了，然后她就。吃的，他给我拍，他在车上放了这么一排的巧克力，一顿把它吃了。哎呦，我说你怎么一口气吃这么多？他说你不懂我那个好烦哦，就吃巧克力开心呀。
0: 哎呦，
1: 所以我就觉得巧克力是我们好像生活当中大人小孩都想吃的一个东西。
0: 对，大人小孩说一定要，尤其就是进入了春秋季，秋冬季，真的是每一家都必备的。
1: 是的，尤其年纪大的叔叔阿姨平时不敢吃巧克力的，但是黑巧克力适当来几口。
0: 完全没问题，
1: 对的。
0: 你要知道，我们是80%的固形物，
1: 是的。
0: 而且我们的第一位是可可液矿，
1: 是的。
0: 大家也可以去查一下， 可可椰块的好处。
1: 黑巧的好处，
0: 对，
1: 你现在就可以打开手机，你先订订完了，然后你去自己去搜黑巧克力的好处。
0: 对，
1: 然后80是我们蛮推荐的一个怎么说一个口味，因为黑巧克力从80到99都有嘛。
0: 都有。
1: 然后我吃下来的话，我是蛮接受80到85之间都 OK，超过90以上我就都不行了，都有点不太能接受。然后这个又是黑巧，它又健康，然后它的那个巧克力叶块又是非常的丝滑，口感又很好，
0: 而且
1: 不会很甜。
0: 你看我们这个口感的感觉是不是完全高于80或85的感觉？
1: 为什么？对的，
0: 因为我们
1: 巧克力豆，
0: 对，我们只用单一的可可迪玛的巧克力豆，我们不是混在一起的，只是要追求它的品质。
1: 是的，然后这样的巧克力你作为分享都是可以的。我们这样子有到8包，
0: 八块，
1: 你家里人分享一下，然后你外出旅游的时候可以带上它，
0: 完全可以。
1: 我们东方购物有那么多的旅游的套餐、酒店的套餐，你出去玩的时候，像我出去玩的时候，真的会备点巧克力。
0: 对，
1: 比如说你赶火车、赶飞机，你来不及吃早饭，你又怕自己头晕，
0: 我
1: 没吃东西空腹头晕。
0: 其实我建议啊，冬天大家出去的时候，尤其我父母，尤其我父亲喜欢运动，都带一块巧克力。
1: 对。
0: 有的时候这个东西你吃掉，不管是低血糖还是怎么样，
1: 对，
0: 真的是非常好。
1: 尤其你要在旅游的时候，接下你往更北的地方跑，
0: 对，
1: 更冷的地方走的时候，你带上它，
0: 一定要带上它，
1: 它增加你身上的能量。好了，现在还有7分钟，唯一的问题是预约名额都要抢疯了呀。我们能够保证大家的都是新鲜的批次，
0: 最新批次。
1: 而且预约说明什么？预约说明你拿到的更新鲜。
0: 对，
1: 这个就是食品它不能保存很长时间的， 对吧？
0: 尤其
1: 我们就是要新的一批批进来。
0: 对，尤其可可，如果存了很长时间，你不知道它的存储的条件是怎么样，它如果化了或是怎么样，完全非常影响你的口感，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它的可可如果说用可可籽，但它化了之后会非常非常的涩和酸，但是我们完全没有这个味道，完全是可可香的味道。
1: 是的，所以赶紧扫码下单，以及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2: 这个巧克力80%的是黑巧，你含量如果高的话，它比较苦。现在这个80呢，正好就口感又好。然后吃起来正好又不是很甜，老人小孩都喜欢吃，又健康，家里备一点，朋友来了呀可以招待招待啊，小朋友来了是最喜欢的了，巧克力。
1: 反正我家小孩是非常喜欢吃巧克力的，然后黑巧他能够接受，因为我以前想小朋友嘛，他可能不太会吃黑巧，哎，自从我给他吃了一次之后，他说喜欢的，
0: 对，
1: 好吃的，也是能够接受的。
0: 因为这个黑巧它的巧克力的回甘对特别好，
1: 对的，
0: 然后不是那种苦和酸，它没有酸味儿，
1: 对的，
0: 你吃是不是没有任何的那种酸味儿？
1: 没有，
0: 很多黑巧它
1: 很顺的味道，
0: 偏酸。对吧？偏酸，我们没有偏酸，就是可可的回甘，这是很难得的。
1: 对的，对的，因为我们选择到的巧克力豆很好啊，
0: 对，
1: 选择到的是科特迪瓦的
0: 单一可可豆，
1: 对的，可可豆，然后它是非洲的，它就增加了它的一个成本，因为那个地方的可可豆就非常的出名，
0: 非常出名，而且我们还加了低脂可可粉，对吧？为什么加低脂可可粉？就是让，就是我把它这个让它更加的固形物，让它更加的，其实我们黑巧。80%只是我们标，实际上能81、82。
1: 是
0: 这样，
1: 是的。然后它的味道比普通的80%要来得更纯正，
0: 更纯正一点吗？
1: 偏苦一点，但这个苦哦是能接受的，因为第一次李老师跟我说，他说青青老师这个80哦，但是会有点偏苦。我想很偏苦吗？哎，我一吃觉得很好吃，很纯正，很醇香。
0: 对，因为它吃出的苦，它是香味儿，可可纯可可的香味儿。
1: 对的，所以你完全能够给家里的爸爸、给家里的老公尝试一下，
0: 完全没
1: 有，因为男士大部分是爱喝那个黑咖，
0: 对，
1: 很苦很涩，
0: 很苦很涩，我就喝咖啡。
1: 对的，它这个，但我们这个黑巧是不涩的，
0: 就
1: 是很纯正的、纯香的这样纯黑的这个味道。
0: 对，这个跟咖啡也是一样，是不是咖啡有的是偏酸，对不对？但是我们用的就不是偏酸的可可豆，
1: 对
0: 吧？所以它就没有这个酸味儿。有的可可豆真的是很酸，有着塑料的味道。
1: 是的，而且正好现在季节到了，
0: 对，
1: 天气转凉，马上就是寒露，寒露过后天气就一天比一天冷。在冷的时候，你想要吃这种热量高的、能量高的这个食物，尤其刚才说到你出去旅游的时候，你往北方走，往冷的地方走，你更是要带上我们的黑巧。还有你去一早赶飞机，一早去赶高铁的时候。 是一块这个。
0: 而且早而且冬天很多容易饿，而且你吃早、嗯、就是老年人都喜欢吃两餐之间和晚上要比如饿了睡觉了，那一块这种黑巧克力、嗯、啊，睡眠也非常好。
1: 对的，
0: 对不对？
1: 还有很多叔叔啊也很健康、嗯，每天饭后不是还要出去这个走路的吗？
0: 走一走
1: 啊、
0: 对对对。
1: 那走完之后你不是带点饿吗？嗯、你吃其他的你很尴尬，你总不能再去吃晚饭什么的。
3: 对，
1: 你可以适当吃一块，也不用多，就这么一小块的黑巧就可以了。所以呢，很多叔叔阿姨老夫妻两个很懂得生活品质的，嗯、他们选择在午饭后或者是晚饭后来上一块黑巧。
0: 对，所以说我们今天是两个明星产品碰撞。
1: 对的，
0: 我们80%的巧克力在哪都是明星产品，而且再加上我们的如圣小蜜蜂糖，给大家既有甜又有苦，对
1: 的，对
0: 不对？
1: 然后那个爆汁的软糖也是套、嗯、它里面有6个味道，
0: 对，
1: 中间是爆汁的，爆汁的这个果糖呢，实话是我们如圣那个明星的明星单品，在东方购物真的是卖爆的、嗯、老人小孩都会非常非常的喜欢。然后我们今天拿赠品当赠品送给大家，
4: 关键
1: 总共是9件。今天现场因为只备了70组的现货，然后节目不到一、嗯、就差不多一半的时候就卖完了，
0: 15分钟就卖没了。
1: 对的，是的、嗯、因为也是第一黑巧本身就是受欢迎、嗯、第二天气逐渐变凉，
0: 对，
1: 季节也是到了、嗯、然后年底的话你要是作为一个分享呀送送人啊都是可以的、嗯、然后现在的问题就是在预约，那么预约的名额也是有限的，因为我们是要去那个欧洲，
0: 因为现在是欧洲吃巧克力的一个季节，圣诞节马上就要到了、嗯、而且我们的巧克力还有送礼的，就比如说你有的欧洲人回来带的也是我们如圣的巧克力、嗯
1: 嗯、是的，我们这一块在旗舰店，在官网旗舰店是58.9元，
0: 对，58.9元，而且你在欧洲的价格大概是40块左右。 嗯
1: 那我们今天算下来才238，嗯，8包巧克力再送1包小蜜蜂的爆汁果糖、
0: 嗯、
1: 好吧，留时间给大家抢我们的预约名额，扫码可以订购，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时间了、嗯、赶紧抢预约的名额哦，这一款呢是如圣的全新品，
0: 全都产品
1: 80%的黑巧克力、嗯、我们精心选择80、嗯、因为80是大部分人能够接受的，像在90以上95、99、嗯、那就是很个别的人数了。
0: 哎，对，而且你要记住我们的巧克力你零钠啊，一定要记住零钠。
1: 对的，
0: 第二点我们单一的可可迪瓦的巧克力豆啊。 嗯
1: 而且我们配料表的第一位是可可叶块，
0: 对，让你更加的丝滑，不是可可块， 对吧。
1: 嗯是的，好吃又相对非常的健康，
0: 对，
1: 然后又是欧洲原装进口过来的，批次又是
0: 最
1: 新
0: 鲜，对，最新
1: 鲜
0: 的批次
1: 了、嗯，价格又做到比官网划算，你官网一块一块买回来，你连续买8块，好了，花了400几块钱，
0: 400多块，对，
1: 我们2388块再送1包我们的明星爆品哦，
0: 小蜜蜂
1: 的爆汁的水果糖、嗯，好了，最后90秒，赶紧抢名额，扫码可以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香双桂冕香盒家人家庭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你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在上海，我选择
6: 有品质的生活。
0: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7: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北方有烽火狼烟，一马平川之辽阔，南方有千江万壑，青山白水之悠闲。而纵观整个江南，木心先生曾说，有古的江南当看绍兴。绍兴始建夏朝，始号与越，古称越州，素有文物之邦、鱼米之乡之称。自古名人辈出，卧薪尝胆越王勾践、书圣王羲之、文学巨匠鲁迅等数不胜数，更有越剧之乡、黄酒之都、东方威尼斯的美誉。绍兴，一座飘在水上的江南小城，人文景观和自然风光交相辉映，既有诗意的水乡美景，也有充满烟火气的市井生活。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轻舟泊苍茫，乌篷游水乡。这里有古老的青石板桥横卧在湖泊之上，与水天连为一线，走到尽头仿佛伸手即可摘云的鉴湖美景。这里还有秀丽奇巧的山水盆景，听着船桨的摇橹声，乌篷船在石壁之间穿行，细细品郭沫若笔下的怪石嶙峋大舟入洞，天在其中壁立千尺的东湖，城上斜阳画角哀，沈园飞赴旧池台，跟随陆游的诗句漫步沈园，好似依稀还能看到当年唐婉美丽的身影。可以在曲水流觞间看一场鲁镇传统社戏，或是安昌老街里品一品市井滋味，再去仓桥直街看看承载着老绍兴的烟火气和悠然。书圣故里一睹古往今来的独特韵味，跟着鲁迅先生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再到咸亨酒家点上一壶黄酒，几两茴香豆，听听孔乙己与先生的故事。夕阳西下，乌篷船上，在这幅秀美江南水乡画卷中驰游，感受水乡的浪漫。上岸步入古街小巷，伴随着粉墙黑瓦以及弥漫着炊烟与地道黄酒香的老宅，感受水乡的生活。夜幕降临，酒香四溢的醉虾醉蟹，甘甜冰爽的黄酒棒冰，香味十足的各式糟卤，无不彰显着鱼米之乡、黄酒之都的独特魅力。让我们一同走遍绍兴的老街小巷，沉醉在这座温婉的城市里，乘坐乌篷船，悠然地划进绍兴这座水墨古城。
1: 好美的地方啊！我问大家，今天这么漂亮的地方，我给您报个价，报完价之后您要心动的话，犹豫都不要犹豫，准备好听我们仔细介绍啊。人均一天100多块钱，您连自助餐都想象不到的价格，我们今天可以在绍兴这边爽玩3天2夜。我说的有错吗？有错吗，琳达？没有错，是不是？
2: 对，非常骄傲自豪。说到绍兴，上海人一定跳不过的是三个词。第一，鲁迅先生的故乡。
1: 是。
2: 第二，鲁迅先生笔下的孔乙己。第三，孔乙己吃饭的那个餐厅叫咸亨酒家。
1: 没错。
2: 所以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就是鼎鼎有名的咸亨酒店集团旗下的新青年酒店的绍兴的3天2晚的套餐。
1: 来吧，我们来看啊，简单说，去绍兴。就算您自驾，非常方便，2个多小时就到了。如果你说我不愿意，我老两口懒得开车，没关系，高铁1个半小时，再坐一个，打个车20分钟。
2: 对，
1: 这是便宜的，打车便宜的，哎呀，20分就到了，特别快。
2: 到我们绍兴市中心老城区的 C 位的这家咸亨新青年酒店，
1: 市中心，
2: 对。
1: 决绝的市中心，
2: 决绝的市中心，它的旁边就是我们的鼎鼎有名的咸亨酒家，就是鲁迅先生笔下孔乙己、吃饭的那家餐厅，
1: 那可以很好
2: 了。所以它的地理位置是非常之佳，
1: 非常优越。
2: 然后周边呢，到绍兴所有的景点，你看。都在它的旁边，非常的方便。比如说5分钟我们就能来到书圣王羲之的故里。步行5分钟。
1: 5分钟啊，
2: 对，
1: 就能打卡了。好近的啊。
2: 仓桥直街是绍兴的一条历史文化街区，也是美食小吃必打卡的一个地方。离它也就步行5分钟就能到。绍兴笔下的一个水墨的水乡的感觉，在仓桥直街能够非常轻松惬意的能够打卡得到。
1: 是。
2: 然后就是我们10分钟车程左右，就是 鲁迅故里，也就是鲁迅先生的三味书屋，对吧？笔下的这个三味书屋，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说的就是这里。离我们的酒店也仅需10分钟左右的车程。那么鲁迅故里的隔壁就是我们大名鼎鼎的沈园。沈园是我们的北宋的诗人陆游和他的爱人唐婉他们的爱情故事的发生地，也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私家园林。然后到了晚上，我非常推荐大家傍晚过去玩，晚上还能在里面免费听得到他的一个粤剧名曲《钗头凤》，非常值得打卡。再来东湖也是绍兴非常推荐的一个景区，离我们酒店是车程15分钟。这个呢是我们的一个巨大的山水盆景所在地，被誉为我们的东湖景区，也是86版《西游记》女儿国的一个外景地，取景于我们的东湖。然后再来，我们车程20分钟左右能够到达的是科研风景区。这个科研风景区啊，它是由3个景区来组成的。比如说我们的科研，这个巨大无比的这块石头，对吧？然后还有我们鲁迅先生笔下的一个鲁镇，鲁镇所在地就在我们的科研。还有就是鼎鼎有名的鉴湖，对吧？你可以泛舟湖上，所以科研风景区也是非常的好玩。再来，我们就是我们的书圣的王羲之，他创作的《兰亭序》，对吧？千古流芳的《兰亭序》就是在我们的兰亭公园创作出来的。这个地方呢也是非常值得打卡，尤其是到秋天的时候，那个地方是会可以丹桂飘香，看得到银杏，看得到红枫的，
1: 美得不得了啊！
2: 所以说美得不得了。然后我会推荐大家在秋天会来到我们的会稽山兜率天宫这个景区。这个地方呢不仅是您祈福的一个好地方，而且到了秋天你是一定要去的，那边有大香林这个景区，去可以去赏桂花。那边的千年桂花树啊满屋飘香，对。所以这个地方离我们的酒店车程25分钟，非常的近。最后我比较推荐的是这个安昌古镇，也是国家4A级的景区。在这个地方呢，它不仅是我们的江南四大古镇，而且在这个地方上海人每次都是在回程的时候那一天会去到这里，因为在那里可以品尝得到他们那个非常具有烟火气息的一些小吃，臭豆腐，比如说它可以满街去晒的那些辣味，对吧？辣鸡、辣鱼、咸鱼都可以买一点带回去，所以整个绍兴所有好玩的景点都在我们酒店的旁边，15到20分钟都能抵达，非常方便。
1: 就是玩的好，那么接下来啊，就是一个吃和住的问题了。我们先来聊聊看它的吃。因为住，其实我刚才已经说到了，我们咸亨这个集团里面呢啊，
2: 对，
1: 住的非常好，吃的也非常棒，那就要展开说一说这个吃。我跟大家讲啊，就这个吃，你整个的全都只会漂亮，就这一个自助晚餐全只会漂亮。
2: 因为我们的套餐今天包含了一顿挂牌五星级酒店咸亨酒店的豪华双人自助晚餐，
1: 挂牌五星哦。
2: 别人只敢周五周六开放，他们家365天敢每天开放，为什么？因为本地人都非常爱吃，150余种。各种美食，
1: 它报价多少人？多少钱一人？
2: 上面写着呢，198，
1: 上面明码标价吧？
2: 明码标价198一人，
1: 就200块。
2: 我们送出的两人份就400块钱了。
1: 我们人均一天才100来块钱，你告诉我值不值？就吃不了这一顿钱。
2: 而且关键是，他们家咸亨酒家的中餐厅，他们的那些王牌的厨师，平时都是给一些重要的北京过来的那些重要人物，如果到绍兴必来咸亨去吃他们的美食的。他们家中餐厅和自助餐厅是同一个厨师团队。
1: 明白了。
2: 所以你在咸亨的自助餐厅能吃到很多他们家的招牌菜，其实就是中餐厅100-200块钱单点才能吃到的。
1: 是的，那我们就来仔细来看一看啊。
2: 比如说花雕鸡，
1: 比
2: 如说他们家的一个醉虾醉蟹，比如说他们家的王牌的一个黄酒叫什么太雕酒，你居然能在自助餐厅吃得到，北京片旗的烤鸭你也能吃得到。
1: 我说现在饿了，还没吃晚饭呢，看着受不了。
2: 9月中旬开鱼了，为什么今天10月份要推出这档节目？开鱼了之后，浙江的那些小海鲜上市了，
1: 哇，美的嘞，
2: 子哈，对吧？各色各样啊，就是东海的那些小海鲜上市了，你这个点儿去，小龙虾也能吃得到，
1: 畅吃了，
2: 醉虾醉蟹也能吃得到，所以全部畅吃，
1: 全都畅吃了，
2: 对，哎呀。
1: 还有生蚝，
2: 生蚝也有，
1: 畅吃，
2: 清蒸的，
1: 可以的。
2: 而且那天外拍的话，
1: 你刚才说那个包括大闸蟹嘛，
2: 大闸蟹
1: 还有醉蟹什么的。
2: 对。
1: 然后你刚才还说到一个三文鱼的问题，我们三文鱼用的是很普通的品质的吗？
2: 绝对不是。
1: 我们用什么品质？
2: 我们用的就是大西洋的那个。
1: 听清楚啊， 不是那个鲑鱼哦，
2: 对，
1: 我们是真真正正大西洋的炒的高品质三文鱼哦，两回事情。所以为什么说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自助餐，它不是低端的哦？虽然在那个地方它都要200块钱一人，
2: 对，
1: 你就可想而知它当中的品质是有多高了。你安心吃。
2: 最后我们落到价格上。3天2晚的双人套餐，我们的总价也只有999块钱。
1: 对，它并不贵。
2: 它含了哪些东西呢？它含了高级房的2间夜，含双澡，对吧？市场价值已经是499乘以2，已经是1000元左右了。
1: 是呀。
2: 所以你再看，这2顿正餐就像送给你一样，
1: 送了。
2: 在酒店的中餐厅，双人定制的午餐1份，你可以选 A 套餐、B 套餐2选1，
1: 这就大几百了。
2: 对，又168块钱。一份双人的啊，2选1，最重磅的刚才赠送出来的咸亨酒店的双人自助晚餐，这一份以九

0: 个人两人份就400块钱，
1: 送了你近600块吧？
0: 是的，
2: 是不是？
0: 所以你看，整个我们的市场价加在一起1500多块钱、嗯，今天在东方购物出现它的套餐价是999两位。
1: 999两位，我问大家，3天999除以3是不是1天333？
0: 对。
1: 两个人除以二，人均多少？我没有给大家算错
0: 了，没算错，
1: 我没有硬算账吧？是不是166？
0: 的确是166。
1: 我问大家，166，你能不能吃个198的自助餐？可不可以？
0: 吃到了。
1: 你这30块钱你给我呀？你吃不着198，人家市场标价198，你连这个都吃不到，就说我们今天价格有多划算？
0: 对，非常划算。
1: 我们的自助餐都要198，哎，
0: 对，
1: 明白了吗，观众朋友们？
0: 自助餐是含在这个里面的嘛，对吧？嗯、然后套餐还可以免费携带一名1.2米以下的儿童，嗯，你这样的话除以三。再除以三，
1: 那就更夸张了，
0: 每人每天111块钱，所以答应我一定要带个小孩，
1: 是
0: 对吧？好，有效期直接给您做到了明年7月31日，放心买，放心囤，
1: 可以的，
0: 对吧？
1: 可以的，
0: 未预约可以
1: 怎么着？
0: 全额退，过期可以自动退，嗯，周五周六不加价。所以本档直播不仅你订购下来周五周六不加价，我们这边还有一个重磅福利，
1: 今天读给大家，
0: 直播当中订购，
1: 只要你非周五周六的时候，
0: 对，
1: 全都给你升级，
0: 以为豪华房，你今天就不是高级房啦，直接周日到周四去入住的话，升级为豪华房。
1: 豪华房比高级房贵好几百，
0: 仅限于我们直播期间订购的观众享受的福利。
1: 对的，所以今天抓紧时间订啊、嗯、我们的价格在这里，我们的时间在这里，您安心去。哎，我们那个价格的那个时间的那个段位表呢，在这儿啊，
0: 对，
1: 看到了啊，到2027年7月31日，刚才说过了，如果你要不去的话，我们就自动退就好了。
0: 对，自动退。
1: 先囤货啊，先囤货，尤其是到刚才琳达说到的，又有什么小海鲜上市了，又有这个那个的，这个东西简直就是我们今天100来块钱，你就畅吃那一顿自助餐。我刚才说了，你这160多块钱，你连自助餐你都买不下来。
0: 这个自助餐啊，
1: 人都不卖你。
0: 平移到上海的王宝和大酒店，也是说大闸蟹畅吃，358一个人，
1: 对不对？
0: 对不对？
1: 是啊，我就说划算的了，你就是，
0: 哎呀，
1: 观众朋友赶紧订吧，02159119999000。
3: 也是一定要打卡的。那现在就是来到了安昌古镇，这也是绍兴的四大古镇之一，并且距离我们酒店也是非常近，车程大概10几分钟左右就可以到达了。整个古镇啊是临河而建，分为左岸和右岸，所有的建筑也好，拱桥也好，都处处体验了江南的小桥流水人家的风格。那也推荐大家，如果闲暇的时间带上家人来到古镇这边，可以买一买酱辣的特产呀，吃吃小吃啊，也是别有一番滋味。来到绍兴呢，特别建议大家来到东湖景区看一看，整个景区啊是以崖壁、岩洞、石桥、湖面巧妙地结合在了一起形成的奇景啊，也有很多旅行爱好者称之为湖中之奇，并且啊整个景区也是西游记的取景地，自古至今很多的这种历史伟人啊也曾经来过东湖景区，郭沫若先生就在这里写下了物为湖小天在其中的诗词，由此可见景观还是非常震撼的，特别推荐大家啊坐上这个绍兴特有的乌篷船，在岩洞在湖面上游走一下，别有一番滋味哦。来到绍兴呀，名片式的景点一定是鲁迅故里了。小时候咱们课本里学到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说的就是这个地方，而且因为当地政府的保护啊，所以保留了一系列鲁迅先生生前的一些文物古迹，在这边你都是可以打卡看到的。这个地方呢也被绍兴当地人称之为镇城之宝啊，可见大家对于这个地方的喜爱，并且来到鲁迅故里，大家也可以坐坐乌篷船呀，吃吃小吃呀，这些特色的体验项目都可以打卡到。这个地方啊是一片景区，因为在鲁迅故里的对面就是大名鼎鼎的5A级景区沈园了。沈园的占地面积也是非常大的，它是分为东苑和南苑两大景区，而且这一次的沈园啊是夜游，晚上的沈园别有一番滋味，所以也推荐大家下午的时候可以来鲁迅故里，那晚上的时候咱们就可以去沈园好好的玩一下啦。现在呢我们带大家来到了科研风景区啊，整个风景区它的占地面积高达了3.5平方公里啊，也是绍兴目前最大最全的一个风景区了。整个景区呢是结合了三大景点，你比如说科研，还有鲁镇，还有建湖，三合一体的，在这里啊真的可以嘟嘟悠悠的逛上一整天，特别推荐大家去科研当中看看这个山清水秀风景如画的景色，然后再到建湖上呢走一走这个湖中间的长廊，格外的惬意。包括到了晚上的时候，大家也可以夜游一下鲁镇，鲁镇的夜景啊，也是全绍兴鼎鼎有名。

0: 是同时呢，也可以更加好的进行睡眠。那么在床垫配备设置当中，我们也是为大家所配备了深度睡眠的舒适床垫，可以让你玩得开心，休息的也是更加好哦。一般距离景区近的一些酒店哈，它到了周末呀，包括是在节假日，酒店的价格就会蹭蹭蹭往上涨。你平时过来看哦，这边的价格也要见千元了，都是至少大几百的。但东方购今天保证大家周末哎不加价更加好了。除此之外，如果您是选择周日到周四这个时间段来呢，还会为您升级到豪华房哦。
1: 我们今天这趟绍兴游啊，大家听清楚，不是两天一晚哦。很多观众看到999，哎呀，两天一晚，
2: 一看
1: 仔细一看，我们是几天？
2: 三天两晚。是的。
1: 而且其实刚才琳达跟我们讲了，我就直接挑我感兴趣的说啊，那个自助，琳达刚才跟我说了，它对标，我先提一句啊，今天这个自助对标的是
2: 上海的王宝和。
1: 王宝和一个人多少钱？
2: 358。
1: 我们今天999，你除一下，是不是300多块钱？也就是说，你在上海的一顿自助餐的钱，我在那个绍兴玩的是3天2晚。我注意啊，我没按单天算，我没按当天的单人算。我是就告诉你，在上海的一顿自助餐，我在上海单人玩3天2晚，你就是值不值？而且我是含呢。我们来给大家看一看去哪玩。
2: 我们是绍兴的市中心 C 位咸亨新青年酒店，对吧？然后上海过来自驾2.5小时，坐高铁1.5小时能到绍兴北站。打个车到酒店20分钟，
1: 便宜的。
2: 所有绍兴的景区，书圣故里、苍桥直街，步行5分钟就能到达我们的酒店。
1: 多方便！
2: 鲁迅故里和我们的沈园，车程10分钟就能到我们的酒店，对吧？这两个5A景点，完了以后就是我们的东湖景区和科研，15到20分钟的车程也能到我们的市中心，我们的酒店。最后是我们的兰亭公园、会稽山、兜率天宫，秋天一定要去的大香林赏桂花，包括我们的安昌古镇，最远的也就30分钟能到酒店了。所以地理位置是绝佳。
1: 刚才说到的啊，你说许明你夸张了吧？你和琳达是不是在忽悠我呀？你能对标人家姓王的那个自助餐吗？
2: 但王宝和上海人都知道，我在10月、11月我要吃大闸蟹畅吃，
1: 对不对？
2: 你就只能去王宝和。
1: 为什么？
2: 王宝和就是358块钱一个人的自助餐。今天我们不仅每天开放，而且我们的单价在绍兴当地就是198块钱一个人。我们今天含了双人的豪华的自助晚餐，而且来自于我们大名鼎鼎的什么咸亨酒家。咸亨酒家就是鲁迅笔下孔乙己那个非常爱吃的这个咸亨，正宗的咸亨。
1: 来看关键的里面的细节啊，刚才我们说了对标人家有大闸蟹，我们今天有吗？
2: 有，
1: 我们保你有哦，更何况人是绍兴，你知道在绍兴的没有大闸蟹。
2: 不仅有清蒸的，我们还有熟醉口味的。
1: 对呀、
2: 所以大家在这个金秋一定要去品尝一
1: 下。你整2盅来点熟醉的，哇！
2: 比如说，看他们家的中式的这个热菜里面，比如说你有烤鱼，比如说你这个太刁鸡，我就要说一下，太刁鸡我特地打听一下，你到自助餐一定要去吃它，为什么？它在他们家的中餐厅是128块钱一份，但是放在自助晚餐198块钱一个人畅吃的自助晚餐。菜里面它是畅吃的，
1: 你也是，
2: 它是同样一个厨师团队打造出来的，
1: 同样厨师团队哦。
2: 而且你看它的刺身和小海鲜，在这个季节开鱼节之后，浙江的、浙北的小海鲜全部上市了。
1: 这可是正宗的大西洋的那人家那个三文鱼啊，可不是乱七八糟的冒出来的、
2: 所以你的刺身档、你的寿司档、你的冰镇海鲜档，什么八爪鱼、对虾、淡菜、河蟹、贝壳类的、海螺类的，包括你的很多招牌的热菜，在他们家的自助餐厅都能吃到。
1: 随便大家吃，这里面绝对对得起您的这个价位的。
2: 一个冰激凌，许明老师、就是来自于新西兰的
1: 进口的
2: 百瑞这个品牌、对吧？然后你说啤酒、红酒、太刁酒、黄酒全部都是畅饮的。
1: 你就说冲着这品质，咱今天这钱花的值不值？
2: 所以999不仅含了2晚的住宿，还含了2顿早餐、1顿午餐、1顿自助晚餐。
1: 你就算观众朋友啊，我就把咱今天这个价格999啊、 你的午餐一般的中国的团
2: 啊，
1: 或者出去玩
2: 啊，
1: 是绝对不给你含餐的。
2: 对，
1: 你去绍兴玩，假如说绍兴三天玩，人家不给你含中餐。
2: 对，
1: 我们含了，中午那两顿加在一起400块。
2: 对，
1: 近400块。你随便那个自助嘛，两人加在一起400块，近800块钱。
2: 对，
1: 999减800，剩个100来块钱，也就是说。三天两晚两个人一共只花100多，
2: 所以房间就相当于每个晚上还

0: 你的双早只有一百块钱，对吧？所以你这样倒算的话，九百九十九块钱是不是很划算？
1: ，
0: 对。
1: 所以你从周日到周四平日去入住的话，你的房型可以免费升级为豪华房。
0: 我问你，豪华和跟它一个价吗？
1: 豪华房在那个点评网站上，包括酒店的一个裸房的房价上就要更贵。
0: 对呀、啊，差个几百啊，
1: 200块钱。
0: 对呀、啊，差个几百啊。
1: 所以你其实就是你平时去住的话，吃的是一模一样，也是他们家自助晚餐，也是他们家定制午餐，但是你房型可以升级为更大更好的豪华房。
0: 还没结束哦，就是我们今天的优势一波接一波。如果你说，我老两口还得照顾孙子孙女呢，他不到一米二，我能带他去吗？
1: 免费携带，
0: 免费携带。
1: 所以今天为什么我强烈建议大家，以我的经验多订几套？哎，你周日到周四去，你就跟你的老朋友、老同学去，对吧？你周五、周六，你跟你儿子、女儿带着小孙女、小外孙女去，
0: 他们
1: 你是不是？他们只有周五、周六有
0: 空呀、
1: 但周五、周六不涨价呀。
0: 你订个两套
1: 了，对不对？
0: 订个两套喽。
1: 我觉得两套都少。
0: 对啊，你至少订个两套了，跟好朋友一起。
1: 你们四个人去，你就得订两套，
0: 对不对？你还可以
1: 万一我跟我儿子女儿去呢，小孙子小孙女去呢，我是不是要订个5-6套？为什么？手中有券，到时候要出去玩的时候心中不慌。
0: 对的，
1: 临到了了，明年7月31号用不完再退。
0: 退吗？
1: 免费退、
0: 免费退，免费退。所以大家今天先囤券，至少囤个2组起嘛，好吧？抓紧时间订02151119900。
2: 我所在的位置啊，就是我们的绍兴的咸亨酒店了，它可是挂牌5星级的酒店哦，在这边自助餐一个人就要将近200块钱，但是进来我们的套餐当中全部包含了晚餐，所以呢，到了这边来说啊，它不仅仅是一个好吃然后用料十足的地方，还是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浙江绍兴菜的传承研学基地，所以一起看看到底有哪些东西可以品尝到吧。说到海鲜呢，三文鱼是很多朋友们都喜欢的，在这边啊会有这个西冷鱼子、金枪鱼。三文鱼啊，很多自助餐厅为了省成本，他们用到的是红鳟鱼，仿冒了三文鱼，而这边用到的是非常好的大西洋鲑哈、就橙红色的颜色，油脂性也是分明。单独在他们的门店当中啊，中餐厅、西餐厅单独去点的话，一盆三文鱼就要500多，在自助餐厅当中呢、品质是一模一样，肯定到这边来吃划算哦。现在呢，我外拍的时间是8月底啊，这个品种的小海鲜已经挺多的了，比如说有我们的梭子蟹、扇贝、对虾、小海螺等等等等。等到9月份开鱼节过后，绍兴的很多一些新鲜海鲜品种会更加多，而且品质也会更加新鲜哦。这个季节呢已经是小龙虾的尾声了，但是小龙虾依然是可以畅吃的，13香的口味、粤趣口味都会有。当然了，大家不用担心，等到蟹脚养的时候，这边大闸蟹也会上市哦。无论是清蒸大闸蟹还是用到我们黄酒醉雕的大闸蟹，也是更加好的，值得你一起过来看一看。你想，浙江菜的烹饪基地、研学基地，飞鱼的手艺肯定是一绝，这边有各式各样的烧烤，当然如果你要吃到烤榴莲，这里也是有的。市场当中的售价啊，烤榴莲一般不太会有在自助餐当中所出现，但这边可以自己来进行领取。同时还有一个非常牛哦，就是鸿运当头，牛市鼓鼓。我刚才看到是他们用一整个牛头切出来的鸿运卤牛头，味道和口味鲜血是满满的。说到海鲜啊，看它是否新鲜，一个烹饪方法就是能否清蒸。在这边呢，就是我们的清蒸道口了。你会发现啊，生蚝可以做到一个清蒸，并且是蒜蓉，但是呢是限时进行领取，你可以早点过来，5点到7点2个小时畅吃。除此之外，再看看我们会有个石头贝啊，包括是清蒸小龙虾啊。清蒸小龙虾的这个个头啊，在整个的自助餐厅当中是非常高的。这个河蟹呢，因为是8月底啊，个头还稍微小一点点，等到9月、10月的时候，大闸蟹上市，我相信个头会更加大，也是更加鲜美了。在热菜档口啊，他们比较有知名的香酥鸭呀、爆汁萝卜啊、金银蹄，包括还有这个肉片啊等等都有，各式各样都是老师傅精心调配和烹饪的。这边菜师啊应有尽有，也是非常的丰富啊。除了有热菜之外，还有很多一些非常丰盛的一些冷菜和凉菜了，可以满足不同人群的一些需求。当然了，喜欢吃到我们片皮鸭的朋友们啊也可以了，同一个炉子烤出来的片皮鸭切的速度也是非常快，在这边啊不用等太久就可以吃到非常好的师傅帮你新鲜切出来的片皮鸭哦。你看看在这边啊，你说了黄酒畅吃不稀奇，但是太 带雕酒也可以进行畅吃了。除此之外，还有我们大家所熟悉的黄酒啊、啤酒啊，还有很多一些进口的红酒啊。喜欢喝酒的朋友们，这边可以吃着我们的绍兴美食，也是品尝了太雕黄酒为您所献上。当然了，还有一些朋友们喜欢吃到一些热饮、冷饮，饮料是应有尽有，各式各样。如果带孩子过来的话啊，这边有新西兰进口的冰淇淋，有各式各样的甜品，包括是我们一些什么巧克力的一些这软糖都可以拥有到了。所以说啊，你想想在这边来单独一个人的价格可能就要200多元，但是在我们整个套餐当中999元3天2晚，还包含了两个人这样的自助晚餐，性价比是不是超级满呢？
0: 就刚才看到的这自助餐，观众朋友们，这个绝对是太流口水了。刚才丽娜说跟王宝和来对标，我觉得一点都不为过。
1: 是的，
0: 在咱上海吃一顿，花个300来块钱，近400块钱。今天你把这个钱，咱999两个人，直接花在了既有畅吃的自助餐，品质跟他对标。同时还去那儿住了3天2晚，您说这个价格太划算太值了吧？
1: 太划算了，就是这1000块钱，你把它平移到绍兴，连吃带住带玩，2晚住宿，
0: 太过瘾了。
1: 4顿正餐，
0: 对，
1: 其中一顿还是自助晚餐。
0: 对的，
1: 对的。这个你吃的跟就上海的王宝和有什么区别，对吧？你能想到的清蒸大闸蟹、熟醉大闸蟹、醉虾、醉蟹都吃到了，
0: 就是你只能想到的更多。
1: 对，啤酒、红酒、黄酒、太雕酒，包括他们中餐厅可以128块钱一份的太雕鸡，对吧？这些招牌菜、热菜，你在他的自助餐厅一模一样都能吃得到。
0: 反正我在上海吃个很普通的一个所谓的自助，200多块钱，300块钱起。300块钱左右。
1: 而且我告诉你啊，许明老师啊，上海其实能够做正宗的绍兴菜的餐厅其实不多的。
0: 是啊，
1: 对吧？你能想得到的什么粤菜、淮扬菜很多，但是正宗的绍兴菜你吃不太多的，吃不到的很少，所以就不如趁着这个秋天的这个黄金的绝佳季节，我们去到绍兴住个3天2晚，
0: 吃个海鲜，吃个河鲜、无鲜，多棒啊，多美
1: 啊！
0: 而且我们今天又在那边可以又置物，而且中午还是有餐给大家，不是光有这个晚上自助啊，
1: 含了他们中餐厅的一顿双人定制午餐。
0: 对啊，一顿呢，
1: 然后双人 A 双人 B 可以任选，你爱吃啥吃啥。完了以后，其中的一个晚上你还可以去升级吃他们的豪华自助晚餐。
0: 是的，
1: 对。
0: 而且在住的上面，如果大家在非周五周六的时候去，比如周中时候去，那我们给大家再升级房型，
1: 直接升级为豪华房的房型。你周五周六去它是不加价，但是呢给你住基础的高级房的房型，
0: 对，
1: 也很好，对吧？所以我们推荐大家，我和许明老师都推荐大家，今天能抢得到的话，但凡抢得到的话能多抢一套。
0: 你对你至少的2组吧。
1: 对，因为你出去度假，你周日你平时去住，你可能跟老朋友、老同学、
0: 去玩玩，
1: 老战友去玩，但是你周五周六和法定节假日，你是不是要带上儿子女儿、小孙子小孙女？
0: 当然，
1: 他们也需要度假呀，所以你就得多囤几套。为什么？囤完了以后是没有任何风险的。比如说我囤上了4套，对吧？我到明年7月31号之前我没用完，
0: 怎么样？哎，
1: 放心退，随时退，
0: 随便退，
1: 过期自动退，
0: 自动退哦。
1: 对啊，
0: 不要有任何的担心哦。
1: 自动到你账户，没有任何风险。
0: 如果孩子的话，是什么样的一个身高可以免？
1: 1米2以下的儿童是免费携带，
0: 多棒，
1: 一分钱不用花。
0: 多好，抓紧时间订啊！我们的备货、走得非常快，记住至少抢2套起。像丽娜说的，
1: 如果都是3套5套的，
0: 去过就比如说你的好朋友有6个人，你就3套呀，对吧？抓紧时间抢02151119900。
3: 北方有烽火狼烟，一马平川之辽阔，南方有千江万壑，青山白水之悠闲。而纵观整个江南，木心先生曾说，有古的江南当看绍兴。绍兴始建夏朝，始号与越，古称越州，素有文物之邦、鱼米之乡之称。自古名人辈出，卧薪尝胆越王勾践、书圣王羲之、文学巨匠鲁迅等数不胜数，更有粤剧之乡、黄酒之都、东方威尼斯的美誉。绍兴，一座飘在水上的江南小城，人文景观和自然风光交相辉映，既有诗意的水乡美景，也有充满烟火气的市井生活。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轻舟泊苍茫，乌篷游水乡。这里有古老的青石板桥横卧在湖泊之上，与水天连为一线，走到尽头仿佛伸手即可摘云的鉴湖美景。 这里还有秀丽奇巧的山水盆景。听着船桨的摇橹声，乌篷船在石壁之间穿行，细细品郭沫若笔下的怪石嶙峋大洲入洞，天在其中壁立千尺的东湖，城上斜阳画角哀，沈园飞赴旧池台，跟随陆游的诗句漫步沈园，好似依稀还能看到当年唐婉美丽的身影。可以在曲水流觞间看一场鲁镇传统社戏，或是安昌老街里品一品市井滋味，再去仓桥直街看看承载着老绍兴的烟火气和悠然，书圣故里一睹古往今来的独特韵味，跟着鲁迅先生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再到咸亨酒家点上一壶黄酒几两茴香豆，听听孔乙己与先生的故事。夕阳西下，乌篷船上，在这幅秀美江南水乡画卷中驰游，感受水乡的浪漫。上岸步入古街小巷，伴随着粉墙黑瓦以及弥漫着炊烟与地道黄酒香的老宅，感受水乡的生活。夜幕降临，酒香四溢的醉虾醉蟹，甘甜冰爽的黄酒棒冰，香味十足的各式糟卤，无不彰显着鱼米之乡、黄酒之都的独特魅力。让我们一同走遍绍兴的老街小巷，沉醉在这座温婉的城市里，乘坐乌篷船，悠然地划进绍兴这座水墨古城。
0: 大家可以拿手机把现在我们这景的旁边摘拍一拍啊，
1: 拍一拍，
0: 包括我们的住的酒店咸亨新青年酒店，我们吃的自助餐的酒店
1: 咸亨酒店。
0: 哇，我跟大家讲啊，开心得不得了。如果以我刚才跟琳达这么聊下来哈、我的性格，我去过没去过绍兴？我去过，
1: 对，
0: 我百分之百我也相信地儿之前很多咱长辈朋友们是去过的。
1: 对，
0: 就像琳达讲的，我的亲戚甚至都有绍兴的，我甚至以前都是绍兴那边的，对，过来的啊，家里面的，对，祖籍那边我知道的。但是我们简简单单只是为了看个景吗？
1: 当然不是。
0: 我们今天现在的秋天去绍兴，咱吃，咱的嘴巴很刁的，哎，我们的要求很高的。在那个时候去吃的是什么？海鲜喽，大闸蟹喽。大闸蟹在上海终究一只30-40块钱，最便宜，最便宜也是要的，比如大个头的，
1: 对的，
0: 4两左右的，
1: 是的，
0: 要不要的？你说你去那儿一吃，咱就这次自助餐，观众朋友们啊，
1: 就这顿自助餐，
0: 你整这几个5个大闸蟹就回本了吗？是不是？咱夸张的说，
1: 而且关键，徐老师，我告诉你，你在这家酒店吃到的自助餐的里面的大闸蟹，你除了有清蒸的，
0: 还有什么？
1: 你还能吃到绍兴独有的黄酒醉出来的熟醉蟹，
0: 整点酒，
1: 熟醉虾，
0: 来个整点小熟醉蟹。
1: 而且他们家的自助餐，我告诉你，啤酒。红酒，普通的黄酒，以及他们家的王牌的一个泰雕酒，这个是得过他们那个非遗老字号大奖的，都是畅吃畅饮的，
0: 还畅饮。
1: 这个是很多就是祖籍是绍兴的上海的朋友们的那一口最爱。
0: 就其实是南方整体大家的饮食习惯的，大差不差。
1: 黄酒嘛，
0: 对的，所以你去那儿你就品尝这个时令的。
1: 对，
0: 而且在一年四季当中，跟琳达聊，因为我终究是北方人，我就问了琳达，我说琳达，如果按一年四季去吃，会吃的人会选择什么季节去？
1: 秋天，
0: 一定秋天，
1: 一定秋天，
0: 一定秋天，
1: 因为你春天、夏天、冬天你都吃不到熟醉虾和熟醉蟹，
0: 最有特色的。
1: 我是正宗的南方人，所以我一定会选秋天去。为什么？秋天9月16号开鱼了。
0: 老饕一定选这个时候，
1: 对吧？那些生蚝、扇贝、小海鲜全部上市了。你说春天去也行，冬天去也行，夏天去也行，但是秋天去性价比最高。
0: 我再问大家另外一个问题啊，比如说我同时人均300来块钱啊，同时啊，我是在上海只吃一顿饭就回家了，
1: 对，
0: 还是说我拿着人均300块钱，我可以在有和王宝和对标的自助餐的前提下吃的这么美美滋滋，我同时又玩了美景了，
1: 对，
0: 我又睡了这么好的酒店了。
1: 而且我告诉你，我们上海的叔叔阿姨啊，65岁7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啊，你到了外地绍兴这些景区，你凭身份证，你的景区要么打对折要么免费。
0: 哎呀，这个更好，
1: 70岁以上就是免费，
0: 对，
1: 65岁以上半 半票。
0: 很多老师其实达到这个年纪了，而且很多其实景也是免费的。
1: 所以你何必说花两个小时说我们老朋友聚会、同学聚会，我在王宝和358吃两个小时，
0: 就走了，
1: 人家就
0: 回家了，
1: 就回家了。你还不如说999，对吧？你真的每个人才多少钱？
0: 300来块钱。
1: 对呀、对吧？你就花这个钱，你去绍兴住两晚。吃4顿餐，
0: 3天2晚。
1: 你和你的同学，你和你的家人在一起，能够玩上3天2晚。
0: 不止一顿自助餐哦，
1: 对、
0: 我们中午的午餐还有2选1哦。
1: 双人定制午餐，
0: 定制哦，
1: 绍兴特色的那个定制午餐。
0: 所以这两顿，这一次的午餐，我们加在一起毛个近400块。
1: 对，
0: 我们晚上这个自助400块，加在一起近800块钱。我们还没有给你算，如果你是周中去，还给你升级房型的1间房200块。
1: 如果我给你老城区的酒店，我给你个破酒店、老酒店，
0: 升级的至少得这些钱。
1: 没有，今天给你的是2024年全新开张2年左右的新酒店。
0: 新酒店，
1: 对吧？所以住让你上海人，我们上海人很喜欢住新酒店、好酒店的。
0: 对呀、
1: 住就让你住新酒店，
0: 舒服。
1: 但是吃给您赠送的是什么？老字号的咸亨酒店的自助餐，
0: 吃要
1: 而且是挂牌5星级的，品质、口味都是绝佳的。
0: 那您就说，观众朋友，我是真的去那儿玩景吗？景只是我们今天的锦上添花，我们过去好好吃，吃时令的，吃美滋滋的，过瘾的吃。
1: 所以
0: 好好的住。
1: 所以这场节目一开场，好多人都在下面评论说，是不是2天1晚999？
0: 不是，
1: 这个价格，我跟你说，放在上海、放在杭州、苏州这样的城市，
0: 几乎
1: 就是2天1晚，妥妥的。
0: 订几套？你说说看，订几套？
1: 所以我跟你说，真的是3套4套起订。为什么？如果是我算是一个旅游达人啊，我碰到这种产品，我绝对妥妥的3套4套订。
0: 你自己加一套呀？
1: 对的。
0: 为什么？你自己加一套啊？
1: 我周日到周四，
0: 好朋友一套啊。
1: 我和我的同学朋友出去，对吧？我不带小孩，不带父母。
0: 可以啊。
1: 但是我周五周六就包括我法定节假日，我必须陪家人、
0: 比如说陪家人的时候，你和老公那边一套，
1: 对啊，
0: 家长那边得一套吧。
1: 我公公婆婆用一 套，我爸爸妈妈用一套，我和我老公带着小孩用一
0: 套，
1: 3套起吧。我和我的那些闺蜜们难道不需要玩吗？我当然
0: 需要，
1: 同学聚会，对吧？所以你就知道了，在上海这个价钱真的只能吃到王宝和的一顿自助餐。
0: 我们结果玩3天2晚，还包括自助餐，还包括周五，我们还包括升级房型，非周末的。
1: 所以我跟你说，有效期还超长，
0: 多过瘾吧？
1: 明年的7月31号，
0: 7月31号，对吧？
1: 对的。
0: 如果不去的话，
1: 过期退。随时退，
0: 免费退，
1: 不预约随时退。
0: 如果想要带孩子的话，
1: 带孩子的话就周五周六去呀、啊。1米2以下的儿童免费携带、
0: 一米二以下免费、抓紧时间抢，最后9分钟，备货不多了，02151119900。
2: 来到绍兴啊，古镇也是一定要打卡的。那现在就是来到了安昌古镇，这也是绍兴的4大古镇之一，并且距离我们酒店也是非常近，车程大概10几分钟左右就可以到达了。整个古镇啊是临河而建，分为左岸和右岸，所有的建筑也好，拱桥也好，都处处体验了江南的小桥流水人家的风格。那也推荐大家，如果闲暇的时间带上家人来到古镇这边，可以买一买酱辣的特产呀，吃吃小吃啊，也是别有一番滋味。来到绍兴呀，名片式的景点一定是鲁迅故里了。小时候咱们课本里学到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说的就是这个地方。而且因为当地政府的保护啊，所以保留了一系列鲁迅先生生前的一些文物古迹，在这边你都是可以打卡看到的。这个地方呢也被绍兴当地人称之为镇城之宝啊，可见大家对于这个地方的喜爱。并且来到鲁迅故里，大家也可以坐坐乌篷船呀，吃吃小吃呀，这些特色的体验项目都可以打卡到。这个地方啊是一片景区，因为在鲁迅故里的对面就是大名鼎鼎的5A级景区沈园了。沈园的占地面积也是非常大的，它是分为东苑和南苑2大景区。而且这一次的沈园啊是夜游，晚上的沈园别有一番滋味，所以也推荐大家下午的时候可以来鲁迅故里，那晚上的时候咱们就可以去沈园好好的玩一下啦。来到绍兴呢，特别建议大家来到东湖景区看一看。整个景区啊是以崖壁、岩洞、石桥、湖面巧妙的结合在了一起形成的奇景啊，也有很多旅行爱好者称之为湖中之奇。并且啊，整个景区也是西游记的取景地，自古至今很多的这种历史伟人啊也曾经来过东湖景区。郭沫若先生就在这里写下了物为湖小天在其中的诗词，由此可见景观还是非常震撼的。特别推荐大家啊，坐上这个绍兴特有的乌篷船，在岩洞、在湖面上游走一下，别有一番滋味哦。 现在呢，我们带大家来到了科研风景区啊，整个风景区它的占地面积高达了3.5平方公里啊，也是绍兴目前最大最全的一个风景区了。整个景区呢是结合了3大景点，你比如说科研，还有鲁镇，还有鉴湖，三合一体的，在这里啊，真的可以嘟嘟悠悠的逛上一整天。特别推荐大家去科研当中看看这个山清水秀、风景如画的景色，然后再到鉴湖上呢走一走。这个湖中间的长廊格外的惬意，包括到了晚上的时候，大家可以夜游一下鲁镇，鲁镇的夜景啊也是全绍兴鼎鼎有名的。那整个景区呢占地面积广，可游玩的项目也非常的丰富，景区内不管是餐饮呀、配套呀，一应俱全，这里推荐大家来打卡哦。
0: 这个景啊都不用说了呀，这肯定是在江南这小美景那不得了了。关键是在住和吃上面，我们更是要讲究的。
2: 是的，
0: 刚才说我们这个住啊，现在看到了，在我们常规的情况下，如果非周五周六，我们给你大升级。
1: 对，非周五周六平日入住直接是给到豪华房，
0: 豪华
1: 豪华房，
0: 嗯，
1: 对，然后会比我们的高级房更大更新。本身这家酒店就是2024年全新开张2年左右的新酒店，对吧？然后给到您的房型又是平日入住给到豪华房，但是周五周六入住的话，不加价的同时给您保留的是高级房。哎，
0: 有观众朋友们在问，你们今天的构成到底是什么？我得把它拍下来，拿手机，
1: 赶紧，
0: 我们导演老师给大家上了这个全屏，拿手机拍一拍，3天2晚哦。
1: 给到您的是高级房2晚含双早，赠送出来的2顿正餐，一顿是中餐厅的双人定制午餐一份，分为双人 A 套餐和 B 套餐2选1，咸亨酒店的双人自助晚餐。365天每天开放的豪华的秋季入住，有小海鲜、大闸蟹，我们的啤酒、红酒、黄酒，
0: 畅吃畅饮，
1: 畅吃畅饮的。
0: 东方购物999几个人？
1: 两，
0: 很多人以为是一个人，
1: 没有，可以携带1米2以下的儿童。如果有观众问说我们家小孩1米2到1米4怎么办，我告诉你，他的早餐和他的自助晚餐，你稍微补一个差价，小差价一点点，但是他住的话就可以跟你的成人一起睡一个大床，对吧？所以就还是划算的。
0: 就是你不管怎么说，今天至少是两个人，至少是两个人，要带孩子的话就3个人
1: 了。今天这么划算的一个价格，又是999，又送出了双人自助晚餐，强烈建议大家3套4套起订。为什么？平日的话就跟你的同学朋友老战友一起去玩，周五周六节假日，法定节假日就跟你的家人。
0: 我跟大家讲啊，天天在上海啊，你说在上海都多久了，有什么意思？天天在上海玩，天天在上海吃，我们稍微换个地方就2个小时左右，我们就换个地儿吃了。
1: 我反正每年秋天大闸蟹上市的时候，我们家公公婆婆、我爸我妈，我们都得去王宝和吃自助晚餐的，就是妥妥的，成人358块钱，小孩278块钱一个人。
0: 哇，
1: 所以两大一小这个价格我是非常记忆犹新的。两大一小就得干到1000块。
0: 天
1: 哪，1000块钱在上海就真的是王宝和，
0: 2个小时吃完回家，
1: 2个小时，而且他规定你时间
0: 啊，是的，
1: 就是7点到9点，
0: 是的，
1: 就你畅吃不能让你吃4个小时吗？
0: 对呀，
1: 对吧？所以就是两大一小吃自助餐，在上海就是1000块，妥妥的。但是今天1000块钱999，你到绍兴给你2晚住宿，双人自助早餐两份。还送出你双人自助晚餐，依然是大闸蟹常吃，
0: 依然是跟他对标品质，
1: 对啊，
0: 你安心吃就好了。
1: 还有手醉虾、手醉蟹，还有泰雕黄酒。
0: 我们的背后不多了，最后的3分钟的时间，我相信大家呢还是感兴趣的。就只是在万一我没有去，万一我这个人没有拉齐怎么办？你就退呗。
1: 对啊，
0: 反正你也没有任何风险。
1: 有效期做到了明年的7月31号。
0: 明年7月31号。
1: 7月31号，所有的节假日都能用，但是法定节假日略微补一点差价，对吧？周末平时是周五周六不加价的，所以今天就是放心囤，多囤几套，能抢的话多囤几套。
0: 马上就要售罄了，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抢，02151119900。
3: 北方有烽火狼烟，一马平川之辽阔，南方有千江万壑，青山白水之悠闲，而纵观整个江南，木心先生曾说，有古的江南当看绍兴。绍兴始建夏朝，始号与越，古称越州，素有文物之邦、鱼米之乡之称。自古名人辈出，卧薪尝胆越王勾践、书圣王羲之、文学巨匠鲁迅等数不胜数，更有越剧之乡、黄酒之都、东方威尼斯的美誉。绍兴 一座飘在水上的江南小城，人文景观和自然风光交相辉映，既有诗意的水乡美景，也有充满烟火气的市井生活。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轻舟泊苍茫，乌篷游水乡。这里有古老的青石板桥横卧在湖泊之上，与水天连为一线，走到尽头仿佛伸手即可摘云的鉴湖美景。这里还有秀丽奇巧的山水盆景，听着船桨的摇橹声，乌篷船在石壁之间穿行，细细品郭沫若笔下的怪石嶙峋大舟入洞，天在其中壁立千尺的东湖，城上斜阳画角哀，沈园飞赴旧池台，跟随陆游的诗句漫步沈园，好似依稀还能看到当年唐婉美丽的身影，可以在曲水流觞间看一场鲁镇传统社戏，或是安昌老街里品一品市井滋味，再去苍桥直街看看承载着老绍兴的烟火气和悠然，书圣故里一睹古往今来的独特韵味，跟着鲁迅先生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再到咸亨酒家点上一壶黄酒，几两茴香豆，听听孔乙己与先生的故事。夕阳西下，乌篷船上，在这幅秀美江南水乡画卷中驰游，感受水乡的浪漫。上岸步入古街小巷，伴随着粉墙黑瓦以及弥漫着炊烟与地道黄酒香的老宅，感受水乡的生活。夜幕降临，酒香四溢的醉虾醉蟹，甘甜冰爽的黄酒棒冰，香味十足的各式糟卤，无不彰显着鱼米之乡、黄酒之都的独特魅力。让我们一同走遍绍兴的老街小巷，沉醉在这座温婉的城市里，乘坐乌篷船，悠然地划进绍兴这座水墨古城。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2: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晚上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最近这两天天气降温是蛮厉害的，而且其实我们到现在这个温度，其实大概率上海很快就要正式入秋了，所以家里面很多当季的被子一定是要拿出来用了。如果还没有的话，今天我们阿斯加帮你准备好了非常好的一条当季盖的秋冬被，我们是用到了俄罗斯进口过来的95的大朵的手挑鹅绒打造的，而且被子的表布品质也非常之高。但是我们今天这个被子给你的价格也是在我们十一长假期间特别的划算，还有多重的金包的赠品送给大家。如果家里面想要买到好的当季的秋被，再加后面冬被如果叠加毯子也能够来用的话，这个组合一定不要错过。也是为大家邀请到了老朋友雅玲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雅玲。
1: 佳姐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其实呢，今天这床被子我们这个组合价格也是我们十一假期期间给到大家的一个特惠价格，所以在东方购物呢，所有的进口绒的这个鹅绒被当中，它是属于您出手门槛非常低的一床被子。那么对于新观众来说的话，还是稍微跟你解释一下，介绍一下我们阿斯加这个品牌在整个行业内的地位，为什么值得我们推荐给大家。羽绒羽毛被各行各业我们都有自己的行业标准、所以你看羽绒羽毛被我们2012版的行业标准，那么起草这个标准的品牌公司有哪一些，看清楚了，浙江阿斯加，对吧？同时来我们新一版2023版的羽绒羽毛被的行业标准，同样我们阿斯加也有参与到新标准的起草中去、所以在整个业内我们都是属于领军品牌、而且在整个东方购物所有的羽绒被品牌当中、也只有我们阿斯加是参与到行业标准的起草的。
0: 对的、而且阿斯加还是在上海这边进驻各大商场，永安百货、新世界百货它都有门店专柜，包括它也是、羽绒工业协会的副理事长单位。那今天我们这条被子就是他们也是每年爆款特别好的一条俄罗斯进口95的大朵鹅绒做的一条当季的春秋被。
1: 是，
0: 首先感觉啊，表布非常的清新淡雅，这样的一个色系啊，也是在东方购这么多的我们电视直播大屏的羽绒被、鹅绒被当中、特别的少见、它是一个那种有点淡淡的那种啊，就是说灰色，对吧？然后呢，牛油果绿这样一个棋盘格的一个格纹的一个花型，
1: 对，
0: 再加上面有很多的一些花朵的一个元素哦，比较的淡雅。你即使这个我们的颜值啊，它露在外面也会发现说很凸显主人的品味和眼光。你外面如果再套自己的贝壳被套没问题，里面这种淡雅的颜色也不会透出来，
1: 对，
0: 而且花型做的非常的逼真，很立体。然后呢，它的这个配色也是比较的清新淡雅的。但是关键会发现，淡的颜色我们今天还有光泽感，因为我们的表布是60支的高织高密的全棉，所以会发现我们这个表布摸上起来特别的柔，非常的软。其实贴身的被子我们还是建议大家用100%全棉的材质，支数一高以后呢，这个表布啊就会比较的蓬松，它不会压到我们每一格这么好的俄罗斯95大朵手挑鹅绒整个的一个体积。它不是那种什么表面啊有涂层、或者刷了胶、或者里面衬了一个无纺布啊，让每一格啊这个鹅绒都被压缩住，它是又软又柔，能够让里面的鹅绒本身啊膨胀性这个优势啊很好的释放出来。
1: 对，所以60支的一个高织高密的全棉表布，我们就是更加的柔软、亲肤性也更强。但是同时更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一定建议大家羽绒被我们买全棉的表布，全棉材质，因为这样子的话它的透气性能很好，所以哪怕这个被子你盖在身上热了闷了潮湿了、它不会说湿气热气污在被子里面，
0: 对，
1: 非常非常的舒服干爽。
0: 是，而且我们 AB 两面都是这样的双面做印花，60支高织高密的全棉，不分背面背里，没有说一面是全棉60支、另外一面支数很低或者不做全棉、我们两面都是真材实料。
1: 对，
0: 而且这个被子的我们的四边用了2道彩线的双直口，加上你看滚绳滚边的工艺啊，这个也是显得你看这个被子啊，立体的那种感觉，边框轮廓都是非常硬挺的，细节部分的做工不愧是阿斯加大品牌。再加我们刚才可能观众已经看到了，这个被子、每一格很蓬松饱满，
1: 是
0: 我们填充到了是当季的秋冬被，5尺有700克，6尺有800克的俄罗斯进口过来95的大朵的手挑鹅绒，所以它你看每一格当中哦、这个绒朵特别的蓬。都是来自于西伯利亚那边大白鹅胸腹部的鹅绒哦，
1: 是
0: 再经过手挑，
1: 是
0: 所以每一朵它这个绒朵体积非常大。
1: 对，
0: 我们也不通过被子这个外部来看，
1: 好，
0: 我们正好把这个绒啊，就是里面这个填充物啊，全部能够把它真实的展示在我们看节目的观众面前。
1: 对，全部每一朵绒朵都是我。 经过我们专业的师傅去手工给大家挑选出来的，所以呢，我这个手啊，摸上去的时候就已经感觉到非常非常的柔软，几乎伸手探了一下，几乎没有什么毛梗啊在里面。然后我再稍微抖一抖，大家会发现，看到没有，这外面一圈密密绒绒、密密麻麻这么多小绒丝，对吧？然后绒丝上面那么多的小爪钩，其实为什么一定要给大家轻挑细选、花费更高、成本更高的俄罗斯进口绒？就是因为俄罗斯纬度更高，气候更寒冷，然后冰雪天气更长，所以在当地生活着的大白鹅身上的绒朵要足够的丰盈、足够的御寒。那么其实羽绒怎么去御寒、怎么去抵御寒冬的？靠它是绒丝跟绒丝之间的这种立体球状的间隙，然后它的间隙储存的空气能力更强，那么这个羽绒它的保暖性能就更强。所以我们为什么第一时间给大家看上面密密麻麻的这些小爪钩，就是它密度很密实，你知道吧？所以它里面存的空气就会更多，这个绒啊你盖做成被子、做成衣服，保暖性能就更强。然后你再看看我们的这个绒，垂挂性，
0: 是
1: 看上面抓了这么一点点，底下它可以吊这么长、吊这么长、吊这么长，看到吗？对不对？也是因为我们的绒抱团性能强，这个抱团性能强也是体现在我们接下来的保暖性能。所以为什么一定要从俄罗斯进口来？
0: 是，
1: 而且今天选的还是什么公鹅的鹅腹绒的同时，绒子含量高达95%。
0: 是，
1: 在我们的国标当中，我们的绒子含量95%，没有比它更高级别的了。所以你是完全可以放心，这是一床真正一步到位的好被子。同时，你看好的绒，我可以这么大一蓬把它捏成很小。对吧？蓬松性很强，然后当我把它松开来之后，
0: 哇，
1: 秒回弹，
0: 是这么大的体积哦。
1: 对，
0: 所有的这个绒丝啊都在朝四面八方延伸，而且非常的密实，
1: 是，
0: 而且这样它蓬开来也没有什么飞丝啊。
1: 对，
0: 这绒品质真的好啊。
1: 对，所以你知道为什么阿斯加是我们行业标准的起草单位，是我们羽绒协会的副理事长单位，是我们在第一百货、永安百货才能看得到的专柜品牌。
0: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这个绒要给大家看一些证明。
1: 对，
0: 我们说它是来自于俄罗斯那边，也是经过手挑的大朵的这个我们很好的这个鹅绒。它的你看报宽单原产国确实是俄罗斯那边，冰天雪地的高纬度的西伯利亚那边，我们的公鹅的胸腹部的绒选取下来。并且这个绒还有一个大家所想不到的点刚才我们不仅展示它这个蓬松度很好，今天我们这个绒还特别给大家做了额外的功能，就是它这个鹅绒它是有到抑菌抗菌性能的，针对两大细菌大肠埃希氏菌、白色念珠菌，它的这个你看对于这个两大细菌的这个抑菌的实测值都是大于99%。所以在东方购这边，我们这么多的羽绒被、鹅绒被当中，鹅绒能够做到填充物有的这种抑菌抗菌性能其实也是不多的。
1: 对，
0: 但是我们阿斯加这一款我们给大家达到了，因为你盖这个鹅绒被本身就是什么经久耐用，不是说盖很短的时间，你担心这个被子里面有些细菌的这个滋生，那这两大细菌我们在这条被子当中你不用其实担心很多，我们有的抑菌性能。
1: 对，
0: 再加今天我们是当季的秋冬被，700克、800克，双面印花的60支高织高密全棉的这个贝壳做滚边工艺哦。现在同款在上海各大的阿斯加的门店专柜渠道，被子的专柜实拍价格5尺要高达6598，6尺要高达6998，都是6000多、7000元左右的市面价值。
1: 对，
0: 那今天我们东方购直接给到大家，真的就是准备好入秋，要准备后的秋冬被，我们的11特惠什么价格？我跟雅玲我们两个人一步到节目的这个区域给大家看一下。首先今天我们的力度价格，东方购直接给你做到了我们的假日特惠，
1: 是，
0: 所以我们也二话不说，先请雅玲直接给我们揭晓本档的售价。
1: 3、2、1，
0: 哇，我们这档5尺1198，6尺1298，
1: 对，
0: 足足在比我们的吊牌价格、专柜价格便宜了5000多啊，不可思议。
1: 每年的这个金九银十的时候，就是我们一年四季当中卖羽绒被卖的最好的一个季节，一个时节，又是换季的时候，对吧？所以呢，哪怕现在这个价格，就是在我们所有的专柜，你也不可能看到我们阿斯加把羽绒被，哪怕是现在的黄金周，也不可能打折打到这么低。
0: 现如今明显了，
1: 对的，所以这个价格是我们东方购物特惠价格。
0: 对，专柜摆在那边，就是现在当季被， 这个价格就是6000多，小7000，而且还给大家我们是跟专柜一模一样的这样一个拎袋，都是附赠给大家。但是今天还不只有我们这样一条裸背哦，我刚才讲了，我们今天还有接二连三的赠品送给大家。但是为大家送出礼物的也是您的老朋友，重视东方购我们直播平台的阿斯加全国的销售总监石磊先生，今天也来到了直播现场，有请，欢迎石总，感谢，感谢您来到我们的节目，跟我们顾客问声好。
2: 晚上好，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很高兴啊，在咱们的那个十一期间，我们阿斯加被东方购物邀请到参加直播，所以说开场娇姐也介绍了。整个我们今天这款被子其实是非常非常超值的，跟我们专柜的在这么一个整体涨价不断在往上涨的成本啊，包括一些售价不断往上涨的前提下，在东方购物还能维持这么优惠这么实惠的一个价格，
0: 所以价格品牌方的代表我们石总首先能够来保证，但是今天石总不是说人上来了，还有好礼相赠，我们下面给大家已经遮住的神秘的好礼石总来揭晓，今天您还要送什么，3、2、1来介绍一下。
2: 因为咱们的中秋佳节刚过去不多，没有多久，对吧？紧接着又是十一的节日，所以说双节的这么一个时间节点，所以说我今天带来的也是双重的礼物。而且更为关键的是什么呢？今天是其实是咱们这款被子啊，在整个2026年的最后一次直播。就这个克重。
0: 所以你的礼物的手笔很大，我们先给大家介绍一下礼物有什么。
2: 一个是咱们专柜的一个阿斯加的一个4件套，你今天买5尺，我送您5尺；你买6尺，我送您6尺。专柜售价6699块，
0: 不是只送一个被套，也不是只送一个床单，4件套
2: ，
0: 是4件套，而且尺寸随主品。那画面上面现在这个大毛毯也是送的吗？
2: 也是送的，因为这个毛毯其实在咱们专柜也是非常受欢迎的一个单品啊，因为它一年四季可以用到，而且的话它是双人加大的，重量达到了3.2斤，非常的实用，盖垫都可以用到。
0: 是，而且我感觉这个毯子如果跟我们这个当季这样一个秋冬被，冬天你把它盖到被子上面，深冬季节过冬也完全没问题。这个毯子是很厚实的，
2: 对对对，3.2斤的重量，而且是2米乘以2.3米，就是我们所谓的5尺的一个规格的毯子。所以说这根毯子加上这个被子，你一年四季都可以用得到。
0: 哇，完整的3个寝具大件，光赠品价值哦，大家算一下，
1: 1200。
0: 对，已经是1200左右了。我们整个组合5尺价格才1198，6尺才1298。杨梅观众订购到了，刚才大家有没有啊抓到关键信息？石总讲了。这个被子今天在东方购物十一特惠这档直播，是现在我们东方购物这个组合，后面没有节目，今天就是最后一次出现了。
2: 对，这个组合这个克重这个价格是在2026年的最后一次了。你如果想等的话，明年，但是明年我不能保证还是这个价格有这个赠品。
0: 因为我知道，其实最近阿斯加门店专柜好像你们的这个羽绒行业涨价也挺厉害的，对不对？是不是专柜那边也要调价？东方购物这个价格是维持不了了。
2: 对，因为节前的话其实已经有通知了，说就是节后价格。随时可能会调整，但是具体涨多少目前还不知道。
0: 那今天要赶紧订啊，真的抓住这个价格低谷的时候，也是家里面的耐用寝具消费品的大件，3个寝具大件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都是独立包装，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3: 老总来了商场里想买过阿斯加的被头的，价钿呢是有点贵的。
4: 在大商场辰光呢，经常看到个阿斯加搿只牌子哦，
3: 后头呢，辣辣东方购物里向呢，看到了了，正好介绍一趟子。咁么价格呢是比商场里向买的要实惠。
4: 用下来哦，真的哦，搿效果是相当好，伊个保暖性、透气性，真的是勿错的。
3: 不像老早子被头困辣海呢，阿拉身浪向觉着人老沙大的，还要是勿是还要太阳好的辰光，还拿出去晒晒。
4: 阿拉买物事哦，一定要买有品牌的东西哦，
3: 一个蓬松，第二个透气，第三保暖性又好。那么阿斯加搿只品牌拨我体验感呢，确实是蛮好的。
4: 质量侪有保障，葛末还有得售后也有得保障。

0: 天气冷起来了，所以我们说专柜那边整个行业市场当中羽绒被的旺季要来了。所以我们东方购物也为大家考虑的非常的贴心，今天花到千元出头的价格，三个寝具大件。首先画面上面用到俄罗斯进口95的大朵手挑鹅绒做的一条秋冬被，五尺有700克，六尺有800克，表布还是60只高织高密全棉的。所有这个绒的来源，我们左边给大家看清楚，西伯利亚冰天雪地环境当中高纬度的大白鹅，而且是公鹅的胸腹部的鹅绒选取下来。
1: 对，
0: 这个被子的品质没得说。现在我们六尺非常的热销，今天居然再送一条我们的这个大毛毯，再加一个床品四件套，三个寝具大件。你如果按照我们这个花销算一下，五尺哦除以三件的话，每件单品300多块钱。六尺也就每件单品啊400出头一点点，
1: 对，
0: 这真的不可思议。所以16位观众已经下单了。
1: 对，你想想看，平均单价每一大件相当于300来块钱，你去买羽绒被，阿斯加任何专柜不要想，根本不可能，压根不可能，对吧？你买毛毯，买四件套，在我们专柜的话不打折，你300多块钱想要买到也不可能。正常的话，你就买个浴巾或者是买一个单独的被套了不起了，对吧？但是你想，我们完整的四件套有了，我们加厚加大的毛毯有了，我们俄罗斯进口的鹅绒打造出来的这样子的当季的鹅绒被，今天也配给大家，而且今天这个组合特别好的一点是什么？大家出手的价格不是很高，对吧？总价也就1000出头，但是拿回去现在马上就可以用。然后天气温度再稍微冷那么一点呢，把我们的毛毯直接压在你的被子上面，
0: 对，
1: 对吧？稍微再冷一点你也不怕了。
0: 是的，而且今天订购六尺的观众很精明哦。六尺我们里面所有这个被子的绒啊，要比五尺要足足多100克。
1: 是，
0: 那其实100克绒的那个价值差不多就是在1000多以上。而今天你买我们六尺东方购物的这个被子，只要比五尺多花100元，
1: 是
0: 我们送给你的四件套也全部都是随被子尺寸送六尺给大家的。所以六尺如果你订购的话，手速一定是要加快。
1: 是，
0: 而且我们所有的每一件赠品都是独立包装。我们的主品也是跟永安百货新世界一模一样的蓝色压纹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拎带。
1: 对，
0: 你夏天对吧，包括那个比如说那个入夏的时候，你不用这个被子的时候收纳在里面。
1: 是，
0: 如果你是后面还有什么，我们快到年底了，走亲访友送人的话，这个被子拎出去送给别人啊，带着吊牌也很体面高档。
1: 对，因为马上就快到我们的99重阳节了嘛，对吧？这个时候你想想看，家里面的长辈，家里面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对吧？你想今天其实相当于每一大件单品，我才花了300来块钱。你拿回家送给家里的长辈，真的非常非常温暖的礼物。
0: 是的，
1: 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包装跟我们试百衣店一样，吊牌所有的信息都跟我们试百衣店一样，被子也都跟我们的试百衣店一样。单独买这一床啊，不打折，不参加任何活动，你真的给花个700块钱左右。
0: 是，
1: 而且没有任何礼物，没有任何赠品，但是一样的东西，我们今天在东方购物平台下来，每一大件才300多，是不是很划算？
0: 是的，30几位观众订购到了我们的被子啊，铺展开来就是中间这个样子，
1: 对，
0: 颜值高，里面的填充物绒子纯度高，表布的支数高，东方购物给你的售价性价比高。
1: 是，
0: 但是今天不是1000多，
1: 是
0: 直接让你比专柜省5000多的价格以外，只给你裸被，我们还有两个赠品送给大家。
1: 对，
0: 送什么？买鹅绒被送床品四件套，再好不过了。而且它也是一个特别好的，带有到那种磨毛工艺的枕的一对枕套，铺的床单，用在我们鹅绒被外面的被套全部都是拉绒拉毛的，你鹅绒被盖的体感轻盈保暖了，钻进被窝那一瞬间，我们的磨毛工艺的四件套不让大家有那种皮肤上面凉冰冰的感觉，触手升温特别的舒服。再加一个大毛毯，这个大毛毯送的也跟被子可以搭配起来一起用。
1: 是，
0: 你盖在我们这个秋冬被上面，深冬季节整个的冬季数九严寒，春寒料峭，到了后面整个冬天的保暖，开春时候的那种寒凉完全能够抵御住，没有任何的问题。三个寝具大件，但是这个力度价格方案今天在东方购我们就是接近尾声的直播了。我再要把石总请上来，石总您站到我们赠品和我的中间，我再问问大家，在东方购物以外的别的渠道，就这三个寝具大件，被子加四件套加毯子，别的渠道包括你们阿斯加的电商网络渠道，有没有可能同样组合比东方购物价格再便宜？
2: 绝对没有可能。为什么我敢这么肯定的说？因为阿斯加跟东方购物合作几年以来， 这个价格你也知道，对不对？
0: 是。
2: 所以说我之前节目当中经常保证的一句话，我今天在节目当中我再给大家保证一下，就是您不管在阿斯加全国门店也好，线上也好，任意一个渠道有看到价格组合跟今天一样的，只要价格比东方购物便宜，哪怕是便宜一分钱，您今天订购的东西您全部留下，包括赠品，但是您今天订购的金额是金额，记住不是差价啊，我全部10倍甚至于100倍的赔到给到你。
0: 哦，那个底气是很足的，因为现在确实也跟大家说抱歉和为难，因为在阿斯加包括整个羽绒行业当中现在全部都在涨价，羽绒的原料价格、成品被子的价格，包括你们阿斯加门店专柜的那个牌价都要往上调，所以东方购我们也很难维持这个价格，
2: 是，
0: 所以今天再加你们的绒又是俄罗斯进口过来，这个被绒的这个周期包括那个报关时间也很长，所以实在后面做不下来了，对吧？
2: 对的，整个一个从源头的采购到后面到清关进关，然后到后面的清理啊、加工啊，这一系列流程走下来的话，快的大几个月，慢的话可能要一年以上了，所以说大家想一下。而且涨价的话不光是绒涨价，因为我们的面料、人工、水电所有的成本都在往上涨，
0: 是的，所以啊就连我们的贝壳对吧，棉的成本涨得也很厉害，
2: 对，
0: 所以今天能够以接近尾声的力度价格拿到这个组合真的就是划算，不是订一组哦，可以给爸爸妈妈、您的兄弟姐妹，包括您给自己孩子，马上又要什么十一长假结束，投入到繁忙的工作当中，也要睡好觉，打电话抢单告诉我们被子需要哪个尺寸就可以了，全面盲选当中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3: 我早拿了商场里向买过阿斯加的被头的，价钿呢是有点贵的。后头呢，辣辣东方购物里向呢看到了了，正好介绍一趟子。葛末价格呢是比商场里向买的要实惠，葛末又买了两条。买回来之后呢，哎呦，觉得老好的。我跟阿拉老公改好之后，就觉得个体验的那个感觉真的很老适宜的。一个蓬松，第二个透气，第三保暖性又好。不像老早子被头困了海呢，阿拉身浪向觉着人老沙大的，还要是不是还要太阳好的辰光还拿出去晒晒。现在呢，就是各种事体侪不要做了，保暖性好，透气性好，就讲收纳又便当。葛末阿斯加搿只品牌拨我体验感呢，确实是蛮好的。
4: 阿拉年纪轻哦，买物事的辰光，侪欢喜兜大商场，而且还是专柜有品牌的物事。葛末搿面头个物事呢？就讲相应来讲呢，品质呢是有保障的。到大商场辰光呢，经常看到个阿斯加搿只牌子哦，用下来哦，真的哦，搿效果是相当好。伊个保暖性、透气性，真的是勿错的。阿拉买物事哦，一定要买有品牌的东西哦。葛末质量侪有保障，葛末还有只售后也有得保障。

0: 节目还有一半左右的时间，现在我们5尺6尺都非常的热销哦，真的价格太划算了。它不是一条一般的鹅绒被，它是一条进口绒的鹅绒被。其实我们说一般的95的鹅绒已经属于特别好了，但是我们的绒就是来自于画面上面西伯利亚俄罗斯那边的大白鹅，还是公鹅的胸腹部的绒哦。
1: 对，
0: 天气越冷的地方，纬度越高的地方，鹅的体型越大的地方，它们这个鹅的特殊部位的绒朵的绒核才饱满，绒丝才长，体积才大，保暖性才强啊。
1: 是的，而且阿斯加是作为我们羽绒羽毛被行业标准的起草品牌之一，对吧？所以我们对于羽绒的挑选的话其实是更加的严格。你看，我们一定要选公鹅，因为公鹅的体型更大，更大身上的绒朵才会更加的大一些，对吧？然后还要一定要长了一年以上，过了冬的鹅身上取下来的绒，然后这样子的绒朵的话它会更加的密实，会更加的这种啊丰盈。然后对于绒的蓬松性啊，直径达到多少呀，我们阿斯加也是有着很严格的要求。所以单独看我们的绒，你如果去试百衣店，我们阿斯加现场充绒专柜每50克像今天这样子的绒就给要卖到接近600块钱。50克接近600块钱，我们今天5尺充绒量700克，6尺充绒量800克，今天算下来这东方购物的单床被子的价格才300来块钱。
0: 对，真的不可思议。
1: 对，
0: 我们说你选那种保暖的被子，应对上海比较湿冷的秋冬季节，还有什么材质是能够像鹅绒这样子既轻盈又暖和，然后呢储温性又强，而且不需要打理。你像最近上海啊，前几天还有点湿哒哒的，对吧？
1: 对，
0: 就是秋风一起，对吧？秋雨一下，真的感觉体感就是凉飕飕的。现在已经是90多位观众订购到了，但是今天我们这个被子给到大家就是干爽的保暖，而且是久用不变形。这个被子是你每年拿出来哦，可以从入秋一直盖到来年的开春。
1: 对，
0: 因为我们送给你那个毯子可以叠加在被子上面，家里连冬被都有了。我反而很多我们东方购物的一些怎么买羽绒被的一些窍门，我建议大家，你其实如果买一条冬被的话，入手门槛比较高，但是你只能盖一个冬天。
1: 对，
0: 但是你买一个秋冬被，可以秋天3个月叠加冬季3个月，再盖到来年我们这个开春的时候。
1: 对，
0: 所以性价比是非常高的。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力度价格，大家且买且珍惜，再送一套磨毛4件套，尺寸随主品，再有一个大毛毯。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像那老早呢，屋里向盖个从被头呢，侪太厚了，么阿拉嘛年纪也上去了，有辰光呢，被头阿拉从么就觉着心上吃不消。但侬讲被头盖了轻么，盖了薄点么，又好像太冷了，因为上海还是比较湿冷的嘛。
1: 老早子阿娘了啥，侪有的。搿个杠杠头啊，老硬的，容易钻出来。但是用过搿个阿斯加搿个羽绒被头哦，真的是老适宜的，轻巧、透气。
2: 伊讲伊搿搭有羽绒的，羽绒的绒搿毛呢侪老好，
0: 老轻、老暖热的，而且上头根本不要裹一条搿种毛毯咯。
1: 毕竟上了年纪了，对伐？就用起来，老早子个棉就比较笨重、老厚的，侬翻身啊用起来就觉着是勿是老方便的，又硬质。葛么搿个对伐？又轻又软，老保暖的。
3: 快速订购，我们时间正在一分一秒的过去当中哦。你像今天我们这1000多的价格，说实话，阿斯加的门店专柜，就画面上面这个60只全棉，有到双面印花这个高品质的贝壳，你都买不到。你别说再想里面买绒，还要拿毯子，还要拿4件套这样的一个赠品。所以今天我们是3个请去大件。首先，这样一条鹅绒的秋冬被，什么填充物？俄罗斯进口过来95大朵首挑鹅绒，
4: 对，
3: 卷起来体积就这么大。绒朵的蓬松度就是这么好，
4: 你看哦，按下去真的里面装满了空气一样的感觉，真的是无数个小弹簧一样的感觉。

0: 被子单条就比专柜要省了5000多以外，
1: 对，
0: 我旁边这两件赠品送给大家，送一个4件套。我其实觉得这个价格啊，送一个被套或者送一个床单3件套也可以。
1: 是，
0: 今天我们送4件套以外，下面还有一个大毛毯，这不是一个薄的法兰绒毯，或者那种什么绒很短、很稀疏的，它是特别丰盈又丝滑又厚实的一个大毛毯。
1: 对，
0: 499送给大家。有了它以后，你把它叠在这条秋冬被上面，冬天你也盖鹅绒被，保暖效果也完全足够。
1: 是，
0: 数九严寒的时候，你完全不用担心，可以不用开热空调，不用取暖器，不用用电热毯，这个组合就是给你往后每年秋冬季节非常温暖的睡眠体验。
1: 对，
0: 但是我再次要把阿斯加他们的石总再请上来。石总，真的，因为我们十一期间，所以你们阿斯加拿出的诚意力度特别足。你再跟我们讲一讲这个组合，这个售价对阿斯加来讲，对我们的观众来讲意味着什么？后面还有同样的构成出现吗？
2: 意味着今年你今天这档节目不买的话，2026年你就买不到。而且的话，你要是等一等的话，等到明年，我前面也说了，这个价格可能还要再往上涨。
0: 哎，现在才10月初哎，你就敢于说今年后面就没有了？
2: 这个今天就是这条被子整个一个构成的最后一场直播，2026年，所以说你要等的话就是明年了。但是明年什么价格我真的保证不了，因为前两年直播的时候我也经常说成本在涨，成本在涨，其实不是我们品牌不想涨价，真的是东方购物一直把这个价格压着，一直把价格压着，但是实在压不住了，说实话，因为在不涨价的话供应商几乎都赚不到钱了，对不对？所以说你们一定要听话，真的，我们是真的不会骗人，这么大的一个品牌，对不对？包括有东方购物的这么强的一个背书在这里，所以说大家完全可以放心的去购买。我在这里再给大家做一个承诺，就今天你整个看到的组合也好，价格也好，这个课程够重，你如果有在我们阿斯加任意其他的任意一个渠道有看到整个价格比东方购物今天这个价格便宜的，只要便宜1分钱，但是您今天订购的东西您全部留下，但是您订购的金额，记住是金额，我10倍、100倍的返还给到您。
0: 石总对于价格他的承诺是掷地有声，特别有自信和底气。但是我在帮观众问您一个问题东西产品的质量，包括细节，所有的做工，包括我们的主赠品东西，跟你阿斯加门店专柜在永安百货、新世界所有实体渠道都是一模一样的吗？
2: 一模一样，从面料、从支数、从冲的绒、从绒子含量，包括赠品品质，跟我们专柜一模一样。因为您今天可以订好，明天小长假还有一天时间嘛，对吧？
0: 对的。
2: 您今天订完了，选择货到付款，您明天直接去我专柜看永安百货啊、世百一店，您去看，您去比，比完了收到货不满意的，您退还，对吧？如果满意的您留下，然后我绝对可以肯定您肯定是在东方购物捡到大漏了。
0: 真的是啊，就是放心订购，直接把你需要的组数告诉我们就可以了。因为今天订一组你可能说都是订少了，
2: 是
0: 整个盘一下，家里面有没有孩子结婚的，金九银十，哪怕你到了后面临近年底节假日多，元旦送礼，甚至于明年过年你要送礼要送被子的，这个组合现在都可以准备起来。
2: 对，
0: 我们节目最后的18分钟时间留给大家支持比价，所以放心订购，我们一个尺寸最后的7组平摊下来，每件单品5尺啊，300多块钱，6尺才400出头，真的不可思议。打电话订购，服务线是02151119900。
3: 真的，在商场里向买过阿斯加的被头的，价钿呢是有点贵的。后头呢，辣辣东方购物里向呢，看到了了，正好介绍一趟子。咁么价格呢是比商场里向买的要实惠，咁么又买了2条，买回来之以后呢，哎呦，觉得老好的。我跟阿拉老公改好之后，就觉得个体验的那个感觉真的很老适宜的。一个蓬松，第二透气，第三保暖性又好，不像老早子的被头困了海呢，阿拉身浪向觉得人老沙大的，还要是不是还要太阳好的辰光还拿出去晒晒。现在呢，就是各种事体侪不要做了，保暖性好，透气性好，就讲收纳又便当。葛么阿斯加搿只品牌拨我体验感呢，确实是蛮好的。
4: 阿拉年纪轻哦，买物事的辰光侪欢喜兜大商场，而且还是专柜有品牌的物事。葛么搿面头个物事呢，就讲相应来讲呢，品质呢是有保障的。兜大商场辰光呢，经常看到个阿斯加搿只牌子哦，用下来哦，真的哦，搿效果是相当好，伊个保暖性、透气性，真的是不错的。阿拉买物事哦，一定要买有品牌的东西哦，葛末质量侪有保障，葛末还有的售后也有的保障。

0: 抓紧时间，我们也到阿斯加的专柜那边，我们去实拍过。嗯，所以呢，也欢迎大家去比较价格。你买大商场有专柜的品牌，就有一个好处，东西你看得到。
1: 对，
0: 营业员你可以问，你买的东西可以到专柜那边去比较。
1: 对，
0: 所以东方购这边也是让阿斯加把所有中间的让利环节全部回馈给了我们买下这个产品的观众，对不对？
1: 是，
0: 你真的拿到东西就是跟永安百货、新世界没有任何的区别。区别就在于东方购，我们把价格帮你压到1200以内和1300以内。
1: 对，所以爸爸妈妈很多人就是还是对于我们这个价格有一点觉得不可思议，因为毕竟在专柜我们一条被子要卖到毛7000块钱，对吧？还没有赠品，还没有任何礼物送给大家，东方购你今天才1000出头，还送了那么多的礼物给大家。嗯，所以是不是东西一样，我们一再给大家肯定一下，保证一下啊，跟专柜的品质是一模一样的。
0: 对，
1: 全部都是专柜货，真的可以放心。
0: 对，
1: 然后今天刚刚石总也一直在强调，这档直播也是我们这床被子这个组合的收官直播。嗯，所以接下来其实一到了下半年啊，各种的活动啊，双11啊，双12啊等等啊，你不用等，等不到这床被子。
0: 而且现在已经是有180几位观众订购到了。
1: 对，
0: 并且我们是觉得就是说，你不是买一个什么这种千元出租的价格，先买了一个鸭绒被，你再升级到什么鹅绒里面，你再从80、90升级到95，我们已经是95鹅绒当中金字塔塔尖的俄罗斯进口绒，还是经过大朵手挑的鹅绒，所以它的这个勾连线是特别特别好的。
1: 是，
0: 羽绒好的鹅绒有的排湿透气保持干爽性，咱们还有，咱们还能够让这个被子让大家经久耐用。
1: 对，
0: 你从被子的我们的这种啊铺展开来的感觉，能够感觉它这个每一格很蓬。雅玲前面这个绒缸里面所有这个绒也给大家真实展示。
1: 对，
0: 又白又大，而且有勾连性。
1: 对，其实今天其实就是一个入门的门槛的这个价格，但是你拿到的是真正一步到位的好被子。为什么这么说？我就稍微拎起来给大家看看啊，趁着我后面的包装的颜色，然后这个反差大家很明显就能看得出来。首先我们的绒非常的洁白，因为全部都是用到大白鹅的鹅腹绒，然后再看是不是密密实实，不是稀稀拉拉，不是那种一根一根，大家看上去，哎呀，数都数得清楚的那种感觉。所以为什么羽绒跟羽绒其实它有着本质上面的区别？为什么充绒量一样的，有的可能羽绒服你穿在身上保暖性很保暖，为什么有的同样的充绒量，但是穿在身上好像没有那么的保暖？其实也是我们的绒的区别。所以今天这个绒全部都是俄罗斯进口而来，95%绒子含量，抱团性，我那么去抖它，看到没有，它都不松散。这样子的羽绒打造出来的被子，你拿回家不是说让你将就一下，1000出头你先用个1-2年对付一下，不是的，
0: 是的，
1: 我们让你用个8年，用个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
0: 是一个尺寸最后的3组，雅玲给大家看一下，它现在这个充绒价格，
1: 对，
0: 阿斯加全国统一价目标，现在价格是每50克575元。
1: 是，
0: 但是后面很快你看到单50克的价格不止这个价格了，
1: 这个是我们试百1店的价目表啊，这个都是我们照片拍来的，给大家看进口白鹅绒，95%绒子含量，每50克575。我记得2年前的价格应该是4开头的，但是往后的话可能5开头大家都看不到了。
0: 所以啊，这样一个我们行业当中我们的专柜品牌阿斯加要台价要往上调的事情，我再把石总请上来。石总，最近我们羽绒行业当中很多人都在关注这个事情，就是羽绒的原料涨得好厉害啊！
2: 真的，用我们自己的话说，再涨下去要疯掉了，真的要疯掉了。因为不光是羽绒涨，面料也在涨，人工成本什么都在涨，而且我们今天用的这个进口绒，从那个我们去源头的采购，包括到进关、清关啊，到一系列后面的加工生产，一直到成品被子出现在您面前的时候，快一点的话可能大几个月，慢一点的话可能要1年出头了，因为这个具体还是跟那个源头采购的那个时间有很大关系嘛。
0: 对的，
2: 所以说这个价格有时候真的不是说我们想涨价，因为真的是控制不住的那种。我们自己其实业内的很多人也在说这几年羽绒涨价疯涨的这么一个情况。其实作为行业内的人，我们也不希望遇到，我们也希望价格更实惠一点，能给大家带来更便宜更好的羽绒被。
0: 对，
2: 但说实话真的不是东方购物这个价格的话， 您在冬奥会真的看不到这个价格。
0: 没错，我刚刚脑子里算了一下，哪怕按现在这个牌价，每50克575元，东方购物这个花销1100多、1200多，你买这个同品质的绒，顶多也就是买到啊100克左右。
3: 对，
0: 我们今天被子里面多少克？5尺700克，6尺800克，
2: 是
0: 光买绒都要好几千啊。这个价格是一个60只全棉贝壳你都买不到。
2: 对，
0: 今天我们成品被子给你，再加给你4件套，再加给你一个双人大毛毯，这种性价比，石总再给我们简短的做一个承诺，有没有外面别的地方阿斯加的官方渠道会比东方购价格更低，或者东西是跟东方购这边价格一样？你说东西跟专柜有区别的？
2: 没有，我们阿斯加所有的东西都是工厂统一生产出来的，专柜也好，我们东方购物也好，我们其他渠道也好，都是这样。但是价格的话，只有东方购物这个价格是我们阿斯加全渠道最便宜最便宜的。我今天敢用最这个字，就是我有十足的信心的。您可以去我们阿斯加任意一个渠道去比啊，去比，如果有今天东方购物这个价格，您在我们阿斯加其他渠道看到，不管便宜多少钱，一分钱也算啊，您今天在东方购物订购的所有的东西包括赠品，您全部留下，订10套您留10套，但是您订购的金额我10倍甚至于100倍的赔付给到您。
0: 所以节目还有最后的10分钟，把握住了，朋友们，备货不多了，我们系统不断提示大家，我们都已经个别尺寸备货真的要售罄了，先抢单吧，打电话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4: 像那老早呢，屋里向盖个种被头呢，侪太厚了。么阿拉嘛，俺年纪也上去了，有辰光呢，被头阿拉从么就觉着心上吃不消。但侬讲被头盖了轻嘛，盖了薄点嘛，又好像太冷了，因为上海还是比较湿冷的嘛。
5: 老早子阿娘老师侪有的，搿个杠杠头啊，老硬的，容易钻出来。但是用过搿个阿斯加搿个羽绒被头哦，真的是老适宜的，轻巧。透气，
6: 一个伊搿搭有羽绒的，羽绒的绒，搿毛呢侪老好，
4: 老轻，老暖热的，而且上头根本不要敷一条搿种毛毯
5: 了。毕竟上了年纪了，对伐？就用起来，老早子个棉就比较笨重，老厚的，侬翻身啊，用起来就觉着是勿是老方便的、啊。有硬质，搿么搿个对伐？又轻又软，老保暖的。
7: 老早呢，辣商场里向买过阿斯加的被头的。价钿呢是有点贵的。
8: 到大商场辰光呢，经常看到个阿斯加搿只牌子哦。
7: 后头呢，辣辣东方购物里向呢，看到了，正好介绍一趟子。葛末价格呢是比商场里向买的要实惠。
8: 用下来哦，真的哦，搿效果是相当好，伊个保暖性、透气性。真的是不错的，
7: 不像老早子被头困了海呢，阿拉身浪向觉着人老沙大的，还要是不是还要太阳好的辰光还拿出去晒晒。
8: 阿拉买么子哦，一定要买有品牌的东西哦。
7: 一个蓬松，第二个透气，第三保暖性又好。那阿斯加搿只品牌给我体验感呢，确实是蛮好的，
8: 质量侪有保障，葛末还有的售后也有的保障。

0: 阿斯加进驻上海都是一线的那种 A 类综合商场的百货商店当中哦。嗯，在南京路商圈、人民广场商圈、永安百货，对吧？新世界百货你都可以去看的。能够进驻那些百货商店门槛都很高，
1: 对，
0: 品牌知名度要响，然后东西的质量要过硬。
1: 对，
0: 东方购带给大家所有的我们价格划算的商品，在我们电视直播大屏都跟在那些大商场买到的没有任何的区别。
1: 对，
0: 区别仅在于我们的价格，所以今天你订购就是实打实的省钱。
1: 对，而且订完了之后大家可以去到我们的专柜，对吧？然后自己可以去比较一下各种的面料啊、工艺啊、做工啊、细节呀、甚至价格呀、等等的，都是可以去我们专柜进行比较的。所以我们这边是底气十足的，一直以来阿斯加在东方购物也是一直卖得非常好，也是很多爸爸妈妈已经非常信任了，确实买过了之后然后去专柜比过了、摸过了、看过了，自己被子用下来之后也确实感觉是不一样，所以呢会把我们的被子分享给自己的亲朋好友。但是今天这床被子我们说很难得，为什么难得？因为它的价格实在是太亲民了，
0: 是的，
1: 真的是入手门槛非常低的一款被子，但是拿回家现在马上就可以盖起来。
0: 对，
1: 你知道上海今天最低温度几度吗？15度。
0: 嗯，
1: 所以接下来的天气越来越冷啊，你这个被子如果错过了今天我们十一假期的价格，我们今年就收官了这个组合。
0: 是的，真的是以专柜一个贝壳都买不到的价格，买绒顶多买到100克左右的价格，我们给你成品被子。
1: 对，
0: 秋冬被5尺700克、6尺800克，什么绒？95俄罗斯进口过来的大朵手挑鹅绒，表布还是全棉的60只哦。我再给大家说一句，有些可能他说是全棉但支数没有这么高，
1: 对，
0: 或者有些他说高支高密60只但不是全棉，我们是全棉的60只。而且被子还有一个就是跟专柜一样的这个礼袋以外，我们再送一套四件套，
1: 是，
0: 再给大家一个大毛毯。
1: 是，
0: 但是节目还有最后的6分多钟，我再把石总请上来。石总，我其实是特别希望今天我们节目可能等不到节目结束现货都要售罄的情况下，你能够再给我们加点货，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组合既然后面今年不再会怎么出现了，今天就是疯抢的好机会。
2: 其实赵姐，我刚才上一趴的时候我跟你说过了，我其实已经偷偷的加了一点库存了，但是你
0: 就这点库存已经也被大家抢得差不多了，
2: 但是你再让我加的话真的加不上去。为什么？我价格放在这里，而且还送2大件的单品，对不对？你再让我加的话真的没法交差，真的没法交差了。
0: 是，如果我是阿斯加，比如说新世界那边、永安百货那边专柜的负责人或者店长，我说实话我不会愿意调货给石总拿到东方购物来卖1000多的。
2: 肯定
0: 这个被子现在是当季的东西，专柜不用送任何赠品，就是6000多，甚至于6尺要贵达到将近小7000左右，而且也卖得挺好。我前阵子还去逛你们专柜了，真的人蛮多的，现场充绒做被子真的络绎不绝，很多人。
2: 对，因为天气越来越凉了嘛，对吧？要订购羽绒被的人非常多，我们专柜基本上都是销售非常好的。而且明天的话，其实我真的建议您去我们专柜看一下，为什么？专柜正好也在搞活动，有折扣，你可以去看一下我们专柜的折扣完之后跟东方购物的价格比有没有区别，然后看看专柜就算打折有没有东西送给你，送四件套送毯子，你可以去看一下，真的。
0: 是，我平时去感觉阿斯加门店专柜没有什么折扣力度，十一期间你就跟我们说掏新窝子的话，最大折扣被子打折能够打到几折？
2: 基本上5折。
0: 5折，那6尺差不多也要3500元左右啊。
2: 要的，
0: 但是不会再有任何赠品了。
2: 不可能有赠品，专柜买什么就什么，都是明码标价，一个商品一个价格的，不会说你买贵的我送你便宜的，或者你买便宜的什么的，没有的，就是买什么就是什么。
0: 但今天我们是价格低到了1000多，再送画面当中2件赠品，赠品价值将近以6尺为例1200左右，所以这个组合你再算一下，1198除以3个寝具大件，被子相当于300多块钱，6尺你除一下3件。被子也只相当于400出头，朋友们，我前阵子看到什么化纤被、秋冬的那种啊，就是说纤维被，一条的价格700多、800多，这可是鹅绒95多，俄罗斯进口过来大朵手挑绒啊，
2: 对，
0: 不可思议这个价格，也不可能加货，而且专柜是确定是要调牌价往上涨了，对不对？
2: 对，专柜价格的话后面肯定是要调整的，但是货的话说实话我真的加不了了，因为前面我也说了，我已经偷偷的加了一点点了，
0: 珍惜这个机会吧。对，3分半的时间留给大家，告诉我们需要哪个尺寸，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抓紧时间，今天我们这档的备货已经不多了，因为东方购物给到你这个价格真的是跟阿斯加谈了很久，但是再谈再谈，这档节目结束之后，石总，后面这个同样的方案构成还有我们的直播节目吗？
1: 没有了，今天这个方案这个构成这个价格的话，今年2026年今天就是最后一档了，如果您今天抢不到的话，您等到明年，但是明年什么价格，还有没有四件套和毯子送给你，我不敢保证。
0: 对，节目还有最后的2分半的时间，我再提示大家，这不是一个一般的鸭绒被，也不是8090的鹅绒被，它是95的俄罗斯进口鹅绒的当季的秋冬被。真的建议大家，你买鹅绒被越是要省钱，要把钱用在刀刃上，你不要买只盖一个季节的被子。我们这个秋冬被可以当季秋天盖3个月，你叠加我们送给你组合里面那个大毛毯，可以冬天也能够用，一直用到来年的春寒料峭，甚至其实春季也能够用一段时间。所以这种性价比，我们再给你送大毛毯，再给你送一个四件套，性价比真的高。因为我跟雅玲也做过好多东方购这边我们的鹅绒被的直播，
2: 对，
0: 性价比有阿斯加这么高的，别的品牌也很少见的。
2: 对，一个呢是很少见，再有一个就是阿斯加的品质确实过硬啊。羽绒协会的副理事长单位，连续2版的羽绒羽毛被的行业标准的起草单位，挑选的每一朵绒朵全部经过阿斯加的严格把关，绒的直径、蓬松度全部要达到一定的标准，所以这样子的绒打造出来的被子，你盖在身上的话，接下来的天气保暖性能呀、透气性能呀，甚至是说免打理呀这些方面啊，我们都是可以为您省去的。但是如果这个价格你是错过的话，专柜的话之后是能买得到，专柜买得到的价格，单床被子就是接近7000。
0: 是的，石总，你再给我们最后吃一颗定心丸，真的不可能在东方购物以外的别的渠道，同样东西、同样构成，有比我们这边再便宜，专柜是支持比价的哦。
1: 绝对支持比价，因为在东方购物的其他的渠道，您只要看到有比今天东方购物这个价格便宜的，哪怕是便宜1分钱，您今天订购的东西您留下，但是您今天订购的金额我10倍甚至于100倍的赔付给到您。
0: 是，打电话订购，服务线是02151119000。

这么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二十天串联起古埃及神秘文明、浪漫希腊爱琴海美景和土耳其多元文化，三晚星汉海洋游轮搭配四晚尼罗河河轮，一次跨越欧亚非三个大洲的精彩旅程，奇特地貌、梦幻海岛、历史珍宝、悉数饱览，洞穴酒店、海边五星，真正慢节奏度假。10月7日晚19:25，土耳其希腊埃及20日全景之旅，

0: 晚上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最近这波降温还是特别明显的，上海的最低温度只有十几度了，所以大家真的明显感觉到说，每年秋冬季节特别危险的时候，心脑血管问题高发的时机来了。所以当下我们说养护血管刻不容缓，那一定是要为自己血管补充好的欧米伽三。今天咱们东方购物的明星产品天翠恩的98的鱼油，今天在我们十一长假期间非常难得的直播带给大家。最近买鱼油大家需求量非常之高，所以今天我们整个组合的价格力度非常的划算，家里面这款鱼油吃完的朋友今天又可以来补货了，一定不要错过，我们也是新鲜批次。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嘉伟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嘉伟。
1: 哎，娇姐好，东方购物观众好，相信大家身体上已经有体感了，因为温度越低，有的时候哎不小心会打个寒战。打个寒战是谁？是你的血管在打寒战。这个时候其实血管无论太硬还是失去了整个一个收缩的功能，都会带来什么身体非常大的一个剧烈的一个波动。还有一点，我不知道十一节啊大家是不是在一起聚会，那吃的相对来说是不是感觉到胃口又变好了，是不是感觉到油腻的东西胃口又来了？因为天气越来越热，人自然而然会吃一些像口温口味比较重啊脂肪含量比较高的东西，这种情况下血管的负担就会更重。关键在于很多观众说以前买鱼油随随便便买，但现在观众你自己去看一看，东方购物的鱼油包括全可能说全市场的鱼油都面临一个涨价包括断货的这样一个情况，因为厄尔尼诺现象严重影响整个渔业的这样一个发展。今天天翠恩给大家98实测值96.71，而且是今年的六月份全新生产的批次，价格维持一个非常低的价格，所以囤货的朋友千万记得每天一粒鱼油给你的心脑血管带来更多的帮助。
0: 嗯，真的，我觉得几乎全上海很多我们的观众对于血管养护有意识的都会有这样一个共识，哪里买鱼油好划算一定就是东方购物这边。而我们这边这么多的优秀的鱼油当中，我们天翠恩98这款都是要傲视群雄的。这个油它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每一盒里面会有这样的三板，一板呢是10粒，总共我们的一盒当中会有到30粒。买鱼油看纯度，我们说啊，高纯鱼油70以上80、90都属于蛮好的鱼油，这款是多少？98的鱼油在行业当中在市场当中特别特别的少见，所以它每一粒鱼油1500毫克，单粒鱼油里面的欧米伽三的量非常非常的多。
1: 对，
0: 但是大家啊，在东方购买鱼油别光看我们的盒身，我们所有要求供应商品牌方还要把鱼油再给专业的第三方机构再去做检测，让大家买到真正就是里面的欧米伽三真材实料的好鱼油。
1: 对，注意啊观众，首先给大家看生产批次，26年6月16号生产，所以是打着飞的过来的同时，可以吃到29年的6月15号，纯度99.71，瓶身标98。那这99.71怎么构成的？来，我们直接给大家附上啊这个批次的检测报告。
0: 嗯，
1: 实际检测报告99.71，一粒鱼油1500毫克，我们的欧米伽三达到1495.65，杂质连5毫克都不到的同时 ，EPA 对你的血管、对你的心脏特别好的 EPA 830.25，眼睛、大脑当中的神经系统需要 DHA 629.93。还有要穿透血脑屏障，很多叔叔阿姨年纪大了以后发现头晕头昏，经常感到记忆力下降，话到嘴边哎说不出口了，这个时候大脑的神经需要一个特别的养护，我们的 DPA 达到35.47毫克，以往在鱼油当中非常少的这个稀有的物质，我们今天的比例也非常的高。
0: 嗯，这个是我们有到正规的报告给大家来看，数据很能够说明问题。你把鱼油拿出来看我们的形态，有些你看杂质过多对吧，或者有些欧米伽三量不多的低纯的鱼油，它就是这个样子，颜色深对吧，然后呢棕色的发黄的。但是我们看从我们单粒拿出来天翠恩的这个鱼油哦，
1: 嗯，
0: 带着外面鱼油胶皮的颜色那么浅，玲珑剔透，说明什么？里面几乎无色透明的欧米伽三的量非常非常的多。
1: 对，
0: 这就是高纯油很好的一个具体的表现。
1: 对，注意啊，观众朋友们，胶结是拿在手上的，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啊，因为欧米伽三是一种无色无味的不饱和脂肪酸。注意，观众朋友们，我们来看一下啊，整个这个实验，等一下，我先给大家看一下啊。来，我们先来看一下整个鱼油当中品质。注意，1500毫克什么概念？观众朋友们，刚刚我们说到了一粒鱼油当中是1500毫克，这当中。我们以往观众朋友市面上面很多观众朋友在直播间当中买到的鱼油500毫克一粒，1000毫克一粒，但注意了，天翠恩在鱼油现在目前涨价涨得非常厉害的情况下，给到大家的是1500毫克每粒的大的颗粒。
0: 嗯，
1: 注意，其实很多观众以往只在意纯度，啊我98我买99我买97，但知道啊鱼油现在涨价了，观众朋友，以往。我们给大家的1500毫克一粒当中，我们的含量非常高。
0: 嗯，
1: 现在很多人说，哎呀，我直播间看到什么200粒、100粒、90粒，注意那个做成了500毫克，什么概念？观众朋友，我们一粒等于市面上面很多直播间里买的那些鱼油的3粒的整个一个含量，
0: 嗯，
1: 甚至比1000毫克的还要多出，是吧？还要多出了差不多50%。
0: 嗯，
1: 所以这种情况下，观众朋友，在鱼油现在涨价的情况下，不单单要看高纯度了，
0: 嗯，
1: 在含量上，我们今天一粒解决日常保养的问题，2粒就可以到什么？到一个解决问题的这样一个方案。好，现场啊，给大家做个这个实验啊，来看一下。 普通鱼油，观众朋友自己看啊，50%左右。当我滴到这个杯子当中，观众朋友你会发现上面有层黄色的东西，这就是饱和脂肪。观众朋友你应该知道的啊，家里面大鱼大肉这两天烧饭做的油都是这种黄色的东西，它对你的身体没有好处，反而会堵塞你的血管。平时你的血管当中出现问题，就是因为这个东西吃多了。但此时此刻，观众看清楚，滴入我们天翠恩的99.71%，观众朋友看得清楚啊。随着我整粒这样鱼油滴完，你看完完全全油浮在水面上，但你能找到那些黄色的东西吗？完全找不到。为什么？因为欧米伽三是一种无色无味的不饱和脂肪酸，我们今天的检测报告实测值99.71，所以基本上您用肉眼在东方购的高清这个屏幕下面，你是根本看不到任何黄色的东西。这样的鱼油才是给你的血管真正好的欧米伽三的同时，减少肝肾，减少血管的负担。
0: 嗯，咱们这比的还是很明显那种什么劣质的低纯油，但是我们今天天翠的油，哪怕就跟比较好的入门级别的高纯油70鱼来比较起来，它的这个杂质量也是特别的少。我们就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50-60岁以上的一些年长观众，我们建议大家一天补充3000毫克左右的欧米伽三。那天翠恩这款油你只要吃2粒，而70的油你要吃3粒，大约都是3000毫克左右的欧米伽三到你身体当中。但你看3粒70油它的杂质有多少？1350毫克，而我们天翠恩2粒油杂质才8.7毫克，这个杂质的量是这个70油3粒杂质量的1/155啊。极少极少，就我们整粒给你几乎都是满满的欧米伽三，
1: 对，
0: 对你身体有负担，对你身体不好的杂质，我们是微乎其微，就做到这种程度。
1: 是的，还有一个要值得一提的是，东方购物一直以来啊，在售的唯一一个药剂版包装。什么叫药剂版包装？观众朋友看清楚，每一粒都是独立太空舱。像这个，我们当中可能已经拿掉了5粒，但另外5粒它依然保存完好，没有跟空气、跟你手上的可能说水汽啊、细菌发生任何的接触。大家知道的。很多观众朋友们瓶装鱼油吃到后面坨在一起，甚至颜色会什么越来越黑。
0: 嗯，
1: 注意啊，我这个板上观众朋友们啊，这是一个因为我们做实验的一块板，它一直放在我们的车后面，从整个春天可能到了夏天，所以你看发霉的啊，可能当中各种各样的黄曲霉素超标的，甚至欧米伽三都已经没有的情况。为什么？你可能买的是95，但当中的过氧化值偏高，以后就会导致鱼油的变质。而你看天翠的美丽。全部都是独立太空舱，下面的经历的大概差不多100天以后已经变成黑色了，而上面的我们一直贴在上面，100天以后，哥们你看每一粒我们的天翠恩依然晶莹剔透，每一个都是独立的太空舱，真正保护了我们鱼油的活性。这边要提醒大家一句，你既然买到高纯度，千万不要在这个小细节上啊，因为这个原因吃到身体当中可能只有70、50、60，这种情况下就有点得不偿失了。
0: 对，这个包装是完全你在打开之前，我们的鱼油是什么避免接触空气的，你扔到水里面它也是完全不进水的。
1: 嗯，
0: 所以它的气密性、水密性、稳定性是大大提升。
1: 对，
0: 但是做这个包装成本非常的高，所以其实我们很多在外面比较能够看到单粒鱼油塑封包装，这种很好的这种鱼油在东方购这边我们几乎也就只有天翠恩。
1: 对，但是注意啊，观众朋友们，其实今年一直以来鱼油从去年的上半年开始就在涨价，涨到现在为止，其实鱼油的整个原料价格已经涨了3倍以上了。所以今天天翠恩在市场价格798块钱，很多人说这么贵，但是大家知道的含金量对吧？你买金子18K金、24K金，表面有金的价格都不一样的。我们今天99.7%全部都是欧米伽三，外面差不多要20多块钱一粒。东方购今天注意，因为每天都要吃的东西，每天都要吃够量的东西。东方购物的价格确确实像娇姐说的，买鱼油选择东方购物。
0: 是的，我们的组合呢，今天是小组合6盒装，6盒装差不多就是总共是180粒，外面是将近4800，我们只要1000元以内哦。但是大组合今天看清楚了，买12盒再送2盒，足足14盒，外面专柜价格多少？将近11200，我们是1998，2000以内，单盒多少钱？143块都不到。如果你参加了我们的凑单，单盒价格100出头啊。这个是纯度这么高的接近满分级别的鱼油，单粒性价比没得说，一天吃2粒，你跟老伴儿我告诉你总共一天消耗4粒，吃起来也不心疼，两位已经下单了。
1: 而且大家知道的，其实马上秋冬季节温度越来越低，然后吃的东西又越来越油腻，包括可能家里面还有一些亲戚朋友要送人的，天翠恩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选择。
0: 是的，新鲜批次我们给大家送货到家，今天真的可以多组下单。东方购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伊搿只鱼对伐？鱼老方便的，拆开来了以后对伐？就是搿能介对伐？侬看，就是搿能介老简单的搿能介，对伐？吃起来清清爽爽。省得老早子平常平头老些太多了，伊搿个是95%的纯度高，我老满意。我就现在是吃搿只鱼。伊每趟回来别样物事勿送，我鱼又没断过，对伐？从70吃到现在是95，品鱼对伐？比老包装对伐？更加透。 我老欢喜。我是常吃鱼，别个么子海参啊、冬虫夏草，真真实实，我从来没吃。我会得对吧？侬讲养起跳舞啊，甚至于搞小姐妹一道对吧？周游世界，乘了个船出去十天，旅游啊、白相，不觉着吃力的。哎呀，爬山啊，真的不觉着吃力。我也在讲给了听的。
3: 老师可以就是稍微给个近镜头。啊。对，你可以扫一下。
2: 这个是哪时候年轻来？哦，
3: 文艺感。
2: 哎，对对对，不喜欢跳这种什么，那刚刚广场舞不跳的，也不是跳交谊舞、嗯，我们跳的是这种民族。
3: 民族、啊。哎，就这样子。
2: 对对对对对，哎，这哎哎，我爱我的祖国，这个梁朝伟唱的很好看。
0: 抓紧时间，现在我们的这个鱼油已经开始热销了，而且大家看啊，真的，我觉得在这位我们采访的阿姨身上，真的就是印证了一点，血管健康人健康，血管年轻人年轻啊，而且几乎在她脸上，我感觉看不出这个年龄和这个岁月的痕迹，真的就是把血管给养护好了。首先，
1: 对观众朋友们，刚刚她说了一句，别人出门对吧，出去旅游，很多观众说，哎，我十一长假正好出去玩了，这种情况下，你可能是不是哎？这个行李箱当中或多或少都要带点慢性的那些东西，或者专业机构配回来的东西。刚阿姨说什么？行李箱当中只带鱼油。注意，如果你是一个养生达人，如果你希望可能说，哎，去更多的地方去看一看，吃更多好吃的东西，希望自己能够什么健康长寿，那你要保养身体。注意，有一个器官，血管。注意你的心脏、肝脏、肾脏，很多人说，哎，我这个地方要保养，那个地方保养，但是所有的你的脏器器官，包括每一个细胞，它们获得氧气、获得营养、排出垃圾，全部都是靠你的血管。所以我们有句话，血管健康人健康，血管年轻人年轻。通过这位阿姨身上，观众朋友你自己看啊，下面的那个数字，我们从74岁开始采访到76岁，你看她整个的颜值的状态，包括身材的状态，完完全全属于一个逆生长的状态。所以还是强调啊，身体当然我们承认年纪大了以后或多或少身体是走下坡路的，但反过来说，只要你给身体合适的好的营养的材料，你的身体会很智能的往好的方向去发展。这就是我们说到的让自己的身体能够什么，能够更合理的让自己去支配。
0: 而且大家是要自己比较的强的感知力去感觉，现在一旦天凉了以后，你自己身体上面有没有一些小信号在告诉大家，是不是血管急需你这个养护了。包括现在

0: 我们说养护血管也不是老年人的专利了，我们有很多老年观众有这个意识，一直在吃鱼油。你像现在我们十一长假休息在家的很多的一些什么中年人，对不对？你平时可能说三四十岁的，上有老下有小的，平时工作压力很大的，连轴转的，对不对？特别的忙碌。十一过完，你后面又要投入到这个繁忙的工作当中，平时一日三餐吃的比较油腻的，对吧？高油高脂的，对于你这个血管，但凡有些伤害行为的，鱼油平时每天一粒也要吃起来。
1: 对，强调一下啊，很多观众说为什么我每天要吃鱼油，注意，如果你平时的时候，可能家里面平时烧菜都不放油的，或者说平时的时候你主食吃的非常非常的少，亦或者你平时根本不吃肉，那这种情况下可能鱼油相对来说的重要性没有那么强。但反过来说，上了这个年纪，包括现在中国人的饮食结构，观众朋友，从9月25号中秋节到现在为止，我不知道大家在一起聚会，包括出去吃饭也好，包括在外面可能说玩也好，是不是顿顿啊，可能说都在外面吃，那外面吃的情况下就会引起什么？引起各种各样的调味料，盐、油、糖放的比较多，对吧？外面的东西放的多，所以你觉得好吃。还有一点，所有的生的东西烧成熟的东西以后，只会有饱和脂肪，欧米伽三超过30度，基本上就没有了。我们来看一下啊，这段时间你对你的血管做了些什么？日常饮食结构当中，干什么？每天咱不说到外面去吃吧，平时你就随便便便菜场里面买点东西，米面、鸡肉、牛肉、鸡鸭蛋这些东西，全部饱和脂肪小数点前两位。但你看，欧米伽三作为平衡脂肪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不饱和脂肪酸，这一列数列跟这一列数列基本上要相等，但你看看，完全不等，一个小数点前两位，另外一个小数点后两位，甚至没有。而注意啊，这是生的东西，当你煮成熟的。这两天我不知道叔叔阿姨出门以后，哎，是不是红烧肉没少吃？蹄膀有没有开始吃？哎，马上大闸蟹是不是要上市了？内脏、大肠这些东西，平时是不是经常在你的餐桌上出现？看一下脂肪，每百克当中红烧肉一半以上是脂肪，蹄膀接近60%是脂肪，但欧米伽三呢，超过30度以上，所有欧米伽三全部变成饱和脂肪。所以观众啊，我们中国营养学会推荐每天这样的饮食结构，你就需要不饱和脂肪酸去什么？去中和，去抵消。每天要摄入1000到2000，大宝宝，你看啊，中国人现在平均每天只有49，每天你的缺口，注意观众朋友啊，每天你的缺口达到了多少？达到了40分之39，这样的情况下，观众朋友，你根本没有办法去平衡你的血管，日久，这样的情况下，你的血管就出现问题了。而且我想强调，1000到2000是一个什么概念？1000到2000是我和娇姐，或者说相对来说年纪比较轻，血管没有什么太大问题，我要保养嘛，我不希望出问题，我吃这点量。但是如果说你出了问题呢，对吧？很多人说我吃鱼油是为了我胸不再闷了，头不再晕了，感觉浑身要舒服一点，不要那种我浑身没有力气的感觉。那这种问题你要解决，你的量会更多。我们来看一下啊。
0: 对，别的一些国家，
1: 对，
0: 50岁以上的人要吃到多少？2400毫克以上每一天。
1: 因为50岁以上，你的血管当中日积月累出现问题了呀。好，这是年龄，我们再来看问题。
0: 是。
1: 当我们看到啊，美国心脏学会日常是1000，就你最起码你每天要对自己好要1000，但如果你出现问题要3000毫克。欧洲心脏学会什么概念？日常摄入是1000，但是如果说你要解决问题，要达到4000毫克欧米伽三，观众还记得吗？中国人均摄入量是49，你拿3000算，观众吗？什么概念？所以这个量完完全全，我们说杯水车薪。那很多人说，哎，我知道了，不要跟我讲了，我知道，我家里有鱼油。来，我们来看一下啊，以往观众朋友，你吃的鱼油是不是这样的？是不是这样的？一大瓶，对吧？啊，可能一瓶是200粒，一瓶可以大概吃大半年的时间。上面写着一句话，观众看清楚啊，1000毫克含有300毫克欧米伽三。很多朋友很简单，对吧？1000毫克的鱼油里面有300毫克是欧米�伽三。注意啊，它的纯度就相当于30%。还有70%是什么？观众朋友，鱼生活在海洋当中，它也需要饱和脂肪，也需要胆固醇。正常的运作，所以这种情况下，观众朋友，相当于那些你不想要的东西，在这里面有70%，而真正对你好的东西只有30%。还记得美国心脏学会那句话，一天一个人要解决问题吃多少吗？3000毫克，这一瓶，观众朋友，当中你要吃10粒，约等于1天欧米伽三的摄入量。但观众朋友，你硬凑有效摄入量，好，我吃了10粒，但观众朋友，你想想看，还有7000毫克呢，那是什么？胆固醇、杂质、饱和脂肪。所以你的血管一边在承受着啊，可能说3000毫克的欧米伽三说啊对我好对我好，但还有7000毫克，它还要去代谢，你的肝肾还要去负担。所以你觉得吃这样的油对你的身体到底是一种减负，还是一种增加压力呢？
0: 但是我们今天听取我们的，你看直接。高纯油接近满分级别，我手上拿的这2粒哦，就这2粒已经将近3000毫克左右了，而且杂质极少极少，就它给到你是血管真正需要的欧米伽三，你血管不需要的这些胆固醇，对吧？不好的一些杂质，很多对于血管造成负担的东西极少极少，所以我们这个就是真正要买高纯。

0: 纯油的这个原因，而且刚才我们看到这个油，我们的和声还有什么漆标的这个认定，这点也很重要。因为哪怕你不知道怎么买油，我告诉大家，你认定这漆标有几个还是我们鱼油当中哦，你怎么选鱼油的金标准？比如说五星鱼油 RFOS， 这个其实啊，很多观众说它是每一个批次都要做检测的，
1: 对，
0: 是不得马虎的。
1: 鱼油世界鱼油检测机构的这样一个简称啊 ，FFOS， 它是每个批次都必须对应每个批次的报告才能标这个标志，不像有些啊，我买了一张证啊，可能就检测一批，然后永远用下去。所以批一批检测更保证它的权威性。接下来 Friend of Sea， 观众朋友们啊，海洋的朋友什么意思？就是海洋当中没有污染的海域。没有污染的鱼才被有这个海洋之友的这样一个认证。接下来 GOED 世界欧米伽三协会，包括它符合美国 FDA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局的生产管理认证，以及 IMPA 跟 HACCP， 最后那个 GMP， 观众朋友们，因为我们是药剂吧，对吧，观众朋友们，跟你在那个可能专业机构配回来的东西的包装差不多。这就是制药标准。注意，鱼油是食品，我们没必要用制药标准做，制药标准比食品标准要更高级，但是反过来说，这样的安全性跟纯度才能得到更多的保障。
0: 所以大家为什么在东方购这边买鱼油，一直就认我们的天翠恩。暑期出游的时候，十一长假出的时候，很多观众背在身边，带在行李箱当中，也是这款鱼油。所以我们觉得到了这个秋冬季节，天气冷了，血管收缩，很多一些突发紧急情况容易发生，你每天两粒鱼油真的很有必要吃起来，这个组合就不要错过了。
1: 关键在于价格。注意每天都要吃。甚至可能不是你一个人吃，对吧？老伴儿两个人，孩子，你是不是也给他每天准备备上一粒？平时他可能吃的比你还要油，你忙起来比你还忙，甚至平时的时候工作压力各方面都会对血管造成很大的伤害，那这种东西我们就讲究一个性价比。东方购今天观众朋友啊，3.8块低至，在现在鱼油原料已经涨上天的情况下，天翠恩今天还能维持这个价格，非常非常不容易。
0: 是的，真的，这个单粒的价格，你别说3.8块了，我们最低低至13.8块，我告诉你，性价比都非常的高。因为外面它单粒的价格是798元30粒，每粒的价格差不多已经是要快20几块钱，小30块钱左右一粒了。
1: 对，注意啊，而且还是全新生产到货的批次，2016年6月16号，注意，这个检测报告比瓶身标示的还要高，注意，它不是在什么68的基础上高的。在98的基础上做到99.71，欢迎所有啊买了这款鱼油的观众朋友们到东方购来索要我们这份新鲜的原厂出厂的报告，来保证鱼油的新鲜度跟纯净度。
0: 是品质你放心，批次你放心，但是我唯一担心就是你备货手速慢就抢不到了，陷入全面的盲线当中。有很多观众真的囤好多，你后面临近年底节假日多要送人要分享，今天都可以把它给备足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其实大家为什么对这个鱼油啊，或者是说整个的这个它的作用啊，都已经被大家所越来越认识，含有一个非常有效的这样的一个成分叫欧米伽三脂肪酸，而且起到主要作用的是20碳5烯酸，就是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 EPA， 是因为它可以清除血管内壁的一些脂肪的沉积啊，帮助我们平时经常说的坏的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氧化啊，可以促进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把这个甘油三酯都带出去啊。所以如果说它是血管的清道夫，我觉着还比较贴切。
3: 你看看看呀，我经常帮你看，记录下来的，哎呦，一只记都还没了，哎，好了不得了，真的是开心哦。因为人我个指标下来就心情特别好，平常人家呢也不注意，有趟子哦我。哪能蹲了屋里向对不啦？一记头哦，就觉着头晕，汗没哒哒滴，提不起精神了，而且对吧，搿个手脚对吧，侪像人家没力道一样的。葛末我讲去查查看吧。等拿着报告以后啊，一看哦，哪能搿记头一些上头一些下头，哎呦，我心里想七上八下老不适意啊。专家呢建议我呢，应该吃眼搿个鱼油啊，要成分比较高眼的。葛末我呢现在呢，基本高头呢就吃搿只成分比较高的。我再去查一查啊，哎。也是的确是有交关指标才下来了，侬看看看，我现在近腔部检查下来的。
4: 阿哥，让我看一下啊，现在原来是6.19，现在是3.59，三只下来2.95，6.65，现在1.35，我看低密度啊，低入4.01，现在1.76。
3: 我觉着老好的，对我来讲起来是让人家匹配好的。
0: 除了我刚才说到的，我们有很多体感上的一些小信号在提示大家血管需要你养护之外，刚才我们也看我们的画面，也是接收到这个信息了。就如果说你已经做过一些专业机构的检查，有些小箭头、小指标异常的，这个已经明确说明你的血管也需要急需补充欧米伽三了。
1: 对，刚刚那我们那位张阿姨，对吧？

0: 60多岁，其实60多岁这个年纪啊，你说年纪大吧，真的不算大。现在按照我们中国的标准，对吧？最多说一个中老年人。但反过来说，血管的信号已经出现了，指标刚说到了甘油三酯低密度，包括我们的胆固醇都比较高。注意，开始出现什么？头晕、胸闷啊，一会儿会儿满头大汗这种情况，因为血流不畅以后，心脏包括大脑缺氧的反应就是这个样子。但反过来说，我们张阿姨说，我不能让我们的身体继续这样下去，所以她开始吃我们天赐源的油光粉。你自己看啊，吃了大概差不多1年多的时间，整个指标，她刚刚也自己说了，包括我们的整个的可能工作人员，直接把她2年的体检报告放在一起，从原来的3个指标都不正常，到现在的3个指标都正常。然后阿姨说自己的状态也变得很好，很简单，路通了，官方路通了，车流就不会堵，官方这两天十一长假是不是出去旅游的时候，哎呦，碰到这个路很畅通的时候，你开车都感觉到心情舒畅，堵在那边感觉到整个人浑身不舒服。其实你的身体也是一样的道理，当我们的血管堵了，血流不畅的时候，你的心脏、肝脏、肾脏、你的大脑，他们需要氧气得不到，他们需要营养得不到，他们需要排出毒素，排出毒素排不出去，这种情况下身体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当中画面看到了啊，观众朋友们，直接专业机构检测的报告说明什么？说明鱼油只要欧米伽三高，你的血管当中的各种各样的问题都得到很好的解决以后，身体啊、我们的自己的身体的感觉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1: 是的，我们身体上面很多的一些情况，一些比如说体感上面的变化，在你自己身体内部，就像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画面给到你的，脂质垃圾的堆积，血管壁的增厚，血管的变硬，弹性变差，甚至很多老爷说什么，哎，饮食不节制呀，抽烟呀，喝酒呀，熬夜呀，很多很多一些不好的一些生活的作息，生活的习惯都会影响到你血管的这个健康，再叠加年龄的这个因素啊，所以让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已经成为心脑血管问题的高发人群，一定是要重视的。
0: 是的，注意啊，观众朋友，还是强调一下，因为现在目前其实很多观众说，哎，我有问题了，我有问题了，我去解决问题。但注意，我觉得东方购现在很多叔叔阿姨说，每天我一日三餐，对吧？我每天配1到2粒鱼油，对我的身体不是说我要解决问题，而是我希望问题不要出现。因为还是这句话啊，观众朋友们，我们的身体很智能，当你给他好的东西，一方面解决你现有的问题，另外一方面，我们不希望问题发生，我们更希望把那些还没有发生的问题，我们开玩笑说拖得越远越好，最好让它不要发生。但是注意啊，观众朋友，其实我们刚刚看到阿姨说了，甘油三酯高，低密度脂蛋白高，总胆固醇高，那很多人说，哎呀，我这个三个指标早就高了，我也不知道这个三个指标到底意味着什么。注意，这三个指标其实反映的是你血管血液的一个情况，但他们身体当中表现出来状态不一样。甘油三酯高啊，不是血管的问题，是你的血的问题。甘油三酯高的人，你到那个专业机构去抽血，抽出来的血都是什么？发光发亮的，白乎乎的，为什么？血液当中有油，油含量高了以后，干嘛？血液当中有油会发生什么？血流就慢，血流就慢，氧气就供不上。还有一点，越是流得慢的河流，你看看那个泥沙啊，那个河床一般都很差，那你的血里面的垃圾就容易往下沉，因为它流得慢。好，这种情况下血液就粘稠，就容易发生什么？当中血管当中垃圾会比较多。总胆固醇意味着什么？观众朋友，胆固醇就相当于一个什么？相当于我们的整个家里面那种可能说铁的东西生锈了，生锈以后就会让你的血管什么变硬。我们知道了，刚刚教姐其实开场就说了，这两天感觉到人有点冷飕飕的，对吧？打个寒战，打寒战，打寒战，血一下冲过去，冷的时候血管要缩，热的时候血管要胀。但是如果胆固醇偏高，你的血管太硬，血一下冲过去，包括我今天一激动，哎，我今天一开心，啪一下血冲过去，就很容易爆血管。最后这个是最可怕的一个地方，叫低密度脂蛋白。观众朋友们啊，低密度这三个字你记住什么意思？它的分子量很小。我们知道啊，人是血肉之躯，年纪大了以后，很多观众说，哎，我血管当中难免会有一些小伤口。好，低密度专门往你的小伤口当中钻，然后被氧化以后变成氧化脂肪酸，那个伤口它不越来越大了吗？好，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凝血酶、纤维蛋白过去，它结了个痂。注意，这个痂平时你在伤口外面，你在皮肤外面，这个痂自然脱落了，但你在血管内部呢，这个痂越长越大，越长越大，就相当于在道路当中有一辆车抛锚了，直接把你整个的车道堵掉一半。日常也就算了，万一这个车子，哎，它到最后它这个痂掉下来以后，在你的血管当中走来走去，走来走去，堵在心脏，堵在大脑，都是非常严重的问题。所以这三个指标，观众朋友，哪一个对你的身体来说都是影响非常大的。那怎么办？注意，鱼油当中我们说到了，尤其是 EPA 就是跟针对这三个指标，帮助你的血管当中、血液当中不要太黏，血管壁咱们弹性多一点，低密度不要那么多，不要给你的血管当中造成很多的伤口的这样一个堆积。所以鱼油是对你血管的一个整体的一个保护。
1: 真的，我们今天这款鱼油还不仅什么欧米伽三的量很多，里面的 EPA 的量也很多。
0: 对，
1: 再加上我们报告上面显示，我们的 EPA 多少？800多毫克以上，这个几乎比很多一些整粒鱼油当中的欧米伽三的总量都要来得多了。
0: 来看一下啊， 瓶身标98，实测值99.71，一粒鱼油1500毫克，官方，我们的欧米伽三是1495.65。EPA 注意观察，达到830.25，就像娇姐刚刚说到的，很多的市面上的鱼油，光 EPA 都没有达到800多的。我们今天总欧米伽三已经突破了1495的同时 ，EPA 这个对血管特别好的这个物质达到了830毫克。
1: 嗯，
0: 而且我再次强调啊，观众朋友们，今天你不买，下次你可能还会买到天存。但注意，
1: 嗯，
0: 其实因为今年鱼油的这个原料涨价涨得特别厉害，
1: 嗯，
0: 天存马上也要出这个了，500毫克每粒。
1: 哦，含量小了，
0: 500毫克每粒。我们接下去出的批次可能是500毫克60粒，但观众你自己算，500毫克60粒是三十克。今天我是1500毫克一粒，观众朋友们啊，这个例子很多，我听老观众都在说的。嘉伟啊，你们这个天存确实实在，
1: 嗯，
0: 我一粒对吧？我一粒就能解决人家吃2到3粒鱼油当中欧米伽三的量，为什么？因为我们是1500。
1: 嗯，
0: 强调一下啊，这可能是天存最后一次给大家带来东方购物的1500毫克的批次，下一次你再看到它，有可能是60粒。但60粒，观众朋友们，60粒加起来，也只有我们的2/3。今天这一盒，
1: 嗯，
0: 所以观众朋友们，咱们说白了就是算巧账。但是天存的这件事上对大家负责，
1: 嗯，
0: 让大家吃够，含量吃够，纯度吃够，
1: 嗯，
0: 两件事情都够了，你的身体、你的血管才能得到真正的健康。
1: 嗯，我们是大颗粒的，含量高的鱼油，再加纯度高，再加今天东方购物把性价比也给你拉高。刚才我们的系统提示，我面前这样一个14盒装，备货已经不多了，朋友们，有很多我们的老观众不需要听我们俩多讲，家里面98天存这款鱼油吃完就买，吃完就买，更加别说现在已经到了秋冬季节，鱼油真的刚需的时候，你要买到新鲜批次很不容易的。
0: 是的，
1: 所以价格方面没什么好考虑的，就是大大的省钱。如果你买我们的大组合，哪怕你买一套，你省多少？差不多已经是省了9000多元以上了。你外面你1998买不到14盒的，顶多买到什么2盒、3盒都买不到。我们给你足足是14盒的这个总量，
0: 对，
1: 所以单粒能够低至什么3-4块钱左右一粒。
0: 对，保证啊，全部6月16号生产，实测值99.71，而且每一粒都是1500毫克的大粒子的同时。我们还是药剂版包装，更好方便储存，更好方便啊！出去旅游的时候它也不占地方，好吧？
1: 是的，快速抢单，最后19分钟不到的时间留给大家迅速订购，新鲜批次快速给你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然后我前年是在馆长嘛，等下子就倒出来吃嘛，倒天里面就容易腻，哎，容易耷拉着，一记头烤不出来，对吧？等老烦的。咁么后头呢，我又改成了吃搿种了，搿种我觉老方便，搿又清爽又卫生，喝起来也方便，吃两粒又吃两粒。你吃吃，我觉可以。买买菜回来烧啊弄啊，我觉你经常菜一堆比老早好了。
3: 阿叔，侬搿种年病要哪吃法子啊？
2: 我每天两边头吃，先吃2粒5块油，哎，搿么再吃来腹膜溃疡，哎，巧子出去了。
4: 我辣辣营养补充迭个样呢，做了快2年了。哎，讲句老实话，他多年不会吃鱼油。才欢喜买那种99块几大桶的，哎，我跟侬讲，不落不吃，侬吃了2-3个礼拜，黄梅天一到，侬再去看看这个瓶子，侪烂塌塌，侪腻了一道了，再吃啊，效果就大打折扣了。哎，我辣这个样啊，做了介长辰光，其实好的鱼油不是看瓶子大不大，粒数多不多，就3个标准：纯度、得质、含量。实质呢，越低越好，吸收啊更加重要。阿拉老年人啊，吸收比较差。需要鱼油吸收剂型比较好的，最关键的就是这个包装。阿拉上海呢是一个老湿老潮的城市，所以啊，隔热、隔气、隔湿非常关键。摆了海呢是不会变质的呀。还有就是啊，吃之前要去做个体检，认认真真吃3-4个号头，再去做一趟指标啊，会得让侬看到老大收获的。
1: 刚刚那位爷叔真的说的特别的好，从多个维度，真的以他自己的个人经验告诉我们，鱼油要选好的怎么选，纯度很重要，对不对？它的这个吸收率，包括它的这个包装，它的这个剂型都非常的重要。真的，我觉得如果大家跟他是差不多年龄的，可以听一听他这样的肺腑之言。有一些同样的这个问题，把鱼油吃起来，因为鱼油里面如果是高纯油，里面含的欧米伽三，这个东西是我们人自身没有办法合成，但是我们的血管又特别特别的需要的。
0: 对，注意啊，观众朋友，我相信整个可能说11长假期间，观众朋友，无论是聚会、出去旅游。啊，都是难免在外面吃吃喝喝。刚才我们说，哎，外面的饭好像确实比家里面烧的呢，有的时候确实好吃一点。
1: 嗯，
0: 注意高油、高盐、高糖，人本身就喜欢吃脂肪多、调味料多的东西。但反过来说，这些东西代谢不了，到你身体当中，最后肝脏也代谢不了，就到了你的血管当中堆积着。 甘油三酯高，血液黏糊糊，血液流不动，你就缺氧。胆固醇高，血管生锈，整个的这样一个伸缩功能没有了以后，一兴奋、一开心、一紧张，血管就容易出大问题。还有低密度，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个杀手，它钻到你的血管的伤口内皮当中，产生一个可能说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痂，这个痂就光法就是血块，血块日常堵在你的血管当中，影响日常的供氧、血流流通。万一掉下来，整个身体当中到处游走，就形成了一个很可怕的一个定时炸弹。关键在于啊，观众啊，就有很多的叔叔阿姨现在问我一个问题：佳伟啊，我平时都不吃肉的，我几乎不摄入任何的脂肪，为什么我的甘油三酯低密度还会高？观众朋友啊，我刚说到了第一点，调味料。上海，咱们上海人喜欢吃什么？浓油赤酱。别的不说啊，观众朋友，就算你不吃肉，你炒青菜是不是要放油？注意，世界卫生组织对盐油糖有个标准：盐5克，油25克，糖25克。观众朋友啊。我国居民，我觉得上海人可能还会多一些，盐10.5克翻倍，油42.1克翻倍，糖30克基本上也是超标20%。很多人说糖，哎呀，我家里不放糖，不放糖，观众朋友啊，哎，什么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反正现在每个季节都有第一杯奶茶，我告诉你，一杯奶茶500毫克，你选少少甜，观众朋友，你现在奶茶不是可以选甜度吗？对吧？包括你喝地方各种各样的饮料，你可以选甜度，少少甜，观众朋友，什么概念？是5%的糖，一杯500毫升的饮料，25克糖去掉了。你就没有资格光说在任何的餐饮当中放糖了，但反过来说，光说这些东西代谢不了，到最后他们就形成了什么？他们就是甘油三酯，就是低密度，就是那个胆固醇，光说嘛，身体会代谢出来。那还有可能会说，哎，那佳伟，我告诉你，我连这些东西都不吃的，我平时就吃米面粥。好，那我告诉你，其实中国人大多数的心脑血管问题都是因为主食吃多了吃出来的。为什么？光说，我们来看这块板，米饭。中国人民以食为天，食以米为先，什么意思？我每天反正就要么吃大米，要么吃米饭做的面，要么我把米饭煮成粥。观众朋友是不是这样？尤其家里面不来孩子的时候，基本上每顿饭，哎，我就切个地麦子算了算了。好，吃完以后，观众什么概念啊？升糖特别快，到你的身体当中变成什么？变成葡萄糖以后到你的身体当中，因为它太快分解以后，你的肝脏没有办法把它代谢掉。好，这个时候肝脏就会把这些热量变成什么？变成甘油三酯，囤积在你的血管当中。所以很多叔叔说，哎，佳伟啊，我现在只吃主食，我只吃碳水。注意啊，如果你现在还在吃精致碳水，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大米，就是淘完米以后那个把米糠把那个当中的胚芽去掉的那个米，那你的这些指标其实是非常危险的。这边建议大家，如果一定要吃碳水，因为我相信很多叔叔说，啊，我这辈子就吃米饭长大的哈。在米饭当中加入一点燕麦，加入一点红薯，加入一点玉米，为什么？因为这里面有抗性糊精，这里面有膳食纤维，它是不会让你的糖分升得那么快，这种情况下肝脏就不会产生大量，就不会变成甘油三酯到你的血管当中，它就是很简单，光吗？前两天上海五角场那边都变成什么？人家都划船在那个马路上了，就像什么概念？暴雨什么概念？暴雨是一天一个小时之内把一天的雨在一个小时之内全部下完，但是你想想看，平时我如果日常这个雨量，我一天下，路上的排水系统是能正常解决的。很多时候如果你天天打米饭当饭吃啊，当可能说当主食吃，一下子在一个小时之内把大量的糖分全部到身体当中，肝脏代谢不了，就变成了油。这个道理大家知道了以后，就要明白我们生活当中其实有非常多的可能影响血管的这种方式。很多朋友说还有很多，节目时间啊，佳伟不能被大家可能说把这个科普全部讲下去，但我就告诉大家一点，我刚刚说到的这些指标的变化，这些主食身体当中产生的一些不良的反应，我们通过鱼肉当中的尤其是 EPA 这个东西，是都能很好的去把你的身体当中这些东西去做到一个很好的中和，给你的血管一个长期的健康的。
1: 我觉得听佳伟这么讲，我们很多老年观众说其实很难在短时间当中改变这样的高糖高油的饮食习惯，那么你更加有必要每天轻轻松松两粒油，这个吃起来是非常简单的，而且给你这个油也不是什么入门级别的油，什么50的60的，它已经是高纯鱼油当中金字塔塔尖尖上的98鱼油了。这样的油纯度有些在市场当中还真的非常的少见，有很多观众原来可能什么90的鱼油、95的鱼油都已经在朋友圈里面说，哎呦，已经品质很好了。哎，11跟你的小姐妹、闺蜜、老同事、老战友一碰头，一说你在吃98鱼油，什么牌子，天存还是独立的单颗包装，很多你的一些朋友都会要正销来购买的。
0: 对，整个十一长假期间，哥们，因为小长假快结束了，其实我家里面啊，我带我家里面亲戚啊，包括朋友，大家一起聚会，我觉得我的圈子当中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习惯，可能当然也是因为佳伟这么多年鱼油吃下来了，基本上吃饭以后啊，大家都能想得到，哎，闹杯苏泊，闹杯我杯，倒杯把开斯泊，干嘛？马上把一两粒鱼油吃下去。刚刚那顿饭吃的确实很爽，尤其刚刚如果点了一些什么肉啊、红烧肉啊各种东西，哎呦，筷子停不下来。但反过来说，就像刚刚娇姐说的， 确实我吃了一辈子这样的这个饮食习惯，我改不了呀。
1: 是，
0: 那好，

0: 比每个批次都有这么高了，你再来购买。就今天是所有你买鱼油的一些纯度方面的、批次方面的全部给你拉满，但是我们的十四盒的价格还只有1998元，非常非常的省钱。你买过别的品牌的鱼油或者别的系列的鱼油，你看看有没有这么高的性价比，真的非常的少见。这也是它常年在东方购物热销的原因。
1: 对，
0: 自己吃送人，很多观众尤其秋冬季节都是3套4套那么家里面一囤的。
1: 是的，还是强调一下，新鲜原装进口，尤其、啊，可能接下去观众朋友，今天还是1500，1500毫克，记住，观众朋友，我现在强调这个了，强调含量了，一粒这么大颗粒1500，以后给你卖500毫克60粒，啊，注意，60粒还及不上我们今天这30粒的含量高呢，所以。真正的今天的性价比之选，一定选择天萃。
0: 是的，14盒我们所有的总量，新鲜批次给你送货到家，错过真的后面很难有机会再看到这么高的性价比的组合了。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手气闹闹啊，叨叨啊，那么潮湿天，后来空气环绕嘛，带进去不新鲜了么子？我要带出去的话。能打发子呢，对吧？贴金纸包包，些小的来包包，那不是老方便。像各种么子呢，就干干净净。我吃了了，搿类不影响搿类。58年出生的，我马上就要十周了，
3: 就快70了嘛，
2: 70不到一点。你不要看哦，这是有帮助的。人家相信不相信，都我不答。其实我来讲，搿种么子呢，特别是深海鱼哦，那对伊是有一种独有情种的感觉啊。老早是为了解决温饱。对吧？现在追求生活质量嘞，就要健康一天，就要美丽一天。
4: 侬看看看呀，我近腔把侬看，减下来的，哎呦，一只箭头也没了，哎，好了不得了，真的是开心哦。因为人下搿指标下来，就心情特别好。平常人家呢也不注意，有趟子哦，我哦，哪能蹲了屋里向对勿啦？一箭头哦，就觉着头晕，汗毛哒哒地，提勿起精神了，而且对伐，搿个手脚对伐，侪像人家没力道一样的。那么我讲去查查看吧。等拿了报告以后啊，一看哦，哪能个箭头一些上头一些下头，哎呦，我心里想七上八下，老不适意啊。专家呢建议我呢，应该吃眼搿个鱼油啊，要成分比较高眼的。那么我呢，现在呢，基本高头呢就吃搿只。
0: 刚才我在看我们之前采访那个阿姨说，她那个年纪啊，那个状态已经快70岁了，真的是看不出来。所以其实大家如果首先把这个血管养护好了，你人的额外的一些别的方面的状态也会大大的提升。在同龄人当中，你真的会成为很多人羡慕的这个对象的。
1: 对，观众朋友啊，一个是70多岁对吧？看上去这个整个颜值也好，状态也好，非常好。但我们刚刚也听这位阿姨说了，60多岁。已经感觉到啊，做家务有点力不从心了，坐久了站起来眼前一黑，包括全身啊冒冷汗，感觉到没有力气。观众朋友们啊，这就是典型的缺氧的表现。很多人说，我怎么可能缺氧呢？对吧？我感觉我每口呼吸当中不都是氧气吗？对，但观众朋友们啊，你呼进去的氧气，它要传输到全身的细胞，你的心肝脾肺肾要都得到氧气，是要需通过血管流通的。观众朋友们，你看这根管道，血液流通不上去，堵在那个地方。所以你的身体就出现了缺氧的一个反应，这个大家观众朋友很能理解。但反过来说，观众朋友，你买个再好的龙头什么意思？观众朋友，你家里面啊龙头买的很好，但水管是堵的，你把那个龙头开到最大，里面有水出来吗？没有。道理是一样的道理，我们的身体能够吸入氧气，但氧气要输送到全身，要给所有的身体当中所有的营养，它需要你的管道是通的。但管道现在很多观众都知道了，各种各样的，对吧？压力、糖分，包括脂质垃圾，这些的堆积都给我们的管道带来非常多的一些压力。那很简单，我们的每个身体当中器官也好，包括身体的细胞也好，都需要不同的营养素。我们说到心脏需要辅酶 Q 十，辅酶 Q 十给就是给什么？心脏注入动力嘛，有动力了心脏就跳得动。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有了叶黄素给我们的整个紫外线蓝光形成一个保护层，这种情况下眼睛能看清楚了。血管也是一样的，有了 EPA， 有了我们好的 Omega 3，观众朋友，就我们拿这根血管为例吧。刚刚我们看到那位阿姨说了，为什么你的身体当中感觉到心脏老是感觉到闷，大脑老是感觉到晕？很简单，观众朋友看这根血管，正常的血管，观众朋友你自己看啊，我们整个四车道，所以你给大脑，你给心脏不会缺氧，不会缺血。但你看，观众朋友，这边开始，甘油三酯高了，血液当中垃圾老往这个地方掉。胆固醇高了，整个血管壁生锈了，无法扩张，无法收缩了。好，低密度，观众朋友，就这个地方，低密度高，观众朋友都往这个血管内皮当中，这里有个伤口，往里面钻。久而久之，你看这个地方被慢慢垫高，从四车道到这边可能三车道，到最后这边两车道。那你两车道，血到大脑，血到心脏就少了，所以心脏缺血，大脑缺氧，肯定就会难受。EPA 我们刚说到了 ，Omega 3当中 EPA， 观众朋友，把里面的这些垃圾。

0: 带走，让你的血液当中的甘油三酯下来以后，血液不就流得快吗？流得快，垃圾就少了呀。还有，它慢慢的在你的血管壁上面把那些啊胆固醇也好像生锈的那个管上面那些铁锈把它挖下来，久而久之，你的血管就是什么有弹性的。长期吃欧米伽三有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就是让你的血管有弹性。很多观众啊，上了年纪，你到那个专业机构去检测，除了几个指标超长之外，还有一句话，动什么什么脉有点什么硬化。这个指标观众千万不要什么掉以轻心。很多人说，哎，我不就是那个三个高里面没有这个什么硬的这个问题。血管太硬，真的只要一激动，上个厕所一用力，很容易出现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包括马上冬天来了，冬天来了，观众啊，是不是外面好冷啊？哎，想打个哆嗦。打哆嗦的时候，血管就在痉挛。这个时候，其实血管它会有一个剧烈的波动。如果这个时候它没有弹性，啪一下子血往前冲。你想想看，一根很硬很硬的血管，啪一下子，我们以前都有印象，大家以前条件不好的时候，那个老公房的时候，那个水管是不是到了冬天的时候都要用那个稻草把它包起来？否则那个水管都会爆。人是血肉之躯，很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长期吃欧米伽三，把你的血管做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防护。
1: 因为欧米伽三对于血管这个养护，它是什么多维度的，它是多方面的。
0: 对。
1: 但是关键是每天你吃的量要足。那这个吃的量要足，这个我们是从什么样的鱼油当中来摄取？高纯鱼油、大颗粒的鱼油，首先它是第一重要的，然后再加我们的纯度要高。像我们今天大颗粒的整粒鱼油1500毫克，再叠加我们的纯度高，而且里面还通过我们天璇特别好的我们的工厂的萃取和提纯的工艺，做到了 EPA 的含量也很高，所以我觉得这样的油真的没有不买的理由。我们还是新鲜批次，还是原装进口。
0: 说一下啊，今年6月16号生产。为什么我强调今年的批次？一方面当然新鲜，但还有一点，因为今年鱼油原料已经涨上天了，所以这种情况下，今天实测值99.71，6月16号生产 ，EPA 800多 ，DHA 600多 ，DPA 35.47，总的加起来1495.65毫克的欧米伽三，这个指标就刚刚娇姐说的。啊，其实你不用什么，就是给隔壁邻居看，你就哪怕给专业机构看，专业人士看，你说我现在吃个鱼油实测值，哎，你帮我看看这个报告，这个鱼油 OK 吧？人家反过来第一句话说 OK， 第二句话哪里买的？是不是很贵？但东方购物观众啊，今天的价格3.8块一粒，真的是需要可以是让你全家人长时间吃鱼油的，因为家里还是强调，吃鱼油首先要吃够，含量要吃够，纯度要吃够，还有一点，你要每天吃。因为你的血管每天都在，哎，你每天，观众朋友你自己想想，今天晚上你吃了啥？啊，每天对血管的这种饱和脂肪的摄入，是需要每天通过不饱和脂肪酸做到一个平衡，身体才会真正达到健康的效果的。
1: 贴秋膘，高油高脂摄入厉害的时候，秋冬季节天气冷的时候，这方面千万是要注意。而且为什么我们今天啊最低能够低至3.9块一粒？因为我们大组合的价格1998没变，但是盒数变为了整整14盒哦。
0: 对，
1: 外面是11000多以上的市面总价，我们做到了2000以内。你不参加活动，这个单粒性价比都特别的高。越是家里面每天吃，你跟老伴一天两粒，50-60岁以上这个年纪，家里面你的孩子在上班的，一天一粒，总共消耗5粒，你就要趁着我们东方购物单粒性价比高的时候多订几组。这个机会真的有可能稍纵即逝，因为天璇护面真的能够做到单粒油还能不能够做到1500毫克都不好说，未必每个批次都会有这么高的我们的检测报告的纯度啦。
0: 对，再次强调一下，鱼油的涨价不可避免。包括我告诉宝宝，其实家里在东方购物也卖白油曲，也卖天璇，你看看白油曲现在断货断成什么样子，几乎已经没有鱼油卖了。目前东方购物唯一在售的啊，我们现在能达到98的，同时也是药企版包装的，也就天璇这个批次了。6月16号，再接下去，观众朋友们，天璇还会来，但是接下去是多少毫克呢？500毫克每粒，咱今天是1500毫克，一粒等于以往的3粒的这样一个量。下次买500毫克，照样卖你这个价格的时候，观众朋友们，到那个时候你说我不买吗？不可能，因为你的身体、你的血管，你知道欧米伽三对你的身体好。那今天囤货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机。
1: 真的，你也不用纠结买小组合1000元以内，还是买我们的大组合1998。小组合你如果选择两组，价格是1998，但是6盒乘以2的话只有12盒，我们再额外在大组合单一货号里面多送给你2盒，送的你2盒就是价值啊1600左右了。所以大组合订购起来整整14盒，今天我们新鲜批次给你送货到家，备货真的很难，七标认定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好鱼油，这个机会大家赶紧珍惜下单吧。需要几组来电话，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玲玲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2: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3: 有国才有家，
4: 有国才有家，
3: 爱国如爱家，
4: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5: 成为心之镜，
6: 成为心之镜，
5: 重德成为首，
6: 重德成为首。

0: 中国广西有着西南边陲独特的风景，山水如画，令人陶醉。与之接壤的越南又有着别样的异域文化风情。这个假期，让我们来一场别开生面的中越两国之旅。青秀山位于南宁市区，山峰如蓝，翠绿如海，素以山不高而秀，水不深而清著称。人在山中，抬眼但见峰峦起伏，群峰叠翠，俯瞰权倾石奇，古榕参天，举起相机留下绿野仙踪般的美景。山中有海，海上有门，三门海便是这天坑之下集山水洞天于一体的蔚蓝。这里的山水相映成趣，景色秀美，如同一个被时光遗忘的仙境，让人流连忘返。宛如翡翠镶嵌于群山间的昊鲲湖，碧波荡漾，水天一色，游船湖上体验舟行碧波上人在画中游的超脱意境，亦或登高远眺，留下张馨予也来打卡过的网红照。鹅泉是中国西南三大名泉之一，是得天跨国大瀑布的源头，整个鹅泉好似陶渊明笔下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的桃花源。这里有峰峦叠嶂的群山环绕，有清澈见底的溪流缓缓流淌，在这里漫步仿佛能听到溪流轻声细语般的呢喃。得天瀑布位于中越边境，是亚洲第一大跨国瀑布，乘坐竹筏近距离感受四级天然瀑布的壮观气势，更可以领略到越南边境的独特风情，感受到大自然力量的同时，也能体验到丰富的人文气息。从友谊关出境，乘车前往越南首都河内，这里的36行街保留了原汁原味的越南市井风情，穿梭其间体会老街的繁华，当地人的热情，手工艺品的价廉物美，街头小吃的美味，这是每个游客都不能错过的城市特色。有着海上桂林之称的下龙湾，是世界八大自然遗产及世界新七大自然奇观之一。在这里，我们登上豪华游轮，徜徉于美景之中，探索灵秀之境，感受大自然的无尽魅力，更能在船上品尝粤式下午茶，欣赏海上音乐派对，让心灵沉浸在无垠的海天之间，领略迷人的越南风情。一段与众不同的旅程，一次值得纪念的经历，用8天时间感受中越文化的交融，享受青山绿水的给予。跟着我们在这震撼人心的自然画卷中，领略一次身心的洗礼吧。
1: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在市场上，你要找到广西连同越南一起旅游的话，几乎是找不到，特别的少。而东方购物这个行程的话呢，非常的受欢迎。我们在上个月有直播10月份的3个团期哦，全部成团了。这两天呢，差不多是陆陆续续要发团了。今天我们直播的时间段呢，是在11月的中下旬。这个时间上海呢特别的寒冷，而在广西、越南的话，平均温度差不多在25度到27度，非常的舒服。所以呢，跟着我们一起游玩不一样的广西以及越南。现场呢，请到了东方明珠的小刚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小刚。
2: 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1: 是的。
2: 如果说这两天呢，您在外面游玩的话，可能最大的感受是人山人海，
1: 是的，
2: 是吧？但是马上到了11月份，那么对于我们中老年退休人来讲的话，不妨利用这个假期，去一个人少景美的地方。好好的去玩一玩，
1: 是的，
2: 而且我们要玩点跟别人不一样的，
1: 对的，
2: 来看看我们这次的行程。
1: 是的，说到广西，很多人第一想到了桂林，这个线路大家去了很多回了。我们这一次走的是不一样的广西，
2: 没错，
1: 像在崇左啊、靖西这一带。
2: 没错，是的，我们通常讲到广西的话，刚才说的桂林啊、北海啊，
1: 对对对，
2: 可能我们你身边的人可能都去过，
1: 是的。
2: 但是今天我们带您看一看一个全新的景色，
1: 景色更美啊。
2: 首先从上海啊出发，第一站呢来到的是南宁。那么这里是广西的省会城市啊，来这儿看什么？在我们中国有很多的5A级景区，但是南宁这个5A级的青秀山与众不同，为什么？它是一个城市 C 位的5A级景区，
1: 是
2: 很少有啊。在城市的市中心，有一片巨大的一个绿色地毯一般的一个公园，被称为青秀山。
1: 是的，
2: 南宁呢被称为绿城，因为它的植被覆盖率非常的高。 而这个青秀山被称为南宁的绿肺。
1: 是的，
2: 大家镜头当中所看到的就是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它其实是一个热带植物园。走到里面是绿树成荫，而且有各种的热带花卉，让你目不暇接，
1: 是
2: 非常漂亮。我们走这个景区啊，有电瓶车、小火车，让代步工具，让您观赏整个园林。
1: 是的，因为它这个园林非常大，而我们是轻松出行的。
2: 没错，
1: 到那边记住了要多多的深呼吸，感受那边的城市绿肺。
2: 是。好，接下来我们为什么叫广西新景？刚才说我们玩的跟不一样的，对不对？哪个不一样？来，这个三门海听过吗？各位，或许您听过，或许你以前的朋友给您介绍过。我要告诉您，这个三门海在目前的广西来讲是一个最最网红，而且是当地非常文明的一个景区。
1: 是
2: 因为这里看什么啊？我们说以前都听说过天坑景区，一般的天坑呢在陆地上，而在这里看的是水上天坑。
1: 是的，
2: 就是这个三门海。
1: 是的，很有意思。所以三门海不是大海，它是水上天坑。
2: 是，
1: 然后在这个地方我们会坐这个
2: 竹筏船
1: 穿越这个自然形成的，
2: 就是穿越这样三个门洞，然后进去呢就是三个这样完全天然形成的水上天坑。这个水啊，远处看是碧绿如翠的，而近前呢，到了近前的时候又是清澈见底，非常漂亮的一个自然景观。这被称为是世界地质公园。好，再接下来浩坤湖。这个湖泊其实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巨大的盆景。那么广西的山水大家都肯定都听说过，很文明啊。像这个一个一个单独耸起的这么一个个山峰，林立于整个湖面之上，碧绿如翠的湖面，远处呢是又是那种青翠满目的那种山峰，
1: 对，
2: 非常漂亮。我们首先会带您去到山顶的一个观景台，向下俯瞰整个巨大的盆景，然后再带您坐上画舫船去游览这整个湖区，被称为水墨浩坤，就是这样的感觉，好像人在画中游的感觉。
1: 是的，它也是2021年的春晚的峰会场。
2: 是呢，
1: 也是现在广西最新的一个网红景点。
2: 是的。好，再接下来来到一个泉眼，叫鹅泉，一个4A级景区。我们在广西听说过很著名的瀑布得天大瀑布，但是它的源头在哪里呢？来，今天我带您去到的就是它，鹅泉，这是得天瀑布的源头所在。这口泉眼呢是隐藏在一个山村当中，到现在还有很多原住民住在里面。真的是非常漂亮。
1: 是的，
2: 走进村落就好像是一个世外桃源的感觉。
1: 是的，
2: 真的是非常舒服，
1: 极清，而且里面你能够看到水草和成群的锦鲤。
2: 是的，而且在那个有个七孔桥，早上这种烟雾缭绕的时候，拍出来的每一张风景片，真的是让您觉得是每一个让你的朋友圈啊，绝对是刷爆。
1: 人少，
2: 非常漂亮啊。好，再接下来得天瀑布，这个时候我们到广西一定要去看的，
1: 对的，必打卡的
2: 5A级的景区。亚洲第一跨国瀑布。
1: 是的，一半在广西，一半在越南。
2: 是的，我们这一边就是个声势浩大的一个得天瀑布，宽200米。我们呢除了远观之外，我们还要带您坐着竹筏船去到瀑布的跟前，感受一下这种气势磅礴的这种水。

0: 水势啊，非常漂亮。而这个德天瀑布它就在国境线上面，它的对面你看到一个小点的瀑布叫板约瀑布，那边就是越南。所以站在这个景区，一边就是越南，一边是我们中国的广西，还是非常奇特啊。来，再接下来又是一个五 A 级的景区，花山岩画，它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为什么呢？这个崖壁高达40米，而在上面你会看到很多红黄相间的一些人物和动物的造型。这些画作是2000年前当时的古人将自己的生活状态刻画于这块崖壁之上，
1: 而且这个红色的颜料之谜至今都没有完全解开。
0: 是的，非常2000年的风风雨雨啊，依然至今是栩栩如生，就是非常神奇，所以是世界文化遗产。
1: 有一关，它是中国的南大门，也是中国的九大名关之一，这也是一个四 A 级的景区。
0: 是的，以前呢，这是一个历史名关，最底下那条道路呢，就是跟越南是接壤的，所以历史上这里就是一个交通重要的一个要塞啊，有一关。好，再接下来我们就要去到了第二站了。
1: 是的，
0: 越南。那么来到越南，首先要去到哪儿呢？河内，
1: 首都河内，
0: 一定要去的，
1: 是吧？
0: 河内是代表了整个越南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而在这里你更能体验到更多的越南最纯粹的风土人情。
1: 是的，
0: 比如说36行街等等等等，还有越南的西湖
1: 大教堂。
0: 哎，
1: 是的，
0: 我们全都要去到。再接下来自然风光不能少，那么这个自然风光鼎鼎大名，下龙湾
1: 是的，
0: 被称为世界新七大自然奇观之一。
1: 是的，
0: 那么我们看到很多影视剧当中啊都曾在这里取景，比如说007啊、金刚啊都在这里取景过，可以说是非常漂亮的一个世界著名的景观。
1: 它有数千座的石灰岩的岛屿啊，
0: 1500多座。那么我们这次要带您坐上豪华游轮，
1: 是的，
0: 去游览这个下龙湾景区，整整6个小时，让您欣赏整个下龙湾的全景。
1: 而且不是干坐着，还有豪华的下午茶。
0: 对，还有下午茶，还有海鲜的自助餐。
1: 哎，
0: 另外还有3次上岸观光，比如说金亚洞啊、天堂岛啊，
1: 对，
0: 全都带您去到
1: 啊。月亮湖。
0: 好，再接下来来到了越南边境的一个小城，叫芒街。哎，这里呢以前被法国所殖民，所以留下了大部分的一些法式建筑。哎，在这里都可以欣赏一下。最后回到南宁，搭乘直达航班返回上海，8天双飞，就是这样一个行程。
1: 是的，这就是我们的这个行程啊。首先这个价格，8天哦，原先的话最早来直播是6999元，
0: 是的，
1: 我们现在是直降1000。那么你想，叔叔阿姨夫妻两个人报名，比以往的话我们就省了2000块钱。
0: 是，
1: 而且我们是一价全含，每一个团只有30个人，这两个时间也是特别的合适，一个是11月18，一个是11月25号，在广西大约是25度，在河内，在越南这边的话大约是27度，
0: 是不是很舒服？
1: 像春天一样的温暖。但上海已经
0: 11月中下旬的时候，上海已经挺冷了，我觉得那个时候的温度可能应该是个位数吧，
1: 是的，
0: 对吧？但是你去到广西和河内，就是这样宜人的舒服的温度。而且我们今天承诺大家叫一价全含，有的人说，哎呦，599啊，又去广西啊，又到越南，
1: 8天哦，
0: 你会不会有什么东西不含？来看看我们给您的安排的内容：上海到南宁直达航班的往返，然后全程7晚的品质酒店，这个品质我承诺您，4钻到5钻的酒店就是这样一个品质啊。包括下龙湾，我们在您是连住2晚。下龙湾有一个白斋海滩，非常文明，白沙滩非常的细节。我们住的酒店步行10分钟就可以抵达这个沙滩，很舒适啊。酒店的含早，然后全程的14次正餐是餐餐全含，而且还有特色餐，
1: 是的，
0: 比如说壮族特色餐啊、布吉宴啊、游轮的海鲜自助，全都帮您安排上啊。门票、大小景点，刚才看我们这个行程里面是很多座船，对不对？
1: 很多次坐船，
0: 游轮呢、
1: 对的，
0: 全都要包含。
1: 是的，
0: 空调、旅游车，上海有个领队带您去，带您回来，当地也有导游为您提供讲解服务，还要赠送下龙湾那个游轮的粤式下午茶，这是当地一大特色。您一定想去品尝，我们赠送给您个人旅游意外险。所有这些内容做到一价全含，一个不带钱包的旅行。
1: 是的，包括现在这个画面你也可以拍照记录下来。
0: 是的，
1: 然后每个人只需要100元的定金就可以锁定名额了。一个人是100，2个人是200，你可以先锁定名额再去和你的太太先生商量，都是可以的。
0: 是的，
1: 11月份的团期呢，正好那边是四季如春的这个感觉，逃离上海的阴冷潮湿，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

约在17年前方明来过这里，今天呢有点故地重游的感觉。那其实我现在身后的这个区域呢是亚洲第一全世界第4的跨国瀑布。那首先我手指的这个方向呢就是越南的板约瀑布，然后呢这边就是我们国家的德天大瀑布了。那其实从气势上来讲，德天大瀑布会更加的恢宏。那整个瀑布呢落差大概在70米左右，然后它是以3级的落差最终流入到下面这条河当中。那整个瀑布最宽的位置大概有200多米，而且呢今天的天气其实还非常不错，所以呢会有这种啊云里雾里的仙境的感觉。而且刚刚稍微出点太阳啊，我还在这里看到了彩虹。当然了，这次我们的行程呢不光是让大家这样远眺，我们还会为大家特别准备到竹筏，让您乘坐这个竹筏呢更加近距离的来到德天大瀑布。然后呢刚刚我已经体验过了啊，越靠近它的时候啊，这种水雾腾起的感觉非常非常的棒。所以我觉得大家来到这里呢一定会觉得身心非常的爽亮。而且第一句啊，对面就是越南。

那现在方明所在的这个景点呢，也是我们这一次广西旅游当中我个人非常非常期待的，就是响当当的三门海景区。这个名字的得来在于什么呢？山中有海，海上有门。而且我其实刚坐在这个游船上，我直接感觉啊，就旁边的这个水啊，你说它是蓝色呢它也不像蓝，你说它是绿色呢也不像绿色，整体就感觉是非常漂亮的翡翠。就坐着这样的一艘啊，由船工慢慢慢慢往内走的这样的一条游船，我们一共会经历三次这样的三门。因为呢其实整体的形象它会有啊七个天窗，据说呢也是在全球都排得上名的。那这七个天窗呢犹如我们的北斗七星，而现在呢能够坐船通过的呢其中会有三个天窗。那在整个景区当中，大家可以把山水洞完全的联合在一起，然后最后还是天。所以呢我相信大家来到这里的时候呢，上海我就多多悠悠，我们坐着这样的游船来感受我们三门海的风光。

0: 那现在方明所在的这个景区呢，也是我们这次行程当中啊，广西的省会南宁市非常重要的一个景点。那大家如果对于南宁的了解是什么呢？它被称为我们中国的绿城，因为呢，整体的城市的绿化的覆盖率呢，在全国它都是遥遥领先的。而作为在南宁的市区范围里面，我身后的这个景区叫青秀山，它被称为我们绿城的什么？绿肺。因为其实你纵观全国范围里面，其实在我们市中心范围里面的五 A 景区，它数一数二了。而且呢，整个景区的占地面积非常非常大，整体规划大概在13点几个平方公里，而核心的景区呢，大概有5点几个平方公里。所以这一次呢，大家来到南宁，来到我们的青秀山，我也建议我们所有的顾客可以进去看看植物，呼吸呼吸新鲜的空气。所以呢，也期待大家来到这里可以玩得非常开心。
1: 广西这条线路呢，我们带给大家是一种静谧感，而且你看到那边的气候，因为跟上海是不一样的，
2: 对，
1: 所以它的这个植被的话呢，是充满了热带风光，空气气候都特别的好。来看一下我们的重磅景点。
2: 好的，
1: 在广西，刚才方明说到的得天跨国大瀑布，它可是气势宏伟的亚洲第一跨国大瀑布，
2: 是
1: 一半是在我们的广西，一半就是在越南，
2: 哎，
1: 而两边我们都会看到，
2: 都能看到，因为我们要坐这个游船，就这个竹筏。
1: 是的，
2: 我们会让您近距离的来到瀑布的跟前。当您去到跟前的时候，你会体会到这种气势磅礴。
1: 对，
2: 整个面宽达到200米，上下落差70米，而且水势巨大，这种水雾缭绕扑面而来的感觉，我们必须要坐到竹筏上你才能体会得到。而同时呢，坐在竹筏上，在你的左手边就能看到一个略小一点的百约瀑布，哎，那就是越南的一边。所以在这个国境线上的这一条游览路线啊，
1: 是
2: 当地非常出名的，
1: 等于是又看了瀑布又打卡了这样一个边境线。
2: 是的，然后青秀山，南宁的绿肺，就是这么如此巨大的一个绿地毯，它是在南宁的市中心。而在这里你可以看到的是在其他地方都非常难见的很多的一些热带的花卉和植被。我们在这里好好的呼吸一下空气，
1: 是的，
2: 让自己的肺啊好好的洗一洗。
1: 真的很少能够在城市当中见到这么大的一个山林啊，所以它是那边当地的城市山林。
2: 是，然后接下来呢，花山岩画五 A 级的景区，这座崖壁上面所能看到的所有的画像是2000年前留下来的，真不容易。要说我们中国人的那个古人的智慧是非常厉害啊，
1: 颜料之谜至今未解开，因为那个红色到现在都是清晰可见，它雕刻了当时人们的生活的情况，像有人像呀、铜鼓呀等等的。
2: 对对对，所以2000年的风雨到现在您还能看到它栩栩如生，
1: 是的，
2: 是不容易的啊。然后再看一下昊坤湖，2021年你想春晚要把自己的分会场设在这里，一定有它的原因。
1: 对的，
2: 那就是它的这种水墨昊昆这种感觉，
1: 景色异常美丽。它也是属于这个高山的喀斯特的一个地貌，
2: 喀斯特地貌。所以呢，你在远远的看上去，真的就好像是一个大大的盆景展现在你眼前。
1: 是的，
2: 所有的山峰林立在湖面之上，非常的秀美啊。然后三门海，这个被称为世界地质公园，水上天坑。啊，山中有海，海上有门。我们像这样的天坑要穿越三个，是坐着船工划那种小竹筏穿越这样的水上天坑。
1: 对的，
2: 这种地貌也只是广西专属。来，这次我们带你去看一看啊。
1: 天然形成，非常静谧。
2: 是的，额泉。哎，这是得天瀑布的源头所在。为什么叫额泉？哎，您到现场去听，我们的导游会为您来讲解，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传说故事啊。现场去听一听。而整个所在的村庄静谧舒适，而且是一个原生态的活着的村落。
1: 是的，
2: 至今还有些原住民啊住在这里面。
1: 是的，
2: 包括友谊关啊，中国南大门九大名关之一。而我们穿过这个关楼，我们接下来的下一站来越南
1: 了。越南我们都知道首都就是河内了，然后我们会看到城市的风貌，包括这样的充满烟火气的老街，
2: 这个一定要去
1: 36古街。
2: 如果说您有自由行喜欢的话，你哪怕去到河内一定会去这儿36古街，因为这里是最最地道的越南烟火气。它的这种传承啊，那个非遗的手工，那个所有的一些
1: 是
2: 当地的一些民俗风情啊，
1: 满街都能够看到越南河粉，看到滴漏咖啡。
2: 你就在那儿去看一看。
1: 是的，
2: 包括等等，我就不一一复述了啊。
1: 对的，
2: 所有的这些地标式的景点，我们全都要带您去到。
1: 是的，
2: 最重要，我要给大家介绍
1: 世界遗产的下龙湾，
2: 鼎鼎大名。
1: 是，
2: 那么多的影视剧一定要到这里来取景，那就说明它的风景真的是世界一绝。而这次我们将要带您坐上豪华游轮， 整整6个小时，游遍整座下龙湾。这里1500多座岛屿放在海面之上，我们中国游客亲切地称之为海上桂林。而在游览过程当中，6个小时我们将有3次登岛。首先第一次天堂岛，这个被称为整个下龙湾最漂亮的岛屿，我们带您去登顶，一览整个下龙湾的全貌。惊讶洞，海上溶洞，您可能以前没有游览过，这是一座巨大的海上溶洞，当中各种风化而形成的各种
1: 钟乳石、
2: 各种奇特的那种地貌啊，可以说是非常让您惊讶的。包括月亮湖，一定要去，这是一个海上内湖，我们在这里要搭乘换乘小船才能游览整个海上内湖，非常漂亮。
1: 是，
2: 包括白斋海滩。我刚才跟你说了，
1: 我们连住两晚的酒店，
2: 住两晚，
1: 距离这个酒店非常的近，
2: 步行10分钟就带您去到了啊。然后茶谷大教堂，我们要带您去到，这是盲街的地标。
1: 是的，
2: 所有这些景点，我们这一次全都一个不落的让您全都游览遍。
1: 然后我们去市场上找了一下，像类比同样的行程，首先很难找到，
2: 很难找到，
1: 几乎找不到，
2: 是的，
1: 我们只能找到类似的，比如说广西宜地游的，它是7天6晚的，也有鹅泉，
2: 这个行程跟我们差不多啊。但是如果说你想把我们这些景点和越南相组合在一起做成一条线路的，还真的比较少。
1: 对，
2: 所以这次我们给你找的是分开的啊，跟我们行程差不多，它是7天的，跟我们的时间相同，11月18号。多少？你看看，
1: 已经8293了，
2: 8000多。
1: 但是人家是13次餐需要自理，然后景区内的交通也需要自理，这个交通费就达到380元。
2: 是的，
1: 然后13次餐你算一下，
2: 50块一餐好不好？50块一餐，
1: 对，
2: 是不是600多块又没有了？这个300多，1000块没有了，是不是？
1: 那么8000多再加上这些费用，已经是要
2: 小一万了吧？
1: 小一万，
2: 9000多了吧？
1: 价格是的。
2: 来，还有，这还没有去越南，对不对？
1: 还没去到越南。
2: 去越南，如果是单独跑一次的话，下龙湾加河内多少钱呢？4938元。所以，如果你在市面上想把这两个分开来走，合在一起，这个行程的价格已经达到了13000多块钱。而今天我们不用你重复的舟车劳顿，一次过的带您走遍所有的美景。今天不要6999。只要5999，双飞8日游的一价全含产品带到给您。
1: 是的，平均到每天的花费才700多块钱。
2: 是啊，
1: 这个已经是我们东方购做到非常高的性价比了。
2: 又去到广西，
1: 对的，
2: 而且是全新的景点。
1: 是的，
2: 还去到越南欣赏到下龙湾，是什么样的体验？
1: 是的，所以呢，像这个行程的话，订购的人是特别多。10月份3个团机全部满团了，
2: 全都满团。
1: 这两天开始陆续要发团了。
2: 是的。
1: 然后我们现在做的是11月份的，你知道吗？11月份是那边的旺季。
2: 11月份。
1: 为什么？因为上海很冷了，然后在广西和越南是非常暖和的。
2: 对，一般我们上海的经常出门旅游的一些叔叔阿姨很聪明啊。
1: 是。
2: 到天冷，上海天冷了，去哪儿？往南走。但是往南走，你不能去一些大家都去过的地方，去点不一样的。来，这次我们的行程带到给您，这条线路的旅游旺季11月份刚开始，因为温度正合适。是不是？
1: 是。
2: 所以我们这次给大家的所有的内容，真正做到一价全含，真的不可多得啊。所有的内容现在都写在这里，您现在可以拿起手机来拍起来，去到现场你才能体会到这4个字：一价全含。除非你自己买东西，否则不带钱包的旅行就是我们带到的产品。
1: 是的，而且2个团期加在一起也总共只有60个名额。
2: 是，
1: 先到先得，每个人只需要100元的预付款就可以现在锁定名额了。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
0: 广西，我们国家少数民族当中哪个族最多？壮族。所以呢，我们这一次特别给大家准备到的这家店啊，据说在当地也非常非常有名，店名就叫壮族人。当然大家也看到面前方明这一桌菜肴是非常非常丰盛的，刚我数了一下，大概有总共12道菜再加1道汤，而且里面很多的食材呢都是当地人非常认可的原汁原味的，比如说大的罗非鱼啊，包括农家自己做的一些腊肉啊，以及豆腐什么都是有店家自己来做的。另外呢，当地因为相对来讲气候是比较潮湿一点，稍微热一点，所以呢他们的柠檬鸭也是当地的一道特色菜。另外呢，如果以壮族啊兄弟姐妹的美食的习惯来讲呢，他们的5色糯米饭也是他们一定会推荐给亲朋好友包括远来的宾客的。我们整一桌里面呢也给大家准备了。当然选择这一家的重点除了菜品很棒之外，我告诉大家叔叔阿姨们喜欢的啊，来到这儿吃饭，他会有表演，会有一些壮族的歌舞的一些表演，这个呢也是和啊，就是我们的少数民族壮族可以说很好的融合。另外还有一个融合的方式，他们会敬酒，啊，就刚刚我也体验了一下，身边的 啊，站一群，然后穿好他们民族服饰的小姐姐们，然后呢帮你敬酒。我觉得呢大家也是可以来体验一下。那在这一次我们德天瀑布附近呢，因为是靠着中国和越南，所以呢我们在这里给大家准备到的特色餐呢，就是越南当地非常优秀的，我们也通俗称它为簸箕宴。那当然，簸箕宴呢，其实在我们国家很多少数民族的宴请当中也会用到这样的一种啊盛菜的方式。那刚方您呢大概看了一下，里面如果加上水果的话，一共是12样，有整条的鱼，然后呢也会有越南的春卷，包括就是河里面的小虾呀、小鱼啊，以及鸡和鸭都给大家配好。那我觉得来到这里呢，大家也是一定要体验一下越南的餐饮的一些风土人情，所以我相信大家呢这一桌应该还是会吃得非常满意的。
1: 哎呦，这个餐饮啊真的是太吸引人了，广西的美食已经那么丰富了，越南的美食也是非常的吸引人。
3: 是，
1: 然后现在这个画面是我们住的酒店，
3: 就是住的酒店，
1: 整个酒店的话全程保证大家都是高品质。
3: 我刚才说什么呢，我们叫高品质酒店。什么叫高品质，大家自己通过镜头来看、而且我们不搞那些什么虚的、什么同级啊什么、现在您看到的酒店就是您到现场将要入住的酒店。如假包换的，您到现场所看的每一个酒店就是这样的一个品质，所以高品质，这是我对您的承诺。我们这次做到的一价全含所包含的所有的内容，真正让您是一个轻松愉快而且是有品质的旅行。
1: 是的，房间是特别的宽敞，看起来就很高级，然后也特别的干净，所以8天7晚的行程，您每一晚是住得很好，那么你体力就恢复得好。
3: 对，
1: 然后第二天你看酒店的早餐，
3: 是的，
1: 哦，真的是中西结合吧，还有结合了当地的特色，
3: 而且我们的餐食对有特色。我们整个8天7晚啊，有4晚住宿在广西，有3晚呢是在越南，对吧？所以这每一晚的酒店，每一天的餐食，我们是经过精心挑选的，
1: 对的，
3: 尽量让您品尝到当地最具特色的一些美食。
1: 是的，
3: 而在早餐，我们在酒店里面全都给您包含，让您能够在舒舒服服的品尝完它的酒店自助餐之后，我们开始每一天的行程。我们这次的行程可以做到是每天不重样啊。
1: 对，
3: 你可以刚才通过我们的介绍，你都听到了，每天看的那些内容都是当地全新而且时下最网红的一些景点，而且每天没有重复的，不是说今天我们去看一个湖，明天又是一个湖，后天又是一个湖，没有，我们天天看的东西让你眼前一亮，天天充满了惊喜的感觉。
1: 是的，是一条非常新的这样的一个广西的越南的一个路线啊。所以呢，你想它这个我们这个行程在东方故意也已经是热卖一段时间。
3: 哦，是的。
1: 这证明什么？去过的观众都是反响非常的好，
3: 对，
1: 好评也特别的多。我们就是一再再而三的被证实是一条非常合适的路线。
3: 是。
1: 那么你想，在11月的中下旬，上海已经是阴冷潮湿，江南嘛湿冷的冬天。
3: 对。
1: 而去到广西，去到越南，四季如春的感觉，25度到27度。
3: 我就回去，
1: 你看这个画面，你就能感受到。
3: 你就看这样的画面，你就说您在上海这种水泥森林当中，11月中下旬，天嘛冷飕飕，对不对？然后你浑身的感觉，哎呦，有点僵硬了，骨头嘛应该硬了。
1: 对。
3: 这个时候该去哪里？投入到绿色当中去，而气温又要合适，那去哪里？我们这次给您去的广西仙境，包括越南。
1: 而且广西那边的话，它的植被啊，就是特别的茂密，大家有没有发现？
3: 四季常绿。
1: 山上对，就是很多的植被，像包括青秀山，城市的一个山林。然后我们看到了各种湖，
3: 像这种浩坤湖，
1: 对吧？浩坤湖
3: 就是叫它为什么叫水墨浩坤？你走在这个坐我们坐画舫船游览，穿梭于所有的山峰之间，让您感觉就进入到一个水墨风景画当中。
1: 对的。
3: 到11月份，你在上海华东周边，你是找不到这样的感觉了。
1: 对的，这跟我们平常看到的烟雨江南完全不一样，
3: 完全不一样。
1: 它是充满着热带风情的。
3: 对。
1: 包括你在广西，你到了越南，越南它也是一个热带水乡，你在那边喀斯特地貌、古村、沙滩都能看到，所以你往这边广西，包括越南这一路走的话，你感受到的是完全跟我们江南这边完全不一样的一个风景。
3: 一个是风景不一样，一个是风土人情不一样，
1: 饮食也不一样，
3: 对不对？刚像我们刚才吃了一顿饭，叫壮族人那顿特色餐。这个壮族人，您到了现场，你去打开手机的各种软件，你搜一搜，当地真正的是网红餐厅。壮族菜的一个最具代表性的餐厅，而我们这次挑选的就是它，带您去一边欣赏美食，还有特色的歌舞表演，就是壮族人的歌舞表演啊。壮族人是能歌善舞，大家可以看到的就是它。 您就可以到现场，一边欣赏吃着美食，一边欣赏着这种歌舞表演，然后呢，这些壮族的姑娘们呢也很热情，到你旁边来给你敬酒，他这种高山流水的敬酒仪式，也会让你觉得是完全的不同的体验。
4: 是的，
3: 这才叫旅行。
1: 是的，而且这个你看，吃饭的地方一看环境也是特别好。住的也好，然后整个行程不劳累。刚才我们听到什么坐船呀、坐竹筏呀、游轮呀，然后上山下山，反正就还有小车。
3: 其实我们很多一些游客可能出门都会经常遇到过，以前可能遇到过啊。今早起不想再进地了，哎呦，要蹭底冰处了，对不起，另外付费啊。
1: 对，收费了。
3: 啊，坐个游船来了，今天这个要另外付费，吃个特色餐要付费。哎，在我们这儿一价全含，今天我们所电镜头里面所看到的东西，全都是包含在今天的团费当中。到现场，您不需要再花另外一分钱，就可以享受到今天所包含的内容了。
1: 我们除了全程的14次的正餐全含，然后其中3次特色餐，还赠送给大家下龙湾在越南游到豪华的游轮，并且体验当地正宗的粤式的下午茶。
3: 是的，粤式下午茶非常有代表，在整个东南亚地区，您去说粤式下午茶，
1: 有海鲜，
3: 当地人都会知道。所以我们这个下午茶在哪里？在下龙湾的豪华游轮上面去让您体验，是不是有别有一番风情？
1: 是的。
3: 所以这次我们给您的真正包含的内容，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下龙湾的豪华游轮。我不跟你乱讲，我不是说把一个小船说称之为游轮，但是现在所看到的就是我们游轮的整个完美的实景，
1: 规格高，级别高，
3: 下午茶，
1: 是的，
3: 海鲜自助餐，这是我们今天全都包含在费用当中。
1: 是的，一般的话可能就给你坐个船去看下龙湾，带你兜一圈好了。
3: 是，
1: 我们今天在这么豪华的游轮上有吃有喝，然后让你也下船再上船，3次下船的机会，
3: 3次可以去游览，
1: 近距离的去看这个下龙湾数千座的这样的一个石灰岩的岛屿。所以这个行程你现在只需要先付100元的定金就可以锁定，而我们最早来直播的时候是6999元，现在我们直降1000，一个人降1000，夫妻两个人的话就比我们之前省了2000块钱，
3: 非常划算，各位。而且我告诉您，去到的11月份是当地真正的旅游旺季。
1: 是的，现在留时间给大家抢名额，您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5: 中国广西有着西南边陲独特的风景，山水如画，令人陶醉。与之接壤的越南又有着别样的异域文化风情。这个假期，让我们来一场别开生面的中越两国之旅。青秀山位于南宁市区，山峰如蓝，翠绿如海，素以山不高而秀，水不深而清著称。人在山中，抬眼但见峰峦起伏，群峰叠翠，俯瞰权倾石奇，古榕参天，举起相机留下绿野仙踪般的美景。山中有海，海上有门，三门海便是这天坑之下集山水洞天于一体的蔚蓝。这里的山水相映成趣，景色秀美，如同一个被时光遗忘的仙境，让人流连忘返。宛如翡翠镶嵌于群山间的昊坤湖，碧波荡漾，水天一色，游船湖上体验舟行碧波上人在画中游的超脱意境，亦或登高远眺，留下张馨予也来打卡过的网红照。鹅泉是中国西南三大名泉之一，是得天跨国大瀑布的源头，整个鹅泉好似陶渊明笔下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的桃花源。这里有峰峦叠嶂的群山环绕，有清澈见底的溪流缓缓流淌，在这里漫步仿佛能听到溪流轻声细语般的呢喃。得天瀑布位于中越边境，是亚洲第一大跨国瀑布，乘坐竹筏近距离感受四级天然瀑布的壮观气势，更可以领略到越南边境的独特风情，感受到大自然力量的同时，也能体验到丰富的人文气息。从友谊关出境，乘车前往越南首都河内，这里的36行街保留了原汁原味的越南市井风情，穿梭其间体会老街的繁华，当地人的热情，手工艺品的价廉物美，街头小吃的美味，这是每个游客都不能错过的城市特色。有着海上桂林之称的下龙湾，是世界八大自然遗产及世界新七大自然奇观之一，在这里 我们登上豪华游轮，徜徉于美景之中，探索灵秀之境，感受大自然的无尽魅力，更能在船上品尝粤式下午茶，欣赏海上音乐派对，让心灵沉浸在无垠的海天之间，领略迷人的越南风情。一段与众不同的旅程，一次值得纪念的经历，用八天时间感受中越文化的交融，享受青山绿水的给予。跟着我们在这震撼人心的自然画卷中领略一次身心的洗礼吧。
1: 好的，如果您刚看到我们的直播哦，这个八天七晚我们带你走遍的是广西加上越南，在市面上这样的行程非常的少见。
2: 是。
1: 而广西的话，我们不是传统的桂林这一块，或者是那个
2: 北海、
1: 我们是走到了非常美丽的不一样的路线。跟着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2: 是。
1: 首先上海到广西南宁的话，我们是直达的航班。
2: 是。
1: 然后南宁我们会去看青秀山，它被称为是城市山林、城市绿肺，有着不一样的热带雨林这样的一个植被。
2: 是的，这里整个南宁就被称为绿城，而它的绿肺所在呢，就是这个青秀山，全国非常少有的城市 C 位的五 A 景区。三门海，哎，你以前可能没听说过，这里被称为水上天坑，这是一个四 A 级景区，世界地质公园。为什么叫三门海？山中有海，海上有门。我们就要搭乘这个手摇的竹筏船，穿梭于一个一个的水上天坑，从溶洞穿过去，到了里面，抬头一望是碧蓝的天空，而下面是碧绿如翠的湖水。这就是三门海带给你的人间仙境啊。然后浩坤湖，2021年春晚特地把它的分会场放在这里，因为它这里的风水，这个山水啊，可以说真的是非常漂亮，极具广西特色。这次呢，我们要坐上画舫船，带您穿梭于这个水墨浩坤湖，
1: 是的，
2: 更要去到山顶上的观景台，向下俯瞰，有如大盆景一般的这个浩坤湖啊。然后额泉，这里是得天大瀑布的源头。整个泉眼呢，是一年四季它不干涸，一直在涓涓的流淌。而它的泉眼是隐藏在一个小小的山村当中。哎，这次我们带您去现场，
1: 而且泉水极其的清澈啊。
2: 是。好，再看得天大瀑布，这是每一个到广西一定要去看的必打卡的景点，因为它是被称为亚洲第一跨国瀑布。一边就是我们中国广西的得天瀑布，而另外一边呢，就是越南的板约瀑布啊。所以在这里一眼就能看到两个国家，还是非常神奇。同样的，我们要坐上竹筏船，让您近距离的体验这种声势浩大的得天瀑布。
1: 是的，
2: 然后花山岩画，
1: 对，
2: 哎，这是2000年前古人呢留下来的画作，雕画于崖壁之上，这个40米高的崖壁，2000年前，时至今日，上面的颜色依然是栩栩如生，所以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友谊关，中国的九大关之一，也是被称为南大门。这里这条公路呢，跟越南就是接壤的，而以前这里就是一个通往东南亚的一个必经之路，重要的关隘。离开友谊关之后，我们将要去到的就是越南。哎，这次我们行程不光是广西啊，还有越南。去到越南呢，首先要去到的河内，这里是整个经济文化中心，而在这里你能体会到的就是最正宗的越南的风土人情。所有的必打卡的景点一个不差，全都带您去到。
1: 是的，
2: 值得重磅推荐的鼎鼎大名的下龙湾，这一次我们带您坐上豪华游轮，畅游6个小时，游遍整座著名的下龙湾，1500多个岛屿，被称为海上桂林。而在这个6个小时当中，更有3次登岛，比如说金亚洞啊，比如说天堂岛啊，这个所有的一些最著名的景点全都带您去到，更要在游轮上给您体验一个粤式下午茶，
1: 是，
2: 还有一个海鲜豪华自助餐，哎，就是这样的体验。然后接下来去到了越南的芒街，这是一个边境小城，这里看到的一些大教堂都是法式风格，被称为越南版的巴黎圣母院。看完之后去到的是广西的南宁，搭乘直达航班返回上海，整整八天，这样的行程市面上极其少见。
1: 是。
2: 但是市面上的我们看一看好不好，
1: 我们只能找到类似的，比如说广西南宁加巴马加三门海7天6晚的11月的团期，我们也是找到11月18号，这已经是8293元了，比我们远高。
2: 他不去越南，
1: 但是他不去越南，并且他的13次餐需要自理，景区内的交通需要自理，交通费是380，13次餐我们算它50块钱一次，你算一下多少钱？
2: 600多块吗？
1: 600多块钱，那么加上去的话将近小1万了。但是这小1万的话， 越南都没有去
2: 的，越南还没有去呢。
1: 你再去一次越南，那就10000多了。
2: 单独飞一次越南，河内加下龙湾的价格是多少？4938元，就是我们11月份啊。为什么11月份？哎呦，人家都看11月份蛮贵的，对，因为11月份才是广西和越南的旅游旺季，
1: 旺季到了，
2: 价格高。
1: 是的，
2: 如果这两条线路你都单独去的话，已经要13000多元。但是今天我们双飞8日游，一次走遍广西的所有的心境，去到越南只要5999。
1: 是的，我们之前的话最早直播是6999，然后这个路线非常受欢迎，所以东方明珠也让利了，我们做5999。你想两个人去报名的话呢，一下子夫妻两个人省了2000块钱。
2: 搁在咖喱良不良心？就是我们这去的广西的崇左，
1: 对的，
2: 对吧？最著名的现在的最时下最时尚的景点，包括还去到了越南，还去到了河内，还去到了下龙湾。
1: 平均每天700多，你知道吗？平均每天700多的旅游，在东方购物就属于是非常性价比的。
2: 对，我们不是火车往返。飞机上海到南宁直达往返，我们不是住普通的一些常规的什么精品酒店，全程的品质酒店。刚才我们镜头里面看到了4星的5星的酒店都会带到给大家。下龙湾要连住2晚，而且住的酒店步行10分钟就抵达白斋海滩。
1: 是的，
2: 所有的餐食餐餐全含，特色餐您不用自己费心费神的去找，我们已经全都帮你安排好，而且都是当地的网红餐厅。
1: 是的，
2: 景区内没有一站说去到你某个景区里面什么坐游船啦，坐电瓶车又另外花钱，没有，我们这儿全部包含啊。
1: 对，
2: 然后呢，空调旅游车包含，上海有一个领队，当地还有导游，然后下龙湾的游轮我们赠送给您，还要送什么？粤式下午茶。还要去粤式下午茶，这就是我们今天带到给您的所有的一些内容，然后还有旅游意外险，真正的做到一下全含。
1: 是的，而且现在大家不用纠结到底是11月18号还是25号，这个没有关系，这个在签订合同的之后，到时候再可以确定时间。你先
2: 把，我们有个签约环节的
1: 锁定名额，
2: 我们有个签约环节，今天您需要做的只是抢名额。刚才我看到有人订单数，我要提醒您啊，我们一张券只有一个人。不是一家人，
1: 如果是夫妻两个人的话，200元，
2: 需要两张，
1: 一个人100，两个人200。
2: 如果去四个人是应该要买4张券，一定记住不要买错了。我们之前有很多客人到现场来，买了一张券到现场来，啊，我老婆要去的，然后呢，我邻居要跟我一起去的，我的姐姐要去，没有了，就加不到，所以宁可多订。不要少订，为什么？主动权掌握在您的手里，
1: 而且不需要签证的去越南，你只要有护照就可以，
2: 带上护照跟着走就行，
1: 跟着我们走就可以了。
2: 是，
1: 现在还有5分钟左右，名额还剩下最后的5个名额了，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9。

那现在方明所在的这个景区呢，也是我们这次行程当中啊，广西的省会南宁市非常重要的一个景点。那大家如果对于南宁的了解是什么呢？它被称为我们中国的绿城，因为呢，整体的城市的绿化的覆盖率呢，在全国它都是遥遥领先的。而作为在南宁的市区范围里面，我身后的这个景区叫青秀山，它被称为我们绿城的什么绿肺。因为其实你纵观全国范围里面，其实在我们市中心范围里面的五 A 景区它数一数二了，而且呢整个景区的占地面积非常非常大，整体规划大概在13点几个平方公里，而核心的景区呢大概有5点几个平方公里。所以这一次呢，大家来到南宁，来到我们的青秀山，我也建议我们所有的顾客可以进去看看植物，呼吸呼吸新鲜的空气。所以呢，也期待大家来到这里可以玩得非常开心。

0: 三分钟左右啊，这个八天七晚交给我们东方明珠啊，给到你的是一个不一样的体验。广西很多人说去过桂林的，那我们这次呢去到像昊坤湖，对吧？德亚的跨国大瀑布，然后去到三门海，景色是非常的美丽。因为那边的话，广西那边它的一个气候呀、温度跟我们上海这边江浙沪是完全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如果说您身边有一些旅游爱好者的话，你去问一问，这两年在广西旅游有一个非常知名的地标，就叫崇左。是不是很多人都慕名前往的，专门要去看？为什么？崇左所代表的一些风光呢，是真正的是广西最原生态的风光。它没有过分的商业包装。
0: 对的，
1: 能到桂林去，
0: 对、
1: 走到阳朔，
0: 哎呦，
1: 我如果都可以到前门那样啊，
0: 对吧？就这么近，我去过那边。
1: 对
0: 对。
1: 就是要去看原生态。
0: 我们这个路线更原生态，更静谧。
1: 对，
0: 你会发现景色很美，但是游客很少。
1: 是的。
0: 然后比如说像那个鹅泉这个地方，那个泉水清澈到你能够看到里面的，
1: 而且那个古村落
0: 水草
1: 到现在为止还有村民住在里面，你真正能看到当地的烟火气。这是我们旅行应该是要看到的，应该欣赏到的美景。包括现在看到的三门海，这里能被评为世界地质公园。我们坐着竹筏穿梭一个个溶洞之间，而抬头向上看到的一个个完全天然形成的水上天坑，
0: 是的，
1: 这种美景仅限广西，就在崇左。
0: 是的，
1: 而我们这次将要带您一次过的全都玩遍，而且同时我们这次还要去哪儿？还要去越南。不光是只有广西，越南很知名的就是下龙湾，世界新七大自然奇观之一。这次我们带您坐上豪华游轮，畅游整个下龙湾。
0: 是的，包括像越南这种地方，你跟对我们的团是完全不一样的体验。我舅舅在去年的时候，他到了广西北海上跟了一个当地的小团去到越南，然后越南还有一个导游带他们去购物，然后就真的是乱乱的，
1: 这种体验就非常差。
0: 上了当，对，体验就非常的差。
1: 对，
0: 但是跟着我们东方明珠的话，你去到越南真的有非常好的体验，像越南首都的河内，对吧？古城的老街，
1: 对，
0: 然后现代的风景都会给你看到，
1: 哎、看
0: 城市地标都能看到。
1: 这就是我们的游轮，
0: 下龙湾的游轮。
1: 我们说什么叫豪华游轮？不能随便乱吹，
0: 嗯，
1: 我们有事实的视频展现给你看。这就是我们当您去搭乘的，由整个下龙湾搭乘六个小时的豪华游轮。
0: 是的，
1: 在这里除了六个小时，还要在船上吃一顿海鲜自助餐，还有一个粤式下午茶送给您。全程有三次登岛，当中所要去到的金亚洞啊、天堂岛啊，全都会让您去到。
0: 是的，景色也是非常美丽的。关键是我觉得我们的体验感很好，在豪华游轮上有吃有喝，还有自助，对吧？
1: 对，
0: 海鲜自助，
1: 海鲜自助餐，
0: 还有下午茶，
1: 是
0: 吃着当地的粤式的美食，看着当地世界遗产的美景，这是多么好的享受啊！
1: 对，说我们所以说出门旅游啊，要玩点跟人家不一样的，
0: 对的，
1: 这才叫不一样。
0: 嗯，
1: 而且要跟品质团，
0: 对不
1: 对？选团很重要。去到现场有没有说每天导游老师挖空心思要问你掏钱啊？啊，
0: 我们没有
1: 自助餐，哎，
0: 没有自费的项目了，
1: 绝对不会有，
0: 一价全含。
1: 是，
0: 年纪大的叔叔阿姨跟着我们放放心心的。
1: 对，就好像现在看到那种歌舞表演，包含在我们的壮族人餐食当中，不需要另外花钱。去到景区里面搭乘游船，不需要另外花钱。

0: 晚上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咱们说这个人民币的收藏一直是收藏品领域的一大热门啊，但是很多观众可能会感觉到说，纸币的这种收藏可能说动辄需要什么好几万的一个门槛。但是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今天咱们东方购物带给大家一套可以说是啊跨代的传承非常有序的一套完整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套人民币，但是它的入手门槛是非常非常低的，所以如果你对于这个人民币的收藏非常的有兴趣的话，尤其想要感受到我们今天非常好的一个品相，今天我们这档节目依然希望大家能够牢牢把频道给锁定住了。当然也是为大家邀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李松鹏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欢迎李老师。
1: 嗯，焦老师晚上好，各位观众晚上好。其实我相信在整个的国庆的假期里面，很多人都带着自己的孩子去参观过很多博物馆，博物馆里面真的是叫人头攒动。但是您会发现在很多博物馆里面的话，你只是参观，只是给孩子一个印象，能够把博物馆的藏品带回家的概率我认为是很低的。但今天你有可能会完成你这个梦想，为什么？因为今天我们展示的包括是您会拥有的这套人民币当中的第一套和第二套，其实在各大的金融博物馆和钱币博物馆里面都会有展示的。今天是把博物馆的藏品带回家一个难得的机会在里面了。
0: 是的，首先我们说今天我们涵盖到了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套人民币啊，所有其实这四套人民币啊已经全部退出了我们的这个流通领域。
1: 是的，
0: 而且等于说它就只有存量没有任何的产量，这个首先它就说非常非常的稀缺。那么首先看一下我们里面非常好品相的这张第一套人民币当中的红轮船。
1: 是的，
0: 这张太有名了。

0: 是的，没错，1949年，它和共和国同年诞生的红人船，你会发现它的整个的色调呢是红色的色调。其实这张纸币和我们上海是有非常深的渊源的，因为它的场景就是当时的外滩的场景，包括这艘船呢是解放号的一艘的轮子船，所以说这个场景就是外滩的场景在里面，包括是你会发现它的整个的色调是红色的，为什么？因为上海是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嘛，所以说红色呢也是我们伟大的共产党的一个标准的颜色，中国红嘛，所以说这张纸币其实既是流通券，但是它的生成的意思也有纪念性的意义在里面的，这就是第一套的人民币，1949年，你想距今整整77年，因为今年是建国77年嘛，
1: 是的，
0: 所以说这是一张77年前所发行的第一套人民币，也是在博物馆里面您经常可以看到的那个馆藏的人民币和它是完全一致的，所以这张人民币您要把握住，因为什么？第一套人民币张张都是宝，我们客观的说，第一套人民币呢有62个券种，
1: 对，
0: 现在如果说你要把它集全的话呢，大概要700-800万元人民币左右价格了，所以说很难，就说您凭一己之力很难集全嘛，但是今天我们选择了第一套人民币当中非常有特殊含义的，与我们上海有深深的渊源的，并且还是我个人认为带有点红色纪念的这张红轮船为大家带来，并且品相这么好，各位，第一套人民币张张都是文物，作为77年前的第一套人民币当中，其实绝大部分都有什么虫蛀鼠咬，或者说有缺损，这是很正常的，但是我们今天第一套人民币也算是上美品相的，算是什么收藏级别的，因为第一套人民币当中几乎没有全新品相，这样品相您值得收藏，其实和博物馆的馆藏是完全一致的。
1: 对的，而且告诉大家，我们这样的一张就是红轮船，它是我们上海印钞厂印制的，
0: 没错，
1: 就是见证了我们的上海解放，然后呢长江航运这样一个复苏，
0: 没错，
1: 真的跟我们的上海的观众非常的有情怀，
0: 确实。
1: 还有除了今天我们的第一套人民币当中里面这张非常有代表性的之外，今天我们的第二套人民币当中给大家带到是我们这样的一张黄五元，这张也特别的有名哦，
0: 是的，
1: 就是民族大团结，对吧？它也是刻画着我们各族人民同心同德，就它的这个题材是特别大气的。
0: 您说太对了，包括这张人民币的话呢，首先它有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面值高，在第二套人民币当中，它是属于第二大面值的，第一大面值就是我们所熟知的10元。大黑石嘛，现在市场价格要70-80万元左右价格了，这是它的第二大面值5元券，并且这张的话呢，就像您前面所说的，它是人物展示最丰富的一张纸币，包括是这张纸币的话呢，当时的购买能力大家可不要小看这5元，这是第二套人民币当时有70多年前所发行的那个5元的时候，您家里面一家四口，一对夫妻带两个小朋友的话，一家四口一个月的生活费估计5块钱就够了，所以说这张纸币的话在当时来说的话已经是很值钱了，所以说能够留存下来几乎是微乎其微，凤毛麟角嘛，所以这张纸币的话呢，几乎你平时能够看到它的话也几乎在博物馆里面能看到它，但是今天不才可以看到它，还能够拥有它嘛，
1: 是，而且其实我们感觉这样的一张，就是它的这个设计啊，就是很有那种比较明显这种油画的那种风格，
0: 确实
1: 欧式的那种风格，
0: 没错，
1: 因为它也是那种苏三币，对吧？
0: 没错，它也是属于是当时的话呢，也是就结合了各个国家的一个印钞的技术在里面，在当时来说的话，它的整个防伪技术设计的话也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高度，人物如此的丰富，并且还是句话，您要看它品相好坏的话呢，您如果今天先抢好名额拿回家，你仔细看好的品相的话呢，在他整个的这么多的人群当中，每个人的神态，每个人的开脸都是非常清晰的，我们今天做到这一点了，也是第二套人民币当中设计非常独特，纯饰数量非常少，面值非常高的这一张黄五元，
1: 对，然后呢，第三套人民币我们今天给到大家这个面值就比较的多了，
0: 是，
1: 这一套其实也是我们说给到大家是62版的第三套人民币，
0: 啊，
1: 也是整个的一个就是流通时间是比较长的，
0: 没错，
1: 整整38年时间，
0: 是，
1: 那这个对于我们观众来讲真的可以说是记忆犹新啊，
0: 是的，它是整整是9个面额，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第三套人民币9个面额，包括是10元、5元的、1元的拖拉机手、女拖拉机手，包括是5角、2角、1角，甚至1分、2分、5分，这里面也创造了很多的人民币的一个历史，包括第一次出现了分、角、元这样的一个概念在里面，所以说我们今天也把它整个的第三套人民币的9个面值为大家带到了嘛。
1: 是的，因为这套其实它也很有特点，就是它是我们新中国首套自己独立设计的这个人民币，
0: 确实，
1: 所以它有些比如说那种印刷技术，我们会感觉也是达到当时的一个巅峰的。
0: 是的，包括是5元券，我们在其中包括这张5元券是获得了世界纸币设计大奖的一张的获奖的纸币，我们今天也包含其中了，所以说 这第三套人民币也做到了一个它的特征的一个九个面值都在里面了。
1: 对这个我觉得真的也是整整就是一代人的这个回忆啊，今天也在我们整个的人民币的这个套组当中。
0: 是
1: 然后接下来就是到了我们今天第四套人民币，这套它的这个发行时间是从1987年到1997年、
0: 嗯、
1: 然后是在差不多是各民族的这种人物的头像就是在上面已经是凸显得非常的明显。
0: 你说太对了，包括第四套人民币当中我们做到了面值权，第四套人民币当中其实从一角开始，一角两角五角一元两元五元十元五十元一百元，整个九个面值我们今天都集全了，并且做到了什么韦斯通待会我们会着重介绍一下，但是我们得先记住它、嗯、今天是做到的是面值权，九个面值一张不缺。
1: 对，这也是我们大家所俗称的那个就是民族钞，对不对？
0: 没错，是的。
1: 而且其实里面我们有里面非常稀缺的一张，就是我们里面的两元面值这个纸币、
0: 哦、
1: 因为这个到后面就是两元两角到后面就没有了，
0: 最后一张两元了，最后一张的两元和最后的一套的一角两角和五角在第四套人民币当中出现，我们现在流通的是第五套人民币，第五套人民币的话、嗯、可想而知没有两元没有一二五角了嘛，所以说这也是这四张券种的关门钞了。
1: 是，而且这一套其实是见证了改革开放整个的发展。
0: 没错，
1: 这个第四套等于说我们可能70后80后90后都是真实用过的、啊、
0: 都会有印象、
1: 啊、
0: 但是我们今天在整个的构成当中它其实也是代表了一个特征而已，但是您千万记住、
1: 嗯、
0: 我们今天是1234涵盖了四套人民币，特别是有文物级别的第一套和第二套再带来其实更加的少见了。
1: 是的、
0: 嗯、
1: 有很多观众说哎呀我想了解一下，今天我们既然就是说四套它这个跨代传承它是比较成体系的、嗯、
0: 是，
1: 但是里面我们有些比较有特点的它现在其实啊市场表现已经非常好了。
0: 那当然，
1: 就刚才我们说的红轮船这张面值100元的、
0: 嗯、
1: 第一套这个人民币当中的，现在我们有的地方比如说网上搜一搜、
0: 嗯、
1: 你看看就单这一张，
0: 是
1: 你看看它的这个市场表现6850元啊、哦、
0: 没错，但是问题我们会发现这张是裸钞的呈现、
1: 嗯、
0: 而不是平级分装，平级分装是对的这张纸币加的第三方的证明它是真品的前提之下，但是你看裸钞市面上价格都是六七圈了，为什么？因为第一套人民币张张都是宝，全套的话要6700万元，而在这其中真正和上海有非常渊源的由上海印钞厂当时第一批印刷的就是我们这张红轮船，所以这张的话市面参考价格5000-6000块钱其实很正常的，
1: 是
0: 这个道理。
1: 对的，我们再看当中我们那个黄五元刚才第二套人民币当中的、
0: 嗯、
1: 网上你也可以去了解一下，就这张、
0: 嗯、
1: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市场表现4880元
0: 啊，这也很正常，当时的话一个月的四口之家的生活费换成现在的话一个月四口之家4000块钱您不一定能够够，但是现在市面上面的话这张纸币所以说现在4000-5000块钱也是很正常，并且它是高面值的，能够留存下来能够保证品相好的也是微乎其微的状态了。
1: 哇，那就单这两张、嗯、且不说我们后面各个面值的第三套人民币第三套人民币、
0: 嗯、就这两张
1: 就这两张、
0: 嗯、
1: 它现在市场表现总的价值已经是12000多以上了、
0: 确实很正常，因为
1: 是
0: 之前的话你能看到的话几乎都是在博物馆里面、
1: 嗯、
0: 你会去看比如说上海的银行博物馆包括是北京的钱币博物馆人民币的展厅里面我们这张红轮船包括我们第200人民币这张黄五元都会位列其中，博物馆的馆藏其实价值就代表它的价值是价值不菲，但是我们今天您可以把它把实物把真正的博物馆馆藏带回家嘛。
1: 嗯，我刚刚觉得就这两张、
0: 嗯、
1: 像我们今天这个品相那东方购我们整个的再加第三套人民币第三人民币我们的售价其实是可以卖到12000多以上的，
0: 这是很正常的。
1: 对，
0: 没错，
1: 但是今天我们在十一期间我告诉大家好消息啊，开场我也讲了、
0: 嗯、
1: 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四套人民币这么具有到跨代传承意义的我们东方购的售价惊喜到让你什么程度哦，真的是惊掉下巴。
0: 是，
1: 今天我们的售价只要6980元、
0: 哦、
1: 等于这两张现在市场表现、
0: 嗯、
1: 它的这个总价值打了一个对折左右，
0: 没错，
1: 7000元都不到、
0: 嗯、
1: 你里面还涵盖到了我们各个面值的第三套人民币和第四套人民币，而且还有鉴定证书的，
0: 是整整的话呢是20张的人民币涵盖是1234套人民币，但是最关键问题各位还是一句话、嗯、6000多块钱您算一下，如果说第一张一套和第二张一套单张的话，如果你就不算后面的18张就这两张的话才3000多块钱、
1: 哦、
0: 在上面上面根本不可能会买到真的。
1: 是的，而且再告诉大家我们今天还不止这些、
0: 嗯、
1: 这个其实我觉得我们的入手门槛已经是非常非常低了，
0: 没错，
1: 然后今天我们还有非常丰富的这个赠品要送给大家。
0: 是的，
1: 今天我们这个赠品当中啊既有到邮票
0: 对
1: 吧，然后呢而且邮票有各个主题的
0: 40张哦，
1: 对的，
0: 整整是4个小型章，包括是涵盖4个小型章里面包括是重大事件包括是伟人的，整整40张的邮票是送给你的，这些邮票的话其实价值也是不菲的，但我们今天算是国庆节的一个特别的礼物送给大家，这是我们的 赠品一，
1: 对，
0: 后面还有赠品好多了，
1: 对，还有我们的这个关于奥运主题的这个流通纪念币啊、哦、这个它也是非常的这个精美的，大家来看一下
0: 2008年奥运会18年前啊，各位18年前的全新品项的我们2008年的奥运会全套的八枚也是送给大家，这是我们的赠品二，您千万不要换台，因为后面还有赠品哦。
1: 对，还有我们第四套人民币的这个80版的我们的一角，你看，以及我们的这个五角，全部也都是啊，整刀的100张，全部都是啊全新的。
0: 是的，我们今天是特别送给大家的，整整是第四版人民币的各100张，等于200张的百联号的人民币。换句话说，我们今天赠品的丰富程度也是超乎你想象的。但是，赠品的话几乎就相当于天德，为什么？因为在整个构成当中，您能够把博物馆的馆藏的第一套的文物版的级别的人民币和第二套人民币当中高面值的5元券带回家，已属不易了。
1: 对的，所以啊，今天我们整个的一个价值的一个凸显的这个感觉，大家就已经领受到了。
0: 是。
1: 但是今天我们呢，其实备货是不多的，而且很多观众可能说这两天已经什么，就是哪怕出去旅游，对吧？已经是旅游就是高峰返潮了，都在家里面看东方购的节目。如果你要订购的话，今天手速一定是要加快，我们给大家送货到家，服务线是02151119000。
2: 展览上，从新中国的第一套人民币到如今的第五套人民币悉数亮相，真品多达500多件。最引人注目的是如今难得一见的第一套人民币，共有12种面额，62种版别，最小面额1元，最大面额50000元。
3: 我们国家第一版纸币，整个全国大概全品的大概不为这十几套吧。
4: 因为第一套人民币它是一个战争的一个这么一个。边解放边发行，刷也比较粗糙，硬板啊也比较多，到了第二套就是一个生产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大家能看见这种主题。第三套呢，就是属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个民族大团结。第四套呢，可能就是改革开放。第五套呢，我们可能就是国际化。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我们技术的进步，可以看出我们国力的增强。
5: 现在喜欢人民币收藏的人越来越多了，除了我们原来认为收藏人民币的可能是一些年龄稍微长的一些长辈，但是我在这个展会上看到啊，很多的一些年轻人中青代，他们也加入到了人民币的收藏的领域当中。我现在呢就随机来采访几位这个收藏爱好者，看看他们收藏人民币的心得到底是什么样的，一起来看一下。您是要收藏这个第三套人民币吗？
6: 我看一看，对，
5: 看一下，就平常也是喜欢收藏人民币吗？
6: 平常也喜欢，
5: 也喜欢收藏。那您平常收藏的都是第几套呢？
6: 第35。
5: 35都有收藏？
6: 中
7: 国家哦，
5: 这之前的第二套、第一套有收藏吗？
6: 那太贵了，
5: 太贵了，
6: 太高了价格。
1: 带给大家这样的一套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套人民币的套组，特别特别的难得。
0: 是是，
1: 我觉得它是我们可能东方购这么多的人民币藏品当中，它是入门级别的首选的一套人民币藏品
0: 啊，确实，
1: 对吧？真的就是入手门槛又这么的低，然后其实我们又涵盖了可以传承传世低门槛的这么多的一些就是纸币的，它就是这类别。就它四套其实里面都有很多的一些我们的面值，包括它很有那种代表性的单张。
0: 你说太对了，包括前面我会发现很多人都说，我现在收藏人民币第四套或许有了，第三套或许也有部分也有了，但是第一套第二套不敢涉足。为什么？因为前面也说了，第一套第二套存世数量非常少，特别是第一套里面那些特殊的版别的一些的纸币，包括第二套里面一些高面值的特别的少，少就决定它贵。市面上呢都说第一套非常贵，第二套也很贵，但是我们今天这个价格的话，您可以收藏到第一套和第二套已属不易了。为什么各位这么说？还是句话，您在假期里面看了博物馆里有很多的藏品，那些藏品的话呢，我相信你只能看，您是不会把它带回家的，你也不可能拥有它。但是问题是，我们今天你看，就这张第二版人民币这张第二大面值的5元券，包括第一版人民币这张红轮船的100元，就是在博物馆里面完全一致的藏品，因为它是属于文物级别的人民币了。今天的话，您可以把它带回家，这已经是很难的机会了。但是这个价格，我认为更加难得。您看，就这张100元的红轮船，现在市面上参考价格都要在6000-7000块钱左右了，就这一张啊。但我们今天如此丰富的一个组合，包括是我们的1234人民币都有涉及的前提之下，才6980。换句话说，今天在市面上面能够买到第一版人民币一张的真品的价格，你呢在这里能够把1234包括我们丰富的赠品全部带回家，这样的话呢是一个 不单是入门，我认为也是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因为人民币收藏人人都喜欢，现在很多人收藏了第五套，收藏了第四套，或者难得的很多有极少极少部分人收藏第三套了。但是我们今天还是一句话，各位，第一套第二套在博物馆里面展示的博物馆馆藏级的人民币，您可以把它的原物带回家，这点是很难得。
1: 对，您是真真实实是摸到真真实实的真实的这个纸币哦，
0: 文物级别的、
1: 对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难得。
0: 是，
1: 而且刚才我们东方购也通过很多的我们长时间的画面给大家展示，我们今天这个赠品真的太丰富了，
0: 太丰富了。
1: 邮票总共会有这个40枚，
0: 没错，
1: 差不多也已经涵盖到了有十套左右这个套系啊、
0: 确实，
1: 它的这个涵盖主题非常的丰富。
0: 没错，包括是我们的很多的中国梦想的一些伟人的一些题材
1: 啊、
0: 包括是
1: 里面还有红色足迹的，
0: 对，4张小型章，
1: 嗯，
0: 整整40张的邮票。包括是8枚的，是不是普通的纪念币，而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纪念币。
1: 嗯，
0: 甚至来说，第四套人民币的一角券和五角券各100张。这些的话，我刚算了一下，是248件赠品是送给大家的。但是问题是，还是句话，我们主品我认为更加的希望您关注它。为什么？因为您平时能够看到的，只是在博物馆里面隔着厚厚的防弹玻璃能够看到它，已属不易。但我们今天您可以把它带回家，这是您能够企及第一套和第二套文物级别人民币的难得的机会了，各位。
1: 对的，我们是涵盖到了这个纸币收藏的跨代的这个代表，
0: 真的不容易。
1: 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套都有，而且尤其是第一套人民币当中，这张红轮船，大家不是在什么电脑里面、手机里面看一看，网页链接上面这个图片，也不是隔着那个什么博物馆那个玻璃来看。
0: 是，
1: 你看，有时候我们真的就是在你看，想要看看这张这么有名的这个红轮船，你看网页信息上面，值得什么赏析。也跟我们上海非常非常有深厚的这个关系的这张，也是预示着扬帆起航好的寓意的这张红轮船，
0: 确实一帆风顺在里面。包括这张红色的话，也代表上海是我们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甚至来说的话，这张红色的话其实也是中国红，中国人都喜欢的。
1: 嗯，
0: 这是在整个的第一套人民币当中以红色为主题的唯一的一这张人民币了。今天您看到的不是什么，就像你前面焦老师所说的，不是说图片，而是实物。就这张，您一通电话，并且以这个价格，您可以把实物带回家，把它收藏在您家里的整个的资产当中。这个的话，不管谁到您家拿出来的话，您可以看。博物馆的藏品现在在我手中，
1: 我就说它的价值，就随便你网上去搜，对吧？相关的一些渠道，就这一张，6850元，
0: 很正常，因为它是博物馆里面，你可以想象一下，在比如说是在中国的钱币博物馆，在国家级别的一些博物馆当中，各位。它是在藏品当中，能够进入博物馆的藏品当中，说明什么？说明它的数量少，价值高，几千块钱是很正常的一个价格。甚至来说，市面上面几千块钱，有可能你买不到的是评级鉴定的，甚至来说真假还是会打个问号的。但我们今天保真的前提之下，品相还是不错的，上美的品相，因为第一套人民币当中。几乎没有全新的，上美品相已经是收藏级别了。
1: 是的，再加我们里面还有什么？第二套人民币当中，我们这个黄五元，
0: 黄
1: 五元这张真的也非常的有名。你看，也有很多的一些报道也说到了第二套五元人民币的这个价格，也很值得大家的讨论。
0: 那当然，因为整个的第二套人民币当中，它是属于是第二大面值的。第二套人民币当中最大面值是10块钱，就是那张大黑石。大黑石的话，现在市场参考价大概要在6-70万元左右。排名老二的面值，排名老二的就是它了。它是黄五元，是5块钱面值。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或者你可以问一下家里老人，在流通第二套人民币的当时，一家四口，一对夫妻带2个小朋友，一个月花不掉5块钱啊。所以说这张5块钱相当于。怎么说呢？咱们可以变相来说，您现在您家里面有可能一个月的话，四口之家要花7-8千，甚至要上万元。但我们今天这张也是帮您带到，其实这张平时的话也只能在博物馆里面能够一见其芳容啊。
1: 对，因为据说它这张黄五元当时是限期回收的，所以它这个留存并不多。
0: 因为面值大嘛。
1: 对，
0: 不会有人留存的。
1: 是，当我们说这一张它现在市场表现，你看看网上可以搜一搜。
0: 对，
1: 就这张。
0: 4880元都非常正常，
1: 对。
0: 但是在网上的话呢，我还是个人非常提醒大家，收藏人民币一定要看渠道，市面上面的话鱼龙混杂，因为第一套和第二套太珍贵了，单张价格有可能是数千，有可能是数万元的价格，所以说你要认准渠道，认准有评级鉴定的才能够您值得收藏。东方购物为您是 保真，这点话是非常难得，因为它张张都是文物级别了，金融文物级别的人民币了。
1: 对，接下来我们说，其实就单单这两张，现在他们的市场表现，
0: 一万多块钱吧，
1: 总价值12000多以上，
0: 很正常。
1: 就这个市场的它的这个价值打对折，东方购今天6980，
0: 这个价格
1: 已经完全物超所值了。我们今天还有第三套人民币，哇，这个真的也是流通时间非常的长，很多观众很有感情的一套，
0: 38年的整个流通时间，包括它的9个面值，我们今天带到是9个面值，1分、2分、5分。包括是1角、2角、5角、1元、5元和10元的9个面值，啊，我们为大家带到了，这也真的好难得了。
1: 而且据说现在这单独第三套人民币，它在这个整个的一个收藏的行情当中，它也非常火爆啊。
0: 您说太对了，如果说在市面上面的话，有可能看到一本单的册子，里面也是同样的这9张的第三套人民币，有可能也要卖您3000、4000、4000、5000价格，甚至更贵一些。但我们今天相当于送给您了。
1: 真的是啊，刚才那个李老师说那个2000多、3000多，
0: 你看一下，
1: 这边就是第三套人民币，你看，
0: 对，
1: 它的价值就是2980元，
0: 对，相当于送给您了。
1: 对，你看一下，我来给大家试一下，
0: 是不是也很值得了？
1: 是，
0: 没错，
1: 是不是？
0: 没错，
1: 3000元左右，
0: 没错。
1: 第三套人民币，对不对？收藏2980元。
0: 但是今天相当于送给您，为什么？因为第一套和第二套那两张，其实我认为这个价格已经超值了。
1: 是的，还不止。今天我们说的还有什么？我们的跨代传承第四套人民币，这一套现在也已经完全退出了流通领域了。
0: 焦老师，您说太对了。今天我们将所有退出流通领域、进入收藏领域的第一套、第二套、第三套和第四套，都为大家能够收集到了。包括是什么？第四套里面的话，我们做到的是伪四通的前提之下，面值权。因为第四套里面的话，有些面值已经现在不复存在了，一毛、2毛、5毛的和2元的都是关门币。但我们今天从1毛开始到100元，整整第四套人民币的9个面值，面值大全套伪四通也为大家收集齐了。
1: 对，
0: 这个我现在。大概也要1-2千块钱，也是需要的吧？啊、等于相当于也是帮您偏得的嘛，这么简单。
1: 我们把伪四通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你看，像节目展示这一套，它这个伪号2188，
0: 最后
1: 这个是100元面值，对吧？50元也是2188，
0: 是
1: 10元2188，
0: 是
1: 5元2188，
0: 是
1: 2188的2元，2188的1元，
0: 没错。
1: 包括下面全部5角、2角、1角，全部都是伪四通。
0: 面值大全套的9个面值做到了伪四通，但是我们今天这个也是相当于送给你们的，
1: 是
0: 就是相当于您等于是今天的一通电话。这个价格6000多块钱，我相信人人都付得出来的。但是最关键问题是，将现在真正的是退出流通、进入收藏领域的第一套、第二套、第三套、第四套能够收藏回家，这只是我们的主品部分。赠品部分其实更加丰富，我刚算了一下，整整有248件赠品。
1: 对，我们把这个赠品其实也是依次给大家罗列在我跟李老师这个身后，我们全部在下面，对吧？
0: 是的，没错，整整是一堵墙。
1: 红色组织的这样的主题的这个邮票，咱们是有的，
0: 确实。
1: 包括咱们还有，比如说这个就是
0: 奥运会的
1: 我们的这个
0: 纪念币，
1: 对，纪念币，
0: 没错。
1: 还有我们这个就是不同的我们的一些
0: 邮票，
1: 红军长征的，
0: 是的，没错。
1: 然后建党成立90周年的，
0: 是的，没错。
1: 对吧？解放战争3大战役的，包括我们还有那个12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
0: 是
1: 毛泽东同志这个诞生120周年的，
0: 是
1: 对不对？包括中国梦的主题相关的
0: 40张，
1: 对，
0: 还没结束哦。其实今天在后面你看，如此丰富的构成当中，今天我们再给大家争取到了什么？80版的1角和5角，整整各100张，百联号等于200张。你想，光赠品的话有248件赠品，其中的奥运会纪念币，包括是我们第四版人民币1角和5角券，甚至说那个40张的邮票，您算算是不是也要几百块，也要将近1000块钱左右吧？也是您偏得的，
1: 是的。
0: 所以说，您看有多划算这个赠品。
1: 我觉得所有主赠品加起来这么丰富的这个涵盖的这个面，包括各大套系，我们价格真的没有看错，是6980。
0: 是的，
1: 不是说大几万，对不对？我们可能说万位数还不只是什么1啊，7000元都不到，这些我们全部会送货到你家里面。
0: 是，
1: 真的太物超所值。我觉得喜欢人民币收藏，但是预算可能门槛不想出很多的，这一套真的入门级别的藏品当中，要我如果推荐的话，这套所有多方购我们的人民币藏品，我一定是首推给大家。
0: 值得您拥有的，没错，
1: 对的，所以非常的值得。我们的节目时间不多，最后的23分钟左右，留时间给大家快速抢单来电话，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展览上，从新中国的第一套人民币到如今的第五套人民币悉数亮相，真品多达500多件。最引人注目的是如今难得一见的第一套人民币，共有12种面额、62种版别，最小面额1元，最大面额50000元。
3: 我们国家第一版纸币，整个全国大概全品的那个波位的十几套吧。
4: 因为第一套人民币它是一个战争的一个这么一个边解放边发行，刷也比较粗糙，硬板啊也比较多， 到了第二套就是一个生产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大家能看见这种主题。第三套呢，就是属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个民族大团结。第四套呢，可能就是改革开放。第五套呢，我们肯定是国际化。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我们技术的进步，可以看出我们国力的增强。

0: 有很多的顾客都已经是订购到了。其实我们如果按东方购物这边单独的一些我们的主赠品的展示啊，都要花很长时间，因为整个我们的套组太丰富了。
1: 没错，
0: 28位观众拥有到了。今天我们的产品是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套人民币，是非常完整的一个，就是说能够跨代传承的一个非常好的低门槛的一个钱币的一个收藏。
1: 你说太对了，包括是但凡现在进入收藏里的，就是第一套、第二套，特别是你看到前面的展示的第一套人民币。前面的 VCR 的话我们忽略到一点，您看当时人民币的大展当中，第一套人民币的那种红轮船在 C 位放在那边的，因为什么，这套红轮船和上海有非常深刻的渊源。首先它和我们的共和国同龄77年的历史了，当年出生的小朋友现在已经77岁了，真的是难以想象，居然我们今天能够把它拥有到，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当时的发行方呢是上海印钞厂，中国人民银行所发行的上海印钞厂承印的，第三点，在整个的62套的第一版人民币当中，它是一个非常的独特的存在，它的颜色非常的鲜艳，是真正的中国红，并且是它的轮船又是一帆风顺，非常好的寓意。第三点的话呢，它的场景又是当时的外滩的场景，整个的轮船上面是叫解放号这几个字的话，又是契合了我们的整个的人民币的一个收藏。特别如此的话呢，我们还是什么，还是像它的红色又是像我们的整个的中国共产党诞生地上海的致敬，所以说上海的观众的话真的很有的情感在里面。但是平时我相信您再有情感，只能隔着厚厚的玻璃窗去博物馆里面去一睹其芳容。您说我想把它收藏起来，那个难度真的是很非常之难。但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其实我和娇娇老师也做过很多场的人民币的节目，
0: 是
1: 这个构成，我认为是您非常值得拥有，因为花钱不多，但是乐趣无限，因为它的这套人民币当中的第一套这一枚已经非常值得您拥有了。市面上面这张人民币至少在6000-7000-7800左右，但是您看今天6980，您可以把余下的都带回家了。但是我们之后的第二套人民币也是很有些讲头的。其实第二套人民币在当时使用的时候，我们当时啊，第二套人民币这张黄五元有一个外号的，叫黄鱼头。为什么叫这么说呢？因为在整个的上海地区，这一张啊五元券是第二套人民币当中面值第二大的，面值最大的是黑石元，现在的话大概是60-70万元左右，它是面值第二大的。这一张在当时可以一家四口能够生活一个月，你想可想而知，谁会把它收藏和流传下来？所以说很多人的话看到，哎呦，这么大的面值，在当时来说的话，这么高的面值能够把它今天拥有到也是很难得。并且这张人民币的话，它的颜色是金黄色之外，还能够做到是什么，人物展现是最多的，它是叫什么，全国人民的大团结的一个场景在里
0: 面，同心同德。
1: 没错，
0: 大家。
1: 但是问题是很简单，为什么我说今天你要把它先抢下名额？我们今天的话不单是保真，还能保品。这张人民币你拿好之后的话，对，没错，你赶快回家之后的话送货上门，你赶快拿放大镜看一看。这张人民币如果能够保证正面的那些的人物的面相和人物的表情比较清晰的话，就是收藏级别了。因为什么？因为第二套人民币当中，由于这张面值太大，留存数量太少，能够达到这种品相已经难得了。但是我们今天的话，这张也给大家带来了。所以说光第一套人民币当中红轮船和第二套人民币这两张你看好了，市面上面稍微动辄10000多块钱是很正常，甚至来说动辄10000多块钱还不能保真保品的前提之下，我们今天是保真的前提之下，各位能够为大家做到这个价格6980。换句话说，相当于你买了第一张人民币、第二张、第二套、第三套、第四套，都等于是送给大家了。
0: 是的，看看是不是我们这张我们的这个
1: 黄五元，
0: 4880元。
1: 是
0: 这张我们里面的这个红轮船，
1: 是
0: 6850元，这两张加起来12000多了。
1: 您千万不要只是看图片，看图片太可惜了，因为看图片只是一种记忆，而要真正的把记忆变成现实，你要在东方购物，在正规的渠道里面把它拥有它，因为这两张都是算是金融文物级别的人民币了。
0: 是的，
1: 各位，这两张的话今天6000多，我认为已经非常超值了。
0: 对，
1: 然后后面的话如此多的，包括是第三套的9个面额、第四套的9个面额，相当于都送给大家，就这么简单的事情，很丰富，在我背后的话全是您得的。
0: 对的，还有我们说到第三套人民币当中，不仅我们今天有很多的面值，
1: 是
0: 它里面还有一张非常重要面值，就是我们在国际上面获奖的炼钢工人的这个5元的这个面值。
1: 没错，
0: 这张在我们第三套人民币当中它是有的，太有名了，你看看，有很多的一些，你看媒体报道都说到，这张五元曾经获得你看世界最佳钱币的称号，就单这一张现在也极具收藏价值。
1: 没错，就这一套的话呢，现在市场参考价格大概在2000-3000块钱左右。但是问题是，今天我相当于您没花钱，偏得的，这是我们的 第三套人民币九个面额，包括这张获奖的5元的炼钢工人在里面。
0: 你看看这张，很多媒体报道它，就是它的这个热度是非常非常的高的。
1: 但是您相当于偏得啊，相当于是您今天是偏得，为什么？因为今天的组合真的很有诚意，我们的价格真的很有力度啊。
0: 对的，还有今天我们里面有什么？再有额外的，我觉得哪怕到这边截止结束了，都已经划算到不行了。
1: 啊，那当然。
0: 我们再给大家第四套人民币。很多观众说第四套人民币啊，是我们的青春啊。很多媒体报道怎么说的？再见了，当第四套人民币退出流通领域之后，再见了我们的青春，70后、80后、90后，对不对？
1: 但是问题是，你知道吗？我们今天这个可不是普通的第四套人民币。是什么？是首先它的面值权。第四套人民币总共只有9个面值，1毛、2毛、5毛、1元、2元、5元、10元、50元和100元。今天9个面值都全了，其中包括2元券和1毛、2毛、5毛已经不会再发行了。
0: 是。
1: 除此之外，我们今天还做到号码的一个特殊性，第四套人民币做到了伪四同。换句话说，从100元开始，你可以看这一套的话，包括是这套，对，没错，
0: 对，2188，
1: 是不是伪四同？
0: 2188，
1: 是不是伪四同？
0: 对，全部都是2188的尾号。
1: 你说太对了。就光这一套的话，市面上面的话，参考价值大概也要1000多块钱左右。那么你想，可想而知，这是不是也是您偏得的？也是偏得。就换句话说，今天您这个价格等于将退出流通、进入收藏级别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套人民币都已经能够带回家了嘛？没错。
0: 对，而且我觉得这套大家记忆犹新哈，因为说它就是首次有了100元面值的万元户时代，对不对？
1: 是的，没错，当时100元也是大钞啊。
0: 是。
1: 当时100元的话也是大钞。
0: 百元面值的出现也是在这套当中。
1: 没错，是的。所以说我们今天的话呢，等于就把人民币做了一个浓缩，做了一个精炼，将整个的人民币当中的1、2、3、4里面，特别是第一套、第二套里面特别券种和第二大面值为大家罗列了。第三和第四套里面的话，第四套面值权的前提之下，还做到号码的升级、伪四同，这是一般性的人根本达不成的。但我们今天您看一下价格，不是16800，甚至不是9980，我认为16800和9980都值得的。但是今天6980，您等于是全部带回家。
0: 对的，而且还有很多我们的这个邮票，
1: 没错，
0: 包括我们这奥运主题的我们的这个纪念币的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收藏，还有今天我们第四套人民币当中我们的这个赠品哦，一角包括我们这个五角的2整刀，全部都是赠品。
1: 是的，
0: 太丰富了今天。
1: 所以说我们今天的话，整品这主品也好，赠品也好，您带回家可以仔细品鉴。换句话说，您把一座小型的人民币的博物馆带回的家了吗？这点是很难得的。市面上面你可以去看，我们相同的产品几乎很难见到。为什么？因为市面上面都是第一套和第二套都是单张出售的。光第一套人民币这张红轮船单张的出售价格就要6000多了。但我们今天包括第二套、第三套、第四套，包括是如此丰富的赠品、纪念币、邮票，甚至来说第四套的百联号，等于是您偏得的，这个价格的组合真的是很难见，很难见了。
0: 对，但是我们的节目时间不多，最后一刻钟都不到，14分钟都不到了。
1: 没错，
0: 大家这个机会啊，且买且珍惜，因为这个我觉得他在东方购我们的直播的这个频次，可能说也是要1-2个月一次直播，
1: 那很难得的，
0: 很难得。但市场当中它的这个表现也很不错，所以大家订购吧，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服务线是02151119900。
2: 喜欢人民币收藏的人越来越多了，除了我们原来认为收藏人民币的可能是一些年龄稍微长的一些长辈，但是我在这个展会上看到啊，很多的一些年轻人中青代，他们也加入到了人民币的收藏的领域当中。我现在呢就随机来采访几位这个收藏爱好者，看看他们收藏人民币的心得到底是什么样的，一起来看一下。您是要收藏这个第三套人民币吗？
3: 我看一看，对，
2: 看一下，就平常也是喜欢收藏人民币吗？
3: 平常也喜欢，
2: 也喜欢收藏。那您平常收藏的都是第几套呢？
3: 第三四五。
2: 三四五都有收藏，
4: 中国家哦。
2: 这之前的第二套、第一套有收藏吗？
3: 那太贵了，
2: 太贵了，
3: 太高了价格。

0: 我觉得大家对于这个钱币啊，人民币啊，这个感情是非常的深的。而且我觉得，如果你对于这个人民币的收藏领域有兴趣的话，其实不仅仅是说要观望它未来的一个市场表现，更加重要。我们说这么多版的这个人民币啊，其实也是我们见证了普通老百姓的这个生活的。
1: 你说太对了，包括是其实您家里面的话，数代人用的人民币，今天你都可以带回家，包括是我们的。距今有77年历史的第一套人民币的囫囵船带回家，包括您看这个第三套人民币，这个第二套人民币，我相信您家里的老人在年轻的时候儿提的时候或许也把它用过它。特别这张第二套人民币，您不要小看这张5元券，是第二套人民币当中的第二大面值，真的是当时一家人一个月的生活费大概也就5块钱左右，所以说您就可想而知它的难度有多大了。甚至来说的话，我刚刚大致的粗略的算了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足品加赠品的话有268件藏这藏品，268件藏品的话呢，等于是几乎就涵盖了整个收藏领域的一大块，包括是我们的赠品的40张的邮票，涵盖了4个小型章，甚至来说的话呢，我们今天还有8个纪念币，包括是还有200张的第四版的人民币的百联号，这些都是它的收藏乐趣。包括第四套人民币，我们说第四套人民币虽然说在整个的第一套和第二套面前它是小弟弟了，但是我们今天第四套人民币不但做到了是9个面值全，还做到了伪四铜，我相信凭您的个人之力也是难以企及的。就光这第四套的话，现在市场参考价的话大概也要1000多块钱，是不是很正常？但是这些你几乎您都是偏得，为什么？就在我们今天东方购物的价格的一个力度在里面了。6980不是说在市面上你买到第一张人民币，在市面上面6980的话，有可能您只能够买到第一张的囫囵，就这张第一张的囫囵船，因为第一套人民币和第二套人民币几乎都是一张一张的出售的。
2: 没错。
1: 为什么？因为第一套和第二套人民币的话呢，平时您能看到它，要么在电脑里面，要么在手机里面，要么就是在博物馆里面，隔着厚厚的玻璃能够看到它。看到它的时候，您肯定是，就说包括是您，比如说您带孙辈儿去的话，孙辈说，哎，我想要第一套人民币作为家里面的一个传承，你说大概不可能，这是博物馆馆藏。但是今天您可以拿到它，
2: 是
1: 您可以就像我们一样的亲手的拿到它，作为您家里面财富的整个的传承。这张囫囵船在整个的第一套人民币的62张当中，它是非常特别的存在，因为它是上海印钞厂印制的第一版的人民币，包括它是1949年和我们共和国同龄，距今77年的历史。第三点，它是通体的中国红，是为了向我们的共产党的诞生地上海致敬。甚至来说它的整个场景是上海的外滩，甚至来说是那个船代表是一帆风顺解放号，哇，这么多的一个特征集中于此。虽然说各位它不是第一版人民币当中是最贵那一张，但是它是非常有特色的那一张。这张人民币在市面上面就是单张出售的，这张人民币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市面上价格基本上都是在6000-7000块钱左右，但是各位今天你在外面买到这一张已属不易的前提之下，这一张是您的，余下的第二套人民币开始，2、3、4，包括是如此丰富的赠品，几乎都是您偏得的。所以说，各位，这一张人民币您要入手的话，在东方购物，我认为是真的非常直接，非常的有优势在里面了。
0: 对，这张它49年8月份发行，然后它1955年它就退市了，
1: 没错，
0: 它就它那个流通时间非常非常的短，
1: 没错。
0: 然后这个是我们第一套人民币当中给大家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单张，
1: 是。
0: 然后第二套人民币当中这个黄5元，
1: 第二大面值，大家都知道，非常的客观说，第二套人民币当中最大面值是一张大黑石，那张的10块钱，现在的市场参考价大概是在6-70万元左右，但是我们今天是。这一套的第二套人民币当中第二大面值的5元券，5元券为什么流传的市面上比较少？因为在当时这张5元券就相当于您家里面的一家四口的一个月的生活费，你想当时谁会把一个月生活费把它留下来的？所以说大部分都是被尽数回收，最后的话您能看到它的话也几乎是在博物馆的馆藏里面了。但我们今天您可以企及它，这张的话其实市场参考价的话也要在3-4千块钱左右，但是各位相当于，其实我们这么说，在市面上面，在保证的前提之下，能够买到前面囫囵船的话，这张的话，其实就相当于送给你了，
0: 因为
1: 这
0: 张的话，额外给你的，
1: 对的，没错，你仔细算一下，都这么简单。那我们这张，既然它的市场价参考价3-4千块钱，但是为了能够保证我们今天这个套系1、2、3、4收藏领域的人民币都能为大家企及到，也为大家争取到了，这张是很难得的。
0: 对的，还有接下去我们说啊，如果是各个面值都有的第三套人民币，现在
1: 9个面值啊，不容易啊。
0: 有很多的一些我们的一些网页报道也说，
1: 是啊，
0: 市场行情表现非常非常的火爆。
1: 没错，
0: 你看这张 网页上面两角、五角、十元，我们里面是全部都有的。
1: 没错，市面上的话，这套人民币的话，九个面值的话，您有可能会买到一套的价格，大概在两三千块钱左右，这个很正常的。但我们今天也是为大家争取到了，相当于你没花钱，相当于哦。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第一套和那套红轮船涵盖了整个的价值体系了。
0: 对，包括你看我们这个红的一元，以及国际上获奖的这张炼钢工人，
1: 是，
0: 就是这张，
1: 是，
0: 也有
1: 这张的五元的炼钢工人。
0: 世界最佳钱币哦。
1: 对的，没错，获得过大奖的
0: 啊，
1: 包括是女拖拉机手，这些的话，我相信在电视机前的很多的这很多叔叔阿姨，年轻的时候一定用过它。
0: 对。
1: 但是用过它的话，能够保留下来的概率也是很小的嘛。但我们今天相当于你没花钱。这一套的九个面值您都带回家，九个面值的第三套人民币也为大家争取到了，这是
0: 对的。再有什么，我们的第四套人民币做到了伪四铜啊，
1: 是的，
0: 有了面值高达100元的，
1: 没错，
0: 对不对？看看这张，
1: 是的，
0: 原来都没有这个100元这个面值的，
1: 哎，没错，
0: 而且这个它是87年到97年发行的，
1: 哎，对，确实如此，
0: 很多人用过
1: 第四套人民币，我们很多人用过，但是很多人说，哎呀，我们第四套人民币家里面或许有几张，但是没有面值做到全。我们今天做到了九个面值，面值全套，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更重要，我们做到了伪四铜，我们现在也不仔细看了，因为时间很紧张。但是问题是，您抢到名额之后，你先看一下第四套人民币是不是所有的面值都是伪四铜，就光这一点，您一个人的个人能力也是达不到。但我们今天也是相当天得的，您这套的话市面上也要1000，所以说今天的话，其实赠品部分的力度，我认为真的好大。
0: 只有两组了，关键大家我估计要关注这个第四套人民币当中绿色部分的就知道，哎呦，里面这个我们
1: 两元
0: 非常厉害的两元，
1: 对
0: 不对？包括那个两角，
1: 有，包括是绝版的不会再发行的一角、两角、五角和两元券，我们今天全部都给大家带到了，
0: 对，
1: 还做到伪四铜，各位。这个只是其实来说的话，我们为大家再次重申的话，就是我们其实主品里面套套都有惊喜，套套都有它的价值在里面，但是我们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我认为是最大的惊喜，包括是我们的第一套的红轮船，包括是我们的第二套的那张第二大面值的这张黄五元
0: 啊，
1: 上海人都有，它叫黄鱼头啊，你可以问问家里老人是不是，当时家里面那张五元券都是捏成很小一块，藏在什么皮夹子里面的最深处，一家人家一个月的生活费，我们今天全部在这里面，包括是第三套的九个面值获奖的那张五元的炼钢工人，一元的女拖拉机手，包括是我们第四套的九个面值，还是做到了伪四铜，还有我们的证书，这是我们的主品哦。就光这些主品的话，是不是已经是琳琅满目？这个主品的话，是不是让您花钱不多，但是您可以真正的深入的把一二三四真正的所有的进入收藏里的人民币都可以把它带回家，把一座小型的博物馆搬回家了吗？
0: 对的，而且我们的鉴定证书也给大家看一下。
1: 是啊。
0: 不参与买卖的第三方的评级机构国信评级，给大家所有这些我们的罗列出来的主赠品，而且第一、第二、第三、第四人民币，结论是什么？经鉴定收藏全系。真品，看到没有？
1: 没错，
0: 均系真品。东方购物这边买人民币藏品，你根本就不需要去质疑它的真假。
1: 是，
0: 这个是我们最基本的，对不对？哎、
1: 包括是我们很丰富的248件赠品，全在我们的身后。当然，我们也不一一介绍了。为什么？因为现在时间非常的紧迫，您要抓紧时间。这个价格在市面上面的话，如果说您能够企及到文物、金融文物级别的第一套人民币当中任何一张，已属不易。我们今天为大家带到了第二套人民币的话，就相当于是偏得了二、三、四、五套人民币，您拿回家仔细品鉴。但是问题还是一句话，很多的时候，很多人说，哎，家里面的财富的话呢，需要有一些丰富知识，这既是知识的丰富，也是财富的丰富在里边。但我们今天能够完成这样的一个构成，真的很不容易。因为下次这节目，不知道是不是能够有出现这样丰富的构成了。第一套人民币，第二套人民币。包括是三四人民币都在里面，包括是248件的赠品，我们都为大家能够罗列其中。各位抓紧时间收藏人民币，入手性价比非常高的藏品，就在这一套了。
0: 是的，我觉得今天真的是帮很多的朋友圆梦了。所以打电话过来，我们时间最后的3分多钟留给大家，行动吧，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今天大家如果有幸看到东方购物我们这样的一套人民币节目啊，真的太幸运了，因为看到了我们这么多的人民币藏品当中，可以说是啊低门槛，但是涵盖到了你家里面，等于说是啊纸币收藏的跨代的这个代表，它不是单一套，
1: 没错，
0: 它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套里面的具有代表性的，以及我们的各个面值的，它都有。
1: 确实，相当于做小型的钱币博物馆，各位，相当于一个小型钱币博物馆。为什么？因为你在市面上面的话，很多人说我想收藏人民币，我想收藏第一套人民币，我想收藏第二套人民币，你在市面上的话，如果要去下手的话，有可能都要几万块钱，甚至一万多块钱，那是很正常的。但我们今天第一套和第二套人民币当中非常有特色的那张红轮船，还有第二套人民币当中第二大面值那张黄五元，都为大家带到了这个价格，我认为还是真的，还是非常的有它力度在里面了。包括来说的话，还是一句话，收藏人民币的话呢，其实几乎我们每个中国人的话都会喜欢收藏人民币，不是说是它是一个非常大众的一个收藏的方式。市面上面的话，就像娇娇老师一开始所说的，市面上面的话只有存量没有产量，第一套人民币收掉一张少一张。下次如果说您收不到的话，那么有可能您真的是会很遗憾的再去博物馆，只能看不能够拥有它了。
0: 对的，就连我们的赠品展示啊，因为太丰富了，我们有邮票，我们还有奥运主题的纪念币，
1: 248件。
0: 对的，这个真的，我们的件数这么多，还有到第四套人民币，我们的80版的一角的100张，还有我们这个5角的100张，
1: 对的，
0: 也全部都是整刀的两整刀给到大家。
1: 百年号为大家争取到了，
0: 对的，
1: 所以说这样的一个丰富的构成，其实问题呢，在东方购的整个人民币收藏当中也是很难得的，在市面上面是更加难得，因为它能够企及到了金融文物级别的第一套和第二套人民币，这是它的一个重中之重，也是您可以把一座小型的钱币博物馆搬回家的难得的机会了。
0: 大家珍惜这个机会，迅速来电话抢单，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泸州酒业，溯于先秦，始于秦汉，兴于唐宋，盛于明清，发展在新中国。泸州老窖在这里孕育、诞生、发展、壮大，一路波澜壮阔，一路砥砺前行。他是浓香文化的缔造者，浓香标准的制定者，浓香品牌的塑造者，被誉为浓香鼻祖，酒中泰斗。
1: 那么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攀登。那说到泸州老窖，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浓香型的一个代表。那今天呢，首先跟大家说一下价格，388块钱啊，今天是6瓶装带回去，在他门店包括在官方旗舰店的销售价格，这1瓶500毫升呢，差不多上卖到118块钱，6瓶就得将近800块钱。但今天的价格是388，6瓶原厂原香带回去品尝。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李强，跟大家问个好，强哥。
2: 各位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强。这个马上下个星期啊，就进入到9月份了。9月份呢，大家都知道又有中秋佳节，又有11，然后接下来呢，下半年其实传统节日呢也是纷至沓来，可以说一个节日接着一个节日。对于任何一款酒来说，尤其是中国的白酒，大家都知道下半年的需求量是比上半年高的，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启动这个泸州老窖。当然，泸州老窖对于我们大家来说，耳熟能详，不仅仅是中国四大名酒，包括咱们都说整个四川五朵金花，无论怎么排名都缺席不了它。
1: 对，
2: 所以今天泸州老窖来到东方购物，当然不仅仅是来了，而且要比市场价格的性价比更高。
1: 喝酒的人呢，往往都会喝点茶，你就像这个排茶叶的这个名次，那龙井肯定得有啊，
2: 对，
1: 毛峰肯定得有啊，
2: 对，
1: 对吧，等等。所以这种拿过来类比一下，酒当中的泸州老窖，你不管怎么排总得有他一席之地。
2: 没错，刚才呢，潘登呢在说说这也是浓香型的代表。当然了，潘登说的比较严谨，往后退一步，说江湖话，江湖上怎么评价呢？把泸州老窖称之为浓香的鼻祖啊，其实你就可以知道它的地位了。不仅仅是地位高，关键是它的历史悠长。其实现在呢，大家都知道，很多的中国白酒呢都说我们自己有老窖池，你有多少，我有多少。但是泸州老窖的形容，它叫老窖池群。而且还有更厉害的一点，叫至今不间断使用，这都是泸州老窖。
1: 哎，这个很重要，你别看它这加了这么多定语，什么叫不间断使用，这池子现在还有用，
2: 没停过，
1: 对吧？你不是说我这池子可能几百年过后它只是封池了，然后可能只是作为一个参观游览，不是的，它不是一个景点，它现在还在使用。
2: 对，
1: 然后再来看刚才我们说到的它的年份啊，始于1324年，酒已成名，成以酒行，对吧？然后开创了大曲酒的酿造先河，传承了23代人的传统酿造技艺，无间断酿制690多年，被整个白酒行业尊为浓香型的鼻祖。
2: 没错，
1: 好吧。好，那刚才也说到了，这下半年的这个酒类消费也是起势了啊，起这个势头了。这个其实就相当于今天核算下来60多块钱一瓶。也就是一个餐桌口粮酒的价格吧，
2: 但是它在市场上单瓶要100多块钱一瓶了。
1: 好，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整个，我拿起来给大家看看它的瓶身。首先第一个来，它是这个瓶身的颜色都很有讲究。
2: 对，中国最喜庆的两种颜色，一个是红，一个是金，在这个瓶身上都得以体现。瓶盖字都是金色的，而瓶体不仅红，还有一个渐变色，又不失时尚。
1: 对，包装以光瓶不减、细节藏金为核心，用红色和金色的描绘衬托出喜庆的这种好彩头，
2: 对
1: 吧？又通过了工艺啊、文化的这种加持之后，其实是本身很符合我们中国人这种消费，在节庆日的时候红红火火的。
2: 没错，而且大家看这个瓶盖啊，瓶盖上面其实非常清楚的给大家写着，很多人都说，哎，是集团酒啊，是股份公司的酒啊，这个就是股份公司的酒，换句话说，这就是嫡系，这就是它根正苗红的。而且不仅仅是这个包装好看，大家知道这款酒它的名字叫做李和祥518，为什么要叫518？当然有一个寓意，518这是吉祥话，对不对？但是不简简单单是这么一个寓意。大家知道一瓶白酒是多少？是500毫升，也就是1斤装。它这瓶的量加了18毫升，是518毫升，但是没有按市场价格去加价，就是它的容量容积更多了。另外，大家都知道酒是分度数的，浓香型的度数是多少？
1: 我第一次看到就51.8度，
2: 51.8度。所以这518的来由有三个维度：一是酒精的度数，51.8度浓香型；二就是它的 量更大，518毫升。第三，518是中国的吉祥话。
1: 哎，泸州老窖的百年金字招牌啊。然后再来这个酒呢，给大家先来倒出来感觉一下，好吧？来感觉一下啊。这个
2: 浓香型啊，其实比酱香型的历史更为悠久。
1: 是，
2: 大家现在看广告啊，或者说是这个看一些电视片，说哎呦，这个酒入口有浓烈的感觉。浓烈是什么？就是专门形容浓香型的。它的酒体非常的饱满，而且你看这个酒花啊非常丰富。酒花怎么来的？一会儿慢慢给大家讲。但是老的古窖池，才能够有非常丰富的微生物，才能够酿造出活性的酒体。
1: 还真是这种活性的酒体，它慢慢的散发出来，然后呢，你可以看它久久没有散去。
2: 对啊，
1: 我今天这瓶酒，东方购物的价格60多块钱一瓶，市场身价是翻一倍的价格，将近120块钱一瓶。所以，你看这个产品，我们一直在说它是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
2: 对，嫡系，
1: 所以
2: 不是挂牌，不是那种就是周边的那些酒，不是的，它就是泸州老窖系列旗下的一款经典酒，
1: 所以给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而且它也同样是纯粮食酿造，
2: 对，
1: 这个粮食酒，其实喝白酒，咱们是不是得喝点纯粮食酿造的酒？
2: 当然，
1: 对吧？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这里有啊，它的配料当中水、高粱和小麦，
2: 对。
1: 水这字儿比较小啊，
2: 尤其是高粱，对，
1: 高粱和小麦，
2: 这个高粱呢也是当地种植的，就是其实我们说衡量一款酒的好坏，它的维度几个标准，当然浓香型，比如说像五粮液，它有五种粮食酿造的，
1: 对，
2: 但是像这种就是单一粮食，就是我们讲的高粱、小麦，小麦是用来调和的，它的主要就是用来高粱，
1: 对，
2: 当然光有高粱还不成，刚才其实我们已经说了，包括在四川，大家知道五朵金花，因为这个地方的地儿好，对不对？出好酒。窖更不用说了，几百年延续至今没有间断的古窖池，这个我要说就是它的做法，其实它是有一个双非遗的，这是它的非遗技艺，就是怎么酿造。曲，酿造白酒首先用大曲的就是泸州老窖，而且它的曲好。水就是凤凰山下的泉水，包括地下水。粮食刚才我们说了，当地的高粱，然后就是冻。冻是什么？冻就是
1: 冻藏
2: ，它不是搁在仓库里，它是搁在天然的山洞内，所以这些资源整合在一起，才可以得来泸州老窖。
1: 是的，所以呢，一款好的酒啊，它不论是从它的源头哦，还是从它的这个制造的技艺，还是从它的水质，其实都有很多的讲究啊。然后再来看一下今天的价格，这个价格一看，大家说，哎呦，这个价格能买到泸州老窖。

0: 一箱六瓶儿。
1: 抓紧时间，屏幕下方电话留给各位，021-511-9900。
2: 泸州酒业，溯于先秦，始于秦汉，兴于唐宋，盛于明清，发展在新中国。泸州老窖在这里孕育、诞生、发展、壮大，一路波澜壮阔，一路砥砺前行。他是浓香文化的缔造者，浓香标准的制定者，浓香品牌的塑造者，被誉为浓香鼻祖、酒中泰斗。公元1324年，治曲之父郭槐玉发明甘醇曲，开创了中国大曲蒸馏酒酿造历史。公元1573年，国窖始祖舒承宗始创泥窖酿酒法，将浓香型大曲酒工艺发展定型。1915年，泸州老窖大曲酒一举夺得美国旧金山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金奖，成为中国最早获得国际金奖的白酒品牌。1952年，泸州老窖在第一届全国品酒会入选四大名酒，其后成为唯一蝉联5届国家名酒称号的浓香型白酒。

0: 难以想象，泸州老窖，门店价格就是118一平，这个我觉得都算优惠的了。
1: 是，
0: 但是今天是更优惠到底了，60多块钱一瓶，六瓶装，而且是原厂原箱，
1: 300多块钱一箱是个什么概念啊？其实马上就要到中秋了，有些月饼加上礼盒，其实说白了，300多块钱也就是一盒月饼。
0: 是是是。
1: 当然了，中国人不能够离开我们说的就是酒水的，因为无酒不成席嘛。那大家宴请啊，包括朋友聚餐呀、包括人家到你家里来做客呀，起码得有一瓶好酒摆在桌面上。什么叫做好酒？当然，中国不缺好酒，白酒好的浓香型的、酱香型的各有典范，但是你能花多少钱又被别人大家普遍认可，这个你要选一选。
0: 就泸州老窖这个牌子放在这里，放在酒桌上，大家都不用去过多去讲解它，都懂的呀。
1: 对，
0: 而且现在说这个餐饮店里面，你去下个馆子吃个酒店的餐席，我自己带酒可以吧啦？
1: 对，
0: 可以的，没问题的，也不收开瓶费。
1: 而且60多块钱，说实话啊，这压力也不大。
0: 但这瓶酒要放在酒店的酒水单上面，哎，它不是100来块钱的事儿了。对吧？那你把省下来的钱，哎，我加个菜可不可以？你对不对？我生个大龙虾海鲜可不可以？所以这个酒咱们说自己吃自己喝，哎，也蛮实惠的。
1: 其实啊，中国人喝酒啊，有几个要特别在意的。第一，这个酒大家都普遍认可，别弄一个都不认识的。
0: 对。
1: 第二呢，就是它的性价比要高，你要花费少。第三呢，就是喜庆，有好的口彩。
0: 对。
1: 金色、红色本身就是中国人最喜欢的两种吉祥色。
0: 对。
1: 再加上518有这种吉祥画，所以圆满。
0: 泸州老窖，泸州老窖，来，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哎，出身正宗啊，
1: 对，
0: 对吧？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然后你再来看，我们今天刚才说到它的度数51.8度，这一瓶518毫升，对吧？518好口彩，我觉得你送送朋友，如果他是做生意的，生意场上的伙伴，我说这一箱，哎，也蛮好的嘛。
1: 其实啊，这个倒跟大家讲，今天300多块钱，其实平均到一瓶上也就60多块钱，60多块钱，大家都说泸州老窖，泸州老窖，甚至包括我们说的1573，大家都说，哎，都是泸州老窖的，有什么区别吗？我跟大家讲，首先用的粮食都是一样的粮食，第二，酿造的方法都是同样的非遗技艺，第三，用到的区也是一样的，第四，最后的冻藏也是一样的，用到的水和粮食也是一样的。那么不一样的在哪儿？看这瓶，刚才我们讲了，第一，酒精度数51.8度，第二就是它的单瓶装更多，518，不是500毫升。那么装在不同的瓶里边，它有一个全新的系列，这个系列的名字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礼盒享518。
0: 对，
1: 剩下

0: 就是泸州老窖，
1: 而且它也不是什么就是文创酒啊等等啊，它没有那种过多的溢价的成分啊。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酒倒出来的感觉，这个酒就拧开盖儿啊，哎，浓香型它就是
0: 香
1: 香，
0: 对
1: 啊，我这个距离，哦，真的太香了啊！倒出来感觉，看一下啊，
0: 酒体很饱满，而且酒是活的。就是我们衡量一个酒是活的，其实就在发酵的过程当中，包括它这个酒在藏的过程当中，它是什么样的环境？
1: 对，
0: 它首先用到的是非遗技艺啊，然后用到的水，凤凰山下的泉水，包括地下水，嗯，然后包括它的粮食，最后的储藏是用的山洞里那个窖池，都是老的窖池，400多年没有间断使用，嗯，所以这一系列组合拳打下来，才有活性的酒体，嗯。
1: 你就说这个酒，它是泸州老窖，它跟1573，嗯，大同宗同源，一个窖池，一条河水，然后又是同样的粮食，高粱和小麦，嗯，对吧？所以我觉得其实可能差别就是在它细微之处而已了。但是今天这个价格确实很给力，门店售价刚才李先给大家看了，对吧？一瓶的价格关旗店118块钱，
0: 对，
1: 我们今天算下来，如果是六瓶装的话，700多块钱啊，嗯，我们今天价格是388，六瓶泸州老窖，身份正宗的好的浓香型白酒的典范。带回去，
0: 对，
1: 每一瓶60来块钱，
0: 51.8度。很多人看文学作品或者看电视剧、看电视，经常会看到有演员演戏，哎呀，喝酒怎么喝的？一喝，得吸一口气儿，嗯。其实这个感觉多数都是从浓香型诞生来的。当然，浓香型它是很炽烈的，但它喝到嘴里以后，其实它并不刺激你，不辣喉，所以仍然是很舒服。这是浓香型的一个特别大的特点。
1: 对，
0: 所以你去看整个四川，为什么有5朵金花、5个浓香型都在四川，就是因为历史悠久、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
1: 5朵金花里面有没有我们的泸州老窖呀？
0: 必须有，
1: 必须得有啊！你怎么排名中国的香型几大香型，十大呀，十几大？我还看过有13大、十几大，还有芝麻香型，好多香型。
0: 对，
1: 有它吗？肯定有泸州老窖。
0: 但是你说光说自己历史悠久，嗯，把窖池摆出来，嗯，几百年不间断的使用，依然在用的，嗯，有几个？
1: 对，
0: 泸州老窖。
1: 哎，690多年，这个窖池还在用，
0: 对
1: 啊，还在酿造，还在酿酒，690多年的时间，对吧？1324年元代的时候就开始酿造了，所以真的是源远流长的历史，然后久负盛名的这个粮食酿造，然后今天的价格又是特别的给力。一箱啊，摆在前面看好了，原厂原箱，
0: 原厂原箱，哎，一箱是6瓶，然后上面标着51.8度。祥礼和祥是什么？是这个系列酒的名字啊，就是我们说的泸州老窖礼和祥518。底下看清楚，它写的是股份有限公司，这就是它的嫡系。
1: 对，所以建议大家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2: 泸州酒业溯于先秦，始于秦汉，兴于唐宋，盛于明清，发展在新中国。泸州老窖在这里孕育、诞生、发展、壮大，一路波澜壮阔，一路砥砺前行。它是浓香文化的缔造者，浓香标准的制定者，浓香品牌的塑造者，被誉为浓香鼻祖、酒中泰斗。
3: 龙泉井是泸州老窖酿酒取水地之一，位于凤凰山路1573国宝窖池群旁，泉水四季满盈，清澈透明，数百年来以龙泉之水酿酒，醇香浓郁，清冽干爽。以龙泉之水饮用，则清凉甘甜，唇齿留香。

0: 正宗的这一款泸州老窖的酒，浓香型代表的典范。今天价格388，不是一瓶，不是两瓶，是六瓶装带回去啊。
1: 其实进入到九月份以后啊，包括我们刚才说的传统的节假日也多起来了，下半年嘛，包括九月份、十月份一直要到年底，到春节，其实这个时候家里边，咱们中国人讲餐饮，餐就是指吃饭。饮其实就是指我们的酒，那白酒呢，其实是中国对整个世界酒水的一个贡献。
0: 对，
1: 因为中国白酒嘛，大家知道这种蒸馏的技术，包括窖池的发酵等等等等，所以呢，也有很多的这个历史，包括泸州老窖，大家看到它现在的这个做法，其实这个做法本身也是非遗。然后呢，泸州老窖因为历史悠久，它有本身有很多属于文物级的东西，就保留至今，但是它不是搁在博物馆里陈列，而是现在仍然在不间断的去使用着，包括刚才大家看到我们给大家展示的版，就是大曲酒。大曲酒是一种做法，用大曲，这个开创者是谁？也是泸州老窖。所以它在中国白酒上的地位，历史地位其实都很高。当然到今天为止，也是大家在浓香型品味当中不可或缺的一款。只不过大家会觉得，我拿到的是不是正宗的？我拿到的是不是性价比更高的？那我们告诉大家，无论是品名，就是我们说从股份有限公司出来的，还是说它的窖池、它的工艺、它的固发酿造的技术，都是泸州老窖。只不过瓶身多了18毫升，里边就是518毫升，它的名字是按照这个，因为加量了嘛，它就不能叫泸州老窖的一般酒了，它起了个名字叫做李和祥518，而且度数是51.8度。
0: 对，然后再来就是这个酒，你如果摆在餐桌上面家宴也好，出去跟大家伙一起吃饭的时候，你不用再过多的介绍这个牌子了吧？
1: 对，
0: 对吧？你无论是从四川的五朵金花，还是中国的几大香型，还是从中国的几大名酒，你总有泸州老窖的一席之地吧？
1: 对，
0: 对吧？然后在拧开盖儿之后，浓香型的这种酒，它真的叫芬芳扑鼻。
1: 刚才你们在看短片的时候，我们整个演播室现场，大家都在说：“哎呦，真香！”就是你无论是我们俩离着最近的，还是周围的，大家都能够闻得到，
0: 是
1: 整个演播厅里边就是它的一个香味儿。这个香味儿，浓香型的香味儿不刺鼻，悠悠然。然后你看它的酒体里边酒花特别丰富，
0: 对，
1: 这个酒体本身，咱们中国人讲说酒不能是死的，它要是活的，它里边要有这种活性物质，
0: 这种
1: 就是古窖池发酵，然后又是冻藏，才会有这样的效果。
0: 要我说，如果经常是想喝个二两的，想喝个一两半的，这些啊爷叔啊叔叔啊爸爸之类的，但我觉得就像这样的酒呢，好酒咱们不能买太便宜的吧。
1: 对，
0: 对吧？几块钱、十几块钱的酒，真心建议大家不要去买。那怎么买呢？哎，挑选一个牌子，名头响的，至少他对这个酒啊，他是有保证的，
1: 是，
0: 对吧？而且平台也很重要。东方购物啊，这么多年22年的时间，不断的好的白酒带给大家，五粮液啊、茅台啊、泸州老窖啊，都是纷至沓来，性价比也很高啊。今天这瓶酒多少钱？哎，60来块钱一瓶。
1: 对，
0: 门店价格，官方旗舰店要118一瓶。
1: 不要说这个，其实你现在去买一个大杯的咖啡都要40多块钱。
0: 对对，
1: 所以大家想一想性价比。当然我们也不建议说大家玩命去喝，小酒怡情，喝一点点，就像我们说的一两啊、二两啊，几个朋友在一起啊，同学聚餐啊，各种各样的机会。中秋佳节将至，然后又是11，又是年底，用酒需求量摆着呢。
0: 中秋节那肯定大家说举办个家宴，在家里吃更有情调嘛，对吧？团圆，然后再喝点酒，这些酒也不用多喝，就一两二两的喝喝，然后再来这个瓶身上面标识看清楚有几个，第一个叫泸州老窖，
1: 对
0: 啊，
1: 然后呢它的容量更大了，518毫升，
0: 是
1: 酒精度数是51.8度，
0: 然后下面那个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看看。股份有限公司，这个就是刚才李强说的，这嫡系正宗，
1: 对，
0: 对吧？它不是集团酒，
1: 但是也正是因为如此，你在市面上买这一瓶便宜的也就100多块钱，我们今天是破了这个价格，今天一瓶60多块钱，而且不是说散装，给大家带来的是原厂原箱，每一箱1、2、3、4、5、6，一共是有6瓶，而且不用你搬，不用到其他地方去提货，专门就是送货上门，送到您家门口。
0: 原厂原箱这箱子啊，给大家再来看一眼啊，来就这个，
1: 对，
0: 这真的叫高端酒的品质啊，大众口粮酒的价格，好吧？可能大家说，哎呦，这个价格居然能买到泸州老窖的这个身份啊，口感等等，这也真的很难得，好吧？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多囤几箱啊，021-511-9900。
2: 泸州酒业，溯于先秦，始于秦汉。 兴于唐宋，盛于明清，发展在新中国。泸州老窖在这里孕育、诞生、发展、壮大，一路波澜壮阔，一路砥砺前行。他是浓香文化的缔造者，浓香标准的制定者，浓香品牌的塑造者，被誉为浓香鼻祖、酒中泰斗。公元1324年，治曲之父郭槐玉发明甘醇曲，开创了中国大曲蒸馏酒酿造历史。公元1573年，国窖始祖舒承宗始创泥窖酿酒法，将浓香型大曲酒工艺发展定型。1915年，泸州老窖大曲酒一举夺得美国旧金山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金奖，成为中国最早获得国际金奖的白酒品牌。1952年，泸州老窖在第一届全国品酒会入选四大名酒，其后成为唯一蝉联5届国家名酒称号的浓香型白酒。

0: 泸州老窖啊，今天的价格是388。有的人说看这个价格，哟，300多块钱一瓶啊，哎呦，也蛮划算的。各位，不是一瓶啊，是6瓶，原厂原箱的6瓶。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正宗出品，518毫升，51.8度，518的好口彩。无论是自己喝，对吧？我们说节假日的时候小酌两杯，马上要到了中秋佳节啊，十一假期啊，就下半年的酒类高峰，消费高峰慢慢起来了，对吧？这时候餐桌上摆一瓶，
1: 对，
0: 也挺好的。出去啊，你比如说是下个馆子呀，去酒店吃个饭，自带酒水没问题。你要这瓶酒，泸州老窖的酒水单上一看，几百块钱肯定要的。
1: 对，
0: 今天省钱了，
1: 说白了就是有好酒且没有压力。
0: 对，
1: 就是你不要因为说，哎呦这酒挺好的，但是我舍不得，这个就很尴尬。所以几十块钱、60多块钱一瓶，这也没有什么尴尬不尴尬的。
0: 对，
1: 而且退一万步讲，白酒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其实用处太多了，除了宴请，就点小菜，有点生活品质之外。比如说到了这个9、10月份，大家在家里边做个卤味儿，有的时候入菜需要点白酒，
0: 酒香草头。
1: 对，其实这真的就是一分价钱一分货。
0: 对，
1: 你用好的酒，它出来味道就是不一样。
0: 对对。
1: 但是你说那个成百上千的酒，你舍得去炒个菜吗？
0: 对，
1: 不舍得。
0: 对。
1: 所以这个酒其实用处用量还是蛮大的。
0: 是。
1: 我还是有一句话，有些朋友其实像我身边也有这样的女生，不喝酒，滴酒不沾。
0: 对。
1: 咱们也尊重人。
0: 挺好的。
1: 但是家里边呢，他会备一点，为什么？谁也不能保证自己家里不来个客人。
0: 嗯，
1: 有的时候你出去赴个宴，大家随手带个瓶酒去，也是一种礼貌。
0: 对，
1: 总之你有，又是泸州老窖，有里子有面子。
0: 而且这个面子呢，其实是人所共知，这个牌子，对吧？但是这个里子呢，是自己喝的也不累。
1: 对，
0: 因为有的人说，哎呦，这瓶酒舍不得喝呀，大几百块钱、几千块钱一瓶的，这酒日常消费的口粮酒，但是里子和面子都有了。什么叫面子？给大家再来看一下啊，今天的这个酒，无论是它的瓶盖上面，看啊。来，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对吧？然后瓶底儿，你看啊，底部它也有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正宗吧？好吧。然后再来中间的名牌，那更是690年的窖池啊。
1: 对，老招牌泸州老窖。旁边呢，其实帮助大家，你看啊，一个是酒精度数51.8度，还有就是它装了多少，518毫升，就是净含量。一般的白酒是一斤装嘛，一斤装就是500毫升，也就是说加了18毫升。有人说加了18毫升也没多少，但是它可一分钱没加。
0: 对，
1: 就是说白了，它的量更大了，口彩更多了，但是费用上并没有增加。
0: 渐变色的瓶子，
1: 对，
0: 对吧？红里透金，对吧？金红搭配啊，这种颜色也很喜庆，也很讨口彩。那这个酒现场不能喝，但是拧开之后，这第二瓶了，这酒香啊，已经是四溢出来了。
1: 对
0: 啊，真的，
1: 我们在旁边都能够闻得到
0: 啊，真的很香。来，给大家倒出来看看啊。
1: 而且酒的这个好处啊，它是香，它不是冲鼻。有些酒一闻出来，哟，你就能闻出它那种辣的味道，没有，它是纯纯的香味儿，单体粮食。固态发酵酿造而成，而且是活性的。你看它里边这个小气泡，它
0: 是
1: 微生物。其实说白了，白酒啊，它一定在酿造过程当中，为什么现在我们说有些酒不能称之为白酒？它是不是符合固态发酵的这么一个工艺？当然它符合，而且还是非遗。
0: 对，
1: 用到的水、用到的蛆、用到的窖池都是老的，以至于最后储藏用山洞，就是龙泉山洞，用冻藏的方式。
0: 盛名之下，他所做的各种的系列酒也好，还是1573也好，他总对得起这张金字招牌的。
1: 对，
0: 你刚才说到了他的酿造的方式，固态酿酒法啊，包括他的窖池，690年的窖池，他同宗同源啊，他的那个粮食还是高粱和小麦啊，还有加上我们的河水啊，等等，所以这个品质它是完全能保证的。所以这一点来说，买这个酒，第一个你不会出错，
1: 对，
0: 你要送朋友，一看泸州老窖，谁都知道这就是一张名片。第二个，如果自饮，你觉得心理负担也不会特别重，
1: 是。
0: 那我送给他送一箱，我才花了388，他收礼的时候一看，哟，这酒也不错，泸州老窖金字招牌。
1: 对，咱们再退一万步讲，就是一箱有6瓶，这原厂原箱的分量，咱们上海同城就算哪怕叫个快递，它运费还得多少钱？
0: 100多块钱。
1: 所以今天还是免费物流送货上门，您足不出户，也不用搬，也不用运，还这么便宜，还是正宗的，直接到家门口。
0: 抓紧时间啊！这个因为9月份的中秋假期、11的黄金周等等，都会有很多的朋友一起喝喝酒、聊聊天、举办家宴等等，这个好酒不可多得，抓紧时间锁定啊！02151119900。

0: 泸州酒业，溯于先秦，始于秦汉，兴于唐宋，盛于明清，发展在新中国。泸州老窖在这里孕育、诞生、发展、壮大，一路波澜壮阔，一路砥砺前行。他是浓香文化的缔造者，浓香标准的制定者，浓香品牌的塑造者，被誉为浓香鼻祖、酒中泰斗。
1: 龙泉井是泸州老窖酿酒取水地之一，位于凤凰山路1573国宝窖池群旁，泉水四季满盈，清澈透明。数百年来，以龙泉之水酿酒，醇香浓郁，清冽干爽；以龙泉之水饮用，则清凉甘甜，唇齿留香。
0: 公元1324年，治区之父郭怀玉发明甘醇曲，开创了中国大曲蒸馏酒酿造历史。公元1573年，国窖始祖舒承宗始创泥窖酿酒法，将浓香型大曲酒工艺发展定型。1915年，泸州老窖大曲酒一举夺得美国旧金山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金奖，成为中国最早获得国际金奖的白酒品牌。1952年，泸州老窖在第一届全国品酒会入选四大名酒，其后成为唯一蝉联5届国家名酒称号的浓香型白酒。

0: 我还是那句话啊，就是今天如果说300多块钱一瓶泸州老窖，对于他来说也是蛮划算的，对吧？两瓶三瓶的，但今天六瓶原厂原箱，原厂原箱的酒，其实这个价格其实要比它单瓶的价格还要更贵一些，
1: 对
0: 对吧？原厂原箱，顾名思义嘛，它编号啊，包括它本身没有开封啊，这就是原厂原箱的品质。
1: 而且中国的白酒啊，其实大家都要酱香、浓香、清香，当然还有其他的种类。
0: 对对对，
1: 就是如果每一个香型拿出一个典范来作为它的代表性的话，浓香的代表其实说白了就是泸州老窖。怎么来得以验证呢？其实你去看一看中国排名的四大名酒，包括茅台也好，包括泸州老窖啊，包括我们说的汾酒，包括西凤，都是，其实你去看他们每个代表一种不同的香型。
0: 对，
1: 所以它的名气之所以那么高，不仅仅是因为它好喝，还有它就是历史悠久。
0: 对，
1: 历史悠久，它中间没有断代，什么意思？就是我们说的它的古窖池没有说中间封存过再开启，不，没有，它是一直不间断的在使用着。
0: 对，
1: 所以这真的是就像宝贝一样，是中国白酒的宝贝。
0: 是，这个其实就像你说，我今天去景德镇这个炉窑，它现在还在烧制着陶瓷。
1: 对，
0: 你会觉得它的烧制出来的陶瓷是不是身价倍增？一样道理，我这个窖池，我这几百年、七百年的时间，我一直不间断的在那儿进行酿酒，那你说它的身价其实也是不菲的。所以说到泸州老窖，大家说，很多人其实对于香型没有太多的专一程度，对吧？不是说我今天一定要喝像葡萄酒之类的，我一定要喝那个，赤霞珠多一点，丹宁多一点，也不是，对吧？我今天酒我可以喝酱香的，我可以喝浓香的，我可以喝馥郁香型的，我也可以喝其他清香型的。那你今天，对吧？浓香型代表来泸州老窖尝一尝啊，600多块钱在门店价格，今天388六瓶带回去。
1: 对，而且泸州老窖到这么多年，他坚持的东西有很多。什么叫坚持？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个窖池，就几百年来一直不间断的在使用着，叫坚持。第二就是单一粮食固体发酵，就是这个工艺非遗的工艺，它依然在使用着。
0: 是，
1: 而且第三就是说它的泉水，因为泉水有的时候水多一点，水少一点。龙泉包括那口古井的水也是它的取水地之一，到现在也在继续用着。
0: 对，
1: 所以其实说白了，这么多年的历史，这个历史的历史感，这个文脉它没有断。
0: 对，来给大家看看啊，这个酒啊倒出来之后这什么感觉？这已经是第二次开瓶了，
1: 对，
0: 还是酒香四溢，整个演播室都是酒香，
1: 很厚实，
0: 特别好。然后再来给大家看看啊，就是这个点儿，大家说回家哎来点夜宵，
1: 你看酒花，
0: 哎，然后来喝个二两，喝个一两，对吧？我觉得挺好的啊。而且其实啊，这个夏天啊，大家稍微喝点白酒比要喝冰啤酒来的好一些。
1: 对，
0: 我觉得。
1: 而且你看它里边啊，就是这种绵密的这种小的气泡，其实这些都是验证这个酒啊，酒水它里边是活的。就是你，我们后边还衬了个黑底，你能再仔细看得清楚。直到现在，它里边还是密密麻麻的，这是跟它的窖池，包括它的洞藏密不可分。
0: 对，真的是这样，
1: 非常清晰，
0: 很香，
1: 而且在旁边我们都能闻得到，
0: 非常不错啊。今天这个酒大家自己喝，送朋友啊，送朋友一看，哎呦，泸州老窖，身份正宗。来，你看泸州老窖这几个字，对吧？690多年的窖池，这个牌子也是好几十年了，对吧？我们说泸州老窖，然后再来，今天是51.8度的酒精度，然后518毫升的净含量，一般一瓶是一斤装500毫升，我多了18毫升，
1: 对，
0: 加量没加价啊、
1: 所以它的名字叫李和祥518嘛，
0: 哎，然后再来这个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啊，身份正宗，它不是集团酒，
1: 对。
0: 哦，这个其实还是有区别的。
1: 其实我跟大家讲，这不是说它多装想多装多多18毫升就想多加一点的，不是的，它包括瓶身要单独去做的，因为通常的酒瓶身就是500毫升装的，所以它也是要独立。但这些打磨呀，包括设计呀，都没有溢价到你的费用当中去，反而市场上便宜的做活动的100多块钱，我们今天的东方购物一瓶折算下来60多块钱。
0: 再来了解一下，60多，我喝的酒可是有年头的酒啊、哦！这个年份酒给大家看看，这个泸州老窖的，它真的叫酒已成名，成以酒兴啊，始于1324年元代的时候，
1: 就泸州这个地方嘛，
0: 哎，开创了大曲酒的制酒先河啊，然后传承了这么多代，关键是无断代酿制，690多年。就不间断在这儿使用，
1: 对，因为大家都知道，在历史长河中，其实有很多的事件的发生，但是它没有影响到它，它的窖池、它的洞藏、它的取水、它的用区、它的粮食， 一如既往的在坚持。
0: 对，
1: 所以这个历史味道可以说你喝到的就是以前甚至历史上泸州老窖的味道。
0: 今天这一瓶酒的身价是多少钱呢？118块钱，在它的官方旗舰店的售价118，
1: 一箱就700多，
0: 六瓶装那就是700多块钱。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好，我今天的价格是388，差不多对折吧，六瓶带回去。原厂原箱，你再来看一下这个原厂原箱。
1: 对，没有拆封的。
0: 对，
1: 原厂原箱来自于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嗯，然后呢直接送货上门。嗯，到家里边你拆开来，这是它的第一次拆包装。嗯，所以原厂原箱的概念不是单瓶散装。
0: 嗯，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名额，02151119900。

泸州酒业，溯于先秦，始于秦汉，兴于唐宋，盛于明清，发展在新中国。泸州老窖在这里孕育、诞生、发展、壮大，一路波澜壮阔，一路砥砺前行。他是浓香文化的缔造者，浓香标准的制定者，浓香品牌的塑造者，被誉为浓香鼻祖、酒中泰斗。公元1324年，治曲之父郭槐玉发明甘醇曲，开创了中国大曲蒸馏酒酿造历史。公元1573年，国窖始祖舒承宗始创泥窖酿酒法，将浓香型大曲酒工艺发展定型。1915年，泸州老窖大曲酒一举夺得美国旧金山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金奖，成为中国最早获得国际金奖的白酒品牌。1952年，泸州老窖在第一届全国品酒会入选四大名酒，其后成为唯一蝉联5届国家名酒称号的浓香型白酒。

0: 泸州老窖，你纵观中国这么多名酒啊，这个以这个窖池来命名的，哎，我觉得不多的，可能就是属于泸州老窖独一份。这个窖池是什么？是白酒的灵魂吧？
1: 对，
0: 对吧？你就像一个葡萄园里面种植的葡萄酒，葡萄园的有名啊，酒庄得有名啊，
1: 就像你现在做个卤味，那个老卤，它就是灵魂，一个道理。这个东西它没有沉淀，换句话说，你别人想模仿，你模仿不了呀。
0: 老窖老窖，泸州老窖，以这个窖池，它如果断代了。
1: 它如果不酿酒了，哎，对不起，我这个牌子也不能这么叫，
0: 对
1: 吧？690多年叫不间断酿制这个老窖池，还在使用，所以我泸州老窖因此得名。那窖池是什么？窖池是一个好酒的灵魂吧？
0: 对，
1: 一个基础吧。好的白酒酿造出来之后，它就是香，
0: 对
1: 吧？它就是惹人喜爱。
0: 而且你酿造完了以后，你怎么储存？咱们说葡萄酒，葡萄酒大家知道叫橡木桶储存，
1: 对，
0: 现在有很多是钢瓶，不能跟橡木桶比。白酒一样啊。 白酒现在也有仓储，但是还有那种山洞，就是在山体洞穴里边来进行储存。其实说是储存，它是在慢慢转化的一个过程。那么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其实到今天为止，泸州老窖依然坚持着。所以刚才潘登也在说，中国历史的白酒，泸州老窖跑不掉。浓香型的鼻祖又是它，几大名酒，
1: 中国四大名酒，也有它。四川5朵金花。
0: 也有它，就是你怎么绕中国白酒绕不开泸州老窖。
1: 对，然后但是老窖，这个窖池命名的白酒，
0: 哎，
1: 不多吧？
0: 不多。
1: 泸州老窖算一份啊，给大家最后5分钟时间，现在赶紧定啊！今天定个速度很快，这一瓶算起来60来块钱，泸州老窖带回去啊。来，看看啊，这个样子，酒花，酒泡，
0: 很丰富啊，
1: 而且是活性的。
0: 好吧，你看。
1: 它里边依然在不停的那种翻滚，你看看，
0: 其实呢，这个过程当中，你是通过镜头看，我们在旁边还能够多一个维度，就是嗅觉，我们还能闻到它的那个香味，浓香型啊，它真的是有那种很炽烈的感觉，
1: 对，
0: 但是你喝下去，它刺激，但它不刺激你的喉咙，不辣喉，
1: 嗯嗯嗯，
0: 只能说有人说。
1: 包括很多外国朋友啊，喝中国白酒喝到浓香型，说哎呦这酒带劲过瘾，其实说的是浓香型。
0: 哎，
1: 所以这瓶浓香型白酒给大家再来看一下它的一些身份证明。第一个，你看好了，这一瓶是518毫升，然后518这三个数字其实也是有三个维度。第一个口彩很好，
0: 对，
1: 对吧？518啊，第二个来，它的酒精度数是51.8度，51.8度。
0: 第三个，
1: 来，它的净含量就是这一瓶，不是518毫升，是511.8毫升。
0: 对，
1: 再来身份证明，第一个来泸州老窖的金字招牌，这个牌子熟悉吧？很熟悉了啊。然后再来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出品，身份也很正宗。
0: 对，然后再加上给大家看到的原厂原箱，就是我们不是散瓶单装，我们是一整箱，然后这样的送到您府上。
1: 从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出来什么样，送到您手上什么样，中间不打开。
0: 这一瓶的价格是118，是在它官方旗舰店的正宗销售价格，平台都是非常正宗靠谱的，可以查的啊。118，6瓶就是700多块钱。我们今天6瓶388，东方购可以信赖的平台，原厂原箱6瓶装带回去，马上呢节假日多不多呀，对吧？中秋佳节呀，11假期呀，元旦啊，对。
1: 很多，所以举杯啊，共饮的时候少不了泸州老窖这块金字招牌的主席。
0: 关键是要里子要面子，这是咱们中国人吃饭的一个讲究。不仅要好喝，摆在那儿，而且要耳熟能详、尽人皆知。不用你过多的介绍，也不用你过分的解释，泸州老窖一摆在这儿，好酒就已经上桌面了。但是您自己知道，这一瓶酒，您才花了一杯咖啡多一点的钱，
1: 对，
0: 60多块钱一瓶
1: 啊，
0: 嗯、
1: 口粮酒。
0: 家宴的必不可少，
1: 对，
0: 送人也特别好，因为它有个好口彩。
1: 518吧，哎，又是金色、红色，中国最喜庆的两种吉祥色。
0: 抓紧时间，先锁定好民歌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最后两分钟赶紧抢，今天是泸州老窖为大家带来的这款酒，居然是388六瓶原厂原箱。很多人看到这个价格说一瓶的价格吗？不对，是六瓶装，叫泸州老窖。刚才李强说的一点非常对，无论是中国几大香型的分布有它吧，
1: 有
0: 浓香型有它吧，
1: 快没了，
0: 四川五朵金花有它吧，怎么分它都有一份。
1: 还有最后三组啊，大家都知道白酒在多方购物的直播频次其实并不算很高，也就是今年下半年了，然后呢传统节假日多起来了，所以我们安排了一场泸州老窖，而且是这样的价格，一瓶也就是60来块钱。嗯，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其实你可以买上两箱，嗯，备在家里，当有饭局的时候，当有朋友来家里做客，当有节假日的时候，随时随地拿得出好酒。
0: 就刚才咱们一直说的有面子有里子啊，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品质生活放心购，每周二呢会给大家带来一些好东西，每周一也会给大家带来好东西。那么今天呢为您带来的什么呢？就是在大寒节气啊特别适合的床垫。明天就是大寒节气了，很多朋友都说，哎呦，在大寒的节气里面，一般来讲呢要盖得严实一点，睡也要睡得暖和一点。那今天为您带来的这款诺伊曼的非常好的床垫是专门为大家精挑细选的。我先跟大家说一下，性价比非常高，专柜里的价格是18000-16000左右，因为它是15层的这个15公分厚的这样一个厚度，但是今天我们栏目给大家要到的一个方案和力度非常大，大概就是3000多块钱左右，你就可以把这个床垫带回去了，还有很多后续的服务，待会细细跟大家分享啊。所以今天的这个性价比之王，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你看看它是不是性价比特别高，如果合适的话，真的可以来换一下了。本档直播也特意请来了丁刚老师一起来做分享，欢迎你，
1: 刚老师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确确实实呢，这款床垫的性价比真的是非常的高，很多人说诺伊曼的床垫我看了多了，有什么稀奇呢？那诺伊曼是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而且如果说你说我没有睡过诺伊曼的床垫，但是请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产品已经安置于下列的5星级豪华酒店当中，像这个万豪酒店呀、威斯汀酒店呀、凯悦酒店呀、四季酒店呀、香格里拉酒店、希尔顿酒店、西湖国宾馆，是吧？包括瑞吉，包括丽兹卡尔顿，包括安利，包括 W 酒店，包括马可波罗酒店，以及我们美高美酒店，你听听看，都是世界上赫赫有名的5星级豪华酒店。那我告诉你，人家很多床垫用的都是诺伊曼。
0: 对，像美高美啊，包括丽兹卡尔顿呢，可能一个晚上4000-5000哈。
1: 是
0: 如果是到了旺季，可能还打不下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的这款床垫，为什么我们叫它性价比之王？在东方购物销售的性价比之王，它的特点是什么？
1: 好的，那么首先它是一个20公分的厚床垫，这个是20公分。那整个呢，我把它打开来给大家看，它外面是一个包装，是一个罩布。这个呢，它是可以直接脱卸的，你以后啊只需要脱卸这个，单独可以去清洗。里面的这个床垫呢，我们其实看得非常清楚啊，它里面还有一层这个保护罩。这个呢你就不用去管它了。里面你看到没有，两个颜色，下面15公分的灰色的硬质棉。
0: 我纠正一下，我刚刚说15公分是指下面的那部分，
1: 硬质
0: 棉上面还有5公分
1: 的天然乳胶。
0: 天然乳胶，所以加到一起是20公分。
1: 20公分，一共是20公分，上面5公分的天然乳胶，下面15公分的硬质棉，所以我们上去的时候啊，因为乳胶5公分的乳胶已经非常非常的舒服了，你非常的柔软，而且呢它有非常好的释压的能力，但是呢它你看底下15公分的硬质棉杜绝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弹簧的声音。你比如说你硬弹簧嘎吱嘎吱，它是有声音的，对吧？你翻个身呢，包括你自己的重量下去啊，它压下去是有声音的。第二个呢，弹簧时间久了之后它的弹力会受到影响。为什么你过了几年有要换床垫呢？因为弹力不够了呀，对不对？第三一个，弹簧它用的材料不好的话还会生锈。所以我们这个呢再也不会，就是换句话来说，你只要这一张床垫放在床上，几乎你以后不用再换床垫了，
0: 很舒服、
1: 对吧？
0: 又有很强的支撑力。
1: 是。
0: 那在我们的面前呢，有2块这个我们的样本。
1: 对。
0: 这个样本是在说明什么问题呢？
1: 这就是我们的硬质棉，就是我们底下15公分的硬质棉。好多人说它的支撑力够不够啊？看上去跟普通的海绵不也是差不多的吗？诺伊曼，大家看一下，这是普通的啊，我们用作床垫的海绵，但这一块是硬质海绵，区别在什么地方？很简单，你看我做一个动作，我人上去了，这是普通的这个海绵，你看，它一下子它就陷到底了，
0: 会陷下去。
1: 我是站不稳的，我东倒西歪，对不对？因为它这个呢，它没有很好的支撑力嘛。我们说它底下，如果你要替代弹簧，它的支撑力一定要足够。旁边是我们的硬质棉，我同样的踩上去，你看，稳稳当当。
0: 这个厉害了，
1: 你看到没有？
0: 这是海绵呢。
1: 我大概150斤左右，我不是平躺着，我是直立站立的，所以在我的脚掌，它的受力是非常厉害的。
0: 是。
1: 但是你看，它依然稳稳的，承受力完全没问题。这边大家看一下，你看，区别大不大？
0: 对，
1: 这边就完全不一样了嘛，对不对？所以这就是说，诺伊曼它底下的硬质棉给到我们非常好的一个支撑和承托的能力，而且再也没有弹簧的这个压缩的嘎吱嘎吱这个声音了呀，也不会生锈了，也不会发生弹性衰减的这个问题了。
0: 是的，所以它在底下就是我们跟腰部啊，跟我们的这个脊椎啊相连的地方，有非常厚的 重达啊，整个的高度达到15公分的这样一个硬质棉，
1: 对，
0: 上面还有让你整个人睡上去非常柔软的这样一个天然的乳
1: 胶，对
0: 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乳胶哈，对于人的这个重量，尤其是颈部啊、腰椎部分的这个承托能力，它体现在哪里？
1: 这款床垫为什么很受大家喜欢？在门店六尺床的价格大概要差不多在2万块钱左右，就是它用的材料太高级了，上面5公分的天然乳胶。那有人说我为什么要睡乳胶床垫啊？我有人说我是硬板床行不行？这个就是硬板床。硬板床什么概念啊？我跟大家讲，邦邦硬，你人睡上去它是不舒服的。
0: 对，
1: 你有多少的力下去以后，你的身体多少分量，它给你多少反弹力。这是我们的重力测试仪，你看我清零了，然后我手一松，我放上去了，你看，它在转动啊，转动啊，转到最后呢，达到零。它不是没有啊，它是转了一圈之后打到底了。也就是说你有多少的力，它给你多少的反弹力，这是。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原因是吧？所以你在这个上面你会睡得不舒服。那有人说了，我有一些是什么呢？椰棕啊、黄麻呀，哎，像这种棕邦的这些东西好不好呢？要好一点，明显你看它是有一定弹力的，但是呢，很多人觉得依然还是呢，它的力没有完全释放。你看，有它能够说给你把这个压力释放一点，但是依然大部分的力它反作用回弹上来了，对吧？好，那我们再来看看啊，我们今天给大家的
0: 这个
1: 来，我放到这儿，大家看。
0: 来感觉一下，
1: 来感觉一下，
0: 在这儿，
1: 来看一下啊，是不是几乎没动啊？
0: 哎，它这个指针为什么不动呢？
1: 那因为我们的，因为天然乳胶的好处就是，它可以把你的压力瞬间的散掉呀。所以你底下放个鸡蛋，你坐上去，它也依然，它鸡蛋不会破呀。但是你看，我回到这儿，你看，
0: 哎，对呀，
1: 对不对呀？
0: 你看到没有？
1: 所以你再看。
0: 力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
1: 对不对？
0: 对对对。
1: 所以它的压力一下子上去之后，它就散发掉了。所以为什么，哎，我们说天然乳胶床垫就是舒服呀？为什么人家到泰国去花个几千块钱，花个上万块钱，哪怕不远千里万里，他也把它背回来，就这个道理。那第二点在于
0: 什么？5公分啊，我们是5公分
1: 天然乳胶，但是它薄呀，薄有什么问题呢？你看很简单，如果我用一个哑铃，我放在这个地方，大家就看得非常清楚了、啊。
0: 就好比是咱们一个脑袋，
1: 对呀、啊，我们的、
0: 啊、重量
1: 骨骼嘛，你这个骨骼你不可能全部都是平的呀。它是也有这个曲线的嘛，那底下是空的嘛，对不对？那你其实你也还是在受力的，但是你看我同样5公分就不一样，这因为它大概只有1公分左右，我放到5公分的床垫上，大家再看一下，你看是不是它？因为它底下它提供了足够的下陷的深度，
0: 对，
1: 所以当它陷下去之后，它底下的整个骨骼的地方，它被我们的天然乳胶完全的充满了，
0: 撑住了
1: 、
0: 是。
1: 所以我跟你讲，这个呢就是它的特别好的，为什么要做到5公分的这个好处了？
0: 这个高度是有讲究的，
1: 对，
0: 它的那个厚度也是有讲究的。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进口报关单，
1: 对吧？
0: 从泰国进口的乳胶。
1: 对，我们说天然乳胶哪里最好？那当然是泰国最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泰国进口的天然乳胶，原产国是泰国。好，你解决了第一个问题，它的原产国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它的含量啊，因为你高品质的天然乳胶的含量必须要超过90%。大家看一下，我是90.9。所以我们天然乳胶的含量90.9，好了，泰国进口的天然乳胶含量高达90%以上，有什么好处呢？来看一下，第一个好处，我们天然的抑菌呢、啊，你看到没有？人在出汗的时候会有一些细菌呐、啊、等等，比如说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大家看一下，在我们的实验室的环境当中，我们的抗菌率是大于99%，所以这个床垫的另外一个好处，它就是抗菌。那么另外一个呢，还有什么呢？螨虫吧。对不对？我们在这个很多的生活的环境当中啊，因为有这个很多的螨虫的情况，所以我们也检测过了，在实验室的环境当中，我们的螨虫驱避率达到85%。那么对应下来是什么呢？样品具有较强的防螨效果，抑菌防螨还不止，我们还有什么呢？来，不长霉。来看一下上海的天气呢，黄梅天湿度比较大，所以我们这里是标准是霉度是0级，零级是什么呀？就是不长霉，不长霉。同时，让大家再吃一个定心丸，我们的甲醛是 ND 就是什么呢？未检出。所以这个5公分的泰国进口的天然乳胶符合了这些条件，有这项的好处。
0: 是的，在市面上类似这样的进口的乳胶床垫，价格4999，将近5000块钱。这个是也是进口的乳胶的5公分高度的乳胶垫。

0: 是一个乳胶垫就要6388块钱，
1: 对，
0: 还不包括下面的我们说的那个
1: 硬质的硬棉，
0: 哎，15公分高度的一个硬质的海绵，还没有包括这个，都要4000-5000块钱。如果是我们今天这一款，就是在东方购物同款的这个诺伊曼的床垫，够整个的高度高达20公分，
1: 对，
0: 它的专柜售价哈，分别是差不多，这是4尺半的，是
1: 16800，五尺，
0: 18800，
1: 六尺，
0: 和19800，
2: 差200块钱，20000啊，
0: 啊，就是
2: 20000，
0: 就是20000块钱的床垫，
1: 对，就是这个身价。
0: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这个床垫，其实诺伊曼它真的在东方购物这个价格是不赚钱的，因为我的下面价格已经打出来了，
1: 对，
0: 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升级款，4尺半今天的价格是
1: 直降400哦，
0: 对。今天的价格还帮大家直降400，这是原来的常规售价啊，16800到2899，我们今天2499的价格，五尺是18800，东方购物原来是3299，我们今天2899，这个是原来是3699的价格，六尺的，我们今天是3299，
1: 对，
0: 还有一对这个是以前不是每次直播都送的，
1: 对，
0: 今天给大家送的是诺伊曼的乳胶垫，乳胶枕一对，这个乳胶枕其实也是特别实用的一个赠品，相当于你的床垫和你的枕头全部都是乳胶的了。
2: 对，这个呢就是诺伊曼的天然乳胶的这个枕头一对，这对枕头要798块钱，
0: 很舒服，
2: 哎，你睡是睡的天然乳胶的垫子，我们枕的是天然乳胶的枕头。
0: 是的，好，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哈，今天我们的售后服务，大家呢可以拿出手机来拍下来，
1: 对，
0: 然后你就知道它的售后服务是一个什么样一个高水准的售后服务。首先是免费搬旧，因为你家里总会有那个旧的床垫吧，旧床垫呢，我们如果是按照市面上的价格150块钱左右是要的，对吧？
1: 对，
0: 好，免费处理旧床垫啊，
2: 这个我跟大家解释一下。正常来说，你说哎，我免费帮你搬到楼下可以，但是问题搬到楼下物业要找你了呀，你这个物业你要搬到垃圾清运的地方，他收你200块钱清运费，
0: 没错。
2: 所以我们是什么？这个问题都给你解决了，免费处理旧床垫，直接带走，你不用操心了，
0: 好的，
2: 省了200块钱，
0: 这又省了200块钱。好，然后免费搬运入户，因为你这个搬运入户有很多的品牌，它是要额外去收这个入户费的，
1: 对，
0: 因为你想想看，有些朋友家里是5楼啊、6楼啊，没有电梯的呀，对不对？这么大的一个床垫，基本上是50到200元之间，
1: 要的。
0: 还有就是免费改小尺寸，这个是特别好的。
1: 对，
0: 假如你说我们家里的
2: 定制的，
0: 哎，我家里的床我还想再小一点，或者再大一点，或者怎么样，就是主要是改小啊，
2: 主
0: 要
2: 是改小，
0: 对，就是从大改小，
1: 是
0: 这个我们。这个免定制费500块钱是可以帮你改床垫 的，另外就是7天免费试睡，
2: 这个特别好，
0: 还让你免费试睡。
2: 哎，
0: 你说你要是吃不准，你那个旧床垫你留在那儿，然后你试睡的过程当中，你旧床垫先别扔了，然后睡完以后你觉得不舒服，你7天之后你觉得不要了，可以还给东方购物一个电话。对，一个电话还给东方购物，你自己的床垫可以再留着。
1: 对，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售后服务，给大家都准备了。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或者是打电话，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在后台来咨询02151119900。
3: 还在用老式弹簧床垫变形塌陷，还在用棕帮床垫过硬不舒适？今日请据专家诺伊曼带来20厘米软硬无弹簧乳胶床垫，5厘米天然乳胶贴合身体释放压力，15厘米硬质记忆棉提供全面的支撑，同时睡觉时互不干扰，翻身时柔软静音，安眠到天亮，还为您做到7天免费试睡以及免费改尺寸，快来体验诺伊曼给您的舒适睡眠吧。
4: 我现在试困了搿只床垫呢，好像对我来是比较适应的，还有呢，对我腰好像老舒服的困下去。
5: 试用下来之后，我觉着搿只床垫勿错的，我感觉就是讲好像硬度啊啥物事侪正好，蛮适合我。
6: 一个是舒服，第二个呢，基本上睡眠呢，基本上困老香的。
7: 晚上起夜的时候嘛，不影响另一半。
8: 就是感觉躺在上面人很轻松，就是感觉有睡觉的感觉。
9: 有句搞老的床垫。地方我想想老好啊。
0: 有一些观众朋友呢，可能已经是从新闻频道转到东方购物哈，来看到今天的这个产品。
1: 对，
0: 说实话，冬天有一个舒适的床垫是一个特别特别幸福的事情。
1: 当然，
0: 对吧？你像睡觉是个多重要的事情啊！
1: 对，
0: 今天我们是花一份钱解决了好几份事情。
1: 是，
0: 首先底下那个支撑的，咱们高度达到15公分高度的这样一个硬质的海绵，
1: 对，
0: 这个帮大家准备好了，这个就相当于起到一个支撑的作用，
1: 对，
0: 而且免去了弹簧，有些弹簧比如说失灵啦，
1: 变形啦，
0: 或者说变形啦、松弛啦，对吧？ 好，另外一个就是上边有一个5公分高度的泰国进口的天然乳胶，
1: 对，
0: 这两个加到一起就相当于软硬兼备了，
2: 10公分的厚度，对吧？是一个厚床垫。所以很多人呢，你仔细想想看，你到现在换过几张床垫了呀？实际上有这个规定，差不多8到10年你要换一张床垫。为什么你要换床垫啊？你底下的弹簧不行了呀，对不对啊？你想想看，你第一个，你上面的这个包的这个地方啊，棉的这个地方啊，它受潮了呀，湿啊、汗呐、等等之类，它上面很多细菌，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看到没有？弹簧时间久了之后，它的弹性会发生问题了，
0: 对
2: 吧？你而且第三一个呢，老式的床垫，你看它嘎吱嘎吱这个声音，你听，我稍微动一下，哦哟，声音响得不得了。
0: 这种
2: 老伴翻个身呐、
0: 这种床垫真的就别用了。
2: 你想想看啊，像这样的一个床垫，你当然要换了，你不换你不舒服的呀。你躺在上面，你看我这样躺在上面，哎、哦哟，你看我整个屁股这个地方全都塌陷下去了，对吧？
0: 这个支撑力都没有了，
2: 对不对？我翻个身，你看嘎吱嘎吱声音就出来了。我翻个身，嘎吱呢这个声音，你看。这底下弹簧看到没有？
0: 是
2: 好这个呢，而且它关键是什么呢？我的腰它整个是荡下去了，它没有很好的承托你支撑你。你一个晚上睡下来之后，第二天，哎呀，你起来你会发现你一下子起不来，为什么你起不来呀？它底下空的，它给不了你支撑。
0: 你的腰是悬空的，
2: 对，你的手要再撑一把。所以很多人说，哎呦，我一记得勃起来，我一上早点，那我都是空了呀，对不对？好。那么我跟你讲，你现在换张床垫，我到后面去给大家看一下、
0: 来，这个，
2: 来，这是我们今天的诺伊曼的啊。
0: 这是我们今天给大家讲，下面这个有15公分的高度啊，
2: 对，
0: 15公分的，上面有5公分，
2: 我直接躺上去，
0: 20，
2: 来，躺上去之后，大家看啊，首先，哎，我没有这个塌陷下去啊，你看看没有，这个是它底下几乎没什么变化，你看到没有？这底下的。这个弹簧啊、就是我们说到的硬质海绵，它没有变化，为什么？它的材质决定了，对吧？第二，我翻身，有声音吗？有弹簧的嘎吱嘎吱的声音吗？都没有、
0: 没有。保护套呢，就刚好就是这边有一个拉链是可以拉开的，让你可以看得到里面这个床垫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而且这个保护套里边这个两个床垫还套了一层这个保护纱，
2: 对
0: 啊，就是让一些灰尘啊什么的不用进去，非常干净。
2: 外面这层可以洗、
0: 这个是可以拿出来清洗的、这个特别好，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有床垫上难免有的时候弄脏了或者怎么样，你是可以拿来清洗的。平常就把它拉链一拉上这个地方，或者从
10: 这边拉起来
0: 啊，从这边拉过来啊，
2: 对，
0: 拉上就可以了，
2: 干干净净，
0: 干干净净的，清清爽爽的。
2: 是
0: 这个躺在上面是真舒服，不要说躺在上面，我跟你讲，我坐在上面，好的床垫，大家有没有感觉？光一坐在上面就能有感觉，
2: 你感觉就到了。
0: 对，
2: 为什么刚才像瑞吉呀、像安曼呀，像这些5星级酒店，丽兹卡尔顿，你想想4级酒店、W 酒店，那一晚上多少钱呢？
0: 对，
2: 那一定要它的硬件要好，它的软件要好。当你坐上去，那感觉一下子5星级的品质出来了。
0: 是的，
2: 这个钱就花值了。
0: 所以所有的。比如说是刚刚从别的台转过来的，看到东方购物的今天这档节目的，你不要错过。我们有3个尺码，4尺半、5尺、6尺。我先来说一下，是免费改尺寸的，改小尺寸的。这个呢，在外面是要付500块钱，今天是东方购物，我们是不用付的。另外一个就是搬旧、处理旧床垫，就是不光是搬，还帮你处理。这是两件事情啊。
2: 是。
0: 今天这两件事情都完成了。另外，免费帮你把那个新的床垫给你搬到入户，还有一个让你7天免费试睡，让你在这个床垫上好好的睡一下。
2: 对。
0: 你想想看，你接下来的大寒节气，
2: 就是、
0: 还有腊八节，你家里面有个床垫，工人给你送到你家里面，你就在床垫上躺躺啊。
2: 哎呦。
0: 感觉一下呀、哎呦，特舒服。我跟大家来说。
2: 而且以后再也不用换床垫了。
0: 真的不用了，
2: 对不对？
0: 真的一劳永逸，
2: 对，一劳永逸，
0: 真的一劳永逸。所以我觉着哈，这个床垫呢，其实说句实话，咱们身边很多朋友是有换床垫的想法的，但是就觉得特麻烦，是不是？是不是跟我一样、觉得就是要想很多事情，
2: 是
0: 这个床垫它合不合适啊？还有我睡的习不习惯呢、还有就是说它是不是真的那么好啊？今天有一个7天免费试睡，你呢可以旧床垫先不要急的让师傅带走，
2: 对，
0: 你可以先试睡一下，或者你。师傅给你躺上来之后，你马上就在上面躺一下，你觉得哎，一躺我就知道我肯定喜欢，你就让师傅帮你把那个旧的床垫给处理掉拿走，这些都是免费的。就是，所以今天这个价格大家可以看到，没话说了。这个就是专柜的价格几折呀？我看了一下，2折吧。
2: 对，差不多。
0: 今天全部直降400啊。
2: 对，
0: 每个
2: 尺还不到呢，
0: 每个尺寸都帮大家直降了400。所以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扫码或者是打电话都是可以的，02151119900。
4: 老早床垫呢就又硬，又困了还不适宜，
9: 反正困觉嘛困不好，
4: 翻身才得声音，老是要半夜里要醒。
8: 那个床垫吧用久了就容易变形啊，睡上去吧就是感觉那里面那个弹簧就有点起伏不平了。
7: 家里面 换了好多床垫，都不是很理想。

0: 地方我想想老好啊。
1: 现在是泰国当地时间的凌晨3:30，而我位于的是在于泰国罗永府诺伊曼的专属橡胶林。大家看到我身后的这些辛勤的割胶工人已经开始一天辛勤的劳作，而留给他们工作的时间一天也只有2个小时左右，因为当太阳升起温度上升以后，新鲜的乳胶汁马上就会变质。

0: 说实话，就是马上就是迎来了一年当中最冷的一个天了，就是大寒，大寒节气，就是整个的大自然当中哈，就是我们说是一个最最防守的一个收敛的这样一个季节，草木都是属于比较凋零的状态，然后呢虫兽密集，对吧？水泽复坚，然后你整个人都是处在一个要藏的状态，所以大家一定要在这个季节要多睡睡觉，
1: 休息好，
0: 要休息好，要多养一养，滋养一下，就是养神嘛，对吧？把我们的精气神要养好。你要说到养神哈，其实我觉得家是最温暖的一个环境，你真的别到外面去浪了，就是在家里面多睡睡觉，多吃吃好吃的东西，你把你的这个过去一年亏空的给它补起来，这是顶顶重要的事情。那么今天的这个床垫呢，我觉得就是可能以前大家都有换床垫的想法，觉得自己那床垫已经用了十几年了，里面都不知道生了多少螨虫了。
1: 对，
0: 然后大家有没有感觉那个床垫用久了之后啊，你起床一拍都是灰
1: 啊，就是，
0: 然后你就觉得这里边有好多的螨虫，
1: 啊，
0: 有的时候还会打喷嚏。好的床垫它本身，我记得这个床垫好像它还有这种
1: 对防螨抑菌，
0: 防螨抑菌的作用，
1: 对不对？这个好处
0: 对
1: 很明显啊。
0: 是的，所以就是床垫，你想看2000多块钱，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讲，真不是一个特别高的价格。
1: 对，
0: 但是其实大家不更换是因为觉得麻烦，对吧？觉得说换一个床垫是一个大工程，但你今天其实打一个电话，我们就可以很轻松的来帮你更换，就是所有的你旧床垫是可以帮你免费搬走的。另外还有一点就是7天免费试睡，还有就是免费的搬到家里。我自己也换过床垫，我知道换床垫是特别的麻烦，所以我今天就是跟大家说，你换床垫的那些担心的，你是不是担心旧床垫没人搬？
1: 对，
0: 你是不是担心旧床垫人家给你搬到楼下就不管了？
1: 对，
0: 结果那个物业又来找你麻烦，
1: 200块钱
0: 你
1: 垃圾清运费啊。
0: 你是不是担心这个尺寸不合适？
1: 对，
0: 你是不是担心睡了以后第一天第二天还好，到了第三天第四天觉得哎好像还是我原来那个床垫好，你是不是有这些担心？
1: 对，
0: 没有关系，我让你睡7天。
1: 是
0: 啊，所以就是这些所有换床垫的时候会有的一些顾虑，高丽今天都帮大家想到了。
1: 对，
0: 只是你可以来尝试一下，2000多块钱有的时候可能就是买一件新衣服，
1: 是
0: 买一双新鞋子的价格，但是让你床垫一旦换好了，你真的是一劳永逸，你相信我，
1: 真的是受益的，
0: 真的是每天睡觉你都会觉得好幸福。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床垫是20公分的高度，
1: 对，
0: 它是怎么样的一个构成？
1: 好的，那么首先20公分的厚床垫，您家里可能在用的可能也是20公分，所以你原来的床的这个高度啊，什么都不用改变它的啊。下面15公分是什么呢？它是硬质海绵，这个硬质海绵它的硬度非常强啊，支撑力非常足够，但是呢，它提供支撑同时又没有弹簧的嘎吱嘎吱的声音，它也不会生锈，也不会出现像弹簧的应力啊，它的发生变化的这个情况，对吧？上面还有5公分的泰国进口的天然乳胶，含量高达90.9%。
0: 对，大家知道这个硬质海绵有多硬吗？来，我来做这个实验 好不好？来看一下，这目前是2块，在我们面前有2块，这个厚度、高度是一样的，差不多一样的这个床垫哈。然后这个是普通的床垫，
1: 对，
0: 普通的床垫，大家来感受一下，它的这个海绵的那个弹力就是你能感受得到它支撑力是不够的，
1: 对啊，它一下子都压扁了嘛。
0: 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的硬质的海绵，
1: 是
0: 大家来感受一下，
1: 它的厚度基本没变化呀，
0: 没有变化，对
1: 啊，没有压摊
0: 啊，我也在左右的走动，
1: 对呀，
0: 大家可以来感受一下。那人家就说，哎呦，高丽你这个体重也就是100斤左右，那有没有更重的？
1: 我们
0: 来加一加分量好不好？
1: 加分量，我是150斤的分量啊，好，我踩上去。能快能快，它就踩到底了呀，
0: 踩塌了，
1: 这个就踩塌陷了嘛，就跟你弹簧已经全部塌了，没有支撑力的道理是一样的嘛。好，那我现在踩到我们今天的底下15公分的这个硬质海绵上面，你看。我跳跳都没问题啊，
0: 好的海绵，好的硬质海绵是很贵的。
1: 你看，这下去一脚踩下去陷下去了，这边你看人扇上来没问题，这边下去了，所以我跟你讲，这个就是真的很高的。

0: 一个科技在里面。
1: 好的硬质海绵是很贵很贵的，好的那种高档的那种沙发，它都要有好的硬质海绵来做打底。那个沙发它贵也是贵在这个海绵上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给大家看一下报关单，天然乳胶的。
0: 那我们下面硬质海绵非常好，但是我们的天然乳胶依然是非常出色啊。泰国原产国进口，所以我们是泰国进口的天然乳胶。含量是多少呢？来看一下啊，我们的检测报告显示，天然乳胶的含量高达90.9%，90以上就是高品质的高含量的天然乳胶了。达到这个级别之后，它具备的好处，对于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你说你要出汗吧，你呼吸吧，你有湿度吧，所以你这个床品上一定会有这些细菌的。好，来，我们的抗菌率大于99%，这是更加安全嘛。那甚至说，你刚才高老师反复说到，哎呀，我这个九霜螨虫，对对对，很多人要买这个除螨仪。为什么买除螨仪啊？因为你对螨虫有担忧嘛。所以我们乳胶对于螨虫的驱避率，你看到没有，在实验室的环境中达到了85%以上。哇，那么它的结论是什么呢？样品具有较强的防螨效果。
1: 哎呀，我觉得这床垫一定要买，
0: 完美了吧？好，
1: 真的要买，
0: 我们再来，还没有结束呢。南方上海，我们说它黄梅天，包括冬天它也湿啊，所以呢，温度合适，湿度合适，它就容易长霉。所以你看啊，这是什么呢？我们的抗菌的这个等级，我们是零级。零级是什么意思呀？它就是不长霉。不长霉，所以它还不会发霉。你想多好呀，在我们上海的黄梅天气当中还不发霉。好，再来甲醛，甲醛是我们未检出 ND， 所以你看看，所以你不要小看啊，我们这个床垫它经过检测以后，哎，不会长霉，
1: 啊，
0: 防螨、抑菌
1: 是
0: 吧？没有甲醛，
1: 是的，是的，
0: 太棒了，
1: 是一个非常好的床垫，大家真的可以来感受一下。我们的货源也不多，然后这会儿呢，就是五尺和六尺是卖的特别好的，40/半也是走得很快的。今天的这档直播，我们是每个尺码都是直降400，就直接扫码来打电话。你也可以关注接下来明年东方购物的节目，就这个床垫这个价格都是拿不到的，就02151199000。
2: 用老式弹簧床垫变形塌陷，还在用棕邦床垫过硬不舒适？今日寝具专家诺伊曼带来20厘米软硬无弹簧乳胶床垫，5厘米天然乳胶贴合身体释放压力，15厘米硬质记忆棉提供全面支撑，同时睡觉时互不干扰，翻身时柔软静音，安眠到天亮，还为您做到7天免费试睡以及免费改尺寸，快来体验诺伊曼给您的舒适睡眠吧。

0: 这会儿呢，上台排队是有点高的。我跟大家来讲一下哈，待会儿回到现场，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高丽也换过床垫，我知道换床垫的那个就是纠结，真的是纠结，因为其实床垫是一个带来幸福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物件。但是呢，为什么大家不换床垫？就是嫌麻烦。你觉得这么大个大件儿，然后你觉得家里要来一堆的人哈，要把你那个原来的床垫不知道会弄到哪里去，然后呢，你也不知道新床垫你睡得舒服不舒服。我跟大家来讲，其实换床垫好简单，就是关键是你要找对厂家，
1: 找对品牌，
0: 找对平台，然后呢，其实呢，就是工人来之前会跟你电话沟通好的，
1: 是的。
0: 然后呢，你在家里的时候，他们帮你把这个新床垫就给你搬到你家里的卧室里，他会先帮你把旧床垫给它搬出来，
1: 是，
0: 再给你把新床垫给你搬上去，给你安上去，然后会让你睡上面去感受一下的，非常舒服啊，非常舒服。你也可以去试睡7天，就是你的旧床垫先不急着让工人搬走，
1: 对，
0: 这都可以。所以为什么我觉着就是说，其实现在哈，咱们的生活已经大大的便利了，大家可以要试着来感受。因为你想想看，我们东方购物很多观众朋友一直吃鱼油吧，一直吃辅酶 Q 十吧，
1: 是的，是的。
0: 你想看，你每年鱼油辅酶 Q 十你要花多少钱？
1: 就是啊，
0: 你每年鱼油辅酶 Q 十估计得花到几千上万元吧？
1: 要的，
0: 真的要的，尤其是鱼油哈，
1: 常吃的啊，
0: 都是要常吃的。那你想想看，你的床垫用了多久了？对吧？这个床垫如果一直不换的话，它就是一个螨虫的栖息地，
1: 对，
0: 它就是一个各种微生物的乐园，
1: 关键影响到你睡觉啊。你睡眠不好了之后，你再吃一些其他的东西，说句实话，它也受到影响的。
0: 我跟大家讲，那个床垫，按道理哈，就是8到10年真的要换了。
1: 真的要换，
0: 因为你想想看，你在床上打喷嚏，
1: 你出汗，
0: 出汗，
1: 对，
0: 流鼻涕，
1: 是，
0: 可能在床上有的时候打各种打喷嚏，
1: 是，
0: 这个床上啊会滋生很多的那些残留物，
1: 对，
0: 所以其实它是一个微生物的乐园，
1: 对，
0: 我这样说大家明白吗？微生物的乐园，
1: 温床，
0: 真的是温床啊。
1: 是，
0: 所以你的床垫其实已经很脏了，
1: 对，
0: 只是你不知道，而且你也没有办法去清洗。
1: 对，
0: 你觉得光是一个床单有用吗？其实床单有很多的人，有的时候在铺在上面的时候，睡一段时间也感觉到说，哎，怎么鼻子痒痒的，有味道。
1: 你会去买除螨机去要除螨？
0: 你要去除螨，
1: 对不对啊？
0: 对，但你不知道，其实问题可能出在床垫上面
1: 啊，
0: 可能就问题出这。这个床垫上面的这一层，这层它是可以清洗的，
1: 对，可以脱卸。
0: 我们有脱卸的，
1: 这样一拉，这样一拆，很方便的。
0: 是的，我跟大家来讲，
1: 洗这一层就够了啊。
0: 对，是这样的，我们在这个里面的是两层，一个是15层，
1: 底下15公分，
0: 15公分高的
1: 5公分
0: 硬质海绵，对。这个硬质海绵其实在很多高档的沙发上是有卖的，
1: 是的，
0: 而且硬质海绵非常贵，好的海绵是非常贵的，
1: 是。
0: 那觉得海绵嘛有什么呢？海绵有什么奇怪的？
1: 这可是高科技哦，
0: 硬质海绵，硬质海绵是不一样的，来看一下，
1: 来吧，你看，
0: 100斤，
1: 100斤啊，
0: 来感受一下。感受一下，这是硬质海绵，
1: 动都不动的啊，所以支撑力够不够？
0: 纹丝不动，纹丝不动，
1: 不是平躺啊，它是直立的状态之下啊，
0: 对，
1: 直立的更厉害，
0: 这个压强是非常厉害的，对不对？然后如果我是普通的海绵，我要小心了，
1: 来，
0: 我要小心摔跤，对，你看它
1: 陷下去了，
0: 它的支撑力就没有那么强了。对不对？
1: 你设想一下，第二天早上你是不是腰就吃不消了？
0: 你的那个床是不是就窝下去了？
1: 对呀，你起都起不来，我跟你讲，对不对？
0: 那我这个踩的不算，请大刚老师给大家演示一下。
1: 如果说这还嫌分量轻的，那我来个分量重的。我是150斤的这个体重啊，来直接呢陷下去了。那这个你想想，这怎么睡觉呀？对不对啊？它没有支撑力啊。好，到我的硬质海绵上面来，你看，那它稳稳的，是吧？它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这个压弯变形。所以呢，它对你的支撑力是足够的。你像这个两个区别，那这个实在是太大了嘛，
0: 对不对？
1: 我同样
0: 在踩。我们6尺还有3套啊，
1: 加油！
0: 5尺和4尺半都不多了。我们再请大根老师到那边去给大家感受一下，好不好？
1: 好，
0: 就是那个对比，对比，我们就直接在好人上面去躺一下，坏人就不说了，因为其实各家各户都有那个不好的床垫。
1: 是，
0: 关键是新年，咱们到了马年哈，2026年了。这个马年咱们要龙马精神，
1: 对，
0: 咱们要这个马上发财，
1: 那要休息好，
0: 马上有钱，马上就各种顺顺利利，
1: 是，
0: 你得休息好，
1: 是，
0: 对吧？你得要让自己的状态好，
1: 身体是本钱啊。
0: 这个腰部有没有漏风啊？
1: 对，没有，我给大家看一下，你看我的手这样伸过来，你看一下我的整个腰，它是完全被底下的，因为它厚啊。5公分的天然乳胶全部把它撑起来，而且我刚才做的这个实验当中，你看它的压力全部是给你散掉的，所以你躺在上面你会觉得人很轻松， 你会觉得好放松的感觉。那你睡觉前面的引导，你包括意识的引导、身体的引导、肌肉的引导，它都是要你放松。所以怎么做到放松呀？天然乳胶5公分才能够有效果，
0: 是
1: 对吧？肩膀也是一样的，而且它是七区分区的。你有没有发觉它的有的地方打孔大一点，有的地方打孔小，它是根据你的体重啊，把你的重量平均分配来起到不同的承托的这个力量。所以这个床垫它做得很人性化，很科学。
0: 你侧面给大家看一下。侧躺一下，枕头是送给大家的，价值798元，并且今天栏目是每一个尺码直降400。
1: 你看，
0: 对这个地方是，这个地方是
1: 塞不进去的，
0: 塞不进去的，它不漏风，
1: 对
0: 啊，不漏风。就你晚上睡觉的时候，这个腰部是有承托的，
1: 是
0: 颈部是有承托的，肩膀是有承托的。
1: 而且早上起床的时候，不像刚才那个塌陷的，你要撑一把，这个就直接起来。它不需要再撑一把，你刚才那个要撑的，哎呦起不来，你要颤步，哎，不然你起不来，因为它底下塌陷了，你一下借不到弹力，但这个很轻松呀，直接起来嘛，它这个底下力是足够的，所以这个床垫哦。真的没话讲了。
0: 其实这个价格我知道很多朋友他不会觉得说这个价格特别贵，因为你想想看，毕竟床垫是一劳永逸的，我们可以用很多年。但是我知道大家的顾虑是在于买床垫觉得是个特别麻烦的事儿，因为我自己也买过，我知道那个买床垫之前的那种很纠结，就是说哎呦觉得家里要来很多人
1: 要搬，
0: 我得在家里守着，
1: 物业还来找我，
0: 然后我那个旧床垫可怎么办呢？
1: 对呀、
0: 哎呦他是给我不要给我只扔到楼下，还得给我扔到垃圾房或者带走，对不对？还有就是说我睡了以后，我到底睡得舒不舒服啊？我不要第一天睡得舒服，第二天我又觉得我又想起我那个老床垫了，
1: 是
0: 很多顾虑，对不对？各种各样的想法
1: 啊，
0: 这个都很正常。今天这个床垫是这样的，你呢？你带回去之后，你来睡一下，你来感受7天免费试睡。然后呢，旧床垫你先不急着拿走，或者说你就觉得说旧床垫你就压根不想要了，你就让它带走也是可以的。这个床垫我们在研发的时候其实就是考虑到了大家翻身的时候要舒服，平躺要舒服，侧躺要舒服，所以大家放心的来体验一下高科技给你带来的好处。还有你家里那个旧床垫，你不是担心吗？今天工人不是不光是把它拿下楼，甭管你家里是几楼，甭管你家里有没有电梯，
1: 带走处理，
0: 对，它是带走的，
1: 回收带走
0: 啊，它是回收的，直接带走的。所以说你放心，就这些东西后背的这些琐事都不用担心了。所以你只要打电话，我们现在6尺大概还有2床，5尺还有3床，40半还有2床，那么加到一起呢就是大概就7床左右。
1: 对对对，不多了，
0: 就直接扫码就可以来订购，有什么问题大家都可以后台来咨询一下，都是没有问题的，或者是打电话02151119900。
2: 老早床垫呢就又硬，又困了还不适宜，
3: 反正困觉嘛困不好，
2: 翻身才有的声音，老是要半夜里要醒。
4: 那个床垫吧用久了就容易变形啊，睡上去吧就是感觉那里面那个弹簧就有点起伏不平了。
5: 家里面花了好多床垫，都不是很理想。
2: 困了还呢又舒服又适宜，还要对我腰有的帮助。
4: 因为我们这个年龄嘛，我觉得床垫不要买的太软了，想买一点稍微硬度好一点的，
6: 最好是就能够支撑我各个地，比如说腰啊、臀部啊，或者是头颈啊，搿搭一块的。
5: 为啥买块床垫能适合自家的？自家困了适宜，好一觉困到天亮的床垫。
2: 我现在试困了搿只床垫呢，好像对我来是比较适应的，还有呢，对我腰好像老舒服，困下去。
6: 使用下来之后，我觉着搿只床垫不错的。我感觉就是讲，好像硬度啊啥么子，侪正好，蛮适合我。
5: 一个是舒服，第二个呢，基本睡眠呢，基本上困老香的。
7: 晚上起夜的时候嘛，不影响另一半。
4: 就是感觉躺在上面人很轻松，就是感觉有睡觉的感觉。
3: 尤其搞老的场地，地方我想想老好的。
8: 现在是泰国当地时间的凌晨3:30，而我位于的是在于泰国罗永府诺伊曼的专属橡胶林。大家看到我身后的这些辛勤的割胶工人已经开始一天辛勤的劳作，而留给他们工作的时间一天也只有2个小时左右，因为当太阳升起温度上升以后，新鲜的乳胶汁马上就会变质。

0: 您现在看到的是今天啊、这款诺伊曼的床垫的收官。嗯啊，这个床垫他们不卖了，
1: 成本做不下来了。
0: 成本做不下来了。
1: 你想专柜他到店里面去买的话，将近20000块钱的一张床垫，
0: 对，将近20000，
1: 估计太含量太高了。
0: 对，它的这个乳胶是泰国进口的乳胶，
1: 对，
0: 而且乳胶的含量是90.9，
1: 90.9，
0: 所以算非常高的。嗯，我们的乳胶呢，一共有5公分，嗯，下面的硬质海绵呢是15公分。我们今天这档节目是直降400，嗯。给大家做了一个直降400，
1: 是栏目的特别优惠啊，
0: 栏目的专享、然后还有就是乳胶床垫乳胶的枕给大家送了一对，哎，这个乳胶枕也特别好，
1: 对，
0: 品质很好，
1: 对，
0: 乳胶枕也是分好坏的啊，
1: 是，
0: 不是所有的乳胶枕的那个当中的乳胶的含量都那么高的啊，
1: 哎，你看。
0: 它这个乳胶
1: 高品质嘛
0: 啊、这个乳胶的这个乳胶枕的这个品质非常好，就是弹力啊，弹力好的不行，很舒服，
1: 对，
0: 而且它是有弧度的，一面稍微高一点，一面稍微低一点，这个乳胶枕睡得不要太舒服啊，
1: 一对也要798块钱的、
0: 将近800块钱、
1: 将近800块钱，
0: 是的、这个就是给大家作为特别的礼物，
1: 是
0: 送给大家的，你睡在上面，你家里的枕头是不是也好久没换了，
1: 一起换了吧，
0: 要换的啊，这个我们加到一起的全套就是20000多的价格，
1: 对，20000多的价格了。
0: 今天我们才2000多块钱，
1: 对，
0: 这个价格呢，也确实是我觉得是一个性价比特别高的一个构成。大家呢在选的时候呢，也是尽量去选择合你的床的尺码。你一般人家讲5尺你就买5尺，6尺你就买6尺，不要买小啊，不要去买小。我们是可以免费把大的换小，
1: 改小尺寸，
0: 哎，改小的，
1: 不收定制费了啊。
0: 就是大家知道啥意思吗？就是说，假如说是你吃不准的话，你就往大里买，然后是可以免费改小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因为有很多床啊，它是定制的。它不像我们标准的40半呀、5尺啊，它可能做到1米2或者1米几，那这个时候床垫你就买不到了，要定制床垫了，那就比较贵了。我们今天呢，可以买40半给你改小到这个你的尺寸。
0: 还这是个好办法。
1: 对，
0: 我们有一个朋友说6尺的可以改2个。小的，
1: 看你的尺寸是不是足够、如果是宽度够了那也行。
0: 现在在外面去买一个好一点的床垫哈、学生用的宿舍的那个床垫都要700-800，
1: 要的呀，
0: 500-600这种价格。
1: 对，
0: 你想你这个床垫这么好，那个学生床垫那才多薄啊，
1: 对，
0: 那小伙子睡一段时间就瘪下去了。
1: 是，
0: 那今天这个床垫的品质是非常高的、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02151199000。
2: 老少男子呢就有眼有困了还不适宜，
3: 反正困觉嘛困不好，
2: 翻身谁的声音，老是要压力要醒。
4: 那个床垫吧，用久了就容易变形啊，睡上去吧，就是感觉那里面那个弹簧就有点起伏不平了。
5: 家里面花了好多床垫，都不是很理想。
2: 困了还呢又舒服又适宜，还要对我腰有的帮助。
4: 因为我们这个年龄嘛，我觉得床垫不要买的太软了，想买一点稍微硬度好一点的，
6: 最好是就能够支撑我各个地，比如说腰啊、臀部啊，或者是头颈啊，搿搭一块的。
7: 为啥买块床垫能适合自家的？把自家困了适宜，好一觉困到天亮的床垫。
2: 我现在试困了搿只床垫呢，好像对我来是比较适应的，还有呢，对我腰好像老舒服，困下去。
6: 使用下来之后，我觉得搿只床垫不错的。我感觉就是讲，好像硬度啊啥么子，侪正好，蛮适合我。
7: 一个是舒服，第二个呢，基本上睡眠呢，基本上困老香的。
5: 晚上起夜的时候嘛，不影响另一半。
4: 就是感觉躺在上面人很轻松，就是感觉有睡觉的感觉。
3: 尤其搞老的场地，地方我想想老好的、

哎呀，我们到了冬天呢，大家一定要吃得好，睡得好。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床垫是特别是适合咱们在冬季里美美的睡一觉。那么这个床垫呢，这个价格也接下来不做了，所以大家如果看中的话，真的抓紧时间来打电话02151199000。

0: 在用老式弹簧床垫变形塌陷，还在用棕邦床垫过硬不舒适。今日寝具专家诺伊曼带来20厘米软硬无弹簧乳胶床垫，5厘米天然乳胶贴合身体释放压力，15厘米硬质记忆棉提供全面支撑，同时睡觉时互不干扰，翻身时柔软静音，安眠到天亮，还为您做到7天免费试睡以及免费改尺寸。快来体验诺伊曼给您的舒适睡眠吧。
1: 老早床垫呢就又硬又困了还不适宜，
2: 反正困觉嘛困不好，
1: 翻身才得声音，老是要压力要醒。
3: 那个床垫吧用久了就容易变形啊，睡上去吧就是感觉那里面那个弹簧就有点起伏不平了。
4: 家里面花了好多床垫都不是很理想，
1: 躺了海呢又舒服又适宜，还要对我腰有的帮助。
3: 因为我们这个年龄嘛，我觉得床垫不要买的太软了，想买一点稍微硬度好一点的，
5: 最好是就能够支撑我各个地，比如说腰啊、臀部啊，或者是头颈啊，搿搭一块的。
6: 为啥买块床垫能适合自家的？自家困了适宜，好一觉困到天亮的床垫。
1: 我现在试困了搿只床垫呢，好像对我来是比较适应的，还有呢，对我腰好像老舒服，困下去。
5: 使用下来之后，我觉着搿只床垫不错啊，我感觉就是讲，好像硬度啊啥物事侪正好，蛮适合我。
6: 一个是舒服，第二个呢，基本上睡眠呢，基本上困老香的。
4: 晚上起夜的时候嘛，不影响另一半。
3: 就是感觉躺在上面人很轻松，就是感觉有睡觉的感觉。
2: 一个老的床垫，地方我想想老好的。

0: 您现在看到的是今天这款诺伊曼的床垫的收官。嗯。这个床垫他们不卖了。
1: 成本做不下来了。
0: 成本做不下来了。
1: 你想专柜他到店里面去买的话，将近20000块钱的一张床垫。
0: 对，将近20000。
1: 估计太含量太高了。
0: 对，它的这个乳胶是泰国进口的乳胶。
1: 对。
0: 而且乳胶的含量是90.9。
1: 90.9，
0: 所以算非常高的。我们的乳胶呢一共有5公分。下面的硬质海绵呢是15公分。也就加到一起呢一共是20公分。哎呀，这个我觉得人生在世啊。一个吃一个睡，
1: 对，
0: 都是特别关键的。
1: 是的，
0: 你那个东西，哎，对。那我们今天在东方购物呢，为您带来的就是这款床垫的收官的大戏。我再把整个的构成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会有3个构成，一个是40.5，一个是5尺，一个是6尺。我们现在40.5和6尺这两个，一头一尾的这两个都卖得特别好啊。这两个呢，2000多块钱。说实话，过年哈，我们有的时候给自己买件新衣服，可能都要花个4-5千吧。
1: 要的，要的，
0: 对吧？那你这个床垫一劳永逸，睡个10年、8年、15年，
1: 你只要20年，它因为弹簧不会坏，它没有弹簧呀，所以它不会坏呀，它是安静的。
0: 对，一劳永逸。那这个床垫的品质是非常高的。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02151119900。
2: 还在用老式弹簧床垫？变形、塌陷，还在用棕邦床垫？过硬、不舒适？今日寝具专家诺伊曼带来20厘米软硬无弹簧乳胶床垫，5厘米天然乳胶贴合身体释放压力，15厘米硬质记忆棉提供全面支撑，同时睡觉时互不干扰，翻身时柔软静音，安眠到天亮，还为您做到7天免费试睡以及免费改尺寸，快来体验诺伊曼给您的舒适睡眠吧。
3: 我现在试困了，搿只床垫呢，好像对我来是比较适应的，还有呢，对我腰好像老舒服，困下去。
4: 使用下来之后，我觉着搿只床垫勿错的，我感觉就是讲，好像硬度啊啥物事侪正好，蛮适合我。
5: 一个是舒服，第二个呢，基本上睡眠呢，基本上困老香的。
6: 晚上起夜的时候嘛，不影响另一半。
7: 就是感觉躺在上面人很轻松，就是感觉有睡觉的感觉。
8: 尤其搞老的场地，地方我想想老好的。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香樟桂免香盒人家瓶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有国才有家，
6: 有国才有家，
5: 爱国如爱家，
6: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7: 成为心之镜，
8: 成为心之镜，
7: 重德成为首，
8: 重德成为首，成一身。
9: 小心，
10: 回来了。
11: 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0: 先别关。
11: 怎么了？
10: 现在忙着吃，我还得来个汤。

0: 大家看一下那个厨房里面发生什么事了，大家帮我说一说，马一觉得是什么事发生了？
1: 好像爆炸了。
0: 爆炸了，哎，什么爆了？
1: 压力锅
0: 爆了。
1: 对，
0: 小的时候我从小看见我爸我妈就在你在北方嘛，用压力锅做很多菜，我不知道南方会不会。马伊是哪里人？
1: 浙江人。
0: 那南方嘛，就江浙嘛，对吧？都一样的江浙沪嘛。所以南方的用压力锅的机会多不多？
1: 多的。
0: 那这种情况我不知道你小时候有没有，我小的时候就听到我邻居家爆过。
1: 有
0: 过的，就是这种安全性，我一直认为它是一个大炸弹。你说我当然这没火啊，有火的话就离远远的了，这太可怕了。这就是我小的时候曾经听到我家邻居，也就北方的是一排叫平房，哎，一户挨着一户的，你可以理解为现在连排别墅就是没二楼。
1: 对。
0: 然后我们就旁边的隔一户邻居家里砰的一声，我那时候小在外玩，吓我一跳。
1: 是的。
0: 我说家怎么着了？是不是放鞭炮还是怎么着的？一看哦，爆了，什么东西爆了？你家人出来满身菜，
1: 压力锅，
0: 浑身都是菜，
1: 对。
0: 所以这个东西呢，安全性能非常的不值得让大家去冒险。
1: 对。
0: 但是我们问了马伊了，马伊是可以代表江浙沪。
1: 是的。
0: 因为终究是浙江的女孩子。
1: 这个还是需要的。因为什么呢？有很多人说，哎呦，可能说今天牙口不是很好，我想吃点酥烂的菜。或者很多人说今天立夏，对不对？后面天气越来越热了，大家都想清凉厨房。原先做菜一个小时的，我就想20分钟搞定，我就想15分钟搞定。
0: 是。
1: 那这个时候压力锅必不可少。所以其实虽然大家知道这个说安全需要重视，可是我相信应该来说家家户户都会有一个高压锅、压力锅。
0: 马一说到这个夏天一到，打造一个清凉厨房，菜往锅里一丢，你就离得远远的。
1: 对呀，
0: 安全性要有，做菜要快，还要美味。
1: 15分钟，20分钟
0: 。观众朋友们，你这几个既要安全、食品健康，又要美味什么的，这里面涉及到好几点呢。
1: 对。
0: 现在网上卖一个东西，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我最近在看短视频里面发现一个东西，
1: 什么
0: 叫做侧不锈钢里边的铅。
1: 是
0: 铅还是锰？超不超标的，大家可以去搜一下，随便大家搜。它用一个滴的试剂啊，就往上面一滴，您的勺子、您家的盘儿，有的时候给猫给狗喂的那个小狗食盘，那个不锈钢的，它都可以滴，随便滴。滴完之后它会有颜色对比，变成什么什么颜色了，就说明它那个重金属含量超标。那个女孩子滴完之后，她家几乎所有，但她购买渠道啊，那看来她购买渠道有一定问题，可能图便宜货了，或者人家有一些什么什么情况啊，很多80%-90%都是变成了里边超标的颜色。妈呀！所以不锈钢如果直接接触食材的话，里面真的有很大的风险。当然，你要品牌够好，我们当然这个风险就
1: 可能会低一点，
0: 对，就几乎可以说是没有嘛。但如果里面再放一点酸的啦、碱的啦、咸的啦、什么甜的啦，你就害怕又高压、又高温。
1: 对，
0: 你这里面跟食材一咕嘟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啊，你都进食材里面，很吓人的。所以我们今天这个高压锅，首先啊，我告诉大家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1: 对。
0: 我们德国三头鹰在我东方购物打开知名度的是什么材料？
1: 钛。
0: 所以今天的高压锅史无前例，首先用到钛，先不用干别的啊。
1: 是的。
0: 我先告诉大家我们的材质。
1: 好。
0: 第一点，整个的板材这上面有一行字，大家看到没？
1: 是的。
0: 锅内
1: 100%采用纯钛板材。
0: 我就问马伊，你做过任何一口压力锅在东方购物是纯钛板材打造的吗？
1: 目前没有，
0: 没有一口。
1: 所以今天也是三头鹰纯钛压力锅在东方购物的
0: 首发，
1: 新品首发。
0: 那我可以理解为专柜都没有我们先，
1: 确实
0: 没有我们快。
1: 很多专柜目前还都没有抢到这个货源，
0: 没有现货。
1: 所以今天在东方购物大家能够抢先拥有纯钛压力锅，因为确实这两年很多家里面说，我知道钛的炒锅我有了，钛杯有了，可能好几个，钛的养生壶有了，钛的电饭煲有了。
0: 我跟你说，
1: 那说到压力锅，
0: 他们家送的筷子勺你忘了，也有了，
1: 也有了，
0: 就差个压力锅了。
1: 压力锅，
0: 来，我们请马伊给大家看看，
1: 好，
0: 今天这款既有颜值又有安全又快速的压力锅到底长什么样？
1: 对，首先你可以发现这个压力锅呢，在这边你会觉得它颜值特别高，是什么？就是这种蒂芙尼蓝的颜色。
0: 对，我当时就说这是个什么蓝，怎么这么熟？
1: 一下就很清新，
0: 很奢华的那个。
1: 颜值当中就帮大家真的。是很扛打的，对不 对？然后操作前面我看到那种压力锅要什么？对牙口，两只手操作。但是今天我们没有那个宽大的手柄。
0: 那它怎么设计呢？我不懂。
1: 整个没有手柄，对不对？只是上面这个部分。
0: 怎么做？怎么做？
1: 旋一下。它就可以打开。
0: 它两侧开了。
1: 对，旋一下它就可以打开。
0: 大家注意啊！
1: 然后比如说我换个角度。
0: 换个角度。
1: 对，给它放好之后。旋一下，我就可以盖紧了，看到没有？
0: 有点意思，这个设计啊，
1: 对吧？所以就不用去特别去对那个牙口，单手操作可以。
0: 我再给大家看一下，因为它的那个两侧大家不知道，可能正对着您啊，这两侧是刚才马伊给大家展示的，看到没？这两侧，你注意啊，开是怎么开？它两侧飞出来，看，
1: 对，
0: 关是关，卡住，
1: 合起来，
0: 它不对口，
1: 是的，
0: 它不对齿儿，
1: 你旋一下也行，转个角度也行，哦，对吧？
0: 哎，好简单了，
1: 不用像原来那么麻烦，
0: 随便你怎么用。
1: 是的，是的。
0: 那它的这样做的安全性，其他方面怎么考虑的呢？
1: 安全性呢，我们一共有12道的安全装置，因为前面看到很多小视频，大家都说啊，压力锅好是好，快是快，但是安全特别重要。
0: 是。
1: 那您想，德国德系精工讲究什么？严谨。缜密，对不对？所以我们一共做了12道的安全装置，德系的毫米级安全带给大家。比如说有这个限压阀，它能够自动排泄、自动稳压，然后单手可以操作。所有的这些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就是我们有个限压阀，对不对？帮大家来控制这个压力。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这个防堵罩的设计。因为就是有很多说，哎呦，煮个绿豆汤什么好像就爆了，这种就是因为里面防堵罩它不够细致，我们帮大家做安全的升级，包括还有一个安全阀，限压阀堵塞时它能够稳定锅内压力，它就是帮大家自动来调节这个压力的感
0: 觉。其实你的意思，原来有可能那个爆的原因就是这儿堵了，它没有地儿卸，
1: 这里堵了，然后又没有料到的防护，对吧？没有第二个方案，所以我们其实这些都是协同来工作的。所以这么好的一个12道的安全装置带给大家，安全这个问题应该是我们三头鹰做纯钛压力锅第一步帮大家解决的基本问题。
0: 具体在锅子上是哪个部分所对应的，让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
1: 来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锅盖打开，然后这个部分就是防堵罩，对吧？你看这个其实可以拿下来清洗的，没有问题。然后在我们看到这个锅盖部分，就是我们的
0: 红颜色的，这是
1: 对限压阀。
0: 也就是说，即便我们任何一个失灵的话，只要在红颜色的地方，
1: 它会自动来调节。
0: 对，它到了一定的顶峰的温度、
1: 对
0: 压力的时候，
1: 对
0: 它就会泄气，
1: 它会自动来调节，
0: 它绝对不会无限度的一直在爆。
1: 对对对对，包括还有这个部分有个红色的点，你看到没有？就是如果你锅内压力高，它会顶下来，你就是打不开的。它也是很好的安全提醒。
0: 对对对对
1: 对。对，然后今天三头鹰还厉害在哪里？我们给大家调节了2档的这个压力。在这边有个旋钮，看到没有？
0: 对，看到了。
1: 就是可能呢不是很清晰，但是您带回家这边有一个一。就是这个是我们的中压60千帕的压力，这个是高压100千帕压力，旋一下就行了，很简单。就比如说今天就是排骨汤啊，没问题，那你就一档就可以了。
0: 太烂。
1: 如果牛肉什么的啊，大猪蹄、大肘子，哎，给它调过来就好了啊，
0: 是这样的就好了。那我们今天在这个安全视频我知道了，那里边这个锅子啊，我刚才拎起来，包括这个，我跟大家说实在话，你回去试试看，
1: 这个
0: 锅盖啊，赶上一口。如果我认真说的话，就是一口炒锅的重量，
1: 哎，差不多
0: 30公分炒锅重量，
1: 对，
0: 是不锈钢炒锅，你就知道这个盖子有多沉了，你回去你拎一拎，你说许明你在逗我吗？你回去你就知道这个盖子有多实在了，
1: 扎实，
0: 哇，这个我拎起这么厉害，沉了，手有点吃不消，我
1: 就
0: 两个手吧，一点不夸张，我需要用两个手，你看我一个健身的人，我都需要两个手来驮它，
1: 对的，
0: 它的重量绝对有。让大家在锅内的食品的压力部分，安安全全的保护好，这个您安心啊，这第一重。第二个，在这个锅子里边，里面没有任何一根螺丝钉、螺丝帽，
1: 对，
0: 发现了没？干干净净的，
1: 没有任何涂层，并且大家会发现，哎呀，这个好像就是不锈钢的本色，
0: 对。
1: 可是我们前面一开始就跟大家说了。锅内就是100%采用纯钛板材，
0: 那我穷问了，那它只有一层吗？
1: 我们是钛铝不锈钢
0: 三层，
1: 三层结构，
0: 三层，
1: 对。
0: 那么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了，既然是三层了，今天这个锅子又这么好的，我们做菜呀、做饭呢，到底好不好吃？我们总是要给大家来看一看，马姨到旁边给大家直接开一开，
1: 可以的。
0: 我们让马姨直接给大家来展示展示，这个第一口锅里面，马姨告诉我们您做的是什么东西。
1: 这个呢，就是我相信这两天可能很多人说，哦，有些视频特别火，来一个老墨鸡汤，不知道您有没有刷到过这个视频？然后这个里面放的是什么？就是五指毛桃，然后可能您还会搭配其他一些什么那个茯苓呀，包括有很多说陈皮等等的。总之这些其实一打开，我不知道许明老师有没有闻到那个中药的这个
0: 哎，你为什么要？用不能用别的做中药吗？用不锈钢做可以吗？
1: 人家是那个砂锅来做，陶土锅来做，感觉已经是蛮透气蛮好的。但是您想，我们这个锅内是100%采用纯钛板材。您今天不管放什么样的一些食材，不管是您是放什么五指毛桃，还是放什么生汤，对不对？没有化学反应。所以您想想看，钛用在哪儿？用在比如说我们的假牙，用在支架，用在很 的髋关节，它能跟我们的人体身体长在一起，所以这种情况下带给大家的是什么？安全稳定，没有重金属析出。再加上压力锅，您在里面压了半个小时，压了40分钟，又是高温高压的情况下，就必须得什么？不能有化学反应，不能有重金属析出。
0: 我跟你讲，刚才马一说了这么半天啊，一说都用钛来包食材啊，用压力锅有钛的，
1: 是。
0: 那你说它这营养的丰富程度啊，我得尝尝，看看有没有平常浓啊。
1: 好，对的，因为确实很多说钛杯为什么要买，就是觉得对营养释放可能更有帮助，对吧？钛锅为什么要买？就是酸的、碱的、各种什么可能滋补的汤什么，我也不怕，没有任何的化学反应。所以你想，
2: 这里有参是吗？
1: 有。
0: 你看，我就说这个人参的味道超级浓的。哎，你平常的用其他的，就是所谓的材料当做压力锅去做，你真的没有我们今天这个做出来的营养啊。包括味道这么浓，
1: 是的。其实简单来说，就是我可能就是今天不加这些东西，我简单的加个什么红枣枸杞，是不是想身体健康，对吧？然后您看炖的有多酥烂，我们这个真的像鸡汤的话，可能上去之后15分钟就可以了，15到20分钟左右，就是能够让大家
0: 这也太酥烂了吧，
1: 安全，然后又能够把营养成分原汁原味做保留，甚至释放的更加多。
0: 这好像里面还有点什么五指毛桃，
1: 对，
0: 就还就食材上面，喂，可以的，就你。你喝汤能喝出它里面的放了什么东西？
1: 其实一打开味道就闻到
0: 了。对的。来，我们看完这个了，再给大家看一个。
1: 再来给大家看一个。
0: 再来看一个。
1: 夏天
0: 这个超级浓的，我很少用到有食材可以做到这么浓的。
1: 清凉厨房，哦，是不是？
0: 猪蹄儿啊。
1: 对。
0: 这个猪蹄儿你不酥烂，我跟你讲，这个筋都咬动。哎。尤其是里面那个筋，
1: 是的，
0: 筋头巴脑一样的。
1: 就是你看，我们就平铺了一层。1、2、3、4只猪蹄，对吧？然后呢，其实我们今天这个是4.5升的容量，整只鸡、整只鸭放在里面都可以。然后酥烂程度，你看，
0: 都
1: 我想夹都夹不起来的感觉。
0: 我真的想试试看，马姨，你稍微帮我搞一个，我尝尝看，看看它的这个里，尤其是在筋连骨的这个地方，到底能不能咬得烂？
1: 好，
0: 对，关键是烫，
1: 对，
0: 其他的我倒不担心。你这个已经证明到了，他这已经帮我证明了，
1: 完全脱骨，
0: 还得是高压锅。
1: 所以真的是，
0: 我跟大家讲，大家看啊，这个看一看，你看。还得是高压锅，家里没有高压锅真不行，你得有一口好的。
1: 对，因为有时候真的说，哎呦，今天可能有点上火，好像有点咬不动，但是真的想补充一点什么，
0: 咬得动，不是咬不动的，
1: 补充点什么，对吧？那您说，以前您在明火当中去烧的时候，好了，开半个小时，先给它烧开，然后呢，再给它调小火，不停的在照看，对吧？
0: 全都掉了，
1: 你看，
0: 我烧一块钱全都掉了，这里面筋的部分，尤其这块，我给大家看看这个地方筋连着了吧？看到吧，这块，
1: 好，
0: 是不是很明显？这块筋，
1: 对，
0: 尝尝看。
1: 好，
0: 你就知道这咬不咬得断。哎呦，
1: 好吃的就是这个部分，对吧？你像我们这个，我前面还特别问了一下，
0: 那太好咬了。
1: 上气之后15分钟，
0: 太酥烂了。
1: 15分钟快不快？后面天越来越热了，不要蹲在厨房间1个小时、2个小时，真的很辛苦的。
0: 第三个现在可以看吧？
1: 好，
0: 没有啊？行，那我一会儿再给大家看。
1: 好，一会儿看也行，反正每一道菜都是让大家保证安全，保证快速，还有一个就是保证材质很稳定。
0: 回来跟大家来聊聊啊。
1: 好，
0: 除了我们今天，这个锅子的主体，跟大家说一下荣升数啊。
1: 四点五升，22公分的这个口径。
0: 那我有个问题了。22公分这个口径啊，大家看啊，你看完，我把这个锅打开之后，大家注意啊，这不打开了吗？这锅像个什么锅？您自己告诉我啊，立马变什么锅？您感觉
1: 汤锅？对，
0: 汤锅。哎，导演老师，
1: 并且一定要保证是纯钛汤锅。
0: 纯钛汤锅，我们有没有卖过钛的汤锅？你钛的汤锅，东方购物在市场价格，你记不记得他们多少钱一口？
1: 1800块钱。
0: 当然了。
1: 对呀、
0: 一口汤锅。
1: 对。
0: 在专柜价格是1000多，你记不记得？
1: 1000多，因为三桶一说纯钛，真的是给大家做保障的。为什么？因为我手上有个检测报告，就是因为很多人说钛现在特别火。
0: 对。
1: 我们一定要看到，这个检测报告当中钛含量，我们这边帮大家检测下来是能够做到99.89%的钛含量。因为市面当中很多说30%也叫钛锅，50%也叫钛锅。那三头银一直很严谨的告诉大家，纯钛的含量就是能够做到99.89%。
0: 好，有些观众朋友们不见得一定相信，没关系，我一会儿还有个杀手锏啊，等我啊，等我，等他个1分2分钟，我还没有说完。
1: 好，
0: 额外我们今天还给大家配件，
1: 配置
0: 配个什么东西？
1: 对，这是内嵌式的一个真替，
0: 怎么用？
1: 就是你可以把我拿下。
0: 教大家一下，
1: 就是放在我们这个汤锅，
0: 它里面有个小三角支架，
1: 对，有个小三角支架，你就把它放在这个里面就好了。到时候你这样
0: 大概是这个意思，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对，你就可以立在这个里面就可以了。因为我这边没有卡好，因为有个胶。 对的，所以就是比如说你蒸点什么东西的时候，它就能够很方便。你在里面做，比如说蒸点什么小朋友的一些滋补的东西啊，或者很多说一人食的这种什么分量的东西啊，放在这个里面，然后盖上这个压力锅也很好。盖上压力盖。
0: 但是还没有结束哦。我们今天为了让大家实用性更高，再给您配上另外一层，来，我把它弄上，你来给大家再展示展示那个啊。
1: 对，
0: 再来给大家看配另外一个让您惊喜的好东西，来，蚂蚁给大家展示一下。
1: 来，就是如果你想做一个普通的汤锅，我们给大家
0: 有锅盖，
1: 有锅盖。
0: 刚才要有蒸东西，有蒸屉，
1: 对的，
0: 有里面的蒸屉。给大家还有一个，
1: 来，蒸格，对吧？这个因为有很多说，我底下煮个汤，上面再蒸点小馒头，对吧？您就可以把高压锅变成汤锅，再变成蒸锅。
0: 那我现在要了解一下价格，观众朋友们，你现在来，请猜吧。这个应该他们应该是一套吗？还是那个单算价格？
1: 其实这是单算
0: 单算价格
1: 算，
0: 那单算价格我们就单算价格，市场怎么样我们就怎么样啊。
1: 好，
0: 大家猜一猜，我这个是价格板啊，在这儿呢啊，价格牌，这个多少钱？我已经介绍过了，最新款呢、专柜同步上市，不用对任何的卡尺随便拧随便开，而且有12重的安全设计
1: 安全装置，是的，
0: 是安全设计啊，请看今天价格，您猜好了吗？
1: 来，
0: 3、2、1。1999元，它的专柜价格1999。当中我们虽然送的是这个啊，这个是送的，里面的一个内部的蒸格，
1: 相当于
0: 内部蒸格送。然后马一这边是多少钱？你这个
1: 额外再加送一个我们的汤锅的锅盖，再加上蒸格，这个单独买是398。
0: 马一手里面的这一款啊，
1: 对，这一套就是398。
0: 398，
1: 在东方贵额外加送给到大家。
0: 加送的，那这两个加在一起就有一个
1: 2300左右，
0: 2300左右。
1: 对，
0: 好，那么我不是说有个杀手锏吗？接下来有请我们。夏总来来来，
1: 夏总，我们三头一的中华区总裁，
0: 欢迎夏总啊。夏总呢是那个姗姗来迟啊，
2: 刚刚
0: 来问一下，站在马一旁边，首先有你有几件事麻烦您帮我们来做一下啊。第一个事呢是，麻烦您，有些观众朋友们对于我们的钛的含量，马一刚才说99.几，
1: 99.89，
0: 不信，
2: 99.89，
0: 我说实话我也不信，能麻烦您帮我，你那原来有个20多万那个在哪儿呢？
2: 是那个机器，
1: 在这儿，我帮
0: 他拿一下，
2: 我们现场给大家测试一下，
0: 带了啊，你不有密码吗？你把密码输一下，你这是你们的，除了你以后别人不知道啊。没你不行啊，这档节目必须得有你，没你不行。这个要想测这个仪器是多少万来着，夏总？
2: 这个10几万的，
0: 20万是吧？
1: 对的，
0: 那怎么做呀，马阿姨？
1: 这样子啊，怎么来检测？光谱仪，然后待会儿这个上面会显示这个数值，对不对？然后我现在把这个光谱仪对准，
0: 第一行就是 TI 就是钛啊，
1: 对，来对准我们这个锅啊。
2: 那5秒钟的时间，
0: 你把拿起来吧，要不然观众看不见呢。
1: 这样子，
2: 可以，
0: 来拿起来，来，这么看，给大家怼到锅底看。
1: 好，辛苦徐明老师啊。
2: 对，5秒钟的时间，
1: 它会有一个时间
0: 测试
1: 数值，
2: 对，
0: 看第一行就是钛啊，多少？99.99，
1: 99.99，没有，
0: 大家看到了，
2: 真材实料，
0: 99.99，第一行是不是写着99.99？
1: 对，
0: 这台仪器它本来就是测这些东西的，
1: 是的。
0: 你要知道这一台仪器尤其是测钛的非常准，
1: 很准。
0: 那好，我们先把这个放在这儿，我们给大家证明到了，第一个夏总很靠谱，给我们带来了好东西，
2: 是
0: 虽然是三头鹰啊也厉害，
1: 是。
0: 那明后天就开始准备铺市场了呗，
2: 对，
0: 我们的专柜哪里有专柜？一般
1: 来专柜当中的话，在上海很多门店都有啊，
2: 上海很多门店，我们全国有400多家的网点都有，
1: 新世界、大王百货，对吧？然后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国金中心、800万、九光中心、新王百货。是百亿店、高岛屋，大家随便可以去看。
0: 确定好价格了，市场价格1999啊，一共了300多块钱。
2: 统一零售价格
0: 1999，确定？
2: 我确定，
0: 是吧？
1: 对，
0: 好，那么我请问一下，今天给我们东方购物有没有什么惊喜价格？您既然来了，
2: 有的。其实我们和东方购物合作三年了，这个时间也得到了我们广大的消费者的认可。
0: 是，
2: 所以这一次也是带来了我们的纯钛的压力锅的首发。
0: 首发价格，
2: 首发，我给大家带了一个惊喜的红包。
0: 那是您开还是我开呀？您开吧，
2: 好，
1: 我觉得可以。
0: 夏总来都来了，
2: 大家可以看一下，
0: 本着来都来了的态度，还是让夏总开吧。3、2、1，哎呦，好，
2: 立减，
0: 等会儿，
2: 1000元，
0: 那等于说999，999拿回去，今天一共是应该算的是2大件，
1: 对，
0: 一个是我们的压力锅的部分，
1: 对，
0: 纯钛哦，另外呢给大家配上一个蒸格，这个蒸格要单买。
2: 对，单
0: 确实要三
2: 三百多的，
0: 对，你要单配三百多。那你今天这个整体性价比，如果单算这一口锅的话，400块钱左右，性价比还是蛮高的。
2: 对，
0: 东方购物的满千送百的活动，但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参加一下，3件满3888再返您400元积分。
1: 是，
0: 但不管怎么说，多重安全设计，我再给您最后展示一下，你看一下啊，根本不用对，不用对任何的点啊，
1: 对，360度
2: 开锁的，
1: 看到360
0: 随便你啊，开锁完之后你随便盖，你让按愿意在哪个地方，你一盖上去，
2: 老人小孩都可以操作的，
0: 对，
2: 对，
0: 都成，都成。观众朋友们，你看这一拧就好了，
1: 是的。
0: 所以今天这口压力锅在东方购物做首发，又是泰的，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又给大家让了1000块，希望您一定要把握住机会，跟专柜同步发售。
2: 好。
0: 全新同步发售，如果专柜比我们便宜1块钱，比如说专柜卖了998，990比我们便宜1块怎么办？
2: 这个我可以保证，在这里，如果是有差价的话，10倍补差，
0: 补差？你是补我10块啊？
2: 10倍
0: 补差呀、啊？补10块啊？
1: 10倍整套组合的10倍可以吗？
2: 整套组合吧。
0: 对嘛？你给我补差，你差1块钱，你给我补10块吗？那我谁要你10块钱的？我要的是999乘以十，对不对，观众朋友们？
2: 对，
0: 下次敢说这话。
2: 但是这里有一点，就是这个只有100套，
0: 说完
2: 限量，
0: 行，限量就限量，赶紧订购，02111999000。

0: 自从入手这款三头鹰唇钛压力锅，下厨效率直接封神，极速高效，三餐自由，五分钟快速搞定营养早餐，20分钟正餐，轻松实现荤素搭配，告别久等，纯钛内胆，健康满分。 TexPure 纯钛板材应用技术，锅内100%采用纯钛板材，耐酸耐碱，不易腐蚀，无重金属析出，更好保留食物原味与营养，双档调压，精准掌控。100千帕高压速炖，15分钟猪蹄软烂入味，60千帕中压锁鲜，蔬菜脆爽，营养不流失。12重安全防护，守护每次烹饪，单手360度自由开合，无需对位卡扣，开盖更轻松。上排气，防一防堵，一键泄压，超省心。22厘米黄金口径，整机轻松放下。3层钛基结构，不挑炉灶，快速导热，一锅搞定三餐，健康、快速、鲜美、安全。这款纯钛压力锅真的值得入。
1: 好，谢谢观众朋友们订购啊！这个压力锅还是本着家里必须要用得到的前提下，我们再买。
2: 嗯，
1: 如果你说我家里就不用，我没有这生活习惯，那成。如果蹄膀我也不，我家也从来都不碰。
2: 嗯，
1: 比如说一些牛肉，我们家也不吃。
2: 吃
1: 猪蹄儿，我家也不碰。反正跟肉类的，我们家都很少开火。我们家吃素，那成。如果您是素食主义者，家里不备压力锅，我可以理解。
2: 嗯，
1: 但如果家里面的就很多，就像什么呢？我用可能用不是经常用，是不经常用的。
2: 嗯，
1: 但是我家里一定要有，
3: 要有的，
1: 要有
3: 要备一口的、尤其后面天越来越热，大家真的会觉得想快点离开厨房。
1: 嗯，
3: 因为有时候真的觉得你在里面蹲个1个小时、2个小时，真的人会很累的。
1: 对的。
3: 我们今天用上压力锅之后，比如说一道菜原来1个小时，哎，要压力锅20分钟，对吧？帮你解决多好。所以今天其实我觉得压力锅呢，真的是大家还是需要的。无非以前可能会担心说，哎呦，好像安全有点担心喽。
1: 安全从两方面说，
3: 嗯，
1: 一个是会不会爆炸，
3: 哎，对，
1: 一个是跟食材是不是有反应，
3: 对对 对。
1: 以前我跟你讲啊，嗯、最早那个压力锅、
3: 嗯，
1: 你想让它没反应都很难，
3: 嗯，
1: 它一般都是有反应的，
3: 有铝啊，
1: 对，
3: 或者很多不锈钢啊，
1: 以前是那种，对不对？
3: 对吧？
1: 现在已经生活条件好了，变不锈钢了、哎，但不锈钢又产生了一些其他问题，不锈钢是合成
3: 金属，
1: 它不是天然材质，
3: 嗯。
1: 是把很多材质合在一起的，那势必就有一些、
3: 嗯、
1: 可能，万一某些厂家对不对、
3: 哎？对的，
1: 有一些小心思。
3: 是的，
1: 为了省点成本。
3: 您那其实换句话说，您要买到大品牌、高端品牌的好的不锈钢的压力锅。问题不大，但是价格也不便宜。
1: 对，也不便宜。
3: 是不是？东方锅其实之前也卖过很多德系品牌的这种压力锅，我自己也买过，2000来块钱。
1: 对的，但问题在于啊，虽然他说问题不大，只是跟你的食材可能有挑剔。
3: 嗯、
1: 我们曾经跟大家讲过，你比如说一些汤锅是不锈钢做的吧？
3: 对、嗯，
1: 就不太建议你，比如用汤锅做一些什么盐
3: 的
1: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其他的，对，药膳也是这样的。
3: 对对 对。
1: 你放一些生的什么的，
3: 嗯、
1: 你的不锈钢一味道可能就特别重。
3: 嗯，
1: 你的那个药膳的味道特别重。
3: 对，
1: 所以有的人为什么爷叔阿姨啊、
3: 嗯、
1: 老师们呢？说我自己身体有点小问题，
3: 嗯、
1: 我愿意煲一些东西，我调理调理，食补食补嘛，
3: 对，
1: 放一些食材。结果回去以后再就不能干别的事了。
3: 嗯。
1: 那个汤锅就只能干那个，
3: 是的呀，
1: 就废了。
3: 所以很多说现在大家慢慢意识到，像这样的什么压力锅、嗯、那个汤锅，如果能换成纯钛的，那就很好了。
1: 我们今天压力锅是什么？
3: 就是纯钛的。
1: 抓紧时间订，我们22公分还可以把它变成汤锅，嗯、同时再加一层变成了
3: 蒸锅。
1: 打电话订02151119900。
4: 为什么三头鹰要做纯钛压力锅？
5: 钛材料是惰性极高的金属，耐高温、耐腐蚀，无有害物质析出。我们一直在想，能不能做一口锅，既能

0: 快速出好菜，还能让所有人用的健康安心，这就是三头鹰做纯钛压力锅的初心。
1: 为什么压力锅要选德国三头鹰？
0: 大家买压力锅图的就是省时省心，吃得香有营养，平时炖肉1到2个小时，压力锅15分钟就脱骨，这就是刚需。为什么要选三头鹰压力锅呢？因为我们把压力锅升级到了纯钛时代，而且纯钛材质耐酸耐碱耐腐蚀，不会有重金属析出，材质本身也不会和食材酱料发生反应，不会破坏食物本味，不仅汤更浓肉更香，而且安全健康值拉满。我们这款纯钛压力锅设有2个压力档位，100千帕高压快煮，60千帕中压锁鲜，各种食材都能适配，在实操体验上也省心省力，单手360度开合，无需卡位，上排气设计，蒸汽也不会乱跑，清洗也很简单，健康安全全能适配，省心省力，选三头鹰纯钛压力锅。
2: 来，我们给大家赶紧展示好吃的。
3: 好的。
2: 我跟你讲，这款压力锅，我敢这么近，我不怕它爆，你知道吗？
3: 是的，12道的安全装置，特别厉害，对吧？
2: 真的是灌什么排骨吗？
3: 对。然后这个您看，就是我们是内嵌是一个蒸屉，不是送给大家吗？
2: 刚才你说的那个是不是？哎，
3: 对，您放好之后，就比如说家里面蒸这样一个东西也可以。
2: 下面，
3: 然后底下又炖了个这个汤。
2: 它下面还有啊？
3: 对，
2: 这个就刚才跟你说的，我们都送吧。这个有没有支架？
3: 我前面放反了，架不住。
2: 对，有个支架啊。
3: 对，
2: 看到没？里面这个。
3: 来给大家看一下啊，因为你看整颗番茄都在里面，这个番茄就根本不用说了，
2: 对吧？番茄不用说了，
3: 然后
2: 番茄还煮不烂，
3: 你看，
2: 这个太夸张了，
3: 对吧？
2: 太夸张了。
3: 所以这个就是告诉大家，有时候真的买的好好的牛肉，就怕好像万一不酥烂怎么办？
2: 这家的，来给观众，我替嘴替，这叫替尝。
3: 是的，所以像这种就是炖的又酥烂，然后呢加了很多，
2: 慢着，你看我马上就咽去了啊，因为嘴一抿一抿就下去了。嗯，不仅是酥烂，它里面的食材的味道进去了，就特别是番茄。
3: 哦，是吧？
2: 我很少吃到，就如果大家回去煮汤，你会知道那个牛肉进番茄的味道，你要煮好久好久。
3: 对，
2: 甚至那个牛肉还不一定酥烂，就它俩的时差会有。
3: 是的，
2: 你要么不够酥烂，要么番茄味道不够劲。
3: 对，
2: 今天全就进去了。
3: 对的，
2: 尤其是钛，它放大了，尤其是这个番茄，它会有一定的酸度嘛，那个酸味哦。番茄那个番茄汁、番茄酱的味道就都进去了，
3: 就很浓，
2: 很浓，真的很好。就钛它的材质就激发它原本的材料，
3: 对，
2: 这是钛哦。我再说一遍，这钛锅哦，
3: 锅内是100%采用纯钛板材，
2: 太厉害了，这钛的，
3: 是的，
2: 它不是普通的不锈钢。
3: 对，因为其实纯钛做压力锅呢，三头鹰也是研发了1年多的时间，因为它其实整个拉伸的是有难度的。我们做纯钛压力锅，整个报废率会比较高，但是真的顾客很多一直在问，我家里已经有炒锅了，有汤锅了，什么时候压力锅也能做纯钛的？所以你想家里面，比如说炖个什么鸡汤，对吧？首先4.5升的这个容量，整只鸡放在里面。没问题吧？还有很多的富余吧，你在里面加点什么配料，什么都可以，对不对？主要是炖的酥烂，这个事儿我就不说了，对吧？您看，
2: 我稍微的盛个鸡汤，
3: 轻松的一扯，完全脱骨的状态。关键是里面我们加了很多，比如说红枣、枸杞呀，然后您自己可能会比较搭配呀。哎呀，这个时节家里面怎么补？那个时节家里面搭配点什么？
2: 辛苦你了啊！我一直想服来着。你一直说来着，
3: 没事，
2: 要不然你可以拿个勺，你也喝一口鸡汤。
3: 我闻到这个香味了，鲜，
2: 绝对，
3: 对吧？我拿个小碗。
2: 枸杞也吃的，我刚才盛了枸杞，看见没？枸杞的味道，哇，绝了！你尤其是用钛做，不是我夸张，你会用过钛壶的观众，你就知道什么意思了。
3: 对，因为
2: 你钛壶里面要放那个什么西洋参，
3: 是的，
2: 你西洋参的味道非常浓。你原本放4片在不锈钢杯里边，你是什么味道？你放4片同样的品牌的，你再放到那个钛壶里，你看什么味道？钛杯里完全不一样。你回去感受感受，
3: 好幸福啊！
2: 你怎么不是没空啊？怎么
3: 住了？你要知道这个汤，明天早上起来给小朋友下个鸡汤小馄饨。
2: 哦，哎呦，可以的，
3: 一小碗完全可以下去，
2: 对吧？好，我们再最后一个给大家看一眼。
3: 好，
2: 这是什么呢？
3: 这个是煮粥，这个其实特别考验。
2: 我是说实话，我连粥的原本的形态我都快看不出来。
3: 这个是什么？就是石谷，对吧？我们里面一共有10种的这种谷物。
2: 你要是说这种杂粮啊，你有的什么要电饭煲，你要各种控食。说实话，对于压力锅。因为它压力在，你什么食材放走这，尤其是这种粮食作物的，那不在话下，肯定酥烂。
3: 对，
2: 想都不要想。
3: 以前其实煮粥就特别怕堵，
2: 对，
3: 堵了之后就特别容易那个啥。
2: 煮粥是怕堵，我们给大家看看这个盖子，来，
3: 这个有点烫，
2: 稍微看看里面这个盖子，翻过来给大家看。
3: 你看这个地方我们会有个防堵罩，
2: 大家注意啊，在这个地方呢，就是刚才说到的，马姨给大家介绍防堵的。
3: 防堵的
2: 这个地方如果堵了，如果啊，我们说堵了，它还有别的安全性。
3: 对，
2: 在这个地方和这个地方，
3: 这个地方
2: 它尤其是这个地方。它不会让大家。

0: 我们研发了将近有这叫什么，就是一年多的时间。
1: 比如说啊，比如说这不是一个鸡汤吗？
0: 啊，对，
1: 我把它放在上面，我可以把它平方变复式。
0: 是的，蒸锅就来了。
1: 蒸锅，对啊，汤锅就来了呀。
0: 对，
1: 你愿意上面蒸一个小龙虾？蒸个什么也罢，你看
0: 蒸个小馒头，
1: 小馒头随便大家开心就好，
0: 包子
1: 对吧？你把它立马变成泰的汤锅，泰汤锅你随便在市场看，你要不要一千？
0: 要。
1: 四位数要不要？你自己说。
0: 是的。
1: 三头鹰你自己去专柜看一看，要多少钱？
0: 今天我们又是高压锅，又是汤锅，又是蒸锅，
1: 几锅几用？
0: 一锅三用
1: 啊！
0: 对，
1: 观众朋友们，咱不是两用，不是一用，是三用啊！
0: 三用啊！
1: 我都不用把它除以三。
0: 嗯。
1: 咱们就按一口锅给大家算。
0: 是。
1: 单单纯纯就一个汤锅，我都不用说它压不压力，有没有那些安全保证，有没有科研投入进去？
0: 嗯。
1: 只是一个汤锅，今天值不值？
0: 值。
1: 今天关键它不是普通汤锅，它里面做到的是纯钛板材打造的。
0: 非常压力锅，
1: 对的，目前为止，
0: 嗯，
1: 非常高端的，不用对卡口的，
0: 对，
1: 随便你怎么盖，随便你怎么开心、怎么盖，
0: 是的，
1: 就行了，不用对卡口，怎么都成，
0: 对，
1: 只要你想要把它拧死，就拧死了，
0: 是的，
1: 就这么简单。
0: 嗯、
1: 额外，因为咱们夏总来了，给您测过钛的含量没？那个测的钛的含量给大家看一下，在这儿，在这儿，在这个报告
0: 啊，报告，
1: 给大家直接看结果，
0: 来。
1: 直接看结果了啊！
0: 好的，这个检测报告当中就告诉大家，我们钛含量非常可靠，非常靠谱，99.89%。
1: 对，
0: 这个真的就属于高纯钛了，因为钛它要提纯的。如果很多品牌没有这个实力，没办法提纯到99.89%。
1: 就换句话讲，它不会低于99.89%。刚才我们钛测完之后是99.99%，四个九。
0: 对。
1: 好啊，观众朋友们，抓紧时间定吧。
0: 嗯。
1: 如果大家想比价，去哪里比？
0: 比如说新世界、新王百货、高岛屋，包括很多国金中心、大王百货，都是可以去看的，随便去比。
1: 嗯、
0: 但是有一点啊，就很多专柜可能明天去，您还不一定能够看得到货，因为东方购物是抢先发售的。
1: 我们专柜慢于我东方购物，可能明天、可能后天全部开始上架了，
0: 是的，
1: 逐步上架。所以大家。给专柜融个两天空，他们开始要铺开了。
0: 对，
1: 但您拿到的是全新的首发，
0: 是
1: 很多女孩子、很多姐姐们喜欢包包全新首发，我比别人要先拿到，
0: 对，抢先拥有。
1: 我要是 VIP 顾客，今天你就是我东方购物 VIP 顾客了，观众朋友们。
0: 是
1: 三头鹰，德国品牌，百年品牌，
0: 是
1: 抓紧时间抢纯钛的，没有听错，是纯钛内胆的高压锅，
0: 0215111990订购吧。

0: 为什么三头鹰要做纯钛压力锅？
1: 钛材料是惰性极高的金属，耐高温、耐腐蚀，无有害物质析出。我们一直在想，能不能做一口锅，既能快速出好菜，还能让所有人用得健康安心。这就是三头鹰做纯钛压力锅的初心。
0: 为什么压力锅要选德国三头鹰？
1: 大家买压力锅图的就是省时、省心，吃得香、有营养。平时炖肉1到2个小时，压力锅15分钟就脱骨，这就是刚需。为什么要选三头鹰压力锅呢？因为我们把压力锅升级到了纯钛时代，而且纯钛材质耐酸、耐碱、耐腐蚀，不会有重金属析出，材质本身也不会和食材酱料发生反应，不会破坏食物本味，不仅汤更浓、肉更香，而且安全健康值拉满。我们这款纯钛压力锅设有2个压力档位，100千帕高压快煮，60千帕中压锁鲜，各种食材都能适配，在实操体验上也省心省力。单手360度开合，无需卡位，上排气设计，蒸汽也不会乱跑，清洗也很简单，健康安全，全能适配，省心省力，选三头鹰纯钛压力锅。

0: 大家如果一般爷叔阿姨姐姐们老师们想要吃一点杂粮的话，
1: 对，
0: 他要做杂粮，你说电饭煲，
1: 要提前包，
0: 你要有电饭煲有杂粮功能的话，大概马姨你多少钱能给？你要卖的话，
1: 1000多啊？
0: 是吧？大概吧。
1: 对呀、啊。
0: 你在1000价位左右吧。
1: 哦、
0: 你比如说搞一个4.5升的，
1: 对，
0: 你电饭煲4.5升。
1: 哎，如果还要太内胆的电饭煌，
0: 你要疯了！你那个价格肯定下不了1000。4.5升电饭煲，你试试看。
1: 是的。
0: 一般电饭煲可能大家现在想想看，要电饭煲
1: 都是3升的，
0: 然后你给家里放个电饭煲，又放个这个、放个那个，你觉得还麻烦。今天这一口锅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了。你家电饭煲你要真的不愿意买也没关系，
1: 因为说实话，电饭煲基本上大家带回家还是做米饭为主，
0: 对
1: 吧？因为您得要有米饭，然后再加点菜呀、汤啊什么的。那你想这个压力锅就是帮你来做菜的，尤其是做一些特别耗时间的，原先1-2个小时的，2-3个小时的。
0: 它的根源啊、就我们说任何的锅具还是什么卖什么商品，就是它有没有需求。
1: 对，
0: 我问问电视机前的老师们，各位的亲爱的消费者们，您觉得家里有没有必要拥有一口压力锅？如果您是吃素的，吃素的我刚才也说，有部分人也不能忽略，就是吃杂粮的。
1: 杂粮，
0: 杂粮的话，去用压力锅你试试看。这个闷的呀，
1: 哎呀，
0: 那跟你用其他的材料真的是做的不一样。
1: 对，
0: 但是用以往的，大家看到爆炸什么的情况，
1: 有
0: 那个压力锅，它的安全设计上终究有局限。
1: 是的，
0: 因为太老款了，太老旧了。但你说我家里呢，还得有，不能没有。
1: 对，
0: 需要来一个朋友啊，需要在家里面可能要做点大菜，比如说可能我又要做个红烧肉，
1: 红烧蹄膀，
0: 我的红烧肉必须要做的酥烂的，我就要那口。
1: 对，
0: 我有2道压力调节，一个是
1: 六十千帕，
0: 一个是一百千帕。
1: 对，
0: 我们有2个压力给大家调节，你愿意用哪个都用哪个都成。
1: 相当于中压和高压都有了、并且您还可以把它变成没有压力都可以。
0: 可以的呀、那有些人就爱吃蹄膀这一口啊。
1: 对呀、
0: 你怎么不说呢？就爱吃蹄膀这一口、
1: 或者很多家里面就喜欢给小朋友来点牛肉呢，
0: 对呀、
1: 牛腱子呀，
0: 牛肉你是不是要这样压一压
1: 锅？对。
0: 你要的呀，所以大家这排骨有的要更酥烂一点，包括有一些鸭子，如果你要
1: 难弄哦，
0: 鸭子你要用压力锅做的话，可能更酥烂一些。
1: 对，
0: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在家里面不愿意做鸭子，做鸡肉比较多，就是这道理。
1: 是的，
0: 不管怎么说，观众朋友们，今天这个价格999元，原本市场价是
1: 1999，
0: 我们给大家让了
1: 1000块钱。
0: 一会儿让夏总亲自说，
1: 对，
0: 我们可没有资格说比便宜1块钱、2块钱给多少的。反正今天夏总来了，我们要。把它要
1: 把这个诚意
0: 开发出来，
1: 一定要让大家明明白白感觉到
0: 三总的诚意。我一定让夏总能保证什么，给您多保证。您都可以一会儿录下来。
1: 是的。
0: 如果跟我们夏总说的不一样，你最后不要不要看我东方购物，二你不要再买三头鹰。
1: 可以的。
0: 我都可以这样跟大家保证，拍胸胸脯保证了。
1: 是的。
0: 就品质信誉非常高，抓紧时间订吧。太内胆的电饭煲首发02151太内胆的压力锅首发02151119900。
2: 自从入手这款三头鹰纯钛压力锅，下厨效率直接封神，极速高效，三餐自由，5分钟快速搞定营养早餐，20分钟正餐，轻松实现荤素搭配，告别久等，纯钛内胆，健康满分。 TexPure 纯钛板材应用技术，锅内100%采用纯钛板材，耐酸耐碱，不易腐蚀，无重金属析出，更好保留食物原味与营养。双档调压，精准掌控，100千帕高压速炖，15分钟猪蹄软烂入味，60千帕中压锁鲜，蔬菜脆爽，营养不流失，12重安全防护，守护每次烹饪，单手360度自由开合，无需对位卡扣，开盖更轻松，上排气防一防堵，一键泄压超省心，22厘米黄金口径，整机轻松放下，3层钛基结构，不挑炉灶，快速导热，一锅搞定三餐，健康、快速、鲜美、安全。这款纯钛压力锅真的值得入。
0: 大家看漂不漂亮？
1: 漂亮。
0: 什么颜色？
1: 欺负你蓝。
0: 所有的姐姐们说，
1: 很清新。
0: 所有的姐姐们，你就说爱不爱？夏季。
1: 对。
0: 你这个颜色不要太喜欢，太清爽了，这颜色太美了。
1: 是的。
0: 放在厨房绝对是一抹亮色啊。
1: 嗯。
0: 然后我再给大家看看，翻过来啊。这个锅的锅底写的这几个字啊，
1: 叫做。100%采用纯钛板材，
0: 您没看错，
1: 钛板。
0: 但是，抱着严谨的科学态度，我替您不信，我替您不信。
1: 我们来证明，
0: 你们证明来，你们证明。
1: 我们来检测，
0: 夏总，给我检测一下。
1: 检测报告前面已经看过了，大家应该是第一道证明，然后第二道证明就是夏总每次来的时候，只有他来了才会有这个光谱仪。
0: 密码输好了吗？
1: 密码输好了。
0: 来吧，开开测。
1: 然后他是来帮大家检测钛里面的这个含量的啊。
3: 好，
1: 来。稍微立起来一点，
0: 立起来一点，哎，
1: 看到这个屏幕了啊！
0: 注意了啊，第一行就是 Ti， 就是钛的化学元素的意思啊。
1: 嗯，
0: 等一会儿啊，它上面进度条进度完以后就重新测啊，99.98，
1: 看到没有？
0: 99.98，第一次我们测是99.99。
1: 对，
0: 大家会问为什么会差个0.01？为什么？是因为我们
3: 这个应该是便携式的，它会有一些误差，
0: 因为它在我们空气当中会有一些不像它实验室那么干净，
3: 它毕竟和实验室
0: 对比，还是有一定的对洁净度上有一定区别，所以会差那么0.01。它已经是99.99了，观众朋友们，
3: 是纯钛的。
0: 对了，已经非常夸张。那么接下来您的重要性来了啊，我们刚才说了，专柜价格是1999，马毅来麻烦您再把我们的在哪里有专柜给大家科普一下，
1: 对对对，
0: 大家去比价，我们欢迎大家比，行不行？
3: 可以，
1: 可以。
3: 我们全国有400多个我们的网点，
0: 观众朋友拍照来，请拍照。
3: 上海的话，
1: 国金中心、800办、九观中心、新王百货，人家现在叫新王百货了，新世界、是百亿店、高岛屋、欧莱超市。
0: 我突然发现你们好像比上一次百好像店铺又多了呢，我怎么记得
1: 多了几家？
3: 有，
0: 好像新王上次我没听过。
1: 对，现在叫大，原来大王百货，现在叫
0: 新王
1: 百货。
0: 叫新王了啊，改了，我说都没听过呢。新王百货啊，
1: 哎呦，
0: 你们这店铺又铺开了。
3: 是的。
0: 那么价格1999，那旁边那个真格的价格是
3: 3999，
0: 两个加在一起的价格是
1: 2400左右。
0: 2400到2400，两千四不到。
1: 对。
0: 那你给我东方购物的价格是让了老总价啊，首发价我刚才说了。
3: 首发价。
0: 我请问一下，专柜有比我东方购物早上一家的吗？
3: 这个还没有。
0: 没有，我东方购物首发。
3: 首发。
0: 全新第一个。但是我今天之后，专柜一定铺开了。
3: 是的，
0: 那专柜的价格就是1999，这一口锅没送那个东西啊。
3: 没送，
1: 这个
0: 你确定啊？真格肯定没有啊。
3: 对，
0: 别到时候真格也送，一哭哭一顿送，又送这个送那个的。我们今天999元，如果专柜我夸张一点啊，998卖的怎么办？你在专柜啊，比如说我在那个什么新王百货，
1: 新王百货，
0: 我新王百货998卖的，
3: 这个如果是低的话，这个十个锅你拿走。
1: 就赔十个锅的价格，
0: 我不要十个锅
3: 的价格，
0: 赔十个锅的价格我要，
3: 你赔十个锅的价格，
0: 我这样，观众朋友也别东方购物999了，我夸张一点啊，看到这个观众朋友，我说完这话，你必须帮我定，要不然我白说了，我白为你争取权利了，1999的原价你赔我10倍，我不要99910倍，我要1999元。
1: 李老师这个狠的呀，
0: 我狠了啊，我给大家来点狠的，1999市场原价，如果你999在专柜卖998。你按1999999赔我们行不行？
3: 没问题，
0: 乘以十啊。
1: 夏总，这个是电视直播，你要那个。
3: 没问题，
1: 没问题啊。
3: 因为这个今天这个东方的价格绝对是我们这个性价比的天花板。
0: 这里面夏总其实还没说呢，人家还不送那个呢，
3: 对，
0: 我们还送这个的情况下，对，观众朋友们，
3: 一锅顶三锅了。
0: 好，我们先收一段，还有最后6分钟。
3: 是的，
0: 开心归开心，首发归首发，价格归价格，但是您听我一句劝啊。要记住家里要有用得到。我觉得该冲动的时候冲动，该理性的时候要理性，即便老总站在这儿，我这话是我的责任，我替消费者，我还是要站在您的角度要跟大家讲一下，家里需不需要有压力锅。如果你说我纯纯的是素食主义者，我天天只吃蔬菜，没必要，我说100遍没必要，除非您家里面说我牛肉也吃，宝宝的健康我要考虑，我们是荤素搭配，您可以考虑，好不好？你纯素食主义者就不用买这个压力锅，没必要。
1: 最后13个名额了，许明老师，
0: 那先定着吧，好吧，那先定着吧，02151111900。

0: 马一，你们浙江有什么什么用压力锅做菜特别香的？除了压力锅不能做的菜？
1: 我们家就是比如说那个牛肉，夏天到了卤牛肉。
0: 因为
1: 对，你要把这个牛肉整颗放进去，把那个牛腱子，对吧？买了之后整个放进去，然后给它卤好之后，
0: 就普通压力锅做，用平常的锅焖行吗？
1: 行吧，也行，就是累妈妈，
0: 累时间，
1: 累时间，
0: 安全性
1: 也不高。妈妈在那边两个小时跑不开吧，然后可能说哎呦水少了多了，然后大火调小火，
0: 万一在那什么干了，
1: 对对对对，所以这个就很操心，就很累，对吧？所以我们家其实我应该是十年前给我妈妈买了那个德国品牌的一个压力锅，它那个也很安全，
0: 它也是
1: 东方购买的，对吧？但是那个时候确实我觉得已经很好了，但是呢没有纯碳那么好，所以今天我觉得待会儿大家让一个名额等等我，我要给我妈换一个纯碳的压力锅。
0: 纯碳哦，
1: 对，
0: 真的是马一说的这一点我非常
1: 认同。你想就是很多爸爸妈妈说哎呦真的现在不管怎么样身体是第一位的，身体健康是第一位的，你把钛杯买好了，钛的炒锅买好了，涂层锅也不用了，钛的电饭煲也有了，那压力锅以前没有的，今天三头鹰抢先带给大家，您不管是炒的、炖的、煮的，
0: 都可以，
1: 包括高压的，都可以用上钛系列的了。
0: 你刚才马一再说钛，钛在哪里？钛在这里，
1: 锅内百分百采用纯钛板材，
0: 是不是？而且马一，这个我就不给大家测了，报告结论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可以的。
0: 纯度在实验室的环境里达到多少？
1: 来，实验室环境当中，我们钛的纯度能够做到99.89%，您自己可以放心。因为真的是高纯钛来着，三头鹰这个检测报告一定给大家看得清清楚楚的。
0: 导演老师刚刚跟我说十套，现在走到还剩七套，还剩七套，然后又走掉两套，又走掉两套，还剩五套了，就这一秒钟的时间，
1: 大家都知道的，
0: 全金手棒，再跟大家讲，
1: 材质又好。
0: 今天可以说因为夏总在这边跟我们合作非常愉快，
1: 对，
0: 所以在专柜都没给货的前提下，先入东方购物库了。
1: 是的，
0: 其实正常来讲，我们要比。就是专柜要同步发售，专柜同步发售情况提前了大概有一天左右的时间。您明天会在其他专柜陆续的看到全新现货，只有这一口锅，没有蒸格，
1: 没有蒸格，
0: 蒸格是我们额外夏总这边给大家送。
1: 对对对对，这个蒸格是送给大家一个汤锅的锅盖，对吧？您可以当做一个普通的汤锅，然后再把这蒸格搭配起来，就是变成一个蒸锅了。
0: 这个蒸格也是要买的，
1: 这个是要买的，这一套单独买就是300多。
0: 对，
1: 300多，
0: 因为这个锅盖是配蒸格的。
1: 对的对的，这一套就300多，
0: 因为它比较巧，正好也适合我们今天的这个
1: 对
0: 设计的压力锅，
1: 是
0: 因为它也是22公分，
1: 对，
0: 所以它合计合在一起用，
1: 对，
0: 所以这个今天是额外让大家。天德
1: 是的，
0: 人家盒子里边你收到这个啊，这个大箱子里只有它，
1: 对，
0: 还有里面的这个，
1: 里面内嵌式的蒸格是有的，
0: 对，有个这个内嵌式的
1: 小蒸格，内嵌式蒸格有的，
0: 这个有个它和它就没了，
1: 然后硅胶、
0: 还有个硅胶圈，
1: 硅胶圈加送给到大家一个，
0: 还有一个这个，
1: 还有这个硅胶的防烫手套，
0: 是一对
1: 一对一对，
0: 这是一对，
1: 对，
0: 大家看这个硅胶手套是一对啊，
1: 对，
0: 它大概里面的配件你可以理解为配件，额外给大家带一个胶圈，这都是它里面的齐全的，没有蒸格，没有蒸格，我再说一遍，没有蒸格。今天我东方购有蒸格，又降便宜了1000块。
1: 对，
0: 来那个
1: 夏总，
0: 麻烦你再上来一下，帮你那个麦克，麻烦我们音频老师给那个麦克推一推啊。
2: 好的，
0: 我请夏总再帮我们保证一下啊。夏总的声音大家记得住啊，没有找别人，
2: 没问题。
0: 999，如果专柜是998怎么办？
2: 这个只要是能差有这个差价的话，
0: 差1毛钱怎么办？1分钱怎么办？
2: 那我这个锅就10倍。
0: 原价补，
2: 对，原价补
0: 1999×10，
2: 我有这个信心，
0: 有这个信心，锅留着用，
2: 对
1: 对，
0: 行吧，这咱不说锅的品质怎么样，我只是说在价格上面，我让大家买的安心，你把这句话录下来了没？录下来了吧？
1: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跟专柜同步发售，如果以后会有的话，去哪里比较方便一点？
1: 新世界、大王百货、国金中心啊，像信玩百货、九光、800伴、高岛屋、是百亿店、欧莱超市都有的。
0: 好，观众朋友们，那一旦售罄的话，夏总。接受预约吧，
2: 这个不接受预约，
0: 没有，
2: 只有这100套，
0: 只有这一百套，
2: 这是比大家抢的货，
0: 行吧，
2: 没有，
0: 最后两套我也不勉强您了啊，最后2套没了就没了，
2: 是的，
0: 欢迎大家去专柜买1999的喽，
1: 是的是的，
0: 然后再加个蒸格，
1: 这个、是夏总的目的，
0: 花个2300到2400，咱买上这一套，结果今天在东方购物3位数，
1: 买2套嘞，
0: 满减送买，该参加，如果400积分拿到手的话，你相当于500块钱，
1: 天哪，
0: 500块钱，你说。外面买个不锈钢锅，
1: 纯钛的高压锅，
0: 对呀，
1: 并且今天是一锅抵三锅，
0: 对
1: 吧？又有压力锅，又有汤锅，又有蒸锅了
0: 啊！又有蒸锅了，多棒啊！而且是钛内胆，纯钛内胆的，抓紧时间抢最后的一套现货，021511119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品质生活放心购，其实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会注意很多的生活细节，尤其是一些关注这个健康的一些朋友，他会发现说，其实生活当中的很多的细节都跟我们的身体健康有关系。比方说牙刷，对吧？用了3个月之后，我们就要换新的。那如果说是内裤呢，跟我们的身体、跟我们的健康息息相关的内裤，是不是也应该定时来更换呢？哎，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其实内裤啊，我们现在已经抛弃了以前那些想法了。以前我们要买那个什么 C 某 K 的内裤，对吧？很贵。然后呢，你其实用一段时间之后，它也会松掉，然后你也要其实要更换的。那其实现在的观念是，我在勤更换的情况下，我买到品质好的，我买到性价比高的就可以了，对不对？那今天为您带来的就是这样的一款产品，我们有男款和女款，就是全部都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内裤供大来选择。那也请到的是大刚老师一起来做分享，欢迎您。
2: 高老师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说到内裤的话，相信每人都在穿内裤，对吧？真正的告诉大家，其实3个月就应该换一换内裤了，因为上面很多的细菌啊，你很多的宽松呀，包括很多穿着不舒服啊，所以今天呢，我们是给到大家，真的很久没有来了，16条内裤足足给到大家，无论是男款女款，建议大家多勤勤洗勤换。
1: 我们是16条，为什么要有16条这么多？
2: 就是让大家勤洗勤换，你不要不舍得啊啊！一条短裤几十块钱、上百块钱，你不太舍得。我们今天算一下，11块钱左右，你3个月你就换一条。
1: 是的，3个月就换一条，它是全棉的。全棉的材质，
2: 100%全棉。
1: 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内裤呢，它的这个型哈，大家会注意到，它跟一般的那个型不太一样。
2: 对。
1: 它的整个的型呢，让你穿着的时候呢，把舒适度是放在第一位的。
2: 对。那么首先来看一下，它其实什么呢？它是一个高腰。因为很多人啊，有些叔叔，我跟你讲啊，他其实你想啊，他如果太低腰的裤子啊，他不太愿意穿的。像有些呢，像这样的低腰，年纪轻穿不要紧，像这样的低腰，它其实不舒服的。
1: 对，
2: 因为它的肚脐眼啊，它的胃包啊，它没有包起来。
1: 是。
2: 那么这样的高腰呢，等于是什么呢？把整个肚子，包括后面的腰的这个部位，全部给你包起来。保暖度第一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人呢，我们说很多这个叔叔阿姨啊，他这个臀部啊，他腰围啊比较大，比较宽。
1: 是的。
2: 所以呢，他有的时候呢，他就是这个臀部，他如果窄的话，他就有点什么呢？就夹裆啊。我们今天是什么呢？全部都是。包臀的，
1: 对，
2: 全包臀的，中间没有这个卡缝的这条裆，这个夹在里面。
1: 对，
2: 有的人就是肉比较多一点，夹在这个里面了。所以说它这个穿着更加的舒服，而且呢，它全部给你包起来之后呢，你久坐的人，你开车的人，是吧？而且呢，我跟你讲，它这个呢，
1: 很重要，
2: 100%的全棉，舒适透气，做得非常的舒服。
1: 是的，那么包括女款的也是一样的哈，我们女士朋友很多人可能这一点上面是会特别注意的，因为内裤也是跟我们的健康是息息相关的。
2: 是，
1: 那我们这个也是在。松紧的部分，也是一个
2: 很宽松，
1: 宽松橡筋，
2: 对，
1: 宽橡筋。然后这个位置，就是我们的大腿的这个位置哈，它不是那种勒得紧的。还有就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哈，就是这个有些内裤看着去花里胡哨的，
2: 对，
1: 它给你弄那什么蕾丝边呐、给你弄那个什么，但是那个蕾丝呢，如果用得不好。有的偏硬的，它会让你整个这个大腿根部非常不舒服。
2: 对，
1: 所以到了最后，大家有没有发现还是返璞归真？
2: 当然，
1: 就是这种最传统的，但是又是最舒适的内裤，它穿着起来是最好穿的。
2: 最好穿的，谁穿谁都觉得舒服。
1: 对，这个后面也是。把我们的这个臀部
2: 哈，包臀
1: 是包的比较好的，
2: 对，
1: 然后是让它是有承托的，
2: 对，
1: 这样你在穿着的时候呢，你也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尴尬，也会特别的舒适。
2: 这个呢，好多人说，哎呀，我这个腰围我到底能不能穿呢？是不是绷得进去啊？大家看一下这条裤子啊，大家看一下我这个腰围啊。基本上是一倍了，
1: 放心，
2: 对吧？这个完全是可以的，而且啊，我们今天这个呢，它你不要看它十块钱左右一条，但是我跟你讲，它做工非常考究啊。首先100%全棉，这个橡筋大概一指左右，它不勒腰， 松弹啊比较合适。
1: 对，
2: 再有一个呢，很多人说这个底裆的这个部分啊，底裆我跟你讲，它做的非常考究。这个地方底裆的地方给大家做了是一个双层的，你看到没有？
1: 需要的，
2: 它是一个双层的。那这样的话呢，就让你穿着的时候它就更加的舒服。它兜得更加兜得住。
1: 是。
2: 那么甚至我给大家看一个报告啊，因为你说10来块钱一条短裤，它这个品质到底怎么样啊？首先100%的全棉，给大家写的清清楚楚。第二点呢，像甲醛啊、PH值啊、什么可芳香胺呢，全部都是合格，我们都做过检测的。
1: 啊，这
2: 很重要。平均你想想，199块钱，16条短裤啊，4个颜色。我们今天还要送给大家一条什么呢？
1: 还有赠品吗？
2: 还有赠品，我们送给大家呢，这是我们的啊除菌防臭的啊这个袜子，而且呢你看它是高筒的，是吧？而且这个穿着起来，你可以把你的秋裤啊整个扎在这个里面，所以呢4季它都可以穿，而且真是防臭的啊，
1: 是的，
2: 除菌防臭的。
1: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整体的产品哈，
2: 对，
1: 就是全棉的男款16条。全棉的女款16条，
2: 对，
1: 一共呢就是颜色上面也是帮大家已经分布好了，
2: 对，四个颜色
1: 啊。那么关键是主打一个性价比，
2: 因为11块左右一条，
1: 对，
2: 10块左右，
1: 其实199可能就是在外面一次下午茶都不够的费用，
2: 对，
1: 是吧？或者说是喝个2杯咖啡的费用
2: 啊。
1: 但是你想想看，你家里的这个内裤是真的应该要更换了，
2: 对，
1: 有多少内裤已经是看不了了，
2: 皱巴巴了，颜色发黄了，松松垮垮了，
1: 已经松松垮垮了，
2: 有味道了啊！
1: 赶快把它换掉
2: 啊，
1: 让这个健康的内裤给你带来健康的新年。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是可以的。如果账上有积分，直接积分就能抵扣掉，都不用花钱了，对不对？02151199000。

0: 给大家看一下，因为我们今天的尺码目前都是齐全的，但是这会儿商谈排队非常高，所以大家如果看中了的话呢，抓紧时间啊！这会儿可能很多朋友已经在噼里啪啦订起来了，家里的内裤啊真的要换啊，就很多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习惯哈，就是说要隔三差五的，就比如说三到六个月，内裤就丢掉一批，是真的要换，
1: 这卫生角度嘛。
0: 真的，我跟你讲，你再怎么洗，有的时候是洗不干净的。
1: 对对对对，
0: 然后你穿一段时间，特别是女士哈，如果你的内裤经常更换，你穿一段时间是不是就有些朋友可能会觉得有点痒痒的，或者不舒服呀，对吧？其实还有一些妇科的隐患呀，这有没有想过？其实这都跟内裤有很大的关系，
1: 对，
0: 不要不舍得换。我们现在都到了一个什么时代了？你那个内裤难道一定要破个大窟窿你才换吗？真不是这样。
1: 对不对？你想想看，我们现在这个衣服，很多人买了一件又一件的新衣服，
0: 是吧？一件又一件的毛衣，一件又一件的这个什么裤子啊。
1: 但是内裤都已经穿了一两年了，
0: 内裤大家自己算一下多久没换内裤了，大家自己算一下，
1: 是
0: 内裤有多久没换了？内裤真的太重要了啊！内裤，你想想看，上海也不是天天都太阳好，
1: 对，
0: 它有的时候阴雨天呢，
1: 不是上海的天气潮湿啊，
0: 潮湿，
1: 夏天湿热，冬天湿冷，它总归还是一个湿。那你说你如果有的人还比较容易出汗的。 你这个裤子还是很勒的，那这个时候你局部的这个私密部位它老是出汗，那么你怎么样呢？你出汗之后就有一些痒痒的呀，就有些这个皮肤上的问题呀。那我告诉你，第一，你要用全棉的，对吧？100%全棉，舒适透气，
0: 100%全棉。
1: 第二个，我们都做过检测的，什么芳香胺等等之类，我们全部都是合格的。再有一个呢，你的裤子相对还宽松一点，它的透气性就会来得更好，不勒，对吧？那今天全部给大家做到了，而且腰给大家做得更高一点，让你会觉得更加的舒服一点。我们的项圈啊，它也是比较宽松的，它不是。
0: 那种勒得很紧的，包括我们大腿的这个地方啊，它是高腰的，
1: 全包臀的，
0: 对，全包臀的，
1: 所以说就很舒服嘛。你像我这么跟你讲吧，前段时间我们出去旅游的时候，那每天你要换内裤吧，你也不可能洗了，
0: 一次性的内裤，
1: 将近好几块钱一条呢，十来块钱一条吧，
0: 一次性内裤
1: 好一点的。
0: 好一点的，真的要5、6块钱一条，
1: 对不对啊？那你想啊，我这条裤子我十六条，199块钱，再送你一双除菌防臭的袜子，17件，算下来我给你算过，大概11块钱左右，真的就是一次性内裤的价格，你带回去可以穿3个月、6个月的，
0: 对，
1: 100%全棉的，对吧？而且穿着起来更加舒服的这样一条内裤，而且我们真不建议大家说，10块钱左右。
0: 4杯3条内裤，大概1杯咖啡左右，
1: 想都不要想，这就是有什么好考虑的？
0: 对，特别是有些朋友如果爱运动的、爱出汗的，一天换2条，开心吗？
1: 对的。
0: 你要是说就那么几条内裤捉襟见肘，
1: 都不过来啊，
0: 都不过来，赚都赚不过来，烦死了，对吧？所以我是特别主张要勤换勤买内裤的，
1: 是的，
0: 勤买内裤，一个内裤一个袜子都是应该多买的，就是家里面要经常换的，尤其是内裤啊，内裤如果是这个残留一些细菌呐，或者说是它那个天气上面。
1: 比如说阴雨天，它没有晒干，对吧？你又找不到干的内裤了，
0: 对，只能
1: 这样一穿，哎呀，那真的是后面就问题大了，
0: 想都不敢想了，
1: 对不对啊？
0: 所以还是那句话，就是要有好的、有多的给你更换。今天男女款目前货源都是齐的，
1: 目前都是齐的。我们其实根据体重来选择就可以了啊。男士的话呢，从这个110斤以下选择100啊，110到130的选择150的，130到150的选110的，150斤到170斤选120的啊。 这个女款的话呢，也是差不多，也是110啊、110、110、105、110和110以及120的，我们是从100斤一直到180斤。
0: 是的，直接扫码或者是打电话都是可以的，02151199900。

0: 好，回到节目的现场，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是16条内裤，全部是全棉的，然后全部是帮大家做过这个检测的。很多朋友都说，哦，总算能够一次性买够了，
1: 真的买够了，
0: 量大管饱
1: 是
0: 啊。我们今天这个量是足够多了哈，但是那个性价比又是特别的高。然后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因为其实内裤是很重要的一个卫生的，包括就是卫生死角嘛，
1: 对不对？
0: 它是容易有卫生死角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全棉，我们没有那个花里胡哨的什么氨纶呐、什么又给你搞一些蕾丝
1: 啊等等之类的，
0: 咱不搞那些东西。
1: 那一条就是几十块钱，甚至上百块钱都要有了。
0: 真的没必要、就是可能就是你原来买那种很贵的那些内裤的、一条的价格，我们今天拿回去16条。然后这个地方它不会勒着你，因为里外全部是全棉。
1: 对，
0: 全部都是全棉。
1: 全棉的，对，一指宽的这个橡筋。
0: 对，一指宽的橡筋，
1: 很舒服。
0: 然后这个棉是有弹力的
1: 啊，对，
0: 带有一点点弹力的那种自然的，
1: 而且是高腰。
0: 是的，它是跟你有这个，就因为它是编织方法嘛，
1: 对，
0: 这个位置是很重要的
1: 啊，
0: 因为这个位置呢，如果说是，以前我也入过坑了，就是买那种什么那种带蕾丝的啊，
1: 对，
0: 然后带蕾丝的，如果它那个蕾丝质量不好的话，其实会有点硬，会不舒服，就你还得挑去选。那今天这个就没有了，这个就有点像那个棉毛衫，
1: 对，简单的收一下口，
0: 棉毛衫、棉毛裤的那种编织的方法，
1: 但也它不是很紧，它不会勒到你，
0: 很舒服，你知道吗？
1: 对，
0: 这个地方不能勒，尤其是我们说上了一定年龄的人哈，这个地方其实会有点小肉肉的
1: 啊。
0: 你这个地方如果勒着话，就会特别特别的不舒服。
1: 对，
0: 所以说它今天整个你看啊，它就是一个高腰，
1: 对，然后全包臀，
0: 帮你全包臀，它不是那种什么三角啊，
1: 对，或者是那个很舒服的，
0: 它是帮你全部包住的，然后大腿这个地方给你包到这个位置了，
1: 对，
0: 就非常的舒服。对吧？
1: 它中间呢也没有那个勒筋的勒裆的那个地方，
0: 没有，
1: 全部都是立体裁剪的嘛。
0: 内裤我们今天就返璞归真一下，对不对？然后呢，我们今天是12条是带有小碎花的，
1: 十二条，
0: 四条是这个
1: 基本色，
0: 是纯色的，就是也是给大家一个
1: 相当于
0: 对公就相当于是有一些那个方便的选择，这是女款。另外还有男款哈，男款给大家看一下。
1: 对，男款的话呢也是16条，四个颜色嘛，1、2、3、4，4种颜色，然后呢全部都是16条给到大家。每一种颜色4条，全部都是我们说到的啊，100%的全棉。而且呢，我跟你讲，这个腰啊，我特别跟大家，很多人担心说，哎呦，这个腰它能不能穿得下呀？我跟大家讲一下，它的整个橡筋啊，弹力非常足。你看啊，这是我的腰，差不多。你看，这条裤子正常我是可以这样穿的，但如果你腰围大一点的呢，体重差不多，你腰围大一点的，你这样穿都完全可以。这个地方呢稍微有点收是刚刚好的，尤其我给大家看一下什么呢，底裆的部分啊。底裆我们说虽然说今天算下才10块钱左右一条，但是我们是什么呀，我们是双层底裆，给大家兜住了啊。而且呢这个地方呢它就更加的吸湿啊，排汗性呢也会更加的好。所以虽然我们才10块钱左右一条，但是我们的用料100%的棉，第二我们是做到高腰，第三我们做到宽橡筋，第四一点我们做到是厚的双层底裆。
0: 是的，女款也是，我刚刚注意到也是双层底裆，
1: 对，
0: 所以大家穿着的时候会很舒服，
1: 是
0: 啊、很舒服。全棉的内裤就是舒服，大家说是不是？就是我们其实这种棉花哈，它跟我们的亲肤性是非常非常强的。
1: 哎，
0: 其实最关键的就是要经常常换新的就好了，
1: 是
0: 没有必要去花那种大价钱买那些所谓的概念性的东西，真的没必要。我们今天会给大家送几双袜子啊？
1: 对，我们今天给大家送一双袜子啊，这样是包装的。那么实际上我拆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它是一年四季都能穿的。首先它是一个高腰的啊，这高筒的，那这样的话呢，你到冬天的话呢，你像你的棉毛裤啊，可以全部扎得进去，竖得进去的。而且呢，我们是真的能够讲啊，这个防菌除臭的。所以这个呢，对于男士女士爱出汗的，这个完全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0: 是的，
1: 这双袜子买一买都不便宜的。
0: 对的。
1: 所以我们17件，每件算下来199，你自己除一下，就是10来块钱。
0: 是，我们把尺码跟大家来说一下，
1: 因为
0: 这会儿可能大尺码都卖得特别好。
1: 对，我们是100斤以下呢，选择100码啊，100的啊，100到120斤选择105。120到140选择110，140到160呢选择是115，160斤到180斤的选择120的啊，五段尺码供大家选择。
0: 是的，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我们这会儿排队的人非常多哈，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排队是为了啥，是可能有什么问题要问，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这个确实是我们就主打一个性价比的，就让大家能够在这个养成一个勤换内裤、
1: 勤更勤洗的这个习惯。
0: 对，尤其接下来就是过了冬天，就是春天了。大家有的时候一天，出了汗呐、或者是一不小心那个弄脏了呀，对吧？就经常更换
1: 啊，
0: 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习惯。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款卖得非常好，其实我不知道为啥，其实我觉得男款女款都应该买。
1: 对，个人卫生还是要注意的。
0: 对，家里面其实我发现很多的女士会很注意这个情换内裤啊。那其实电视机前的男士也应该注意一下，就是情换内裤。
1: 对，你自己找一下看，你看你现在内裤你更换的有几条？我估计也就三四条而已。
0: 对对对，其实真的应该
1: 不多的，
0: 应该要经常更换的。这个卫生哈，个人的卫生条件，现在因为都已经到了这么高的一个生活水准了，大家都已经到了吃包子粉、包子油的阶段了。
1: 对呀、
0: 大家真的应该这一方面。
1: 这十来块钱一条，对吧？一次性内裤的价格，你买回去100%全棉的，而且可以穿很久的，一条正儿八经内裤，
0: 是的，
1: 性价比很高。
0: 是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说一定要一天只穿一条内裤。其实有的时候啊，假如你的内裤一不小心弄脏了，对吧？或者怎么样？
1: 或者运动
0: 啊，
1: 跑完步了，
0: 完全可以一天两条，
1: 肯定要
0: 不用说一定要洗澡才换内裤的，对不对？这内裤假如脏了就把它换掉呀。但是你得手上有多的呀，所以内裤一定要多备，家里的内裤、外衣，你说就那么多，反正你每次出去就穿一件外衣，
1: 但
0: 你内裤一定要勤更换，
1: 是人也舒服嘛。
0: 哎，对呀、你想想看，如果内裤脏了，对吧？或者是怎么样了？其实是特别容易滋生细菌的，而且也是特别容易带来一些健康的隐患的。我都不用往下说了，大家都明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比我还懂，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特别我们女性啊，就是要关注一下自己的这个健康。你一方面，你可能脸上啊，有的时候要注意，抹这个抹那个。但是你想想看，你的内裤干不干净，其实很重要，很重要。
1: 是。
0: 所以就是跟大家讲，勤换内裤。假如一天之内内裤脏了，都把它换掉。尤其是年纪长的朋友，很容易一不小心弄到。
1: 会沾上东西，对不对啊？
0: 年纪大的朋友啊，
1: 赶紧换。
0: 提醒一下。真的就是说，只要脏了咱就换掉，不是很好吗？
1: 对啊。
0: 内裤一定要多备呀、对不对？
1: 但是高老师以前说，那换条内裤好贵啊。以前几十块钱一条的啊，而且呢穿的还不一定舒服，低腰的还勒在那儿的，我不舒服的，我就想买那种宽大一点的，是吧？高腰的，但是还要100%全棉的。那你想，今天我们给大家真是啊，这个松三棉垫的给到大家真的是性价比太高了，16条，你想想看啊，男款女款都16条，199块钱再送你一双我们除菌防臭的袜子，算下来大概11块钱左右，
0: 是
1: 10块钱出头一点点的。你说句实话，我们今天下午如果去两人喝杯咖啡，
0: 9.9块一杯那个咖啡，一人一条内裤没了，
1: 那个的对吧？
0: 所以就是跟大家来讲，就是还是那句话啊，就是该花的钱咱一分都不要省，但是不该花的钱咱一分都不多花，这个是跟健康很大关系。我们今天电视间女士比男士的卖得好，其实也是有原因的，因为女性相对来说呢，他这方面的困扰会更多一些，
1: 对，
0: 所以呢，他会很注意这个内裤的勤更换。那么我们同时也提醒一下男性朋友，就是电视机前一些男性朋友，你们的内裤用了多久啦？
1: 对，
0: 你们有多久没有换内裤了呀？
1: 是一年呢，还是2年呢？没有换过内裤了呀？
0: 那个、内裤一定要破个大窟窿你才换吗？不是这样的、
1: 上面有颜色了，发黄了，有味道了，已经松松垮垮了，其实都该换了。10块钱一条左右，你还不换？对不对？而且100%全棉，高腰，哎，还是非常宽松的这个橡筋，大包臀，很舒服的，
0: 对吧？是的，
1: 这个
0: 是大家有的时候不是说不舍得这个钱，有的时候是大家没想到，
1: 没想起来，
0: 是真没想起来，
1: 没看到，对吧？
0: 那今天看到了就别错过了，
1: 一次性囤足，
0: 把一年的货都囤足了，
1: 对，
0: 1年到2年的货都囤足了，何乐而不为呢？对吧？因为内裤是你每天要穿的，我就是那句话，你每天要穿的东西，你就把它货备足了，对不对？今天是199，如果账上有积分，直接用积分就来抵扣，非常方便，02151199000。

0: 回到节目的现场，我们今天的内裤呢，就是16条的这个女款的哈，男款也是16条，
1: 对，
0: 都卖的超级好。
1: 是，
0: 看到我们的颜色就是很春天，
1: 对，
0: 粉粉嫩嫩的。
1: 啊，
0: 然后当中会有4条是纯色的，就没有花的。
1: 对，
0: 另外12条是带着小碎花的。
1: 嗯，
0: 啊，就是也是非常温柔的颜色，很春天的那种樱花，樱花粉的，对吧？那樱花粉的和那种淡淡的那种小雏菊的黄色的那种颜色都很漂亮。
1: 16条加一条。加一双袜子算起来才199块钱，减去积分，减去自动订购，你自己算算看，差不多我跟你讲就是10块钱10来块钱左右一条。
0: 好，
1: 是吧？
0: 来看一下它的整个的款式和它的面料。我们的面料是100%的全棉。
1: 对，
0: 其实内衣啊内裤啊都应该是以全棉为主，给大家感觉到它的弹力。
1: 哇，你看它的腰围
0: 的
1: 弹力啊，
0: 腰围弹力是非常大的，
1: 余量很大。
0: 嗯，
1: 所以你这个穿着的它不勒，
0: 对
1: 吧？而且一指宽的橡筋呢也不会说让你会觉得不舒服，
0: 嗯，
1: 对吧？而且你看到没有，它整个的腿部的这个地方，它第一是加长了，第二个呢，它是有一点点小收的，所以你穿裤子的穿裙子的时候也会更好看。
0: 是的，很舒服。
1: 对，
0: 就这种宽橡筋的，然后穿起来是非常舒服的啊。然后呢我们这个背后呢，它这个地方是帮你托住的，
1: 对对对对，
0: 托住我们的臀部的，
1: 嗯，
0: 帮你托住的，对，帮你包裹住，托住的，
1: 是，
0: 这点就非常重要，
1: 哎，
0: 对吧？就是我们不会勒，又帮你承托住，
1: 是，
0: 特别的舒服，颜色也是非常温柔的这种淡粉色，
1: 对，
0: 看上去也是很干净，
1: 嗯，
0: 好，然后我跟大家说一下细节，
1: 嗯，
0: 在这个位置，就是我们的大腿的这个位置，
1: 对，
0: 这个位置啊，你千万不要去选择那种勒得很紧的，因为这个地方如果勒得很紧会特别不舒服，
1: 嗯，
0: 这个地方它是要透气的，
1: 是的，
0: 要散热的啊。然后这一块我们这块的用到的就是那种棉毛裤的那种编织的方法，
1: 螺纹收口，
0: 棉毛裤的那种
1: 螺纹编，
0: 螺纹的编织方法。你看这个弹力了没有？
1: 嗯，
0: 它不会。有些裤子穿以后，大家自己去回忆一下，
1: 嗯，
0: 你是不是有些裤子穿完以后，这个地方会勒一条痕迹？
1: 哎，对啊，
0: 有没有
1: 大腿的地方？一天穿下来有条，
0: 一天下来这块就勒一条痕迹。
1: 对啊，
0: 啊，然后这个腰地方也是一天下来勒一条痕迹。
1: 对。
0: 哎，其实这个地方一勒到，它就影响血液循环。
1: 对，影响血液循环的。
0: 对吧？包括这个位置也是一勒住就影响你的血液循环。
1: 是。
0: 你想想看，很多年纪，我们说到了一定的年龄，我们都不爱动了，就喜欢往那一坐，追个剧，对吧？
1: 对，
0: 或者是嗑个瓜子儿，
1: 哎，
0: 或者是抄抄古，不能说是那个上网啊，
1: 上上网
0: 啊，上上网
1: 啊，
0: 就你就坐的时间很久，
1: 你沙发上椅子上一坐。局部这儿一热一闷，
0: 你
1: 长期这样压迫啊，
0: 你这个地方就一定要让它健康，
1: 对
0: 吧？它得要透气散热比较好。
1: 是是是。
0: 所以呢，我就跟大家讲说，尤其是女性朋友
1: 啊，
0: 如果说是内裤比如脏了，一不小心弄到了，咱们就更换掉。
1: 对，
0: 不是说每天啊，很多人的习惯是一天换一条内裤，其实如果弄脏了。就把它换掉，如果弄脏了再把它换掉，
1: 对，
0: 但你得有充足的这个内裤的储备，
1: 是，
0: 对不对？
1: 当然是。
0: 所以像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外婆到我们家来，就是跟我们生活的时候，因为外婆有的时候会弄到，然后妈妈就给她一口气买了20条，
1: 哇，对对对，
0: 外婆就可开心了，
1: 勤换勤洗嘛，
0: 对，因为勤换勤洗，对吧？我外婆又很爱干净，所以我就想起说这个东西。就是很舒服，家里面如果说是有这个需要的话，你经常更换就不容易滋生细菌啊。
1: 对对对对，
0: 对吧？你这不要说一，大家观念就是容易是因为我们都是那个日子过来的，
1: 对，
0: 很多人就觉得说我一定要把它穿破
1: 啊，要缝缝补补又3年，
0: 我一定要把它穿个大窟窿我才换掉，
1: 完全不是这个概念啊，
0: 哎，不是不是，
1: 因为10来块钱一条，你犯不着的。但是虽然说是大概10来块钱一条的100%全棉内裤呢，我要给大家做到什么呢？真正的货真价实，品质要好。首先你看啊，我们是100%的全棉，这都是检测报告啊。第二个，甲醛含量合格 ，pH 值合格，异味合格，包括芳香胺染料合格，色牢度呀，包括这个。啊，全部都是合格的，所以你放心，我们是大品牌，而且呢，我们用料以及我们整个的工艺呢，都是翘大拇指的。关键是平均下来才10块钱左右一条，你就3、4条加起来，我们下午就买杯咖啡的价格呀，
0: 就是，
1: 对不对？
0: 其实就跟已经跟那种一次性的
1: 差不多
0: 的，
1: 就这个价格了呀，
0: 内裤的价格差不多了。所以今天要喜欢的话，就不要错过它。直接账上如果有积分哈，直接用你的积分来抵扣。我们把尺码再跟大家说一下。
1: 尺码说一下，100斤以下选100啊，100到120斤的选105，120斤到140斤的选110，140斤到160斤的选115，160到180斤的选择120。男款的话呢，也是一样的，根据体重来选择啊。这个是110斤以下选100码，然后呢， 110到130105的，那130到150呢选110的，150到170那我差不多就这个码，我大概选择115就刚刚好了。然后呢170到190斤我们选120的，大换反正就是根据你的体重来选择就可以了。
0: 最快明天就能收到货了，很方便的，02151199000。

0: 的排队很高哦。我们今天为您带来的这一款内裤呢，其实在东方购物是一个怎么说呢，它是一个那个就是一直以来都卖得特别好的，
1: 非常畅销
0: 啊，
1: 特别适合于
0: 年纪大的，卖了2年多了，
1: 对叔叔阿姨们啊，我跟你讲，真的看到这个每次看到就是不要讲了，我肯定要是买一套回去跟先生也买一套。为什么呢？你要换的呀，你以前你自己想想看，一共四五条短裤，三四条短裤，有的时候换不过来，对吧？有的时候找不到了，有的时候再一看呢，哎呦，颜色也发黄了，有的有味道了，还有点松松垮垮的，你穿着也不像个样子，对吧？今天你不用考虑了，换三个月穿完了，直接你扔掉就行了嘛。
0: 对对对，
1: 十来块钱左右一条，还有什么多想的呢？对不对？
0: 是的，所以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大家把整个的这个内裤啊的重要性提升到一个高度，
1: 是，
0: 大家就知道了，这不一样的。尤其是电视机前有一些关注细节的朋友，
1: 是
0: 啊，魔鬼都在细节里。你想象一下内裤啊，内裤其实是非常脏的一个地方，
1: 对
0: 啊，很脏的一个地方。所以说，如果你这个内裤，假如说是弄脏了，假如今天一不小心弄到了，
1: 对，
0: 你就穿一天吗？
1: 那不可能呀，
0: 你肯定要换呐。
1: 对呀，
0: 对不对？你肯定要换的。那你想想看，你要是没得换呢？对不对？
1: 那就有味道了。
0: 你不能穿个长裤，你里面不穿内裤。
1: 是。
0: 所以其实内裤是应该经常换，而且有的时候不是以一天为单位的
1: 啊。
0: 你一天当中可以换个两次，
1: 对
0: 啊，都可以的，没有问题的。
1: 有些运动的，
0: 爱运动的人也是的。
1: 对对对，爱运动的人，你出了汗，你跑了步，哎呦，这个地方都湿哒哒，赶紧换。
0: 对，
1: 这样对身体好。
0: 还有一些爱出汗的朋友，
1: 对对对，
0: 就大腿根这个地方，像我先生也是很喜欢买各种各样的内裤的，就是让这个内裤能够多一点，品种能够多一点，然后可以勤更换，因为他是爱运动的，而且他的大腿比较粗，那他那个如果那个内裤不够更换的话呢，他这个地方一出了汗，他就会特别难受，
1: 对，
0: 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像今天的这个内裤呢，它其实是兼具了那个平角裤和三角裤的优点。
1: 对，
0: 你纯穿三角裤，有的男士不舒服，
1: 有点累了。
0: 哎，纯穿平角裤呢，有点包了。
1: 哎，
0: 今天就是它，你看它又不是三角裤，又不是平角裤，它很适中。
1: 是，
0: 然后它又是高腰的，让你穿起来不勒着慌，很舒服。
1: 对对对对对，其实吧，我跟你讲，中年以上的这个男士啊，基本上我跟你讲，穿那个三角裤其实都不舒服了，因为你腰围一般都大了，腿也比较粗了，这个时候你如果勒在那儿，如果在，而且又容易出汗又潮湿，那这个时候潮湿你闷一天，好多时候皮肤发痒呀，老是好不了，反反复复的，
0: 大腿根那个地方都会容易痒，对不对？
1: 痒了呀，
0: 有没有这样？
1: 对不对啊？都是这样的，都有体会的吧。所以我跟你讲，解决这个问题最好一个办法，第一，你穿的稍微宽松一点，第二个呢，你100%全棉，第三一个呢，你多更换。你发觉有点什么呢？有点什么细菌发黄的，你赶紧换掉。你要知道，跟皮肤接触的所有的衣服当中，那我跟你讲，内裤它一定是最脏的，对吧？你也不敢保证说你每次洗都洗得非常非常干净。
0: 对对对，是这样的，因为马上过了这个春节之外，就是春节之后就是立春了。
1: 是。
0: 立春之后呢，天气慢慢的开始炎热了。去年上海大概热了有6个月还是7个月，
1: 这个
0: 热了好长的时间，
1: 太热了。
0: 对，你天热的时候，你一条内裤真的不够换的，可能一天要换2到2次吧，对吧？两次打底。
1: 哎，
0: 所以大家的内裤一定要多准备一点。
1: 但是正常内裤还是有点贵的啊。
0: 对，
1: 一般几十块钱一条肯定是要，最普通几十块钱一条。
0: 40啊，30
1: 要的要的要的要的，
0: 对吧？
1: 也不过就是全棉，对吧？
0: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今天这个内裤整个的样子款式，然后我们的有些尺码已经没货了啊。给大家看一下，首先从弹力上来说，我们要选择这些很舒服的100%的全棉。
1: 是。
0: 那么你在穿着的时候呢，它不会勒着你。
1: 对，一指宽的橡筋哦。
0: 它不会勒着你，它让你整个的腰部是非常舒适的。
1: 啊，有余量。
0: 有余量的。
1: 高腰，你看。
0: 啊，高腰的，不会勒到你。
1: 对。
0: 很舒服，对不对？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这个地方啊，松紧一定要适中。
1: 对对对，
0: 这个地方大家好多人穿完以后，这个地方不是一天下来，
1: 就是有这个红红的勒痕
0: 啊，这个地方就会有一条勒痕。
1: 是，
0: 其实这条勒痕相当于就是你的这一块的血液循环受阻了。
1: 对
0: 啊，
1: 压迫到它了
0: 。所以你看那些就是懂得健康的人，他这一块他就会穿的稍微松一点，
1: 略松一点点。
0: 哎，不要这个地方一穿完以后早一怎么，你晚上睡觉的时候，你到了早上起来一下发现这条勒了一条，对吧？好，然后这个地方，
1: 对，
0: 这个地方 也不要去选择那些花里胡哨的那个什么、
1: 哎、你要是什么平角裤啊波洛裤的话呢，你穿裤子穿裙子不好看，它底下都是这种啊鼓在外面的，但是你要说真的勒得很紧的，那也不行，
0: 它这个
1: 呢就刚刚好，
0: 它这个是有弹力的，看到没有、哎、
1: 对，稍微收一点口，
0: 哎，有弹力的小那个螺纹收口的、啊、
1: 对，稍微收点口
0: 啊，螺纹收口，所以这个地方啊、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地方其实是最容易不舒服的，
1: 哎，
0: 因为大腿根部
1: 是的
0: 容易潮湿容易闷热、
1: 对
0: 吧，那我这一块就是用这种非常松弛的这种面料，让你能够透气儿，
1: 对，
0: 能够让它能呼吸，
1: 是是是。
0: 内裤哈、啊，就是一方面呢、就是它的那个整个的型儿要好，
1: 对，
0: 另外一方面一定要呼吸，然后后面是能够
1: 打包臀
0: 兜住的，让你的臀部是能够包住的，包裹住的、
1: 哎，你就舒服了呀。
0: 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其实有很多的穴位。
1: 对，这个后面是什么呢？
0: 这个
1: 是肾腧啊、命门呐、这两侧和中间嘛。
0: 对，就这个位置。
1: 很多人受寒都在这个地方。
0: 就这个位置，
1: 对吧？也是带脉所在的地方。
0: 对，
1: 对吧？你把它整个带脉兜上去，包起来，在前面肚脐眼这个地方神阙、你把它包起来之后呢，
0: 这个、
1: 保护好了呀，
0: 对，
1: 所以很多低腰裤，很多年轻人为什么不喜欢穿的，这个地方老是裹得空落落的，
0: 对，
1: 有点懒丝丝。
0: 腰部的这一块其实是分布了很多的穴位的，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这一块如果你穿那种，哎，有没有那种很短的那种裤子？
1: 就是很多低腰的嘛，
0: 低腰的
1: 就不舒服了呀。
0: 我跟你讲，就低这么多，
1: 还不止，
0: 或者再低这么多，还不止，
1: 还不止，
0: 对吧？你跟你
1: 看肚脐眼露出来了，
0: 你看看你这样的话，
1: 不舒服了呀？
0: 哎，很多是这种
1: 啊，
0: 很多是这种，
1: 低一点都有，
0: 可能还有再、我再往下卷一层啊，
1: 还有再低一点，对，
0: 哎对。你千万不要去穿这种裤子，这种低腰的。
1: 你肚子这个地方觉得空落落的，
0: 是不是很多是这种？
1: 对吧？丹田
0: 这一块就没有了。整个的这一块腰部的穴位，
1: 对，
0: 这个地方有一个穴位啊。
1: 神阙
0: 啊，
1: 对吧？
0: 这边还有穴位。
1: 这边是命门和肾腧，
0: 全部都露在外面了。
1: 对对对对，
0: 是吧？
1: 嗯。
0: 所以这个不要去选那些低腰的。

0: 咱们就，
1: 你看这样翻起来，
0: 你看翻起来多好，
1: 肚子包好了，
0: 嗯，
1: 腰也包好了，
0: 是，
1: 带慢也保护好了，
0: 是的，
1: 是不是？太好了，
0: 男款女款都卖的非常好，我们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是可以的，02515199900。

0: 句话就是，其实小小的内裤当中呢，是蕴含了很多健康的小秘密在里面。嗯，我们今天的这个女款是卖的特别好，男款呢稍微差一点点。我跟大家说个大实话啊，男款稍微大，稍微差一点点。
1: 我们男同志们要加油起来啊，因为这个个人卫生是你自己的，尤其你更容易出汗，你更要换。我跟你讲，
0: 对，哎，真的千万不要在这个方面啊，
1: 就是
0: 那个没注意。然后每次内裤啊，就是那个，哎呀，就是还没有晒干就赶快。
1: 对，
0: 哎，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1: 而且我跟你
0: 讲，还没晒干就从那个衣架上拿下来就赶快穿。
1: 这就穿了呀，没办法了，他没有更换了呀。很多男士我就这么跟你说吧，中年以上稍微腰腹部稍微宽大一点的，你就说你这个私密部位你痒不痒？嗯，就这么回事儿。嗯。你自己跟我说你养不养吗？
0: 是的，
1: 对不对啊？
0: 你以为那个内裤啊一直不换对你有什么好处啊？你要经常更换，然后才能健康。喜欢的话呢，直接扫码哈，扫码打电话都是可以的。真的，我们的那个大组合也快没有了，直接扫码0215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你老婆许明。今天呢，跟黄老师一起跟大家聊聊紫砂文化吧，哈。我手里拿这把壶呢，我不知道有没有些懂行的观众们看这把壶能想到什么壶，哪位大师的什么作品？
1: 是，
0: 您先感受感受，从上到下啊，您先看一看啊，从上到下，从左到右，
1: 对，
0: 从前到后。
1: 特别简单的一把壶，感觉
0: 这不复杂，
1: 简单，超级简单啊！
0: 今
1: 天这把壶，但是这把壶今天
0: 有没有来头？
1: 非常不简单，
0: 非常不简单。
1: 讲的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这是一件2026年的紫砂壶，这是一件明代的紫砂壶，他们的泥料居然养到最后的色泽是一样的，说明什么问题？这个泥料非常非常的老，各位。今天从这个泥料我们可以说开去，今天这把泥料我们一会儿大家可以从这把壶上见证好几个非常神奇的事情，大家一起慢慢的跟着我们的这个直播来看啊，不要把它作为一个购物的一个

0: 这件东西在哪里？现在在无锡的文管局，在那里征集，我上过手。然后这件东西2020年的时候我也有心上手，
1: 就是真的看到本尊的，
0: 就是这件东西。所以说各位，这件东西啊，我就跟你这样说，因为上过手，所以说我们在最后定型的过程当中有非常高的权威性，这第一。第二，这个泥料我们非常熟悉，哦，原来是这种泥料，我们就去找这种泥料。
1: 来吧，你说的这个泥料到底是哪种泥料，就是给我听的有一点点神秘。
0: 各位啊，都知道底槽青，
1: 哎，这个
0: 今天这个就是底槽青，
1: 对，很熟。
0: 但是各位，今天这个湖下面已经是不是已经显示出来799？
1: 啊，对，
0: 799。各位，这个价格非常合适，先跟大家这样讲，非常非常合适。这也是今天这位老师在这里799，他在升高工之前，赵楠在升高工之前最后一件作品了。今天一定拿下。为什么要拿下？因为这个泥料我们也没有了，他也没有了，这个整个丁蜀镇找不到了。为什么？这把是从来没有回炼过的清代的底槽青，记住啊，清代的底槽青没有回炼过。你家里有底槽青的，有子女有底槽青的，你把这把壶拿回去看。今天这个电视啊，我就跟大家这样讲，今天这个电视已经非常高清了，但还不足以看到这把壶它泥料的特点。这把壶你能看到它的泥料是分层的，表面一层是泥料，下面一层有隐隐的铁砂的颜色。各位，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呢？怎么做成这样？
0: 就这么说啊，这里面它的铁质分布甚至是看上去隐隐的，不是那么均匀的。这是老泥没有再回炼过的老泥，清代放到现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为什么啊？一块泥料做好了，它今天放在一个缸里面或者放在什么地方，它有20年，这一面通风朝阳，再过20年那一边通风朝阳，
1: 放里面
0: 它有足足好几百年可以换方向，可以换通风面，接触阳光和通风面的地方，它今天就会有什么铁质的流失。几年的位置换下来之后啊，它这把壶啊，今天这个泥料做在做的时候，你今天要打泥片，在做的时候它是不可能均匀的。各位，今天这把壶为了追求这样的一个清代老料的原汁原味，没有做任何的回炼。各位，现在有好多紫砂料回炼之后会怎么样？
1: 等一下，我打断一下，什么叫做回炼？
0: 回炼就是把原来的泥料重新和水，重新用真空炼泥机炼出来。
1: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0: 该为了是让这个泥料显得更均匀，不容易烧花。
1: 他是为了之后烧的过程当中更好。
0: 我就跟大家这样讲，没有回炼过的泥料，它看则不好看，但养出来到后来会非常非常非常润。而且各位，炼过的这个泥料，回炼过的泥料它的密度会增加很多。同样的是这样一把壶啊，做出了这样一把壶，回炼过的泥料比这把壶要重一倍以上。这把壶今天你上手，各位，非常非常轻，
1: 是
0: 非常非常轻，
1: 感觉非常轻。
0: 为什么那么轻？不是因为它薄，各位，这把壶不算薄。这把壶在于它的胚很轻，它的泥料的整体的它里面的这个空隙大。当时的泥料就是我们平时这个磨的磨啊，磨的那个水磨的这个磨豆腐的，磨那个这个糯米的那个磨。他把这个料当中磨好，然后全部像打年糕一样的手工打出来的。各位，现在真空炼泥机呢，回炼之后，首先啊不纯真了，你们要加东西的，
1: 对了，
0: 否则要加水要加东西，要
1: 听您意思是这样的，
0: 要重新去和，然后它的密度致密度肯定比原来手工打的要高了。各位，紫砂不是密度越高越好的啊，紫砂是这种轻轻的，里面为什么空隙大？原来的空隙大。各位，我们现在来给大家看一个那个叫什么啊？各位，
1: 这是什么？
0: 比较一下，各位，这把
1: 大家看一看，
0: 这把
1: 哦，好亮，这是养过吗？
0: 这把养了一周，
1: 只有一周，
0: 一天泡一泡茶，养了一周。各位，这把是你到手没有养过的，
1: 这明显这个量很多啊。
0: 对啊，
1: 这你看得出来的，
0: 颜色的变化
1: 不一样的，
0: 看出来了吧？
1: 是不一样的。
0: 这是今天见证的第一个奇迹，来给大家看第二个，
1: 是确实不一样。
0: 来来来，给大家看第二个，看完各位，这把随便啊，我就倒这么一点水啊，来看看出水，
1: 蛮冲的。
0: 各位，
1: 水流很
0: 出水非常好啊，
1: 有劲儿。
0: 各位，好，出水出完，来来来来来，
1: 这个烫啊，这个烫、
0: 来来来来来镜头，
1: 这好像你没有倒过。
0: 倒过水的，各位，就是这把。
1: 但是我感觉你没有倒。
0: 为什么我刚刚叫他不要切镜头，要一镜到底？你们别以为我换了把壶，各位，就是这把壶。
1: 哦，它怎么会？
0: 里面是干的，各位。
1: 哎，为什么？
0: 这是没有回炼过的清代的老料底朝清才有的效果。
1: 哎，真的，
0: 你今天在家里，现在你手头有一把紫砂壶的，你但凡拿来试试看，能不能有这样的效果？各位，为什么说今天这把799，快买？因为这个泥料，咋还有个当时他忘不了。
1: 所以一定要把握住稀缺，没有了，
0: 这一件
1: 真的就没有了。
0: 这一件的料子是到现在为止，我们这样说，在东方购物出现过最老的。
1: 您再帮我来一次，有些人问我们，你的目的啊，我们邵老师没有明白你什么意思。然后你这回来，大家再看一遍啊，
0: 一镜到底，一镜到底，一镜到底，
1: 倒水了啊，
0: 对对，倒水了。
1: 观众朋友，您自己亲眼看啊，
0: 来，
1: 看啊，倒水了啊，好，就这个井咱不动了啊，倒完之后咱就开盖吧。好吧，倒光光，
0: 倒光光
1: 啊！大家别着急，倒光光，看这儿啊，
0: 看到吧？
1: 干你那个渗掉的那个，哇的一下子，
0: 各位看到没有？各位看到没有？
1: 看到了，看到了，看到
0: 了。这个就是真正的没有回炼过的清代的底朝清。各位，这种泥料都叫底朝清，底朝清有祖宗级的，有现在娃娃级的。
1: 我懂了，我懂了。
0: 现在你们买的底朝清，即使是真买到了婴儿级的，各位，这个是老祖宗级别的，这是老祖宗级别的。
1: 是厉害。
0: 各位，什么叫做好壶？什么叫做好泥料？东方购物来买就对了。
1: 咱一直这老话，咱做紫砂泥，什么紫砂泥、紫砂壶，多少年了？
0: 是。
1: 老说那个泥型公款，今天这个泥啊，
0: 对，
1: 我做这么多年啊，黄总，
0: 对，
1: 你是第一次让我觉得惊艳到的泥料，哎，这是真的。你说咱俩做过有上万的，有什么的、啊？
0: 对。
1: 但是这第一次这么一点，我觉得这个泥神的。
0: 我就这样讲，在这里卖过最贵的是39800的壶。
1: 是，
0: 各位不止卖了一次两次
1: 了，对，不只是
0: 各位。这些泥料，这些39800的壶的泥料，
1: 都没有用到过，
0: 没有今天这个799的老。
1: 好，那这样，那说到了泥型公款了嘛？最后给大家说说看啊，这个形你也看到了，最经典的大壁壶的壶形嘛。然后呢，这个作者您现在看到这位，这位老师是
0: 哎，这个赵楠啊，跟我他叫我应该叫师叔。
1: 嗯，您比他的辈分高。
0: 我比他辈分高。我现在呢是上海市工艺美术大师。嗯，然后呢我。跟他拜入的是同一个师门，我的师姐大家都知道是陈晨，我跟陈晨有一个共同的老师叫何道宏，他是陈晨的徒弟，
1: 明白了啊？
0: 他叫师叔，是不是？
1: 他和我们黄老师可不是一辈的了，
0: 对，我们力捧的一位啊，力捧的一位，
1: 当然是有能力，
0: 对，
1: 没有能力怎么捧也上不了。
0: 对啊，来看一下，
1: 对不对？看这里啊，
0: 根正苗红，
1: 根正苗红，
0: 各位不要去买什么花里胡哨的壶，今天我们这把壶简简单单，就是一把好壶，你买到泥料就对了，
1: 看啊。
0: 何道宏
1: 的师傅是
0: 各位，何道宏现在是在世的，他的拍卖价真实成交1200多万，我就可以跟大家这样讲，他的真实成交价，你不要去看其他人的，有几千万的，他的真实成交价，只有顾景舟敌得过他，其余人敌不过他，陈晨，大家都知道啊，
1: 东方购物已经知道，
0: 在我们这里他的壶39800收官的，我们现在再卖过他的壶吗？
1: 没有，你到
0: 家我就跟大家这样讲啊，当时岁寒三友的一个公道杯。到他那里去补一个39800，当时卖29800的一套，29800的这个叫岁寒三友，
1: 对的，
0: 他的一个公道杯，你记得吧？
1: 记得。
0: 这个公道杯，他当这里是真实的，你们这里的客户到那里去补。
1: 那个杯子也是那个岁寒三友那个造型是一样的，
0: 对
1: 我记得，我非常有
0: 印象。那个叫黄金段泥
1: 的，对，
0: 到那里去补一个39800，各位是这样的，现在的价格，我们这里已经根本做不动它了。各位，这位是工艺美术师，国家工艺美术师，各位这一位。今年已经是他工艺美术师的第五个年头了，2026年，去年的时候还是说明年，现在已经是真正的到位了，各位。
1: 亲笔签
0: 名。今年他要这个这叫产房传喜讯要生了。
1: 太接地气的话术了啊！
0: 来吧，
1: 我们跟大家讲讲，现在目前为止，此时此刻。他还没生之前，此时此刻就已经是国公了。
0: 各位，
1: 国公的价位在这儿。
0: 我就跟大家这样讲啊，
1: 国公价位在这儿。
0: 咱们今天这把壶。当时是我们这里的东方购物的老师看到我到我的这个工作室来看到了在用，他说这把壶倒蛮好的，然后呢我当时就给他展示了一下，他说哇怎么那么神奇，他说就做这个好不好，我是后悔不已，
1: 因为这个泥料太稀缺了。
0: 各位，今天这个壶的总量非常少，已经这个泥料我们能用的全做在这个壶上了， 我希望各位今天一定不要犹豫，2020年的1月份开春，给自己这一年立一个标杆型的泥料。这个泥料你买回去之后，你后面一年你拿所有的你后面买的壶来跟它打擂台，你看看能赢不赢得了。
1: 经典的壶不那么花哨，
0: 是，
1: 而且泥料又这么好，
0: 是，
1: 又有我们这么棒的老师给大家加持，
0: 是，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壶入一把还蛮好的，尤其这个价不是7999，
0: 对，
1: 也不是1799。
0: 各位啊，这把壶的泥料你卖七，后面再加一个九，7999也不为过。因为好多卖7999的壶都轮不上他用这种泥料。
1: 对，这么好。
0: 各位，今天这个泥料，其他不用讲，就这一个泥料足够给你买它的理由了。
1: 包括壶里面也是有我们赵楠老师的印章，
0: 是，
1: 以及送给大家两个我们的杯子。
0: 各位，这把壶我们现在讲叫全手工。这把壶什么叫全手工？全身工也分的。
1: 一会儿回来再说。
0: 对，
1: 一会儿我们的知识点太多了。
0: 对，
1: 先给大家留一波时间，先打电话。我们呢一会儿给大家就讲讲看，刚才您说到这个什么来着？刚才聊的什么话？
0: 全手工
1: 啊，对，全手工。
0: 全手工。
1: 回来跟大家就聊全手工啊，大家先定一波。一会儿万一要定光的话，提前定光的话，就跟大家说抱歉了啊，因为没泥了，我们没法做。即便我们赵楠老师想做，那没有泥料，
0: 没有泥料了啊，
1: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啊，赶紧定02151111900。

的这把十大兵煤窑沉尸一壶呢，是十大兵传器中呢比较稀有的作品之一。我有幸上手过这把呢，在2020年呢中茂盛家举办的25周年春季艺术品拍卖会上，以2242.5万高价成交的原件。那这一价格不仅刷新了大兵壶的历史成交记录，更凸显了十大兵真迹的稀有与价值。这件复刻款大兵尸一壶呢，整壶器整体肃静无事呢，这种壶呢是我们做壶的人看到最头疼的，因为那是没有任何地方可以藏拙的，必须全凭器形线面的巧妙转折，展现出古朴纯真的韵味，这样才能够做到老味盎然呢。这壶身设计扁圆如矮翁，壶尖部分呢饱满圆润，那透露出一种从容不迫、气定神闲的优雅气质。壶嘴设计短而直，流畅而有力，出水迅速且果断。壶把呢圈内比较平整，圈外圆润，把握之间既感流畅呢又续劲道。这把壶的泥料呢是非常非常老的料子，那是源于我们何道宏师徒传承的师门老料。你们可以看到这个料子的底层中呢有隐隐约约的黑色，这是铁质的沉淀，只是不是现在这种真空炼泥机炼出来的泥料才有这种特点，这是纯手工炼泥时代遗留到现在的老底槽青。

0: 所以我对于看这个紫砂壶啊，越来越就是什么啊，泥料重不重要？非常非常重要。嗯，你说制作的大师重不重要？重要。
1: 是，
0: 要不然光给你一些好的泥料，比如说随便一个什么样的人，结果一上手这个泥料废了，你说可不可惜？
1: 现在这个时代是一个非常，我们讲在紫砂方面啊，是一个非常浮躁的时代。嗯，啊，各种199上，299上，一弄50把。啊，你他一说有200把库存，一看200把库存，你们是不是遭遇过这样的情况？
0: 肯定有。
1: 各位，你们不要到这种地方去买这种壶。我就跟大家讲了，一个老师这一辈子有可能他一场直播，他一辈子的壶他一辈子都做不
0: 出来，
1: 对，都做不出来。
0: 500把壶
1: 是
0: 累死他。
1: 这个发货的时候，整整一个仓库
0: 啊，
1: 全都是乱七八糟的东西。各位非常浮躁。嗯，这么简单但是难做的。真正吃好料的壶，你现在外面能看到几把？嗯，东方购物就是这么一个能够让大家沉淀下来看好壶的地方。跟大家讲啊，今天这件东西，我还是这样说，看泥料，各位，这把和这把两把，我们做一下比较。哎，
0: 来，再比较一下，
1: 这两把的比较，这个
0: 看颜色亮度，你就
1: 这个就是这把养了一周之后的结果。
0: 这多好看！
1: 一周喝一泡茶啊、一周后的结果。来，再给大家看看，我们刚刚说到全手工来做一个，最简单的这两把壶是可以做到非常接近的。但是你看啊，哎，
0: 哦，这盖不行，盖不紧，
1: 盖不紧的，它只要一换盖子，它今天就那个叫完全不行了。然后再看这把，在这个地方我们是能够摸得到一根非常清楚的一个对接缝的。对接缝是这样的，这把壶今天把身筒这样围起来，在这里做对接，全手工才有这条缝。还有大家可以用手去摸这个啊，这个是外面没有的，一般都是只教你摸下面这个对接缝，这里去摸这一上面的，我们讲这块片子，我们叫不是这个莱尔片子啊，各位是我们叫满片。这块满片是手工上去的，你这里可以摸到。而且各位，今天这个器这里有一个孔啊，我们这里是看不到，我们叫内推孔。各位，内推孔是什么？是在壶身上长出来的孔，就是在这个壶嘴装上去之前用球头压出来，再去开的。这个是非常高级的全手工壶才有的。还有这把壶你可以看到泥门，各位回去看这把壶，这个上面能够看到木纹。怎么会有木纹？
0: 你们刚才看到有个画面，他不是在敲吗？
1: 他在敲，我们讲在泥凳上敲，泥凳上面是一块木纹板啊。他今天这块板是实心的，就这样的一块木纹板，
0: 当当当当当
1: 敲，敲的时候是把木纹一起带上去的。这个壶上面是也能看得到。
0: 我有一个问题，木纹的，王老师，我不能在玻璃上就光滑大理石上敲，
1: 你今天在玻璃上敲，首先会粘住。
0: 大理石上敲，
1: 会粘住。第二个，没有你这块大理石不到10公分厚啊。你用那块，你知道各位，我是现在严重的肩周炎。肩周炎哪里来的？我们那个泥搭子要十几斤啊，敲的这个泥搭子十几斤、啊、你去敲敲看、哎、你今天
0: 我这个外行一问你这一解释我马上就懂。
1: 你今天哪里有做壶的人下面垫一块玻璃板的，
0: 那个啪就碎了。
1: 然后加上还有叫仰背的仰背，各位，然后再看这个泥料，我们还是看这个泥料、这刚刚已经入过两次水了是吧？没换壶啊，还是这一把？
0: 再来一次，
1: 给大家看一下。
0: 观众觉得很神、啊。
1: 各位，这个跟你们说了，底槽青，这个是老祖宗级别的底槽青。各位，哎，我们先看啊，这样一浇，外面就收水收掉，
0: 很快。
1: 这不叫什么？
0: 这
1: 不叫什么？应该的，常规操作，常规操作。各位，
0: 常规操作了啊。
1: 这把壶已经落过，今天这是落在这里落第三次水了。Ladies and gentlemen， 你们看，
0: 先生们、女士们，
1: 先生们、女士们，
0: 看啊，
1: 第三次，
0: 迅速就没有了。
1: 这是第三次啊！我告诉你们，刚刚，刚刚十分钟之前第一次落水的时候，盖子还没开，里面就已经干了。
0: 对了，
1: 已经是干了。
0: 但是我希望大家看到这个过程。
1: 各位看到了吗？
0: 看不快。
1: 各位，我再跟你们解释一遍，这个泥料就是清代老料。刚刚你们 VCR 里面也看到了，我们老师这么说的。这个是河道红，我们河门的泥料。这个泥料从一场炼制开始到现在走的是什么？手工炼泥，没有经过什么叫真空炼泥机。这把壶我就跟你说，这把壶不薄的，不是一把这种薄胎壶，但是这把壶上手很轻。为什么？因为泥很松，它是原来的古法的手工炼泥炼下来，这个你感觉就是很松的一把壶。
0: 我刚才通过黄老师这么讲，
1: 它的这个气孔就非常的致密，很细，很多气孔。 所以说气孔多了它才能高度高速缩水，这把壶第三次落水了，各位里面看的干到这已经全部都干了。
0: 真不错，这把壶越看越喜欢。
1: 各位然后你想象一下这把壶今天在你泡任何茶的时候，哎，放茶多方便，倒茶渣多方便，哎，你看这个手是可以这样伸进去的，
0: 口大。
1: 各位啊，明代设计的壶啊，大家都知道明代是讲这种这个简单的美学啊，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
0: 我再给大家看一看啊，就是我们因为是赵楠老师制作嘛，现在是国公，
1: 是
0: 马上很有可能极大几率竟成为
1: 是
0: 高工
1: 对。
0: 然后我们跟大家再看这里面的章很重要，
1: 是哦，对，
0: 很重要啊。
1: 来
0: 壶底部，
1: 底部
0: 壶底部有一个
1: 这个赵楠手制啊，赵楠这个，然后这个是
0: 这个地方有一个
1: 赵字，
0: 好，
1: 赵字
0: 壶盖里面有两个，
1: 有赵和赵楠，
0: 一共这四个。
1: 两枚章，总共四枚章，
0: 四枚章。我看了这四个
1: 全手工的壶，哎，你们可以看，哎，各位，
0: 怎么了？
1: 在这个上面可以看得非常清楚泥料，
0: 怎么了？哎，
1: 这个是可以看到非常清楚的泥料，给盖子，你看到吧？哎，哦，
0: 这个
1: 沙点
0: 的
1: 这种沙点，各位啊，今天不是手工炼泥的，没有这种星星点点的东西，这是手工炼泥时代留下的清代老料才有的，只有这样的泥料，今天才能够像刚刚那样神奇的把你的水。瞬间吸干，各位，
0: 你知道我想到什么环境吗？就这个壶我拿回去以后啊，真的在家里面很喜欢喝茶的老爷子，那边自己的外公、自己的爷爷
1: 是
0: 拿回去以后给或者给自己老父亲、老母亲买一个送一个，不挺好的吗？
1: 是
0: 我们今天有额外的礼盒，大家看到没？
1: 对啊，马上过年了，各位。
0: 对啊，还有两个杯子。
1: 今天送这种东西是真的送得出去的，各位，你想象一下，今天在这个叫春节，大家。合家团聚的时候，各位，今天你泡个茶，泡完之后你把茶渣一倒，里面瞬间收干，我相信会惊艳整整一桌的亲戚朋友。
0: 是的，
1: 是吧？肯定会，
0: 他们会觉得
1: 称叹，
0: 这怎么回事？
1: 怎么回事？
0: 对，
1: 各位，
0: 我没见
1: 过，你们想象一下这样一个，各位啊，很多，我就跟大家这样讲，买紫砂壶多少是买一些小小的虚荣心的。各位，这件作品，我相信在春节的。这个团聚的时候能够大大满足你这个，
0: 这就叫什么呢？人无我有，人有我精。
1: 对，
0: 就你有我有吧。
1: 对，
0: 但是你看，哎，我还比你厉害。
1: 然后你今天跟别人斗个壶的时候，你就其他不斗，你就今天、这个、
0: 就来看你聊，就看你聊，
1: 你就看你聊，你你聊哎、我这个你聊，我跟大家这样讲，今天的电视机镜头不足以把它表现出来。
0: 回去
1: 真的回去，我从来不跟大家讲紫砂壶用放大镜去看，因为这个真不是应该用放大镜去看，因为它是手捏出来的东西，我一直觉得这个做法是不对的。但是今天这把我破个例，希望各位能够把它放大了看，用手机去拍个近景，然后把手机把它放大去看，看你去看这个层，这个泥料它是有泥层的，表面一层，下面一层是满满的铁质，非常漂亮的铁质。
0: 行。那我们先跟大家聊到这里啊，所以好的泥料配上我们现代做工艺非常棒的赵楠老师，等于说让以前的泥再次焕发了生命。
1: 各位，刚刚赵楠老师已经说过了，2020年这把作品我跟他两个人都是上过手。
0: 2020年，
1: 对，2020年这把东西在中茂盛家25周年的那场拍卖上面卖了2000多万，
0: 所以他见过本尊。
1: 不是我去，我带着他去直播，我直接带着他去了这个拍卖会，因为中茂盛家跟我们关系非常好，我的好多壶也是在中茂盛家拍的，所以说我去，
0: 所以让他见到了。
1: 这把真器我是拿在手上，我是可以进 VIP room 里面直接拿出来可以看的，各位，各位，这件东西我们在那儿把玩了好久，
0: 所以意味着今天大家拿回去的跟本尊的壶。
1: 我甚至跟你讲啊，我还做了一个很超违规的一件事情，就是拿了，
0: 你确定可以说这些话？
1: 我可以，我拿了游标卡尺到那里去卡了整把壶的这个尺寸大小。游标卡尺去卡的，所以说尺寸大小精度跟原件是一模一样。
0: 行，大家先定着，既然我们黄老师有这样的自信，已经把后面的秘密都跟大家讲了，背后的趣闻轶事都讲了啊。导演老师跟我讲啊，现在只剩最后的11组了，非常的识货、啊、
1: 是，
0: 尤其是您这一收水一打开，哇，
1: 三次收水了，
0: 爆掉了啊！抓紧时间订购，人生拥有一把好壶就如遇一知己一样的，就感觉是一幸事，
1: 是
0: 很享受，抓紧时间订购，02155111990。

0: 其实，在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收看我们的，包括紫砂壶，现在节目其实不是很多了啊，以前更多一些。现在给大家今天介绍这款壶呢，还是希望能够回归最自然、原始的使用的。
1: 对，
0: 最开始，
1: 就是不忘这个叫紫砂壶一开始的这样
0: 初心。
1: 对，它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东西。
0: 是这样的，因为有一些买过上万元的，真的是好多爷叔阿姨啊，不舍得用。说实在话，真害怕碰着一个小边边的，心疼的不得了。所以说我，你说我买了我又不用，你说我觉得有点这不浪费了。
1: 今天这把壶，我觉得是可以让你在一周之内就能感觉得到它变化给你带来的喜悦的。
0: 要感受，
1: 是的，
0: 这个感受从几点感受啊？它的造型最为经典，
1: 是
0: 大冰壶。哎，
1: 对，大冰石大冰，各位刚刚跟你们说了，石大冰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刚刚跟你们讲了，他好多渊源，我其他的对你们都不用去讲。他今天对这个紫砂壶的小型化起了什么作用？他的成型方法，什么拍打泥片和相接成型，都是他搞出来的。各位啊，石大冰不是宜兴人啊，石大冰是这个叫婺源人，他从江西到了。这个叫
0: 江西婺源，
1: 江西婺源，他从江西到了江苏的这个
0: 哦，
1: 然后把江西的好多金银器的成型方式带进了紫砂当中
0: 啊，
1: 这个人贡献非常大
0: 啊。
1: 各位啊，我在我的书里面大片的写了他的这个东西啊，我的一本书叫《说壶》里面，就写了他是这个人的贡献太大了，可以说他没有他就没有现在的紫砂壶，什么顾景舟啊，什么包括我师傅何道宏，对他都是没有话讲的，那么这个人。他最大我们现在非常能够记住的，他是在博物馆当中有他的什么东西呢？这个叫大冰如意，这把壶就是在我们讲就是这个叫谁啊，这个唐伯虎点秋香里面那个画太师画茶的家族墓园里面挖出来的原件，这些东西肯定是真的，在无锡的文管局那里啊有真迹，我上过手啊，下面给你垫一个大概5公分厚的一个厚垫子，壶不能拿起来超过5公分，让你去看。各位，这一件东西我有幸上手的第二把大冰，就是2020年在中茂身家拍卖会上，我这件东西是上手，并且我跟赵楠两个人在那里用，
0: 这件啊、
1: 对，
0: 用
1: 游标卡尺
0: 看。
1: 各位，你看这两把壶的变化，这个已经很接近了。你看看这把壶，
0: 再换一把壶，
1: 哎，这把壶哎，是不是又接近了一点？各位，
0: 明显这两个壶颜色不一样，
1: 颜色不一样，但是同一把壶啊，各位。同一把
0: 就是养过和没养过，
1: 没养过。各位，刚刚是拿那把壶做的这个入水的这个，看看这把壶已经喝了7天的，他已经吃了7天的茶，已经喝了7天的水，他是不是收水效果跟刚刚那个这把完全？
0: 你要换一把吗？
1: 对，换一把。
0: 你
1: 会不要以为好多人现在都是阴谋论啊，认为我们今天特地拿了一把，我们现在随便桌上待会儿再拿一把，把把都是这样的啊。
0: 您确定啊？
1: 那可以啊，这当然。怎么能不确定？
0: 好有自信！
1: 怎么能不确定呢？这个在东方购物做了15年紫砂壶，
0: 你知道东方购物平台有多靠谱？
1: 来来来，各位，
0: 可不是给您特意挑的，
1: 不是特意挑的啊，
0: 就是这样。它大
1: 这把壶其实更不容易收干，因为它已经
0: 养过了一个星期了，
1: 养过一个星期了。各位来看看，
0: 别烫到手啊，就干了。
1: 各位，
0: 你这个速度好快哦！
1: 各位，
0: 有一秒吗？
1: 跟你们说过了啊，这把刚知道了，这把是没有养过的啊，这把是养过7天的。各位，什么叫在？这个右手再拿随便拿一把，
0: 行，
1: 再随便拿一把。各位，
0: 我也好奇，我也看，真的蛮想见识见识。
1: 各位，没有一把不是这样的啊！你今天不是这样的拿回来，这个我们这次的这料子，我跟你们说了，
0: 绝了、哦，
1: 就是什么叫做没有回炼过的清代老料底朝青。我来自于我师父何道宏这里来的。再来，
0: 我们再看一次，这另一把
1: 第三把啊，各位。不要以为只有这一把，各位，这个就是没有回炼过。各位，这种泥料就是没有回炼过。来来来，看看，
0: 干了，
1: 干了，各位，
0: 干了，
1: 干了，就是没有回炼过。然后，什么叫全手工？今天这把就是纯纯粹粹的紫砂壶。
0: 来，这个我摆。
1: 泥料好，全手工，器型经典，有非常完整的一个经典器型的叙事。来。看看什么叫做不能互换。
0: 我再请教黄老师一下，您一直在强调它是手工，
1: 手工
0: 手不手工又怎样呢？
1: 各位，手工有一点好处啊，手工今天现在我们讲啊，我一直跟大家讲，有人说机车壶，
0: 哎，
1: 机车壶，各位，
0: 对呀、啊，
1: 今天在这里
0: 大批量生产，
1: 我们还有14分钟，我今天跟大家讲一讲，因为壶没有什么壶了，你们要抢快抢，因为没什么壶好讲了，各位，我就告诉大家，这个机车壶，各位千万不要买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它成本在那里用好了，这个用的泥料是不会用本山料的。各位，本山料不是赵本山啊，不是上春晚的赵本山，是本地山头。哪个本地山头？就是宜兴丁蜀镇本地山头。 叫本山料。
0: 他为什么不舍得？
1: 对应的叫外山料，本山料贵啊，各位，这种都不叫本山料了，这是本山的老祖宗料，各位，这种料子。
0: 所以越珍贵越稀缺，要人工去不舍得
1: 做。不是钱的问题，各位，这个是农友鲁刀的问题。你有路子你搞得到，你没有路子这种你让你见都见不到。各位，今天在东方购物，我们这里不做任何的夸张吹嘘，因为没有必要。这种壶等一料，这种壶在我们真正玩壶的圈子里面，今天到手当宝，当宝的什么799，各位，这个里面全手工，这里的一个相接线，各位啊，你们去好多这种针线都是后面机车壶帮你加出来的。为什么说机车壶不行？机车壶它是用滚压头在里面把这个泥啊，今天挤得非常非常紧了，
0: 对，
1: 没有什么透气性了。它什么叫滚？什么叫机车？各位跟你们讲啊，
0: 以后我们
1: 这个真和有机会的话，我把这个机车的这个东西给你推过来，大概有一吨重，这么一个机器，啪。
0: 行了，不劳您，不劳费您了。您这都肩膀都这样，
1: 这个它是用一个球头，
0: 我们知道
1: 挤进去，把泥料挤出来。
0: 就是因为它已经没有空间让你额外的泥出来，它只能再硬挤，
1: 它是把对，它是把它压紧，压紧。
0: 我那是反正泥料又不值钱，
1: 对，
0: 我压紧就压紧
1: 了。压紧嘛，我把这个它把里面它不挤进进去，把泥料给它逼出来，逼出来。各位，这样逼出来的这个泥料，首先啊，我跟你们这样说。有一个什么问题？当然这不是大问题啊。今天把这个真的是把这个行业给的黑幕都给你们讲了。进去的时候，你要让这个球头不跟这个东西粘黏，这个球头上
0: 都得放点东西是吧？
1: 球头上面要上煤油。
0: 哦。
1: 就是什么煤油？各位，就是你们这个 Zippo 打火机里面用的那个煤油。
0: 哦。
1: 各位要在球头上面要抹一抹，
0: 要不然它就粘了。
1: 否则的话，你今天球头出来的时候，把泥料就把贴在壶身上的泥料就带出来
0: 了。啊，所以我刚才问的那个道理是一样的，就为什么不在那个光滑大理石上敲？那个道理是一样的，因为太光滑了。
1: 你今天在大理石上敲的话，你也得
0: 它也粘，也得弄一层煤油在上面。
1: 对，
0: 哎呦，
1: 各位，今天这个话你们听过啊？
0: 学到了，学到了，我也学到了。
1: 只有在东方购物，我们敢这么讲。现在哪个平台敢这么讲？讲了他生意不要做了。但是我们今天这个壶
0: 就是
1: 在那
0: 里工作的，
1: 就实实在在告诉你，这个东西是安全，非常安全，老老实实按照传统方法来给你做。
0: 所以大家要不要买一个用煤油养过的壶？你自己做。
1: 里面它是不是在外面上煤油？
0: 它在里面。
1: 它是这个球头要渗到壶身里面去。
0: 然后结果它已经渗进到那个泥里了都。
1: 当然啊，1150度的高温烧结之下，这个煤油是会挥发掉的。但是你说你心里面膈应不膈应？
0: 我心里
1: 面那我可以这样说，不是说机车壶不能用，我只说机车壶它真的不如纸。你刚问说它为什么不如？
0: 第一个，它的毛孔它是感受是不一样。
1: 是
0: 你那种可能光可能发一些很那种。
1: 那是，
0: 就是那个光泽度就明显没有手工的那么柔和。
1: 对啊，它是靠机器的脸跟
0: 压得很，
1: 机器跟模具之间的挤压，
0: 哎，
1: 把这个造型给压出来
0: 了。对
1: 了，各位，这种东西。我还是这样讲，我一直在说，我们其实不排斥机车壶，因为它今天作为一把茶具做出来，它的
0: 能用，
1: 它是大大的提高了效率，制作效率。但是现在的市场是拿着机车壶
0: 卖好壶，
1: 全手工的价格，
0: 行呗，
1: 你们不要去上这个当。
0: 那就很多壶都比我们卖的还要机车壶还贵了。我们今天799，让赵能老师以极大的委屈啊，
1: 好多的东西，好多东西
0: 是
1: 现在在卖2000多、3000多，然后就是一个老师给一个章在上面一敲，
0: 根本就不是他做的，跟他一点关系没有。
1: 这种东西叫代工，各位，
0: 可能就
1: 去买这种壶，你买的是证书，你买的不是这把壶。
0: 我们就是这么做出来的，
1: 我们就是今天是这样做出来的。
0: 行，我们先聊到这儿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和我们的壶现在已经各位说大概最后的9组备货，没有就没有了啊。因为我们不能让赵老师大过年的还在哭给大家加班。
1: 哎，不是他大过年的问题，他大过年倒是可以做，你料呢？找谁去？我是没有了。
0: 好了，那先定0215111199000。

次的这把十大兵煤窑成诗一壶呢，是十大兵传器中呢比较稀有的作品之一。我有幸上手过这把呢，在2020年呢中贸盛家举办的25周年春季艺术品拍卖会上，以2242.5万高价成交的原件。那这一价格不仅刷新了大冰壶的历史成交记录，更凸显了十大兵真迹的稀有与价值。这件复刻款大冰诗一壶呢，整壶器整体素净无饰呢，这种壶呢是我们做壶的人看到最头疼的，因为那是没有任何地方可以藏拙的，必须全凭器形线面的巧妙转折，展现出古朴纯真的韵味，这样才能够做到老味盎然呐。这壶身设计扁圆如矮翁，壶尖部分呢饱满圆润，那透露出一种从容不迫、气定神闲的优雅气质。壶嘴设计短而直，流畅而有力，出水迅速且果断。壶把呢圈内比较平整，圈外圆润，把握之间既感流畅呢又续劲道。这把壶的泥料呢是非常非常老的料子，那是源于我们何道宏师徒传承的师门老料。你们可以看到这个料子的底层中呢有隐隐约约的黑色，就是铁质的沉淀，只是不是现在这种真空炼泥机炼出来的泥料才有这种特点，这是纯手工炼泥时代遗留到现在的老底槽青。

0: 最后的五堵备货了。大过年呢，大家也知道这个聚会比较多，有的时候自己喜欢呢，可能自己的这个茶友啊什么的哈，这聚会什么的，你看你拿一把壶，我拿一把壶。刚才我们黄老师也说了，有的时候咱就是在这儿比比壶。
1: 我们有些东西啊，有些人有可能带了一把非常花里胡哨的壶过来啊，怎么样？各位，今天这把壶我们讲的不好听点，叫扮猪吃老虎。今天感觉就是我开个。我开这个小 polo， 但是我一秒起步，我就把你玛莎拉蒂给搞定了，是这种感觉。各位，这才是真正的低调，有这个
0: 内涵，
1: 实力有内涵。各位，今天这个泥料才是一把壶的根本所在，一把壶的根本所在。今天这件作品，我们对得起799，也对得起7999。我跟大家这样讲，因为好多好多，或者说非常非常。绝大部分的这个7999的壶也轮不上用今天这个泥料。
0: 我们给大家再来感受个，说到泥料了，来给大家看一看，
1: 已经四遍落水了。各位，
0: 这两把壶的颜色不一样，再说一遍啊，
1: 四遍落水了，
0: 不一样啊。
1: 这个，来，我们今天两把一起给大家看，好吧？哎呦，两把给他一起看哦，我们一起把它往外倒。
0: 行，来来来，
1: 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一起往外倒，各位，
0: 来吧，三。哎，二
1: 干个杯，
0: 干个壶，
1: 干个壶，
0: 干个壶啊，干个壶、啊。
1: 来看一看，各位，我这把手上的，各位，我现在在倒的，我在摇的这一把、啊，各位，这个是已经第五次落水了。今天来看，
0: 我这个快，因为我这个咬过那个，
1: 他的，
0: 我这个快、
1: 哎，这是第五次，来看我这个，看我这个，
0: 它又迅速没了啊，
1: 也迅速在没有，
0: 迅速没有了啊，
1: 各位，这是今天的第五次落水，第五次落水了，各位，手稍微慢了一点，这把各位。因为是养过一星期之后，有几天没用了。
0: 别带走了，这一会儿付钱咱走人。
1: 这个各位，
0: 这好好啊，
1: 跟你说过了，
0: 越来越喜欢。
1: 今天这个是手工炼泥的，手工炼泥的，记住，手工炼泥的清代老料子底朝清。我跟大家说过了，它的这种黑里面的这种铁质的沉淀是不是非常均匀的？为什么不均匀？它有可能在它两三百年的这个历程当中，有十分之一的二十年。这一面朝太阳，这个泥料这一面朝太阳，
0: 泥料啊，泥料
1: 对泥料。下一面，下二十年，这个你人生有几个熬得过它那么多二十年呢？各位，今天它因为有可能几次位置挪过之后，这块泥料在两三百年的过程
0: 确实也不均匀了，
1: 它已经不均匀了。然后它从没有再去回炼，各位用真空炼泥机回炼过之后，这把壶可以重50%。因为它。被真空炼泥机压实了，
0: 对，压实。
1: 但是当时的这个泥料是怎么炼的？就是我们平时看的磨，推的这个磨啊，磨啊，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水磨糯米粉啊，这个叫这个豆腐啊，那个磨就是用这个去磨的。磨完之后，今天再把它沥干，用东西捶打，这个跟宁波人做年糕非常像，啊，老宁波做米糕了，就跪下啊，
0: 好，
1: 各位。
0: 那我们再跟大家有一些其他的安心的
1: 保障，看一下，
0: 就是这个泥料，但是你说谁都能拿吗？我是个做紫砂壶的，都能拿到这么好的泥吗？可以。
1: 各位，我们今天赵楠老师是何道红的第三代传人。各位啊，刚刚说清楚了，这个是道红老师的，他的家藏泥料。
0: 赵楠，
1: 这个泥料他从归入到国有的那个叫。那个这个紫砂工艺厂开始就没有再回炼过，然后通过何老师的这个何大师的这个手到了我们手上，今天这个泥料我们可以拍胸脯的说，这个泥料真的是现在市面上非常难找到的。
0: 这个如果大家只觉得泥保证有什么用，肉眼看过了，
1: 对，
0: 不用保证是看到了，
1: 不用，
0: 对不对？这个还用证明吗？这就是证据
1: 了。五次落水啊，还能这么快吸干，
0: 真棒的啊！
1: 这个是七次。各位，而且七天养了七天，这个泥料的变化，你们
0: 终究好泥配好工，这个好工是谁给大家带来的？赵楠老师。赵楠老师目前为止是国工，但有个但，你看我这手不断的提高。
1: 2026年是2021年评的，
0: 现在是国工。
1: 国工
0: 1-3万的壶，
1: 现在2026年他已经是评国工的第五年了。
0: 就可以。
1: 今年他。
0: 怎么样？
1: 没有什么难度，应该
0: 挑战
1: 论文啊之类的都已经准备好了。
0: 准备好了，挑战什么？
1: 然后他今年要考试做的什么哪个壶，我们都已经辅导过了，非常非常优秀啊！
0: 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02151111999000。

0: 好，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壶啊，我们好像应该还手上最后的两套，没有就没有了，因为是赵丹老师亲制。不是机器做的，
1: 不是机器做的哈、啊。各位，机制壶没有叫机制壶，叫机车壶啊。
0: 机车壶，
1: 以后我们这里真的给大家拍一段这样的这个短片，里面让大家看看有多恐怖，好不好？啊，这个好多东西，我觉得大家可以把东方购物作为一个紫砂讲座来看，看完了你放心再买。
0: 就是你感兴趣了，哎，正好我们也有卖，你愿意买吗？自己收一个回去，愿意跟老朋友们呢、啊、交流交流。你说你特别好的兄弟们，你说我也有一把，你有一把，我先买两套，我买三套，
1: 买一个正宗加正规。
0: 对，你送出去咱有面子。
1: 是，
0: 你别到时候一说说不出来一个子丑寅卯来，你说一说，哎，这你人一看懂行那个什么你，我们一拿这个你这么好，
1: 全世界都在全手工，你今天拿出来一个人看，哎，可不不是举手工，嘎了。点汤的，各位
0: 行吧、哎、时间没有了，最后的一分钟、赶紧定02151119900。

次的这把十大兵梅尧臣诗一壶呢，是十大兵传奇中呢比较稀有的作品之一。我有幸上手过这把呢，在2020年呢中茂盛家举办的25周年春季艺术品拍卖会上，以2242.5万高价成交的原件。那这一价格不仅刷新了大冰壶的历史成交记录，更凸显了十大兵真迹的稀有与价值。这件复刻款大冰诗一壶呢，整壶器整体素净无饰呢，这种壶呢是我们做壶的人看到最头疼的，因为那是没有任何地方可以藏拙的，必须全凭器形线面的巧妙转折，展现出古朴纯真的韵味，这样才能够做到老味盎然呐。这壶身设计扁圆如矮翁，壶尖部分呢饱满圆润，那透露出一种从容不迫、气定神闲的优雅气质。壶嘴设计短而直，流畅而有力，出水迅速且果断。

朋友们，大家早上好。那在这个季节，我们要吃什么笋，对吧？那说到笋，在东方购物有一款明星产品，来自于我们上海梅林的。那今天就是好吃的笋，以及上海人特别喜欢吃的四喜烤麸，全部给到您。今天是作为我们的福利秒抢，所以节目开始现场就为您看一下今天福利秒抢的力度方案有多大。首先，今天全部都是来自于上海梅林，大家非常熟悉的。我们四喜烤麸的罐头呢是足足有6罐，每一罐是354克。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季节大家非常喜欢吃的油焖笋，今天也是有6罐给到您，每罐的分量是397克，也就是一共12罐。12罐在本档呢只需要150元拿回家。第一点呢，今天是作为福利秒抢才有的力度方案。第二点呢，今天是满满当当12罐，2种口味全部给到大家。更重要在于什么呢？今天给到您是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来自于我们上海梅林这个品牌。说到它，我相信大家买过它的一些午餐罐头呀，一些这种好吃的食品，基本上很多都是来自于上海梅林。它创立于1930年，所以大家是非常有情怀的。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它为什么这么多年都被大家喜欢，就是因为它的配料非常的健康和安全。比如拿四喜烤麸为例，什么配料表里面干干全全排在前面的，就烤麸啊、水呀、笋啊、我们的油啊、糖啊、盐啊，一些我们实实在在的，还有金针菜呀、我们烧菜会用到的一些香辛料，没有额外的其他的您所看到的一些东西，所以是非常的安全。之外在于里面每一个分量是非常大。这是我们一个四喜烤麸啊，现场开袋开盖为您看一下我们今天分量有多足，满满当当。而且更重要在于什么呀，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给到您呢一共是有12罐，12罐给到您之后呢，来看一看啊，我们倒出来给您看看。您看每一颗都是大颗粒的啊，看到没有，像我们的四喜烤麸，您看这一颗多大。我们今天这一罐的分量有多足，现场直接倒在盘子里给您看一看，哇，很足啊。然后呢，在于我们里面有烤麸啊，有我们的这个笋呐、有我们的黑木耳呀，哇，你看还有汤汁儿，还有汤汁儿，你看对吧？而且您看这个烤麸每一个个头是非常的大的啊，你看直接插在筷子里，每一个个头非常的大。而且请看一下我们的笋，对吧？我们里面还有笋片，还有这个黑木耳，包括我们今天是味道都您调好了，您直接开罐就可以吃。尤其是像现在开春的时节啊，很多人要出去玩呀，都那个踏踏青啊，回来之后就这一份，您看这一份多少？这一份您直接下个面，对吧？或者做个浇头，或者做个饭都可以。除了我们今天的四喜烤麸给到您呢，今天还有什么？还有我们现在很多人很喜欢吃的就是我们的笋给到大家。这是做的一个本帮的油焖笋啊。首先您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给到您选料非常好。第二点呢，这一罐的分量也是非常足，你看到没有？这一罐呢，我们的笋呢是397克，它里面的固形物含量呢是不低于298克给到您。这一份分量你看，哇，是不是很多？这么多一份，今天是有6份给到您，每一罐是397克给到大家。今天满满当当一共是12罐，作为我们的福利秒抢呢，今天本档只需要150元拿回家，并且是来自于我们大品牌上海梅林的限时方案给到大家，抓紧时间，800718800002151519900。

是的，所有人都觉得，哎呦，这里面笋好多呀。没错，这是我们现场开罐的效果啊，拿回去和我们现场所展现的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为什么今天能敢这么有自信，现场为您开盖，能经得起您考验？第一点，我们说品牌的力量，来自于我们的上海梅林，大家对品质是非常的信任的。第二点，实实在在标了里面每一罐是397克一罐，然后里面就写着我们的这个固形物含量是不低于298克的啊，所以分量是非常足。还有就是好方便啊，特别是到了这个天气开始转热了，包括开春了，很多人可能去兜兜马路啊，踏踏青啊，踏踏春啊，您这个时候回家之后拌个面，放点我们的四喜烤麸，或者下个面条放点我们的油焖笋，是不是很方便？今天不要挑挑选选，两个口味，每一个呢各有六罐给到您，今天只需要150元拿回家，抓紧时间，800718800001519901。

0: 是的，欢迎回到节目现场。现在电话线呢会非常繁忙，因为今天是作为我们的福利秒抢的方案给到您。今天福利秒抢的力度方案有多大呢？首先是来自于上海梅林这个品牌，我们的四喜烤麸呢是有六罐给到您，油焖笋呢是有六罐，也就是什么概念，一共是12罐，12罐本档只要多少钱？只要150元拿回家。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在于什么？是来自于我们上海梅林这个品牌。上海梅林啊是创始于1930年的，很多人买过他们家的这个午餐肉罐头呀，买过他们家很多食品，所以对它的品质是非常放心的。现场为您开罐啊，第一点我还没有用那个筷子啊，满满当当铺的，您看多满啊，就是给您塞得特别的足，对吧？第二点我就直接倒出来给您看它这一罐的分量有多少。来，罐铺，而且里面有汤汤汁汁的啊，特别是到中午的时候您下个面条啊，做个浇头啊都可以。我们这一罐的分量呢是397克，然后呢它的固形物含量是不低于298克的，你看多少，是不是很足？非常的足。而且更重要在于什么呀，我们给到您，因为是来自于上海梅林，所以它的品质的品控会非常的好。您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笋是不是每一个都是给到您，不是烂糊的，每一个都是完完整整的，清清爽爽的，看得见。来尝一下味道究竟如何啊。好嫩好鲜啊，就是你能吃到这个笋的鲜甜的味道，而且非常的嫩，不需要您烧，它是做了一个油焖的啊，所以呢它能更好的还原笋的味道之外，上海人喜欢吃这种有点浓油赤酱的感觉，但是它不油腻也不是很咸。为什么？就在于我们今天的整个的烹饪制作工艺非常好。里面配料是什么？就是笋、水、酱油、糖、植物油、味精、食用盐、香辛料，就是我们烧菜所用到的这一切，所以非常的干净。这个呢是足足有六罐给到您，是我们的油焖笋啊。还没结束，今天还有我们的四喜烤麸，四喜烤麸同样是有6大罐给到您，也是满满当当的，而且是来自于我们的上海梅林。今天是6+6的组合，一共是12罐给到大家。本档直播呢只需要150元，抓紧时间按下1号键800-708-800-021-5910。
1: 我觉得这就是面筋，
2: 这明明就是烤麸。
1: 通过我这北方人的自信，这色泽包括这形状，分明是凉水冲洗面之后所诞生的原材料，所以这铁定就是面筋。
2: 我觉得你作为北方人有

0: 是公正了，这纹理显然是发酵而成的，这不是烤麸是什么？
1: 好啦，这有什么好争的，你俩吃一口不就知道了。
2: 这口感咸中带着鲜甜，
3: 醉口大意了，没尝出来。
0: 这用料居然如此劲道，
4: 我也是，我也要再尝尝。海，
1: 所以你俩吃完之后有什么结论吗？
5: 是什么都无所谓，好吃就行。
6: 你们也太过分了吧，有好吃也不要留一点。

是的，你看到没有，这个说明什么，就是好吃，就是美味。两件事啊，第一点呢，作为很多一些白领，午餐怎么解决，有它好简单，您这个时候啊把它带在办公室里面，哎，饿的时候开上一罐，而且是什么，就实实在在大家非常喜欢吃的四喜烤麸以及我们的油焖笋。还有什么，就大学生啊，对吧，很多子女在这个读书啊，您这个时候就给他中午可以加个菜，对不对，就打一碗米饭，打个面条，这个可不可以做一个浇头。还有什么，特别是电视机前的各位平时烧菜的一些爸爸妈妈们，好在哪儿，您像这个春天天气这么好，您去外面这个赏赏樱花呀，兜兜马路呀，回来之后咱们也别着急做饭了。两个都是上海本帮的口味，大家非常喜欢吃的，一个就是我们的油焖笋，一个就是我们的四喜烤麸。您开罐，特别是中午的时候回来下一个面条，对不对，或者就昨晚的白米饭，您就稍微微波炉转一转，然后浇上我们今天这个浇头就可以了。今天给到您首先力度方案很大，作为我们的福利秒抢啊，今天我们的这个四喜烤麸呢是有六罐给到您，还没结束，今天还有我们的油焖笋，同样有六罐给到您，也就是满满当当的一共是12罐。12罐今天本档只要多少钱，只要150元，也就是每一罐只要10块钱左右，您就可以拿回家了。在这儿除了给到您性价比很高之外，在于我们今天分量非常的足。刚才给您看了笋了，现在给您再看一下我们的四喜烤麸，它有一个特点啊，就是开罐之后您会发现啊，它的每一个都是塞得非常的满，看到没有，它就像那所谓的顶头塞一样，都给您塞得满满当当。然后您会发现每个食材都是基本上很大颗的，很完整的，它不是这种烂糊糊的，而是每一个您都能看得清楚的。今天呢我们这一罐里面呢，像四喜烤麸有这个金针菜，有笋，有黑木耳，对吧，还有我们的今天的这个烤麸在其中。这一罐非常大啊，非常多，而且有汤汁，特别是您下面条的时候，对吧，把这个作为浇头浇上去也是非常好。您看这一碗，对吧，也是一碗满满当当，还有一块掉了啊，满满当当的这样的一个碗。然后我看了一下啊，我们今天这一罐呢是354克，然后其中的固形物含量呢是不低于301克的，所以我们今天分量很足。然后每一克您看，基本上大个的都是完整的给到您。您看像我们今天这个烤麸，对吧，每一个都不是烂糊糊的，都是能看得见的，很清清楚楚的。有我们的笋，有烤麸，有这个金针菜，对吧，还有我们的这个香菇、黑木耳，全部都给到您。但在今天不要您烧了，不要您弄了，直接回家干嘛，把罐子打开就可以来吃了。在东方购物今天作为福利秒抢的，你看笋也是满满的一盘一大碗给到您，每一个各6罐，四喜烤麸6罐，每一罐是354克。我们的油焖笋呢也是有6罐，每一罐是397克。今天只要多少钱，今天只要150元就能拿回家，抓紧时间拼手速，限时的福利秒抢要抢起来喽！800718800002151，也邀9900。

是的，观众朋友们，现在电话现在会非常繁忙，为什么？这是东方购物的明星爆款产品，我们上一次卖就已经卖爆了啊、哦！为什么会卖爆？因为我觉得第一很简单，第二很方便，第三呢又是大品牌，来自于我们的上海梅林，应该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吧？两个口味都是上海人，也是我们很多人喜欢吃的啊，不分这个哪个地方的，一个是油焖笋，对吧？全部是给到您这样子好的笋之外，给到您这个最家常的收法，很干净、很卫生，然后还有什么？就是我们四喜烤麸给到您两个口味，每一个口味呢各有六罐给到大家。拿回家的时候肚子饿的时候开上一罐，中午的时候不想烧饭、不想烧菜开上一罐，晚。

家人一起来下个面条啊，炒个菜呀、也可以开上个一两罐。但今天满满当当的是一共12罐的组合方案啊，12罐今天只要多少钱？今天作为福利秒抢，只要150元，什么概念？也就是每一罐只要多少钱呢？10块钱左右，对吧？您在外面点上一盘是这个价吗？还要烧还要弄，不需要那么麻烦了，直接一个电话8007188000021511，解决了。

0: 好，谢谢大家啊！我们那个直播继续，直播继续啊！那个接下来是15分钟的一个秒抢的节目啊，是我跟潇潇两个人给大家带来秒抢的内容，就是你现在所看到的最激。
1: 最鱼，
0: 回到节目现场啊，回到节目现场，我是丹丹。
1: 大家好，我是潇潇。
0: 今天第一场直播吗？
1: 不是，已经第三场了。
0: 那跟你跟大家问候过了啊。我今天第一场直播，后面连着三场全部都是我啊。三八妇女节，哎，这个电看电视的阿姨们呐、大姐们呐，对吧？ 女神节快乐啊！
1: 女神节快乐啊！
0: 好了，我们话不多说了，来回到我们的这个产品当中啊。最鸡最鱼这个产品呢，就是一个爆款产品，就是质量非常的好，而且呢组合构成价格力度也都非常的大。
1: 今天只有一个小组合，就是150块钱的这个，来我们看一下组合。今天我们福利秒抢，所以组合做的是可以给大家尝尝鲜的那种小组合。
0: 对，
1: 我们是2袋醉鸡。
0: 4袋醉鱼，这个醉鸡呢是450克啊，
1: 450克。
0: 顾行，含量大约等于百分之八十。
1: 对，
0: 然后醉鱼的话是这样子的，
1: 150克。
0: 哎，150克啊，顾行含量也是大于百分之八十。
1: 对，
0: 那么一共呢，它的市场价格是259。那今天我福利秒抢价格只要150元啊，共6袋拿回家。是的，你吃过这个吗？那个观众朋友，应该是都吃过吧？这个东西在春节前就已经卖爆了，那种感觉。
1: 是，
0: 而且它那个鱼是那个大青鱼，对吧？ 青鱼吧，是青鱼啊，青鱼的，哎，草鱼也叫青鱼。来，观众朋友看一下，它是熟的，您拿回家以后最简单的方法，直接把它切成段段就可以了，这个直接就能吃了。哎呦，这是青鱼还是什么鱼？草鱼哦，草鱼跟青鱼不是一回事是吧？
1: 我一直认为它就是一种鱼，但就是很好吃的淡水鱼，而且很大。你看，好肥是啊，
0: 对对对，还挺不错的啊。这鱼它稍微有一点点小咸味儿，小咸口。比如说你做一个那种，比如说，就是炖个汤啊，
1: 哎，
0: 什么的都可以泡饭呐，什么的都可以啊。它是熟的，好不好？它都是这样，就是基本上我们用的都是中段，对不对？
1: 是，
0: 直接切就可以了啊。这是鱼，
1: 哎，
0: 再看一个鸡，好不好？这个鸡也是的，我们就是把它。 拿出来以后稍微的改了2刀，仅此而已，就是这样的了啊。熟的，这是草鸡啊，应该是。
1: 是，
0: 是吧？这应该是草鸡。300天以上的草鸡，哎，这鸡呢质量非常非常的好，因为它是有油的。观众朋友看，因为现在我们这个是比较的凉，从冰箱里面才拿出来，它那个油脂还没有化开。如果说在你们家的话，化的时间稍微长一点儿，这个油脂就化开了，这个鸡皮啊什么的，看像这些地方那个油脂就特别的丰盈，哎，很好吃。这个鸡是。 非常非常好吃的，看到了没？来，再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腿儿、翅膀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一份它是半只鸡，
1: 只是我们一袋拿回家倒出来就是这么多。
0: 反正就是450克，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看到没有？
1: 有这个油，
0: 油可以吧？这个油看到了没有？是这样子，很香很香，非常非常的香，观众朋友啊，非常非常的香，它也是一个咸鲜口的那么个感觉啊。谢谢大家已经开始有人开始订了。
1: 现在是几点钟？5点1刻是吧？哎，是的，现在5点1刻。然后这过年前就很多人买了，我过年期间我们家人吃这个，特别好吃。就直接是上菜以后直接冷盘上桌啊，很好吃。它不是那么咸，
0: 观众朋友啊，它不是那么咸，它有点咸味儿，但是你就这样白嘴吃完全可以。可以的，没有问题啊。 而且呢，后面的话你还能够吃到一点那种甜味儿，那种感觉。
1: 它的口感比较富裕，因为它是醉的嘛，用那个绍兴老酒啊，花雕酒，所以它能吃到那个酒香。
0: 对对。
1: 而酒香吃到后面又能吃到那个鸡肉的鲜香。
0: 没错没错没错，是的啊，既有咸味儿又有那种醉的那种香味儿，好吧？当然，像这个锅子的话，我们也依然给大家建议，就是虽然说现在哎，其实啊，这种就是说季节交替的时候，乍暖还寒，现在叫是不是？
1: 这种时候，其实大家有的时候哎，弄一个这种暖锅什么的，还是挺好的，架不住它方便，它真的是非常的方便。比如说在这里面有咸鸡、有咸鱼啊，就是你家里没有这个蛋饺，没有什么这些东西的话，哎，弄点蔬菜总有吧，弄点粉条总有吧，弄点大白菜总有吧，弄点香菇总有吧，往里一丢，完了之后倒点水，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开了以后，就是一道菜了。
0: 其实盐都不需要加少许，少许，
1: 少许，少许不用加盐，完全不，我如果我口比较淡哈，所以我就完全不用再加盐了，好吧？你就吃它那个鲜味儿就行了。是，好吧，我们只有15分钟的时间，我们已经嘚啵了5分钟了。组合构成价格方案我们再说一下，好吧？今天我们福利秒抢啊，一共是6袋，2袋醉鸡啊，4袋醉

0: 我们刚算了一下三斤的重量，三斤的重是吧？1500克是吧？我们算了一下1500克三斤的重量啊，才150块钱，观众朋友。
1: 这个还是相当划算啊，还是相当划算的，架不住就是它好吃，你可以作为一个早餐也可以，对吧？早餐也行，
0: 就是粥，
1: 对，有的时候小一个宵什么的，
0: 也可以，真的也可以，
1: 过泡饭什么的，过粥都可以啊。
0: 别说，因为现在出暖花开了好多人出去春游啊，去那个露个营也个营什么的，
1: 对对对，
0: 其实带上这么一包，它里面的包装非常的结实啊，全是塑封包装，哎，拿出去之后直接在那个野餐垫上一拆封，然后小姐妹们分享一下，
1: 哎呀，就这面包
0: 很好吃，
1: 就这面包，那也挺爽的，
0: 是
1: 啊，就点鱼，就有的时候出去的话嘴巴就有显得有点淡，对不对？
0: 哎，想吃咸的，
1: 有点想吃点小咸口，
0: 对，

但是我们15分钟的福利秒抢现在只上3分钟了，我们带来的是古月醉的醉鸡和醉鱼一个小套组，150元，2袋醉鸡，4袋醉鱼拿回家。这个过年前我相信很多东方购物的老顾客已经抢到了啊，过年期间就已经吃上了，是不是非常想回购？我们过年家里人都觉得太好吃了，怎么有这个用这个绍兴风味绍兴的黄酒花雕酒去醉出来的这个鸡和鱼，并且我们今天这个原料还比较新鲜啊，它全部都是用的活鸡和活鱼，草鸡草鱼，它并不是冷冻的，也不是说用了死的，所以它的味道很好吃。关键价格是非常非常的划算啊，150元，总共6袋您带回家，喜欢的朋友不要错过了啊。那可以看到我们视频里这个现在就是古月醉醉鱼啊，并且呢我们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好评，我们有现场有好评册，但是现在大家看不到啊，你们可以自己去东方购物官网上，都是真真实实的顾客好评，几千条，因为这个是我们的老合作伙伴啊，已经合作了几年了，所以客人们都知道，非常适合我们这个江浙沪啊、老上海啊这边人的口味。你看这样，吃面的时候，不管是早餐还是晚上，吃个面呐、配个粥啊，就这样直接开袋即食就可以了。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订购，电话8070880000，手机02151119900。

是我们的醉鸡和醉鱼啊，150元一个比较小的构成，两袋醉鸡，四袋醉鱼，您带回去。然后现在日期呢，我们这个给您发放的新鲜日期，保质期有12个月，我们常温储存就行，所以您不用担心啊，不占用冰箱的空间。关键是拿回家非常非常方便，开袋即食，就可以在您的餐桌上直接增加上一盘冷菜。如果说你想炒的话也可以啊，它是这个有酒香味儿，也有这个肉的香味儿，包括现在春暖花开了，您出去说春游啊、郊游啊，直接带出去吃，跟小姐妹分享一下，增加一点这个咸口也是非常非常的合适。这个年前我卖爆了，就是过年期间啊，那个顾客的好评啊，你们自己去东方购物官网上翻一翻啊，看大家是怎么说的。这个买回去一定不会后悔的啊！之前我们是有大组合、小组合，今天就是一个小组合，给您尝鲜的15分钟福利秒抢，150元两袋醉鸡，四袋醉鱼，全是您特别喜欢的绍兴老风味啊！好，喜欢的话抓紧时间电话订购，800-7188-00，手机021-5119-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
1: 各位好，我是潘登。那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三枪啊，这款产品呢也是深受大家喜爱，也是最后一次为大家呈现出这么好的产品
0: 啊。是的，我们是给大家做到的一个裤子啊，居家裤。
1: 对，
0: 三枪的特点呢，就是用到的是100%的全棉，而且这个工艺的话，它叫做水柔棉。其实像应该搭拖鞋会比较的好看，
1: 对，
0: 但是现场我跟潘老师呢都穿了这个皮鞋，
1: 是
0: 因为它是叫做这个居家裤，就是家里睡裤嘛，相当于睡裤，然后你上面就随便穿一个什么自己搭一个 T 恤啊之类的，
1: 居家
0: 一点
1: 都可以。这三条装啊，就女士男士都是各三条，218，然后再有今天积分也不少的，今天积分达到了十几块钱，
0: 12点，
1: 对，算下来是200出头的价格，好吧，三枪老牌子啊，上海人都认识的啊。然后给大家来看一下今天男款，其实相比女款来说，我觉得男款呢，其实你可以居家，对吧？但是你可以穿出去也没有任何的问题，你三件的，对吧？有黑的，有灰的，
0: 对
1: 啊，等等，对，三条裤子呢，你比如说居家一条。然后出去外穿两条，然后这个裤子本身它有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它有一定的弹力的，其实这个弹力也蛮好的，就是你穿在身上的时候，刚刚试了一下之后，会感觉下蹲啊，包括你去做一些运动、做家务的时候，它没有完全束缚住你的身形。然后再来看一下这个，这我把它这夹子拿下来。
0: 这男士的这三个颜色就真的是蛮适合，
1: 对，
0: 就下个楼啊，
1: 是
0: 或者家里的附近逛一逛是没问题的。
1: 对，它是两指宽的这样的一个腰带设计，它而且前面还会有两根绳子，你要系紧一点也没问题。它有这种弹力的腰带，然后。这个也是棉的材质非常多，
0: 对的，
1: 对吧？100%全棉，100%全棉。那我稍微给大家比划一下，因为我今天穿的西裤，稍微比划一下之后，大家可以看，你看，对吧？你如果说是居家的时候，你在家里面运动啊，或者是做一些家务劳动的时候，这条裤子也蛮好的。然后你可以出去，比如说下楼倒个垃圾，出去门口公园遛个弯儿，对吧？下去遛遛狗等等啊，我觉得像穿这样的裤子也挺好的，可以内穿也可以外穿啊。
0: 是的，所以男士是两个灰色，
1: 是，
0: 然后一条黑色。
1: 对。
0: 那么男士的裤子是蛮适合下楼外穿的。
1: 对。
0: 女士这几条呢，对我而言啊，我觉得是比较偏居家的，在家里穿的。
1: 对。
0: 然后因为它是居家的睡裤，所以呢会做的比较的偏长。我因为现场是自己刚刚做直播，我是穿了这样的皮鞋，可能你会觉得有点长。那么其实这种居家裤它就是要稍微长一点的。
1: 对，
0: 大家看一下，你想象一下，如果你自己在家里现在搭的下面是拖鞋，对吧，它还是有点这个收脚的，很舒服的这样的一个款式，
1: 很亲肤，
0: 对的，
1: 很亲肤，很好。
0: 最重要的它是叫水柔棉。水柔棉的话，它是经过了一个烧毛的这样的一个处理，因为它那个棉的纤维可能有长有短，它让它就是变得一样的一个长短，然后这个纤维摸起来就会很柔软，很舒服。水柔棉的话，它就非常适合夏天。
1: 对，
0: 冬天的话，三枪会做磨毛，
1: 是，
0: 对吧？夏天呢，我们就做这个水柔棉，就丝光的这种感觉。
1: 它有那种清凉的感觉，
0: 对的，
1: 对吧？
0: 是的，
1: 它不会闷，而且你看，
0: 薄薄的。
1: 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长裤啊，无论是你居家穿还是外穿。长裤其实哪怕你说我今天开了空调，我建议大家还是在家里面要穿长裤。
0: 是的。
1: 为啥呢？长裤第一个来说呢，它能够把我们的下半身，特别是膝盖以下的部位好好的遮挡起来，避免空调的风直吹。第二点呢，像这种比较柔性的、比较贴合自己身形的裤子，对吧？你说我今天当个睡裤穿，我觉得男生这个颜色也可以当睡裤穿嘛，这个也可以外穿。
0: 它本身就是居家的，
1: 对，
0: 居家裤。
1: 对，它两边都有两个侧插袋，有两个侧插袋，你放放东西啊等等都可以。三条裤子啊，今天是218，
0: 对，
1: 再送高额积分。
0: 对的，平均每一条是100元都不到。
1: 这个性价比也蛮高的，建议大家自动订购，赶紧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0: 很多人在问尺码的问题啊，我们跟大家来说一下，今天男款女款其实都是根据基本根据你的体重来的啊。我是160斤的分量啊，我们就可以选择多少呢？我们可以选择是3XL，我经常穿2XL到3XL啊。像这种居家裤呢，你稍微选择宽松一点没问题的啊。然后尺码体重从110到200斤啊，我们都可以来选啊，110到130的选 L 码，130到150的选 XL 码，150到170的选2XL 码，170到200的也选3XL 码，对吧？
1: 这个。反正尺码不合适可以换的，卡码你就往大了拍。那我是觉得这个这种裤子穿大一点舒服。你洗洗嘛，万一缩一缩呢，对吧？
0: 是是是，
1: 明年还能再继续穿。
0: 对，长裤其实价格不便宜的，长裤要比你买那种短裤还是要，对，还是要贵一些。
1: 它用料要多一点。
0: 是啊。然后又是全棉，又是柔光棉，
1: 水柔棉，
0: 水柔棉啊，水柔棉它本身这种材
1: 质就舒服。三俏，你想几十年的大牌子，然后棉的话，我们用的是新疆棉，然后再是这样的一个水柔棉的一个工艺，所以你穿着非常的舒服。那女士也是四段嘛，
0: 啊
1: ，ML、XL、2XL，从90斤最大能够穿到160斤。
0: 对，而且像这种裤子长裤啊，你到外面去，哪怕就是饭后6点半、7点钟出去
1: 散步，
0: 散步也不怕被蚊虫叮。
1: 对
0: 啊，你要穿个短裤回来一身的包啊，真的是这样，因为蚊虫也比较多嘛。但是现在呢，你说我穿长裤也挺好
1: 的，
0: 关键是三条裤子带回去，
1: 每条70几块钱，70出头呀，
0: 对
1: 对吧？218你除以三，3721，
0: 三枪嘞。大牌子，对吧？内衣啊，做的都很专业，所以今天的这款可以居家穿啊，我们叫它居家服，但其实居家穿也好啊，你的外穿也好都没问题。
1: 下楼倒垃圾是没问题的，
0: 也可以、啊。
1: 这男女下楼倒垃圾绝对没问题。
0: 对对对对对，好吧。所以建议大家尺码是换到满意为止啊，根据自己的体重来。像我160斤就可以选择3XL，021511990。

0: 好的，我们看到现在是男款的裤子，它对吧，下蹲然后左右扯都没问题，它其实弹性很好。对，
1: 是的，我们是100%的全棉的，没有加什么氨纶增加弹性，它是全棉，然后呢做到了，因为它是一个针织的手法，所以它有到这样一定的一个弹力。
0: 对，
1: 像女士这个的话，你就真的是下楼散步倒个垃圾穿还可以的，没有问题的。然后在家里的话干活呀，空调开着呀，包括家里几代同堂呀，你可能穿裙子不太方便，所以我们后来日常发现啊，还是睡裤裤子在家里更实用。
0: 对，
1: 我在家也是穿裤子的，
0: 穿长裤的，
1: 长裤的，
0: 对对吧？因为啥？因为你想空调真的是冷，昨天晚上我穿了一条短裤，就到膝盖这条短裤，就早上起来就肚子咕噜咕噜不舒服，就是你还是容易受凉的。
1: 就我的问题是呢，我们是家里也是人很多的嘛，每天公公婆婆要来吃饭，妈妈也会来，然后我是儿子，那么你儿子大了呀，也9岁了，你也不太能够穿很短的睡裙，
0: 是，
1: 可能也不雅观，
0: 对，
1: 所以呢，在家里的话，你会发现，也是要穿长裤，也要防止走光的呀，
0: 对，是的。然后这个男士的裤子，其实相对来说啊，男士的配件，男士的衣裤。价格会更贵一点，你要3枪这种全棉的材质，70几块钱一条，不大可能吧？
1: 一般这种长裤男的140块一条，三条你总共要300是打底的。
0: 对，
1: 女士的你看100多，200多，还有这种有点品牌的全棉的，200多，一条裤子都是100多，
0: 对，
1: 200多，
0: 对，
1: 我们今天是70几块钱，
0: 是，你说这条裤子我这个颜色穿出去，对吧？别说倒垃圾了，我就是门口遛个弯儿。对吧？我去看场电影，我觉得也没什么问题啊。
1: 我觉得除了上班，你是不可能去穿的，
0: 是啊，
1: 正式场合不可能。
0: 对，
1: 就一般的遛狗遛娃，倒垃圾，
0: 对，
1: 门口走一走是没问题的。
0: 老年人去一个健身房，对吧？我觉得他走走路，跑步机上走走路啊，等等，在家里面做点这种家务活，一点问题没有。这不是一件啊，你看你像我抖一抖的话，它很有柔性。你一般的棉啊，它不一定能抖得出这个效果。对吧，我们是水柔棉，
1: 它就是水柔棉，
0: 你看
1: 有这种波光粼粼的效果，
0: 有对，有的，所以你看到这个你会觉得它很贴合，对吧？它很贴合我的身形，也很好。三条裤子总共是218，再送12块钱的积分，12块多的积分，
1: 那就相当于是200不到，
0: 你还送订购吗？
1: 除以三，
0: 对啊，
1: 36可能60几块钱，对吧？60几70块，
0: 全棉的三条
1: 都带口袋的，我挺喜欢的，
0: 都有口袋，你这个口袋。女士的
1: 也有
0: 口袋，
1: 口袋还是挺重要的，
0: 对，
1: 可能下个楼什么的
0: 是
1: 放钥匙。
0: 那前面还有一个两个拉绳，两个拉绳，对吧？你可以系紧一点，系松一点都可以。所以这条裤子你看啊，它前后打样也很好，就你看不出来它有这种多余的针头线脑啊。
1: 那毕竟是3枪的啊，最早的是针织酒厂嘛。
0: 是，你看弹力也蛮好的，你看棉它这个弹力放在这里，它不一定它不易缩水嘛，是吧？也挺好的，好吧？尺码跟大家再来说一下，尺码是换到你满意为止，给大家看一下啊。
1: 男女都是4段的尺码。
0: 男款呢是你基本都根据体重来的啊，110到130选 L 码。130到150选 XL 码，150到170选2XL 码，170到200选3XL 码。那基本上我是在160斤，你可以选，我就选2XL 码，对吧？如果叔叔稍微胖一点的，或者肚子稍微大一点的，你可以给他选这个3XL 没问题。女款也是的啊，从 M 到2XL 也是体重从90斤对应到160斤，好吧？反正我们这里有句话的，看好，就是尺码是换到你满意为止的。啊，只要你不落水啊，我们今天都是可以支持全额的退款退货的，
1: 是的，
0: 换货都可以。
1: 是的，扫码下单还能够再减5元，
0: 对，
1: 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0: 我觉得这两天天气来换下来，台风刚过之后呢，天气也蛮舒爽的，对吧？所以大家说我可以，就这时候还有点凉。你看到晚上的时候还有点凉飕飕的，所以你如果到外面去啊，我觉得像河边啊、马路牙子逛一逛呀、啊，或者去商场里逛一逛的时候，你看男士穿这样的裤子，我觉得挺好的。
1: 所以现在男士卖得非常好、比女士还好。
0: 对啊，哎，我一份价格我既可以在居家穿，我也可以外穿，对吧？女士的裤子我觉得只要你愿意也可以穿出去嘛，对吧？也可以。平时你会吗？
1: 我觉得除了正式场合
0: 啊，
1: 我应该不太会，我除非是倒垃圾、但我们家我不负责倒垃圾、就你稍微下个楼，如果不想换来换去的话也是 OK 的
0: 啊
1: 然后你就。

0: 是小区里面散个步，你穿一下也行。
1: 可以可以。
0: 但一般的我们是推荐，我是肯定是居家穿的，因为我在家里也是很爱穿睡裤的。虽然我有很多的睡裙，但现在发现也不太穿，因为家里几代同堂了，现在那也不方便。
1: 是是是。
0: 然后我这个人呢又特别的怕冷，虽然我是外出的时候我是特别爱穿裙子的，那么在家里的时间长呀，你还是穿个睡裤，膝盖也舒服。还有就是我说到的问题，在家里蹲上蹲下，你随便怎么做，它不走光。哎，
1: 安全性、私密性也很好，
0: 对
1: 对吧？而且它就是你不管怎么蹲上蹲下做一些家务，简单家务，它其实对你不会很拉胯。这条裤子还蛮贴合，你看它很有弹力。但是它又是全棉的，又是那种水柔棉，所以它很好的去包裹大家的身形，也不会至于说是对吧，就是这拉胯的这种感觉。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今天是这个材质，然后再说我们这男士有三条裤子啊，你可以选择其中的两条在家里穿，另外一条在那个这个外面穿也可以。
0: 是的，男士因为这几个颜色就是外出都可以，黑色的然后深灰色、浅灰色，平均到每一条70来块钱，又是100%的全棉，还是三枪的牌子，所以叔叔订购的特别多。因为对于他们而言的话，可能骑一个自行车或者门口买早饭买菜，就是随便走一走的时候，这裤子是直接可以外穿了。
1: 你这一条裤子60几块钱才对吧，你说三枪的，然后又是全棉的，你看它无论蹲上蹲下左右拉扯，因为它这个弹力都非常好。然后再来看一下，就
0: 是
1: 这三条裤子里面，你可以选黑的在外穿，然后剩下两个颜色你都可以在家里穿。你看这个弹力啊，弹力非常足，弹力非常足啊，包括它那个脚踝这个地方，你看下面那个地方，它也是弹力也很足。100%全棉啊，三枪的品牌品质保证啊，这个穿好之后，你看它叫水柔棉，所以我稍微抖一抖，你看，
0: 对的，
1: 它有那种光泽，
0: 对吧，有那种丝滑的，
1: 有点像那种丝光棉啊。
0: 对的，因为它进行了烧毛的处理，
1: 是
0: 就水柔棉它是烧毛，把那个纤维啊长短不一的唰给它烧平，
1: 是
0: 那么纤维摸起来就是那种爽滑的。
1: 对，男士也有两边两个侧插袋，大家比划一下，因为我今天穿了皮鞋就不太适合穿这样休闲的裤子啊。然后再来你看，可以看一下啊，你看啊，这是其中一个颜色啊，灰色。那另外还有一个是这个偏深一点的灰，以及我们的这个黑色啊，三条裤子带回去，平均每一条才60来块钱，因为今天还加赠了12块1毛8的积分，然后再自动订购再减掉5块钱，算下200出头嘛。
0: 是的，然后我呢可能搭的也不太好看，因为我刚刚在做牛肉的直播，那直播穿的是比较相对正常，就是外出的衣服，然后现在呢我就直接下面换了这个裤子，也搭了这个皮鞋。
1: 但这样的话穿皮鞋其实也可以出去，
0: 你直接下个楼，就是倒个垃圾
1: 呀、
0: 拿个快递这样子，还没有问题的。我倒是觉得
1: 啊，
0: 也是没有问题的。
1: 是，
0: 那你说正式场合肯定是不行，它毕竟是一个居家裤，
1: 对，
0: 做得很宽松，
1: 对，
0: 余量很足，然后我们男女都是抽绳，这点我挺喜欢的，因为根据你每个人的体重不一样，腰围不一样，它是有道抽绳的，就是你明年胖一点啦什么的，它还能够再穿啊，是不是？
1: 对，而且你看啊，其实它光有那个腰带其实不够的，因为那种松紧带呢，它容易。像我的话，容易这个裤子往下坠，你稍微里面放点东西啊，它容易往下坠，放卡、
0: 就还有个抽绳，
1: 对，有抽绳的话，直接把你这个裤子给
0: 勒紧。还有口袋，是的，是的，因为像我刚才不是在别这个话筒嘛，然后我们的老师就说：“哎呀，你这裤子别掉下来。”我说：“没事儿，扎得牢牢的，有抽绳的。”
1: 我们的话筒跟耳麦都很
0: 重的，
1: 是的，很重的啊，所以没问题的。它这个因为前面有两根抽绳，
0: 然后它薄但不透，你看，对吧？
1: 对，
0: 不透，好舒服，大腿这边。哦呦，余量那足的呀，很舒服。
1: 所以这条裤子，你说我今天穿着睡觉，
0: 没问题，
1: 可以的呀。
0: 对，
1: 对
0: 我就爱穿睡裤睡觉的。
1: 家里坐着做一些家务，
0: 然后你随便怎么做也不走光，长
1: 练练瑜伽在家里面、
0: 没问题。
1: 瑜伽球啊，瑜伽对吧？我觉得练一练也没问题啊。而且长裤，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夏天别贪凉。啊，你真的是大冷天，就开空调的时候，冷飕飕的房间，你要再穿个短裤，是很容易着凉的。
0: 是的，
1: 长裤蛮好的，好吧。然后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的这个尺码啊，尺码是根据各位的体重来的，110到130选 L 码啊，130到150选 XL 码，150到170选2XL 码，170到200是3XL 码，这是男士的。啊，我是160斤，所以是2XL，对吧？如果大家说我肚子再稍微大一点，再膀大腰圆一点，你可以选择3XL，反正尺码啊，我们是换到满意为止。女士的尺码也是啊，90到100斤的啊 M 码。 对吧？100到120的 L 码，嗯，啊，120到140的 XL 码，140以上的我们选2XL 码，也是换到满意为止，好不好？嗯，所以这个不用担心啊，三枪的品质品牌有保证。
0: 是的，是的。然后我们今天最重要还送了12.18元的积分，
1: 对，
0: 相当于是200以内带回去三条。嗯，
1: 是，嗯，三条啊。
0: 是，
1: 今天算上每一条才60几块钱。嗯，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0: 今天是三条裤子啊，三条裤子，男款和女款各三条，一共是218。我们刚才仔细给大家算了一下，今天是再加12.18的积分，订购就有加，好吧？然后再来就是自动订购减5块钱，所以积分里外里是达到了17.18。减一减算一算就201块钱左右，三条，每一条是68块钱。
1: 对的，我们刚刚仔细算了，
0: 对，
1: 68.4，因为我说哎呀别算错了，真的就在70块以内了。那价格还是挺划算的，
0: 对，
1: 60几块钱买一条这么好的质量的100%全棉水绒棉的一条睡裤居家裤还是挺划算的，尤其男士买的人特别多，因为男士这个真的是可以外穿的，
0: 对，可以外穿，可以居家，都可以，只要能外穿的裤子，其实男士的裤子都不便宜的，但是你想60-70块钱一条全棉的，又是水柔棉，又是三枪的老牌子，对吧？三枪的内衣啊、内裤啊、居家服啊等等，其实都是卖得特别好，包括三枪的袜子呀、等等啊，所以我觉得其实大家也认这个牌子，毕竟也是上海的老牌子了啊。然后再来就是咱们今天的这个款式，女款和男款啊，我们的尺码部分都是可以支持大家换到满意为止，
1: 是的，
0: 基本上都是从以我的身形为例，是160斤的体重，那我就选择2XL。那如果比我再胖一点的，你可以给自己的孩子或者叔叔、老伴儿选择3XL都可以，好吧？就再胖一点，再膀大腰圆一点，或者再瘦一点，我们都可以根据自己的体重来，也都可以支持大家尺码是换到你满意为止。
1: 是的。然后呢，反正就是如果你卡码的话，就往大拍一码，因为这种裤子穿大一点，反正没关系的，你大小都可以后续来换。
0: 是的，没错。所以建议大家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0。

0: 男款的三个颜色啊，大家说，哎，这三个颜色我觉得都如果买回去都给孩子外穿，其实也可以啊。
1: 对的，
0: 对不啦、
1: 哎？这个男士的今天是特别受欢迎，
0: 是是是，
1: 因为男士这几个颜色真的是属于雅缩参萌，哎、嗯，这个小区里面走走，外面马路上走走都不太就说好像是意外穿的感觉，没有。
0: 嗯，它不会，
1: 尤其这个黑色，
0: 它不会很突兀的说，哎呦，我今天这个衣服把家里的衣服穿出来了，不会有人这么觉得的，对吧？你超市里面、商场里面去买点东西，你穿这条黑色的裤子，对吧？你应该不会说你，对吧？一看它就是外穿的款式。当然，你说我今天就选择一条在家里内这个居家服穿也可以。你看这条颜色，对吧？逛逛商场啦，对吧？健身房跑一跑啦，小区的健身器械动一动啦，遛遛宠物啦，接送个孩子啦，去买买菜啦。我觉得像这条黑色裤子挺好
1: 的，
0: 而且无论是选择。就男款女款都这样，它的腰带是很紧的，但同时它又配了一个、你看前面还有一个拉绳，
1: 抽绳，
0: 有抽绳、对吧？可以把你这个肚子再箍得紧一点。你说我今天左边是一个一把零钱，右边是一部手机，也不太会掉，不太会往下掉啊，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品质保证。而且它的这个我给大家看一下光泽，看让大家看这个、因为它是叫水柔棉，
1: 对，
0: 所以你看它跟一般的这种棉的裤子不太一样，你看它有光泽的、
1: 它进行过烧毛的处理，
0: 哎，看看就很凉快，看看就很贴合自己的腿和这个身形，包括臀部，对吧？你看都是这样，很好看，就是它也很包裹性很好啊。你下蹲啊，做一些姿势啊等等都可以。你看我给大家比较一下啊，这条裤子穿出去可以的呀，你外穿没问题的了。
1: 对的，
0: 对吧？哎，68块钱一条，不到70，三枪的。我今天三条，
1: 68.4减积分。
0: 对啊。送积分，我还动订购再减5块，你算下来就200块钱，三条，每一条68块钱。
1: 对，包括老公啊、儿子，如果体重差不多，是不是还能分享一个码？
0: 啊，可以可以啊，
1: 两个人分享一下，
0: 咱们就订两套，对吧？也可以，就别混着就行了，是吧？
1: 也可以，就
0: 订一套回去，老公儿子一起来分享装也可以，反正尺码是换到你满意为止。
1: 对的对的。然后女士的几个颜色是比较清新的，我们有粉色、蓝色，还有这个黄色。其实像黄色也挺好看的，还蛮减龄的。就你在家里的话，穿着就是不会显得特别邋遢。你不能随便找一个裤子，对吧？你看这个是不是穿上挺好看的？
0: 你别说啊，女款虽然是居家服，但是它很清爽。
1: 对的，
0: 很干净，这个颜色。
1: 很冰淇淋的颜色，
0: 对，
1: 很夏天，很缤纷，红色、粉色、蓝色，对吧？黄色，然后它都是这种浅浅的低饱和的一个色系。
0: 对，
1: 你上面搭一个 T 恤就可以了。
0: 是，
1: 在家里干家务活、睡觉也能够穿。
0: 对，
1: 然后让你就你穿了好看了，全家人看你也觉得哎。老塞一夜了，
0: 对，心情也很开心。然后其实像女款的这条裤子，它这个你看它本身就长裤嘛，我觉得还是要给自己啊挡挡这种寒气，
1: 对的，
0: 但是它也不是很闷，它不闷的，所以它是那种水柔棉，是吧？所以它很有透气的感觉。
1: 是的，它这个薄厚的，那下面还打了一个小褶皱，酷着酷着的，看到没有？脚踝这里还有个小褶皱，给它收口的，
0: 做工蛮细。
1: 然后它这个棉的话呢，是比较的轻薄，不厚重。夏天三枪是做水柔棉，冬天呢我们做
0: 磨毛。
1: 是的，就这个工艺的话，它就非常适合夏天，就很丝滑，你穿了就很透气。
0: 对，
1: 100%的这个全棉。
0: 反正想象一下，218，今天再送了12.18元积分。再次动订购减5块，总共优惠17块多，201块钱左右三条。
1: 是的，
0: 男士全棉的，一条68.4，女士全棉的，一条68.4。居家服、睡裤都好穿，出去男士的款式可以居家，可以出去外穿，也可以，性价比不要太高。
1: 是的，反正你回去试一下，满意你就留下，大小合不合适可以换，你真的不想要也可以联系我们。
0: 对对对，我们再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尺码，好吧？这个尺码也是根据自己的体重来的，
1: 好吧？
0: 体重在110斤到130斤的朋友可以选 L 码，130到150选 XL 码。2XL 的码呢是100到170，3XL 码是170到200啊，我是160斤，所以选2XL，尺码换到满意为止。然后女款也是啊，女款190到100选 M 码，然后100到120选 L 码，120到140选 XL 码，140以上选2XL 码。
1: 是的，然后大家扫码下单的话，再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

0: 好的，最后十分钟啊，建议大家把这个男款女款一起打包带回去好不好？因为我们男款今天是可以居家服，我们叫居家服，但是也可以外穿。你看好，反正三个颜色对吧，有灰色，有青灰色，有黑色，三种颜色啊。男士你看像这种裤子啊，男士的裤子它可以稍微遮遮你的小肚腩对吧，也可以修修你自己的大长腿啊。我觉得这个颜色本身就是加分项，这款式也加分项，然后呢尺码也是选到大家换到各位满意为止。男款可以外穿，女款呢基本上也可以以居家为主
1: 啊，小区里边我觉得
0: 也可以
1: 不要上马路还是没问题的。
0: 对对，因为它材质很好，叫水柔棉，它不但是全棉而且水柔棉，所以它很清凉，也很适合这个季节对吧。这季节真的你太闷了，你有的时候会觉得要穿个短裤，但短裤呢又太凉，凉飕飕，空调房间一开对吧，这个沙发上看一会儿电视就觉得有点冷了，你搭条毯子。那我觉得居家服就是第一个就是长裤对吧，给大家就是遮遮寒，挡挡寒气。另外一点，你就是当睡裤穿，我觉得也没问题啊，特别是女士的这个睡裤啊，我觉得三条裤子不管怎么选啊，今天不用选啊，今天三条裤都带回去好吧。每一条算起来啊，今天才68.4一条啊，性价比不要太高。
1: 是的，60几块钱，三枪老牌子，100%的全棉，而且还做水柔棉的工艺，特别适合夏天穿的。
0: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锁定好名额，一定要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好，我们今天呢准备的全部都是裤子，这个挺好的，就是我们三条裤子带回去，然后你上衣的话就自己家里随便一个 T 恤就可以去搭配了。
1: 是，
0: 女士的三个颜色多好看，粉色、蓝色、黄色，都是这种低饱和的很清新的颜色。妈妈们穿上很减龄，像我跟我妈妈可以分享一个码，就按照她的码数买，我大一点的话我反正是可以抽绳的。裤子我喜欢穿大一点的。
1: 是，
0: 然后你想母女两个人这种颜色在家里走来走去，哎呦，很清新的这样的一个颜色，
1: 姐妹款。
0: 对啊，像这个粉色其实也好看的，
1: 好看的
0: 黄色也好看，这种黄色是那种嫩黄色、鹅黄色，所以他们前面让我选穿哪一条我也蛮纠结的。然后这一组合其实在东方购物热卖了蛮长时间，但说今天是最后一次直播，
1: 是，
0: 所以我们今天加了12.18%的积分，常规是2.18%，
1: 对，
0: 我们加赠了10元的积分。
1: 是，而且像这种款式它不会过时的啊，居家裤本来就是，但是你看它的款式包括它的颜色印花，
0: 这个小嫩黄鹅黄色，只要你保养得当，那一直能穿，对吧？
1: 每一条算下来今天60几块钱，好吧，因为今天还送了12块1毛8积分，一定要自动订购啊，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块。
0: 是，
1: 然后这是女款，男款给大家看一下，这三款颜色，对吧？三款颜色也同样是水柔棉的材质，然后这三款呢，同样你可以在居家穿居家裤，对吧？我觉得你厨房间里面啊，健身房或者小区的这个健身器械啊练一练，商场里面兜一圈，对吧？我觉得你就都三条裤子外穿都没问题的。这种裤子它很透气，它是全棉，它不闷，好吧？然后它又很包裹自己的，因为它前面都有这种拉绳抽绳，所以你把你这个肚子啊稍微遮一遮啊也没问题，因为颜色偏深的嘛，颜色偏深的，好吧？你当运动款、运动裤来穿，休闲裤来穿，居家裤来穿，一裤三穿呢，等于说。
0: 对的，是的。
1: 我可以居家穿，我可以在外面穿，可以。但男士的裤子你要知道，基本上都更贵一点。
0: 对。
1: 但今天我算下来也同样是60几块钱。
0: 对的。
1: 你外面买的话买不到，可能。
0: 对的，你也可以去网上看一下，反正我们搜到的这种就是全棉的长裤的居家的，100多一条。对吧？男士的、女士的也是有100多块钱一条，也有更贵的200多块钱一条。就也我不知道您能不能会不会搜到更便宜的。反正这种裤子的话，你要有品牌的、有品质的、全棉的、水柔棉的，那价格就是放在这边的。
1: 是的。
0: 三条的话，一般外面买都是300多，
1: 对，
0: 今天算下来是60几块钱一条
1: 啊、
0: 我们减掉积分的话，相当于是200零几块三条。
1: 200多，200零几，对吧？200出头
0: 啊，
1: 三条，每一条60几块钱。然后尺码给大家来说一下啊，今天的尺码。就是以我的话，就是160斤的体重，160的体重呢，你就是选2XL，对吧？比我体重轻一点的，你可以选 XL，比我体重再重一点的，你可以选3XL，好吧？女款也是啊，差不多你 L 码的话是100到120斤，比这个轻你选 M 码，比这个重咱们选 XL 码，好吧？所以尺码是换到大家满意为止。
0: 是的，还有5分钟左右的时间啊，大家赶紧扫码下单，还可以再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0: 建议大家一定要自动订购啊，因为可以再减五块钱。算下来的话，真的，因为本身商品加了12.18块的积分，这个已经算加的高的啊。我们一般商品1%的积分2.18块，
1: 对，
0: 对吧？但今天是加了差不多有6倍的积分，好吧？总共算下来是，201块钱左右3条，好吧？3条，每一条裤子男款为例啊。每一条裤子差不多也就是60几块钱，68.4块。
1: 嗯，
0: 啊，全棉的三枪的品牌，全棉的材质，水柔棉，啊，水柔棉的居家裤，你可以居家穿，但男士的话，这个裤子也可以穿到外面去，对吧？
1: 嗯，
0: 你不光是小区自己楼下倒个垃圾，啊，你今天可以遛遛狗、遛遛宠物也没问题，然后你去对面商场逛一圈、兜一圈，看看电影，啊，健身器械上面练一练。嗯哦，就人行步道或者是跑道上面走一走，啊，运动裤、休闲裤、居家裤，啊，这个不同的功能，今天在男士的这款啊这个水柔棉长裤当中都得到体现。
1: 对的，所以男士的是卖得特别好的。
0: 嗯，
1: 对于叔叔来说，对吧？居家下个楼遛个弯很方便，然后三条换洗正正好好。
0: 对，
1: 那女士那几条呢？颜色也清新，鹅黄色、嫩黄色，对吧？还有个蓝色以及一个淡粉色，都是低饱和的。在家里，阿拉上海人讲究也要穿得体体面面，
0: 对，
1: 也要精致。你不能穿得邋里邋遢的，老难受的看着，对吧？
0: 嗯，对，
1: 本身天就热，然后又有点潮湿，你在家里穿的阿拉刚塞清死了，
0: 对，
1: 清清爽爽的。三条呢，你是喜欢呢也够啊，平均到每条是60几块钱，
0: 是，
1: 包括你下完单，你可以再去比价，你也可以出门逛街的时候看一下，
0: 嗯，
1: 全棉。水柔棉，然后还要是有品牌的，
0: 嗯，
1: 一般都是100来块钱一条，
0: 要的至少的，
1: 嗯，
0: 至少的，好吧，性价比拉满啊，这个非常具有性价比的产品。然后这个大家都知道，其实这天还挺热的，一直要开空调，
1: 嗯，
0: 对吧？晚上睡觉要开空调，然后吃完饭坐沙发上面看电视要开空调，
1: 嗯，
0: 这时候其实寒气啊，寒从足底起啊，建议大家还是以长裤为主。但像这样的长裤呢，你又怕闷，哎，
1: 嗯，
0: 我们这个呢，材质放在这里啊，水柔棉不闷的啊，它很透气，然后也很有弹力。你做家务啊，在家运动一下呀，等等啊，深蹲一下，其实都没问题，它都是一个很贴合自己身形的弹力裤。
1: 嗯，
0: 对，男士更是这样，对吧？它可以穿到外面去，你可以外穿，你可以居家当居家裤来穿，
1: 嗯
0: 啊，睡裤来穿都可以。好吧，
1: 是的，
0: 抓紧啊！今天尺码也是换到大家满意为止，好吧？今天的尺码以我为例的话，160斤的体重可以选2XL，比我的体重再更大一些的朋友，大体重的，
1: 嗯，
0: 你可以选3XL，
1: 嗯，
0: 好吧？比我体重再轻一点的，你可以选 XL 或者是这个2XL 都可以，
1: 嗯，
0: 好吧？先把名额锁定，反正尺码是换到各位满意为止啊！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196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天气热了，大家说可能吃饭的时候没什么胃口，来，我们今天云南无量山的这个走地鸡盐焗鸡带回去啊！一听这个名字，我的口水就流下来，因为它更入味儿，更好吃，然后呢，鸡肉是非常的鲜嫩啊！所以如果喜欢的朋友，今天是6袋带回家啊，199带回家，所以喜欢的朋友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分享的是福州，向大家问个好。
1: 哎，范东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看过《舌尖上的中国》，肯定听说过客家的盐焗鸡，就是把这个非常好吃的走地鸡包在草纸里面，然后放在盐里面来焗，它不直接接触盐，但是呢它有非常鲜香的风味，然后呢这个鸡肉特别的爽滑。我们今天不用您自己麻烦了哈，直接做好的客家盐焗鸡，
0: 是
1: 而且是古法炮制的、哦、选用到的是云南无量山的散养走地鸡，而且是鲜鸡制作，不是用那种冰冻的鸡来做的，而且是古法盐焗、嗯、现在很多广东人做盐焗鸡它是用盐焗粉来做的，但是我们是古法用盐包着纸然后再包着我们的鸡，所以更加正宗更加地道。
0: 我觉得这个鸡本身就很自在，
1: 嗯，
0: 很自由，对吧？它不是那种什么关棚的，
1: 哎，是
0: 不对吧？不是说我今天圈在一起圈养的，不是的啊、嗯、它就是让它漫山遍野去跑，
1: 对、
0: 嗯、然后呢给足了这种自然的条件、嗯、然后呢那种肥沃的土壤，然后包括它这种天然的投喂方式，
1: 是
0: 让它喝着山泉水等等，你想象一下，人到那边去都觉得特别的舒服，
1: 嗯，
0: 很自在，鸡在那边自由的觅食，
1: 对、嗯、
0: 然后呢腿力很足，200多天养足了，咔嚓，哎，给它盐焗一下，
1: 盐焗一下啊，
0: 又鲜嫩又好吃，关键它还有鸡香的味道，
1: 嗯、鸡香味，鸡香味、哎。我们今天反过来给大家看，这边会有一个很大的窗口，您可以看得到金黄脆皮的这个鸡，然后这边的吃法也交给你了，开袋即食也可以，解冻之后微波炉叮一下，或者沸水蒸一下都可以，非常非常的简单，就是已经帮大家做的好好的了。这边也直接告诉到大家，我们汉江山的品牌是古法的客家盐焗鸡，就只有我们非常好的鸡，然后加了一点盐，一点味精，一点鸡粉，一点香辛料，非常非常纯净。这一袋是500克，也就是1斤的量，养足了268天9个月左右的特别足龄的这样的一个走地鸡给大家来制作的。
0: 就这个鸡给大家开一下，开一下，这是原生态的
1: 原生态，原生态，原生态。
0: 一只鸡是500克，今天6只，
1: 对，
0: 3000克，
1: 是
0: 好吧？然后呢，我们是非即食，你只要蒸熟、蒸透了以后，
1: 嗯，
0: 就可以吃了。
1: 是
0: 这只鸡，哎呦，估计这个盘子还盛不下，
1: 有点装不下。
0: 来来来来，没事，把它倒开了，倒开了，来来，好，
1: 哎，
0: 热热乎乎的。
1: 我们这个还是非遗的传承的一个工艺啊，来，我来端着啊。
0: 这个马上没好，
1: 对
0: 吧？一只200多天。对吧？它鸡肉，你看这个鸡皮的颜色，
1: 嗯，好漂亮，
0: 就是盐焗鸡的。
1: 是的，
0: 你到外面去吃一份盐焗鸡，价格不便宜，
1: 很贵的，200-300块钱。有时候你要吃到正宗的客家盐焗鸡，一只就200-300块钱。
0: 对，然后给大家扯一个腿，
1: 好，
0: 来来，哎呦，你看这个腿，你看这么一扯，
1: 哇，
0: 看这里，对吧？哎，鸡皮本身它不肥厚的，
1: 对的，
0: 不是那种很金黄，什么油流下来没有？
1: 哎，没有那种很厚的脂肪层，
0: 没有，
1: 皮是很薄的，
0: 哎，
1: 而且我们这个还就是常温下的一个状态，我们再料理一下就更好看、更好吃了。
0: 对，然后你看每一只鸡，它鸡腿的这个鸡丝，
1: 嗯，
0: 鸡肉，看到吧？
1: 哇，好棒
0: 啊！看到吧？哎呦呦呦呦！哎，我口水都没，好香，
1: 好薄的皮哦，哈，
0: 对吧？
1: 特别薄这个皮。
0: 对，鸡腿的分量十足的、哦、
1: 嗯，
0: 对吧？
1: 对，
0: 你看它也没有那种什么多余的脂肪，皮下脂肪没有，
1: 是的
0: 啊，它本身生前啊它就已经是满大街在那儿跑了，漫山遍野在那儿跑，
1: 走地鸡、山林鸡、
0: 哎、对、啊、
1: 鸡的质量就很好，加上古法，对
0: 啊，这个老乡真的很香，
1: 嗯，加上我们的非遗传承的一个工艺啊，
0: 然后米饭该多好，也不咸，也不齁咸，
1: 哎，对、哦，它叫盐焗鸡，它并不齁咸，
0: 它其实蛮入味的，
1: 嗯，
0: 焗的很入味儿，
1: 是。
0: 然后呢，你可以把它当做一个下酒菜，
1: 是
0: 下饭菜，
1: 嗯，
0: 鸡丝凉面，
1: 对，
0: 对吧？然后
1: 可以
0: 做，你看我们面前摆放出来、哎、各种菜肴都可以，
1: 是太赞了。今天哈，观众朋友就用我们的盐焗鸡、嗯，您能做什么哈？这边做一个口水鸡，现在你去外面买那种熟菜口水鸡，真的非常非常贵，
0: 嗯、
1: 自己弄点那个小辣椒，弄点洋葱也好，香菜也好，花生米也好，直接把它切了以后，哎呦，蘸点那个汁儿，蘸点那个红油，就非常非常诱人了。你看
0: 这个，我觉得它是
1: 真的挺大的
0: 创新做法。
1: 对，
0: 但是你在家里最简单做法就是上锅蒸，
1: 对，
0: 蒸上个10几20分钟时间，蒸透了以后就好吃。然后你高兴吃点辣口，调点辣椒也可以，自己买点花生米拌一拌也可以。
1: 你看一丝儿一丝儿的哈，就拿在手里啃，老年人孩子都能啃得动。
0: 还有第二道菜，看这个啊，葱油鸡，
1: 是
0: 对吧？葱油盐焗鸡，
1: 对，太香了。
0: 这个它真的是有那种就是白斩鸡的鲜美， 但是呢，它比白斩鸡更加入味儿，
1: 好 Q 弹。你看这个皮，我们叫脆皮盐焗鸡啊，它的皮不是那种囊囊的或者很皮塌的，它是很脆的，会有这口感的，就有点像那个烤鸽子的那种皮的那种感觉。然后肉特别的厚实，特别的幼嫩。268天是一个非常理想的做盐焗鸡的一个年龄吧，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选的就是这个年龄，特别有营养又特别好吃。
0: 这个很多人都喜欢吃盐焗鸡，很多人都喜欢吃这一口，但是你要吃到更干净的。然后呢，更加健康的。同时呢，你看它的这个鸡种选用的是云南无量山的鸡，
1: 对的，是的，
0: 这个是大家首选。268天
1: 走地鸡，
0: 哎，得天独厚的生长环境。云南无量山古称叫蒙乐山，哎，国家级森林公园，
1: 非常好的，
0: 山清水秀，
1: 对，
0: 森林覆盖率达到70%以上，
1: 日夺万步哈、啊，
0: 水质清纯、啊，空气负氧离子含量高，远离污染，所以为咱们的小鸡宝宝提供了天然的散养环境，
1: 是，
0: 对吧？健康绿色啊。零添加，没有任何的添加，
1: 对吧？
0: 天然的放养啊，以山林虫草谷物为食，哈，这鸡还日走万步呢。
1: 选择的原料
0: 运动量很充足呢，对吧？好，除了这个鸡好之外，我觉得它的工艺啊，哎，也是值得一提的。
1: 是的，
0: 因为这些工艺其实在我们老百姓看来就是它的口感的保证。
1: 没错没错，像客家的盐焗鸡，应该说是大家都非常的知道有名啊，但现在用盐焗粉代替，我们不是的，我们首先腌制风干，然后就是很古法的用白砂纸和黄纸来进行一个包裹，
0: 对，
1: 然后古法炒盐，这个盐不是细盐，它得是粗盐，有很多矿物质的，还得炒好了之后，等到它很烫了，200度左右，才能把这个包着鸡的纸放进去，用那个盐来把它喂熟。
0: 哎，你知道为啥用这个粗盐吗？细盐的话，它容易渗入到它的肌肤里面去，容易更咸。
1: 是。
0: 但是我的粗盐是让你口感觉得它有点咸之外，它的鸡肉里面并不那么齁咸，
1: 只有鲜，
0: 它既有咸味儿，但它主要还是鲜，
1: 对的，
0: 对吧？鲜咸，然后高温味焗，
1: 真的太香了。
0: 我们6袋，哎，不多的，
1: 是的，6袋才199块钱，
0: 对啊，
1: 30来块钱。
0: 为啥我说不多？差不多一周吃个一次两次，
1: 是，
0: 对吧？也没几周，一个月吃不到，你送送朋友，送送家人，哎，挺好的。
1: 对对对，
0: 好吧，你五一假期你出去住酒店吃一顿饭。你要点一份盐焗鸡，那也得180块钱一份
1: 呢，
0: 好吧？所以在家里面吃得更开心、更便宜，也更健康卫生。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
2: 它很晶莹的嘛，很透明，这种盐就天然的盐，这种就比较好的。
3: 叶叔是粤东的客家人，他制作的盐焗鸡是最传统的。焗是广东。

0: 吃盐焗鸡分手撕和切块两种。叶叔认为，手撕这种客家人的传统吃法，最能避免鸡肉纤维受到破坏。
1: 这个其实是属于客家菜，
2: 对，客家菜，
1: 对吧？嗯，客家菜就是它既有广东菜那份的清淡，
2: 嗯，
1: 它其实也有独属于客家的这一份的鲜甜鲜咸。
2: 客家人他的文化是跟很多地区都不一样哈，因为客家人是从江西那边迁移到广东，然后到梅州啊那些地方去定居的，所以它跟单纯的广东菜又不一样。广东菜其实盐焗这部分就是客家人给他带过去的，然后现在广东人自己在家里做，因为怕麻烦嘛，就会买那种现成的盐焗粉在上面抹一抹，所以做出来呢那个盐焗鸡是湿乎乎的。但是你吃到正宗的客家人的盐焗鸡，就是这种在盐里面高温焗出来，所以它是比较干香的一个口感。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非物质这个文化传统的一个技艺啊，所以我们用到的是正宗的古法的客家盐焗鸡，高温盐里给你焗出来的，口感真的非常非常的好。
1: 焗这个工艺啊，它不像蒸炖对吧，煮它有点像那个烤，所以大家会说去吃一道法式大餐叫焗蜗牛，对吧，等等，所以它焗它属于高温的炙烤下来，所以这份鸡，这是我们差不多一斤
2: 手
1: 500克的，你看我们就给它摆个盘，漂漂亮亮的，
2: 好漂亮这个颜色，
1: 对吧，然后你看这一盘里面这只鸡就一整只，
2: 是的，
1: 一整只，这种皮它本身自然的焗好的这种
2: 颜色
1: 这种鲜香咸味的口感啊，
2: 是的，手撕也可以，然后大家平时来做一个这个把它手再撕得更细一点哈，这个鸡丝你跟平时你喜欢的洋葱啊香菜啊一起拌一拌，哇，这个是有荤有素，太好吃了。
1: 这个不用再放酱油了，因为本来就是咸的，
2: 有点咸鲜味儿，
1: 对，然后你就有香菜豆腐干，
2: 对
1: 吧，
2: 愿意拌什么拌什么的，
1: 对，挺好的，然后我愿意再来点海蜇皮也可以，这是道什么菜，就是陆地和海洋都有了，
2: 就是水陆两栖超高的一种菜，
1: 对，然后再来这个啊，这个是我们鸡丝凉面嘛，
2: 啊，这个好棒，
1: 天热的时候鸡丝冷面鸡丝凉面挺好吃的，
2: 对的，
1: 对吧，但是你光有这个鸡丝它不够入味不行，我们是盐焗的嘛，
2: 是的，
1: 但它又不是齁咸啊，不是齁咸那种啊，然后蒸锅里上，
2: 对，蒸锅里给大家直接蒸了一只，对，
1: 这个挺好的，这个咱们中午老两口对吧，一整只鸡你吃不掉切一半
2: 啊，
1: 半只鸡，然后来点蔬菜，
2: 哇，好大，
1: 吃不完的我还可以把它切完了以后放在砂锅里面炖一炖，
2: 对，
1: 来点千张皮儿，来点粉丝，来把鸡毛菜，又是一个有荤有素，
2: 看到这个颜色你就会觉得哇超级超级有食欲，对吧，然后你自己稍微微波炉叮一下也可以，然后蒸一下，你看这个油黄油直接就这样流出来了，
1: 它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油脂，就是它本身皮下脂肪还是蛮少的，
2: 对的，
1: 因为它是
2: 肉汁
1: 走地鸡嘛，
2: 走地鸡，
1: 哎，
2: 皮是非常薄的啊，但是呢很脆弹，因为我们的盐焗工艺让这个皮变得很脆了，连皮都非常好吃，肉很扎实，因为我们是走地的，在无量山上面日行万步，所以给大家一个特别扎实的鸡大腿儿，就是肉好吃，皮很脆，然后颜色也漂亮，肉汁也丰盈，你看吃一个这样的大鸡腿是不是特别过瘾？
1: 这个很下饭，小朋友这对吧？因为这两天也天气蛮热的，出汗。多吧，出汗多，咱们稍微给大家一点补充点盐分，但也不是那种齁咸的那种，对吧，而且天气热了以后你会发现没什么胃口，
2: 是
1: 你真的要像以前这样来一个老母鸡汤，哎呦有点吃不下，
2: 太油了，
1: 又烫，又吃不太下，你看满锅满汤盆的全是飘着油花，
2: 对的，
1: 我这个又下饭又好吃，你该补充的肌肉蛋白都有了呀，
2: 哎呀，你看这个鸡丝儿一丝丝的，太诱人了，
1: 好吧，然后我们这记忆，因为好吃来源于什么呢，来源于它这个记忆非常好，对吧，腌制风干，白砂纸加黄纸包裹，
2: 对的，然后古法先炒粗盐把它炒到200度左右，再把我们包好的鸡放进去高温盐焗，这很麻烦的，但是古法非常好吃，
1: 我觉得其实它很重要的一步是在这第二步，就它的白砂纸加黄纸的一个包裹，你看它怎么说的，用刷了油后的白砂纸加上黄纸双层包裹好，砂纸是吸水透气还可以隔绝海盐，哎，就是为什么说鲜香弹爽，
2: 很有道理，
1: 这个口感就来源于它双层，你不然的话就一层纸就可以了，
2: 对
1: 你外面就裹把盐就可以，它没那么简单粗糙，你不要小看这一道盐焗鸡，它其实还有层层的技艺在里面，
2: 是，
1: 然后古法砂盐炒盐它还不是用那种细盐，
2: 对，它得用粗盐，粗盐有很多矿物质，
1: 哎，而且

0: 它粗盐不容易渗透到鸡肉里去，所以不容易吃得那么咸，对吧？高温味极，所以这个产品它本身因为是全新品为大家带来，所以口感啊真的是很不错，
1: 超级好吃。今天是6包，
0: 每一包是500克，净含量1斤装啊。
2: 然后今天价格是199，一包才39.99，
3: 一包才30来块钱。
0: 你看看你东方购物的账户里面大概还有几十块钱积分，抵扣一下。
1: 对，
2: 对吧？然后我们今天是冷冻，对吧？冷冻直接送到你家，好吧？就保证新鲜批次，好不好？所以谢谢大家抓紧时间先把这种美味带回家，02151699600。这道菜就是把盐真正的香气烤出来，那个味道就会渗透在那个鸡。 唯一的难度就是，要不断的炒，因为其实我们的盐希望可以保持到130度左右，它的颜色一直会变，从雪白变得浅的棕色，然后深的一点点咖啡色。天堂的鸡是用的，对，像你这样，就那么简单。
4: 上面还要再敷一层，哇！
5: 大火焖35到40分钟，
4: 很香。
2: 这像不像那个蒸桑拿的时候那个石头的听到那个声音？打开，
4: 哎，完全熟嘞，
5: 是的，
2: 看起来好嫩的感觉。
4: 哇，好嫩，
2: 是吗？
4: 好嫩，
2: 我看看就知道。
4: 嗯，
2: 哦，还可以。 它多余的油分就被那个盐吸收了，然后逼出它自己的味道，还焖了焗了它那个姜葱的味道。谢谢你啊，
0: 你说咱们。 中国人，他们上海人啊，他们吃鸡啊，有各种吃法。然后上海人最常见就白斩鸡嘛，
1: 是什么，
0: 对吧？白斩鸡、老母鸡、童子鸡、清蒸为主，清炖做汤。像盐焗鸡这种啊，你一般在家里不大做的好。
1: 就功夫菜，
0: 对吧？那其他的什么老母鸡汤啊，这个童子鸡啊，白斩鸡，家里都能做。
1: 是，
0: 我自己还做过几次白斩鸡，挺好的。但是像盐焗鸡这种呢，很难做，没这个条件。
1: 对，
0: 要时间，要火候，要各种的什么盐啊之类的。
1: 对，这个盐。
0: 盐焗鸡还得去买，买了还得炒。我很喜欢去那些餐厅去点一份盐焗鸡，盐焗鸡好吃，很入味儿，
1: 真的非常好吃。
0: 咸香，
1: 然后呢，
0: 小朋友特别爱吃。
1: 对的，
0: 对吧？你空口吃啊，也不觉得很咸。
1: 嗯，
0: 对吧？你天热的时候来罐啤酒，然后来个下酒菜盐焗鸡，对吧？色色一眼。那我觉得其实更好，但是你平时在消耗你的卡路里啊，消耗你的蛋白质啊，像这种优质的走地鸡的蛋白质，也要摄入一些。
1: 哎，对，我们这个鸡用原料特别特别的好哈，是云南。 无量山的走地鸡，竹林走地鸡，说它日行万步，那比我这个微信步数还要更多一些，因为它要自己在竹林里面抓虫子啊，抓那些东西来吃，吃那些地上长的菌子，所以它的身体是非常强健的，锻炼的也特别好，就是这样长到268天竹林的这样的一个走地鸡，才能够有资格给我们客家人来做盐焗鸡。客家人做盐焗鸡呢，古法就是一定要用粗盐炒到200度，然后再用白砂。 纸加黄纸包裹起来的鸡放在里面干焗，但是现在很多广东人的家庭自己也很喜欢吃盐焗鸡，但是你想，谁家会备那么多盐，天天那样焗，谁也受不了这个成本，所以他们就涂涂盐焗粉就意思一下就可以，但是味道真的不如古法做出来这样子用盐焗出来的。
0: 对，我们今天本身这只鸡它是熟的，但它不是即食的，就是不是马上就能吃的，很简单啊，你如果是解冻的话呢，是整只。 上锅沸水蒸8分钟，解冻以后沸水8分钟就可以了，或者微波炉这个中火叮个10分钟。如果不解冻也可以，不解冻整只上锅隔水沸水蒸30分钟。就不解冻你要蒸30分钟，
1: 是
0: 好吧？这哎也比你在外面都对吧？你说再去买回一只鸡来再去做，等等要时间快很多。
1: 那没错，
0: 对吧？然后你想这个大热天的我吃啥呀？我吃点这种又入味的，
1: 对，
0: 对吧？ 又开胃的，
1: 又有特色，又有营养的，
0: 关键还能补充一些蛋白质嘛，鸡肉蛋白质含量也很高的呀，对吧？
1: 是非常优质的蛋白质，
0: 又好吃的，我觉得这个盐焗鸡也是大家的首选。
1: 哎，
0: 所以我觉得不要小看盐焗鸡啊，可能大家说盐焗鸡不是属于家常经常会做，是我在家里面啊，童子鸡清蒸可以，炒个鸡块可以，包个老母鸡汤可以，白斩鸡做一做很便当，我也会做。 但是像这种颜值鸡很难做，为啥呢？
1: 自己真的做不来。
0: 鸡本身要选得好，
1: 是
0: 要不大不小刚刚好。你太大不行，太小也不行，对吧？
1: 对。
0: 然后再来。这个工艺
1: 是、
0: 其实蛮有说头的，
1: 很有讲头啊。我们首先是云南无量山的走地鸡，268天，先买就是拿到之后先得腌制风干，
0: 要的，
1: 对啊、
0: 洗净以后，光鸡放入，20种调味料，腌制后风干。
1: 第二个香料来腌，
0: 白砂纸加黄纸
1: 包裹
0: 啊。我一直说这个工艺，其实你不光是黄纸，你还得有白砂纸，又细腻又粗糙，就是它其实有两种不同的风格的纸在一起，它起到的作用是砂纸吸水透气，还可以隔绝海盐，
1: 很棒，
0: 对吧？而且黄纸加砂纸，它都是刷油之后，所以它既起到鲜嫩滑爽，又起到鲜而不齁咸，
1: 这是非遗工艺，很讲究的。
0: 古法闯盐，
1: 对的，粗盐古法炒到200度左右，然后才能把我们这个包好纸的这个鸡放进去。
0: 对，放哪儿呢？
1: 放
0: 它专门的设备当中，
1: 对吧？
0: 味焗其实就烤了，它有点类似于像烤，所以它还得耗时，
1: 保持
0: 高温。它是一个耗工。耗时，
1: 对，
0: 也蛮耗料的。
1: 是
0: 不解冻的情况下也能蒸，蒸半个小时。
1: 是，
0: 你要解完冻，差不多10分钟，沸水蒸10分钟。然后这只鸡，哎呦，
1: 改一下刀以后，你
0: 看，尝一下吧，
1: 好漂亮。
0: 我刚吃了一块，挺好吃的。
1: 这个直接就是蒸完了之后，你就直接这样手撕就行了。你看，
0: 没啥油，
1: 出出来，对，没什么油，像那个蛋卷皮一样。对，然后肉特别的厚实。我随便再拿一块给大家。
0: 来，哇，
1: 随便拿都是很多肉。很多肉，哇，我来尝一块哈，
0: 尝一口，尝一口，
1: 我直接拿起来了，
0: 对，
1: 尝一下这个鸡怎么样？
0: 很咸香，哎，这个就跟你那种腌制的完全不一样，这口感更好，香啊，
1: 皮超级脆，哎，皮是脆的，不像你吃到那种鸡皮是又软又油，
0: 肉呢，
1: 又脆又嫩，然后那个肉是很多汁，然后非常嫩，没有那种纤维感哈，真的非常非常柔软。
0: 这个盐焗鸡绝对是味道是到位的啊！你吃过的朋友一定知道，
1: 哇，好好，
0: 一定会觉得这个盐焗鸡，正宗啊，
1: 正宗
0: 的啊，这个口感是一点就是、它多一分就咸了，少一分就不够味儿，
1: 咸香口味、
0: 刚好。真的是也符合我们现在，但是关键是天气，你明天立夏了，对吧？一立夏之后、天气一热，没胃口呀，
1: 出汗多，
0: 然后再来咱们这个盐，然后速度又快，你吃不完的，我建议大家你来个粉丝煲，对吧？来一把鸡毛菜，
1: 哇，这个味道真的好，
0: 来点干丝，对吧？正宗的鸡火煮干丝了，
1: 对
0: 啊，也是上汤等等都可以，好吧？
1: 是，
0: 今天总共是有6包，
1: 6包，
0: 每一包是500克，净含量是熟的，但不是马上就能吃，非即食啊，然后上锅蒸。不解冻情况下上锅蒸半个小时就可以了，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600。
3: 它很晶莹的嘛，很透明，这种盐就天然的盐，这种就比较好的。
4: 叶叔是粤东的客家人，他制作的盐焗鸡是最传统的。焗是广东方言有烤的意思，这种烹调方法可以牢牢锁住食物的香味。
3: 就说这个盐呢、炒到它那个水蒸气呢，基本上没有了。
4: 包好砂纸的鸡，埋在炒热的海盐中慢慢焗熟。大力海盐疏松的结构，能充分吸收鸡肉散发出来的水分。
3: 现在盐的香味呢已经出来了，
4: 这是温度与盐共同作用的结果。

0: 吃盐焗鸡分手撕和切块两种。叶叔认为，手撕这种客家人的传统吃法，最能避免鸡肉纤维受到破坏。
1: 客家人真的是无鸡不成宴，
2: 对的
1: 啊，各种做法都吃得很尽兴。
2: 是
1: 啊，我们上海人也不差呀，
2: 也很喜欢吃鸡，
1: 也很喜欢吃
2: 对
1: 白斩鸡、童子鸡、老母鸡、小公鸡，
2: 对
1: 红烧的、清蒸的等等，
2: 手撕鸡哈、
1: 口水鸡对吧？口水鸡、手撕鸡的，但像盐焗鸡这种，哎，我觉得它是一道大菜了，
2: 对，是功夫菜，就是自己在家里很难做。首先这些盐你就是利用一次，然后你得买这么多粗盐，
1: 做不了，
2: 利用一次就要抛弃掉，
1: 做不了。但是像这种盐焗鸡，它吃功夫，吃火候，
2: 对。
1: 然后呢？

0: 也讲这个鸡的选种。
1: 对的
0: 啊，我们今天是云南无量山的啊，最后35组啊，
1: 土地鸡，
0: 最后35个名额，各位，现在因为很多家庭是买两套的，
1: 对的，
0: 买三套的，因为自己觉得不错，对吧？也吃过，去客家吃过啊。哎，我再给爸妈买一套好不啦？
1: 对呀、啊，老年人更应该吃鸡、嗯啊，因为你可能吃红肉的话，有时候塞牙太粗了，咬不动。鸡肉很细腻的同时，它能补充很多的营养素、维生素，还补充大量的蛋白质。它从鸡的那个鸡肉转化到你身上的蛋白质，它的转化率非常的高。
0: 然后这个鸡的今天的这个组成啊、嗯、组合，我觉得也蛮好的，
1: 不是说
0: 特别多，特别多大家说吃不完，
1: 嗯，
0: 啊也不是说不够，三代五代的可能也觉得不够吃，刚刚好，
1: 哎。
0: 六包
1: ，
0: 而且六包呢，咱们说你今天哎，正好一家三口，对吧？每天吃个两包，
1: 对，
0: 每天吃一包，吃两包有点多，或者说你分个三户人家送一送
1: 也行，
0: 对吧？一户人家两份，
1: 嗯，
0: 爸爸妈妈、爷爷奶奶，
1: 嗯，
0: 对吧？外公外婆。好了，分一分就没有了，
1: 真的好吃。当然说我跟潘老师都吃过哈，我们真的可以给大家保证非常非常好吃。你吃到嘴里，你就会知道跟你平时自己在家里做的那个鸡的味道就是不一样，因为它是用盐焗出来的，它是干香的、咸香的，不是那种平时你就是弄出来可能有点湿乎乎、湿哒哒、软绵绵的那种感觉。
0: 你今天
1: 非常脆，
0: 199，然后冬丁购再减5块，194，
1: 嗯。
0: 六包，
1: 对，
0: 每一包算下来在33左右吧，
1: 哎，
0: 33，一只500克的鸡，帮你净糖，
1: 嗯，
0: 帮你全部焗好，
1: 嗯，
0: 全部盐焗焗好，
1: 对，
0: 30块钱出头，
1: 哎，
0: 一整只500克的鸡，是有头有尾，有头有脚的，
1: 是，
0: 有头有脚的，所以我告诉你，这个鸡的，你看就在这儿摆着呢，这已经被我们扯了一个腿了，
1: 我来端着，
0: 对吧？
1: 嗯，
0: 你看，33块钱平均，
1: 对。
0: 你想性价比有多高？
1: 你要去高级餐厅，这个198
0: 33，对吧？我把它切了份儿，
1: 是，
0: 这应该是一整只，对吧？一整只，你看一整只，你看，切完之后，啊，我们师傅刀工也很好。
1: 好大一盘啊！
0: 哎，33块钱。
1: 对，
0: 你外面哪个饭店里33块钱吃到客家盐焗鸡？
1: 就是啊，
0: 不大能吃得到的
1: 吧？而且是这么正宗的、非遗工艺的、古法的盐焗鸡，
0: 对吧？
1: 嗯。
0: 对，我会觉得就这个真的
1: 性价比超高。
0: 对，已经是快9:30了
1: 啊，
0: 就稍微吃点夜宵吧，
1: 吃点蛋白质不要紧的，咱们又没有吃那些其他的什么，对吧？吃的是肉，哎，这个还挺健康。
0: 你首先会觉得，哎，它有点白斩鸡的香。
1: 对，
0: 啊，
1: 嗯，
0: 这鸡好。第二个，慢慢嚼你会觉得，哎，慢慢那个咸味给你嚼吧出来，
1: 越嚼越香。
0: 哎，而且它是咸香。
1: 对，
0: 啊，鲜香咸是这么几个层次，然后再来，
1: 真的很好吃，皮是脆脆的。
0: 对，你要真的我放开来吃，可能一个人这盆鸡都能吃完。
1: 嗯，
0: 真的很香，真的很入味儿。然后今天比如说大家说，哎呦，泡饭粥，
1: 嗯，
0: 来点这个鸡，
1: 可以，
0: 又果粥吃，挺好的，对吧？然后今天正好爸爸，哎，这个很开心，
1: 对吧？
0: 开瓶酒，
1: 啊，
0: 我们今天下酒菜也有了。
1: 但是它比那种什么风香的那种东西要淡多了，没有那么咸，
0: 那是辣味儿的，
1: 对对对，没有那种咸。
0: 然后这个，
1: 对你把它撕成那个丝儿以后啊，拌点你喜欢吃的小凉菜，实在太好了，洋葱、小黄瓜条、胡萝卜条，然后香菜条，这样一拌，哇，真的是香到不得了，又有荤又有素。其实你中午炒个青菜，这样拌一盘，就是非常非常有营养的。
0: 这又是有荤有素了呀，
1: 哎，有荤有素。然后你说我不想吃饭，我想吃面，那直接鸡丝凉面就来了哈，鸡丝凉面。
0: 对不起，我们现货已经快卖完了，各位，我们可以开启一丢丢的预约啊！
1: 这好漂亮啊！这在外面得卖多少钱、啊？
0: 你反正能约得上的朋友，今天还是能保证整个快速送到你家，
1: 是
0: 能够，对吧？
1: 嗯，
0: 反正就是差不多2-3天时间吧。
1: 啊，就预约了这么快？我的天，
0: 真的是一售而空啊！各位抓紧时间，然后再来
1: 啊，
0: 葱油盐焗鸡啊，
1: 葱油的。刚才给大家来看了一下这个葱油的，真的是好吃到不得了。你看这个颜色黄澄澄的，好惹人爱啊！然后肉软软的。嫩嫩的，老年人也完完全全吃得动，还很多汁儿，你看到没有？肉也是 QQ 弹弹的，然后关键是这个皮儿啊，好薄好薄。你说200多天的鸡，它如果不是走地鸡，它底下会一层鸡油，我们有吗？我们完全没有，我们只有脆脆弹弹的皮，皮下面就是厚厚实实的肉，真的叫做肉很嫩，皮很脆。
0: 然后那个蒸锅里蒸的是，
1: 还是一只整的，
0: 我们来看一下，
1: 好，
0: 我们来看一下啊，打开啊，啊，还是一整只，
1: 对，
0: 啊，一整只盐焗鸡，这个盐焗鸡把它切成块是一大盘啊，这只鸡算起来今天199，对吧？
1: 是，
0: 6只，每一只33块钱，
1: 对，
0: 30出头。一整只盐焗鸡，
1: 哎，
0: 你吃个2顿也都可以的呀，
1: 就很值很值、啊。
0: 你吃不完，你跟咱们什么还有家里有点冬笋，家里还有一点那个咸肉，来一点，来几个蛋饺。弄一个对吧？大杂烩也可以啊，
1: 你看
0: 对吧？
1: 直接都脱骨了，
0: 越炖越鲜美，
1: 完完全全就是非常。

0: 非常软嫩，很好吃，肉特别的多，皮特别的脆，这么好看这么好吃的一只就来了，
1: 抓紧时间锁定啊，02151119900。
2: 这道菜就是把盐真正的香气烤出来，那个味道就会渗透在那个鸡里面。唯一的难度就是要不断的炒，因为其实我们的盐希望可以保持到130度左右，它的颜色一直会变，从雪白变得浅的棕色，然后深的一点点咖啡色。煎好的鸡像一个像你这样，真的吗？
3: 上面还要再敷一层，哇！
2: 大火焖35到40分钟，
3: 好香。
2: 这像不像那个蒸桑拿的时候那个石头的，听到那个声音？啊，看，
3: 哎，完全熟了。
4: 是的，
3: 看起来好嫩的那种。哇，好嫩，
2: 是吗？
3: 好嫩，
2: 我看看就知道。哦，还可以。它多余的油分就被那个盐吸收了，然后逼出它自己的味道，还焖了焗了它那个姜葱的味道。好，谢谢你啊，
3: 真是好好吃。
1: 客家盐焗鸡啊，今天其实也是得到了很多大咖的首肯，
0: 对的，
1: 这个风味派我经常也会看谢霆锋的一些，所以我觉得他像他这样一个身材保持得很好，对吧？年纪应该跟我也差不多，也是80后，但也是头一批，对。然后你会发现他其实整个的口味也是靠广东那一块的，
0: 是吧？
1: 客家广东这些菜也比较清淡，也不是很重口味，但是它能够解大家的油腻，
0: 对，
1: 也解大家的口水之馋，对吧？你也能够在夏天，我们说夏天容易什么苦夏，
0: 是吧？食欲不振，味道，
1: 哎，你闻着这个鸡香，你可能就味蕾大开。
0: 哎，说太对了，这个鸡肉它就是能够把鸡的香味完全逼出来。当然，跟我们原材料选的好，无量山的走地鸡268天也有关系。首先要选那么好的鸡，再用我们正宗的客家古法，用那个就是粗盐炒到200度以后，然后把两种纸啊，黄纸还有白砂纸包着那个腌好的用香料腌过的鸡包着放在200度的粗盐里面用高温去焗，所以这个太麻烦了，但是它的确能够带出来这个特别香的鸡香味，所以这种做法上过舌尖上的中国，大家都对着那个节目流口水啊，心想什么时候能吃到正宗的，是不是要跑到广东去，跑到梅州去，跑到客家人家里去。今天不用了，我们今天采用的就是非遗工艺，正宗的客家古法的盐焗鸡，让您吃到就是超级正宗的盐焗鸡。
1: 今天我们已经是卖完，然后是接受大家的预约的啊，就是预约的时间差不多也就是2-3天时间嘛，
0: 没错，
1: 对吧？跟我们产品一样的，产品质量什么都一模一样的，然后批次也很新鲜，冷冻保存12个月的时间，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是这样，把名额先锁定下来啊，锁定好名额之后，您真的不吃亏，因为像这个产品确确实实，我看到了生产日期是4月底哦，这么新鲜吗？
0: 好新鲜，12个月保质期。
1: 4月27号的，今天才5月4号，
0: 对，
1: 一周的时间，
0: 哦，真是。
1: 对，所以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包装啊，完完整整的一个包装。因为他今天也真的是首次来，
0: 对，
1: 首次来，是吧？盐焗鸡这种不同的地域风味的，你说今天卖个白斩鸡，是吧？
0: 那大家可能都吃过，
1: 哎，都吃过，或者说也都会做，是吧？但是像这种盐焗鸡，客家盐焗鸡，
0: 自己家真的弄不出来啊，
1: 这个不大好弄，
0: 对，
1: 是吧？然后再来，你看我们的批次，它是钢印啊，打在上面，看得清楚啊，来，2026年的，来，4月27。很小很小的就是字，
0: 大家回家可以自己去看。
1: 4月27号，然后再来我们的生产日期以及保质期是12个月的时间，冷冻12个月的时间。然后后面你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配料里面也蛮干净的，然后鸡，然后呢是
0: 盐，
1: 哎，卤水料，卤水料里面它有一些需要卤制风味的一些东西，这很正常，白酒、食用盐、白砂糖，对吧？味精、鸡粉、香辛料等等就好了，好吧。然后这只鸡，一整只鸡是多少呢？是
0: 500克，
1: 然后散养走地，鲜鸡制作，
0: 对，
1: 古法盐焗，
0: 是，
1: 好吧。这只鸡来切开来，蒸起来，
0: 对，哎，
1: 都是很鲜香无比的。
0: 是的，是的，打开来就是这个样子。我们已经给大家看过了哈，今天30几块钱，您拿到的一盘就这个样子，然后把它摆盘或者再次加工或者怎么样。 就这样吃就已经非常非常好吃了。然后你喜欢吃辣口的，你就直接拌点红油、辣酱；你喜欢吃点清爽的，拌点洋葱、胡萝卜丝儿、黄瓜丝儿；然后你喜欢直接摆盘漂亮点，就把它摆展一下，摆出一个那个叫什么凤凰三点头的那个样子啊，招待亲朋好友非常非常体面。关键是它真的是漂亮的同时，颜值高的同时，它的口味太好了，鸡的鲜味真的是完全被那个盐给逼出来了。
1: 对，
0: 但是鸡肉没有把那些盐给吸收进去，所以它的肉并不咸啊。
1: 有时候我觉得餐桌上的菜还是需要换换花样的，
0: 当然
1: 有的乎的，对吧？你说有的时候经常吃鸡，我就有的时候会觉得头疼。哎呀，孩子们嘛，长身体，然后呢，天就一周吃一次或者吃两次童子鸡，童子鸡嘛，也就是清蒸一下，
0: 对，
1: 炒个鸡块，对吧？炒个木耳，炒鸡块就好
0: 了，做了好多次了。
1: 炒的蒸的结束啊，或者我今天高兴买一只老母鸡帮你来老母鸡汤，第三种做法。还有嘛，就是白斩鸡，第四种做法。除此之外没有了，
0: 想不到了已经。
1: 但是到饭店里去，孩子们一看盐焗的，
0: 对，
1: 对吧？类似于像什么口水的、葱油鸡啊等等，都很好吃，
0: 是
1: 很受欢迎。但这种鸡的做法不大能在家里自己做得出来，
0: 自己很难实现，
1: 讲究时间的。你来看一看，我哪有时间说腌制风干这第一步就不
0: 行？而且是秘制的调味料啊，香料20几种，对。
1: 你看，洗净以后
0: 是
1: 20种调味料，帮你风干，
0: 对的。
1: 然后再来就是这一步，就是白砂纸加黄纸的包裹。
0: 对的啊，白砂纸和黄纸包裹，这个是非遗的里面很重要的一步，它很讲究。白砂纸有白砂纸的用处，什么隔绝这个隔绝那个，黄纸也有自己的用途。然后要把粗盐，而且是他们就是非常讲究的那种粗盐粒啊，古法炒到200度左右，一定要炒到那个盐没有水分，炒到位了以后，才能把包好的鸡放进去，高温来喂制，而且要喂2个小时，要保证它在180度的那个温度，就底下还得烧着火，还得烤着那个鸡，你还注意不能糊了，所以很有讲究，很有技术，所以是非遗技艺。再把鸡拿出来，它没有直接接触火啊，但是它在高温里面喂熟，它的皮变得脆脆的、黄黄的，肉香香的、嫩嫩的，真的很好吃。
1: 就是家里能做清蒸的，能做红烧的，能做白斩的，但是能做这种高温焗的做不了，
0: 很难很难。
1: 但是往往高温焗的，鲜香无比，
0: 太对了，
1: 对吧？咸香无比，但这种咸味儿还是大家能接受的一种健康的咸味儿。
0: 是
1: 啊，不是说我今天吃完之后马上想喝水，还没有，
0: 不是很咸。
1: 我一个鸡腿吃完了也不觉得怎么的，我其实吃的还是比较少油少盐的，
0: 对，
1: 是吧？
0: 很合适。
1: 但是为啥呢？就是刚刚进演播室的时候就觉得，一股鲜香的味道，
0: 对，鸡的香味儿你真的能闻到。
1: 对，你再来看一下这一盆，这一盆今天是算下来30来块钱，
0: 对，30来块钱，30出头
1: 啊，196只，这是一盆吗？这是一只吗？
0: 就是一只，就是一只。然后大家看哈，这就2条腿吧，这刚才被我撕掉一层皮，没有多放，说一包进来，一包切开就是这么多，
1: 没有，
0: 每一块都是黄澄澄，都很漂亮，很漂亮。然后给大家来随便看一块哈，
1: 它这个鸡肉你看就是
0: 厚不厚实？
1: 它很紧，
0: 对，
1: 这种紧啊，它不散不粉。所以说明它什么？走地上万步是吧？
0: 对，日行万步，对，日夺万步。
1: 这种鸡肉，鸡胸脯的肉啊，
0: 对，
1: 这以前我是不大要吃，
0: 厚不厚？
1: 但我今天嚼起来特别香。
0: 对，真的很好吃。
1: 哎，
0: 刚才就是我跟潘老师，我说这么晚，我都不能吃东西，结果一吃下去，停不下来，太好吃了，就太再晚我都得吃2片。
1: 好吧，抓紧时间，今天是199，其实性价比也蛮高的，1996只，每一只算下来才33块钱，
0: 好吃，
1: 好吧，33块钱，今天还有松饼购再减5块钱，然后本身商品有将近2块钱积分，
0: 对，
1: 优惠5块，
0: 对，
1: 194，
0: 对
1: 吧？1946包，每一包算真的30块钱出头，这一份30块钱出头盐焗鸡。
0: 哇，
1: 难以想象，好吧？想什么时候吃就可以什么时候吃。然后这只鸡本来就熟的，但是它是冷冻的状态，
0: 对，
1: 所以需要大家在不解冻的时候，你沸水蒸半个小时，如果解冻就差不多10分钟就可以了，好吧？
0: 微波炉也可以的。
1: 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02151119666。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现在上海的这个梅雨季节，大家出汗会比较的多，所以我们身体大量的一些阴液都会随着汗液而流失。所以当下如果养生的话，我们说养阴润肺特别的重要。那我建议大家要多吃一样好东西，那就是百合。咱们今天是东方购物的年终特惠，带给大家是一个特别好的速溶的一个百合粉，而且是来自于道地的产地啊，江西宜春那边的万载县的龙牙百合，给大家研磨成粉，特别的好吃，而且是速溶的。那今天我们的价格力度特别的划算，每年差不多夏天很多观众都会盯着这个产品买，今天我们是新鲜批次送到您家中，一定不要错过。也是请到了老朋友傅舟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傅舟。
1: 娇姐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的万载的百合粉哈，一年可能就是一两次直播的机会，今天已经是马上七月份了，也就是第二次直播，但是夏天的时候我们真的非常需要它，而且它适应的人群很广，没有加糖，我们用了一点点代糖，是木糖醇，所以对于有一些需要就是害怕蔗糖的朋友也非常的友好，全家人都可以吃。
0: 对，现在夏天大家比如说一些身体当中阴虚呀、虚烦的问题是比较严重的，这个产品当下来吃是特别合适的，就是今天我们这样在300克的这样的一大罐哦。而且很多观众说哎，百合粉哦，它的原料就是百合，但它不是我们平时日常生活当中放在什么炒菜里面呀、绿豆汤里面那样的百合，我们今天全部都是要知名的品牌阳城桥品牌，用到江西宜春万载那边的道地的龙牙百合，
1: 龙牙百合
0: 作为原料给大家精心研磨而成的。我先把这个粉啊倒到这个盘子里面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粉洁白细腻，而且没有任何别的那个添加，都是非常好的，就是它的这个名字啊像龙爪一样，这个形态的这个百合给大家细密的研磨出来的。
1: 哎，全国没有几个地方能产那个龙牙百合，万载就是其中之一。它的营养物质和它的那个就是营养密度跟普通的菜百合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我们没有加任何的增白剂，它就是天生打成粉就是这么的白。
0: 是的，
1: 而且我们的粉跟别人有点不一样，人家可能要像调藕粉一样先冷水冲再热水冲，我们是速溶的，我们的工艺特别的好哈，打粉的时候就让它再直接加热水就能成型啊。
0: 是的，因为江西宜春万载县那个地方，它其实啊是被称作为是百合故里，那个地方种植百合是有到好几千年的一个历史。
1: 对，
0: 全国有三大非常重要的龙牙百合的产地之一，江西万载县就是其中之一。
1: 是
0: 因为那边得天独厚的好的气候的条件，地理位置造就了那边特别适合好的龙牙百合的生长。首先那个地方啊，早晚温差比较大，大约是有10度左右。
1: 对，
0: 然后呢气候呢也是比较温和的，然后呢雨量也是很平均，15到25度这样一个气温特别适合好的龙牙百合的生长。再加那边它有很多的什么地热资源，而且那边这个土地啊就是比较的那个疏松，长出来那个百合就质地啊是比较的粉糯的，然后呢味道也是比较的清甜。
1: 没错，所以江西万载这个地方是我们国家的三大百合之乡，三大百合种植基地之一，而且被称为百合之乡。我今天也直接把这个万载这个县的县志给大家拿过来了，大家一起来看一下。万载的三大名产，第一就是百合，
0: 是
1: 有数百年的栽种历史了，特别是白水公社就是我们的产区，就叫做百合之乡，就跟那个就是做阿胶一定要用阿井水一样。白水公社为什么它的这个百合粉特别好呢？因为白水公社

0: 这个地方有一口白水之泉，加工百合粉必须要用到当地的白水之泉，开水冲熟，清澈透明，味甘可口，夏天食之让人顿觉凉爽，暑热全消。所以在几十年前、100年前就已经非常非常的流行，视为营养珍品，包括到哈在解放后它还出口，所以全世界人民都特别喜欢这个百合粉。
1: 是的，我们的这个品牌方就是拿到道地正宗的这个万载县的龙牙百合，经过特别好的山泉水清洗，然后再精细的研磨，做成今天家里面啊冲调起来特别方便的速溶的百合粉。嗯，你家里面怎么吃啊？很简单，因为我们是速溶的，
0: 对，
1: 你是不需要冷水来调开的，直接你就加90度的这个热水，快速搅拌，它就会化开。而且你看，化开以后就是自然的稠厚细腻、晶晶亮亮的，特别特别的好吃，微微一点点甜味。
0: 嗯，真的，而且这里面没有加白砂糖，我们给大家加的是一点点的木糖醇，就是你吃的口香糖里面加的就是木糖醇，这是代糖。其实越是那种阳亢阴虚的人，越想吃点甜滋滋的东西，但是往往你不能吃蔗糖。那么像这种要滋阴的人群，我们加了代糖之后，又有口感，又没有加蔗糖，两全其美。
1: 是的，你看我给大家撩起来非常的均匀哦，没有任何的结块结团，你家里面搅拌也不需要任何的什么一些工具的这种辅助哦，
0: 对，
1: 就是很方便，快速的，它是可以速溶的这样的百合粉，
0: 是
1: 单一这样的冲调也可以，对吧？你家里面比如说放点什么坚果呀，
0: 哎，
1: 放点别的一些水果粒啊，都可以，
0: 葡萄干，
1: 还可以家里面自己来 DIY 很多的甜品和料理。
0: 哎，真的是夏天的时候大家都要解暑，都要清热，孩子又放了暑假在家里面，你可能真的需要做点小糕点，做点小甜品，做点下午茶，我们可以用它来做百合的点心啊，然后百合的甜品，百合的下午茶，放点芝麻粉，给大家来看，我们前面有很多，这个就是百合糕，
1: 对，
0: 就你自己用百合粉调的这个很好喝的饮料，直接用模具，然后把它晾干，或者是稍微冰冻，冰冷藏一下吧，就能出非常好吃的百合糕，晶莹剔透，清热解暑，而且滋阴润燥。
1: 是的，并且它的配料表真的非常的干净啊，除了我们的纯的这个万载那边非常好的龙牙百合粉以外，就是给大家微微一点点调味，加了很健康的这个木糖醇，别的什么都没有，
0: 都没有
1: 香精、色素、防腐剂、增香剂，什么都没有，
0: 什么都没有，
1: 干干净净，保质期是有2年时间，24个月，而且这一罐也能够吃蛮久的，差不多你一勺啊25克，我们这一罐是有到足足300个，能够吃很长的时间。
0: 对，除了做甜品，除了做点心，大家煲那个百合莲子汤或者是绿豆汤的时候，甚至你在做一些比较咸口的菜，比如说西红柿蛋花汤，我要勾芡，我要增稠，你直接用它代替生粉。
1: 是的，这个外面一罐的价格卖的也是挺贵的，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有专柜实拍的售价。
0: 是的，72块钱一罐，毕竟这是真正的龙牙百合给大家做的，它除了能够增稠非常好喝之外，它还滋阴润燥，它还清肺去火，所以在外面你就当它是保养品、营养品来买，72块钱一罐其实并不贵哈。
1: 是的，我们多方购接是8罐组合带给大家，那市面总价肯定是要什么500多元以上，将近小600元，我们618的年终特惠价格直接做到了298元、足足比外面将近是要省了300元左右。
0: 是，
1: 所以这个298如果说你去除以8的话，这一罐单罐多方购香蕉才
0: 30几块钱，
1: 性价比特别高，尤其划算。
0: 真的，如果你炒菜买的那种百合，可能30几块钱买不了很多，你炒不了2顿，但是那种苦的谁也不爱吃，小孩尤其不喜欢吃。
1: 对的，
0: 但是我们今天的百合很甜甜蜜蜜，除了炒菜之外，我们任何的料理里面都能加，甜品点心里面都能做，
1: 是给你快速送货到家，都是新鲜批次，吃起来也很方便。打电话来，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的是养阴润肺，但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一般人好多人不熟悉。
1: 一般人我不告诉他的是什么？
0: 叫清心。
2: 百合，因其具有养阴润肺，故被誉为蔬菜人参。江西万载白水乡地处中纬度丘陵地带，四季分明，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日照充足，故其所产的龙牙珍品百合有鳞片大、肉质厚、包头实、色泽白、外形像龙的牙齿等特点，被誉为龙牙百合，万载县也被誉为百合故里。

0: 现在您画面上面看到的这些小糕点、小料理，也是通过我们今天特别好的万载县那边正宗的龙牙百合粉给大家来做出来的。
1: 对，
0: 又很漂亮，对吧？其实我们很多观众说，这个家里面夏天来吃点百合是特别好的，但是大部分大家能够菜场里面买到的，绝大部分都不是什么龙牙百合。
1: 对，
0: 咱们今天是正宗的江西宜春那边的道地的龙牙百合，给大家研磨成了百合粉，家里面做个什么那种啊，绿豆汤，对吧？莲子羹、银耳羹都可以放上一些，做些甜品料理也可以。它单一你冲调来吃已经蛮好吃了，微微一点点甜味，还有就是、啊、那个万载县那边龙牙百合自然的很清甜的香味道。
2: 对的，加了一点点的木糖醇，就是希望大家在吃百合的时候不要说吃到里面的苦味让你没有办法坚持哈，清清甜甜的味道，那你每天吃一点百合粉，每天都能对抗这个夏天的暑热还有那个暑气，因为它是清火的、解暑的，而且润肺，所以经常抽烟的老爷叔真的应该多吃百合粉。还有百合粉里面有一个特别好的东西叫秋水仙碱、嗯、有一些老爷叔呢特别有这样的问题，别人请你吃饭，请你吃什么海鲜呢、啊、或者是有一些嘌呤高的老火靓汤啊，你是不敢去吃的，因为你有这方面的问题，那么人家就会说你特别适合多吃点含有秋水仙碱这个成分的东西，恰恰百合里面就含有秋水仙碱，所以对于这类的人群非常适合多吃百合粉。还有就是阳亢阴虚的朋友啊，比如说你晚上睡不着觉、嗯、老是想东想西，没有办法就是安下这个自己的心神来好好的睡觉，那么你特别要滋阴，百合粉就是滋阴的好东西，滋阴润燥润肺，而且你看我们平时煮一个银耳汤很难把胶质煮出来，这个时候放点百合粉就让它变得更浓稠更好吃，然后你煮个鲜芋仙一样的小丸子也是撒点百合粉进去，又有百合的甜香又有粘稠的口感，省了你煮那个汤的很多很多的时间和火力。
0: 对的，而且今天我们东方购这个产品价格特别的划算，没有别的不好的添加剂啊，我们的配料表当中就是啊非常好的百合粉，再加一点点微微调味的这个木糖醇，嗯，然后呢别的什么都没有不好的香精色素防腐剂，八罐在东方购价格今天只要是298元，特别特别的划算，你298按照外面差不多是70几块钱一罐的话，其实啊顶多也就是买4罐，
2: 对，
0: 但我们给大家说到足足8罐，
2: 是
0: 关键我们的罐身它的这个你看百合的一个产地江西宜春万载县，嗯，而且是龙牙百合，这边还有2个字，
2: 对，
0: 是速溶，有很多百合粉，对吧？它就是需要大家是凉水调开以后再去加热水充分搅拌。
2: 对，
0: 咱们不需要，你可以直接放百合粉以后90度的热水，直接热水来冲调，特别特别的方便。
2: 没错，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怎么调哈，非常的简单。你先放粉，先放水都没有问题、嗯。然后你喜欢稠一点，你就多放一点粉；你喜欢稀一点，你就少放一点粉。像我这样哈，一个黑碗我大概放了1/3碗或者1/4碗粉，然后我不用冷水呀、啊，或者是。
0: 哎，
2: 怎么来调？我就直接加热水，90度、100度左右的热水放进去，就这么简单。然后哈，你也没有任何的技巧，你就不停的把它搅匀、搅动一下，然后慢慢的这个百合粉就开始成型，就开始有那种粘稠的质感了。
0: 对的，
2: 大家可能看不见哈，娇娇在我旁边可能看得非常清楚。
0: 我已经感觉到说，这边你看已经不是什么水是水、嗯，粉是粉，通过这种简单的打圈搅拌，它里面你看已经凝结起来了，这种稠厚的，对吧？你看。是不是有点像那种你看已经能够你看非常重的往下掉的那个力道已经不是稀稀拉拉清汤寡水的了、
2: 哦、这个喝下去感觉
0: 起来这个就是吃起来很方便速度快对吧快速成型
2: 真的很棒
0: 而且里面这种稠厚的质地没有任何的增稠剂不加了任何什么那种不好的那种化学那种胶就是本身我们的万载县龙牙百合自己本身里面很好的这种营养物质就能够凝结成这样的质地哦而且微微一点点清甜就是加了一点点木糖醇别的什么东西都没有添加很健康
2: 真的像果冻一样而且大家看到没有我就调了这么几秒钟吧可能30秒都不到它里面也没有那种结块结坨就是透明的很均质所以它的速溶性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平时我们自己做百合粉做藕粉怕的就是调不匀让你感觉好像调出来挺吓人的那种质感但是我们今天随便调一调就是这么漂亮的质感、啊、所以你完完全全可以用它当下午茶把它加在你的这个莲子羹里面加在你的银耳羹里面 都会变得非常浓稠，非常好喝。
0: 是的，关键我们里面百合本身它就是特别好的润肺，然后呢也是养阴，而且百合本身它也是味甘的，入到这个心和肺二经当中。给大家看一下，里面蛋白质含量非常的高，对吧？夏天我们说要有一点什么平补温补，但是要补充很好的蛋白质。
2: 是，
0: 百合里面蛋白质含量是非常非常高的。还有你看多种生物碱，生物碱这个东西我们在很多别的平时的一些东西当中也比较难摄取到。
2: 对，
0: 尤其里面这个
2: 秋水仙碱，
0: 建议很多的一些老年朋友可以多吃一些。
2: 是，
0: 包括一些比如说那个微量元素、矿物质。钙、磷、铁，它的含量也很高。维生素 B1、B2， 对吧？维生素 C， 包括那个胡萝卜素，这些含量在我们百合当中蕴含的都很充沛的。
2: 是的，关键是它是滋阴的。我们现在夏天就是阳亢阴虚的人比较多，多吃点滋阴的东西很有好处。而且我们现在气压很低，老是下雨，让你会觉得心里特别的烦躁，然后吃饭也没有胃口。其实这也是阴虚的一个表现。
0: 对，
2: 肺阴虚，经常喉咙里面有异物；脾阴虚，感觉没有什么胃口。
0: 是，
2: 那还有就是心。阴虚晚上睡不太着觉，吃点滋阴的哈，你会发现很多阴虚的问题就好像不是那么让人困扰了。
0: 很润滑，特别的细腻哦。然后没有感觉里面有任何的颗粒感，
2: 没有没有，
0: 特别特别的细腻。
2: 这就是我刚才几秒钟给搅出来的
0: 哈，打圈对吧？没有任何那种什么你什么搅拌的一些技巧呀，非常的简单，但是尤为好喝，特别特别的清润那个口感，
2: 特别赞哦，太棒了。所以现在吃那个百合粥。调百合羹就变得非常简单了，我觉得我们的速溶技术也真的非常功不可没哈。以前总是要先加冷水再加热水，现在完全不用，你就开水一加，热水一加就好了，就是这个状态。
0: 对的，而且我们前面你看，我们有给大家搭配好的，放了一些山楂，
2: 对，
0: 放了一些葡萄干，撒了一些那个坚果，
2: 对
0: 吧？或者你家里面有点那个什么芝麻核桃粉，对不对？
2: 对，
0: 莲子、莲心都可以放一些。
2: 想补补气，我们放点芝麻核桃。哎，想要这个好好的润一润燥，我们可以放点莲子、桂花。另外，女性朋友要增加点营养，我们放点坚果，跟我们这个软糯的口感、坚果的脆劲儿又是很好的搭配。还有就是平时女性朋友想要补补肝、去去肝火，我们喝点玫瑰的同时跟百合粥泡在一起，哇，像吃那个玫瑰味儿的果冻一样，非常的好吃。还有补气补血的，我们放点枸杞、百合、红枣干都是很好的搭配。在外面吃啊，这样的一碗甜品店里要不要40块钱？我们今天自己弄，几分钱、几毛钱就出来一碗，成本很低很低。
0: 而且可能外面价格卖的不便宜，人家未必给你用到是江西春万载县的龙牙百合。那个其实做那个百合粉，它的原料成本造价是挺贵的。
2: 是，
0: 今天咱们道地产地的万载县龙牙百合，而且一罐是我们的300克的大罐装，8罐带给大家，8罐等于说就是2400克，
2: 对
0: 不对？差不多是有到这个4斤多以上了，将近是要5斤左右了。我们只要298元，外面你专柜渠道你去看过，都是要70几块钱一罐，8罐将近是要580元左右了，
2: 好划算哦。今天298块钱一罐，才30几块钱一杯咖啡钱，我们可以吃蛮长的时间，做甜品、入菜、做点心，送给亲戚朋友都是很好的礼物。
0: 是，给大家送货到家也全部都是这次新鲜批次，直达到东方购这边了。所以打电话告诉我们家里面您需要几组，自己家里面可以订组，爸爸妈妈、长辈家里面、您的兄弟姐妹家里面也可以送给他们。订购信是02151119900。

0: 告诉我，你给你女儿最常吃的一种食物是什么？他说是百合。
1: 百合。
0: 百合，咱们大家都知道，润肺的食物都是对肺有好处。有肺呢，又管着皮肤，这个理论就成立了。所以这个女孩，她的母亲从四岁开始给她吃百合，每周吃1到2次，吃了22年，实际在生活中是可以看得到的。但是需要什么？坚持2个字。所以从这一点，肺开窍于鼻，其华在目。
2: 我不晓得这是啥么子，应该还吃不出。
3: 好像是牛粪啊。
2: 哦，搿是八分啊！哟，搿哪味道介赞个啦？搿第一趟吃到搿物事哦，搿物事营养老好哎。
3: 哦，搿不是牛粪，是八分啊！哦，搿八分对了，老人吃是也香，吃起来又方便，营养又好。
2: 哟，搿物事携带也老方便哎！我出去旅游老啥，带出去充充多少便当，营养又好。

0: 其实啊，咱们今天这样的一款百合粉，就是你家里面做一些汤品啊，对吧？一些咸甜的汤品啊，海鲜羹啊，对吧？家里面很多的一些那个料理，你也可以直接加到它。它自己本身甜味不是特别特别浓的，所以你加在一些什么咸汤里面，对吧？咸甜口味的汤品里面，完全也是可以的。或者你家里面有些需要什么勾芡的，让它质地比较稠厚的一些菜肴，
1: 是
0: 也可以加到它。很多你夏天做的一些，比如说炖的什么汤品啊，对吧？粥品当中也可以加一点点它。我觉得这个产品啊，家里面孩子也会特别特别的喜欢。
1: 喜欢。
0: 你可能外面买一份什么那种甜品啊，对吧？有些什么勾兑出来的，对吧？化学成分添加比较多的，相对来讲不太健康。这个咱们今天就是非常好的配料表里面只有很好的百合粉，加了一点点微微调味的木糖醇，别的什么都没有，就适合夏天，对吧？我们什么心烦气躁，
1: 没错，
0: 对吧？然后呢，感觉这个阴液流失，
1: 暑气
0: 很重，阴液流失也很厉害，对不对？
1: 对啊，
0: 感觉有点什么胸闷气短，多吃点百合真的是可以什么润润肺、养养阴的。
1: 太对了，我们夏天就是一个养阴的季节，因为夏天本来天气又热，然后呢大家又心浮气躁，关键这两天老是下雨，气压很低，你都会觉得喘不上气，然后无名火特别的大哈，肝火特别的旺，因为如果阴虚的话，它会对于你的五脏六腑都会出现问题的。如果你肝阴虚，你口气就会很重，眼睛很干，动不动啊哎呦头晕晕的，耳朵嗡嗡响，这是肝阴虚的一个表现。如果肺阴虚，喉咙里面有异物，天天老是觉得不舒服，而且很干，没有那种湿润的感觉。但如果是心阴虚的话，刚才我们说了，到了夏天，很多朋友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老想着白天的事儿，辗转反侧，就是没有办法安眠，因为你的心阴虚，让你火很旺哈，这就是所谓的阳亢阴虚。所以夏天我们要持续的滋补一些补阴的东西，而且补肺那就更好了。而百合就是这样的好东西，又滋阴又润肺，就适合夏天解暑清火。像现在孩子已经放暑假了，孩子喜欢吃那些油炸的呀，熬夜呀，
0: 是的，对的，
1: 吃点百合粉非常的好啊。
0: 是的，但是啊，百合粉也有什么369等，咱们今天里面是用到道地的江西宜春万载县那边的龙牙百合。其实啊，你要说到很多朋友说，我去过那个江西宜春那边旅游的那个地方万载县，他们这个龙牙百合全国都很出名，因为你看它不是，你看有些什么兰州百合或者卷丹百合，对吧？可能一斤的价格相对还比较便宜，龙牙百合尤其是做成百合粉之后啊，单斤的价格特别的贵，
1: 对的，
0: 我都觉得这个市场价140-150块钱算便宜的，我都看到过160-170块一斤的，
1: 是的，是的，
0: 龙牙百合粉就特地。百合粉的原料得是龙牙百合，
1: 没错。其实现在好像也就只有江西万载还有湖南的衡阳这两个地方产龙牙百合，其他的地方就没有这个物种。但是龙牙百合的营养密度就是非常非常的高。
0: 是的，
1: 如果你买到正宗的龙牙百合，人家帮你打成粉，你会发现你很难调和。首先你要加那个冷水，然后你再加热水，怎么不好调？我们今天是速溶的啊，
0: 是的。
1: 但是也没有其他的任何的什么科技与狠活，我们就是因为打粉的工艺非常非常的好，给大家来看一下，就是百合粉，然后加了一点点的木糖醇，没有蔗糖，所以家里面阳亢阴虚的老爷叔，我怕吃蔗糖的，你今天放心的来吃，因为我们今天是代糖，是那个就是口香糖里面的那种代糖。然后怎么做呢？很简单，也不用
0: 150毫升，
1: 对，你就直接倒上这个1/3碗或者是1/4碗的粉，然后加上热水，再拼命的搅拌一下，没有任何的技术含量，也没有什么手法。
0: 它是不需要你什么，提前用凉水冲开以后再加热水搅拌。那种百合粉它不是速溶的，但我们完全做到速溶。
1: 对，
0: 直接倒粉加热水，你就搅拌打圈就可以了。
1: 是，
0: 没有任何别的一些，你看，
1: 对，
0: 你要什么那个制作这个百合粉的一些什么特别的技巧？
1: 技巧
0: 很简单，也没有任何的科技狠活，很好很好的龙牙百合做原料的，就3下5除2说几句话的这个时间，你看我这边看这个碗里面稠厚的质地已经出来了，就是一个速度快，对吧？你要调点百合粉来吃一吃，对吧？弄很久那个形出不来，对不对？没有粘稠，没有稠厚的质地，但我们你看也就说几句话的时间，已经你看，对不对？已经是结成你看很稠厚的一个质地了，对不对？
1: 哇，好棒
0: 啊，不是那种稀稀拉拉清汤寡水的，而且你吃的稀一点，吃的厚一点，可以根据你加粉加水的量，这个量自己来调节。
1: 对的，真的，你要再浓一点，就好像是自制布丁、自制果冻的那种感觉哈。你要再稍微的轻一点，就好像是自己的煮的莲子汤煮出来的那种胶质的一个感觉，真的是很百搭，直接吃也可以，加在银耳汤也行，加在那个蛋花汤里也可以，你 希望有稠厚口感的菜肴全部都可以加进去，
0: 是的，
1: 没有异味，只有百合的香气啊。
0: 对，吃过这个产品的观众啊，每年买对这个产品评价是比较高的。首先非常的清润，而且口感特别的好吃，没有过甜，微微一点点清甜，你反而更多的是能够吃到它这个百合自然的那种粉糯，那种清香的那个味道，非常的清新。夏天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应季的一个小料理，家里面做起来还方便，孩子喜欢，老人喜欢，对吧？哪怕很多老年人牙口不太好的，这个你看，这种稠厚、清润、丝滑的质地非常的好吃。
1: 这个就叫润哈，大家感觉这个质感就感觉 QQ 弹弹、润润泽泽的。夏天就是希望有这种感觉，
0: 是的，
1: 怕的就是那种很干很燥，好像身上瘙痒、皮肤起屑的感觉。有了这种滋润，你会觉得哇，好像女人是水做的，这句话一点没错，就是皮肤 QQ 弹弹、眼神亮亮的，嘴巴里面也是香香清清的感觉。所以百合粉夏天多吃一点，真的很有好处。
0: 是的，外面一罐价格不便宜啊，因为你看配料比较干净，对吧？一罐又是300克，还是道地的江西宜春万载县的龙牙百合，一罐外面就是72块钱。今天东方购8罐，不需要什么550-560块以上，560-570块以上，我们的价格298元给大家送货到家。全部这次品牌方给到我们的都是新鲜批次，家里面跟小辈分一分，对吧？给邻居几罐，送给兄弟姐妹，或者你单独再订第二套、第三套，它里面送货地址的告诉我们，我们给大家那些你要送人的地方也送过去，也没任何的问题。但是备货只有46组了，这档我们节目卖光，今年夏天后面还有没有直播也不知道了。
1: 去年就2次直播，今年这是第2次直播，所以大家多囤点货。我们有2年的保质期，都是新鲜批次啊！夏天把这个作为伴手礼送到亲戚朋友家去看望他们，那也是正当其时。
0: 是，打电话来，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啥么子，应该还吃不出。
1: 嗯，好像是牛粪啊。
0: 哦，搿是八分啊！哟，搿哪味道介赞个啦？搿第一趟吃到搿物事哦，搿物事营养老好哎。
1: 哦，搿不是牛粪，是八分啊！哦，搿八分对了，老人吃是也香，吃起来又方便，营养又好。
0: 哟，搿物事携带也老方便哎，我出去旅游老啥，带出去充充多少便当，营养又好。
2: 你能告诉我，你给你女儿最常吃的一种食物是什么？她说是百合。
3: 百合。
2: 百合，咱们大家都知道。润肺的食物都是对肺有好处，有肺呢又管着皮肤，这个理论就成立了。所以这个女孩，她的母亲从四岁开始给她吃百合，每周吃一到两次，吃了22年，实际在生活中是可以看得到的，但是需要什么？坚持两个字。所以从这一点，肺开窍于鼻，其华在目。
4: 抓紧时间，今天我们东方购物带给大家是阳城桥品牌的万甲的龙牙百合做的百合粉啊，而且我们八罐的价格只需要是298元，这个力度价格其实我们觉得品牌方诚意力度是非常非常足的，而且家里面吃起来是特别特别的多样。很多观众其实了解我们全国的三大龙牙百合的产地，万载县就是很重要的其中之一哦。
3: 是
4: 我们今天就是道地的那边的龙牙百合，还经过山泉水清洗以后，给大家烘干以后，再经过精心的研磨，这个粉也特别特别香。所以我们的好的口感就是来自于道地的这个原料以及好的工艺。
5: 说得太对了，因为百合很多地方都有产，我们看的比较多的是兰州的菜百合、甜百合，但是万载的百合它在宋朝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种植了，而且宋朝的时候要进贡皇室的，就是这么的有名。因为龙牙百合跟普通的百合长相就不一样，长得就像龙的牙齿一样，看上去非常非常的凶恶。你看龙牙百合，我们普通看到的百合就比较小比较单，它就像那种重瓣大百合一样的，全部都是就是像那个龙牙一样的，非常的卷曲，但是它的营养密度特别的高哈。还有秋水仙碱这种老爷叔特别喜欢的好东西。
4: 对，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单罐的包装，里面就是你看白白的很干净的龙牙百合粉。
5: 是，
4: 我们把它倒在前面这个盘子里边，你就会发现这个粉啊洁白细腻，除了加了一点点微微甜调味甜口调口感的那个木糖醇以外，别的什么添加都没有。
5: 对，
4: 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哦，别的任何的什么增香剂呀，对吧，调和口感的东西都没有，配料表非常非常的干净。我们备货只有最后的23组了，家里面吃起来还很方便。
5: 对，
4: 速溶的，
5: 速溶，
4: 没有任何什么你调的一些技巧，可以直接加粉，就加热水来调，不用一开始加凉水，调开以后再加热水。大部分我们里面我们以前吃过的一些百合粉都是要用先用凉水调，那个就比较的麻烦，对水温也有要求。
5: 配料表真的很干净啊，朋友们，您看我就是先放这个粉，然后呢我再放点热水，稍微的给它搅动一下就可以。你喜欢来回搅或者是打圈搅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0: 润泽，
1: 是不是啊？
0: 基本上
1: 很细腻啊、哦，
0: 对，没有什么不融的一坨一块的在里面哈，就稍微搅了这么几秒钟吧，应该30秒都不到。哇，白如玉的，非常透明的。你想想，它从你的喉咙滑下去到你的胃里面，你得多舒服多妥帖。想喝热的、冷的随便你，想加在甜的、咸的菜肴里面都可以。然后你做一个烘焙，做一个百合糕，做一个甜品，做一个下午茶，随心所欲。只要用它做低基底，你放桂花、放玫瑰花随便你哈。
1: 对，所以今天这样的百合粉你可以家里面自己啊，就是简单冲调来吃吃看。为什么之前每年夏天这个产品在东方购很受欢迎的，今天我们还是优惠的价格带给大家，你给孩子吃对吧，家里面比如说闺蜜呀、好姐妹来做客，大家都调一碗这样的百合粉来吃一吃，我觉得也是特别好的一个夏天应季的一个好东西啊。想要润润肺的、想要来养养阴滋滋阴的，这个产品特别特别的适合。
0: 是的，
1: 还有感觉老是心烦气躁的对吧，很虚烦，然后呢感觉有点什么气阴两虚的，这个产品当下来吃很合适，关键吃的就是道地和健康，
0: 没错。
1: 配料表里面别的什么都没有，就只有百合粉加了一点点调味的木糖醇，
0: 是的，
1: 香精、色素、防腐剂、什么胶啊、增稠剂都没有，
0: 是的。
1: 我们有的就是好产地，以及你看新鲜批次给你，
0: 新鲜批次
1: 24个月的保质期，
0: 对的，就是来的太少了。去年2次直播，今年有可能也就两次直播，今天就是第2次，所以大家囤货吧。每到夏天要滋阴、要清火、要让自己清心火的时候，我们的百合粉都会脱销的，有现货特别不容易，有可能过几天你上网一看没有任何的货，你要等明年这个时候才行了。
1: 是的，新鲜批次我们给大家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那你今天最后的六分多钟啊，对吧？平时抽烟比较多的一些老爷叔，对于这个肺的损伤是蛮厉害的。
1: 对，
0: 或者那个夏天出汗很多，对吧？家里面可能买菜呀、干家务活呀、带小孩呀，汗一出的多，对吧？阴液随着汗液大量那个流失，身体就会有些什么阴液缺失的问题。
1: 没错，
0: 这个时候来多吃点百合是特别好的。我们真的不是你家里面随便炒一个那什么菜里面的百合，或者你家里面买的一些别的品种的百合放在什么绿豆汤里面煮一煮，我们是万载县江西宜春那边的龙牙百合研磨成百合粉，是可以自己冲调来吃，也可以放在汤羹里面、甜品里面，而且是速溶的，
1: 速溶
0: 很简单，就是直接加粉加热水直接搅拌打圈，就可以变成你看稠厚丝滑黏糯的质地。
1: 真的，什么叫速溶？没有任何的技术含量，不用你先用冷水兑再用热水冲，直接放粉放水，先放后放，没有任何的区别。你只要在热水和粉相遇以后把它搅动一下，它就能出现这种质感。观众朋友，润不润？是不是感觉透明的像玛瑙一样，像那个布丁一样？你想把它冷藏一下那就是布丁，你想把它热着吃那就是莲子银耳羹的那种质感。它在什么菜里面都可以加，热的、冷的、甜的、咸的都可以。蛋花汤想要浓稠一点也可以加，完全可以替代生粉。但是除了浓稠之外，更主要的是它富含多种营养，它富含秋水仙碱，它还帮你滋阴润燥、清心解暑。
0: 是这个好产品啊，每年夏天在东方购物特别特别的热销。如果你在外面有很多实体渠道看到过这个产品，也会知道，这一罐是300克，
1: 对，
0: 它的价格是70几块钱，而东方购物今天8罐298，你一算就知道了，一罐的价格30几块钱。所以我们现在线路是全面的盲线当中，很多观众直接订购两组，爸爸妈妈家里面、兄弟姐妹家里面，对吧？跟子女分一分特别的好。后面小孙子小孙女来过暑假了，这个给到他们，暑期你给他们家里面做一个健康的甜品啊、汤羹啊、料理呀、都可以吃得非常非常的干净和健康。
1: 是，
0: 所以这个产品我们给大家快速送货到家，最后4分多钟。我们俩上一次做直播还是什么3月份的时候，
1: 对的。
0: 所以每次他直播做完以后就会断货，一等就是等好几个月。
1: 去年就2次直播，今年如果也只有2次的话，那这次之后后半年就没有直播，所以大家真的囤货，这是我们一年四季都要吃的不可或缺的好东西，滋阴的、润肺的、清火的、去暑的，夏天更。

0: 啥么子，一眼也吃不出。
1: 嗯，好像是牛粪啊。
0: 哦，搿是八分啊！哎，搿哪味道介赞个啦？搿第一趟吃到搿么子哦，搿么子营养老好哎。
1: 哦，搿不是牛粪是八分啊！哦，搿八分带了老人吃一下香，吃起来又方便，营养又好。
0: 有搿么子携带也老方便哎，我出去旅游老啥，带出去冲冲不少便当，营养又好。

0: 刚才咱们这个段落的间隙啊，咱们东方购物自己的同事啊，我们的摄像同事都围到刚才福州小弟这个摆摊旁边，抢着都要吃，
1: 是
0: 真的好吃，对不对？我们很多同事都是要阅品无数，
1: 对。
0: 但是对于我们这款百合粉来讲，好吃，对吧？当下夏天应季来吃也特别特别的合适，关键是口感很好，微微一点点清甜，又丝滑又稠厚，而且是晶晶亮亮，就感觉吃这个东西啊，我们这个感受特别的好。
1: 你说的太对了，娇姐，其实成年人老年人爱吃这个不足为奇，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是滋阴的、去火的、解暑的，那夏天这种好东西真的要多吃。但是因为我们家的小孩啊，我老希望他多吃点百合粉，但是我用那个百合炒西芹的时候，他总是把百合挑出来丢出去，因为他觉得很苦不好吃。但是小朋友夏天又很容易上火，要给他好好下下火去去暑，我只能用这种又好吃他又挑不出来的百合粉，加在他平时喜欢吃的这个甜品布丁里面，他也吃不出来里面有百合，但是实实在在对身体特别有好处。
0: 对的，我觉得很多夏天身体的一些小信号在告诉你，你身体当中可能说阴虚问题有点严重，对吧？平时有点胸闷气短的，也要好好的来润润肺的。老爷叔抽烟比较多的，对吧？老是那个觉得那个肺的损伤蛮厉害的。那么建议大家多吃点百合。吃百合其实不单单是你可以炒菜，对吧？你可以做一些汤羹。咱们今天调和非常方便的速溶的百合粉，关键是到地的百合原料龙牙百合，
1: 龙牙百合
0: 全国出名。但是不管你去买那个龙牙百合，它单独那个百合，或者用龙牙百合研磨成的那个百合粉，价格都很贵。
1: 对，
0: 咱们东方购物就有很多观众说，298有8罐，每罐300克的龙牙百合研磨成粉的这个东西，价格那么划算，是让他们非常意外，真没想到的。
1: 真的，今天这个价格，这个组合无敌了。关键是这个季节就是要滋阴，就是要吃百合的。不管是给孩子做成甜品，还是您平时自己要煮点酒酿啊，煮点这个其他的汤羹啊，想要粘稠一点的口感，同时又有滋阴的非常好的百合的营养，或者像菠菜豆腐汤，这个喜欢做个番茄汤，鸡蛋汤都可以放，小米粥里面也可以放。所以8罐真的不多，家里用它的机会太多了，太百搭了。
0: 对，希望大家可以多订几组，这次直播做完也有可能再要再等好几个月。
1: 是是是，
0: 但是夏天你要润肺养阴很重要，给你快速送货到家。8罐298，外面1罐是70几块钱哦，8罐要560-670块钱呢。我们今天298给你8罐，单罐才30几块钱，很划算，新鲜批次给你送货到家，大家放心订购。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成为心之镜，
2: 成为心之镜，
1: 重德成为首，
2: 重德成为首。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魏甲。现在呢天气越来越冷了，但是运冷呢每到下午的这个时间总是有点馋。那这个时候呢，您到底吃点什么呢？各种各样的坚果也好，糖果也好，会不会担心对自己的身体有点负担？来，咱们今天给到大家非常非常不错的压货，而且是来自于上海的老品牌立丰，大家可能都听说过。今天跟我一起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雅玲，跟大家打招呼吧。
1: 魏甲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们有两个月的时间没有来咯，其实为什么会两个月时间没来？立丰是上海的一个味道，对吧？特别是我们过年过节的时候要去买立丰，有朋友来了要带上海的伴手礼，我们会送立丰。
0: 当然了，
1: 所以今天的力度，那么是我们东方购物跟立丰直接谈下来的，肯定比你去它的正规渠道要来的实惠很多。
0: 对的，
1: 经典的这样子的油皮纸的一个包装啊，然后看清楚了，1938年，87年的老字号了。
0: 当然，
1: 哎，所以小的时候一到逢年过节的时候，妈妈才会去买立丰的牛肉干，
0: 对，
1: 买立丰的猪肉枣，对，买立丰的肉脯，买立丰的这些什么鸭翅啊、鸭胗啊，因为那些在所有的零食包括年货当中是属于比较贵的，
0: 比较贵的了，
1: 比较贵的。那我们今天你想想看，一包核算下来的话，性价比非常高，
0: 当然是。
1: 然后批次呢，我们全部都新鲜的，
0: 直接撕开来给大家看看。
1: 你现在天气，我们上一档直播还是9月份的时候，
0: 对的，
1: 温度还有点高，
0: 来看看每一个再给大家来做到这样的独立包装，抽真空的包装哦。
1: 对，你可能还考虑一下温度高存放的一些问题。
0: 对，
1: 但是现在天冷了，都快大雪节气了，是吧？你这个放在家里边，
0: 这么多吗？
1: 吃，对，一包半斤就是
0: 半斤，真的是多啊。
1: 然后上面有一个就是
0: 一丝口，哎，这个一丝口跟以前做的那种一丝口不一样啊。以前那个一丝口还很难撕开，这个一丝口随随便便的这样一扯就直接弄出来了，然后这样一挤来。这个鸭胗干就出来了，而且咱们今天这个鸭胗干啊，其实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它不是那种纯干的，
1: 对，
0: 旁边还带点这种卤汁的，一口咬下去，这个味道是真的非常非常不错。
1: 我就直接用手啊，上手给大家捏的话，就是看得仔细一点，清楚一点。你看我们这鸭胗干边上的鸭群边修掉的，
0: 对的，
1: 那个是没有口感的，所以你看我们是把它修掉的，
0: 的确，
1: 基本上是半个鸭胗一包。你知道外面有的地方你去买鸭胗哦，它就是这样再给你切。再给你切，把它切得很碎，
0: 再切
1: 一刀。你知道为什么吗？它把它切那么小，因为它可以缩短它的烹饪时间，
0: 对的，
1: 缩短它的腌制时间，
0: 是的。
1: 所以呢，节省了它的时间成本。但是我们立丰没有，同时我们的鸭胗干颜色大家就看得出来很新鲜，新鲜的同时。对，里面处理得很干净，这就是老字号老品牌。还有一个维嘉，你先吃，
0: 我先尝一口。
1: 你吃完了你会发觉立丰的鸭胗干为什么那么多年经久不衰，
0: 好 Q 弹，
1: 它有弹性。你自己家煮的鸭胗干为什么它没有弹性，自己煮的鸭胗没有弹性，对吧？
0: 这个时候呢有一说一，再给我来点石库门的黄酒。哎呦，太好吃了，
1: 你看看这，
0: 而且不会很咸啊。
1: 我把这个横截面啊这边来咬开来给大家看了，
0: 很实在的。
1: 对，你看我手去捏一捏，去按一下，微弹性是不是特别的强？
0: 当然，
1: 你知道我们的工艺很讲究，
0: 是的，
1: 挑选上好的骨鸭的鸭胗，新鲜的，然后还要进行腌制。
0: 的确，
1: 腌制多少天？根据我们老师傅的非遗技艺，我们的经验来腌制，
0: 来进行，不是所有的都是一样的，因为它有大有小的。然后再给大家展示一下，这是我们的鸭翅，鸭翅也是这样给大家来做到塑封的包装，直接打开来以后，再给大家看看啊，咱们今天这个鸭翅，很多的鸭翅是不带这个翅尖的，咱们今天是给到大家这个翅尖，你有任何的问题的？整根的
1: 整根鸭翅
0: 打开来你可以看得到，因为翅尖很多人是喜欢吃这个鸭皮的，也是非常的不错。那如果说您来吃的话，你看咱们今天这个肉也是非常非常的鲜红色，让大家可以吃到的非常的放心。
1: 这个上次我跟青青一个人，我们两个人吃了好多好多，就是现在这季节，就是嘴巴呢特别想吃的时候，
0: 太过瘾了。
1: 对，嘴巴因为天冷了，
0: 好过瘾啊，
1: 因为你知道天冷了人的话胃口就开，对吧？就是你哪怕是吃完饭之后都想吃点东西，
0: 肉很厚哦。
1: 而且好吃的这个鸭货就是鸭肉、鸭胗、鸭翅，
0: 对，
1: 它没有鸭膻味儿，
0: 对的，
1: 知道吗？
0: 没有鸭膻味，而且你看啊，咱们今天把这个鸭的骨头掰下来以后，整个的骨头也是非常非常的干净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没有那种黑色的。如果是黑色的话，你要担心，哎呦，这个鸭是不是之前有过生病啊，或者怎么样的？我们今天也是完全没有问题。
1: 其实这种
0: 十位顾客订购了，速度很快哦。
1: 对，其实这种东西呢，就是原材料选的新鲜不新鲜，然后加工过程卫生可控不可控，对吧？然后配料当中有。 有没有加了这些不是肉的一些不能吃的一些东西。嗯，所以你看，我们就是老字号，我们就是立丰品牌，而且我们的熟食的这种零食的加工工艺，我们是有非遗技艺。
0: 按下一号键来进行咨询，零购8007088000210215119900。
2: 因为我们这边是那个立丰旗舰店，因为生意一直是很好的，我们基本上是每天从早到晚，一般就是上海人来了就是必买商品，这个是也叔叔阿姨啊，他们就是一般都是吃了我们立丰的产品长大的，可以说是有好多游客，他们就是来了就会也会带我们立丰的商品回去。
3: 立丰嘛，上海老牌子，那么我有辰光买点嘛，到发得起嘛，带位小姐妹一道分享分享。啊，
4: 上海朋友介绍的，这老字号的，想带回去让他们尝一下。
3: 因为伊拉呢是百年老店，对不啦？阿拉比较相信伊，阿拉嘛从小吃到大，对不啦？

0: 在这个分享下，大家现在看到了，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31分钟的时间了。我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如果说要吃鸭胗肝，可能大家脑海里首先想到的就是李峰，因为首先你自己回家自己去卤这个鸭胗，嗯，太麻烦了。
1: 我跟你说啊，
0: 还要洗，
1: 不是
0: 还要弄，真的很烦。
1: 对，你家里面那个只能叫熟菜，嗯，就是你把它做熟了，
0: 对，
1: 可以的，嗯，但是那个鸭胗啊，你吃完了之后，就嘴巴里面它是松散的，
0: 对的，
1: 它的肉的纹理是一丝一丝，
0: 没有嚼感的。
1: 但是立峰为什么我们还是那么喜欢吃立峰的鸭胗肝？
0: 对，
1: 因为它吃到嘴巴里面那口感，它就是弹的，就是 Q 的。
0: 哎，
1: 对，你知道其实当中有一个小细节，你知道什么是非遗记忆？非遗记忆就是基本上我们在80多年前，对吧？或者几十年前，
0: 原来怎么样，现在就是怎么样？
1: 我们现在工艺还是什么样子？当中有一个细节，
0: 是的，
1: 你知道我们小的时候用那个陶罐，
0: 对，
1: 用那个瓦罐比较多，
0: 哎，
1: 什么放盐、放糖，对吧？
0: 对，
1: 放那个鸡蛋什么的。但是那种罐子是不是特别容易坏？
0: 的确，
1: 对吧？一碰它就碎了，
0: 对的。
1: 所以我们最早立峰的时候呢，是拿那种陶土罐来腌鸭胗的，
0: 对的，
1: 就是把它给入味儿了。
0: 对，
1: 后来因为发现这个就破损率太高嘛，然后也学着就是像别人一样用那种不锈钢的容器去腌，
0: 但是很多人反映
1: 结果不
0: 有这个不锈钢味道，
1: 结果就是我们吃下来之后，
0: 没有陶土罐的好吃，
1: 对，没有以前陶土罐腌的好吃，
0: 的确。
1: 所以我们又回来了，对，坚持还是用这种老的这种古法老法给大家去加工。
0: 但有些人就说了，那因为是陶土罐，它其实的的确确是那种会呼吸的罐子，
1: 这只是一个小细节。我告诉大家，就是这个容器，立峰都那么讲究，
0: 真的是。
1: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他们的鸭翅也好，他们
0: 有
1: 一说一，在整个上海，你去买类似的这种鸭类的这种零食，品牌很多很多，
0: 的确，
1: 对吧？但为什么大家就喜欢立峰品牌？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9分钟的时间了。反复跟大家强调，咱们今天立峰的品牌能够拿到的非遗的传承的技艺，但是
1: 这个味道已经够了，
0: 您够了。这个其实很入味了。如果说您平时自己要吃的话，我说句实话，这4颗鸭胗肝，我起码干掉2斤黄酒，
1: 可以，完全没问题，
0: 没问题的。
1: 回去之后，爸爸的下酒菜，对吧？
0: 对，
1: 你要出去露营，
0: 哎，
1: 是不是？出去这种就是就可以随便大家啊，铺个地垫，哎，铺个地毯，带一点这个饮品，哎，然后配上我们今天的
0: 这个立峰。这两天我说句实话，哎，虽然说是降温啊，但是太阳是真的好，
1: 中午太阳很
0: 好，就到中午的时候，到了周末的时候，咱们就带点这个东西，
1: 我
0: 去这个郊野公园啊，
1: 对，
0: 去共青森林公园啊，
1: 对，
0: 就去搭个小帐篷，哎，就去那边晒晒太阳，人与自然。中午不愿意吃饭了，你不可能说我带点什么小蛋糕啊，
1: 哎呦，这个
0: 太好吃了。
1: 你看我刚刚在撕扯的过程当中，
0: 对，
1: 它很有弹性，
0: 对的，
1: 对吧？它的肉是非常的紧实，
0: 对的。
1: 这个东西是什么？你说吃到嘴巴里面好吃的东西，一个呢是靠它的调味，
0: 对，
1: 对吧？调味，
0: 我们选料要选得好，
1: 然后就是它的口感，口感就是什么？它是松软的，
0: 对，
1: 还是 Q 弹的，
0: 是，
1: 对吧？
0: 不是那种煮的过头的，让大家可以，哎呦，这直接上手就吃鸭翅了。来，再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的这个鸭胗肝啊，我个人是喜欢吃鸭胗肝的，为什么？鸭胗肝不用吐骨头，我这个人比较懒哈，直接打开来以后，你看，咱们今天也是一个一丝口的设计，鸭胗肝只需要这样一挤就出来了。再给大家来看一看咱们今天整个的鸭胗肝的效果，不仅仅为大家来保留旁边的卤汁，关键是刚才说到了，我们也把鸭胗肝旁边的这个裙边都剪掉了，防止首先裙边容易老，而且容易卡牙齿。第二点，我们今天我也再咬半口给大家看看，
1: 可以，
0: 看咱们今天啊，整个的这半颗肉很干净，
1: 对，
0: 而且关键是颜色也非常的正常。
1: 你把它素过来给大家看，那个横截面就是这样看，哎，对，你看没有一丝一丝筋筋拉拉，
0: 对，
1: 对吧？
0: 就是有的比较，
1: 对，
0: 很入味，但不会太咸。如果说你平时准备用它来下菜下饭，没有任何的问题，饿了以后稍微的吃两口也是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1: 我觉得像这种啊咸口的，
0: 对，
1: 像这种肉类荤的这种零食，
0: 对，
1: 是最适合冬天的，
0: 当然
1: 最适合冬天的啊。
0: 说到实话，就是咱们今年的这个整个的春节的假期时间比较长，从年29小年夜，就是南方江浙，哦，不说南方，江浙沪的小年夜开始放，一直放到年初七，整整8天，整整9天，
1: 哦，不是啊，反正
0: 咱们今天整整9天了，
1: 反正
0: 对，年29、年30，再加年初一到年初七，整整9天了。这9天，您是不是应该走亲访友？尤其是高速公路又这个不收费的时候，碰到堵车了，这个东西来2个没有任何的问题。
1: 你知道我刚还想了什么吗？过年的时候呢，都是高热量的东西吃的多，
0: 对，
1: 像这样子鸭胗肝、鸭翅膀
0: 可以喽，
1: 它是高蛋白低脂肪的，
0: 的确
1: 脂肪含量是低的，懂吗？
0: 关键是咱们今天给到大家给的足。首先四包的鸭胗肝给到大家，每一包半斤装，这就两斤了，而且再给大家200克一袋，有两袋的鸭翅，278块钱的总价，今天229块钱您就直接带走了。建议大家现在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领购，还能再减5块钱，相当是224块钱左右，您就可以直接享受到6大包来自于利丰的鸭货。还有最后的25分钟的时间了，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领购，800708800002151119900。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4分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领稿，看看这个整个的样子，整个的颜色，这个都是直接实拍的。因为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准备到的是真真正正的立丰的品牌。
1: 对，
0: 立丰对于自己旗下的产品是非常有要求的，
1: 中华老字号，非遗的记忆，对吧？
0: 不可能砸了这块招牌。
1: 对，87年的一个这个
0: 历史了，
1: 对历史了。然后反正的话，在上海人相当于两代三代人吧，三代人记忆当中，就是可以说是代表上海这个味道，真的是可以代表上海的味道，也是上海的食品的一张名片了。而且你看，全中国这个立丰的门店有几千家，
0: 对，
1: 而且在很多的一些什么机场呀，包括火车站呀，这些游客比较多的地方，
0: 的确，
1: 我们就销量卖得特别特别的好。
0: 当然，
1: 就是它很符合我们就是很多中国人的一些口味。
0: 对的，
1: 你看它没有做的过咸，也没有做的这种啊，就是说什么辣的或者是什么其他的，就基本上不挑
0: 人，特别适合咱们江浙沪的各位朋友们。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建议大家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02151119900。

0: 因为我们这边是那个立丰旗舰店，因为生意一直是很好的，我们基本上是每天从早到晚，一般就是上海人来了就是必买商品，这个是些叔叔阿姨啊，他们就是一般都是吃了我们立丰的产品长大的，可以说是有好多游客，他们就是来了就会也会带我们立丰的商品回去。
1: 立丰嘛，上海老牌子，那么我有辰光买点嘛，到打得起嘛，带位小姐妹到分享分享。
2: 啊，上海朋友介绍的，这老字号的，想带回去让他们尝一下。
1: 因为伊拉呢是百年老店，对不啦？阿拉比较相信伊，阿拉嘛从小吃到大。

0: 斯卡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16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今天给大家做到的就是我们的这个鸭货，其实鸭货有很多，嗯，有鸭脖呀，嗯，鸭翅呀，嗯，鸭胗肝呐，等等等等，
1: 鸭脚啊，
0: 鸭爪子呀，等等等等。但是我们为什么今天选择了鸭胗和鸭翅？非常的简单，
1: 对，
0: 肉多，
1: 是的，
0: 鸭
1: 性价比高。
0: 鸭脖子，我有一说一啊，鸭脖子。啃了半天，啃下了2丝肉，鸭脚爪啃了半天，不要说肉了，就是皮，
1: 对
0: 吧？
1: 对。
0: 那如果说，当然有些人说我就是喜欢吃那两个的，咱们今天可以自己去立丰的门店去买那些东西。但是今天实打实的给到大家，鸭胗肝和鸭翅膀两个都是非常非常合适我们下酒也好，下午饿的时候来两个也好，非常的不错。
1: 对，反正这套组合的话，在我们所有的立丰的正规销售渠道，大家都能看得到的，接近要小300的一个价格，因为本身这些东西大家就懂的。
0: 对，
1: 你那个时候去熟食店，你去称一斤鸭胗什么价格，
0: 多少钱
1: 呢？你自己都知道的，对吧？
0: 对的。
1: 所以在外面小300，我们东方购物呢，直接给大家压到的价格呢是229块钱。
0: 的确是。
1: 你压根不用担心什么，哎呦，其他的直播平台，这个直播间什么很便宜，那个直播间很便宜。
0: 对的。
1: 对于这样的老字号的零食来说啊，我们一个是非遗记忆，
0: 是的，
1: 每天产量非常有限，经常断货，不可能是说在任何很多的什么直播间这里看到那里看到，也不可能天天看到这里促销那里打折，
0: 对，
1: 所以不可能的啊。我们在东方购物上一次直播都是2个月之前
0: 了，的确是这样的。为什么我们今天这么的少？因为本身它就非常非常的受欢迎。
1: 你知道我们之前跟立丰也有就是私下我们就聊天嘛，他说不行，你们马上快就我之前是十一前嘛，
0: 马上就要11了嘛，
1: 11假期是说断货，全部断货，特别是过完11之后，上海来的游客很多。
0: 那么再接下来我说句实话，
1: 食品商店那个立丰专柜那些什么热门的货，就是零食全部都被抢完了，
0: 全部抢光了。
1: 所以我说那你们为什么不加班加点赶工啊？为什么不增加产？对，他们说每天没办法赶工，有些东西他就必须这些时间，
0: 对，
1: 它就不像那种什么流水线啊，它能够快速的给大家什么生产出来。
0: 的确是的，这个就是我们的古法传承技艺，包括说用这个土陶罐来进行腌制的这个工艺，它也就是这么多。现在你去弄个土陶罐都没有那么的方便。
1: 然后你知道它卤煮，有一说一，真的很多鸭胗肝，包括外面也有很多一些零食鸭翅，
0: 对，
1: 吃到嘴巴里面真的肉是松散的，
0: 是的。
1: 但是立丰的肉就是 Q 弹紧实的，有口感的，
0: 很有嚼劲儿啊，这个可以让大家完全的放心。但是我们今天呢，给到大家建议，大家选择大组合啊，229块钱，您可以带走的是2斤鸭胗，再加8两的鸭翅，所有的加在一起229块钱，按下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以后呢，相当是224块钱左右。还有最后的13分钟的时间留给大家，按下一号键吧，800-708-8000021-5111-9900。

0: 那小朋友这个开心的样子一定是要么春游要么秋游对吧、哎、春游秋游我们小的时候就是真的就是带两包牙榛干，基本上原来都是那个某某雪饼啦、嗯、拿点出来就不错了，什么 QQ 糖拿点出来，
1: 我们小的时候啊
0: 这个谁要是拿出来，
1: 你知道那个时候我跟青青他妈妈每次春游的时候，他妈妈给他带鸭榛干，我说你妈妈好好，我们小时候
0: 那个时候大户人家
1: 根本带不了这个，嗯，
0: 大户人家。
1: 对，
0: 那我们首先来看看拿出来的，那个时候拿出来的还不是这样的包装啊。
1: 对，
0: 我们今天给大家来带到的是，你看、啊、咱们今天中华老字号的品牌、嗯、没有任何的问题。
1: 1938年，
0: 对，
1: 非遗的记忆
0: 对
1: 吧，然后很多爸爸妈妈认的就认这个牌子、嗯、
0: 的确
1: 有一些什么这些同样的就是食品零食
0: 对
1: 吧，优先选择立丰的，
0: 是的，
1: 因为立丰其实就是代表着就我们一代人的记忆嘛，
0: 当然
1: 还有就是什么品质方面的，
0: 而且
1: 配料表我刚替大家也看了一下、嗯、鸭翅、食用盐、黄酒、白糖、白酒等等的，我们是没有防腐剂的，嗯，对吧，没有那种什么乱七八糟的，
0: 给到大家完全的放心啊，但是我们今天要说一下全部啊，还是那句话，大量的肉，还有那句话，肉多比较重要。
1: 放学的时候你就这样子，
0: 一个鸭翅膀，一个鸭榛干，
1: 带两个鸭榛干，
0: 然后
1: 去接家里面小孩子，对吧？嗯、去接家里面小孩子，就是学校放学，幼儿园放学，到了家之后再给他切一点水果，
0: 是的，
1: 这个营养特别好。哎，最主要是什么？
0: 你甚至可以水果和鸭榛干一起，这样咸甜永动机，
1: 对不对？这个
0: 一口水果，一口鸭榛干，
1: 那个路上吃起来方便点。哎、水果的话，路上吃起来有时候不太方便，
0: 的确，
1: 对吧？然后我们看看。啊、哦，这个鸭榛干，
0: 哦，这是鸭翅
1: 啊，对，鸭翅，
0: 哦，你看这个肉，这个、
1: 鸭翅，对吧、嗯？鸭翅膀其实在我们的印象当中是不是没什么肉的？
0: 对，
1: 没有什么肉的。
0: 但是我们今天选择到是肉比较多的鸭翅中，
1: 对，嗯、就是还是挑选
0: 不是翅尖哦，
1: 对，
0: 但是翅尖我知道也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喜欢吃的，我们翅尖也给大家保留了。
1: 我稍微给大家拎一下，大家看看这个地方啊、哦，我刚把骨头扯掉了，
0: 嗯、一整块的肉、哦，
1: 你看这个地方的肉
0: ，Q 弹吗？
1: 是不是 Q 弹 Q 弹的、哎、就喜欢这种口感，家里做不出来的、嗯、而且我离了这么远哦，这个味道很香，
0: 对，
1: 但是
0: 没有那种鸭膻味儿哦，
1: 这种味道很香，但是我们的配料表是没有那些人工香精，
0: 对，
1: 没有人工香精，
0: 它就是天然的
1: 味道，没有真鲜剂，人工真鲜剂没有，
0: 对，
1: 防腐剂没有，
0: 备货就最后的15组了、嗯、咱们今天如果选择大组合的话，赶紧来一下1号键，来再给大家看看，这是我们的鸭榛干，也是这样的抽真空的包装，直接这样一撕您就可以直接撕开了、嗯、哎，选择撕开来以后啊，首先给大家看看挤出来就像是一个肉枣一样，
1: 对，
0: 看到没有，就像是一个肉枣一样，
1: 骨头多好，
0: 特别的开心、嗯、而且呢鸭榛比鸭翅我更喜欢，为什么，它们不用吐骨头啊，嗯，
1: 对，就是两个不一样的口感嘛、嗯、但是都很好吃，
0: 横截面很干净，嗯，而且关键是你看旁边的一些裙边也好，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全部都给大家完全的
1: 这个
0: 修剪掉了、
1: 这个放在家里面、嗯，就是自己儿子女儿有时候下班晚了，对，晚上睡觉前肚子饿了，嗯，这个做宵夜适合，因为它热量没有那么高，
0: 对，
1: 对吧，油脂脂肪没有那么高，
0: 当然，
1: 所以你如果睡觉前吃的太油了，吃对肠胃消化也不好，
0: 对，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赶紧拿一下1号键来进行咨询，0800708801，5111-9900。

0: 最后的六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你给我反复跟大家强调了，我们今天是来自于立丰的大品牌，中华老字号。如果说错过的话，咱们今天给到大家两斤八两的压货的这个组合，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少见了。
1: 对，
0: 过这个9月份不到11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完全售空的。
1: 对，
0: 等了2个月，我们才等到了立丰的再次的直播。
1: 对，因为没有办法，就是名气太响了，对吧？口味做得太好了。
0: 对，
1: 然后平时啊不做任何活动，你像在我们所有的立丰的专柜，包括在我们有一些超市的一些货架上面，
0: 对，
1: 像立丰的这些肉类制品啊，包括零食啊，越到天冷卖得越好。有一说一，夏天倒不一定是卖得好的时候。
0: 是的，
1: 因为夏天人啊胃口没有那么好。
0: 对，
1: 但是天气温度慢慢降低了，有没有真感觉最近就是也不觉得饿，但是就是想吃东西，
0: 就是嘴巴馋。
1: 对，就是其实你的身体需要
0: 嘴巴寂寞了，
1: 你的身体需要能量，需要热量。
0: 对，
1: 那我们吃点好的零食。
0: 对，咱们今天选择到了立丰的特色的王牌鸭货，里面有鸭胗肝，还有我们的鸭翅，让大家可以吃到了非常非常棒的美味之外，
1: 对，
0: 咱们今天的这个鸭翅和鸭胗肝卤的味道呢很十足，但是不会太咸。首先这是第一点，当然了，它肯定是有味道的，所以说如果说您是饿了也好，或者晚上睡觉之前想要来两盅的，跟老爷子稍微碰两盅的，又不想麻烦
1: 少个下酒菜的
0: 妈妈，你再给我们爷俩做两个菜，那其实也未必啊。咱们今天就来点鸭胗肝，
1: 对，
0: 切的细一点都可以

0: 你就直接这样吃也行，
1: 这样吃也可以呀。
0: 对，
1: 还有最后的五分钟的时间了，我反复跟大家强调了，为什么今天选择大组合更加的受大家的欢迎？非常的简单，因为大组合您吃到的多，拿到的更多，自动订购在立减5块钱的话，相当于是224块钱左右。
0: 对，
1: 您就可以带走多少呢？
0: 你说。
1: 首先啊，四大包原味的鸭胗，一包多少呢？半斤。四大包就是
0: 两斤。
1: 就是两斤
0: 鸭胗，对，做熟的。
1: 两包200克的鸭翅，一袋是200克，两袋，我说句实话，其实就是8两了。
0: 对，
1: 2斤8两，小3斤。
0: 对。
1: 224块钱。
0: 对，但是你看，在我们其他的官方销售渠道，
1: 小300块哦，
0: 278，是不是？你说你到任何一家柜台，老板给我便宜50块钱，
1: 营业员
0: 给我便宜50块钱，
1: 不可能的，
0: 对，不可能的。
1: 但是我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不到4分钟的时间了，反复跟大家强调了，我们今天来自于立丰的大品牌，而且是我们的中华老字号之外。更关键的是，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真真正正的来自于立丰的多肉组合。
0: 对，
1: 不仅仅是有鸭翅这样的大肉的组合，还有我们的鸭胗肝。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不到4分钟，我建议大家现在按下1号键，选择大组合，800-708-800-021-5111-9900。
2: 因为我们这边是那个立丰旗舰店，因为生意一直是很好的，我们基本上是每天从早到晚，一般就是上海人来了就是必买商品，这个是。一些叔叔阿姨啊，他们就是一般都是吃了我们立丰的产品长大的，可以说是有好多游客，他们就是来了就会也会带我们立丰的商品回去。
3: 立丰嘛，上海老牌子，那么我有辰光买点嘛，到打得起嘛，带位小姐妹一道分享分享。啊，
4: 上海朋友介绍的，这老字号的，想带回去让他们尝一下。
3: 因为伊拉呢是8年老店，对不啦？阿拉比较相信伊，阿拉嘛从小吃到大的，对不啦？
1: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3分钟的时间了，我建议大家现在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反复跟大家来强调了，咱们今天保证都是来自于立丰的老品牌中华老字号之外，还让大家来吃到的就是我们的多肉组合。鸭胗肝是完全不需要，还有最后的9组咯。
0: 对，
1: 鸭胗肝是完全不需要吐骨头的。选择到我们的鸭翅呢，骨头也非常的细。
0: 对，肉呢是更多的，
1: 而且肉更 Q 弹。
0: 对，最主要我们的批次呢都是新鲜的，因为上一次直播呢也是有2个月的时间没有来了啊。
1: 对，
0: 所有全中国其实都能看得到我们立丰的专柜，所以你看现在不单单是上海的朋友订，天津朋友啊，天津的、北京的，大家都能看得到的。对，因为我们立丰确实把味道做得很好，所以这样子我们才能受到全国各地人的喜欢。
1: 的确是的，
0: 但是在很多的正规渠道我们是不太会打折的，
1: 因为立丰其实就在我们的食品店呢，包括说很多一些立丰的专柜，
0: 对，
1: 立丰有自己的门店的，
0: 对，
1: 它的价格其实就摆明了270多块钱。
0: 其实不管是我们的这个叫什么，就是鸭胗啊、鸭翅啊，还是牛肉干啊，包括我们东方购物也有卖的肉松啊，
1: 对的，
0: 经常应该是处于一个断货状态，就是说都是时常处于供不应求的一个状态。
1: 肯定是的。
0: 对，所以你说你想哪哪都能买到打折的立丰，这是不可能的。
1: 的确是这样的。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今天还能够给大家来做到的是总共多少斤？很多人在说这个到底多少斤？你别跟我说多少克多少袋，来。鸭胗肝2斤，两斤鸭胗肝且吃着呢，然后再给大家送上的是鸭翅8两，2斤8两，小3斤了。我们今天所有的价格229块钱，如果说您自动订购的话，再立减5块钱，相当于是224块钱左右，
0: 对，
1: 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关键的是，咱们今天买到的是新鲜的批次，买到的还是东方购物和立丰给到大家品牌的信任。最后的1分钟的时间，建议大家现在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21-5111-9900。

0: 春游秋游，我们小的时候就是真的就是带两包牙榛干，基本上原来都是那个某某雪饼啦，拿点出来就不错了，什么 QQ 糖拿点出来不错。
1: 我们小的时候啊，
0: 这个谁要是拿出来，
1: 你知道那个时候我跟青青有青青，他妈妈每次春游的时候，他妈妈给他带牙榛干，我说你妈妈好好，我们小时候
0: 那个时候大户人家
1: 根本带不了这个，
0: 大户人家。
1: 对，
0: 那我们首先来看看拿出来的那个时候拿出来的还不是这样的包装啊。
1: 对，
0: 我们今天给大家来带到的是，你看，咱们今天中华老字号的品牌没有任何的问题。
1: 1938年，
0: 对，
1: 非遗的记忆，
0: 对
1: 吧？然后很多爸爸妈妈认的就认这个牌子，
0: 的确
1: 有一些什么这些同样的就是食品零食。
0: 对
1: 吧，优先选择立丰的，
0: 是的，
1: 因为立丰其实就是代表着就我们一代人的记忆嘛。
0: 当然
1: 还有就是什么品质方面的，
0: 而且
1: 配料表我刚替大家也看了一下，鸭翅、食用盐、黄酒、白糖、白酒等等的，我们是没有防腐剂的，对吧，没有那种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些，
0: 给到大家完全的放心啊。但是我们今天要说一下，全部啊，还是那句话，大量的肉，还有那句话，肉多比较重要。
1: 放学的时候你就这样子，
0: 一个鸭翅膀，一个鸭榛干，然后
1: 去接家里面小孩子，对吧？去接家里面小孩子，就是学校放学，幼儿园放学，到了家之后再给他切一点水果，这个营养特别好。最主要是什么？
0: 你甚至可以水果和鸭榛干一起，这样咸甜永动机，对不对？一口水果，一口鸭榛干，
1: 那个路上吃起来方便点。水果的话，路上吃起来有时候不太方便，对吧？然后我们看。看啊，这个鸭榛干，
0: 这是鸭翅
1: 啊，对，鸭翅。
0: 你看这个肉，
1: 鸭翅，对吧？鸭翅膀其实，在我们的印象当中，是不是没什么肉的？
0: 对，
1: 没有什么肉。
0: 但是我们今天选择到是肉比较多的鸭翅中，
1: 对，就是还是挑选，
0: 不是翅尖哦。
1: 对，
0: 但是翅尖我知道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喜欢吃的，我们翅尖也给大家保留了。
1: 我稍微给大家拎一下，大家看看这个地方啊，我刚把骨头扯掉了，
0: 一整块的肉。
1: 你看这个地方的肉
0: ，Q 弹吗？
1: 是不是 Q 弹 Q 弹的，就喜欢这种口感，家里做不出来的，而且我离了这么远哦，这个味道很香，
0: 对，
1: 但是
0: 没有那种鸭膻味儿哦，
1: 这种味道很香，但是我们的配料表是没有那些人工香精，
0: 对，
1: 没有人工香精，
0: 它就是天然的
1: 味道，没有真鲜剂，人工真鲜剂没有，
0: 对，
1: 防腐剂没有，
0: 背后只有最后的15组了，咱们今天如果选择大组合的话，赶紧来一下一号键，来再给大家看看，这是我们的鸭榛干，也是这样的抽真空的包装，直接这样一撕，您就可以直接撕开了，选择撕开来以后啊，首先给大家看看，挤出来。就像是一个肉枣一样，
1: 对，
0: 看到没有，就像是一个肉枣一样，
1: 骨头多好，
0: 特别的开心。而且呢，鸭榛比鸭翅我更喜欢，为什么？它们不用吐骨头啊。
1: 对，就是两个不一样的口感嘛。但是都很好吃，
0: 横截面很干净。而且关键是，你看旁边的一些裙边也好，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全部都给大家完全的
1: 这个
0: 修剪掉了。
1: 这个放在家里面。就是自己儿子女儿有时候下班晚了，对，晚上睡觉前肚子饿了，这个做宵夜适合，因为它热量没有那么高，
0: 对，
1: 对吧？油脂脂肪没有那么高，
0: 当然，
1: 所以你如果睡觉前吃的太油了，吃对肠胃消化也不好。
0: 对，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赶紧拿一下一号键来进行咨询，0800708801，5119900。

0: 最后的六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你给我反复跟大家强调了，我们今天是来自于立丰的大品牌中华老字号，如果说错过的话，咱们今天给到大家两斤八两的压货的这个组合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少见了。
1: 对，
0: 过这个九月份不到十一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完全售空的。
1: 对，
0: 等了两个月我们才等到了立丰的再次的直播。
1: 对，因为没有办法，就是名气太响了，对吧，口味做得太好了，然后平时啊不做任何活动，你像在我们所有的立丰的专柜，包括在我们有一些超市的一些货架上面，
0: 对，
1: 像立丰的这些肉类制品啊，包括零食啊，越到天冷卖得越好。有一说一，夏天倒不一定是卖得好的时候。
0: 是的，
1: 因为夏天人啊胃口没有那么好。
0: 对，
1: 但是天气温度慢慢降低了，有没有真感觉最近就是也不觉得饿，但是就是想吃东西，
0: 就是嘴巴馋。
1: 对，就是其实你的身体需要
0: 嘴巴寂寞了，
1: 你的身体需要。

0: 要能量，需要热量。
1: 对，
0: 那我们吃点好的零食。
1: 对，咱们今天选择到了立丰的特色的王牌鸭货，里面有鸭胗肝，还有我们的鸭翅，让大家可以吃到的非常非常棒的美味之外，
0: 对，
1: 咱们今天的这个鸭翅和鸭胗肝卤的味道呢很十足，但是不会太咸。首先这是第一点，当然了，它肯定是有味道的，所以说如果说您是饿了也好，或者晚上睡觉之前想要来两盅的，跟老爷子稍微碰两盅的，又不想麻烦
0: 少个下酒菜的
1: 妈妈你再给我们爷俩做两个菜，那其实也未必啊。咱们今天就来点鸭胗肝，
0: 对，
1: 切的细一点都可以啊，
0: 你就直接这样吃也行，这样吃
1: 也可以啊。
0: 对，
1: 还有最后的五分钟的时间了，我反复跟大家强调了，为什么今天选择大组合更加的受大家的欢迎，非常的简单，因为大组合您吃到的多，拿到的更多，自动订购在立减5块钱的话，相当于是224块钱左右。
0: 对，
1: 您就可以带走多少呢？
0: 你说。
1: 首先啊，四大包原味的鸭胗，一包多少呢？半斤。四大包就是
0: 两斤。
1: 就是两斤
0: 鸭胗，对，
1: 然后
0: 熟的
1: 两包200克的鸭翅，一袋是200克，两袋我说句实话其实就是8两了，
0: 对，
1: 2斤8两，小3斤，
0: 对，
1: 224块钱，
0: 对，但是你看在我们其他的官方销售渠道，
1: 小300块哦，
0: 278，是不是？你说你到任何一家柜台，老板给我便宜50块钱，
1: 不可能啊，
0: 给我便宜50块钱，
1: 不可能的，
0: 不可能的，
1: 对，
0: 不可能的。
1: 但是我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不到4分钟的时间了，反复跟大家强调了，我们今天来自于立丰的大品牌，而且是我们的中华老字号之外，更关键的是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真真正正的来自于立丰的多肉组合，
0: 对，
1: 不仅仅是有鸭翅这样的大肉的组合，还有我们的鸭胗肝。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不到4分钟，我建议大家现在按下1号键，选择大组合，800-708、800-0021、5111-9900。
2: 因为我们这边是那个立丰旗舰店，因为生意一直是很好的，我们基本上是每天从早到晚，一般就是上海人来了就是必买商品，这个是且叔叔阿姨啊，他们就是一般都是吃了我们立丰的产品长大的，可以说是有好多游客，他们就是来了就会也会带我们立丰的商品回去。
3: 立丰嘛，上海老牌子，那么我有辰光买点嘛，到发得起嘛，带位小姐妹一道分享分享。啊，
4: 上海朋友介绍的，这老字号的，想带回去让他们尝一下。
3: 因为伊拉呢是百年老店，对不啦？阿拉比较相信，阿拉嘛从小吃到大的，对不啦？
1: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3分钟的时间了，我建议大家现在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反复跟大家来强调了，咱们今天保证都是来自于立丰的老品牌中华老字号之外，还让大家来吃到的都是我们的多肉组合，鸭胗肝是完全不需要，还有最后的9组咯，
0: 对，
1: 鸭胗肝是完全不需要吐骨头的，选择到我们的鸭翅呢，骨头也非常的细，
0: 对，肉呢是更多的，
1: 而且肉更 Q 弹，
0: 对，最主要我们的批次呢都是新鲜的，因为上一次直播呢也是有2个月的时间没有来了啊，
1: 对，
0: 所有全中国其实都能看得到我们立丰的专柜，所以你看现在不单单是上海的朋友订，天津朋友啊，天津的、北京的，大家都能看得到的。对，因为我们立丰确实把味道做得很好，
1: 对，
0: 所以这样子我们才能受到全国各地人的喜欢。
1: 建议大家现在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021、5111-9900。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定时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有国才有家，
4: 有国才有家，
3: 爱国如爱家，
4: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5: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6: 您订购的是江川贵冕江河人家服装，
7: 您订购已成功，
5: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8: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9: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5: 品质生活，
9: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咱们夏天家里面洗衣服的频率是比较高的，在这么多的洗衣服的清洁的东西当中，有一样东西啊，它是用起来特别的方便的，取拿很简单，然后呢洗净率也是比较的强，那就是洗衣凝珠。今天我们带给大家是特别好的原装进口的爱斯乐的洗衣凝珠，总共是有到我们的五大腔体，而且是和多效功能于一身，特别的好用。那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给到大家会有到非常优惠的价格，而且还有额外的便携的一小盒送给大家，会有到免费试用，一定不要错过。也是请到了朋友程曦来到直播现场，欢迎程曦。
1: 好的，小姐大家好，欢迎各位朋友啊。那您看一下，今天您在家里面在洗衣服的时候啊，那其实要花很多的东西啊。无论你说我要买洗衣液，还要买各种一些瓶瓶罐罐，包括一些消毒液呀、柔顺剂呀、宝宝的衣物的清洁呀、羊毛真丝洗，其实你都是要花很多的精力去买的。关键是买了这么多，家里面没有地方来放，价格也花了。但是今天你会发现，这么多的东西呀，我们只要一颗小小的洗衣凝珠就能搞定了。而且今天这个洗衣凝珠还是原装进口过来的，品质是非常高啊。
0: 爱斯乐这个品牌我们东方购的观众是比较熟悉的，
1: 对，
0: 他们家有很多的一些家居清洁用品在东方购都很热销，
1: 对，
0: 这个也是他们的明星单品，爱斯乐的原装进口的洗衣凝珠。咱们这个一盒当中啊会有这样的30颗，
1: 对，
0: 然后呢你每次盒子打开，对吧，洗衣服的时候拿一颗出来扔在这个洗衣机当中就可以了。
1: 对，
0: 而且刚才晨曦已经讲了，我们这一颗相当于什么，抵过家里面很多很多瓶瓶罐罐的洗衣服的东西。
1: 对，
0: 首先我们的腔体是比较多的，有些洗衣凝珠啊它也说是这个品类，但是呢它是可能说一腔，对吧，
1: 对，
0: 单独一个腔体或者两个腔体，但我们今天是五大腔体融一身。那它里面不仅能够什么洗净力很强，还能够柔顺衣物呀，增加香味呀，包括什么把这个水质给软化，
1: 是
0: 还有特别好的一些额外的抑菌啊、防螨呀，咱们会有后续检测报告给到大家。这个你家里面只要扔到水当中，外面这样的一个就是说速溶膜呀，遇到水以后迅速的就化开，
1: 没错。
0: 所以其实你扔到比如说你手洗的这个盆里面，对吧，稍微捏一捏揉一揉，或者洗衣机里面直接一扔，你就不用去管它了。这个是很方便的。
1: 对的，所以说现在的话呢，大家也非常的方便的在用这样的洗衣凝珠。
0: 是，
1: 关键是今天这一小颗带有这么多的一些功能性给到大家啊。
0: 是的，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它这个里面，首先为什么，首先我们说洗衣服它的洗净力要强，
1: 要强，
0: 我们里面有两种非常重要的酶，
1: 对，
0: 一个是木瓜蛋白酶，一个是脂肪酶，这两个酶啊分解能力都很强，一些顽固的污渍呀，对吧，油渍呀、水果渍呀、口红渍呀、孩子什么一些脏的什么那种水笔字呀，都可以很好的那种瓦解掉，而且我们还额外有到添加银离子，所以它是有到额外的，对于这个衣服洗完以后呢，就是也会变得更加的洁净。
1: 是，
0: 那咱们现场呢就给大家演示一下，
1: 好，
0: 洗一件白色衣服，
1: 对，
0: 这种颜色这么浅。污渍弄到上面，如果没洗干净，它真的是会有淡淡的这种残留的黄色的印记。
1: 没错，所以说现场的话呢，我们也是敢于用这样的一个浅色的衣物来给大家做实验啊。您看，这个就是一些果汁，咱们全部撒上去啊，然后包括你说我吃的饭呢、有一些酱油的油渍，咱们也撒上去了。还有什么钢笔水渍啊？您说还有什么呢？就是我吃的水果，各种的红心火龙果，咱们也就全部涂抹在当中。但是你要知道啊，这么脏的一件衣服怎么来做洗涤呀、今天直接用上我们的爱斯乐的洗衣凝珠，就是这么小小的一颗，您看一下，直接放在水缸当中，然后它就能做到一个快速的溶解和分解，因为它是有多腔体的，所以说它里面的功能性也是非常的全的。说话之间的话呢，已经溶解掉了。接下来我直接把整件的衣服啊拿过来给大家看一下，放在我们的水缸当中，稍微的去搓一搓、揉一揉、洗一洗，因为它这个里面的活性物质含量还是非常多的、非常丰富的，它能够快速的帮你把这些污渍、油渍、色素，甚至刚才看到很难清洗的一些钢笔水渍，都能清洗得非常的干净和彻底啊。然后告诉大家整件衣服洗得有多么的干净，我直接拎起来给大家来检验一下啊。我们说话之间其实也就这么十几秒钟的时间，但是您会发现整件白白的衣服，您看一下是不是还非常非常的洁白，对不对，没有任何的像刚才有一些污渍洗不掉啊，或者有一些淡淡的印记呀、所以说今天用上好的洗衣凝珠，让您在家里面真的是做到事半功倍，不仅浅色衣服能洗，深色衣服洗完之后啊还有一个固色效果非常的鲜艳啊。
0: 是的，包括这种什么棉质的 T 恤，对吧，棉麻类的、化纤类的，
1: 对，
0: 包括你什么洗羊毛呀、洗真丝呀、洗羊绒呀，很多很多家里面各种什么衣服呀、窗帘呀、沙发套呀、床品套件都可以用它来洗涤。
1: 是，
0: 而且洗完以后我们上面刚才说了它有到额外的功能，首先抑菌率方面，咱们做了五种细菌哦，这个做的这个它这个抑菌的细菌的种类啊，它也是非常多的，
1: 多的，
0: 大肠埃希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贾斯酵母菌、肺炎克雷伯氏菌，还有沙肠门氏菌，
1: 对，
0: 所有这边啊 都是抑菌率大于99.9%，抑菌率的这个数据很高。
1: 对。
0: 然后呢，针对这个螨虫的除螨，我们也单独做检测，结论是99.9%。
1: 对。
0: 所以你可以不太需要担心说，我们爱撕了这个洗衣凝珠洗完的衣服上面，螨虫会比较容易滋生啊。刚才那五种细菌比较容易滋生，
1: 是
0: 这个让大家特别特别的放心。
1: 没错。
0: 所以它真的是要和多种功能浴身，除了除螨、抑菌，我们刚才说到洗净力很强，对不对？还有你看，能够护色，增加衣物的那种香味，
1: 对，
0: 柔顺的效果。所以家里面什么柔顺剂呀、抑菌除螨的呀，包括什么那种硬水软化的那些额外的那种什么助剂，
1: 都
0: 不需要使用，就是我们今天一颗就能够抵多瓶了。
1: 没错，所以说您看到没有，今天的洗衣凝珠确实又是高端的，又是原装进口过来的，大家在很多的地方都是能够看得到的，包括你到进口的超市你去看一看啊，这样的一盒就是要99元啊。所以说东方购的这个价格，你在外面只能买到两盒的一个价格。
0: 是，今天我们给199，我们给大家几盒，看我前面所有这个食物，足足7大盒，那7盒总共就是210颗，
1: 对，
0: 我们的价格做到了199元。从省钱角度来讲，其实直接差不多是给大家已经省了500多元左右了。我们今天7盒以外，我们再送第8小盒的这个便携旅行装，
1: 对，
0: 额外这样的这个10克的一盒是送给大家免费试用的，就什么意思啊？这一盒你先拿回家用。你说我哪怕对这个产品不了解啊，这一小盒你先用起来，用光用完你再来决定整套产品你要不要。
1: 对，
0: 这个试用装我们也价值小50元呢。
1: 那当然，今天哪怕送你的这个试用装也都是原装进口的，所以说你看看这种进口的产品很少能够给大家做到免费试用的机会。
0: 是，
1: 先拿一个名额先去体验一下啊。
0: 是的，总共是220颗，199，你除一下。单颗一颗能够洗5公斤左右的衣物啊，差不多花销才几毛钱，性价比真的非常的高。所以原装进口我们给大家送货到家，赶紧抢单来电话订购，服务线是02151119900。
2: 洗衣裳啊，洗衣液啊，柔软剂啊，还有这个叫消毒液啊，老烦的。
3: 阿拉老早人打洗衣粉，现在用搿个叫洗衣液了，但是呢，觉着还是比较麻烦，因为洗衣液呢，倒辰光呢，会得有点搭出来的。
4: 洗衣加了勿大够的时候呢，就打了不清爽了，加了太多呢，泡沫又太多，辰光又老长的。
3: 打好之后呢，还要用个消毒液，还要用个柔软剂把搿毛巾了再烹开来，搿流程呢还是比较麻烦的。
2: 后头自从迭个出来了呢，能看到了阿拉买的，买了以后一用，哎，老方便老方便，倒一只进去就可以了。
3: 现在呢接触了搿只新的物事，哎呦，觉着用起来老适宜的，一呢用的量又少，量呢就也勿要搿个介许多流程。把它带来交关方便。
4: 自从用了搿以后呢，就老放心了。把一粒进去，10公斤之内，轻轻松松出来。
3: 体积小，摆辣屋里向也勿占地方，搿物事老好。

0: 虽然家里面夏天我们每天洗衣服啊，确实洗衣服也是一件比较累人累心的事情。因为你想把衣服洗干净，各种材质的，对吧？各个家庭成员的，还有我们对于这个衣服的这个就是诉求，不单单是洁净度了，对吧？希望它柔顺一点，蓬松一点。洗完以后呢，上面不要有太多的这种细菌啊、螨虫啊滋生。我们今天是有到多效合一的艾斯乐的洗衣凝珠，
1: 是
0: 它是一个原装进口的产品，而且我们产品啊已经全面做到了升级。
1: 对，
0: 不像原来我们老版本产品，它是比如说腔体比较少，咱们今天直接是五腔合一和七大功能浴身。所以这个今天我们有七盒，再加我们一盒的试用装，
1: 对，
0: 便携旅行带出去也很方便。
1: 是，
0: 总共220克的价格只要199，性价比是很高的。
1: 没错，而且的话呢，每一颗都是原装进口过来的。其实对比以往你在家里面洗涤衣物啊，其实很麻烦的。像我妈妈在家里面，先要倒这个洗衣液，然后再要倒一些柔顺剂，还有一些消毒的呀、香氛的呀，都要往里面倒。其实瓶瓶罐罐倒的也不少，成本呢一个月花算下来也得花好几百。但是有到我们艾斯乐的洗衣凝珠就不需要了呀。就这一小颗放在洗衣机里面。

0: 第八小盒的便携旅行装，
1: 没错，
0: 199的价格，这个其实差不多市面上面总价已经是要花到750元左右了，真的是今天东方购物单颗的价格才几毛钱。
1: 对，
0: 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就是今天一盒当中主品啊，我们有到7盒是这个样子的，每盒里面会有到足足就是这样的30颗，而且是5枪合一的。其实跟大家讲，市面上面洗衣凝珠也是啊，腔体越多，它就是功能越多，然后呢，它的成分也是更加的丰富。
1: 是，
0: 我们就是你看5枪、4枪，它有4种不同的这种，就是说那个液体的这种质地在里面。
1: 对，
0: 还有你看，我们还有一些小颗粒，它都会有不同的，比如说洗净力的功能，对吧？增加衣物香氛香味的那个功能，还有呢，硬水软化的这个功能，还能够什么抑菌、防螨，还能够柔顺，就是功能啊，合到这一颗洗衣凝珠当中，你不用家里面瓶瓶罐罐买很多，而且产品里面没有任何的荧光增白剂，咱们把衣服洗干净。是本身它这个洗净力强，
1: 对，
0: 我们的木瓜蛋白酶，我们的脂肪酶分解能力特别的强，
1: 没错，
0: 那没有荧光增白剂，我们家里面用起来更放心，尤其是家里面洗宝宝的衣服，宝宝那个皮肤娇嫩呐，对不对？身体各方面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感觉给他吃的用的东西都是特别注重安全性的。
1: 对的，那接下来的话呢，我直接拿了一件宝宝的小衣服啊，然后在上面撒上各种的一些果汁，对吧？啊，今天你说宝宝在家里面吃饭就是这样的，粒粒哒哒的，包括吃饭酱油的油渍也容易撒上去，写作业的话呢，钢笔水渍这些弄在身上，你就知道，哎呀，不好清洁呀。咱们再来点红心火龙果，这种东西弄在衣服上、弄在皮肤上都不好清洁。但是今天我们来考验一下，好吧？来自于我们艾斯乐的洗衣凝珠，用法的话呢，每次这一颗啊，你放在水里面，无论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是可以的啊。然后它在水里面就能够快速的进行溶解，它里面的一些脂肪酶呀、蛋白酶呀、有效的活性成分就在水当中来进行释放了。接下来我直接把这么脏的一件衣服拿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啊。在我们的水缸里面稍微的搓一搓洗一洗，它对于污渍的瓦解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而且的话呢，像您家里面一些平时难打理的一些像这种棉的呀，这种容易吸一些污渍吸一些油渍的一些衣服，也通过我们的艾斯乐能够洗得非常的彻底，非常的干净，而且你会发现我直接接触到我的皮肤没有任何问题呀，它里面不是那种有什么强酸强碱呀，对我的皮肤有一些伤害呀，都不会有的啊。然后整件衣服给您再来检验一下，宝宝的一件衣服哦，您看看是不是非常的干净啊？整件衣服刚才我上面可是撒的又是酱油渍，又是钢笔水渍，又是红心火龙果渍，关键是洗得干净，上面这种颜色呀没有掉色，没有串色，没有染色，就这就是好的洗衣凝珠带给到大家的啊。
0: 洗净力很强，而且我们里面是有到什么植萃的酵素精华，它其实不仅里面是有很好的两种酶，还有这种酵素分解瓦解能力也很强。
1: 是，
0: 刚才我们洗了宝宝的衣服，就是家里面母婴的婴幼儿的专门洗衣服的东西你不需要买了，连家里面更多的什么消毒液呀，
1: 对，
0: 柔顺剂呀，对吧，除螨剂呀，增加香味那种香氛剂呀，护色剂都不需要买，
1: 对，
0: 我们是合多效功能浴身，这些瓶瓶罐罐你买回家400-500种药的，
1: 是，
0: 但我们今天一颗当中啊，这么多的5枪底多瓶的功能，而且一颗就能够洗到5公斤左右的衣物，你每次比如说你洗5公斤就用一颗，
1: 是，
0: 哪怕你家里面大的什么4件套呀、软席呀、可以洗的那种什么被褥呀，
1: 对，
0: 每次洗涤花销几毛钱，性价比真的高，而且是原装进口的，
1: 对，
0: 洗完以后你直接一晾，对吧，晴好的天气你说那个很多的一些换洗呀就做得更方便了，这个我觉得今天洗衣凝珠用起来是更加适合我们现在快节奏生活的，
1: 没错没错，所以说像这么好的洗衣凝珠啊，你到外面去买买，其实价格也不便宜的啊，
0: 是的，
1: 今天给到大家不仅说价格实惠，
0: 对，
1: 还有我们今天送给大家试用名额啊，
0: 是我们这样一字排开组合真的很厉害
1: 很厉害啊，
0: 从左到右总共是7盒30颗的，总共210粒，
1: 对，
0: 再有这样的第八小盒，这个是什么便携旅行装的试用装送给大家，这盒也要价值49元左右，你拿到产品先打开这盒用，可以去亲自体验这个产品为什么东方购物这边这么的热销，
1: 对，
0: 这盒用光用完对产品不满意还是退给你199元，这盒就当东方购物给你买单，
1: 是，
0: 但是这个试用机会不是所有渠道都有的
1: 啊，那肯定不是的，只有在今天我们东方购物才给大家这样一个免费试用的机会，
0: 是，
1: 因为确实在外面这一整盒一大盒就要卖到将近100块钱的价格啊，
0: 对的，市面总价我们这些加起来就是这7盒主品700元左右，再加我们的试用装差不多是小50元，750元左右，你先东方购物花199省500多元以上啊，单组订购省500多，订2组就省1000多，
1: 对，
0: 所以多组下单，家里面作为消耗品的洗衣凝珠多备一些，我们是原装进口的产品，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男人的臭袜子，孩子的脏校服，家里的大床单，容易沾灰的毛绒玩具，洗衣液、柔顺剂、消毒液放多少？ 告别瓶瓶罐罐，让洗衣变轻松。艾斯乐洗衣凝珠全新升级，独特五仓设计，洗净柔顺，抑菌除螨香氛，抑菌率高达99%。洗衣同时更加呵护衣物，精准用量，轻松洗衣，艾斯乐。

0: 学地瓜，你看我们除了这个节目之外，也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污渍啊，就是说来弄到这个衣服上面，包括各种不同颜色的那个衣物。我们产品它是有到很好的一个护色的一个作用的。你不仅是一些浅色衣服，对吧？贴身的衣物，有很多你家里面颜色鲜艳的衣服，它洗完以后这个颜色也是很鲜亮的，没有任何的荧光增白剂、漂白剂影响衣服的成色的。
1: 哎，所以说你会发现，咱们家里面尤其是到了夏天，可能穿的衣服相对来说的话呢，也是五颜六色的。但是你要知道啊，这些衣服如果不洗干净，尤其是浅色衣服，后期上面有些斑斑驳驳的一些印记呀、污渍的痕迹呀，关键是你在家里面洗衣服的频率太繁琐了，得到洗衣液，还得到柔顺剂、消毒液、柔顺的，包括还有什么留香的，瓶瓶罐罐太多了，家里面根本就搞不清。尤其上了年纪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啊，哎，这个倒没倒，那个放没放，哎呀，完全搞不清楚，而且一个月的花费也不少。但是今天有了我们爱思乐的洗衣凝珠，这些问题咱们就迎刃而解了。每次就放上一小颗，扔在洗衣机里面，无论是滚筒洗衣机、波轮洗衣机，甚至我只是手搓两件衣服，都把它放在水池里面，它能够快速的溶解开，然后里面大量大量的有效的成分就释放出来，帮你把衣服上的污渍、油渍、咖啡渍全部都瓦解干净、瓦解彻底啊！
0: 对，199元的价格，足足带回家七大盒，再加第八小盒的试用装给到大家，220颗的总量，199单颗的价格，几毛钱，性价比真的很高，
1: 是，
0: 而且还是5箱合一原装进口，多用途的洗衣凝珠，赶紧打电话，订购线是02151119000。

0: 啊，衣裳啊，洗衣液啊，冷暖气啊，还有这个叫消毒液啊，
1: 老烦
0: 的。
2: 那老早人打洗衣粉，现在用这个叫洗衣液了，但是呢，觉着还是比较麻烦，因为洗衣液呢，倒的辰光呢，会得有点哒哒哒哒出来的。
3: 洗衣加了不拉够的时候呢，就打了不清爽了，加了太多呢，泡沫又太多，辰光又老长的。
2: 打好之后呢，还要用个消毒液，还要用个柔软剂，把搿毛巾了再蓬开来。搿流程呢还是比较麻烦的。
0: 后头自从迭个出来了呢，能看到了家了买的，买了以后一用，哎，老方便老方便，倒一只进去就可以了。
2: 现在呢接触了搿只新的物事，哎哟，觉着用起来老适宜的。一呢用的量又少，量呢就也勿要搿个介许多流程。把它打得较为方便，
3: 自从用了个以后呢，就老放心的，把一粒进去十公斤之内，轻轻松松出来，
2: 体积小，摆了屋里向也不占地方，搿物事老好的。
4: 哇，真的，安思六这个洗衣凝珠在东方购很久没有直播了，但是你看看我们的观众家里面多需要它，
5: 嗯，
4: 很多观众都已经是下单订购到了，
5: 对，
4: 我们。其实讲，今天东方购我们这个爱思乐的这个洗衣凝珠给到我们所有的这个观众，就是主打一个性价比特别的高。
5: 嗯，
4: 外面有些洗衣凝珠，大家看，这个也是洗衣凝珠，对吧？单枪，枪体是比较单一，就一个枪体，那就是比如说大概率是这种单一功能的。
5: 嗯，
4: 我们是你看看五枪，
5: 哎，
4: 而且我们这一颗，我告诉大家讲，很多观众不会留意到洗衣凝珠，它单颗它里面这个活性物质多还是少，它也是有分量克重的。
5: 对，
4: 我们这一颗足足有到。7克，
5: 嗯，
4: 7克这个五枪一个大颗粒的这个洗衣凝珠带给大家，
5: 对，
4: 和7大功能预身，
5: 嗯，
4: 我们有的是里面很强的活性物质，像2种酶，对吧？木瓜蛋白酶、脂肪酶，还有植萃酵素，还有银离子当中，你如果希望家里面很多包括什么水质呀、衣物上面的污垢，对吧？有比较好的那种，比如说杀菌的那个帮助，
5: 对，
4: 银离子我们是额外给大家是添加到的，而且这一颗你就扔到洗衣机里面一扔，不用管它。很多观众说我从洗衣粉、洗衣液用到洗衣凝珠就是方便。
5: 嗯，
4: 我们如果旅行出差，在酒店里面搓几件小衣服，
5: 啊、都可以
4: 这个一盒就把它带出去，
5: 是
4: 行李箱里面呀，对吧？都可以放一放。
5: 对，
4: 你要什么那种大瓶装的那个什么黏黏糊糊那个
5: 洗衣液
4: 不方便带的。
5: 对，所以说哪怕你说我出去旅行，或者家里面儿子女儿是经常有出差的需求的，
4: 嗯，
5: 就给他带上这么一两颗，
4: 嗯，
5: 在我们的酒店里面就能随时洗内衣内裤了啊。
4: 嗯，我们再给大家洗一件衣服来看一下，我们多次考验它，而且我们这个屋子啊是很多样的，果汁呀、墨水呀、
5: 啊、都有，
4: 水果渍呀，包括你家里面什么口红渍，
5: 是
4: 吧？粉底，包括什么孩子很多什么蜡笔字、各种各样那种涂鸦的，不小心弄到身上那个东西，都可以用我们的爱思乐洗衣凝珠，看看它能不能够洗干净。
5: 你看白色衣服就已经弄脏了，对吧？尤其是这种浅色衣服是很难做清洁的啊。接下来的话呢，直接放上我们一颗爱思乐洗衣凝珠。好的洗衣凝珠它就是遇水即溶，你在家里面无论是用洗衣机洗，还是你说我就是手洗两件，放在水盆里面呀，这个稍微那么搅拌一两下的功夫啊，整个洗衣凝珠就全部溶解掉了，然后整件衣服我拿过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么脏啊，放在我们的水里面稍微的去搓一搓揉一揉，对于污渍的瓦解能力就是非常非常强的，所以说您在家里面完全不用担心啊，
4: 彩
5: 色、白色各种各样的一些颜色咱们都能用它来做到一个清洁去污的一个效果啊。而且你会发现整件衣服如果说像这种洁白的，尤其是夏天我们可能就是穿一些浅色的衣服觉得比较凉快嘛，但是浅色衣服如果洗不干净那就是很尴尬了，对吧？上面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污渍残留在当中，但是您再看看我们这个白色多洁白呀，就像刚刚买回来的时候是一样的。
4: 嗯，
5: 而且白色洁白的同时，我们如果是彩色衣服，还能起到一个艳丽的效果。
4: 嗯，
5: 这就是好的洗衣凝珠，各种污渍遇到了咱们都不怕，快速清洁，快速去污啊。
4: 嗯，晨曦现场，而且一直是给我们什么，就是直接手洗，
5: 手洗，
4: 对吧？对，没有感觉洗完以后手那种什么干干涩涩，
5: 哎，没有，
4: 就感觉它也是比较的温和，比较能够呵护我们手洗这个皮肤的。
5: 是，
4: 还有就我们今天这个七效合一啊，
5: 嗯，
4: 一个是我们很强的这个洗净力。
5: 对
4: 吧？增加衣物这种香味，而且我们是比较就是自然清新的那种植物的清香，
5: 嗯，
4: 很好的帮你护色，还有什么抑制细菌，还有呢我们的除螨的功能，这两项我们都会有专业机构检测报告给大家是看过的。
5: 对，
4: 还有就是我们说，哎，硬水还给大家无磷软化，
5: 软化
4: 给大家做到了。
5: 嗯。 所以说您看看这一颗小小的洗衣凝珠，但它的功能性是这么齐全的，就是这么好的洗衣凝珠啊，在外面也卖得非常的贵，因为它的每一盒都是原装进口过来的，在一些进口的超市啊、商超你都看得到，一颗啊一盒就是99元一盒，
4: 30颗一盒，那么单颗的价格就是3块3毛钱左右。
5: 对，
4: 但今天东方果我们给你做到7盒，再加第8盒的试用装，
5: 是
4: 总共220颗，我们的价格199元，
5: 对，
4: 所以单颗价格才几毛钱，你这个价格外面买的话，其实顶多买2盒，
5: 是
4: 我们给你7盒，而且本来我们的节目主品也就只有6盒，今天多一盒，还保留第8盒的便携旅行装给大家试用，
5: 对，
4: 这个组合性价比真的高，所以家里面考虑一下，您自己爸爸妈妈家里面要不要送，兄弟姐妹要不要分享，各自告诉他们，我们给大家分开送货，都是到达你这个送货地址的，赶紧下单，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6: 男人的臭袜子，孩子的脏校服，家里的大床单，容易沾灰的毛绒玩具，洗衣液、柔顺剂、消毒液放多少？告别瓶瓶罐罐，让洗衣变轻松。艾斯乐洗衣凝珠全新升级，独特5仓设计，洗净、柔顺、抑菌、除螨、香氛，抑菌率高达99%。洗衣同时更加呵护衣物，精准用量，轻松洗衣，艾斯乐。

0: 在节目五分多钟时间，其实每次都要隔好久才能够碰到有爱思乐的直播呈现给大家。
1: 对，
0: 因为人家在他的原产国卖的也很火爆，
1: 是
0: 我们是原装进口过来，而且东方购物同步更新，现在给到大家都不是画面上面这些，我们是全新升级之后的产品，五枪合一，
1: 对，
0: 洗清力更强了，功能更多了。但是东方购物的价格真没想到，给你试用以外，今天多一盒，总共我们加起来是七大盒，这个真的特别好，对不对？没有那种什么洗液呀、瓶口什么倒的黏黏糊糊、湿哒哒的，拎起来手也感觉特别的费劲儿，倒呢量也不好控制。我们里面的所有的每一颗五公斤衣物，直接洗衣机里面一扔。一盒是有到30颗，七盒就是210颗，再加10颗，
1: 对，
0: 给你免费用，这个就是第八小盒，
1: 对，
0: 价值49.9元。主品的话，外面一盒价格更贵哦。
1: 对呀、你来看一下，这个就是我们在外面帮您实拍到的价格啊，一盒因为它是原装进口过来的，要卖到99元一盒。如果大家有时间，也可以到外面的进口商超你去看一看，就是这样的一个价格，但是也卖得非常的风靡啊。
0: 是的，我们今天是这个价格给到大家七盒，那就是将近小700元了。
1: 对，
0: 哪怕这七盒199都是500元左右吧。
1: 是，
0: 我们还给你试用，所以市面总价是750元左右，总的粒数是220颗，199的价格，200元都不到，你除一下，单粒的价格就是几毛钱，而且我们是五枪合一，
1: 对，
0: 单独一粒的克重，7克的洗衣凝珠哦，
1: 是，
0: 它不是那种什么里面活性物质很少的，颗粒很小的，或者单一腔体的，单一腔体有些洗衣凝珠单一功能的，都未必几毛钱能够买到，
1: 对，
0: 我们今天五枪。七大功能合一身，给大家的性价比这么的高，但是节目最后的四分多钟时间，真的跟大家讲，你今天买的话，家里面啊，洗衣机上面瓶瓶罐罐少了很多，
1: 是，
0: 对吧？很多我们的老观众，这个不需要怎么不知道怎么用，那个不知道倒多少的，
1: 对，
0: 全部有点什么，可能还要什么瓶身后面什么说明书看一看，这个完全不需要，一颗，咱们全部这些。好多瓶的功能都囊括，
1: 有香氛，有护色，有抑菌，有除螨，还有柔顺洗涤，包括无磷的硬水软化都帮您搞定了。我们洗衣服所要的也无非就是想要这些功能嘛，所以今天我们这一颗顶多颗啊。
0: 而且我们特别里面我们说到什么抑菌除螨，我们还有报告要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抑菌不是给大家抑制一个细菌两个细菌，五大细菌哦，大肠埃希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贾斯酵母菌、肺炎克雷伯氏菌、沙肠门氏菌，
1: 对，
0: 都是大于99.9%的高效抑菌率，
1: 对，
0: 还有什么面螨？面板我们的数据出来是99.9%，很厉害，是这样有多效功能能够面板除菌的这个洗衣凝珠，
1: 对，
0: 给到大家价格性价比这么高，三分多钟，是不是后面如果这档我们现货卖光，试用未必有，我们的第七盒也未必有，
1: 那没有了，今天的话只有在今天，我们也是备了很长时间的货，已经距离上次有好几个月时间没有来到了，
0: 对，
1: 只剩最后七套，最后七组啊，
0: 打电话来，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515119900。

0: 乎到两分半的时间，好多观众都订了两组哦，
1: 对，
0: 自己家里面订了，爸爸妈妈家里面送一组，或者给孩子提醒他们今天周末休息在家嘛。越是工作忙的，对吧？家里面洗衣服不想花很多精力了，好的洗衣凝珠备在身边，随时随地一颗一扔，交给洗衣机去洗，洗完以后你要的干净，对吧？香香的味道，还有多效功能都给你达到了，
1: 是，
0: 而且各个人群的衣服都不挑，
1: 对，
0: 贴身贴覆盖的那个被子，
1: 对，
0: 贴身的小衣服，
1: 内衣
0: 内裤，对吧？袜子、宝宝的那种衣服都可以洗的，
1: 没错，超级好。所以说我们也是见一次少一次，还能拿到这么优惠的一个性价比，在外面一盒就要花到99元，一颗要花到3块多，今天咱们一颗才花到了几毛钱啊，
0: 对，性价比真的高，打电话来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原装进口的好产品，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这个步伐当中，我们吃点什么咸鲜味道浓郁的，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呢，你看啊，被誉为火炉之一的南京，他们的特产就是南京的盐水鸭。那我在推荐食品，包括我自己平时吃，我是觉得现在因为零零总总东西特别特别多，我要吃吃好的，要吃吃正宗的地道的。什么叫正宗地道？哎，如果它有老字号，如果它有品牌历史，我一定会首选到它。所以今天一样是为大家所献上是南京的盐水鸭，但是它是来自我们南京老字号的品牌，为您手工制作的。说句实话啊，之前我很难觅得到，因为你到南京去有很多一些卖盐水鸭的地方，但是像这个品牌还真的是供到很多一些的高端的酒楼，包括五星级酒店。那立刻请出我们嘉宾朱亚玲，亚玲你好。
1: 也好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东方购物呢开台那么多年，
0: 对，
1: 其实呢我们也有卖过类似的商品，但是呢产地未必是正宗的南京的、哦、我们今天呢除了产地是地道的南京之外，南京当地人会吃鸭子，你比如说像那个东海，像那个叫什么宁波这块地方吃海鲜认哪儿的，认舟山渔场的。那么南京人吃鸭子认哪儿的，认长芦的、哦、所以我们今天是地道正宗的长芦盐水鸭、哎、而且我们长芦的盐水鸭是拿到过金奖的、嗯、所以你看我们有这个证书，对吧？包括你看我们长芦的鸭子还是地道的，你看土这个乡土地标菜、哎、是不是、嗯、然后再说到我们长芦的这个品牌，不单单产地是长芦的、嗯、我们的品牌还是长芦这个品牌，南京老字号，
0: 是的，
1: 而且我们的鸭子还是非遗的制作技艺、
0: 啊、真的，
1: 所以你看多么不容易、啊、好不容易二十多年来开台二十多年，我们终于找到了一家地道的盐水鸭品牌。
0: 哎，你要知道就刚才这三项没有其中你一项都很难
1: 了，来吧，
0: 我真的没想到三项是集合在一起，好吧，
1: 来吧，
0: 来听听我们的规格。
1: 我要先跟您说一下啊、嗯哦，我们今天的话，一只呢就是这样子的一包，哎、然后呢每一包呢每一只是1.1公斤，1.1公斤全部都是熟制的，哦、干干净净的啊、嗯。包装上面你看什么地标这个文化遗产对吧？然后地标菜、嗯、南京老字号是不是都写得清清楚楚的？
0: 是的，
1: 包括来翻过来之后我们看一下哦、嗯、配料表、嗯，因为像这样子的包装的熟食大家是不是很多见？
0: 对，
1: 有时候你自己去南京旅游，什么夫子庙啊、嗯、各种景点啊，你会往回背、嗯、往回背了之后有没有觉得味道也就这个样子，为什么南京的盐水鸭那么出名、哎、什么口味也就那样子、嗯、没觉得特别好吃、
0: 嗯、
1: 你吃吃我们的好不好、哦、然后吃我们的之前我们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首先光鸭、嗯、对吧，然后是食用盐、嗯、葱姜香辛料
0: 没有 了
1: 、哎、防腐剂色素、嗯、添加剂真鲜剂通通都没有，
0: 是，
1: 对吧？然后再来往下走，我们的这个保存方式啊、嗯、就是要大家放在冷藏，
0: 哎，对，
1: 因为没有任何防腐剂、嗯、而且呢我们也没有用科技和狠活做那种常温的，
0: 是，
1: 有一说一包装的常温熟食大家是不是觉得口味有点打折，
0: 对，
1: 对吧、嗯、我们今天就是这样子的啊，冰箱冷藏、嗯、而且60天的一个保质期，60天吗、
0: 啊、
1: 也就2个月，
0: 对，
1: 那么今天是新品首发、啊、所有的生产批次全部都是新鲜的，
0: 是的，
1: 都是这两天新鲜为您生产出来，
0: 对对对、啊、然后就看我们产地，
1: 哎，对的，啊，产地江苏南京，南京往下走啊、嗯、南京市江北，来江北新区长芦街道，
0: 哎，
1: 看到吗、
0: 哦、
1: 长芦，
0: 是的，
1: 长芦板鸭、嗯、长芦盐水鸭，
0: 对对对，
1: 非常非常出名、
0: 哎、这个开开来1.1公斤的一个分量是一整只吧，
1: 来吧我们看一下好不好，
0: 看看啊，就是这是我们啊等于说是把它切开来，对吧？就带头带腿，
1: 带头带腿、嗯、鸭掌呢是没有的、哎、这个要跟大家说清楚
0: 的
1: 啊、嗯、然后我们就先来看一下我们这个鸭腿吧、哦、好不好，
0: 好，
1: 你看，首先呢我们其实正宗的地道的长芦的盐水鸭选鸭子的品种就很讲究，
0: 对，
1: 一定是用到散养的草鸭，
0: 嗯，
1: 知道吗，
0: 嗯，
1: 而且养的天数也很讲究、嗯、一定是要养了150天、
0: 哦、
1: 因为这个时候鸭子的肉它够细够嫩、嗯、同时也会有鸭肉的香，
0: 是的，
1: 再有一个这个小鸭子散养归散养、哎、它是养在什么地方呀，吃什么呀，很讲究、嗯、吃在河里面的小鱼小虾、
0: 嗯、
1: 对吧，吃一些这种自然的一些自己去觅食的一些东西、嗯、然后你看好的鸭子皮儿薄薄的，先给你来一块吧，
0: 对对对对，
1: 先给你来一口，
0: 准备好了，
1: 对，先给你来一口、嗯、吃吃正宗的盐水鸭，南京盐水鸭、
0: 啊、
1: 知名度那么高， 就是它肯定有它好吃的理由。哇，天哪！那么如果你之前吃到的就这个样子而已，那么你是不是怀疑一下你买的这个盐水鸭不够正宗，不够地道？
0: 我之前没有吃到过那么，
1: 我来吃一口
0: 地道的。
1: 我好像
0: 我还有朋友在南京呢，他还给我背过来，他都没有背到我们南京老窖藏污的盐水鸭带回来。它的味道是什么？以前知道是咸齁，对吧？就是一个咸字，现在是香。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盐水当中它有很多一些香气是扑鼻而来的，肉质很细腻，不要说什么鸭膻味、鸭腥味了，一点都没有除外。它那种鸭的鲜味是非常浓郁的。
1: 嗯，好吃，
0: 对吧？很好吃。
1: 所以你知道，在南京哦，在南京，我弟弟上个星期天带我那个小侄女刚刚去南京打比赛，南京去打比赛，然后背回来的南京鸭子。半只50块钱啊！
0: 今天我们东方购物
1: 一只就100块钱，南京本地一只就100块钱，还没有非遗记忆，还不是老字号什么什么的，
0: 啊，当时比较便宜了。我们今天啊是对吧？两只带回去，两只带回去，南京老字号的长鲁盐水鸭的品尝组合，两整只带回家。
1: 对，
0: 我们今天还有这购物积分，首发再赠送大家10元购物积分，这样算下来182块钱，好吧？
1: 对，
0: 赶紧来抢先，订购专线的是02151149900。

0: 长鲁板鸭、盐水鸭传承400余年，自明清时期便也贡品闻名。其独特的老卤腌制、自然挂料、柴火蒸煮工艺代代相传，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方产业。精选高氧稻田麻鸭，坚持手工宰杀净毛，胡传荣掌握传统水面孵毛法，通过精准控温使鸭毛自然脱落，既完整保留鸭皮脂肪层，又避免机械损伤，确保肉质鲜嫩，风味醇厚。腌制后的鸭子放入长鲁人世代传承的独家老卤，卤水浸泡增香，清澈见底的老卤浸泡鸭子后仍然清亮醇香。充分浸泡后的盐水鸭在恰到好处的时间起卤，老卤浸泡后进行传统手工挂料，房间阴凉通风，鸭子表面皮层收缩，卤味入骨更香醇。挂料后的盐水鸭放入1.1米大锅，仅以姜、葱、八角调味，煮滚通汤，使汤汁循环，确保鸭形饱满，滋味醇厚。煮制后的盐水鸭采用冷风机自然冷却，保证原汁原味，呈现出无任何防腐剂的原生态传统滋味。
1: 那观众们，很多人打电话来说一只吗？199元？不是的，我们是两只啊、哦，两包带回去，两只199元。刚才也跟大家说清楚了，我们这个盐水鸭当中啊，它是不包括鸭膀和鸭掌的。那因为它们是要另外卖的，对吧？我们单独一包的一个分量啊，是有1.1公斤。但是为您熟知好的，
2: 对，
1: 比如说你现在单独去买到光鸭，对不对？光鸭的价格两只带回去199，是不是也很划算了？对吧？
3: 反正
1: 我们今天是这个南京老。好自豪，还是非遗技艺的盐水鸭。
2: 我觉得今天这个商品的话，其实很多人并不是冲着它的价格，对吧，来下单的，冲的是什么？一口正宗的南京盐水鸭的味道。 对不对？全中国你想想看，真的盐水鸭哪儿的出名？不就是南京的出名吗？对，然后南京出名，那为什么你没有吃到好吃的？还是这句话，因为我自己的感觉就是这样子，我从小到大真的不喜欢吃盐水鸭的。为什么不喜欢吃盐水鸭？因为就觉得它不好吃，没有想象中那么好吃。后来吃了我们今天这个长鲁盐水鸭，好的，我知道我以前好的，我以前吃的不是正宗的，就是哪怕你自己去到南京哦，真的有一说一，也未必都是用到我们正宗的非遗的技艺加工出来，因为地道的南京盐水鸭传承了400年，
1: 对不对？
2: 传承了400年，
1: 是的。
2: 然后你看我们长鲁盐水鸭的工艺，它有多挑剔？首先原材料的选择，要选那种草鸭，对吧？散养鸭，吃这种小鱼小虾小螺丝长大的这种。对吧？草鸭，然后的话还要体重达到多少的？基本上，基本上1.5公斤到2公斤，要不然我们怎么可能每只保证我们熟制之后是1.1公斤的分量？
1: 是的，
2: 对不对？就
1: 是
2: 它要长到这个天数，它的体重体格刚好还要在这个分量，
1: 对的，
2: 是不是要淘汰掉一批？
1: 是的。
2: 然后再往下，我们的盐水鸭是要草盐腌制的，
1: 对，
2: 就像长鲁的板鸭一样的工艺，对吧？草盐腌制，盐炒热了，加各种香料，然后鸭子的外面呀、身体里面呀，全部都给要进行盐腌。
1: 是的，
2: 盐腌的工艺呢，是为了什么？让它的皮质、让它的肉质入味之外，更加的 Q 弹，
1: 确实，
2: 就是你的口感、牙齿上面感觉会不一样。然后再进行什么老卤去浸泡，这个老卤也是关键哦，百年传承不间断的老卤，
1: 确实，
2: 所以我们的味道香气不一样的。然后就是晾干的风干，对吧？挂晾风干，这个技艺非遗当中也很有讲究，不同的温度下，天气不一样，38度天跟20度天，它是不是风干的时间是不一样的？这些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我们非遗传承，我们老师傅的经验技艺。本来我们今天非遗传承人是要来现场的，结果没有办法去苏州去参加什么其他的会议了，就没有办法来到现场，所以我们这个是有非遗技艺的，
1: 而且我们是双非遗，对吧？我们是南京老字号，并且是双非遗，好吧？两整只带回去199元，正宗的长鲁盐水鸭，南京盐水鸭带回家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000。

0: 好了，欢迎回来，最后的26分钟的时间，目前电话线非常的繁忙，大家听到现在为止也会说有吃过盐水鸭，无论是到店门店当中去吃，还是到南京当地去吃。你看南京当地，我们说秦淮河旁边那条街，包括各大的地方，什么老鸭粉丝汤的店馆呀，盐水鸭呀，每家每户是挨着的。我想这个怎么做生意？现货不多了，我们今天是两种，
1: 而且你知道吗？
0: 现货最后的50组现是现货，
1: 对，
0: 两只带回去，南京特产，而且是南京老字号的长鲁盐水鸭。双非遗特色带回家，199块钱。为什么说今天199块钱很难拿得到？你到南京去，你揣着200块钱，说我要买到那么正宗的盐水鸭，你都很难去找得到。
1: 我给大家看一下
0: 如何来进行选择。
1: 对，因为现在呢，其实我们的节奏越来越快，包括现在有很多的一些高科技的一些这种更便利的一些什么加工的方式，所以现在有很多的南京盐水鸭并不是用非遗的技艺了，也就是说它当中有很多的步骤跟时间它是省略掉的。
0: 我都说多少人知道这些非遗技艺？
1: 它是省略掉的。所以你会发觉你吃出来就是好吃不好吃，你自己一吃就知道。
0: 非物质文化遗产又不是传给所有人的，第一他得知道，第二知道之后他还要花这个时间、花着精力、花着成本要去做，对不对？
1: 然后对，哪怕是没有非遗技艺的，你看一只多少钱？143.9块，两只300，两只300，包括你看一只158，两只又是300多。那我们今天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鸭子啊，快速带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荣誉，金奖，是不是？来。非遗是不是？
0: 你看什么叫双非遗？它是科技与产业创新融合中心的这个双非遗。
1: 来，
0: 非遗的盐水鸭的制作工艺由大家所欣赏的。
1: 他们其实还有很多证书，因为有一些时间比较久，我就把它全拿掉了，要不然一张张讲来不及。然后南京老字号，包括你看我们的这个长卢的鸭子，你看地标菜。然后还有一点，你不要以为所有的包装出来的盐水鸭，它的口味工艺都一样。就我们一个小小的包装，这个保鲜技艺，你看到吗？我们都是拿到这样子的专门的这种技术的。所以我们的鸭子的话，就是不管是从包装啊、选材呀、工艺呀、上面讲啊，都是非常，是不是？
0: 对对对，
1: 你手上拿的都是非遗的。
0: 是的，是的，江苏省非遗呀，好多好多非遗啊，南京老字号带回家。
1: 就他的证书太多了，
0: 实在，对，都不就我们这好吃是关键，对不对？
1: 来，
0: 到底怎么好吃？平时还吃不到，你可以下头弄泡饭吃，也可以做成汤
1: 吃。我们这个烧了多长时间啊？这个。冬瓜熟了，冬瓜熟也没多长时间。我想告诉大家，
0: 加个热就好了。
1: 我想告诉大家，冬瓜熟没多长时间。你看这汤，这个鸭子原材料好不好？它这个汤，大家是不是大夏天、三伏天、大暑天要吃鸭？民间有一句话，想要就是不要那个苦夏，对吧？要吃鸭。然后大暑的这个鸭子什么肾什么补药什么什么，这都是民间的这种谚语，就证明你看。这个鸭子，好的鸭子营养价值含量就是适合我们现在这个季节。
0: 是的，赶紧
1: 你要喝点汤吗？
0: 你还撕这个鸭子腿？
1: 我想我这会儿就不给大家看腿了，我这会儿给大家看一个我们鸭胸脯这个地方的肉。你看这个地方还带软骨，这么大的一块软骨，看到吗？不管是鸭子还是鸡还是猪肉啊，带软骨的，我们的真的养得非常非常的好。
0: 好
1: 香哦、然后你看肉厚不厚？对吧？包括你看这个还是我们煮的汤里面的这个皮儿，都没有那么肥腻的感觉。
0: 对， 对， 对，哎，确实。
1: 然后马上，
0: 刚才我那口汤，你看它那个汤头大概是也就是10分钟左右时间吧，奶白色已经出来了，很鲜美。像我的话，下头还会放点，比如说是豆腐呀、粉丝呀，抹点粉丝汤，弄点泡饭，
1: 烧这个就别放盐了，
0: 很鲜很鲜，对吧？其实不放盐，我们没有额外放盐吧？没有额外放盐。
1: 然后我跟大家说，还有几天的时间。就是端午节，端午节鸡鸭鱼肉，
0: 对呀、
1: 四大荤，
0: 总要有的。
1: 你吃正宗的南京长卢盐水鸭，长卢 啊。
0: 今天还有就是价格，因为说句实话，看到这个价格，我一直以为是一只的价格。很多地方他为了让自己的这个成本省下来，不咋子脏了一玻璃箱的了。我们今天不是的，是整只两只备货，仅剩最后37组，两只带回去，正宗的南京老字号有双
1: 长卢盐水鸭，
0: 长卢盐水鸭，
1: 长卢
0: 两只带回去199元，每一包是不低于1.1公斤的啊。东方购物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2: 长卢板鸭、盐水鸭传承400余年，自明清时期便也贡品闻名。其独特的老卤腌制、自然挂料、柴火蒸煮工艺代代相传， 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方产业。精选高氧稻田麻鸭，坚持手工宰杀净毛，胡传荣掌握传统水面孵毛法，通过精准控温使鸭毛自然脱落，既完整保留鸭皮脂肪层，又避免机械损伤，确保肉质鲜嫩，风味醇厚。腌渍后的鸭子放入长卢人世代传承的独家老卤，卤水浸泡增香，清澈见底的老卤浸泡鸭子后仍然清亮醇香。充分浸泡后的盐水鸭在恰到好处的时间起卤，老卤浸泡后进行传统手工挂晾，房间阴凉通风，鸭子表面皮层收缩，卤味入骨更香醇。挂晾后的盐水鸭放入1.1米大锅，仅以姜、葱、八角调味，煮滚通汤，使汤汁循环，确保鸭形饱满，滋味醇厚。煮制后的盐水鸭采用冷风机自然冷却，保证原汁原味，呈现出无任何防腐剂的原生态传统滋味。

0: 我们的限时现货最后33组限时现货啊，今天大家就不知道有没有这个预约名额，而且因为是南京的老字号，长如盐水鸭，说句实话，你到南京去是不是都很难看得到？
1: 我今天
0: 为什么？因为他们供货量不是那么多的。
1: 我今天通过今天这个电话订购量排队，包括我们的这个数据啊，就是电视机前有很多爸爸妈妈知道的，知道南京盐水鸭哪里的好吃，长如的，因为我是真不知道。
0: 没有，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还有很多人到现在为止，无论是70岁、80岁，可能都没有吃到过正宗。什么叫做正宗的南京盐水鸭？你俩就下去抽亏了，199块钱，我就当然亏。什么叫正宗的南京盐水鸭？
1: 因为你自己去到南京本地啊，你随随便便买半只鸭子50块钱，对吧？1/4只差不多26块钱，对吧？现在很多饭店的，就是一只鸭子下来也得要100来块钱，就是南京当地，
0: 是
1: 对吧？南京更何况你开车去啊，都比苏州什么远多了，远多了去了，对不对？然后我们今天给到大家。首卖之外，我们还有额外的积分，对吧？有优惠，2只鸭子把所有优惠扣了减了，相当于182块钱。
0: 对，
1: 那你说以后往常的常规节目之后，我们还会这样子的力度给大家吗？不太可能的。
0: 对对对，
1: 对吧？你让我们比南京当地都卖的便宜，我觉得这不太可能。
0: 还有呢，就是我们在上海很多也是个人口大汇合的地方，对对，很多以前祖籍都是这个苏北的，
1: 对
0: 吧？
1: 对，江苏南京，
0: 南京的，然后都在说
1: 江北江南，
0: 可以看到，包括是吃到自己。喜欢的家乡是什么味道，而且是正宗的。还有就是新上海人也好，老上海人也好，都知道没有一只鸭子能够
1: 走出南京。
0: 但是有没有人说贝勒要说北京烤鸭，北京烤鸭也是当时就南京带出去的了，又炒古都。
1: 我跟你说啊，南京不单单有盐水鸭，南京的鸭子太多了。南京的盐水鸭，南京的板鸭，南京的琵琶鸭，南京的烤鸭、烧鸭，
0: 出名的还是南京的盐水鸭，
1: 而且
0: 出名
1: 盐水鸭是更适合夏天。
0: 对呀，
1: 因为夏天你。出汗多，对吧？你额外都可以要吃盐水棒冰、盐汽水什么，对吧？
0: 这正好可以补充，好吧？电话持续忙线啊，因为备货不多了，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有南京老字号，并且是非遗技艺的南京盐水鸭，最正宗。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000。

0: 么没想到做的17分钟不到的时间。
1: 我刚想到一个问题，
0: 但是我们的备货这么十几组。
1: 对，我刚想到一个问题，一个呢，我们现在没有确认到能不能预约，如果能预约，我们不确定端午节之前能不能拿到。是不是？所以现在有现货，大家就可以要想办法一号店自动订购，
0: 对对对，
1: 扫那个二维码先抢我们的现货。
0: 是的，
1: 好吧，
0: 难得碰到。就说句实话，我跟雅玲两个人做那么多的食品的节目，对吧？前面有这个镇江老字号的江苏老字号，那个镇江的肖肉，标题，对吧？现在碰到了这个南京的盐水鸭，我们卖过那么多鸭子，无论是生的也好，熟的也好，南京的盐水鸭也卖过，但是没有卖到过南京老字号，
1: 来吧，
0: 没有卖到过这个有非遗记的盐水鸭。
1: 给大家看一下吧，好吧。
0: 今天买完之后，我总是好昂起头刚，我总是吃到一股正宗的南京盐水鸭了。
1: 你要跟他说，南京长芦盐水鸭，长芦盐水鸭啊。然后我们今天品牌是长芦，我们的产地也是长芦。长芦跟南京隔着长江，遥遥相望，一个在江北，一个在江南啊。所以的话，来长芦的盐水鸭，工艺不一样，味道不一样的。
0: 我们今天是南京的吧？
1: 南京啊，南京，
0: 对，
1: 都是。南京，对，所以南京盐水鸭嘛，但是更加会吃的就知道要吃南京长芦盐水鸭嘛，
0: 对，因为能够缩小到区，
1: 对，小产区了，就是对，更精准了。然后你看江苏省非遗，对吧？然后乡土地标菜，是不是？然后南京老字号，一包就是一只，
0: 是
1: 一只，来给您看看分量，做熟了之后1.1公斤，
0: 1.1公斤，
1: 因为我们要保证每一只鸭子在加工之前杀之前是达到1.5公斤到2公斤，对对，到2公斤
0: 量，对，它进堂后来怎么了？
1: 对，然后你再看我们的配料表，光鸭、食用盐、葱姜、香辛料，不要看只是简单的配料，它的工艺太复杂。我给你看看哦，这工艺板我没有举给大家看，密密麻麻。这么多，
0: 算了，
1: 这么多，对吧？
0: 待会儿我们反正在这个制作技巧当中，我拿所这个。
1: 然后呢，这个呢最好呢就是冷藏，对吧？
0: 对，
1: 冷藏5度以下呢是有60天的一个保质期，全部都是新鲜批次。然后再看一下我们的产地啊，产地就是南京市江北新区长芦街道，看到吗？就地道的产地。
0: 提示一下我们的直播现货做的10组，马上进入到个位数了，好吧？对，如果像我就身边有非常好的朋友，他每到一个地方都要吃当地的这个老字号的，那他们要去这。拍照打卡的，为什么已经到当地了就要吃正宗的？我们也去过南京，但是问题是没有吃到过那么正宗的。
1: 你
0: 带回去不需要这个驱车4-5个小时，乌克到南京需要开6小时，因为开得慢。然后
1: 别去了，何必呢？
0: 为了吃那种鸭子，还能吃正宗的，真的好心酸。
1: 你要吃真的，你要吃什么南京的鸭子啊，什么什么盐水鸭什么的，千万别去夫子庙啊，什么这些景点去。
0: 根本没有
1: 那些景点，
0: 养猪
1: 你吃到的真的不正宗，真的不正宗。然后你看，看看我们的鸭子啊，看看这个鸭胸脯、鸭背这个地方的肉，看到吗？就是这个鸭子它选的有多好，刚刚好。你知道鸭子是什么样？鸭子如果就是说长得就是说太老了，就是肉会越养越瘦。鸭子是越养越瘦的，对吧？然后你如果太小了，那么是不是也等于没什么肉？所以刚好要这种青壮年的时候，对吧？你看我们就这么一块胸脯上这个地方肉，是不是也都厚厚的？
0: 是的，
1: 是不是也都厚厚的？然后你看，
0: 最后七组先是现货啊。
1: 散养的鸭子皮薄不薄？
0: 对，
1: 散养的鸭子，
0: 而且它那个盐腌好了之后呢，也会把这个油脂给走掉，对吧？就怕当中很多一些油脂，包括是鸭身、鸭腥味啊。话不多说，因为最后13分钟时间，包括是今天的组数都在问今天到底是多少。2只，每只是不低于1.1公斤的啊，盐水鸭。再次强调，今天为您所带来是南京老字号有非遗技艺的正宗的长芦的南京盐水鸭，带回去199元带回家。
1: 对，
0: 备货到个位数了，我们去商谈一下有没有预约的名额，能够把最后的限时现货能订的立刻来订，不能订的话不能保证。我们去问能不能，如果加预约加什么能够加的话啊，这个我们端午佳节之前
1: 我不知道，
0: 我们所以去问嘛。
1: 好的好的，
0: 打电话啊，订货专线是02151999000。

长芦板鸭、盐水鸭传承400余年，自明清时期便以贡品闻名。其独特的老卤腌制、自然挂晾、柴火蒸煮工艺代代相传，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方产业。精选高氧稻田麻鸭，坚持手工宰杀净毛，胡传荣掌握传统水面浮毛法，通过精准控温使鸭毛自然脱落，既完整保留鸭皮脂肪层，又避免机械损伤，确保肉质鲜嫩，风味醇厚。腌制后的鸭子放入长芦人世代传承的独家老卤，卤水浸泡增香，清澈见底的老卤浸泡鸭子后仍然清亮醇香。充分浸泡后的盐水鸭在恰到好处的时间起卤，老卤浸泡后进行传统手工挂晾，房间阴凉通风，鸭子表面皮层收缩，卤味入骨更香醇。挂晾后的盐水鸭放入1.1米大锅，仅以姜、葱、八角调味，煮滚通汤，使汤汁循环，确保鸭形饱满，滋味醇厚。煮制后的盐水鸭采用冷风机自然冷却，保证原汁原味，呈现出无任何防腐剂的原生态传统滋味。

0: 好了，两组了，最后的十分钟的时间啊，赶紧来抢，就真的是拼手速了。然后还有呢，就是南京老字号的长隆盐水鸭，今天也是首次登陆到我们东方购物新品首发。嗯，关键是新品首发之后，因为你要知道，每家门当中的，特别是地区地方的一个特色，有什么老字号的认证啊、非遗特色，它是不愁卖的。
1: 对，
0: 把握住，今天还有少量的预约名额，不要等最后说预约名额也没有了，只能显示来晚了，对吧？
1: 对，
0: 东方购物的订单现在是02151119900。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按需理性下单，保留购物单据，明明白白消费无忧。
4: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5: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我现场是我们女性朋友们非常喜欢的 Dr. Bath 的文胸，而这个文胸呢，好处是什么？就是不会勒着你，因为它没有任何的钢圈，而且呢，你只要会穿马甲背心，就能够非常舒适的、方便的穿上我们这个文胸，并且啊，除了舒适之外，它还美丽哦，有我们女性非常喜欢的蕾丝。那跟我一起来介绍就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李莹，李莹你好，
1: 你好，燕华，大家好，非常高兴跟燕华搭档啊。我跟燕华两人在私底下聊的最多的就是怎么舒适怎么来，对吧？以前在年轻的时候都是喜欢那种很紧身的。很显示身材的内衣，但是随着年龄上涨之后，我们觉得追求舒适度很重要。今天呢，我们燕华讲到了基本上是这款的卖点。哎，蕾丝的好看的是附着在表面的，但是我们是前扣式的，会穿背心就会穿。另外你要知道，罩杯的里料用到的是100%全棉的。
0: 对，
1: 我们前段时间还在聊说，今年上海也好，江浙一带也好，雨水特别多，有那个从豆汪那个感觉，
0: 就是啊，
1: 所以湿漉漉的。不光是梅雨季节需要到拼内衣，其实到了现在这个季节啊，到秋老虎的天气了，然后到了后服了，我们也都是需要多款内衣的。
0: 确实，
1: 今天我们199块钱啊，真的是满满当当，总共是四件可以全部带回去的。
0: 确实，而且这四件你会发现，我们都很喜欢的粉色有2件，对不对？然后呢，肤色一件，包括是我们的这个蓝色一件。关键你要知道，在市场当中单独一件的内衣啊，特别是里料是100%全棉来说，价格不菲的。那这个已经算是性价比很高的了，单独一件的价格是129元一件，而东方购物今天啊四整。件带回去只需要199元。这款商品曾经在我们的三八妇女节之前那段时间啊特别热销，而那个时候呢没有送上额外的10元购物积分。今天东方购物本场直播为大家所做到了1994件带回去之外，再额外赠送10元购物积分，总积分有15.97，核算下来才180多块钱了。你看李莹已经非常好的这个穿在身上了哈，
1: 穿得很方便。像我妈妈手肘啊、关节啊、肩肘啊都不是特别舒服，
0: 对，
1: 所以对于很多后扣式的文胸，他每次在穿的时候，要么让我爸爸帮忙，要么让我帮忙。那我有的时候在问我妈妈，如果我不在的时候，爸爸不在的时候，你怎么办？她说她就死命的去扣一扣吧。我们是前扣式的，背心式的。然后你会发现这个好处在于哪里哦？她自己不求人，就可以非常好的、方便的来穿戴。我们前片做到饰扣式的，而且全部都是全罩杯、C 罩杯的。所以对于很多胸围丰满的女性朋友们来说，绝对没有任何的压力和束缚。她第一呢，罩杯比较。大做到100%全棉之后呢，可以把你的胸部啊基本上全部都兜住。第二你会发现在底部的这个地方是没有钢圈的，超级柔软的。
0: 是的，
1: 闷热和炎热的夏季你穿着它，没有那种我就说哇我脱下内衣那个瞬间我红红的痒痒的很不舒服，想去挠想去抓的感觉。甚至于我们全部都是薄罩杯，
0: 是，
1: 但是有很多背心式的文胸啊，它在肩带的位置是不能调节的，这对很多女性朋友们来说是困扰。她做那种宽肩带不能调节之后呢，你胸部啊有点下垂的，它兜不住。
0: 是，
1: 但是我们做到了这种内衣式的肩带，你可以自行做到一个调节。如果你的胸部是比较大的 ，C 罩杯的比较垂的，你可以自己往上做到一个调节。这样的话呢，对于外扩的胸型和下垂的胸型，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承托。另外，我们来看背后的位置啊，我们是背心式的，而且背后的这个地方也都是含入到棉成分的，帮你做到透气和散热。在背后的这个位置，即便在这个季节啊，你穿比较薄的真丝的连衣裙和雪纺的连衣裙，它都没有那种一刀一刀赘肉的感觉。
0: 是的，
1: 穿完以后你会发现哇超透气，超舒服。甚至于说啊，你跳到广场舞动两下的时候，它那个固定性和稳定性是非常好的。对于很多人说我就是担心哦，你这种背心式的这个文胸不要什么口开的太低了，然后如果口开的太低的话，我容易走光。大家可以看到我的外衣针织衫是这个高度，而我们内衣深 V 基本上跟这个地方有这么一段距离。所以哪怕你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内衣的这个地方也是不易走光的，既有型又好穿。今天来购买的话，高额积分，性价比还高。
0: 确实呢，现在也正好是一个旅游旺季，对不对？无论是这个带出去游玩也好啊，就文胸，你说放到哪边去收纳，它可能会这个压坏。
1: 对的，
0: 这个文胸你不用担心了哈，它不仅仅是不会压坏，你平时怎么收纳内裤就可以怎么收纳它。你看到吗？直接放出来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有型的这个内衣，因为它没有任何的钢圈，而且摊开之后型仍然保持得非常好。薄薄的罩杯当中，只要是跟我们肌肤贴合的地方啊，这边全部都是100%的全棉。那今天会有啊不同的尺 尺码来供您选择，如果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再次强调一下，在市场当中呢可能是129块钱一件，东方购物今天啊四件带回去不需要500多元了，只需要199元，还额外赠送给大家10元购物积分。那如果喜欢的话立刻来抢线。看看我们整个的尺码吧，
1: 对的，
0: 尺码当中呢我们的这个包括是
1: 轻量啊 80C, 我们从80C 85C 90C 95C 到 100C、100C 基本上可以穿到170-180斤了、
0: 确实
1: 很多丰满的女性觉得说我在外面很难买到内衣的，来今天尝试它，我们全部都是 C 罩杯全罩杯的、哪怕是胸型比较丰满的也不用担心，
0: 是
1: 我们有非常好的承托力，同时透气性也很强，我们不是厚海绵哦，做到的是薄海绵，在莫服的时候，在秋燥的时候你穿戴它依然是很舒适的。
0: 确实，赶紧来抢线哈，东方购物的订物专线是02151119900。
2: 那手要放到后面去，总归不是很舒服，这在前面很舒服。不用完了，阿拉老早的传统的在后头啊扣搭子啊，再。
3: 我以前穿的就讲后面是扣的，那么年纪大了扣了不方便了，这个挺方便的，
4: 很有弹性，就是做家务或者怎么样，你的手啊什么的做动作或者手举起来擦玻璃等等啊，就是这个肩带也不会对你有妨碍。滑下什么都不会。
2: 阿拉用户要欢喜跳跳格嘛舞啊，跳跳交谊舞啊，格嘛伸手动作比较多，伊不会得勾上去。搿点是老重要。
5: 那穿在身上呢，有点像小马甲一样的贴身，随便你怎么动，它都不会掉起来，也不会走样，带子也不会下来。特别特别好的感觉是什么？练瑜伽的时候穿特别舒服，就是很跟你很亲肤的，很贴身。
4: 这种款式我觉得很好，一个是没有钢圈，不会勒着，因为我们上年纪的话嘛，总会有点脂肪，有点多，有点肉的，然后就会有一条一条的那种卡在肉里的，很难看，对吧？这个就是没有，就是很服帖，然后穿衣服也是很平整的。
3: 像我以前穿那种，对吧？就讲有这个印子，这款就没有了，跟你讲挺舒服的。
2: 擦完了啥不腻，是吧？一个透气性比较好。
3: 我以前买的一件，对吧？要200多块钱，对吧？就讲价钱也蛮高的，而且穿着不舒服，透气也不好。
5: 什么季节什么衣服颜色都能配，很合算的。

0: 话，可是呢，现在我们抢的这个组数特别多啊，特别是90、95，包括是100席的一些朋友们。就像我们很多一些经常出去玩啊，跳跳广场舞啊，小公园逛逛啊，滨江走走的一些太太们，对不对？上了年纪之后啊，第一点就是健康非常重要，特别是女性这方面。
1: 是的，是的，有钢圈的，你会发现，哎呀，很束缚，很不舒服，甚至于大热天出了汗以后，钢圈这一块啊，就是胸部下面这一块都是红红的，甚至于我有个朋友胸围特别丰满，每年暑假或者每年大夏天的时候都会生痱子。后来我说你那个内衣啊，是不是海绵太厚了？他说有买薄海绵的吗？我说有的，有一些背心款的都是100%做到全棉，而且是薄海绵的，一样会有承托力。他尝试了 Dog Bra 这一款之后，发现哇，真的是很舒服。而且像我跟燕华两人家里都是儿子哦，我们年轻的时候只有老公的时候家里不穿内衣也可以，但发现几代同堂之后有孩子之后，哎呀不行了，在家里也得穿戴内衣了，对吧？你在家里如果选择穿戴内衣的话，就不要选择那种有钢圈的，因为本身有钢圈的内衣你在外穿的时候可能只穿4个小时、6个小时，但如果你在家里长时间穿着的话，就可能12个小时、18个小时都在穿戴有钢圈的。我们在腋下的位置有个很重要的淋巴系统，它是要保证血液循环的，如果你长时间穿那种有钢圈的文胸堵在你那个淋巴系统的话，是特别特别不舒服的。
0: 是的，你说长痱子就算了，我都得白子粉的吧，那就是还没让这快快这真的是哦，就有痛有痒有难过了。那所以说还有的就是心里头打打动，对吧？想想要搁这啥么子了，快点去，想那啥改了我种了，对吧？快点去记录记录了。所以今天带回去是什么？舒适饱满的。你想想看，优某库很多太太们很讲究的，过去买内衣，对不对？一件小马甲小背心，它只是有两个圆圆圈圈的这个罩杯带回去的，哎，接下来或者抹两百块来。
1: 对了，
0: 今天我们有蕾丝的，还可以这个脱卸肩带的，调节肩带的，也是加厚加宽设计，还是个前面的这个穿搭式的扣子，199元是4整件带回去。再说到这个材质，很多人说呀，我就看中材质，不仅仅是无钢圈哦，材质要好，贴身的部分，在我们这个内里的部分是100%全棉。
1: 对的，100%全棉的，而且你会发现颜色都是白色的，因为它就是这个棉花的原色。如果它根据外面的颜色再染什么粉色呀、灰白色呀，多多少少会破坏掉这个棉的手感。我们就。

0: 男性更喜欢蕾丝，
1: 真的吗？
0: 当然了，所以你想想看，为什么很多内衣啊、文胸啊，对吧？不仅仅是女性穿的舒适，更要穿的好看。不仅仅是自己好看，别人也要觉得好看。
1: 对对对，看上去很有魅力，很有女人味的感觉，对吧？所以建议大家啊，今天199块钱这个价格，我提示大家旁边那个积分不要忽略。我们以往节目当中只有1.99块的积分，今天送到了15.97块，这个高额积分是上一档节目当中，同样是我跟念华做的啊，
2: 对的，
1: 是没有高额积分的。所以上几档节目当中，如果买过的人觉得说哇，这个产品这个品牌真的很适用于我的话，现在可以趁高额积分的时候赶紧来补单。今天199块钱，总共4件，前扣式的罩杯理疗100%全棉的，而且做到4个颜色，高额15.99的积分。
0: 立刻来抢先哈！我们整个的尺码在屏幕的右边啊，80C到100C，可以从110斤以内90斤穿到170斤啊，根据自己不同的尺寸来进行选择。东方购物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3: 要反到后面去，总归不是很舒服。这在前面很舒服。不用完了，阿拉老早的传统的在后头啊，扣搭子啊，一扎。
4: 我以前穿的就讲后面是扣的，那么年纪大了扣了不方便了，这个挺方便的，
5: 很有弹性。就是做家务或者怎么样，你的手啊什么的做动作，或者手举起来擦玻璃等等啊，就是这个肩带也不会对你有妨碍。滑下什么都不会。
3: 阿拉有会欢喜跳跳钢管舞啊，跳跳交谊舞啊，咁么伸手动作比较多，伊不会得勾上去。搿点是老重要。
6: 它穿在身上呢，有点像小马甲一样的贴身，随便你怎么动，它都不会掉起来，也不会走样，带子也不会下来。特别特别好的感觉是什么？练瑜伽的时候穿特别舒服，就是很跟你很亲肤的，很贴身。
5: 这种款式我觉得很好，一个是没有钢圈，不会勒着，因为我们上年纪的话嘛，总会有点脂肪，有点多，有点肉的，然后就会有一条一条的那种卡在肉里的，很难看，对吧？这个就是没有，就是很服帖，然后穿衣服也是很平整的。
4: 像我以前穿那种，对吧？就讲有这个印子，这款就没有了，跟你讲挺舒服的。
3: 擦完了啥不腻，是吧？一个透气性比较好。
4: 我以前买的一件，对吧？要200多块钱，对吧？就讲价钱也蛮高的，而且穿着不舒服，透气也不好。
6: 什么季节、什么衣服颜色都能配，很合算的。
0: 你看，不仅仅是合算、透气，然后呢好穿，然后呢又很舒服，还很美丽，对不对？很多朋友都会说这套内衣真的是很好，但是千万不要这个搞错，因为刚才打电话来订购的朋友们说我要那个蓝色的，以为是一件或者2件199，今天是4整套带回去，4整件，2件呢是这个粉色的，然后呢1件是肉色的，1件呢就是我们这个冰水蓝，特别好看。穿浅色衣服、穿深色的衣服都可以，而且你会发现啊，就这个蕾丝它不是那种很凸起的，如果你稍微穿那紧身一点点，就是可能会什么凸起，这种不太雅观。
1: 对，它平整的，
0: 它是平整的那种蕾丝。然后除此之外呢，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一个文胸和内衣。以往来说，我们的文胸它会有钢圈，而这钢圈正好是勒在这边。你会发现自己，特别是有一些这个哺乳过的一些朋友们，刚用我的在整个的这个腋下，包括是在整个的这个侧边，如果说前头比较紧的话，在这边也会有
1: 勒痕。
0: 哎，对的，不仅有勒痕，而且还很难受，对不对？那自己也会不太放心去定期做检查。现在告诉大家，它是没有任何的钢圈和纹松，不仅仅是这收纳起来方便啊，这个您会发现穿着起来同样也是，就感觉好像穿着像没穿一样。但是它对你有一定的这承托力，你看在下头的这个土台的地方加宽的设计，然后呢整个的是啊这个满罩杯的设计带回去。除此之外，还有我们说了，不仅仅是纹胸的地方好，腋下的地方我也不会在中这个像藕一样的，对吧？它不会，加宽设计比我整个手掌还要大。再往后面看啊，它有一个是 U 型美背，以前 U 型美背它的肩带是不可调节，而现在我们整个的肩带它是可调节肩带，又好看，然后呢又美观，同时还很舒适。无论您是现在穿一些衬衫啊、针织衫啊、T 恤，还是到了秋冬季节的时候穿一些其他一些毛衣哦，这个内衣和文胸穿在这个身体当中，你平时在生活当中第一件事起床就要穿这个文胸，就感觉像是睡衣一样的。
1: 对的，还有很多阿姨睡午觉的时候，这个也不舍得脱的，对吧？ 哎，我在节目当中穿了两件哦，我里边穿的是这一件，外面来演示给大家看啊。我特意穿黑色的，跟大家说，我们的这个领口的这个位置啊，不是特别高的，有一些特别高的就影响到你的这个外衣了，那就不行了，对吧？我们这个位置不宜走光。我底部这个扣子扣上了，我们总共做到四个扣子，它不仅是这个地方全部都是软的，包括连这个地方都是没有胶条的。所以刚才艳华说的这个地方淋巴的这个位置，它不会堵着你，就是整。

0: 件内衣都是软软的，特别舒适的。然后呢，你就把三个搭扣全部都扣上，
1: 总共四个搭扣，
0: 对对，总共四个。在整个搭扣搭上的过程当中，你就觉得两个胸哎往里边稍微承托一下了，甚至于底部的这个地方你也觉得不会是往下坠的。
1: 对的，
0: 我跟艳华都是生过宝宝的啊，在背后的位置我们是做到一个 U 型美背，活动起来特别舒服。
1: 对，
0: 我讲一下我们后面这个材质啊，也是含有棉的，不仅有棉，还有这个弹力，所以哪怕你是丰满型的，你会发现穿了以后不紧绷。
1: 对，
0: 像我今天里边穿的衣服针织衫是紧身的，但你会发现我再选的这个内衣完完全全没有束缚，而且这款内衣型很好，有一些人胸型比较小，穿这种薄罩杯的容易空杯，但是我们这个基本上没有空杯的感觉，甚至于说在肩带的这个位置，就跟艳华讲的一样，它可以做到调节。你如果胸型是比较大的、比较丰满的，肯定重量会比较重嘛，对吧？那你这个时候呢，这个肩带就要往上调节一下。
1: 对。
0: 但如果你不是丰满型的，就不要再往上勒得特别特别紧，你就稍微松一点就可以。但是你看哦，我在做动作的过程当中，这个肩带是不滑落的。
1: 对。
0: 有一些肩带过窄过细之后就容易滑落。但有一些肩带呢，完全是背心式的，你会发现不能调节，对吧？所以我跟大家说，这一款是阿姨妈妈们的挚爱。
1: 确实，女性朋友都很喜欢。
0: 对对对，但凡你是喜欢舒适型的，或者在家里啊有发育阶段的小女孩，穿这一款都是可以的。
1: 确实，
0: 没有钢圈，然后出去旅游啊、携带啊、洗涤都很方便。
1: 甚至有很多一些叔叔阿姨，特别是一些太太们啊，现在还要保持身材
0: 了，
1: 对吧？去运动运动，消消食的。你做做什么广播体操啊、广场舞啊、什么伸手的运动，完全不用担心。它不像以前的文胸，它会往上缩，它有点像什么瑜伽内衣和文胸啊，就这种很漂亮的文胸结合在一起，两者的优点是通通相结合，所以很多朋友很喜欢。那么在市场当中呢，它的一个价格是多少钱啊？建议零售价格单独一件129。对于女性朋友买文胸来说，这个价格已经算是优惠的了。不，买得起苦苦脚，就是298、398一件的400多块钱、500多块钱也有的，比比皆是。东方购物今天不需要129一件哦，199元是四整件带回去，它其实是3+1啦，就是两件是粉色的，一件呢是我们的肤色，还有一件就是我们的这个蓝色了。
0: 对的，其实大家哦，今天我们额外加增15.97的积分，这个积分在上一档节目当中都是没有的，
1: 是
0: 在这一档当中额外做加增，而且全年当中哦，仅此这一档加赠15.97的积分。
1: 对对对，立刻来抢先了，根据自己不同的尺寸或者说是这个身高和体重来进行一个选择，以体重作为一个参考标准是更加合适的了。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2: 既然挑了，那东方给我买个内衣哦，穿了老适宜。哦，
3: 搿只内衣性价比老高的，价钿老实惠的。
4: 哎，我买的，又穿了老适宜。侬看吧，我跳广场舞手也好动。
5: 哎呦，我打了对伐？天热哦，你还勿闷啊？

0: 18公分时间啊，大家纠结于尺寸的朋友们不用担心，我们从80C一直到100C， 对不对？从90斤啊可以穿到170斤，反正110斤以内的选择80C， 110到125斤的是85C， 125到140斤的是90C， 140到150斤的是95C， 155到170斤的呢是可以选择100C 了。对的，
1: 燕花，你要知道170斤左右在外面能够买到合适的内衣真的很难。因为丰满型嘛，戴戴什么内衣都觉得小，对吧？我们今天罩杯是做到 C 罩杯，它是全罩杯，所以哪怕你是胸型比较丰满的，有下垂的，有外扩的，不用担心，交给我们的 Dog Bra。另外呢，刚才我们在聊天的时候，我在说，在东方购物买内衣真的很好，因为阿姨们但凡看到节目，选择自己要的尺码就可以了，万一不合适还能换。
0: 是，
1: 有的时候你想啊，你让你的老伴儿陪你到商店里边逛街去买内衣，其实老伴儿很尴尬，
0: 又尴尬又兴奋，
1: 对，就是在门口驻足徘徊，进去嘛也不是。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老婆还问问你的，哎，这个尺码行吗？怎么样了？所以我就跟大家说，就把自己家里当这个免费的试衣间，在东方购物来订购，免费送货上门，万一尺码不合适，也能够做到免费做更换，换到满意为止。
0: 是，
1: 而且我们性价比高，哎，拿到以后每个吊牌价格是129，东方购物做到是199块钱四个。
0: 是的，
1: 在这档节目当中和额外加赠15.97块的积分。
0: 对，目前我们电话线已经开始排队排的特别特别严重了啊，所以呢，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立减5元，算下才180块钱左右。
1: 对，
0: 4件哦，
2: 划算哦，
0: 带回去好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要放到后面去，总归不是很舒服，这在前面很舒服。
1: 不用完了，阿拉老早的传统的在后头一扣搭子的，一扎扎扎扎的。
2: 我以前穿的就讲后面是扣的，那么年纪大了扣了不方便了，这个挺方便的，
3: 很有弹性，就是做家务或者怎么样，你的手啊什么的做动作或者手举起来擦玻璃等等啊，就是这个肩带也不会对你有妨碍。滑下什么都不会。
1: 阿拉有会欢喜跳跳钢管舞啊，跳跳交谊舞啊，咁么伸手动作比较多，伊不会得勾上去。
4: 嗯，
1: 搿点是老重要。
0: 它穿在身上呢，有点像小马甲一样的贴身，随便你怎么动，它都不会掉起来，也不会走样，带子也不会下来。特别特别好的感觉是什么？练瑜伽的时候穿特别舒服，就是很跟你很亲肤的，很贴身。
3: 这种款式我觉得很好，一个是没有钢圈，不会勒着，因为我们上年纪的话嘛，总归有点脂肪，有点多，有点肉的，然后就会有一条一条的那种卡在肉里的，很难看，对吧？这个就是没有，就是很服帖，然后穿衣服也是很平整的。
2: 像我以前穿那种，对吧？就讲有这个印子，这款就没有了，跟你讲挺舒服的。
1: 擦完了啥不腻，对吧？一个透气性比较好。
2: 我以前买了一件，对吧？要200多块钱，对吧？就讲价钱也蛮高的，而且穿着不舒服，透气也不好。
0: 什么季节什么衣服颜色都能配，很合算的。
5: 你看舒适呀，划算呀，特别是今天这个价格，因为很多朋友都会说呀，这买内衣，特别是买女性用品啊，会到这三八妇女节之前来进行一个购买，因为什么降价促销的力度大，然后东西呢又很好。今天啊，我告诉大家，这款商品平时一般不太出现的，在我们这个三八妇女节之前那段时间，也是我跟李莹两个人，就是199元四件卖疯了，因为确实今天这个价格组合就是跟这个搞活动的时候一样，而今天呢还有额外的购物积分，10元购物积分赠送给大家。总积分啊，其实说句实话，如果按照原本积分应该是这个1.99元，
6: 对的，
5: 但今天我们的积分我也不知道算多少倍，反正15.97元，
6: 嗯，
5: 很划算，很划算的了。再加上自动订购啊，包括是 APP 订购，再可以来为您这个立减5元，
6: 好划算。
5: 对，这款内衣带回去，很多以前就比如说做老师的呀，包括是做这个医生的呀，
6: 对，
5: 很多朋友们都很喜欢，就退了休了之后嘛，但是大家出去之后，哎，去敲下午茶，拍拍照，无论是旗袍啊、小洋装啊、T 恤衫啊。能穿着总归有的吧，但内衣你穿的不舒适，你一天内裤啊，浑身嘛湿一样。但穿好舒适之后还要有型，然后呢还要这个好看，不仅仅是里头穿的这个舒服啊，这个你穿脱也要爽。哎呦，快点快点，这掉下来，我马上来。
6: 对个，
5: 我现在这纹胸这个
6: 扣子
5: 做够了，光对吧？这个纹胸呢是，你只要是会穿内衣、会穿马甲，你就可以会穿这个内衣。
6: 对的，我们是前扣式的，而且说到前扣式，很多人说我想对比一下，到底跟以前那种有钢圈的后扣式的有什么样的区别？对吧？我家里有后扣式的，为什么还要买前扣式的？穿过 Dolce & Gabbana 的好，你就再也不想换其他的了。
5: 是的，
6: 里边粉色的是我们这一款啊。首先肩带的位置，这种肩带太细了，它是特别容易滑落的，就是特别滑落。那这个时候如果你穿短袖，它滑落了，正好跟男生在讲话，到底是调整好还是不调整好，很尴尬，对吧？另外呢，我们再讲到后海绵了，有很多女性为了表示出自己是丰满型的，很性感，里边剪开以后，这个海绵那么厚，闷热的夏季，你的胸部捂着舒服吧？不舒服的。闷汗的、痒的，对吧？甚至于还要生痱子的，这种海绵你剪开来以后，发现里边都是汗渍了，都发黄了，所以建议大家换掉。另外，什么叫做 C 罩杯啊？刚才我们在讨论，我们里边那个是 C 罩杯，它基本上在胸部以上的位置依然是有承托性，但是像这个罩杯就是属于 B 罩杯。如果丰满型的这个地方露在外面的话，或者你的这个地方特别丰满垂的话，就容易兜不住。我们全罩杯更好能够兜住的同时，在蕾丝的上面再做到这样的提升和提拉，所以丰满型的不用担心说我一定要依靠钢圈，没有钢圈的情况下，我肩带设计的给力，我这个地方做的像蝴蝶美背一样，设计的地方大一点也一样能够承托。另外你可以看到在侧面的这个位置啊，我们侧身边全部是加宽的，侧身边加宽以后让你更舒服。有很多钢圈的内衣不仅是前面有钢圈，这个地方还有钢圈，所以杵着你不舒服。我们做到加宽，像背心似的，甚至于说把你侧边的赘肉都能够包覆进去。像这种肩带为什么容易滑落？它是直角肩，直角肩不符合人体工程学，但是我们这一款是 U 型美背，帮你背后的赘肉兜住的同时，丰满的胸部通过 U 型美背也能得到一个很好的修饰。这个是后扣式的，就是我跟燕华说，一个电话一来，直接出门扣不上就是扣不上啊。但是我们是做到前扣式的文胸，四个搭扣，帮你做到只要会穿背心，自己就会选择穿这个内衣。
5: 确实，所以今天订购的朋友们还是特别多的哈，大家听明白了之后都在抢自己合适的这个尺码和。 合尺寸。你放心，带回去之后呢，每一件都是像这样的独立包装，而且在我们的整个的标签当中都会有一个建议零售价格，单独一件的售价，一件哦，129块钱。而东方购物今天啊，199元是带回去四件，带回家有两件是粉色的，一件呢这个是算灰色吧，
6: 灰蓝色，
5: 灰蓝色的，
6: 看的都是低饱和度的。
5: 对
6: 呀、
5: 啊，然后呢再是一件这个肤色的，其实无论穿什么都好，那除了性价比高之外，它的内里啊，这个材质也是值得一看的、哦。
6: 对的，我特别要讲一下内里的部分，做到100%全棉，很多阿姨们，包括我和艳华都非常认全棉这件事情。
5: 是的，
6: 做到100%全棉内里的位置，而且你看啊，我们外面的蕾丝是粉色，但是我们里边不做染色工艺，依然做白色，就是最大程度上保留100%白百棉的原色，让你的手感更舒服，而且没有钢圈，你随便怎么洗，随便怎么收纳。都没有任何问题，就软的像一块布一样、哎、舒适性非常强，穿着起来感受特别好，甚至于说出去旅游的时候你会发现如果是带那种有钢圈的文胸，携带是特别不方便
5: 的
6: 对吧，还有洗涤是不方便的、嗯、我们这个是放在洗衣机里机洗或者手洗都是可以的、
5: 嗯、
6: 甚至于携带穿着都不占什么空间的、
5: 哎、确实现在很多一些中老年朋友们喜欢这个近郊游，酒店当中住两天、嗯、对吧，然后呢这个爬爬山呼吸一点这种新鲜空气，所以这款内衣啊，您是选好之后带出去，甚至说我不用带行李箱了，反正两天一晚的三天两晚的弄得这种堵了背包，然后你看哎塞
6: 就好了。
5: 还有呢就是因为天气热了，有些太太们很讲究的，楼缸卫生啊，他们要换的，
6: 有
5: 就是生活潮好了之后，哎呦内衣是不是塞脱了呀，
1: 怎么办
5: 呀，他们都是会丢掉，那么小包包当中也好塞一塞，所以这款内衣特别适合于我们很多一些顾客朋友们。九零 C 目前是热销当中，要抢九零 C 的朋友们要抓紧时间来订购了。
6: 对的，艳华送完为止了，不补货了，
5: 不补货了，
6: 因为今天额外加赠15.9元的积分、
5: 哦对对对，
6: 这个积分在以后不加赠的情况下、哦，阿姨们你们放开订购啊、哦，放开订购，万一货不够还能预约。
5: 是
6: 啊、但是今天额外加赠15.9元的积分，售完为止，
5: 是
6: 不接受预约。
5: 对对对，九零 C 呢是125斤到140斤，如果您正好在这个斤数的抢先拥有回去，好吧，我们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4: 我前两天了，那东方给我买个内衣哦，穿了老适意。
7: 哦，搿只内衣性价比老高，价钿老实惠的。
8: 哎，我买的，哟，穿了老适意，侬看伐？我脱光了，我手也好抖。
9: 哎呦，我戴了对伐？天热哦，眼勿闷啊，透气性。

0: 我们的90C备货是越来越少了。那么说句实话，就是大家可以先来抢尺寸和备货，因为确实今天199块钱你买这个4件内衣，算上这个购物积分15.9块，也就185块钱不到一点点。你算上我们的自动订购或者 APP 订购、扫码订购，再给你减5元呢，就179块钱多呀，
1: 划算对吧？我跟叶华两个人也逛街，也买内衣啊、内裤之类的，但凡发现是100%全面的价格都很贵。如果全面基础上再带点蕾丝的话，那成本就更高了，对吧？今天我们 Dog Bra 也跟东方购物签订了合约，就这么一档，我们其实已经拿到了特卖的力度，但是没有特卖的档数，就是因为备货太少了，供应商也不愿意无限制的供货，只有这么点少量的现货。这也就是为什么我看到90C 热卖之后，立马跟燕华说，售完为止哦，不接受预约哦，这个话一定要咬死哦，到时候很多观众买不到了，一定要预约，一定要预约。今天不开放预约名额的，现在这个季节那么闷热，就是穿这个内衣的时候，穿着舒服又透气，还做到了内里100%全棉。
0: 是的，我们很多顾客之前在我们东方购物买这个内衣哦，他很好玩的，自己大概是这个快70岁左右了，他妈妈已经有90多岁了，然后刚我就跟他两个人一起来穿，又最后几个俺那两个就要去这个，你刚才讲又哪能样子干活啦，哪能干精神啊啦，对吧？所以说啊，无论到哪个年纪，你的身形的挺拔，特别是我们说哟美背，然后胸挺，人一下子精神气就开始就出来了，然后你的自信就有了。
1: 太对了，因为有很多人不穿内衣，你要出去倒个垃圾或者遇到熟人，你一直会采取一个后背空间，
0: 给感觉你
1: 这个时候就很有老态，你知道吧？所以你就是我们也不是要你什么，每次就是在邻居遇到的时候也要带有钢圈之类，太为难你了。你就穿这种舒适的，像这种内衣在家里穿着，你都会发现舒服、透气、柔软。因为对于我们女性朋友来说，胸部的这个脂肪啊，包括这个腋下的位置，这个淋巴啊，都是我们需要该呵护的地方，要保证它血液是通的，不能够勒着它，不能够挤着它，也不能够闷着它，知道吧？炎热的夏季，然后呢，这个台风天很多，一直是湿漉漉的。
0: 对，
1: 像我妈妈买了几款全面内衣之后，跟我说两天刮嘞，把我养得过的鬼不了都不觉。后来我跟妈妈说，你知道吧，棉是吸湿排湿的，
0: 对，
1: 你一旦遇到梅雨季节、台风天、湿漉漉的时候，它只吸湿，然后就算干了也没有干透。
0: 是的，
1: 你这个时候拼内衣呀、
0: 对
1: 吧？今天如果在市场当中一件129块钱，那你要想想的，4件都要买吧。
0: 是，
1: 现在是170几块钱抵到积分，四件带回去就不要犹豫了。
0: 是的，
1: 索性等到个内衣关干透再穿在身上。
0: 确实，
1: 因为你总干内衣没有干透的情况下，你穿在身上湿漉漉的也是不舒服的，
0: 很难受。
1: 所
0: 以你看这个时候呢，拼内裤、拼内衣，对不对？然后呢，再说到就是它洗起来方便。
1: 对的，
0: 我真的是没提色素啊，老奶，它机洗手洗都可以的，看你自己个人型。
1: 对的，
0: 再加上它好穿。
1: 对的，好穿，我这个信号接收到了，就是燕华说平时好多内衣哦都得后扣式的。
0: 对的，
1: 我跟大家说，很多后扣式的内衣不光是我妈这个年龄驾驭
0: 不了，我都
1: 不
0: 穿后扣式的
1: 了，我自己后有的在这个节目里也不行，对吧？这个是前扣式的，然后呢你就会像穿背心一样的，我们做到四个搭扣啊。第一个扣子扣上以后，基本上你会发现我这个胸型外扩的位置已经有点往里聚中了，
0: 是的，
1: 但是绝对不是那种勒得不舒服的感觉啊。第二个、第三个都是搭扣式的，而且这个扣子好在哪里呢？你扣上以后再怎么去拉扯，好来不崩掉的，不崩掉的，稳定性很强，
0: 是，
1: 而且做到全罩杯，它全罩杯这个地方全都是蕾丝，又性感，然后又好看，然后呢，在上半段的地方不能再做蕾丝了，因为蕾丝没弹力。我们这个地方是起到承托力的地方，必须要再加入到棉加氨纶，让你这个地方像蝴蝶美背一样有弹力，做到一个提升。我们肩带的位置可以自行调节的哦，跟那种不能调节的完全背心式的又不一样了。
0: 对，大多数很多无钢圈内衣都是不太能调节的，我们这款能调节的很受大家喜欢。
1: 对的，燕华也说，很多不能调节的内衣你会发现太过于运动了，这个可以调节的可以根据你胸部的大小啊、长短啊、重量自己做到调节，
0: 对对对，
1: 女性朋友都懂的啊。然后侧边的位置也全部都是加宽的，这个地方我里边已经穿了我们的内衣了，但是你会发现很平整，
0: 对，
1: 没有一刀一刀的赘肉，对吧？你动起来会有肌肉感，但是放开以后依然是平整的。
0: 是的，
1: 包括 U 型美背，我就说啊，阿姨们、姐姐们，平时你们不穿内衣，在弄堂里、在小区里碰到熟人，你就肯定下意识的抠肩，
0: 然后
1: 因为你担心嘛，凸点被人看到嘛，就这样子。
0: 对，
1: 这个时候很老态。你如果穿一件内衣跟人打招呼，哎，张嘎巴、李嘎巴，就是很大大方方的。
0: 是的。
1: 但是你看啊，我穿着它，什么跳广场舞啦、做一些运动啦，或者练一些瑜伽啦，弯弯腰。
0: 哎呀，我的舒张气。
1: 对啊、有的内衣你跳个广场舞，哎呦，
0: 都抖进去了，
1: 跑到上面去了，跑杯了，对吧？
0: 是的。
1: 它不跑杯，稳定性好，然后没有那种紧的、勒的、闷的感觉。
0: 是的，确实。那说到这边，大家 哎，也是电话线非常的繁忙，好吧？目前我们90C备货快要没有了，再给您看看啊，单独一件，如果在市场上去买的话呢，一件就是129块钱，129块钱一件。那说句实话，四件带回去怎么着的也要500多一点点这个价格。东方购物今天啊，这四件带回去199元，今天的购物积分千万不要错过，因为额外加赠了10元购物积分，总积分是15.97，算上自动订购啊，立减5元的话才179块多，而且呢是那么好的舒适内衣带回去。
1: 对的，罩杯里量再次强调一下，100%全棉。来看一下检测报告，不知道时间来得及吗？叶华，
0: 来得及，
1: 因为我们一直在说100%全棉，100%全棉，很多说全棉还卖这个价格啊。来，有检测报告啊，罩杯里量棉达到100%，包括很多人内衣还要看什么甲醛含量啊、pH 值啊、可分解什么致癌芳香胺啊，我们全部未检出，而且符合国家标准，穿着放心。因为内衣就是我们女性呵护皮肤的那一层，
0: 对，
1: 我们就直接贴合我们的皮肤，放心穿着。
0: 立刻把握住最后的时机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我前两天了那东方给我买个内衣哦，穿了老适宜。哦，
3: 搿只内衣性价比老高的，价钿老实惠的。
4: 哎，我买的，哎呦，穿了老适宜，侬看吧，我跳广场我手也好抖。
5: 哎呦，我戴了这把天牛，眼勿闷啊，透气性老好了好啊。

0: 90.9，我们的热销多90C，已经到各位数了。然后呢，总共的备货还有其他余的，就也不多，因为今天各式各样的朋友们都觉得，哎呀，物有所思，苦啊。
1: 对呀，
0: 再说东方购物的服务品质都已经锁了这个经营。
1: 你知道我跟艳华也说了，别说很多老爸爸们、女一辈，那个太太去内衣店逛，就是我们这个年龄让老公陪内衣店去逛，他们也觉得很尴尬。所以在东方购物这个平台订购内衣定格，你合适喜欢的内衣，把家里当这个免费间来试，是最合适不过的。而且当一尺码不合适了，我们承诺的免费做更换。现在90C只剩个位数了啊！我跟艳华也把话说死了，铁定不预约的。
0: 是的，
1: 因为今天
0: 快
1: 快
0: 机会，
1: 快9毛7的积分。
0: 是的，立刻把握住最后的机会啊！本档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好了，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下午好，我是攀登。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两款产品应该说是给大家童年的回忆啊，又是回味老上海的味道，一个是万年青，一个是桃酥，来自于东区老道旁为大家带来。今天价格也看到了，199，总共是十盒带回去，又好吃，真的是小时候甜甜蜜蜜的回忆。所以呢，这个点大家说放学回家的时候吃点什么，吃点更好吃的儿童食品，对吧？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下来。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雅玲，请大家问个好。
1: 潘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东方购物呢，我们有很长时间没有跟大家推荐桃酥了，所以这个桃酥呢，我在直播之前吃了一下，真的相对于我们小的时候吃到桃酥来说，没有那么油，没有那么腻。然后再来看我们的万年青饼干，对吧？哪个上海小孩没有吃过万年青饼干？
0: 对对对，
1: 单盒今天算下来10几块钱，
0: 对，非常划算啊。然后看我们家后面的购车啊，
1: 对，
0: 总共是6盒桃酥，对吧？东区老大胖出品，老大胖这牌子已经有100多年时间了，
1: 是的，
0: 对吧？然后再来就是6盒桃酥，再加上4盒的万年青，
1: 对。
0: 这真是满满的小时候儿时回忆，
1: 对吧？
0: 过年的时候，对吧？元旦的时候，大家说，哎呦，吃一盒，其实还舍不得吃，对吧？然后桃酥也是很好吃，酥酥嫩嫩，爽爽滑滑，特别好吃。
1: 每一盒桃酥呢，我们是418克的一个分量啊，拿到手的话就是这样子，而且桃酥是夹心桃酥，所以呢，跟我们小的时候吃到那种桃酥，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口感，并且今天夹心桃酥是分到两个口味，一个呢是我们的核桃味，里面有核桃仁添加在里面，然后再来。还有我们的杏仁味，里面也是有杏仁碎，也有直接添加在里面。怎么样口感？
0: 好吃好吃。我不知道我拍的这包是、应该是
1: 你上面没有杏仁片，就是核桃的。
0: 有杏仁片
1: 啊，那就是杏仁味道的。
0: 桃酥，因为大家说是吃桃酥怕油。
1: 对，
0: 你看我这手上戴了那手套之后，这手还不是很油，不是很油，所以其实现在做的还真是又好吃又健康，对吧？
1: 对，
0: 然后再来，你看它是有夹心的，哎，以前吃的那种是完全没有夹心的啊。
1: 对，
0: 那种夹心特别好吃，很香，一口酥脆，然后在口感当中，在嘴巴里面会有一种反复的这种层次感，特别好。
1: 小时候那个桃酥啊，它其实是什么呢？里面是用猪油给大家加工出来的，对吧？香归香，但是
0: 小时候一罐一罐，然后铁皮盒子一开，可能都放着发潮了。现在我是一袋一个包装，
1: 对，
0: 一袋一个包装，你吃完拉倒啊，吃完就结束。然后像这种食品，我觉得3点多4点多下学回家，你吃点什么？我觉得像这个下午茶特别好，
1: 是，
0: 小两口中午睡觉起来之后，对吧？你喝点红茶，
1: 对，
0: 泡点绿茶，再来这个也不用多吃，一次吃个一包两包就够了，对吧？再解解馋，来，小时候的回忆，万年青，
1: 对，
0: 都有了啊。
1: 对，而且你看我们今天这个桃酥啊，它里面的用料非常的扎实。
0: 是，
1: 核桃的话不是说你看不见核桃的，我们除了夹心里面有给大家加到核桃之外，看到没有，这个上面是有核桃粒的，而且是大块的，这么大块的核桃粒，而且它特别的酥。很多人喜欢吃桃酥，特别是家里面长辈爷爷奶奶，你知道吗？
0: 对，
1: 就是喜欢吃这种酥酥的，牙齿一碰然后就能掉下来那个感觉。
0: 对，
1: 跟那种什么苏打饼干呀，跟那种什么特别硬的那种饼干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再掰一下给大家看看，是不是轻轻一掰，就是特别的酥松的感觉，而且里面夹心哦，是夹了我们的核桃粒、核桃碎以及我们的黑米。
0: 对，
1: 所以从营养的角度上面来说的话，是不是比我们在那个小的时候或者爸爸妈妈年轻的时候吃到的桃酥好像要营养很多？
0: 对对对对对，所以现在我觉得是又营养然后又好吃。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雅玲可以一边吃的，
1: 对，我跟大家看看到没有，
0: 捏碎了，
1: 对
0: 对，捏成粉状，手还不是很油，
1: 不是很油，
0: 对
1: 对，
0: 这点就大家放心啊。
1: 对，配点牛奶，特别是现在这个4点半的时间，对吧？家里面有爷爷奶奶的，牙口不是很好的，配配牛奶的话，其实更加的软了。
0: 我告诉你，你是配牛奶喝，我是直接可以
1: 泡在牛奶里面
0: ，就跟那个奥利奥吃法是一样的，泡在牛奶里面更酥脆，更软和。然后再来，我们来看看这个，我们说桃酥，它添加剂，它的这个还真的是蛮干净的配料里面。你看啊，第一个是小麦粉，对吧？小麦粉，然后呢，食用植物油，然后再来是我们的绵白糖，绵白糖，
1: 对，
0: 就更加的软糯细腻的绵白糖，然后再来是黑米粉，黑米粉添加量是大于1%，然后鸡蛋、杏仁，然后再来食用盐、生活饮用水啊，然后这里面有一点复配蓬松剂，这是很正常的，是吧？包括碳酸氢钠也属于这一类，所以相对来说它的这些指标还是比较干净的。
1: 对，
0: 然后它的生产日期看一下啊，12月19号。这是一个不长时间的保质期，因为它添加的东西还真的是在可控范围之内，
1: 没有防腐剂，
0: 对，没有防腐剂，
1: 没有色素，
0: 对，
1: 没有香精，没有人造的那些什么氢化植物油之类的东西在里面，对吧？
0: 然后只有6个月的保质期，然后
1: 万年青，
0: 万年青
1: 一吃起来了，你知道万年青在我的印象当中， 真的，小的时候啊，你要吃到过，你问现在上海小孩，小时候吃到过的最好吃的饼干是什么？很多人一定会想起万年青，
0: 对对对，
1: 就是这种葱香味的，太让人开胃了。然后打开来是这样子的一盒啊，每一盒我们是310克的一个分量，就是还原到小时候那种感觉，
0: 对对对。
1: 只不过小时候万年青是放在那个饼干厅里面那个马口铁的罐子里面，对吧？现在呢，我们就是更加的这种啊卫生的感觉，
0: 对对对。然后吃完之后盖上这个盖子，它还是蛮紧实的，蛮密实的啊。万年青泡牛奶也很好喝啊，万年青裹着咱们说早上一个燕麦粥等等都可以，对吧？
1: 他们家这个万年青
0: 很好吃，
1: 香气特别浓，
0: 对，
1: 香气特别浓，但这个香气不是香精的香，
0: 不是香精，
1: 你看它里面是加了鲜葱汁，用的是鲜葱汁，
0: 看到没有？很讲究，
1: 对，配料表：小麦粉、植物油、白砂糖、饮用水、麦芽糖浆、鲜葱汁，然后一点食用盐，对吧？一点就是碳酸氢钠之类的，是不是配料表也是非常干净？
0: 然后营养成分表里面看一下，我们今天是这个万年青是零反式脂肪，零反式脂肪，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吃的放心。而且解馋解饿，
1: 对
0: 对吧？这个真的想，我一闻万年青这个味道，我就想，哎呦，整个牙根都开始馋了，就这个味道真的是特别好。
1: 小的时候真的是妈妈当做奖励的奖品啊，对吧？当做奖励的奖品才能吃，然后每天的话可能特别听话，今天妈妈特别开心，给你来个3-4片的样子。
0: 你知道吗？我小女儿就特别爱吃万年青，就是全家人就属她最爱吃饼干当中的万，而且她只要吃万年青，是吧？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一点来说，大家也是一个是回味小时候味道，第二个其实这个价格还真不贵，199十盒，每一盒算下来才不到10块钱，
1: 对
0: 吧？而且分量很足哦，
1: 分量很足。我们的桃酥差不多418克一罐，对吧？一盒。
0: 万年青是360，
1: 三百一，
0: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自动订购，自动订购的朋友是再减5块钱，抓紧时间啊，可以把我们应该说也是冬季的一个时令产品带回去啊。800-708800-00-11511-999，
2: 东区老大妈呢，阿拉上海人侪晓得个，老牌子。伊出个物事呢，阿拉上海人从小就吃个，对伐？伊是专门做点心个，过年过节啊，阿拉侪要去买点，喏买点品尝品尝。喏，特别是搿只这个万年青饼干，伊特别好吃，口感呢好，香酥脆，葱油味道浓，带一眼眼甜味道，真个蛮好。阿拉屋里向呢，正经常备辣海个，就是当点心吃。那么最好呢，就是讲阿拉老年人呢，因为牙齿不大好，搿饼干吃上去呢老舒服，吃起来不硬，一点也不硬，对伐？搿饼干就是香味道老重的。那么伊迭个呢，可以当点心，可以当早浪向呢配杯牛奶，或者配眼豆浆，吃了蛮适宜的。那么肚皮饿呢，下半天呢配杯咖啡，搿么吃2块饼干，对伐？搿么解解饥，还蛮好的、啊。对吧？那么个主要是这个一方面，哎，这个叫啥个味道特别好，特别适合阿拉老年人的这个口味，真的。
0: 啊，真的，很多老年朋友早上会去公园里，对吧？去打太极拳，跳跳广场舞，然后下班就是子女下班回家，像喊饿的时候，我觉得这些东西真的可以，一个是垫吧，第二个真的好吃，一口停不下来。
1: 对，我就是在我的印象当中啊，我爸爸就是在我很小的时候，他就很爱吃桃酥，我现在长那么大了，他还是很爱吃桃酥，就是这样子的，就喜欢吃桃酥的人就喜欢这种啊，酥酥的、沙沙的，对吧？然后这种香香的这种口感，但是呢，我们看了一下我的那个配料。表里面桃酥啊，像这样子特别酥点，特别怕里面有起酥油，对吧？但是我们今天不用起酥油，哎，也不用小的时候传统的那种猪油，
0: 老字号呀，
1: 啊，对，哇，
0: 反正老字号它讲究呀，
1: 对，所以你看时代在进步，我们的科技也要不断的改，
0: 但是味道还是始终小时候的味道。
1: 因为小的时候的话，其实我妈妈也一直管着我爸爸，就说你那个桃酥，因为小时候那个桃酥饼是很大一块，是很大的一块，
0: 太油了，
1: 就控制他每次只让他吃半块，就这样子的，对吧？但是你看我们现在用到更健康的那种方式去加工出来的桃酥，是不是你也不用一直老要控制着自己这种感觉？
0: 桃酥好吃，桃酥耐饱，然后桃酥它不油，酥而不油，对吧？然后脆香脆香的，然后到里面到嘴巴里面就是入口即化。我觉得桃酥你配牛奶特别好，桃酥不要去喝牛奶，就泡在牛奶里面，软乎乎的。万年青也是的，我冬天冷了一杯热牛奶，然后再加上一块这个万年青饼干，哇！
1: 小的时候不是上海人，我们现场导演都说配乐可福，对吧？小的时候，
0: 而且像万年青饼干已经是走向全国啊，我们还问了几个就是在北方的同事啊，他们 也吃过万年青，
1: 对，
0: 就像吃过大白兔，全国各地人民都吃过上海大白兔奶糖一个道理，
1: 对，
0: 上海万年青饼干、上海的桃酥都是赫赫有名的，对吧？所以我觉得已经是打破了地域的这个束缚和垄断。我们今天带给大家这个价格还蛮划算的，100多块钱带回去十盒，每一盒10几块钱，对吧？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大家其实这个，而且你分一分的话，其实没多少，真的。有的人说我6盒桃酥，对吧？4盒分一分，3盒送一送，对吧？特别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老两口就喜欢这个味道，
1: 是。
0: 然后给大家看看，我们每一盒里面这个桃酥掰开了之后是这样的，
1: 夹心的，
0: 对，
1: 它里面是夹心的，加的是什么黑米粉，对吧？然后加两个味道，一个是黑米加杏仁，一个是黑米加核桃
0: 啊，
1: 哎，是不是都是特别好的秋冬季
0: 节的？脆生生，脆生生的。
1: 是。
0: 然后它的夹心的，这跟以前吃的不一样，
1: 对，
0: 对吧？
1: 对。
0: 我们说它其实吃到的是很多种口味在里面。
1: 但其实它这个夹心很讲究啊，就是它如果是夹心夹厚了，这个桃酥可能不够酥。
0: 酥啊？
1: 哎，可能不够酥，对吧？夹心夹厚了。
0: 倒酥就要酥点。
1: 哎，但是它要是夹心夹薄了，就可能过油了。
0: 但是你看，哎，你看我的手已经捏完了啊。
1: 对。
0: 你看我的手还有那种油漆漆的感觉没有？你看我的手。
1: 很干干净净的，也不是说特别的那种干爽，对吧？
0: 也不是很油腻的。
1: 对。
0: 也不是很油腻，所以大家说放心吃啊，这个东西，而且我们今天配料里面其实还是相对比较干净的。
1: 对。
0: 关键它好吃。
1: 对。
0: 一个是小时候的味道。
1: 嗯。
0: 第二个就是我吃的更健康。然后第三个就是咱们还是独立带包装，像这个桃酥不像以前那种打开包装，你非得把它一罐都吃完，不是的。我这种带包装，你带到哪儿去吃我都很方便。
1: 嗯，
0: 你一个人干完一块，那足够了呀，对吧？我觉得它也挺扛饿的，挺耐饱的，然后它也不太容易脏手，真的很好吃。
1: 这桃酥我怎么觉得它真的肉眼看上去都特别的酥？
0: 啊，你知道吗？这时候来口红茶，
1: 嗯，
0: 对吧？来杯绿茶，鼓鼓，对吧？然后。
1: 下午茶
0: 来杯热牛奶，
1: 对。
0: 哎，这红茶除了是冷的，你想没毛病，冷了就冷吧。
1: 就是我们今天这个糕点，就是点心嘛，饼干，对吧？就是早上可以做早茶，就是早餐，对吧？
0: 当然说他给他儿子吃，就是吃那个桃酥配酸奶。
1: 啊，早上就可以配早餐配早上就当早餐，下午就配下午茶。然后你看今天是两个味道，这个是什么？肉眼可见的，这是核桃
0: 啊，
1: 核桃味道的啊。然后这个是杏仁儿，这个杏仁儿哦，还不是那种甜杏仁儿哦，这个杏仁我们是真正用的苦杏仁儿，苦杏仁就是营养价值含量是更高的，
0: 但上去不苦的，
1: 不是，它只是一个名称，就对吧？然后你看，我再扯一块再给大家看一看，好不好？就这样独立小包装，真的特别方便。出去接小孩放学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样兜里揣着，但是你揣的时候要小心点，不要去挤压它，因为它实在是太酥了。
0: 对，
1: 就轻轻，有的时候轻轻这样子，你看，我真的没使劲儿吧？轻轻这样子，两个手指头一掰，马上就这样子的。而且它的口感做得特别好的一个点是什么？不是很油之外，它不是很甜。它有的时候像很多的一些什么这种糕点，它会做的太甜，糖加的太多。
0: 对，
1: 嗯，
0: 这个酥而不甜啊，不酥而不腻啊，这个甜而不腻啊，
1: 而且特别细腻的口感，
0: 好吃的，好吃的，真的好吃的。然后这个万年青真的是也是我的最爱啊，万年青你大家看啊，这万年青。闻一闻都很香，这个葱油香它是加了鲜葱汁，
1: 嗯，
0: 哦，跟你加了那些其他东西还不太一样。今天我们有4盒的万年青，啊，6盒的桃酥，
1: 对，
0: 都是我们说过年过节的时候，以前那个铁皮盒子里面，
1: 嗯，
0: 对吧？罐子里面自己去拿偷着吃，那现在可以
1: 偷着吃，
0: 大大方方吃了。然后这个万年青真的也很好吃，而且万年青它也很酥脆，
1: 嗯，
0: 你看我捏一下，哎，万年青也很酥脆，就是这你看，
1: 哇，这个杏仁香味好，
0: 对，
1: 这个杏仁香味，嗯，
0: 这一口你看，
1: 对。
0: 万年青，哦，真的很香，连我手上都带着那个葱油的，因为它加了鲜葱汁，而且是鲜字当头的鲜葱汁。
1: 反式脂肪酸是为零的，反式脂肪酸是为零的。
0: 这手来杯热牛奶，热牛奶泡在里面，软软乎乎的，把这个硬饼干泡成软软乎乎的，一口嘬下去，这就是以前小时候吃的方式，好吧？所以4盒万年青，6盒桃酥，对吧？然后桃酥还分两口味，应该两口各3盒。
1: 对。对，一个杏仁，一个是核桃，
0: 对，199带回去，好吧？所以我觉得马上新年了，我觉得这个东西呢，它也可以，这个新年礼物也可以，对吧？大家分一分，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都爱吃这一口，小朋友也更爱吃，好吧？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0-2251-99900。
3: 我呢，从小就晓得搿个老大王，搿只老品牌，伊搿里头个对伐？搿食品哦，侪老好个，搿种啥个，搿桃酥饼，特别是桃酥饼，有酥，有菜，有甜，老灵个。我老欢喜个，因为阿拉爷老早子小个辰光就一直买拨阿拉吃老大王搿种介个酥饼，各种酥饼啊，特别是搿种桃酥饼哦，哎，酥酥，哎，脆脆，老好吃个。反正搿弄上去，反正 一吃就入口，好像有了嘴巴里会得痒脱个啦，老好个。那么伊拉老大王个各种酥饼侪欢喜个，特别是搿种啥个搿万年青饼干哦，搿万年青饼干，但我到现在也欢喜，因为伊里头对勿啦，有得咸滋滋、甜绵绵个搿种椒盐味道，所以讲外加搿葱香味道老香，我老欢喜个。所以讲伊拉老大王搿只牌子对勿啦，我。要么不到南京路吃，到了埃面搭，我总归要买点回去的。

0: 哎，我还记得小时候就是去店里面去买那种散装的、散称的那个万年青饼干，然后桃酥等等啊。其实大家说，其实称的也不多的，那时候人均工资也就是几十块钱，对吧？90年代初的时候，所以大家说，其实像买这种东西，还是为啥逢年过节吃？平时还舍不得吃。
1: 平时
0: 对吧？
1: 饼干不是像现在一样啊，现在饿了随便拿两块饼干垫吧垫吧。小的时候不是这样子的，
0: 对，
1: 小的时候真的是吃万年青的饼干是当做一件
0: 很正式的事情。
1: 对对，就是把它当做就是正儿八经的点心去吃的，对吧？
0: 对，真的是这样。然后，但是你以前吃的那种对吧？你这散称的，我不知道它是不是正宗，添加了什么东西？为什么这么甜？为什么这么香？对吧？小时候不懂，但现在我们看到了，就配料表很干净，特别是我们的万年青，对吧？桃酥也不错，桃酥非常好。很酥脆，酥而不是很油，
1: 对
0: 吧？甜也不是很腻，
1: 对。
0: 然后它也改良版，就是给大家升级，就你能吃到原来桃酥的味道，但同时它还增加了一个是苦杏仁，一个是
1: 核桃，
0: 对吧？两个口味带回去，
1: 对、啊、对，不用起酥油，对吧？桃酥里面也不用传统的那种猪油，对吧？相对而言的话，更符合我们现代人对于饮食的一些需求，
0: 对对对，
1: 不要那么甜，不要那么油，不要那么的腻，对吧？但是该有的香味，该有的这种传承的味道，我们尽量的给大家保留。
0: 你知道吗？我其实脑子里面就浮现出我奶奶那时候就是牙齿都不好了，
1: 对对对，
0: 然后我去看她就一碗牛奶，真的是上面都会有奶皮子的牛奶，热完以后，然后她会拿一块桃酥或者是这种饼干，也不一定是万年青啊，就浸在那个牛奶里面拿出来吃，就泡软和了。
1: 对，
0: 我觉得冬天对老人来说泡软和润对吧，润嗓，然后呢吃下去也更容易消化，也不那么油了，也挺好的。老年人其实多吃一口，多爱吃他爱吃的那一种东西，
1: 对，
0: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给他买一点，我觉得也是理所应当的事情。
1: 对，就是不管你怎么长，对吧？不管你去到哪里，有的时候你就说，是小的时候你吃惯的味道，你到了大了，到了长大了，你一吃，哦，这是家的味道，或者这是妈妈做菜的那个味道，对吧？就是不一样。小的时候，你看我们这个直播之前，万年青饼干一看到，哎呦，马上大家就开始聊起来了。小的时候什么情况下吃万年青？
0: 所以现在其实我觉得这种传承啊，我觉得一个是上海话其实可以传承，对吧？然后上海的饮食文化可以传承，然后上海的这种。我们小吃也可以传承下，为啥大白兔奶糖现在对吧都有，也一样的桃酥啊、万年青啊，这种饼干也是刻在骨子里的基因的东西。所以我女儿也挺爱吃万年青的饼干等等，但是我觉得吃这个饼干也非常放心。
1: 对，
0: 与其让她吃一些不太健康的零食，还不如吃一些更健康也更耐饱的一些食品。
1: 对，而且我们的桃酥也好，我们的万年青饼干也好，没有色素，不加香精，不加防腐剂，
0: 配料干净。
1: 对，
0: 抓紧时间锁定800-7088-0000-0025-11-9999。
2: 搿只桃酥呢，工艺是老的，但是配方侪新的。老的呢，辣吃起来呢又齁，对吧？又不好吃。葛末搿只配方呢，吃起来一点也勿齁，又勿大甜，对吧？外加就是讲迭个伊迭个，一个勿油腻，手拿起来一点也勿油，吃起来当下午茶吃，早浪向当得早饭点心吃，侪可以。才蛮适合阿拉老年人的胃口的，才是。小朋友们嘛，当中加了杏仁、核桃，一口就看得出来呢，搿味道样就看得出来了。搿么香了又好吃了，搿物事就对伐？哎，香酥不得牙齿，主要是烧油腻，对
0: 伐？咱们这桃酥啊，其实刚才我还仔细看了一下，咱们里面有两个口味，一个苦杏仁对吧？还有个是添加了黑芝麻。
1: 核桃。就是这个呢是核桃，然后呢夹心是核桃和黑米。
0: 那黑米。
1: 哎，所以一会儿我可以打开来给大家看，里面这个夹心是这个就是有一点黑米的颜色。然后对，然后这个呢是杏仁，杏仁加的是苦杏仁，对吧？里面的夹心的话也是这个叫什么呀？黑米夹杏仁。所以它是两个味道啊。烧嘴巴里面这个苦杏仁我刚刚单独吃了一口，特别香。
0: 对。
1: 那个苦杏仁特别香。
0: 酥脆。
1: 对。
0: 对吧？
1: 因为老字号
0: 很油啊。
1: 对，因为老字号其实呢，我们一个买的情怀。对吧？买的味道，还有就是你看，就是它真的非常非常的酥，拿出来袋子里面，对吧？就是家里面如果有一些年长的，像我爸爸真的是年纪还不是特别大，70来岁吧，就现在有一些硬的东西他都没办法啃，
0: 对，
1: 有很多的零食啊，稍微硬一点他吃不了，你看这种，看到没有？而且你看这个夹心里面，
0: 它不用起酥油，我觉得蛮厉害的，
1: 不用猪油，
0: 然后
1: 对，
0: 你看。这里面是
1: 黑米粉，
0: 黑米粉添加蛮多的。
1: 对，
0: 我觉得其实大家说到冬天吃一些坚果啊，吃一些对吧，杂粮都挺好的。
1: 你知道还有的很多的所谓的叫桃酥啊，它里面压根就没有核桃。有的桃酥它里面就是完全一点都没加核桃。
0: 你这个是核桃对吧？
1: 我这个是核桃，
0: 我这个是杏仁，你看这杏仁，
1: 你
0: 看这杏仁，对吧？这杏仁这已经是帮我把它稍微掰碎了点儿。 好吃吧？
1: 只能小口小口吃啊，要不然太脆了啊。
0: 所以我觉得是这个，
1: 核桃也很香，
0: 好东西，对吧？你说我今天光给大家怀旧啊，拉到三四十年前，大家说东西不好不正宗，那我们也不会给大家推荐，
1: 对吧？
0: 但是今天又好吃，又是吃到小时候的味道，这很重要，对吧？为啥我们说这个弄堂里的柴板馄饨好吃？一个道理，对吧？都小时候拿个搪瓷碗去弄面啊，打馄饨一样道理。你看这个哈、是我们的这个桃酥，这个是苦杏仁加了苦杏仁，然后这个苦杏仁里面它也有我们的黑米添加。也挺好的，你看。
1: 我觉得这个桃酥比我小时候吃的更好吃、
0: 来，我把它放在腿上来。
1: 潘老师，你有觉得吗？
0: 什么？
1: 我觉得这个桃酥比我小时候吃的更好吃，
0: 是吧？
1: 小时候学校里面发点心，第二节课课间休息发点心的桃酥，我从来不吃。
0: 酥脆吧？
1: 都带回去的，带回去
0: 给
1: 我爸吃，
0: 爸爸妈妈吃。
1: 就我们今天东区老大王这个桃酥，好像感觉比我小时候吃的好吃多了。
0: 这时候我告诉你，把它捏碎了以后啊，就是把它撒在那个牛奶里面，撒在麦片里面，对吧？都挺好吃的，热热乎乎的。然后这一碗，啊，我觉得老年人其实也不用吃过多，但是吃要一些营养丰富，蛋白质牛奶里面也有了，对吧？你像我们这个也有啊，
1: 对
0: 吧？桃酥，然后再加上万年青，
1: 对，
0: 万年青饼干，四盒，
1: 对，
0: 每盒是三百一十克。然后这个是重一点，对吧？
1: 这个是418克，
0: 418克。
1: 对，保质期的话，我们的桃酥稍微长一点，是6个月保质期。然后我们的万年青饼干呢是60天的保质期，但是都是短保，都是属于短保，是因为没有加任何的防腐剂。所以我觉得话，你其实拿回去一共是10盒装。像我们的桃酥，你有6个月的这个存放周期，你慢慢吃，对吧？6盒其实你也用不了6个月的时间。
0: 你看这个桃酥，它是一块一块的独立包装，
1: 对，
0: 挺好的。你想吃拿一块，你想吃拿一块，对吧？
1: 对，
0: 也不是很油，
1: 是，
0: 就是你想我送到嘴巴里一半，然后手还捏下面一半，我还用塑料纸衬着，基本上手都不沾油，好吧？出去旅游啊什么的，我觉得都可以带着吃，很方便，好吧？6盒加4盒，总共10盒啊！今天是119，在自动订购前5块钱啊！还是那句话，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啊！先锁定好名额，800-708-8000-0011-511-9900。
2: 东区老大王呢，阿拉上海人侪晓得个老牌子，伊出个么子呢？阿拉上海人从小就吃个，对吧？伊是专门做点心的，过年过节啊，阿拉侪要去买点，那买点品尝品尝。那特别是搿只这个万年青饼干，伊特别好吃，口感呢好，香酥脆，葱油味道浓，带一眼眼甜味道，真的蛮好。阿拉屋里向呢，正经常备辣海个，就是当点心吃。那么最好呢，就是讲阿拉老年人呢，因为牙齿勿大好，搿饼干吃上去呢，老舒服，吃起来。不硬，一点也不硬，对吧？搿饼干就是个香味道老重的。那么伊迭个呢，可以当点心，可以当早浪向呢配杯牛奶，或者配眼豆浆，吃了蛮适宜的。那么肚皮饿呢，下半天呢配杯咖啡，葛末吃两块饼干，对吧？葛末解解饥，还蛮好的，对吧？那么搿主要是迭个一方面还迭个叫啥个味道特别好，特别适合阿拉老年人的迭个口味搿物事。

0: 好的，我们的备货不够啊，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冬令购在15块钱，赶紧锁定好名额。我觉得秋冬季节要吃一些高热量东西啊，这个产品它其实是本身的脂肪含量啊、蛋白质含量是比较高的，所以我觉得可以吃一些，不是让大家胡吃海塞，就每次吃一块就够了，嗯，对吧？这是一个让大家一吃就知道，很多上海的老客人也好，对吧？我们的叔叔阿姨一吃，哎呦。这个味道是正正宗宗的上海老上海味道，
1: 老上海的味道，因为对我们的老字号的品牌，对吧？
0: 对啊、
1: 东区这个老大房100多年传承到现在了，而且这两天上海天气还特别好，虽然温度啊不是很高，太阳很好
0: 啊，对 对
1: 太阳好，你就是午睡醒了之后，对吧？下午茶点的时候，
0: 对，
1: 特别惬意的时光，
0: 对，就是晒着太阳，喝着红茶，然后呢啃着咱们的这个桃酥，
1: 对，
0: 这桃酥都没问题。然后晚上的时候，其实大家说。有的时候这个饭呢不见得要吃很多，嗯，但是呢饭后的一些小甜点呢要准备一些，嗯，那我觉得像饼干啊桃酥啊这种可以，你不一定是一个人吃一大块，
1: 对，
0: 你分一分，
1: 对
0: 吧，掰开来分一分，那大家分享一下都挺好的。然后这个味道你一吃，特别是万年青这个饼干一吃啊，嗯，就是会觉得哇，一下子就回到了那种小时候的这种味道。
1: 对，
0: 万年青饼干好吃的，
1: 对，
0: 好吃的。
1: 而且一个它味道就是我觉得特别好吃，特别正宗之外，然后它的配料表我觉得是属于蛮惊讶的。
0: 对，
1: 因为以前在我们的印象传统当中，有一些就是说哎吃着很好吃，吃着很香的一些什么零食、一些点心，它的配料表你肯定是不忍直视。嗯，但你看我们今天这个万年青酥性饼干，特别的香，特别的酥，配料表就没有什么。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个添加，就一点碳酸氢铵和碳酸氢钠这些小苏打这些东西啊，对吧？你想它里面也没有色素，也没有香精，用的正儿八经的鲜葱汁，而这个鲜葱汁它添加的比例添加特别好，
0: 对，
1: 淡淡的这个葱香味，对不对？它不是很过的，很过的那种味道，
0: 吃，而且不是哈喽喽，对吧？
1: 对，
0: 你刚才说你看那个配料表哈喽喽，大家会说哎呦，真的是担心，就浅尝辄止，掰一小块也不敢买，嗯，对吧？但是我告诉你，今天还真的是你放心吃啊，我们的。包括桃酥它其实加了一些复配蓬松剂，只是调和一下它的松软度而已，
1: 对，但我们没有加起酥油的，不加起酥油，哎，对吧？不加什么人造，对，
0: 我还觉得很奇怪，还没有猪油，
1: 对，而且
0: 猪油已经不算是什么垃圾食品啊，我觉得
1: 对，但是现在人们就是可能那种动物这种油脂能少吃，因为平时你在日常三餐当中可能肉类的已经吃的，
0: 我自己还熬过
1: 吃的比较多，
0: 啊，我用熬下来的猪油炒个青菜，
1: 也不说它不好，
0: 炒青菜一定要放猪油真的，那青菜而且是要双打的青菜，嗯，好吧，嗯，跑题了啊，来，给大家来看看今天的这个，
1: 你看特别酥，
0: 哎呦，对，
1: 每一块拿着
0: 手上，一酥啊，这不是一整块啊，完整的剩下一大半，三分之二在那个袋子里面。
1: 而且我觉得今天我们东区老大房这个它大小很好，哎，
0: 对，
1: 小的时候那个桃酥太大了，
0: 是
1: 一大块，对吧？嗯，而且有点硬，我们这个是真的是酥松。
0: 对，这个是什么口味？刚刚忘了看啊，啊，这是苦杏仁
1: 啊，苦杏仁，
0: 这里面啊，这里面有好多，你看，嗯，苦杏仁。
1: 就是你看得到，肉眼看得到杏仁片，
0: 对，
1: 肉眼看得到的核桃粒，
0: 对，
1: 哎，我们是真材实料啊，
0: 你泡在热牛奶里面，哎呦，嗯，好吃的，
1: 对，
0: 这个叫酥酥软软的，啊，这个我已经想象一下就知道了，这热牛奶一倒倒进去，对吧？
1: 对，在啊。反正我觉得这个要是作为礼物送给家里面长辈，送给家里面，
0: 你看我手，嗯，以前吃桃酥，我就记得小时候吃桃酥太油了，嗯，你看我的手还相对来说油肯定会有一些的啊，但是不至于那么油，所以它其实还是一个蛮好吃，而且刚才说了配料表还是蛮干净的，啊，
1: 对，相对而言，对吧，嗯，然后的话就是像这种酥酥的这种的话，嗯，稍微捏一捏，稍微碰一碰，嗯，对吧，马上就可以酥酥的掉下来，掉渣的这种感觉，
0: 对
1: 全部都是新鲜批次啊，嗯，我们都是，
0: 你看我们现在两边都放了两杯红茶，嗯，
1: 对，
0: 你的下午茶的时候，对吧，
1: 对，
0: 喝红茶然后喝绿茶，喝咖啡，嗯，配咖啡也挺好的，
1: 可以，
0: 对吧，当然配咖啡你就不要喝拿铁之类的，我觉得可以喝点美式，因为它本身是甜的，啊，这是一个个人习惯啊。但是，今天是6盒的这个桃酥，加上4盒的万年青，嗯，我觉得这个叫老少皆宜。
1: 对，
0: 啊，基本精准打击所有人群。
1: 对，啊，一共是10盒装，嗯，总重算了一下，差不多接近7斤半的一个总重，嗯，对吧？东方购我们今天是新品首发啊，199的价格都是新鲜批次的。然后呢，万年青饼干呢是60天保质期，嗯，桃酥呢是6个月保质期，嗯，都不是属于长保，是因为真的没有防腐剂加在里面。
0: 清清桑桑啊。
1: 对，
0: 配料表我觉得哈喽喽不
1: 对，
0: 对吧？这我觉得还是让大家回到了30-40年前小时候的，至少我们小时候的那种感觉，嗯，都有，但是吃的更划算。嗯，199，今天是10盒，每一盒19.9，嗯，冬令购再减5块钱，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可能备货已经不够了啊，嗯，抓紧时间自动订购800-708-8000-00-0011-55119900。
2: 嗯，我呢，从小就晓得搿个老大房，搿只老品牌，伊搿里头个对伐？嗯，搿食品哦，侪老好的。嗯，各种啥个，桃酥冰，特别是桃酥冰， 有素有菜，嗯，有甜，老灵的。我老欢喜，因为阿拉爷老早子小的辰光就一直买拨阿拉吃老大王搿种介个酥饼，各种酥饼，特别是搿种桃酥饼哦，哎，酥酥，哎，脆脆，老好吃的。嗯，反正搿弄上吃，反正一吃就入口，好像原来嘴巴里会得痒脱的啦，老好的。那么伊拉老大王的各种酥饼侪欢喜的，哎，特别还有搿种啥个搿万年青饼干哦，搿万年青饼干，但我到现在也欢喜。因为伊里头对不啦，一带滋滋甜绵绵的，搿种椒盐味道，所以讲人家搿葱香味道老香，我老欢喜的。所以讲伊拉老大王搿只牌子对不啦，我要么不到搿南京路吃，到了埃面搭，我总归要买点回去的。

0: 我觉得冬天要吃一些抗饿东西，要吃一些那些就是好的优质的高蛋白和高脂肪的东西啊。这个我觉得桃酥和万年青都已经达到了。
1: 对。
0: 然后呢，也不是让大家吃什么，没让你吃起酥油，没让你吃什么添加剂防腐剂，没有。
1: 对。
0: 啊，这就是让。

0: 这些东西是不是你家里厨房间里都有的？
1: 对，
0: 对吧？小麦粉啊，什么黑米粉啊，杏仁啊，鸡蛋啊，对吧？嗯。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让我们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包括我们小朋友吃的放心、开心，
1: 对，
0: 对吧？
1: 对。
0: 然后你这一盒，而且它是独立包装，
1: 对，
0: 独立包装你吃完拉倒啊，盒子一扔就行，就不像以前一个铁皮盒子，你一打开忘了关，然后都。就病掉了，嗯，潮掉了，
1: 对吧？
0: 都潮掉了，但是我今天都没有这个问题。
1: 是，
0: 然后今天是每一盒是400多克，然后呢是一共6盒带回去，再加4盒的，你看
1: 万年青。现在有个问题就是比较严肃的啊，我们要求品牌方去给我们加货，但是结果呢现在加不了货，
0: 对，
1: 大家只能预约啊。预约的好处是什么？还有5天，马上就新年了，
0: 对，
1: 也就是说你预约快一点的话，我们过2天马上预约送到家。
0: 对，
1: 但是过年前、过新年前，我们直播肯定是没有了，现货呢肯定也是加不了了啊。
0: 嗯。过年你就新年嘛，
1: 对
0: 吧？过新年的时候，你到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家去提个2盒，
1: 对
0: 吧啦？
1: 老爸老妈家，哎，
0: 对吧啦？双方父母家，
1: 你订一套去嘛？
0: 一套去，
1: 干嘛要只拿2盒？
0: 对吧？然后很多人说，哎呦，不要给我，那为啥？那太油。我告诉你，这个真的是有酥脆的感觉，但是它不是像我们以前吃的那种这么油腻。嗯，万年青更是啊，对吧？我们说它两个配料都是可以看的，
1: 对，
0: 没问题的。
1: 对，
0: 就好吃的东西，对吧？哎，他还是能放心吃的啊，这配料也很干净，给大家稍微看一眼啊。
1: 好，
0: 我们的配料里面是有什么呢？
1: 来吧，给大家念一下：小麦粉、食用植物油、白砂糖、生活饮用水、麦芽糖浆、鲜葱汁。
0: 鲜葱汁。
1: 对，鲜葱汁，然后食用盐，然后一点碳酸氢胺、碳酸氢胺、碳酸氢钠，叫小苏打这些。
0: 香精有不啦？
1: 没有香精。
0: 色素有不啦？
1: 没有的呀。没有防腐剂。
0: 对。
1: 反式脂肪酸，看一下，没零。
0: 啊，反式脂肪，那这里啊。哦，
1: 蛋白质好高哎，饼干里面。
0: 那冬天要吃。吃点蛋白质，
1: 饼干里面蛋白质它居然每百克6.9，说明鸡蛋用的多。
0: 把这个真的把这块万年青泡在2块2块泡在你的热牛奶里面，真的好吃，酥酥软软的，香香的。然后这个桃酥也是啊，桃酥其实也蛮干净，我给大家念一下，我不用看。小麦粉、食用植物油、绵白糖、黑米粉，然后像鸡蛋、杏仁、食用盐、生活饮用水，
1: 对，
0: 有食品添加剂，但它是什么呢？是要复配蓬松剂，
1: 对，
0: 稍微给大家增加一点蓬松度而已。
1: 对，
0: 碳酸氢钠呀、碳酸氢胺呀、等等这些东西。但其实相对来说，我觉得桃酥你也不用说是天天吃，对吧？也不说是每天吃好几块，
1: 一天吃一块啊。
0: 对啊，
1: 就是一天吃一块啊，对吧？上午10点钟时候，下午3-4点钟时候，桃酥这个蛋白质含量更高，每百克有7.2克的蛋白质，
0: 管饱的。
1: 是。
0: 然后呢，又相对来说是不那么让大家担心的一些配料，
1: 又可以解馋的，
0: 又可以解馋，
1: 对，
0: 出去又携带方便的，
1: 对，
0: 对吧啦？
1: 对，
0: 桃酥都是啊，一袋一袋的袋包装呀，
1: 独立包装，
0: 我还给你配2个口味呢。哎，
1: 你还可以再自己，
0: 这个叫核桃口味的，还有一个是那个苦杏仁口味的，
1: 对，
0: 不苦的，不苦的，
1: 对，还可以
0: 都加心的，你看，
1: 对，还可以订一套，然后在自己儿子女儿车里面放一盒。
0: 对
1: 吧？这样放一盒的，对吧？然后他吃起来，他肚子饿啊什么的，也不用什么这个堵车的时候什么饿着肚子。
0: 对，以前大家说，哎呀，小时候第一食品没少去，蛋白质奶糖也买了，给爷爷奶奶买的万年青，对吧？然后我觉得现在也是到了给他们更好的回馈的时候，
1: 对
0: 吧？也是一个大家吃的放心、吃的安全，然后吃的也更加的便宜。199，今天是10盒，6盒的桃酥加4盒的万年青饼干，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011-5119999。
2: 啊，搿只桃酥呢，工艺是老的，但是配方侪新的。老的呢，辣吃起来呢又齁，对吧？又不好吃。葛末搿只配方呢，吃起来一点也勿齁，又勿大甜，对吧？外加就是讲迭个有迭个，一个勿油腻，手拿起来一点也勿油，吃起来当下午茶吃。早上当着早饭点心吃才可以，才蛮适合阿拉老年人的胃口的。才是小朋友们嘛，当中加了杏仁、核桃，一口就看得出来了，搿味道也就看得出来了。搿么香了又好吃了，搿物事就是。香酥不得牙齿，主要是烧油腻，对伐？

0: 最后两分半钟啊，把名额先定下来。我们是东区老大堂，然后这个点心、下午茶，然后早点、晚餐、夜宵啊，我觉得都可以吃。
1: 对，就是反正大家订回去，对吧？就是对于东区老大堂，我们的这个点心来说，去年在东方购物也卖过，但是呢，出镜率很少很少的。今天这个呢是他们全新品，也是我们今年冬天的这个首发。然后现在呢抢得很火爆，所以你看这种老味道的点心，我们上海爸爸妈妈都喜欢，甚至你看刚刚新疆啊、福建啊、天津啊，有很多外地的朋友都有来下单，对吧？
0: 但是难怪不够抢。
1: 对，我们所以现在是预约。
0: 我们品牌方的老总都在现场，我刚才还在跟他说，我说真的是今天被。

0: 结果不够，
1: 对，就真的没想到大家抢那么
0: 厉害，断了好长时间了。因为这东西真的是一个是情怀，但我觉得大家说光回味小时候还不够，我今天给你升级了口味，
1: 对，
0: 对吧？你像桃酥，我今天是升级了两个口味，
1: 对，一个是核桃的，一个是杏仁的，
0: 但
1: 是呢还不单单只是核桃跟杏仁，它里面还是夹心的，
0: 夹心的，
1: 哎，特别的香哦，更酥了，但是没有起酥油，没有猪油。
0: 一杯热牛奶配上一块桃酥，舒舒服服的，对吧？临睡前吃那么一块，喝一杯牛奶，那是分也控够。
1: 然后半年青饼干也是很经典，
0: 我女儿真的爱吃这个
1: 关键。经典当中的经典，我们用的是鲜葱汁，对吧？也没有色素、香精、防腐剂加在里面，一盒都是这样子，300多克的一盒的分量，就是一定要预约。为什么一定要预约？因为马上快过新年了，
0: 是啊，走亲访友的送礼啊，
1: 对
0: 吧？给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准备那些礼物啊，我觉得孝敬他们，他们牙口好，他们能吃得下，他们不去。对吧？他们来者不拒，对吧？那个吃能吃得下，我觉得其实是做子女的心愿，好不好？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送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01151999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0: 等等购物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说到啊，素宝，很多人会想到了上海名店，我们的这个中华老字号松月楼。如果你到了豫园当地区的话呢，也会发现松月楼的素宝是非常好吃，它也是劲素食品。包括很多人说江南第一素宝，哎，可能想到的也是松月楼。所以今天在本场直播当中，为您所向是松月楼的素菜包的组合，有我们的素包，有我们的豆沙包，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烧麦了。说这套组合，你可以单独来买，也可以合并起来一起来买。首先请出我们的嘉宾，好，朱总，朱总你好。
1: 啊，燕华老师好。啊，东方购物各位朋友们大家好啊。
0: 知道我们又来到了很多啊，就比如说是之前我们推荐过很多一些好的包，
1: 哎，对
0: 不对？但是有一个啊，就是我们的劲素包，一定要提到我们的松月楼了。
1: 是的，
0: 松月楼它是我们的中华老字号。如果您到豫园门店当中去吃的话，也是排队排得蛮长的。包括很多上海的太太们，包括是叔叔们，要吃到中华老字号的啊，我们整个那个松月楼的包子的话，今天可以第一时间把握回去。给您看看吧，我们今天会有这样的组合。如果你单独来买的话呢，六包，无论是我们的素菜包也好，劲素包啊，素菜包、豆沙包或者是烧麦，每包当中是六只带回家，
1: 对，
0: 价格是149块钱啊，六盒啊，等于说六盒带回家149。那如果您说了，对，如果我们是要这个全部的口味全部囊括在其中，它会有四袋我们的劲素包，四袋豆沙包，还有两包我们的这个菌菇松子菌菇烧麦带回去，总共是十整包带回家，今天只需要199块钱。问一下朱总，如果我自己到松月楼门店当中去吃的话，价格多少钱？
1: 啊，大家看一看，阿拉喺门店里向啊，搿素菜包、陈皮豆沙包、烧麦，才4.55一只。
0: 啊，就单独。
1: 鸭子也是6只，要眼睛块。
0: 是的，等于说是满满当当十整盒的话，算在一起
1: 270块，
0: 270块钱。东方购物今天是第一时间给到大家149块钱。那为什么说他们家这个素菜包好吃，那么出名？首先它的原材料不一样，给您看看啊，他们家呢整个的一个原材料当中啊，第一点用到的全部都是素油，包括的提香是用的麻油。他们素菜包当中有啊，就当季新鲜的小青菜，
1: 对吧？西菜啊，
0: 小的新鲜的这个青菜，然后呢是豆干，所以当中它是既有啊面食当中的主食，然后呢也会有我们整个的豆干，还有香菇，它香菇是自然而然来进行提鲜的。
1: 对呀。
0: 那么说到红豆沙的起沙，这个啊叫豆沙包，它有我们的红小豆，
1: 只有红小豆，
0: 还有我们整个陈皮，
1: 是陈皮，
0: 对吧？
1: 对呀，
0: 又香又糯又好吃，起沙感也很好。他们家烧麦非常好的糯米，有香菇，有松子，所以他们家每套组合啊，在我们现场直播当中，又香又好吃。先开一个吧，对吧？大家说到这个松月楼的包子，首先想到就是素菜包。这个素菜包倒回去啊，看看个头，每个都差不多的，挺好的，对吧？你看它那个面哦，发的是非常的好的，非常的劲道，然后呢很蓬松，拿开之后呢也不容易粘底。我们每一个啊放到这边来给大家看看，是不是每一个压一压都是很好？那素菜包啊，蒸的时间要恰到好处之后，再能够发现。当中它那个素菜，我翻过来给大家看看啊，当中的素菜包括是这个香菇啊，到底好不好吃？掰开之后能看到吗？满满当当哦，碧绿碧绿的小青菜，
1: 哎，还有叫碧绿上青，
0: 对吧？碧绿上青的小青菜，加上我们的这个豆干，它还有是什么？还有香菇，所以鲜香美味在一起，而且旁边看到吗？我们整个的面皮当中是吸满了很多一些素油，整个菜油当中有的一些东西，它都能够融合在其中了。
1: 对呀，
0: 你来尝一尝吧。
1: 好，
0: 我就又戴上手套或用筷子，
1: 用筷子
0: 不打干啊，这个来尝一尝。所以你能发现这个素包，第一点个头是正正好好的，第二点它的整个的鲜味很浓，对吧？
1: 是啊。
0: 哎，弄，这鼻子好哈劲，这就把它吃了啊。
1: 好，那就人家吃吧。
0: 好，
1: 因为阿拉搿只素包啊，不挑人群。因为啥进入松了，松月楼啊，100多年了，从1901年开始到现在，大家才晓得啊，是专门做禁素的，对吧？禁素的包子好吃啥，不挑人品，
0: 对呀，
1: 全人侪可以吃，有各种各样欢喜吃素的朋友啊，啥不要担心，阿拉搿个是一般性市面高头的菜包子比较好吃的，要加眼猪油。
0: 哦，我们这个是不加的，
1: 阿拉是禁素的，
0: 麻油，
1: 搿个调口
0: 是素油，
1: 哎，外加调口经过了100多年的陈年啊，搿个味道是相当相当正的，
0: 啊，
1: 正宗的上海人欢喜啊。锦素菜包，可就是。
2: 我相信很多啊，我们东方购物的很多老会员特别喜欢吃这个菜包。
1: 是啊。
2: 但菜包菜不好的话呢，你都买得起吗？嘛，价格也是蛮贵的了。
1: 对呀。
2: 第一点，它的菜用量非常少，对吧？然后它那个菜蒸好之后，那菜包里它的那个菜已经软塌了。 甚至于发黑的，你可能打个问号了。第一，它的菜是不是很新鲜？
1: 用的是不是阿拉新鲜的小当菜？因为现在外头有得冻菜的，交关就是讲是哎，各种包装好的各种馒头里向，交关才是用的，是不是新鲜的小当菜？
2: 我们整个的菜是不是？
1: 碧绿
2: 的啊，
1: 真正叫碧绿上青。
2: 为什么它的口感层次感非常丰富？因为除了有新鲜的这个我们的青菜之外，还会有豆干，
1: 对，
2: 它那个软糯香，豆制品有豆制品的香气。
1: 伊还用了你
2: 的香菇、
1: 小木鱼
2: 啊，小木
1: 用啊，小木香油调口，
2: 怪不得那么好吃。
1: 不是用的这，所以是搿香气是十足的。阿拉搿只锦素包的味道，绝对不会得比市面高头剩下只锦素包差到哪里去。
2: 对，素包啊，六袋带回去149。大组合199当中，它是有四包带回家的，所以这套组合将抢先用回去。现在电话已经开始排队了，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我们买它啊，双心桃。看完我们酥包之后，还有个特别好吃的是什么？豆沙包。
1: 哎，神秘豆沙。
2: 陈皮豆沙。
1: 市面高头比较少见啊。
2: 跟我们平时所看到这个豆沙还不一样。
1: 不一样，不一样。
2: 对吧？你看豆沙跟我们的菜包啊非常好分。菜包是有褶子的，我们陈皮豆沙是没有褶子的。
1: 对的。
2: 给大家拆开来看看，它那个陈皮豆沙当中，你能看到是非常非常浓郁的细沙。
1: 是啊。
2: 红小豆包
1: 现磨的。
2: 现磨的红小豆。
1: 现磨的，用红小豆现磨的。
2: 当中的一粒粒哦，清晰可见的
1: 啥东西？一粒粒的，这是啥？这是陈皮，
2: 陈皮，
1: 这是陈皮，用阿拉是用的陈皮粒，不是用的陈皮粉哦。
2: 所以你想想看，豆沙，你说这个是甜口的，它也是禁素的，甜口的红豆吃多了可能会有点齁，对吧？
1: 对。
2: 它用陈皮怎么样？去腻，提香，
1: 是啊，
2: 提鲜带回去。
1: 老师们可以看的啊，像搿个位置了噻，这是搿一粒粒的，搿搭比一粒粒的，这是啥？陈皮粒，
2: 可以看得到。
1: 侬打开每一只，侪可以清晰的看到，阿拉真正是添加了陈皮粒的，好吧？
2: 好香，
1: 香吧？
2: 它那个甜度不是那种齁咸的，它有红小豆本身那种红豆的香鲜，有点像吃啥啊？就把包在当中的芯子，
1: 对，
2: 可好吃了。
1: 因为啥？因为阿拉用的不是工业豆沙，阿拉用的是现磨，用红小豆现磨的，
2: 怪不得
1: 啊！所以讲是搿个豆香味十足，十足啊，相当相当浓郁的豆香味道，再添加了陈皮，搿味道又是并不是老腻了，不会得吃下去啊，有的腻口的搿个感觉了。
2: 再不能看着阿拉的烧麦好啦，阿拉的烧麦，
1: 我的烧麦也要点了。
2: 哎，它那个是纸皮烧麦，那皮老薄啊，
1: 皮香很
2: 薄。当中它是用到的是香菇提鲜、糯米提香，还有松子。
1: 松子看到吧？
2: 看到吧？这一颗颗啊，就是整颗的松子。
1: 松子添加量不小于1%。
2: 以前在市场中很多一些这种烧麦，它当中加的是肉，对吧？还有很多一些朋友说，我是只吃素的啦，怎么办？我们这些烧麦也都是全素的、禁素的，糯糯香香，非常的浓郁，很鲜。
1: 老师们放心，阿拉搿个用的是侪是禁素啊，真正的禁素，里向不加猪油的。
2: 是的。
1: 各位老师
2: 讲晓得，
1: 上海的烧麦、糯米烧麦，交关里向添加点猪油，真香。
2: 我们不是啊。
1: 勿是啊，阿拉松月楼搿只技术还是有的，毕竟100多年的老店了。
2: 对对对
1: 对。对吧？
2: 现在我们电话线已经开始打爆了，所以呢，老会员啊，想我们的整个套全套组合的朋友们特别多，那再给您说一下，我们全套组合当中呢。会有我们的四包我们禁素的素菜包，然后会有四包我们禁素的陈皮豆沙包，还有两包禁素的松子菌菇烧麦，总共是10包带回去199块钱，
1: 199，
2: 平均每包只需要19.9块，
1: 对呀，
2: 保证是新鲜批次，
1: 是啊，保证新鲜批次。
2: 过年过节期间需要的话，可以赶紧来带回去。如果在门店里买的话，
1: 啊，老师们可以看到啊，阿拉是4.5元一只啊，
2: 等于说这一整套组合带回去
1: 270块，270块，
2: 好吧。电话线持续爆满了，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东风购的订购专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3: 阿拉是龙北新村过来的，头一家一路过来，因为一直来吃的，蛮好吃的，好蔬菜包做了蛮好，吃好子嘛要打包回去。
4: 阿拉66路一步头过来。因为阿拉在静安区嘛，菜包老早排队排了老长嘞，再加上烧麦，咁阿拉买好呢就打包带回去。搿搭呢就讲等于是搿段辰光就要来吃。
5: 阿拉小辰光呢就经常过来吃的，现在呢还是要过来的，因为搿只是阿拉习惯的口味。
4: 味道蛮浓的，那么。有的嚼劲，因为你想摆了眼米筋啊，各种素的么子。
3: 那松月楼呢，阿拉要老有名气的，阿拉小辰光一直来吃的。搿素包子呢，是真的蛮好吃的。搿里向的搿蔬菜老新鲜，香菇味道也老鲜。 阿拉外头也吃过蛮多地方，搿地方是蛮正宗的。
4: 烧麦是相当好吃，我觉着油水足。吃起来呢，就讲个米一粒粒的啦，就叫 Q 弹。它呢，伊里向加了松子以后呢，就比较香了啦。吃起来就讲更加有的种提升了一种口感，皮老薄的，里向芯子老满的。咬一口真的是汁水老多的，老好吃。

0: 哇，朋友们真的很聪明哦！今天订199大组合特别多啊，很多朋友也知道了，有三种不同的口味，但是三个不一样，有咸、有甜，还有我们鲜口的。
1: 对。
0: 但是今天给大家但是带回去都是我们松月楼的名点，对不对？我们说劲素的素菜包，它素菜的包当中有什么？有当季的小青菜，
1: 对，
0: 有我们的豆干，还有提鲜的蘑菇啊，
1: 是的，
0: 非常的好吃，
1: 用小麻油调的口，
0: 哎，对的，很香很鲜，
1: 是的，
0: 中华老字号，也是我们上海老字号匠心制作。那说到为什么说素菜包一定要选择到这个大品牌，
1: 对，
0: 对吧？就因为是素菜，它的储存条件非常的严苛，其实有时候比这个肉还要再严苛，
1: 哎，对的，对的，
0: 对吧？它工艺标准怎么样的？
1: 是这样子的，就很简单，我们打开以后，这个菜的颜色是鲜绿的，
0: 对的，对的，
1: 是鲜绿的，这个是很讲究的，
0: 很讲究，
1: 不是说是用什么样的原料都可以，原料的标准就要高了。
0: 第一点，它不能弄这个陈年的菜
1: 啊，对，
0: 压火压在那边的，
1: 好冻菜，
0: 对吧？可以冻啊，
1: 对吧？冻菜嘛，
0: 冻冻好忘它了。所以很多人说啊，就吃到什么素菜包，没有那种素的这种感觉，鲜香的感觉没。

0: 整只骨有好起，
1: 哎，
0: 对吧？它要加上其他一些佐料盖住那一些就不好的这个味道。
1: 我们这个是都是菜的鲜香味，
0: 鲜香味特别好吃。
1: 是的。
0: 第二点呢，就是啊，它当中还有豆干，
1: 哎，
0: 因为很多蔬菜包当中它有的时候是加香菇的，
1: 嗯，
0: 但加豆干它比较少，
1: 哎，
0: 那豆制品当中还有豆制品的鲜香味也能够逼发出来，
1: 是的，
0: 甚至还有我们啊整个的地鲜当中的蘑菇，
1: 哎，
0: 对
1: 呀，
0: 蘑菇当中很多一些香菇，蘑菇它本来就是提香提鲜的，它不是说给你过多加上什么味精啊，包括是人工的一些很多一些东西，对吧？让它来进行提鲜，它是纯鲜的，
1: 哎，加了小
0: 麻油，
1: 真正的是，
0: 等于说以往古时候，你看它是成立于1901年，
1: 就是老配方，
0: 老配方，
1: 就是老配方，
0: 所以大家是认这个牌子。再说的，说到素包，素包一定要你选择叫什么素食店，
1: 对呀，
0: 净素包，净素包，无论它是用的素的食材，还是从配料当中的油啊，包括是整个的一个酝酿的过程，
1: 食材的新鲜程度都很关键。
0: 是的，现在我们电话线非常繁忙啊，199元四包净素菜包，四包我们的这个
1: 陈皮
0: 红豆沙的这个包，然后还有我们的2包松子香菇烧麦带回去，好吧？订购专线是8000-018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春风松月楼啊，是一家百年老字号，它创建于呢清宣统两年，也就是1910年。那么到现在已经有130年的时间。那么春风松月楼能够这100多年的历史长河这么走过来，肯定也有它独到的地方。那么这边80%都是老顾客、回头客，菜包。 豆沙包这些品种都是大众化的啊，家家都在卖。为什么我们的菜包和豆沙包会有这么多的客人，乐此不疲的到我们这边来排队？那么在于我们通过几代人、几代师傅的传承和微调，更加适合现在人的口味营养。就我们菜包里面的馅，用的青菜也是由我们指定的供应商。我们用的香菇也是安徽的厚朴豆干。
1: 尤其是我们里面有一个独到的原料，就是我们自家自制的面筋。我们的口味跟黔中带甜，更加就是适合我们上海人的口味。
2: 好了，欢迎回来。像就好像非常繁忙，其实下目前我们一百九十九人的备货是越来越少了。
1: 哎，对的。再给您看看我们一百九十九人可以带回去，其实是十包，对吧？十整包，有4包经典素菜包，4包陈皮豆沙包，还有2包是我们的松子香菇烧麦，全都是尽素食。 一共10包。
2: 对，再给您看看我们整个松月楼，您是不是以前吃到说，哎呦那么好吃呢啊，这个素菜包是哪里的？经典素菜包来自我们成立于1910年的松月楼。
1: 100多年了。
2: 一元制造也是我们上海老字号，经典的素菜包，它有6个每个的克重都是60克。
1: 是的。
2: 尽素的素菜包，鲜香清爽可口，对吧？
1: 当中那个素炒别落上青啊，
2: 这个叫别落上青，
1: 对吧？然后当中那个豆干包括我们整个的香菇清晰可见，而且那个蔬菜当中的那个蔬菜啊，那个小青菜，它不是剁成了就是五杂杂的，
2: 每
1: 步都做
2: 丸子，
1: 它是这种非常非常的绵密，
2: 因为用细菜，用冬菜
1: 剁的，整个的这个啊，这个感觉是帮您是肉眼所见，所以旁边那个皮儿啊，吸满了我们整个的酥油，包括是蔬菜当中本身逼出来那种鲜美的味道，也是很好的。很多中老年朋友们说，哎呦，有些不好吃的这个蔬菜包，它会怎么样？刚五龙当中可能有点么子，因为我在菜里，对吧？没吃好，好，我们把它煎出来啊。就很多朋友们说，哟，想要尝一尝了，怎么办？有几种方式，因为电话排队人数太多太多了。
2: 是的，是的。
1: 老会员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每一颗都是货真价实。
2: 对，
1: 跟我们到松月楼门店当中去吃的一模一样吧？
2: 一样啊，
1: 一样的。
2: 松月楼是4.5元一只，
1: 我们今天
2: 一盒六只是27元，我们今天只要什么19.9元一盒，
1: 19.96元六只。
2: 三块才能，对吧？
1: 现在我们啊，这个199的组合非常热销，就是看你能不能抢到现货了。四包我们劲酥的素菜包，四包我们的这个陈皮豆沙包，
2: 对，
1: 还有两包我们这个松子菌菇烧麦。
2: 是的。
1: 第一点，三种口味不会吃腻。
2: 对。
1: 第二点呢，就是三种口味都能带回去。
2: 是的。
1: 有咸鲜的，有甜的，
2: 对。
1: 然后包括还会有糯叽叽的糯米的烧麦。
2: 啊、对的。
1: 十整包带回去199元，门店当中去吃270元。
2: 是的。
1: 在此留点时间啊，因为电话线持续太繁忙了。老会员赶紧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800-4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1-9900。
3: 松月楼创设于1910年，是现存上海最老的素菜馆。在我们的网友调查中，有一半的人都知道他们家的素菜包，所以这名气可不是一般的响啊。
4: 外头买的一个是不大卫生，阿拉因为相信你是品牌嘛。
5: 我今年70岁，我从78岁我就来了。家屋里向做得出来，我也去开送药来了。
6: 要买就到伊拉搿买，要么就是家屋里向做
3: 的。那松月楼的菜包到底好在哪里？根据这些优势，再来寻找大厨的诀窍。首先就从馅料说起。
4: 还是呀，阿拉就是可以青菜老好的，还别落双青的，不是像人家搿糊的这个了。
5: 自家辣辣屋里向炒的菜哦，炒了勿得发，还要发黄了。但是搿搭个菜馒头拿出来，没话好讲，别落双青。

0: 一百九十九元，幺九九的组合啊，真的是特别热销。
1: 是的，
0: 里面三种经典的这个菜式通通带回去。
1: 哎，对的。
0: 素菜包有了，金酥素菜包，包括我们陈皮的红豆的豆沙包，包括是松子香菇菌菇的这个烧麦，全部带回家。
1: 是的。
0: 那四家二的组合总共是10件单品，比门店当中去堂吃的话哦，便宜了蛮多的。因为你看门店当中它本来这个价格279块钱，出去实话它的用材用料是值这个价格。
1: 侬今朝是买了回去以后，哪用不着辣海门店排队嘞？
0: 对呀。
1: 松月楼门口的。
0: 酒店中少就天天要排队的，哎，不光酒店，是网高排队排了人多吧？
1: 是呀，
0: 你开车过去停车费都二十几小时。那自家买回去烧
1: 了，便当了不得了，市场起了以后，哎，真的不到10分钟就解决了，对吧？
0: 信息廿个就吃好口了。对，老品牌、大品牌，大家放心，好吧？赶紧啊！一百九十九元，我们的备货不多了，现在我们有将近300位顾客成功用回去，再次把时间我们组织给你。素菜包都是用了当季的小青菜，酸当菜，对吧？
1: 小当菜、
0: 豆干，包括我们香菇，然后呢，我们的红豆陈皮的这个。 豆沙包呢，有陈皮，有我们的红小豆，
1: 用红小豆磨的，
0: 红小豆磨的，松子、香菇、菌菇的这个烧麦啊，也是纯素的，都是净素食品，
1: 全是净素，
0: 嗯，
1: 不挑人群。
0: 是的，是的，老会员按照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领礼减5元。关键是抢现货，订购专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9900。

0: 龙柏新村过来的，头一家沿路过来，因为一直来吃的，蛮好吃的，好蔬菜包做了蛮好，吃好之后要打包回去。
1: 阿拉六十六路一步头过来，因为阿拉辣静园区嘛，菜包老早排队排了老长嘞，再加上烧麦。那么了买好呢，就打包带回去。搿搭呢，就讲等于是搿段辰光就要来吃。
2: 阿拉小辰光呢，就经常过来吃的。现在呢，还是要过来的，因为搿只是阿拉习惯的口味。
1: 味道蛮浓的，那么还有的嚼劲，因为你想摆了眼米筋啊，搿种素的物事。
0: 搿松月楼呢，阿拉要老有名气的，阿拉小辰光一直来吃的。搿素包子呢，是真的蛮好吃的。搿里向的搿蔬菜老新鲜。香菇味道也老鲜，阿拉外头也吃过蛮多地方，搿地方是蛮正宗的。
1: 烧麦是相当好吃，我觉着油水足，吃起来呢就讲个米一粒粒的啦，比较 Q 弹，它呢伊里向加了松子以后呢就比较香了啦，吃起来就讲更加有的种提升了一种口感，
0: 皮老薄的，里向芯子老满的，咬一口真的是汁水老多的，老好吃。
3: 真的很好吃呢，最后的石榴风味时间了。我相信电视机前很多一些朋友，包括我小时候，因为小时候我是不认品牌的，但是呢外婆呀奶奶呀包括爸爸妈妈带我们去吃的是什么，只要是素菜包给小朋友吃的松月楼，然后呢我们家以来是住在老城区的嘛，就城隍庙那边，对不对？所以离那边很近，把自己的存着骨气了，
4: 包括
3: 两个菜包，然后呢上学的时候路上吃，但是现在啊就住得远了之后，老城区东西啊什么住得远了之后，弄把鼻当了，哪能隔这小店里的这个包子啊，虽然叫素包啊什么的，没那么好吃，没那么像。哦，知道了，那个时候开始认品牌了。
4: 对，
3: 所以今天给大家所带来都是我们的啊，豫园制造松月楼的老品牌，是我们的上海老字号啊。所以招牌松子的这个烧麦啊，包括啊像我们这个经典的蔬菜包，你看它的实物照片还真的是蛮像的。很多人看到这个，哎，我选择忘成了素包呀，
4: 所见即所得，
3: 就是这样的，对吧？碧绿碧绿桑青的这个小青菜，给大家看看我们的食物吧，也是从松月楼门店当中问他们要过来的吧。你们用的小青菜巴拉的养品，那就当天的，对吧？
4: 对呀。
3: 你看到吗？这个是什么？
4: 小当
3: 三个小当菜，小糖菜底咪咪呀，回甘的叶子很多，很嫩，很鲜，很香，汁水也很丰富。然后再是我们的这个老豆干，
4: 对，
3: 豆干为什么好吃？没用豆腐啊，就用老豆干，它能够吸饱水用，但是它的那个豆香味更加浓郁，放在包子当中一蒸蒸出来之后。隔包子既有菜味，还有豆制品的这种豆干的味道。
4: 对，有的菜的甜，有的豆的香。
3: 然后呢，鲜是通过什么来的？菌菇的鲜，地鲜啊，香菇。香菇当中搁鲜啊，也是非常的好吃。
4: 另外，阿拉蔬菜包里向还用小麻油，
3: 小麻油调
4: 香，不是一般性的用。你看外头蔬菜包里向用的猪油，阿拉用的小麻油，搿只配方一百多年了。
3: 哎，真的。那么。一百多年，我们说上海人啊，包括是很多全国各地人，也是冲着他那个品牌来的，不打再开的，好吧？你看，哎呦，是不是洗头两招？你看到吧？底部啊，它那个啊，整个的这菜油，
4: 看到吧？
3: 吸饱了，
4: 吸饱了，搿个菜的菜汁香气。
3: 老早子啊，我做这节目我都勿好用手捞啦，而且阿拉平常辰光吃菜包，侪欢喜手捞。手捞子，哎呦，搿得得嘞，老鲜啦！
4: 看到吧？
3: 它那个鲜香味真的是纯素的素包。
4: 是啊。
3: 有时候你打开来吃到很多一些现在的素包，辣辣网啊，有辰光呢要网到发黑的。
4: 是不是新鲜的菜就两缸？
3: 对，
4: 对吧？
3: 我们用到是什么？
4: 阿拉搿是碧绿桑青。
3: 碧绿的。
4: 真正碧绿桑青。
3: 好，把它放到这边来，然后呢，再给大家看看啊，这是我们的这个蔬菜包，大家可以看看味道是什么，咸中带甜，甜中带鲜，
4: 对，
3: 当中还放了一点点的这个白砂糖，
4: 哎，
3: 包括它的油啊很有讲究，素油有哪些讲究呢？
4: 素油
3: 我们麻油当中算是
4: 小麻油，
3: 小麻油
4: 是蔬菜素油嘛，对吧？
3: 丢个细米，
4: 要拿个细米搅出来，
3: 是的是，
4: 你不是用个一般性的那个就是色拉油。
3: 哦，不一样啊！
4: 什么是嘎嘎的，但是雕细主要还是靠
3: 一个。我们再看看那个豆沙包，好吧？豆沙包再不看着。
4: 来，
3: 豆沙包呢，因为啊，还要欢喜吃吃呢，第一只吃点，
4: 也蛮好，
3: 割割面头，对吧？
4: 阿拉关键割豆沙用的是。小赤小豆啊，
3: 赤小豆，
4: 哎，赤小豆直接磨啊，
3: 哦，
4: 阿拉不是用的工业豆沙，啊，不是用的，人家就讲是买得来的，交关厂里向用的是啥，工业豆沙，但是阿拉是现磨，搿是有个第一，看到伐？搿里向黄的一粒粒的，不是阿拉豆沙磨了不够细哦，是啥个？是加个陈皮粒，
3: 哦，陈皮粒，
4: 不是陈皮粉，还不是陈皮粉，
3: 啊，
4: 所以讲侬可以每一口侪吃着豆沙的细腻、陈皮的香气，
3: 而且它的馅量很足，不像有时候啊，加了料之后，侬反正哎呦，有的磨一只，然后呢，这个。一口咬下去没咬到馅，再咬一口馅过掉了，
4: 是啊，
3: 对吧？就吃都是那个皮子，就味道没那么多嘛。
4: 对对。
3: 现在我们它的那个配方啊，配比非常的好。馅料。 料的用材料和它的面皮的这个比例，嗯，真正好是吃到我们小时候经典老上海名小吃名点心这种味道。
4: 对呀，
3: 所以今天我们大组合卖的是非常非常的不错，给您看看我们这个啊，红豆沙的原材料用到的是什么？
4: 来。
3: 在这里，它是用到的是陈皮。
4: 陈皮啊！
3: 如果你是在广东那边，知道新会陈皮有的道理啊。为啥？你看陈皮鸭、陈皮鸡啊，跟甜品混在一起，陈皮更加好了。如果说是红小豆、赤小豆，已经是很好了，对不对？但是呢，偶尔你多吃几口，是不是甜到有点点齁？
4: 对。
3: 那为什么吃多了以后也不觉得甜到齁、甜到腻呢？有陈皮帮它进行解腻，而且是增香。
4: 增香啊！
3: 再说到了，我们说过年过节期间，你要胃口稍微开一点点的，跟胃呀、脾呀来。进行结合的，是不是陈皮也是个好东西？
4: 所以阿拉第二碗泥，真正做到第二碗泥，
3: 并且陈皮当中对于我们很多啊胃不是很好的朋友来说也是比较好的。
4: 是啊，
3: 这个配料你想到了什么？很多啊，比如说上海地区湿冷和湿热，
4: 对对对对，
3: 没错，陈皮红豆，是不是？
4: 是啊，
3: 你今天吃包子既能够品尝到非常好吃的这个甜点，还有跟我们的养生季节有关。
4: 是啊，
3: 那再说到我们整个烧麦了，烧麦待会儿开了，因为时间。不多了，组数也不多了。
4: 是的，
3: 烧麦它的配料表是松子，那松子啊是整颗整颗的。你现在去买坚果都知道了，松子剥成这种松子仁的不便宜的，对吧？
4: 老贵啊，
3: 那贵啊，
4: 老贵啊，老贵。
3: 我们都是用到当季新鲜的这个松子，也是不给你用到什么坚果成，
4: 不会用成货的，
3: 对吧？
4: 我们松叶肉不可能用成货。
3: 再用到我们整个的香菇，香菇仍然是鲜，整个的那个鲜香味在烧麦当中不是用肉来进行提鲜，而就是松子和香菇。整个的鲜味，那跟您说一下，今天我们三件啊，这个单品当中，全都是净素的，所以大家有这方面需求的不需要担心。
4: 不挑人群
3: 啊，真的
4: 不挑人群，你不要担心啊，因为阿拉有净素啊。
3: 对，就过要初一十五要吃了，
4: 是啊是啊，
3: 吃个，
4: 对对对，
3: 也是蛮好的啊。您看看，我们今天啊，199元有四大包的净素的素菜包，四大包净素的陈皮豆沙包，两大包我们的松子菌菇的烧麦，全部都是净素，
4: 一共十包。
3: 包带回去，
4: 对呀、
3: 门店当中这十包带回家的话，270块，
4: 270块，
3: 270块，
4: 因为10块很贵，值嘛？
3: 哦，
4: 要鸭子是6折嘛？
3: 都能够今天为你便宜了大概70块钱左右吧？ 对吧？199元带回家，现在订购的话，我多久可以送到呢？3天之内，最快明天嘛，
4: 差不多，
3: 对吧？
4: 明做午年嘛，
3: 明做午年
4: 啊，
3: 反正冰箱当中尴尬的时候都可以吃一吃，包括平时的时候当做早餐来吃。过年过节，特别有一些朋友们有这方面习俗的，
4: 是啊，
3: 初一十五要吃一点素食的，你吃吃这个，而且呢，对于美味美食来说，吃的放心，
4: 吃松叶肉啊，吃了放心，吃了定心，为啥？伊用的原料是新鲜，
3: 是的，提示一下，
4: 伊的工艺是老啊，配方是好啊，
3: 199元组合备货仅剩最后20组了，今天说完之后有没有预约名？我不知道，
4: 隔要扣扣啊，东西要门上，要门上。
3: 好啦，电话持续排队到现在，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啊，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要订199元十整包大组合的，立刻把握住这个最后的限时现货的机会。订购专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5: 松月楼创设于1910年，是现存上海最老的素菜馆。在我们的网友调查中，有一半的人都知道他们家的素菜包，所以这名气可不是一般的响啊。
6: 外头买的一个是不大卫生，阿拉因为相信一个品牌嘛。
7: 我今年70岁，我从78岁我就来了。家屋里要做得出来，我也去开松月楼了。
6: 要买就到伊拉搿买，要么就是家屋里向做
5: 的。那松月楼的菜包到底好在哪里？根据这些优势，再来寻找大厨的诀窍。首先就从馅料说起。
6: 还是呀，阿拉就是看伊青菜老好啊，还别落双青的，不是像人家搿味道这个了。
7: 自家辣辣屋里向炒的菜哦，炒了勿得法，还要发黄了。但是搿搭个菜馒头拿出来，没话好讲，别落双青。

0: 新东时间提示一下观众朋友们，我们单包啊，就六包装149元的这个金丝的素菜包，现货全部卖完了。
1: 是的，
0: 199元，全家福的这个十整包，各式各样口味都有的。目前现货仅剩下最后的15组。你知道吗？今天5点多，我没想到顾客朋友们的这个踊跃的热情那么高。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大家应该在把子，随手
1: 松月楼嘛，哎，巴豆你。
0: 特别想看见，对吧？就特别特别熟悉。那么松月楼为什么好？你说一个品牌，是因为它品牌宣传吗？我相信，如果你在电视机上啊看到什么松月楼广告，很少的吧？
1: 看不见。
0: 哎，什么叫做品质好，口口相传？
1: 是的，
0: 对不对？就因为吃的好吃，代代相传。
1: 上百年的历史沉淀。
0: 1901年，
1: 是1910。
0: 1910年，1910年，我太爷爷那个年代，甚至更早的，对吧？他们就开始吃了。
1: 对的，对的，对，是是是。
0: 然后到现在5到6代人了，到现在为止还是那么的喜欢。你可能吃过了很多，比如说西洋式的呀，各式都吃过了。回过头来，你还会想这一口。哎，我们上海的这个
1: 发觉老味道，才真正的好味道。
0: 所以说现在我们说啊，经典的童年的那些回忆，为什么它能经典？第一点，它有自己品牌的坚持。
1: 是的，
0: 从选择材料来说，
1: 对，
0: 不用过季的和这个冻着这个菜，
1: 不可能，
0: 对吧？
1: 不会的，
0: 用到了是当季的啊，小唐菜、小青菜。而个小唐菜能到其他地方去？哎，老耐心到啊。
1: 哎，
0: 是它是不是也在一块区域当中才有？
1: 哎，刚刚米地是上讲的嘛，就讲是有的专门供应商供，
0: 专门供应商供，
1: 专门供应商供。
0: 侬其他人想要去
1: 啊？伊也不是随便菜场里向把侬收得来的啊，搿个菜新鲜程度往上肯定有保证啊。
0: 然后豆干，那个豆干的这个啊，这个豆干的这个干的程度啊，包括它的
1: 香气、
0: 香味，包括豆制品这个大豆的这个成分也很有讲究，香菇，再加上小麻油调鲜，所以他们家素菜都特别好吃。
1: 三样物事加了一道，丁丁贵就调口。
0: 是的，
1: 调口调了细香，留下一眼甜，
0: 哦，
1: 搿味道相当好啊，搿不是一般性的。各种米地是否能调得出个金素菜包？
0: 确实，那除了素菜包之后，我们那个豆沙包甜口的，
1: 还
0: 甜而不腻。为什么会不腻啊？第一点，它那个素菜包豆沙包当中，豆沙要细，要黏，要流汁，
1: 对
0: 吧？对吧？
1: 关键啥？关键阿拉是用个赤小豆现磨的，
0: 是小豆，
1: 哎，不是用个工业豆沙，啊，不是用个工业预制豆沙啊，搿讲清爽。
0: 哎，有人光能吃到搿种豆沙，它当中会反酸，那酸味很浓。
1: 搿个就是阿拉自家松月楼的配方跟工艺了。
0: 我们。是香鲜，而且你看它颜色就知道了。那赤小豆是什么颜色？它做出来那个豆沙就是什么颜色？然后当中一粒一粒的是什么？就是我们整个陈米。提示一下，199元10包带回去现货，最后的5组，5组现货。今天啊，说就说朱总去谈好了吧？能不能有预约？我们目前素菜包是有预约名额的。今天是预约也值得，但是，大的组合199元的10整包带回去，3种口味都包含了，
1: 对呀，
0: 还有最后5组现货，赶紧电视机前的这个叔叔阿姨也好，包括是哥哥姐姐也好，
1: 是的，
0: 喜欢吃这个的，赶紧
1: 抓紧拍，
0: 有现货赶紧拍。那如果说是预约的话，大概多久可以？
1: 7天左右，
0: 7天左右，
1: 这要说清楚，因为这个工厂它从收收菜，它做作很快。
0: 侬看阿拉，
1: 对吧？
0: 朱总阿拉老子哦，你刚才新的嘉宾在讲，我勤快，我勤快，不讲了。
1: 没有，侬菜要收不啦？
0: 所以讲，这阿拉上海人讲啊，就讲你好办到啥事体，帮你讲清爽，仔细讲清爽。这也是我们秉承着很多老字号传统的工艺，包括是说法，再给您开一轮吧，
1: 好
0: 吧？我们整个的素菜包给到大家是碧绿，碧绿
1: 上青，
0: 哎，我要再说到碧绿上青，普通话也能讲出来，碧绿上青。
1: 碧绿上青真的只有上海话才讲，才好讲得出来。
0: 油的啊，很新鲜，对吧？素菜包，而且当中用到是什么素油、麻油，而且它的量很足，对，非常的好吃。
1: 对，
0: 再加上你看香菇，香菇那个，你看那个泛着油光是什么？麻油，
1: 小麻油，小麻油调的口，
0: 很香很鲜。好了，这是我们的素菜包啊，把它煎出来之后，那就挨了去它咬，莫老菲特。
1: 好，
0: 再给你看看豆沙包，
1: 来，
0: 豆沙包是起沙起的非常的好，
1: 是啊，那
0: 我都开过了呀，重新装上去的。就问你刚刚这个笼子会自己生吗？没有啊，我们在音乐工作的时候是有大厨帮我们直接啊，还有加货的，好吧？
1: 对的，对的，对的，对的。
0: 回头把个豆沙洗了。
1: 看到吧，这一类叫黄颜色的，一类类的，不是豆沙磨了不够细啊，这个黄颜色是真正的陈皮粒啊。
0: 陈皮粒。
1: 阿拉
0: 天
1: 加的是陈皮粒，不是有种地方是讲陈皮豆沙加的是陈皮粉，不是阿拉陈皮粒。
0: 陈皮粒。
1: 对啊。
0: 看得见的陈皮，陈皮的价格也不菲的。
1: 是的。
0: 对不对？不是说那种便宜来些东西，而且从养生角度来说，你。有赤小豆加入陈皮，是不是一个非常好的养生食材？就在我们食品当中所体现出来。
1: 对，
0: 再给大家开一轮我们这个烧麦，好吧？烧麦再把大家看一下，烧麦第一点，它皮很薄，纸皮烧麦。 对吧？纸皮烧麦，然后呢，再给您看看它当中啊，当中是什么呢？有我们的香菇，有松子，对吧？有个松子仁。那平时看到这只黑黑黑的，可能是我们一些肉，它没有猪肉的，也没有猪油的，
1: 没半点荤腥
0: 的，它是禁素的，
1: 是啊，
0: 禁素食品。有需要的朋友们，初一十五要吃的，他要找禁素食品的餐食啊，
1: 是啊，
0: 上午、中午、晚上啊，你这个完全可以吃了。
1: 禁素还特别难说，
0: 还
1: 特别难说，调口特别特别难。
0: 禁素的很吃食材的价格，
1: 新鲜程度，
0: 新鲜程度，
1: 对吧？这老贵，
0: 就相当贵。对，现在我们的199应该也到了预约名额了，最后的两分多钟。时间总共是十整包带回去，跟您说一下啊，四包我们的禁素包，
1: 对呀、
0: 然后四包是啊，这个陈皮赤豆，就是小豆的那个
1: 陈皮豆酥，
0: 豆酥包，
1: 陈皮豆酥包，
0: 然后还有两包是我们的这个松子香菇烧麦带回家，目前进入到了预约名额的一些组数，很多这些顾客朋友们说今天预约也值得，因为真的是好食材，好东西
1: 啊，
0: 立刻来把握住最后时机。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还有四包我们的劲素的素菜包，四包我们的陈皮豆沙包，还有两包我们的松子菌菇包。好，说完了。还有两包我们的松子菌菇包。到时候我们要行松肉了，等门口的八点八老早上就送肉了。那么呢，老字号排队前面站，啊，可对，送肉了特别大。你的话，不哈刚不刚了，最后的这个四十吨的时间，第一点看看自己是否订错，订错赶紧去更正。第二点呢，这个还有现货的朋友们，赶紧趁东方购物还有最后的限时，先货到店。就算是没有了，今天预约名额也要是值得，好吧？订购专线呢是8000零7000，8000零7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态第22号元素，是一种轻量、高强、耐腐蚀生物相容的过渡金属，被誉为太空金属、海洋金属、轻生物金属，是21世纪关键战略材料。钛是综合性能优异的金属，优势十分突出。它质地轻盈，密度远低于钢材，同时强度出众，比强度远超普通金属，兼顾轻便与坚固。此外，它耐高温，无磁性，韧性好，适应多种复杂工况。凭借轻量高强、抗腐蚀、安全无害等特点，钛广泛应用于航空、医疗、户外用品、厨具、高端配饰等领域，是实用性与品质感兼备的优质材料。
1: 钛矿石，大自然的产物，开采后经过筛选得到钛金矿，这其中96%被用于制成钛白粉，钛白粉被广泛运用于各种高端领域，而剩下4%的钛金矿会继续回炉，通过1180摄氏度的高温深造及多道工序制成海绵金属钛。因为其高稀缺性，它身价陡增到近每吨90000元，是钛金矿的30倍，是不锈钢的10倍。全球仅有7个国家掌握了这项技术。全球的海绵钛约46%用于航天，22%用于军工，22%用于医疗，仅有不到10%用于民用行业。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许明。钛呢，如今渐渐地走进了日常生活里，凭借出众的特性成为高品质生活的优选材料，其表面还会形成致密的氧化膜，耐腐蚀性极强，不惧海水、酸呐、碱呐、潮湿的环境啊，长期使用都不易生锈老化。纯钛安全无毒，生物相容性更佳，不会析出有害物质，而且用它来制作水杯呀、锅具呀、餐具呀等等这种用品，使用健康又安心。日常选钛的产品一定要记得优先分清楚材质，要看得懂标识，辨别工艺，结合使用场景选择合适的钛产品。第一个，看材质标识，像我们的入口啊、贴身的用品呢、一定要认准的纯钛啊，钛的含量最好大于等于99%，避开什么钛钢啊、镀钛啊这类的产品，这类呢只是表层镀膜，受力的配件可以选择这种正规的钛合金。那么第二个，掂一掂重量来辨真伪，同等的体积之下，纯钛要明显比不锈钢轻很多，它呢纯钛的手感是不压手，过重的